0: 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吃喝住行我都解决不了，我真的是没法偿还你。
1: 在张女士的催促下，对方多次承诺还款，并且写下借条，但还款时间却一拖再拖，最后甚至坦言自己已身无分文，无力还款，屡次失信，还暴力相向。这笔巨额欠款到底该如何追回？候补的借条可以成为张女士维权的有力证据吗？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首先，第一，你包括你以你家人的名义帮他偿还，或者说借给他，大概总共有多少钱？
0: 大概算了一下，有162，但是他自己算的是166。
3: 然后就是说，他给你写完欠条以后，有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时间去归还？
0: 没有。
3: 嗯，截止到今天，有没有中间有没有还过部分？
0: 前两天的时候，他还了我10000。
1: 张女士仔细算了一下，前前后后自己总共拿出去了160多万元。本以为对方写下欠条就万无一失，可没成想对方并没有按时还钱，直到最近也就才还了15000元。这点钱和100多万的欠款比起来，差距非常大。
3: 因为我刚才听到你提到，他跟你刚认识的时候，他说他有在北京有很多房子，对吧？他应该是给你营造了一个他的经济条件特别好的一种状态。他北京核心地段有房子准备卖了，对不对？然后因为涉及到司法冻结，让你筹措这些款，帮他去解押还是怎么做的？
0: 他就说他的银行卡被冻结了，然后6月份卖这个房子，9月份这个钱就到了，然后让我帮他去垫付3个月的日常开销。
3: 就是后边以什么理由？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0: 就是到7月这的时候，那时候垫付有一个月，我就大概算了一下有40多万、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垫付不了，我就没想到就是陆陆续续像拼多多似的，就是啊，马上看我这个钱要回来了，就差这一点，如果你不帮我垫付的话又回不来，然后我又想尽办法去给他，我都没想到我会给他垫付的160多万。
3: 等于是后边就是说他会以各种理由，或者说各种比较急迫的情况，然后让你不停的通过贷款啊，或者说筹集，一步一步累积到这么多钱。
0: 是
4: 张女士身上的这个案例也有一些警示的作用和意义，是吧？
5: 是，你说是不是应该值得令人同情？按道理来说应该值得同情啊。一个离婚的女同志还带着一个孩子，自己挣的钱就不容易，然后呢，她做了一个什么错误的感情投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就觉得呢，我可认识了一个我心仪的目标，于是所有的警备都放下来了，那么这就有问题了。你希望得到好东西，但是他忽略了一点，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平白无故不费劲就能得到的，而且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情况下不断的去给人家投钱，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亲朋好友都让你借了一个遍，为谁？为一个自己实际上并不了解的一个男性。
1: 张女士说，她这160多万并不是一笔给出去的，而是分多次借给对方的。在这期间，她也曾有过怀疑，但都被该男子的花言巧语给搪塞过去了。尤其是去年7月份，当时她已经拿出了40多万，想停下来，但又怕之前的钱拿不回来。就这样一步步越借越多，最后竟然达到了160多万元。
3: 你是把钱怎么给他的？是取得现金还是直接转到他账户上？
0: 刚开始他借我的也是转的微信，后来他跟我说银行卡冻结的时候，他就让我辞职去跟着他去垫付，然后我就辞职了，就是他的吃喝拉撒他只负责潇洒，我只负责在后面买单的那一种。
1: 据张女士所述，男子要求他辞了工作，全包对方的日常开销， 并且所有的钱财都是从张女士自己的账户消费的。期间对方一直说有房子要出售，等房子卖出就可以把张女士垫付的开销连本带利全部偿还。但是这房子真的是他的吗？
3: 这个截屏是中介即将这个出售这个有具体门牌号的一个房屋。那么你后续了解这个房子是是否登记在他名下？
0: 那我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有打这个电话联系过这个中介。
3: 等于是你通过中介核实这个房子就不是他的，
0: 压根就不是他的。
3: 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手机截图是他发给你的，还是你用手机去拍下来的？
0: 我用我的手机去拍的。
4: 当然此刻呢，也要提示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不好解决的问题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 85339216，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
1: 张女士说，该男子称在北京有房子即将出售，但却从没出示过该房的房产证，也没有带张女士去看过房。张女士仅仅只看过对方手机中一条中介挂牌出售的短信。后来张女士联系中介核实才知道，这房子根本不是她的。
3: 行，基本上这个情况我大概明白了。是这样，就结合你刚才跟我陈述这个情况，目前这里边有对你有利的地方，也有对你不太有利的地方。因为对你有利的地方是你还算是比较细心，保留了一个他当时跟你说他要出卖房屋的这个具体房屋信息。但是这里边也有劣势的地方，首先这个第一点，他在事后向你写了一个欠条，这样很容易让这个办案机关初步判断你们是一个民事的借款纠纷。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你拍这个照片这个来源的形式，是因为是在对方手机上面，那么就是说这个信息是否还存在，在下一步取证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存在一些变动。我们一会儿通过合议，我再给您一个详细的解答。
1: 律师指出，男方虚构房产、隐瞒真相，存在欺骗行为，但对于张女士有不利的两点：一是对方补了欠条，容易被认定为是民事借贷；二是房屋截图是在对方手机上拍的，后续取证很可能会有变动。接下来律师会与主持人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又能给出怎样的维权方案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
17: 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其实我也替张女士感到揪心，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就这十几万，后面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达到了160多万，这个二位老师是怎么看的？
3: 其实我一直想表达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对的事儿，首先要及时止损。当然这里边我们通过节目中张女士一直在提啊，这个所谓骗他这位男子，对吧，一直跟他说，你要是把我怎么着了，我有可能什么都给不了你。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说如果确实存在犯罪，对吧，把他绳之以法才是最好的结果，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及时止损的态度。
5: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被这个空头支票所迷惑。通常如果说借完钱，或者说你出于各种目的支援了他一部分，如果说一而再再而三的话，那肯定不是还不上，他跟你说什么理由你都不要信。因为这个时候什么呢，这就完全是一种就是以占有为目的的一种拖延战术，那么最终你的损失会越来越大。
1: 何义中嘉宾指出，在生活中遇到借钱不还、反复拖延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止损，不要相信对方的口头承诺。如对方一再拖延，那肯定是不想还钱了。再三的忍让，只会让自己越亏越多。
4: 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一个点啊，他之前这名男子跟张女士是没有任何欠条的，这个欠条是后面补的，他是不是会存在刑事转民事的这种潜意识的行为呢？
3: 有欠条确实会存在一些迷惑性的，好多这个好多人直观一看，你不是有欠条吗？你就是民间借贷。但是我们刑事里边所谓这个诈骗罪，它不是以有没有欠条，是以就是交付的时候有没有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比方说，有的人跟你说我确实有银行贷款要还，对吧？但是我这个银行贷款将来还能贷出来，我再还给你，对不对？但是确实存在这笔钱借出以后直接帮人家还款了，那么后期有可能说银行不能再贷，对不对？然后导致他没法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又不是诈骗，因为在你把钱交付的时候，它不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这就是好多观众朋友们就存在一个误区，这就是一个关键点，在交付的时候存不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些情况。
1: 律师指出，很多人在看到有欠条之后就会认为是普通的民间借贷，但其实法律上并不是这样认定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如果对方一开始就是骗人的，那么就算写了欠条也可能构成诈骗。若确实是借钱后出于某种原因无力偿还，这才属于民事借贷纠纷。
4: 张女士遇到这个问题真的很棘手，那她究竟应该怎么办？是走刑事还是走民事？
3: 建议先走刑事立案。就是刚才因为节目中这个张女士也看到了有一个这个聊天截图，对吧，她对方的微信截图，对方是一个中介给他的某某好房号将要出售多少多少钱又挂牌，基于这个错误认识，张女士才一步一步的这个陆陆续续借出来这么多钱。首先我们要说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这位男士确实是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一步一步的骗取财物。当然了，我们公安机关的对于刑事案件的立案，对吧，它有相应的流程、相应的标准。如果我是说，如果实在对不对达不到这些材料，可以先拿这个欠条通过民事诉讼，在这个诉讼过程中，法院也会听取这个这里边双方的意见，对吧？法院来整合完以后，如果确实存在刑事犯罪，那么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现犯罪的，也会移交给刑事机关处理。
1: 律师表示，张女士现在应该优先去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对方虚构身份和房产，很可能涉嫌诈骗。如果刑事立案有难度，再拿着借条去法院打民事官司，法院在审理中如果发现犯罪，也会移交给刑事部门处理，这样能最大程度帮张女士维权。
4: 我看严老师一直若有所思啊，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
5: 那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这个社会警醒意义是很大的。通常我们认为在交朋友谈恋爱的时候，确定有一方一定是一心为了去奔着结婚而去交朋友的，但是绝不能排除另一方它是目的性很强的一个交友过程，因为现在在我们社会上这类案件是比比皆是。那么通常来说呢，被骗的都是女性。
1: 嘉宾再次提醒大家，恋爱中有人真心相处，有人却是别有用心。生活中这类骗局，女性往往更容易轻信与付出。这不仅是对张女士遭遇的警醒，更是给所有观众的提示，唯有在感情中保持理智，守住底线，才能避免真心被利用，防止落得人财两空的结局。
4: 当然我们说爱情的外衣虽然美丽，但是我们真的提示大家，在爱情当中的男方和女方都要保持一颗理智的心，这样的事件才会更大程度的避免。同时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相关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 8533-9216，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
1: 通过合议，律师给张女士指明了清晰的维权路径。遇到这种以恋爱为名借钱不还的情况，优先去公安机关刑事报案。对方虚构房产，隐瞒真相，很可能构成诈骗。如果刑事暂时立不上案，再拿着借条去法院打民事官司。
3: 根据你目前跟我们提供这个情况，这里边你提到这位男士确实有很大可能性他是涉嫌诈骗的。第一，这个他首先虚构了一个富二代的身份，然后谎称他有一套房屋即将出售，出售价格大概大几百万，然后他又向你提出说自己是银行卡被动，逐步让你这个把财产交付给他。另外结合刚才提到，除了你还有其他的人，对吧，也存在一个被骗的行为，就是后续如果说你们这些受害人，对不对，大家就是可以沟通到一块儿，大家共同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这样的话会引起公安机关的重视。但这里边咱们也要站到公安机关的角度去考虑，因为首先在这种案件中比较特殊的是，你们往往是以恋爱婚恋这种名义，对吧，就是首先这种亲密的关系让人容易，对吧，产生一个误解。还有就是结合本案，因为有一个借条在，很容易让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如果这个案子要走刑事报案，要满足这个案件存在一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那么这里边关于他虚构房屋出售，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这个房屋的真实情况。第二，他向你承诺他有房屋出售，或者说向你展示有房屋出售这个过程，除了这个截图之外，还要有相应的证据来进一步来证明。好一点是在这个案件中他也给你写了一个欠条，因为我看到你的财产是陆陆续续给他的，最终你们双方对于他拿到多少钱也有一个结算。我建议就是说咱们先走刑事的控告，这个刑事控告它是需要有很多基础事实满足的情况下才达到立案标准。如果实在就是有的基础事实不能提取的话，可以先走民事诉讼。我们在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如果你陈述这些事实，在审理过程中进一步查明确实存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也可以把这个案子重新转到刑事立案里边。关于案件下一步怎么做、怎么处理，我们在这个锦囊里边都给你写了一些详细的步骤。
4: 张律师，对于刚刚我们的吴律师给你说到的这些建议，您觉得可以吗？
0: 可以。
4: 那后续呢，我们也希望您能够详细按照吴律师所说的，按照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20: 老房越住毛病越多，面对这套十几年的老房子，程女士终于下定了决心。
21: 因为这房子住的时间比较长了嘛，也有十多年了，然后当初也是装的比较仓促比较简单，时间长了以后就感觉就空间小啊，下水道容易堵啊，还有什么漏水掉东西之类的，就挺闹心的，所以就想改变一下。
20: 四八快装专业团队量身定制，让老房秒变新家。
22: 程女士家这个房子啊，这边呢是一个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这是有门的，这边这个墙是死的。那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墙打掉，整个厨房间的采光啊，跟这个客厅的这个通透性就会好一些。程姐呢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洗手间要改成个干湿分离的。那我们这边呢也给大家实现了。最主要程女士想要的收纳的问题，哎，这次设计做了很多能放柜的地方，尽量给大家设计了一个收纳的柜子，空间的利用率能大出来十几个平方。那我觉得这是老房的翻新完工之后最大的价值。
23: 陈姐，咱们家里面装修完了，新房子了，满不满意？
21: 非常满意。
23: 那最满意的一点是什么？
21: 宽敞啊。
23: 是吗？
21: 对，
23: 就感觉家里边的空间变大了，是吧？
21: 哎呦，比原来大了好多。我最初最大的要求就是我要多多的收纳空间，只要能做柜的地儿一定要做柜子，一定要增加收纳空间。
23: 那想问问您啊，就是在过程当中比如说不停的在装修嘛，有没有超过您当时的预算？
21: 没有。
23: 所以就是最开始预算就是绝了。
21: 对对对，就后来就没有会涉及到像您说的我有加增项啊或者什么的，没有。
23: 这样就让我们特别的安心啊。
21: 对对对，
20: 交给四八快装，装修不用愁。
21: 咱们是管家式的服务嘛，我有什么事儿跟管家问一下，哎，他永远都知道。
20: 专业管家全程跟进，省心省力换新家。
22: 给陈姐家装这个房子呀，瓷砖也好，包括乳胶漆啊，尤其我们用的乳胶漆用的是雨后森林的产品，是我们四八快装核心的专利产品。那这个产品如果给你家装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没有甲醛超标；第二，装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异味，因为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咱们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氧离子。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四八快装完工的环保是可以让大家放心入住的。
24: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20: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25: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3: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26: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3: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张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27: 律师，母亲生前立了公证遗嘱，把存款都给我，她去世后弟弟拿出一份打印的遗嘱说房子给她，我想问问哪份遗嘱有效。
23: 张女士咨询的是遗嘱的问题，她说此前的母亲是给她立了一份遗嘱，可是后来呢，母亲去世之后呢，弟弟又拿出了一份遗嘱，那两份遗嘱摆在面前，哪一份是有效的呢？
28: 现在要看刚才她说的是遗嘱的内容哈，我们就是说如果遗嘱的内容是一致的情况下，那么以最后一份的遗嘱效力为准。如果说两份遗嘱的内容它不一样不一致，那比如说第一份遗嘱里面我们只说了存款，那在第二份遗嘱里面他就没有说存款这个事儿，那么第二份的遗嘱说房子，我们按照说给谁就给谁了，那么他没有处分存款的问题，那存款看看有没有遗嘱，如果说只有您手里那一份遗嘱说了存款怎么分，那么存款按照您手里面的遗嘱来分。所以就是说如果说父母他订立了多份遗嘱，那么通常是最后一份遗嘱为准，之前是公证遗嘱，就是我们民法典改了之后就是最后一份，然后我们再看内容是不是冲突了，如果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最后一份，如果说不一致那我们再看哪有不一样，然后再具体看以哪份遗嘱为准。
23: 那您看现在张女士家是有两份遗嘱啊，这两份遗嘱如果想确定究竟哪一个是有效的，需要打官司吗？
28: 看一下哪份遗嘱，最终我觉得还是先协商吧，是吧？如果说你们双方协商不了的话，肯定是需要通过诉讼来解决的。对于他刚才所说的是一份公证的遗嘱，还有一份是打印的遗嘱，对吧？那打印遗嘱呢，从法律上来讲它的要求还是比较多的，那比如说需要有两个没有利害关系人签字，并且需要每一页都要签字写时间。那看看您另外的一位这个兄弟姐妹拿出来的打印遗嘱，您看看是不是有效。
23: 那我们节目当中的张女士，如果她想问个明白的话，是不是要先去起诉，起诉之后来看这个遗嘱到底是不是有效的？
28: 对，如果说她这个确实协商不了了，那她可能需要向法院提起一个继承纠纷的案件，然后把这两份遗嘱都提交到法院那儿，然后由法院来采信到底是哪一份遗嘱从法律上来讲它是有效的。
23: 所以张女士，您的问题呢，有关于遗嘱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遗嘱的内容，所以呢，如果您想确定您和弟弟的两份遗嘱哪一份遗嘱是有效的，恐怕要去打一个官司，最后来裁定哪个遗嘱是有效的，按照这份遗嘱进行遗产继承。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律师热线，咱们下期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
1: 啊，
2: 昨天我家老大放学回来
1: 啊，
2: 兴冲冲的跟我分享他在学校里边学的知识
1: 啊。
2: 他说他们老师呢给他们讲了一个死海的知识
1: 啊，
2: 说一般来讲呢，我们掉到这个大海里头 啊，如果不会游泳，那这人呢可能就被淹死了。
1: 嗯，
2: 但是在中东地区呢有一个死海，说人呢一旦掉进这个死海里头，如果这个人呢在死海里躺着，他不用动，他也会自动的浮起来，就是很难的完全的沉下去，也不会容易被淹死。然后我家老大就跟
1: 对了，那要是这么说的话，为了让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死海呢它一般的不太会淹死人的原理，要不我给大家做一个展示。那个小秋啊，你把我昨天买的那个鹌鹑蛋拿两个过来，再给我准备点盐，一个勺子。
3: 好嘞，老师。
1: 刚子，拿俩杯子，拿个壶来。
4: 啊，好。放这儿。
1: 两个杯子，再拿个壶
4: 。
1: 对，再拿个壶。然后你上那边把那小秋拿过来的东西接一下。
4: 哎，好嘞。哎呦，这不是鹌鹑蛋吗？
1: 是鹌鹑蛋。怎么做呢？我现在演示一下这个死海的原理。这死海啊听着挺神奇，其实原理很简单。这不两个空杯子吗？对吧。现在呢我把一个盐呢倒到一个杯子里去，然后呢那个杯子不倒盐，你呢就拿这个水呢往这两个杯子里倒入等量的清水。
4: 好，差不多
1: 啊，差不多。
4: 再来点，怎么样？
1: 行。然后我用这个勺子，拿一个勺，把这个有盐的这个搅拌一下，
4: 让它融化。
5: 这可够咸的呀。
2: 从盐
4: 给你尝一尝啊。
2: 我不喝。
1: 好了，搅拌完了。两个鹌鹑蛋是吧，分别放入这两个杯子里。然后我们看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立冬看着啊。
2: 好。明显不一样了。
1: 那个呢，
2: 对，
1: 清水里的沉到底了，
2: 这个、沉下去没加盐的沉下去了。
1: 对，
2: 直接就沉下去了。
1: 有盐的
2: 加了盐的呢浮起来了。
1: 浮起来了，
2: 就这么神奇。
1: 对，这个实验呢就是死海的原理。因为这个死海里的盐度呢大约是达到了1/340，是普通海水的8到10倍。也就是说这个死海里的水密度呢特别的大，比人体的密度还大。所以呢人你如果说掉到了这个死海里，就是放盐的这个杯子里，你就会像这个鹌鹑蛋一样，它浮在上面，不容易沉到底，也不容易淹死。那当然了，在死海里也不是说啊没有风险的，比如说你这么咸的海水，你盐水一进眼睛一进鼻子嘴巴，你就剧烈的那种刺疼，这个时候你就慌乱了，一慌乱一呛水呢，人一紧张呢，你在里边乱扑腾，万一这脑袋再朝下呢，这不就有危险了吗？
2: 对，头朝下肯定是危险的。是，其实您用这个小小的鹌鹑蛋的这个实验啊，就是给我们讲一个科学的道理。
5: 是啊，阮老师总是给我们惊喜。不过阮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鹌鹑蛋就只有两个呀？那也不够吃啊，还有吗？

0: 你怎么地给我们做盘菜吧。嘿，
1: 你怎么净想着吃啊？
0: 阮老师，我不是只想着吃，是因为鹌鹑蛋对身体好啊，有营养啊，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啊。啊，
1: 是是是，虽然你这个是借口啊，但是你这个理由很充分。嗯啊，的确，鹌鹑蛋对我们的身体好，它的营养密度比鸡蛋还要高。按单位重量来算，鹌鹑蛋的蛋白质、维生素 B 族，包括里边含有的铁、卵磷脂等等，都比鸡蛋更加集中，所以呢，鹌鹑蛋被称为叫营养小炸弹，还堪称迷你营养宝库。它里边富含优质蛋白、卵磷脂、维生素 A 啊，还有 B 族维生素以及铁、锌等等矿物质。那如果我们每天适量的吃点儿，就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改善我们的贫血，还能促进我们大脑的发育，还能保护视力以及调节我们的代谢功能。不光是适合我们所有的普通人吃，更加适合儿童、孕妇、体弱者和用眼的人群。另外呀，这个鹌鹑蛋它还富含 EPA， 这是一种重要的 Omega 3脂肪酸，它对大脑的健康以及我们心血管的这个作用呢有显著的益处。同时这个鹌鹑蛋里呢还富含 DHA， 这个也是 Omega 3脂肪酸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当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它们之间协同作用后，能促进神经细胞膜的修复，还能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
2: 嗯，也就是说这个鹌鹑蛋哈，它富含 EPA 和 DHA 这两个 Omega 3脂肪酸。
1: 对，
2: 那心脑血管不好的朋友，或者是咱们平时说的记忆力不好的朋友，还有需要这个增长智力的这个小朋友，平时都可以多吃点这个鹌鹑蛋了。
1: 没错没错，其实啊，不光是鹌鹑蛋它有营养，对我们的身体好，而且呢这里边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比如说啊，这个民间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鹌鹑蛋呢能够预测天气。有些地方老一辈人就说，鹌鹑蛋壳上的斑点如果颜色变深了，这个天要下雨。当然了，这个虽然没有什么科学证据，但是我觉得吧挺有趣的，不妨咱平时做这么一个实验，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0: 阮老师，我有一点没想明白 就同样是蛋为什么鹌鹑蛋天生表面就有斑点呢？那你看那个鸡蛋呢、鹅蛋、鸭蛋呢、甚至鸽子蛋呢，那表皮都没有这个斑点。
1: 这个鹌鹑蛋蛋壳上的斑点是天然的迷彩服。
0: 迷彩服，
1: 对，可以说它是一种自我的保护机制。其实鹌鹑蛋蛋壳上的斑点并非在形成蛋壳的时候就存在的，而是在之后才附着在它上面的。鹌鹑蛋上的斑点是输卵管分泌的色素的沉积形成的，能够帮助这个蛋呢伪装成周围环境的颜色，躲避那些个天敌。那么不同的鹌鹑蛋的斑点的图案呢它还不同，有些鹌鹑呢它会连续产下表面有大块黑斑覆盖的蛋，而其他的鹌鹑它产下的鹌鹑蛋的斑点呢就少一点儿。那么一般鹌鹑妈妈它会选迷彩产卵地，那么它们会根据蛋的表面的纹样选择隐蔽的产卵地点，使这个蛋壳呢跟周围的环境呢融为一体。比方说斑点比较多的鹌鹑蛋会产在颜色比较深的背景当中，而斑点比较少的或者比较浅点的鹌鹑蛋就会生产在颜色比较浅的背景当中。鹌鹑蛋的斑点跟产卵的环境是匹配的，那么这种迷彩色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使这个蛋呢难以被你发现，不然你就把它吃了。
0: 我就去捡了。
1: 对，肯定啊。
2: 是，你谁能想得到这个小小的鹌鹑哈它还有这样的智慧。所以说这大自然的每一个生命哈，无论是大小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1: 对呀，那么一说起这个鹌鹑蛋呢，我 想起我奶奶来了。我记得那会儿啊，我奶奶最擅长做什么呢？五香鹌鹑蛋，可以说她做这个五香鹌鹑蛋呢，那是一绝。我奶奶呢，经常呢会煮一锅的鹌鹑蛋，当时啊，那煮的时候那个香气呀、啊，哎呀，这个楼上楼下啊。人走过的就说：“哎呦，小胖他奶奶又在煮鹌鹑蛋了，好香啊！”我奶奶一煮这个鹌鹑蛋，我经常是迫不及待的就待在旁边馋呢、啊，就想吃啊。而且我奶奶做鹌鹑蛋呢，有她自己的做法，她选用新鲜的鹌鹑蛋，洗干净以后放在一个锅里，放在锅里里边加上八角、桂皮、香叶，还有酱油。小火慢炖，这蛋壳呢逐渐逐渐染上了琥珀色，香味渗入每一寸蛋白，直至里边的蛋黄。我奶奶经常说，鹌鹑蛋虽然小，营养呢它比鸡蛋大。而我呢，每次都吃奶奶做的五香鹌鹑蛋，我是边吃边不自觉的惊叹，这小小的蛋，味道竟如此的丰富。
0: 哎呀，您这形容的，说的我都想吃了。
1: 刚子啊，我讲什么，其实你都想吃。
0: 是是是是。
1: 其实这个五香鹌鹑蛋对我来说呢，就是。那个米多就是奶奶的味道，每次我也吃不够，所以隔一段时间我就求我奶奶啊再煮一次鹌鹑蛋。我记得有一年我奶奶出了一次远门啊，回了趟自己的老家，这期间呢就没人做这个蛋了，是不是？这个五香鹌鹑蛋我馋了，所以呢我就按我奶奶平时的做法，我呢也把那些调料放在锅里，鹌鹑蛋洗好了也放在锅里，按照奶奶的方法我做了一次。哎呀，当时当我满心欢喜地品尝我自己的成果的时候，我就感到跟奶奶做的这个鹌鹑蛋好像不太一样，就按现在的话讲，差了点火候。但是我不明白呀，为什么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做法，同样的这些调料，这米都不一样，哎，这味道不一样。于是呢，我就希望奶奶赶紧回来，赶紧回来，赶紧回来啊！等奶奶回来了，我就问奶奶，为什么我烧出来的这个鹌鹑蛋跟你烧出来的鹌鹑蛋的味道不一样呢？你那里有什么秘诀吗？然后奶奶多一个一个梗，就是慢悠悠地说，秘诀在耐心，就像生活，慢火才能熬出真味儿。我当时听着有点懵，我又问，为什么就像生活呢？我奶奶说，你现在呢还小啊，你感觉不到生活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五香鹌鹑蛋需要慢慢的熬煮，并且在熬煮的时候拿个勺子把那个蛋啪啪啪稍微敲一敲。我这一招我就没学到，我奶奶敲一敲以后让那个调味料慢慢的它就渗透到那个蛋里头了，这样的蛋煮出来那才叫有滋有味。那么换句话说，生活也是一样，就像我这个年纪了，那只有经过慢慢的沉淀，有了生活的经验啊，才能懂得怎么样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
2: 这讲的太有哲理了哈！就像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那都是经过岁月长久的沉淀，然后理解了人生的真谛，并且懂得了如何把日子过得更有滋有味。
1: 对呀，然后有一天我奶奶又给我做了五香鹌鹑蛋，我就拿着一把五香鹌鹑蛋找隔壁邻居的小孩们到他们那儿去炫耀。那以前的小孩都是有什么你有吗？我这儿有。但是邻居的小孩他才逗呢，兜里拿出了一个大的鸡蛋，就是非常鄙视的就对我说，你那个鹌鹑蛋太小了，一口就没了，哪有我这个鸡蛋好，个头这么大，我还可以吃好几口呢，我多解馋呢。我听完我就有点失落，于是回家就跟我奶奶去说了。但是我奶奶笑着说，她那个鸡蛋呢是大也挺结实，这个鸡蛋呢不适合煮着吃，适合做煎蛋炒蛋。你这个鹌鹑蛋呢虽然小，但是可以做成营养丰富的卤蛋、茶叶蛋，还能给小朋友当健康的小零食。就像我们现在每个人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不是大就好。其实这些小孩们也很精彩啊。
2: 对，你看，您奶奶跟您说的这些道理哈，您到现在都

0: 记的，就是它是通过鹌鹑蛋跟鸡蛋大小的一个对比来告诉您这样的一个道理。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价值，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哈，那就能发光发热。这么一看哈，他老人家真是生活当中的一位哲人。
1: 是啊，就是因为我奶奶给我讲了那么多的道理，让我在以后的成长的路上呢多了很多的指引。而且呢，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可能现在呢都已经跟我一样退休了，但是我们无论以前多么的辉煌，或者是曾经是时代的主人，但是我们现在回归于什么呢？平凡了呀。甚至呢，我们好像有点儿跟不上时代了。这个呢没关系，辉煌有辉煌的好，平凡有平凡的好，是各有各的精彩。咱们呢就过好每一天，这就可以了。
2: 嗯，卓安老师讲的太好了，咱们能不能把这话题咱们再拉回来呀？啊，说了半天这个鹌鹑蛋，鹌鹑蛋了，我能五香鹌鹑蛋呢？
1: 刚子刚子，别说你馋，我也馋呢。哎，不过我告诉你啊，这个五香鹌鹑蛋呢，阿拉已经搜好了，
2: 做好了
1: 啊！你待一会儿呢，你就能吃了。做法呢，刚才我也说了，接下来呢，我再教你们俩一个创意的做法，叫可乐鹌鹑蛋，就让你们俩跟大家一起呢，也都学一学。
2: 那可太好了！
1: 那我现在要不就开始做吧？
2: 好。
1: 做这道可乐鹌鹑蛋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煮好的鹌鹑蛋，并且把皮儿剥好；白芝麻适量；无糖的可乐适量；以及葱丝儿、葱花、姜丝儿、盐、生抽、老抽各适量。首先呢，鹌鹑蛋小火煎至虎皮状，然后在锅中加入葱丝、姜丝、盐、生抽、老抽，把它翻炒均匀，调味并上色，再倒入可乐，要没过鹌鹑蛋。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炖煮10分钟，最后大火收汁，撒点白芝麻跟葱花即可。这道美味又营养的可乐鹌鹑蛋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2: 这个真是色香味俱全呐！
1: 对呀，这道可乐鹌鹑蛋呢，是一道兼具趣味性和营养的一道家常菜。那么在营养成分上，鹌鹑蛋呢本身是小巧，但是营养丰富，蛋白质以及脂肪的含量呢跟这个鸡蛋呢是相当，但是它卵磷脂的含量比这个鸡蛋要高出3到4倍。那么这些物质对我们大脑的发育以及大脑的功能是有益的，它还富含 EPA， 这是一种重要的 Omega 3脂肪酸，它对大脑的健康以及我们心血管的这个作用呢有显著的益处，使它成为健脑补脑的优选食材。那么在口感以及这个风味上加了点可乐了，那么加了可乐以后呢，就带来独特的那种体验。这个菜看上去色泽红亮，甜咸交织，带有可乐的焦糖的香气，并通过油这么一煎，让这个鹌鹑蛋的外皮啊变成了焦酥的虎皮状，里边呢又是软嫩入味，口感层次是丰富。再有一点，刚子，我就考虑到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这个人呢，就你爸妈呀，李东的爸妈呀，上了年纪的朋友，我们有的血糖不是特别好了，所以呢我在这道菜里呢我用的是无糖可乐，但是呢一样有着甜甜的口感。
0: 是这个妙招啊，真好，照顾了很多观众朋友的

0: 任老师你好啊，我是一个典型东北男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媳妇生气。比如我在外边跟好哥们吃饭聚会啊，只要我媳妇一个电话，我就必须回去。然后哥们儿笑我气管炎，但我觉得吧，这玩意儿男人怕女人吧，这个不是丢人，这不是怕，这是爱。因为媳妇身体不好呢，有心肌缺血的一个情况，经常的胸闷、心慌、上不来气儿，一气就犯病，心肌蹦蹦跳。所以咱也不能气她呀。今天给您留言呢，就想问问您，怎么才能让媳妇儿身体好点呢？谢谢了啊。
1: 其实很多的东北男人啊，看着挺高大魁梧的啊，很多都怕媳妇儿
2: 啊。刚子啊，用刚才这位东北先生说的这个话，这个不是怕，这个是爱。
1: 嗯，
2: 因为他妻子心脏不好，所以他怕让妻子一生气以后呢，犯病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男人啊。那么这位朋友啊，您真的是跟你的微信名一样，一个爱妻牌的暖男。至于你妻子，你刚才提到这个心脏不是特别好，我呢给你支两招啊。一个呢，经常给你妻子呢做用这个玉米须子再去买点山楂干，再备一点点冰糖，一起放在锅里煮玉米须子山楂茶，这是一个可以经常喝。再有一个呢，就是可以经常呢做一个清蒸三文鱼或者是鳕鱼，因为这两种鱼里边富含优质蛋白和欧米伽三。那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欧米伽三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特别的好，尤其是它的两大核心成分EPA 跟 DHA 是可以帮我们降血脂、清理血管垃圾的，对我们心血管以及脑血管有问题的朋友都有很大帮助。当然了，如果说经济条件也不错，可以直接买鱼油吃啊。好的鱼油里边 EPA 跟 DHA 的浓度都是很高的，你可以给你妻子呢试一试。好了，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助到你。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微友叫孤影，他说他现在呢是一个人生活，因为老伴儿呢去年就是不幸的离开他了。
2: 啊，
3: 以前老伴儿在的时候呢，他是总嫌老伴儿哈这个唠叨，他经常说管着他，不让他吃太咸呐、太油腻啊。
2: 嗯嗯，
3: 他就觉得很烦。
2: 嗯，
3: 但是现在吧，只剩他一个人了。当他在吃咸的时候，他就发现没有人在阻止他了，他就觉得吧，生活当中好像缺少了什么。因为他这个血压呢一直很高，然后呢忽高忽低的吧，血压一上来呢头疼得跟裂开了一样，整个人呢就是迷迷糊糊的，走路呢还走不稳。这个时候他就在想哈、你说如果老伴儿还在的话，能给他倒杯水，递一片这个降压药。所以他现在呢就很后悔，说以前为什么没有对老伴儿好一点呢？所以呢他就想，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这个情况哈、就是说劝一劝大家，还有老伴儿在身边的，说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不要像他这样、等后悔了都来不及。
1: 哎呦，说的我们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老来伴，老来伴呢，这失去一个真的是挺孤单的呀。问世间情为何物啊。
2: 的确啊，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学会珍惜我们的身边人，因为我们这个年纪了，这个日子呢是越过越少了，我们一定要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那这位微友，您也不要自责，我相信您老伴呢也不希望您这样。我们还要学会呢开心地面对生活，虽然现在呢您是一个人，但是呢您可以多找一找那些老朋友，在一起聚一聚，跟他们一起下下棋、唱唱歌啊、旅旅游什么的，多培养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啊，书法也行啊，跳跳那个广场舞也行啊，学学我们那些年轻人嘛，对不对？年轻人现在跳广场舞跳得可带劲儿了。还有呢，年轻人做短视频，你是不是也可以去做一做呀？把你的生活记录下来呀，这样呢，咱们的生活是不是就非常的丰富和精彩了呀？
3: 对，改变自己现在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但他也说了，他这个血压呢有点不太好，你能不能给支支招？
2: 支招可以，咱们除了吃药片子之外，平时。

0: 有些食材它对稳定血压也有帮助，比方说芹菜拌木耳啊、燕麦粥、海带豆腐汤都对我们的血压呢有帮助。还有呢，就是可以吃点鱼油啊，它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血脂改善以后呢，就使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发展就慢慢的变慢了。这个呢，对长期的血压的稳定控制呢是有利的。同时呢，还能改善我们血管的弹性，让我们的血管呢更加柔软起来，这样一来就对血压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了。但是选择这个鱼油还是有点讲究的，最好选择那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高的，因为它这两样加在一起至少要达到70%以上，这样作用和效果才好。您呢不妨呢去试一试。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友啊，他的名字叫小雪，他说他是一名年轻的白领，然后一直暗恋一个男生，可是这个男生呢是一名程序员，这个是一名直男，就是不解风情啊，根本呢他感受不到自己的这份心意，他说自己呢都快急死了，但是作为这个女孩子吧，又不好意思直接向他表白，然后每天看着这男生呢天天加班熬夜，然后工作压力还大，顿顿的都是订那个外卖哈、感觉他这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就是自己呢很心疼他，想呢去照顾他，但是呢这不是没表白吗？不是以他女朋友的这个身份呢无法名正言顺的去照顾他，所以心里边就很急躁，这怎么办呢、这个
1: 哎呦，好多情的一位女子啊。程序员大多都是理科生啊，所以很多都不解风情了，哎，大多呢又都是钢铁直男，这女孩子的心思啊如果不明说，他们有的时候还真就猜不出来。
2: 是，
1: 哎呦，我听你这么说，我怎么替这姑娘着急呢？
2: 我也替她着急啊。
0: 你们俩说到这个程序员呢，好像这个程序员一直给人是比较刻板的一种印象。这是由于他们的工作的性质决定的，编程需要高度的专注，以及呢他的逻辑要严谨啊，所以呢就忽视了身边的风花雪月。但是这个并非是缺乏细腻的情感，所以啊，小雪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别着急，我们要把这位程序员内心的细腻的情感想办法给他激发出来，然后呢你就有机会赢得你需要的这个爱情了。
2: 激发出来
0: 啊，
2: 表白
0: 啊，
2: 除了表白怎么激发呀？
0: 那俗话怎么说来着，那想要赢得他的心就先绑住他的胃呀。就是你看这位程序员天天加班熬夜的，他顿顿吃外卖，没准这晚饭到11-12点钟才吃呢，这个身体就不好了呗。那你小雪怎么办呢？给他做点美味的营养餐呢，天天往那儿送啊，
2: 给他吃
0: 啊。对啊，比如说人家早餐没吃，你上班的时候给人家带点什么燕麦牛奶粥，加上水煮蛋，再加半个苹果。午餐的时候，你给他送点清蒸鲈鱼、西兰花胡萝卜、杂粮饭。到晚餐了，番茄豆腐汤、清炒菠菜，再来加点红薯，半个红薯就够了。因为时间关系，这7天的营养食谱我也不能跟你一一的讲啊。你若是有兴趣，你可以在微信留言，我让工作人员详细的告诉你。不过呢，就这样7天做7样，每天不重样的，我相信他会感受到你的用心，也会慢慢的激发他的内心细腻的那个情感，也会明白你的心意的。
2: 我觉得这1天就能明白。
0: 所以我就要祝他早日的赢得爱情，收获你的幸福。到时候记得啊，给我们仨寄喜糖啊。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发现我们这个整个的演播现场啊，稍微了有了一点变化啊。在我的左手边呢，来了一个我的新的搭档，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我爱我家是吧？我看他那会儿这个还小呢哈。
1: 嗯。
0: 现在这个关凌啊，国民闺女。
1: 哎，大家好。
0: 地道的北京姑娘。
1: 哎，宇哥好，大家好。哎，今儿特别高兴啊，又来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来录像了。
0: 是，您也是常客。
1: 我现在从贾圆圆变和平了。
0: 也拿保温杯。
1: 哎，配枸杞
0: 是吧？也注重养生和健康。
1: 是因为我父母呢，也都是这个学中医的，然后呢，所以平时也是家里耳濡目染。
0: 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里啊，现在会发现，我因为这个检查的技术越来越强，
1: 嗯，
0: 所以你看，好多的人，你去体检吧，
1: 嗯，
0: 十个里头有那么五六个、六七个，恨不得都能检出一些结节呀、啊，什么这，
1: 哎呀，
0: 甲状腺结节。嗯是吧？什么这个肺结节等等等等，
1: 嗯，
0: 这种情况呢，有的人呢他不觉得有问题，因为医生也跟他说了，你这个没事儿，
1: 嗯，
0: 观察是吧？只要不发生变化就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的人的结节恰恰有问题，
1: 哦，
0: 会变成肿瘤或者一些恶性的一些病变，
1: 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专门为此啊，请来了一位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专门通过这个三焦给打通，然后让你的气血运行顺畅，来消。除这些结节的一个著名的专家，
1: 嗯，
0: 叫李国简李大夫，咱们掌声欢迎。
1: 哎，好，欢迎，欢迎，欢迎。
2: 李国简，主任医师，出生于中医世家，精于脉理、平脉辨证，擅长治疗肺结节、肺心病、淋巴结节、淋巴癌、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癌、肝肾囊肿、胆结石等疑难杂症。
3: 啊、哦，对。上次吃药感觉怎么样？睡眠好点了吧？
4: 对，
3: 听闻气段好点了。
4: 嗯，
3: 肺结节，睡眠不踏实，口干口渴，消化不良，做梦还多吗？
4: 嗯，偶尔的。
3: 偶尔的，那少了。胃还略微有个胀气。
4: 是
3: 吧？
4: 是。
3: 还略微有点胀气，把这个胀气清就好了。
4: 是的。
3: 挺好的啊。这就剩下结节了，咱们结节慢慢的散去就没了。
4: 甲状腺结节。
3: 对，甲状腺结节。
4: 肝也有点儿那什么。
3: 肝也有点结节，肝囊肿，人就是缺阳气，阳气盛了以后，脾肾阳足了就没有啥病，腰酸好多了，
4: 那个、
3: 头晕也好多了。
4: 嗯。
3: 哦，你这两个脉都好了。
4: 但是体检那个查那个甲状腺有结节和囊肿。
3: 哦，那不怕，那是肝经的问题。
4: 嗯，就是。
3: 肝火大嘛，女子爱发脾气，包括你的头晕呀、啊。这个腰酸呀、啊，还有一个这个腿抽筋儿啊，这都是肝经的问题。肝的根本原因呢和肾脏有关系，因为肾虚了，肝火就大了。
4: 嗯。
3: 肚子不胀了，原来肚子还有点胀，是吧？
4: 嗯。
3: 哦，肚子不胀了，你血压就不会有问题了。
4: 啊。
3: 然后呢，这个，睡眠也好了，头晕也几乎没有了，胃胀也没了，就可以了，就是吃的就好多了。
4: 嗯。
3: 嗯，再吃一下。
0: 好，咱们回到演播现场，发现又多了一位女士啊，叫王英王女士，是李主任的患者是吧？
5: 对，
0: 当年您是因为这个什么情况？我听说挺严重的。
6: 2020年查出来的是肺癌，肺腺癌。嗯、
0: 肺腺癌
6: 啊、当时挺严重的。
0: 挺严重的。
6: 对。
0: 医生当时给您下的通知书是怎么说的？
6: 查出来第二天就留院了，留院之后呢，就等待。做手术就是手术了，2020年做的手术，
0: 六年前的事儿。
6: 对，现在要说起来是第七个年头了。
0: 第七个年头了。
6: 嗯，
0: 哎，我这个左手边坐的这姑娘您认识吧？
6: 认识啊，关玲啊。
0: 关玲。
1: 阿姨
6: 好。
1: 但是今天我看您这个精神面貌可太好了，特别是刚才在场下呀、
6: 嗯、
1: 我们还这个欢聚的交谈了 几句啊、嗯。我看您无论是从这底气呀、啊、到这整个人的感觉啊，确实是不像。
0: 您是什么机缘巧合下找到李国简主任的？
6: 我是做完手术以后一直就状态不好，当时腿也迈不动了，说是就跟那个80多岁似的，底气也不足了，也喘不上气儿，老憋，而且就是也浑身也没劲儿。后来呢，也是通过一个邻居吧，给我介绍说， 认识一个大夫，说这大夫啊，他当时他说的就是切脉切的特准，说您到那儿都什么都不用说，就给你能看出来。我说这么神啊，我说那我得去，这肯定得去，就去了。一把脉呢，就当时就能说出你这个病呢不是现在的问题，是在多少年前你就开始了。我一想，哎呦，确实是，因为我自己的事儿发生的我自己太清楚了，就是由于这生气，从横竖开始了。我一对，就完全吻合，就这么着。后来我就坚持吃李主任的药，吃了一段时间，慢慢，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底气也足了，也愿意说话了，也是，精神也好了。
0: 您整体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变化和感觉，有了一些，
6: 那这简直就跟两个人一样了，就不一样了。那原来就是80岁，现在就是50来岁，可能。我说50来岁有点说小了点，
0: 今年20，明年18，
6: 差不多。就是心态好，
0: 心态好。
6: 那个李主任常说这么一句话嘛，这个眼界大了，世界就小了。眼界小了，这个世界就大了。什么事儿呢，就不往心里去。所以现在呢，一直后期一直在看李主任的号，有时候，一年得看几回。
0: 王英女士最早去找您的时候，她的这个身体状况都什么样？您还记得吗？
3: 当时她去的时候呢，就是歪歪倒倒的走路的，扶着墙扶着门这样走的。坐下来以后，我说呀，你这个病时间长了呀。你早期你气亏的厉害，而且你生气太厉害。从肝门一看，都是你这气大了，从气上来的病，从气上来的，太弱了。你得好好的调理，你肾也不行，胸闷气断，唉声叹气，胃脘不舒，消化不良，吃饭也不行，腰酸腿乏，腿就没力气。我说人老腿先酸，你的腿就没力气嘛。你看你走路长歪歪扭扭的，这哪能行啊？我说你心里烦躁的不行，他说是呀，我心里烦的不行，我心烦一怒，肝火旺盛，你还省心，眼睛干涩，思路模糊，失眠多梦，记忆力衰退。我说你现在五脏六腑都不和谐了，不协调了，一定要把它调好了。我说你肺不太好，肺有问题，但我做了手术了。我说什么做的时候都肺腺癌啊，我说做就做了。他说但是你必须赶快调，好好的调，把脾胃调好了，因为脾胃是肺的母亲。脾胃吐五吐生津，我说你先得吃饭呀。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把脾肾调好了。但是你这个病是从心烦和生气有的，先得清清肝火，泄泄心火，疏疏肝，解解郁，然后调脾胃，再补肾。
0: 李主任，刚才您说他最早找您的时候叫肺腺癌，
3: 肺腺癌，对，他肺腺癌。
0: 这个您的那个化验单上，这个西医也是告诉您就是这么个结果。
6: 对，
3: 对。
0: 但是您的肿瘤的那个标志物的那个化验没有，
6: 没有，
3: 没有，
0: 正常。
6: 对，
0: 那很奇怪啊，您这个情况。这个肺腺癌当时您没见到李主任之前，医生说他严重扩散的话会怎么样呢？
6: 他没有跟我直接说，但是跟家属说了，家属反馈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传达过来的，就大概其实就是你就最多你就几个月吧，就给我判了死刑了。
1: 这太吓人了。
6: 对，因为当时家属的他的表现比我还要
1: 崩溃，
6: 就觉得不行了，天塌下来，我都没觉得怎么，他觉得天塌下来了。但是他也不说，心理压力比我还要大。我就跟大夫说，你就跟我说吧，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吧。他也说了，但是就是后期那的大概其实判死刑没跟我说。但是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大夫，我就有一个条件，做完手术我不做化疗。
0: 您这是为什么呀？
6: 因为我之前看到那个做化疗的病人啊，哎呀，太痛苦了。
1: 按说您这心态挺好啊，您这不像得这么重病。刚才主任说了一半天，小点的人他好像容易得这个。
3: 他当时也挺害怕，我别人放心不生命了，咱们得活呀，咱不能放弃啊。开始慢慢调吧，我说没事儿，慢慢的调。心大的世界就小了，心小的世界就大了。
0: 这李主任上他的第二个绝活手段，
6: 对，化疗。
1: 说话的话，
6: 对，给我弄一个化疗，
0: 跟您聊天。
3: 不行，你这个脾气太大，爱生气
4: 啊，是
3: 爱较劲，爱较真儿，事太多，有时候呢，要求完美了，达不到自己的目的就发脾气，别生气了啊，心态好点儿，心大的世界就小了，心小的世界就大了，跟什么人都不生气就好了，你的病好得快啊，不能生气啊，这个病就是生气生的，
4: 就是
3: 因为一生气脖子就抽了嘛，这甲状腺结节，甲状腺肿大。淋巴肿大，包括这个 接近于癌变，接近癌变这就是不能生气。
4: 已经确诊是六级了。
3: 已经确诊六级变成癌了嘛，就是基本上是甲状腺癌嘛。癌症不可怕，生气最可怕。
4: 从去年六月份吃药到现在，还要吃多久啊？
3: 还吃好了为止嘛，那没时间，吃好了就行了。
4: 就是我他那不是扩散
3: 了。你查过吗？你最近查过吗？
4: 扩散两年了。
3: 扩散点了，散开了。
4: 淋巴结已经扩散两年了。
3: 通过脉象看来他是治这个抑郁比较严重，在中医上叫感郁，西医叫抑郁。我说你心情放宽一点，心大一点，不要太计较多的事儿。我说让一步自己宽嘛，让别人让一点多好呢，何必要计较那么多的事儿呢？人生就这么几十年，有啥意思呢？想开点，然后你不是心情就好一点吗？进而呢，不计较很多的事儿，一定要学会不生气。
2: 李国俭，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中医世家第七代传人，精于脉理，平脉辨证。
0: 那王女士，您后来，吃完药了以后，然后又听完了这个李主任的这个给您的这些化疗，您都听进去了。是不是改变了一下这种心急？
3: 他这个病啊，在之前是转了尖儿了，转了一个尖儿了，已经转出来了。
0: 他已经
1: 转出来了，
3: 转出来了，
1: 转出来
3: 了，转出来了。他做完手术一定，结果一检是食药，他转出来想开了。之前他是由牛角尖转出的病。
0: 其实关凌儿给大家展示的一直就是一个非常阳光灿烂的，
3: 对
4: 对啊，
0: 这么一个北京姑娘。生活里你有点烦心事儿，你怎么化解处理啊？
1: 我主要是靠吃啊。哎呀，我觉得我这也不好，我有的时候是把它作为发泄的一个对象，比如说一些重油重盐的呀，奶茶呀，这种什么麻辣烫啊，它是属于对你有刺激。你比如说我们工作完了很辛苦，宵夜呀，或者什么这种时间吃也都吃得不好。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虽然说好像为了排解一下，今天我很累啊，我很烦啊，但都吃进去了，是不是这个消化不了啊？
0: 你说关凌的这种情况，在我的这个周边的女性同志里边真有。说到这儿，这个李主任啊，今天带来了几款这样的一个保健的茶饮
3: 啊，
0: 咱们这儿，咱们拿下来这个一一对应着啊。圆圆，你这些你都认识吧？
1: 大枣、陈皮、
0: 陈皮认识是吧？
3: 这个呢？
1: 山楂，
3: 对，也很棒啊。
1: 那是薏米吗？
0: 叫山楂，
3: 对，
1: 薏米，你看它
0: 还不错呀。
3: 对对，
0: 那这样，咱们请
3: 过的
0: 啊，咱们请李主任跟咱们说一下啊，这几味药搭在一起，总共有几个代茶饮？
3: 这三个：陈皮、山楂、薏米。
0: 这是一味，
3: 这是一个
0: 啊，
3: 这是一个，对，那舌头白厚啊，肚子腹胀啊。吃油腻的东西啊，这不是就把这个事情下，因为吃肉鱼才能湿热，你把湿热清了。
0: 这个怎么用呢？
3: 泡水喝就行，
0: 就泡水喝，
3: 泡水喝。
0: 然后比例呢？
3: 比例3克、3克、5克。
0: 大家不知道记住没有啊？这个特别适合那个消化不良、
3: 湿热的人，肚子腹胀呀、五谷饱胀啊，咱那个吃肉比较多的人啊，哎，真的有效果。
0: 哦，那这几位剩下来的都是怎么配比的？
3: 这个是用这三个：茵陈、大枣、甘草。
0: 甘草
3: 啊，这三味药呢，起什么作用呢？眼睛干涩呀，视物模糊呀，肝火大了，哎。就把它泡到一起喝一下，眼睛清爽
0: 哟。
1: 哎，那个小朋友也可以喝吗？
3: 可以啊，
1: 可以哈。青少年也可以喝，现在青少年用眼过度。
0: 这个怎么配比啊？
3: 这个3克
0: 啊，
3: 量少点。这个呢5克，这个呢3个，3枚就行。
0: 味道我觉得我猜
3: 这个味道好喝，
0: 是
3: 甜的，不苦，因为茵陈是苦的，这两个是甜的。
0: 这适合。女同志，
3: 女同志，小孩，
0: 小孩
3: 都可以。
0: 哦，好，那这
1: 盘呢？
3: 那个呢？三节比较好。
0: 三节汤，
3: 对，那个下午
1: 这大家肯定都关注了。
3: 这个喝很多，甘草、紫花地丁，这个理财胡，疏肝嘛。
0: 还有夏枯草，
3: 对，这四味药配合的三节比较好。
0: 清热散结，
3: 对，
0: 这个适合哪些人喝？
3: 这个所有结节的人都可以喝。你比如说，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效果是比较好的。
0: 关凌儿，你自己认领一个。
1: 哎，
0: 哪个是？
1: 我来一个那个对眼睛好的，有时候老玩手机。哎，我来一个对眼睛好的。是吧？
0: 真行，我觉得那第一个爱吃肉那个，你
1: 哎，那个是在我得回家吃，在这儿这盒饭不行啊，盒饭里缺少荤腥啊，
0: 没少荤腥。
1: 哎呀，我们今儿这晚上这个没见着肉丁啊，
0: 真的呀。
1: 对，
0: 其实王英大姐，我觉得您也算是一个。不幸中的万幸啊，
6: 有福之人。
0: 您也遇到了一个您信任的，是吧？
3: 对。
0: 然后能够让您的身体状况真的得到缓解， 但是我觉得您生命里最大的贵人是您自己。
6: 对，
0: 我其实在这儿使劲观察您，知道吧？我觉得您的好气色跟您的这个真正的把自己的心态调整过来有极大的关系。
6: 您说的对，然后不能拿他们的缺点惩罚我。
0: 然后李主任给您吃完这个药了以后，让您的肝脏哎静静的，是吧？
6: 对，就

0: 安静下来，
1: 能够安静一点。
0: 你说就不理你了。
1: 然后加上李主任的这个化疗，对您真的也起到了一些作用，是吧？
0: 对，
1: 祝您健康。
0: 好的。
2: 97岁老母亲的长寿秘诀：
3: 早上一温一杯这个淡盐水，温开淡盐水
1: 喝了呀，
3: 喝了
1: 漱口啊，
3: 喝的，喝了淡盐水润肠，对大便好。然后呢，出去走一走，吃了饭也走一走，说饭后百步走，必活99嘛。睡觉之前呢，得泡泡脚。
2: 三种睡姿让睡眠成为一味良药。
4: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哎，然后呢，你要把耳朵露出来，你别把耳朵鼓住。哎，前面就在太阳穴这附近了，哎，这么着躺着睡。
1: 这个王英女士一下场啊，我们又换了一个人，赵珍怡赵大夫。说起来呢，其实你看这个中年人啊，青年人有时候得了这个结节啊，各种毛病，
3: 对，
1: 容易好。
3: 对，
1: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要是他发现了这个结节，甚至肿瘤啊，治起来是不是就特别费劲？
3: 他就是焦虑了。
5: 可不是，我爱我家里有一集，这个就是那爷爷是误诊了，
3: 对，
5: 然后他就简直
1: 不行了，
5: 哎，不行了，
1: 不行了，
5: 哎，就是走也走不了了，吃也吃不了了。
3: 对，对
5: 结果最后就说您这个是误诊，拿错了以后，
3: 砰、
5: 哎、一下就起来了，
3: 心理作用。
6: 刚挨晚期。
7: 谁也不许管爷爷啊！我跟你说啊，别跟爸说啊，听见没有？就，爸，
6: 和平啊！
7: 哎，
6: 检查结果出来了吧？
7: 啊，
6: 我病得不轻啊，是不是？
7: 爸，您没什么病。
6: 胡说！谁说我没病？谁说我没病？我自己的身体我还不知道，我现在这个感觉啊。多半就是得了癌，而且还是晚期。
7: 爸，您都知道。
8: 爸，晚期虽然医生没有查出您是什么毛病，但我们一定按照癌症晚期病人那么照顾着您啊。
6: 等我死了以后
7: 啊，
6: 我的骨灰
8: 啊，爸，
6: 一半埋在我的家乡。
8: 是啊。
6: 剩下的一半的一半儿、
8: 啊，
6: 埋在我解放前战斗过的地方。
8: 那行，
6: 再剩下的一半的一半的一半儿、埋在我解放后工作的地方。趁你们，
7: 哎呦，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来不及。
8: 哎呀，
6: 趁你们
8: 真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6: 哎，趁你们大家都在。我还得把我这个病情啊，
8: 哎、爸，
6: 兄弟们，
8: 昨天上医院复查，您的癌症不给排除了吗？
7: 就是，大夫说您身体很好，就是有点消化不良。说您能活到200多岁，还少说。
6: 话虽这么说，也不能掉以轻心。我还是觉得我、
7: 哎，圆圆，你那语文测验考完没有啊？
8: 哎，和平，你们团到底要给你演什么呀？
7: 哎，爸，你们家的游泳池还对家有厨房吗？
8: 嗨、哎，就那么一说，
7: 使劲儿，咱还闹我们
8: 家去。
6: 我不是吹牛，我是真有病啊！搞什么搞？一根都没给我剩下吧。
3: 喜则伤心，怒则伤肝，忧则伤脾，喜怒又是悲恐惊，
1: 悲恐惊，
3: 背身伤肺，
1: 就是林黛玉嘛。
3: 对，一害怕呢，怕的这个伤着肾呢，就吓死了，吓不老百姓说吓不胆了嘛。
1: 是
3: 胆了。
1: 好，说到这儿呢，有一位老年人啊，经过这个李主任的治疗，91岁是吧？这个老先生
3: 啊，91岁。
1: 哎，经过他的治疗呢，他自己啊，完全又生命的这个迹象，
3: 对，
1: 完全进行了一些改变。
3: 对，
1: 而且呢，他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咱们通过下面的小片来一起看一下。
9: 周岁91，
10: 哦，
9: 已经过了生日了。去年8月份查出了我呀、啊，他当时没告诉我，就告诉我儿子，我儿子和我女儿，他说了，实际上是已经晚期了，而且呢，他说呢，建议你们这么大岁数了，都90了，不要做手术，要保守治疗。我找了好几个医院，最后找的这个就这个李国简大夫这儿，我就在他这看。开始的时候，我都是坐轮椅过来的。我从多到这儿，得上楼梯上轮椅，哎，结果呢，吃了他这个有3-4周的药吧，哎呀，我就自己能够有人陪着，就能上来。刚开始的时候，

0: 就不想吃饭，这是一。第二一个是便血，肚子疼特别厉害，每天就是走路都特别困难，就不下去了，不下楼了。哎，光吃了药以后呢，吃了3周以后，这个就是肚子疼啊什么这些症状都就消失了，但是还一直便血，还是不想吃东西，瞅您饭就不想吃。经过后来李大夫调理以后，就吃慢慢的就是吃饭了。现在我吃饭非常正常，而且吃的还比较多了，睡觉每天睡最少6-7个小时，而且我现在都能够蹬着3轮去，每天上午跟老同志们去聊天去，而且晚上大便也很正常，也没有血了。我自己感觉啊，我们家我闺女也说这个病是好了。
1: 这个91岁的老人的这个片子看完了以后挺令人振奋的啊。郭玲，你
2: 咱要91那样该多好呀。我一定要努力啊，不是现在都能活到120吗？
1: 郭玲，你家这个老人有80-90岁的吧？
2: 有，我那个爷爷奶奶都是这个九十多以上，这个
1: 都90多以
2: 上啊，
1: 就90多以上。
2: 我家一定是长寿基因呐。
1: 其实李主任他在这方面有专长，因为李主任的母亲今年96，
3: 对，
1: 这个高寿啊。
3: 从80岁以后呀，我们每个月让他吃1周的中药，去调理调理五脏六腑，调调胃啊，调调肝呀，补补气呀，补老人嘛，阳气虚了，经常补补阳气。我母亲现在96岁，基本上是2不连眼不花。
1: 有一些养生的秘诀是吧？先是饮食上的，
3: 对，3分饿7分饱嘛。
1: 啊，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对，
1: 尤其要这样，
3: 少量多餐。我母亲现在90岁以后吧，要让她一天争取吃4次餐，正常的3次，偶然间加点餐。加个餐呢，就是吃个山药呀，就早上喝个小米粥呀，或者吃个山药饼啊。最近她一吃山药饼，她每次吃山药饼，多加一顿餐就好了。
1: 这是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
3: 对，饮食方面，凡事不以过，过了就叫错。3分饿7分饱，永远保持住。到吃饭点就知道饿，这才行的。现在好多人到吃饭点不知道饿，这叫麻烦了，必须知道饿。
1: 第一是饮食，第二是起居。
3: 对
1: 啊，这起居有节，
3: 对，
1: 跟着太阳走，晚上9点睡，早上5点起。
3: 对呀，
1: 中医为什么特别讲究这个所谓的子午觉？
3: 子午觉是到夜里11点到1点，子死觉，
1: 这是子时嘛，
3: 睡得最香的时候。这就肝脏充血的时候，是睡得最香的时候了。中午呢12点呢，午时睡得补一个觉，白天说晚上睡得不太好，中午补上10分钟20分钟觉就可以了。跟大自然这个指南针一样，南北嘛，人睡觉也是南北睡好，别东西睡不舒服就南北睡。
2: 哎呦，我这常年南北睡，跟家这床得搬呢，
1: 跟磁床，跟磁场有关系。
3: 磁场有关系。
1: 作为高龄的老人来说，这个尤其重要。除了饮食之外，起居
3: 对
1: 是第二重要的。
3: 对，
1: 第三个秘诀就是锻炼
3: 啊，多见见太阳嘛，接受阳光啊。到夜里吧，就不要出去了，潮湿上来了，阳气虚了，那就不要出去了，尽量在家里。
1: 您的96岁的老母亲，遵照这种饮食起居的法则吗？
3: 遵照，她不多吃，比较听话。
1: 对啊，锻炼也是
3: 啊，锻炼就出来走走。人家经常性的不舒服，早上起来搓搓脸，搓完脸了以后梳梳头，天天梳子不离手，没让你梳子不离手嘛。他两个脚
2: 梳。那头发好不好？
3: 哎，行，白了，虽然是白了，但是他也还挺好。
2: 可不是嘛，不黑发白发，
3: 而且经常搓搓脸，搓搓手，经常把手洗得干干净净，
2: 少搓脸，这么好啊，一分钱都不花。
1: 饮食起居锻炼之外，每天坚持3件小事也是高龄老人养生的秘诀。
3: 早上1杯这个淡盐水，温开淡盐水，
1: 喝了呀，还是漱口啊？
3: 喝的，喝了淡盐水润肠，对大便好。然后呢，出去走一走，吃了饭走一走，就饭后百步走，必活99嘛。睡觉之前呢，泡泡脚，温水泡泡脚，放点盐，也可以放点花椒，也可以放点生姜，还可以一些中药都可以。因为好多患者，特别是癌症患者，吃完药以后自己熬的。我说你把这个药渣回去呀，第一遍、第二遍喝了，第三遍泡脚，你泡出1礼拜以后有明显的感觉。
2: 这太好，还不浪费，
3: 不浪费啊！对，非宾利用嘛。
2: 本来就有一些老人喜欢泡脚。
3: 对，
1: 原来你会泡脚吧？
2: 我不会，
1: 您就是今儿想起来了泡一脚。
2: 哎，对对对，没错。
1: 或者特别累，
2: 想起来，或者那就是出去找一个地方做一个足疗。
3: 哎，在家里泡，天天泡挺好的。
2: 哦，但在家里这只能泡，没人按呢。
3: 哎呀，这条件太高了，那就不行。
2: 哎，您觉得这个长期做足疗有没有这个
3: 有好处？自己给自己按呗。
2: 哎，对，就是一些穴位，
3: 对
2: 是吧？
4: 李国俭，主任医师，东城中医医院特聘专家，中医世家第七代传人，精于脉理、平脉辨证。赵真怡，北京正中堂中医医院中医科主治医师，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跟随经方大师冯世伦、国医大师郭志强、针灸大师贺思尚、中医名家李国俭等名医学习数年，对治疗内科疾病有一定的造诣。
1: 说到这儿呢，其实我知道这个赵大夫啊，他是呼吸睡眠科的大夫，对吧？这个呼吸睡眠跟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些结节啊、肿瘤啊，这个关系大吗？
3: 有关系，
1: 赵大夫
5: 有关系，
1: 有关系啊。嗯，
5: 其实呼吸它主要是也是调节一下睡眠嘛。
1: 嗯
5: 啊，就是我们练一下呼吸吐纳，来去就是拥有一个更好的睡眠质量啊。
2: 嗯，我觉得啊，人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以后，也包括我自己啊，就我觉得四十岁往上以后，可能就没有小时候那种，你看小孩这嗡倒头就睡，
1: 是。
2: 特别是年龄大一点的人，他可能就觉得好像入睡没有以前那么快了。
5: 嗯嗯，
2: 入睡困难。
1: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睡眠质量也不如小时候，
2: 睡眠的时长还短了。
1: 小时候感觉睡了一个好觉以后，就跟那个电池充满了似的，是吧？100%充了，现在感觉就充到78%就不错啊，就是有点那意思。这个人体的这个睡眠，它是会影响到这种结节呀，还有这种疾病的，是吧？
5: 就是人的睡眠嘛，主要跟这个肾气足不足有关嘛。刚才李老师也说了，如果肾气足的话，也可以更好的抵抗癌症嘛，
1: 嗯，
5: 然后呢，也可以更好的修复啊，这个癌症对这个身体的一个这个损伤。我们小时候人就是肾气比较足，所以睡的时间会比较长，12个小时、14个小时都可以睡。
1: 嗯，
5: 那当人这个肾气亏虚的时候，可能4-5个小时自然就醒了。还有跟我们的肝血也有关系，那肝血不足的时候，那情绪也会不好，那情绪不好也会又会去引起我们这些结节啊，或者是肿瘤的一些发生了。那么情绪不好呢，也不利于我们这个结节和肿瘤的一个康复啊。所以这个睡眠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
2: 嗯，那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比如说帮助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提高他的睡眠质量
5: 啊？我们有一些就是睡觉的方法。对，
2: 睡觉有什么方法啊？我们看看，
5: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吉祥卧。
1: 吉祥卧。
5: 对，
1: 西山那卧佛寺那
5: 啊，跟他很像，
1: 是吧？就
5: 这种
1: 基本就是这样，
5: 本来就是这个佛家传出来的。
1: 嗯，
5: 他这个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右侧卧，
2: 右侧卧
5: 就是右卧过来
3: 啊，
1: 别压着心脏，
3: 对，
5: 要把心脏抬高，减少对心脏的一个压力。
1: 嗯，
5: 然后呢，并且呢，就是你肝不是在这边吗？
3: 嗯，
5: 肝卧在这边的话，血就更容易回流。
1: 嗯，
5: 那我们可以进入一个很好的深度睡眠，还有就是减少这个夜醒的次数，比如说睡着睡着，哎，突然就睁眼了，哎，这种次数也可以减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这个枕着手睡，然后呢，大拇指呢是放在耳根后边的，哎，然后呢，你要把耳朵露出来，你别把耳朵鼓住，哎，前面就在太阳穴这附近了，哎，这么着躺着睡，哎，右侧的腿稍微蜷一些。啊，然后上边那个腿是直着的，然后左手就搭在这里就可以了，
1: 嗯，
5: 还是挺舒服的一个睡法。
1: 嗯，哦，这是一种睡姿。
5: 嗯，
1: 还有呢，
2: 这个好好玩啊，这个
5: 就是环阳卧嘛，它就是挺适合，哎，刚才我们说这个哎肾虚的人了，
1: 嗯，
5: 啊，刚才我们说睡前可以泡泡脚，那也有助于这个补肾哈，然后这个心火下降，然后更好的进入睡眠。那它你泡完脚以后，你就这么脚心对脚心对着，两个允泉穴就对上了。
1: 嗯，
5: 哎，
2: 像练功似的，
5: 哎，练功。然后呢，你这个胯骨也打开了，
1: 这个，
5: 帮助我们这个胯骨的一个血液循环。
1: 哦，
2: 嘿，
5: 对，
1: 然后双手
2: 有点意思，
1: 肚子上
5: 的这个就是我们丹田，
3: 在那肚子
2: 气沉丹田，
5: 对，丹田上帮助这个心肾相交啊，睡得会更好一些，有很好的补肾作用。
1: 嗯
5: 啊，这个环阳卧跟这浑圆卧就比较像了。
3: 嗯，
5: 其实它的功能差不多，
3: 手放的地方
5: 对，浑圆卧的区别就是我们双手相叠。之后要搁在百会上，这个有助于这个头部的血液循环啊。比如说你这个思虑过多的人，然后情绪哎比较容易激动的人，哎，我们就可以这样，哎，这么着睡。
6: 眼干眼涩，这是眼睛发出的求救信号。
5: 有摩擦感，有烧灼感，有视物模糊的感觉，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6: 小小干眼症竟能导致失明。
5: 如果您不治疗，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角膜形成破洞了，就会失明。
6: 光脉冲配合中医疗法，让眼睛水润如初。
7: 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在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
6: 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医生。我呢得干眼症2年多了，眼睛平时就特别干，然后有的时候还有刺痛感，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电视啊、手机现在都不敢看了。我现在也不太愿意出门，因为太阳光一强，眼睛也特别难受，总感觉眼睛像有东西似的。之前啊，医生说我得了干眼症，要是不好好治的话，未来可能失明。但是我都治了2年多了，也没见有什么好转。我想问问你，专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治干眼症？我可不想瞎了。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干眼症确实非常的痛苦。那干眼症到底要怎么来治？我们能不能恢复视力呢？接下来我们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眼科专家，一位是聂红平主任，欢迎聂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尹金良主任，欢迎尹主任。
3: 主任好，大家好。
4: 聂红平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会员，从事眼科疾病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为数万名眼病患者解决痛苦，重获光明。尤为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青光眼、干眼症等眼科常见病及疑难病的诊治及手术。尹金良，副主任医师，知名眼科专家，原卫生部北京医院眼科中心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眼科临床工作，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近30年，尤为擅长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干眼症、白内障、弱视、斜视等综合眼科疾病的诊疗，医术精湛，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要先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以及电视机前的各位，尤其是刚才向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一起来完成一个小测试。大家会看到我们大屏幕上有一个表啊，它每一个对应的不舒服的选项呢有分数，有没有出现过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呢？如果有，您就记下那个分数，我们来算一个总分。我们看看有眼睛觉得干涩的，有沙粒感的情况，有灼烧感，眼睛红，还有睫毛根部有结块的分泌物，以及最后有早期分泌物。我看大家都很认真的在算分啊，总分有超过10分的观察团的成员吗？哦，这位阿姨有，哦，那位小伙子也有。我们先请阿姨说说您主要是什么样的症状呀？这个分一下就上来了。
3: 我平时感觉啊，就是有时候眼干眼涩，还有时候有沙粒感，就是一过，有时候早上起来眼红。
0: 就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多的。
3: 对，
0: 我们请聂主任跟我们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以10分为一个分界线，10分以上就怎么了？
5: 如果您的评分是10分以上，很高的概率你有干眼症。干眼症的发病非常的普遍，因为我们这个视频终端啊、电视啊、手刷手机啊、写字画画啊，看近的距离就比较多嘛，所以呢，就会有干眼症的人发生。那就什么是干眼症呢？干眼症就是我们眼睛啊角膜的表面呢有一层水膜，一眨眼睛一个水膜，一眨眼一个水膜。如果有其他的问题，各种疾病，像刚才说你就剪睫毛根有什么分泌物啦，或者说呢我睑板腺的功能障碍啦，会引起我们这个泪膜的破裂，时间就会缩短，而且呢就会让我们的泪膜就是不完整。所以干眼的表现也可以包括眼疲劳、眼红、眼干、眼涩，有摩擦感，有烧灼感，甚至在晚上开车的时候有视物模糊的感觉。哎，早晨起来呢老就眼睛有黏黏的东西，老想去擦，老有眼泪横着，眼泪出不来，都是干眼症的表现。
0: 哦，这个10分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的标准啊。不知道跟着我们节目在做打分的各位是不是哎也知道了自己的一个状况。还有向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您说的那些症状，我觉得他肯定在10分以上了，是干眼症。你看他去到医院的时候呢，医生就跟他说，你除了会

0: 畏、干涩、疼痛之外，后期可能会失明。
1: 这是肯定的，是肯定的。干眼症的失明啊，是到了比较严重期。我们眼睛的泪膜上呢有三层，啊，最外一层是脂质层，中间层比较厚的是水层，靠里面跟角膜贴得很紧的黏蛋白层。这个三层的哪层的丢失，都会让我们眼睛有干涩的表现。啊，如果说我得了干眼症，啊，没有及时的治疗，最后呢泪膜少了，破裂的快了，暴露在这个空气中，角膜上皮有非常多的神经，会有刺痛啊，流泪啊。有人说，那我干眼症怎么还流眼泪呢？因为你干眼症刺激的泪腺分泌了泪液。所以就是如果您不治疗，角膜上皮长期间的暴露，角膜发生了上皮的缺损，角膜感染，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大家知道溃疡就是角膜就会形成一个破洞，那角膜形成破洞了就叫角膜的穿孔，那眼睛里面的虹膜的组织会顶出来，这时候就发生了眼睛的炎症，就会失明啊，甚至呢就是完全不可逆的。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啊，他是干眼症有四年了，在外地治疗了很长时间，四年的治疗嘛，用了很多的眼药水，最后到我这儿来一看的时候，他就眼疼流泪特别重，角膜穿孔了，我们叫泄珠，就像螃蟹的眼珠鼓在这角膜上，鼓个小豆豆那样的，就是眼穿孔了。但他来的还算比较及时，给他经消炎治疗，他保令视力。所以干眼症引起失明是答案是肯定的。提示所有的干眼朋友呢，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啊，要及时的、科学的、综合的治疗。大多数的干眼症是可以缓解、可以视力改善的。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像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物下降这样一系列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
2: 就我觉得有点干的时候呀，我揉一揉或者把眼睛闭一下就过去了，
0: 尹主任，这也是不对的，对吗？我们不能贸然的去揉或者以为这个症状会过去，然后一步一步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
3: 我就说一个我自己接诊的患者吧。就是前年五一的时候，我接诊了一个来自东北的一个女性患者，平时工作也很忙，通过就是手机啊、电脑啊用的比较多一些，她发生了严重的干眼，生活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平时看手机很短的时间就眼疼，然后就不能再看下去。他在当地啊也做了很多的检查与治疗，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是很理想。到后来就发生了严重的丝状角膜炎。他利用出差的时候吧，来北京，来到我们医院找到我。我们看了他这个情况以后呢，就考虑他是一个干眼引起来的一个丝状角膜炎。丝状角膜炎其实是干眼的一个程度重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说的黑眼珠表面，它的上皮细胞脱落下来和这个粘液粘连在一起，一端吧和角膜粘连，另一端呢就像毛线状一样已经游离，然后随着眨眼的动作它会飘动，造成这个异物感特别明显，严重的时候就是怕光啊，然后刚才像聂主任说的流泪啊，然后他就不敢睁眼睛。丝状角膜炎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个异物去除掉，但是你只有治疗了干眼，你才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就根据他这个情况，给他先采取了一次脉冲光的治疗，然后我们配合着做了一些中药雾化熏蒸治疗。熏蒸完以后呢，他当时就觉得眼睛湿润了，异物感呢也消失了，就觉得就挺舒服的。然后我们也配合一些中医科的一些中药，给他进行了一些调理。治疗了一周，就感觉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改变。就是一开始第一次就诊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整个的人吧，就是很焦虑，就是很急躁的那种。然后回来以后，就是精神状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就是也乐意跟人交流了。然后我们又给他开了一些中药，带回老家进行巩固治疗。治疗好，已经2年多了，一直没有复发。也解决了他工作中的一个大难题，他自己也特别高兴。然后他把他身边的一些干眼症的朋友啊，或者其他眼病的朋友啊，也给我们介绍过来找到我们。
0: 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觉得求助的这位观众听完了以后，应该特别想要去体验一下这个中药雾化熏蒸。您详细的给我们说说这个。
3: 干眼之所以发生，就跟眼表的泪膜的脂和量发生了异常改变有关系，要么就是泪水分泌少，要么就是蒸发过强。我们。

0: 要雾化熏蒸呢，就帮助它稳定泪膜。如果干眼发生以后啊，角膜就暴露在空气中，然后它这个异物感啊，或者它就比较敏感起来了啊，它这个刺激症状就比较重。我们通过中药雾化熏蒸以后呢，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然后就能迅速缓解它这些症状。我们中医科呢，都一些有经验的中医专家啊，根据他们的经验啊，给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药材，然后熬制以后啊，提纯浓缩了以后，用高科技的雾化熏蒸机直接针对病灶进行雾化治疗，就等于给眼睑喝药，直接发挥作用，直接作用于这个部位，瞬间就舒服了。然后症状呢马上得到了缓解，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女性患者治疗的当晚就觉得有泪水了，眼睛不那么干涩了。
1: 所以是不是像我理解的那样，它是一个非常舒适的
0: 对
1: 熏蒸的过程？
0: 对， 对， 对，中药雾化熏蒸呢，它不仅啊能刺激这个泪水的分泌，稳定泪膜，而且它有什么消炎，然后疏风散结、活血化瘀的作用啊。然后我们还使用了高科技的恒温雾化机，它持续输出的是恒温的一个雾化，然后对你的眼睑啊有修复功能，眼睑得到了修复，它这个睑板腺的脂质分泌就正常起来了，也减少了泪水的蒸发。然后呢，我们再配合光脉冲的治疗，全身中药的调理，眼睛干涩的情况消失了，然后他也能正常的生活工作。治疗前患者的泪膜破裂时间不足5秒，治疗后再测他的泪膜破裂时间基本上大于10秒。他干眼治疗好已经2年多了，一直没有复发，他自己也特别高兴。
1: 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尤其是我们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如果在我们前面的这个打分当中呀，您的总分已经超过了10分，像聂主任说的，很有可能就已经是干眼症了。如果拖着不治，它后续还会引发很多眼科方面的并发症，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像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物下降这样一系列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
2: 据统计，中国干眼症患者有8000万人，排名居眼科疾病第二位。各年龄段人群均有较高干眼症患病率，其中21到50岁人群干眼症发病率为22.5%，65岁以上的人群干眼症发病率为33.75%。那么，干眼症有哪些分型？不同分型又有什么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呢？
3: 干眼症呢，我们分为就是泪液蒸发过强型、水分减少型、黏蛋白减少型，还有混合型。所以呢，干眼症的分型也就说明了，像泪液蒸发型呢，就说蒸发过快，睑板腺有功能障碍，睑缘有一些分泌物啊，睑缘炎呀，甚至呢，很多年轻的女性做了双重睑、双眼皮手术，对睑板腺是有影响的，也会发生干眼症的。睑脂的分泌是睑板腺分泌的，因为睑脂的分泌的减少，我们泪膜的最外层的脂质层就会很少，就会让蒸发过快。这是泪液蒸发过强型。水分缺乏型的呢，我们的泪腺、副泪腺的分泌减少，跟全身疾病相关的，跟我们女性绝经期50岁绝经了，雌激素水平下降，或全身的疾病、糖尿病、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的，还有呢就是治疗一些风湿性关节炎的激素类的药物，都会引起我们的泪液分泌减少引起的一个干眼症。所以呢，不同的分型，我们治疗的方法像综合性的治疗，像刚才那个患者尹主任讲的，它是综合性的嘛啊，所以呢给他用了中药熏蒸啊，稳定了泪膜，睑脂的分泌有正常，睑脂的泪膜表面的这个脂质层的正常。不同类型用的眼药水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日水层的缺乏，就点人工泪液，但是如果黏蛋白层的减少，那么用一些促进黏蛋白生长的药，或者三层都减少，补充三层的眼药水是不一样的。加上我们的针灸啊、中药熏蒸啊，还有光脉冲，它主要就是让我们的睑板腺的功能有所恢复。
1: 叶主任讲了很多干眼症，包括像 像眼药水，我们也要分型来考虑它适合什么样的眼药水。刚才我们有两位应该是在第一轮得分超过了十分的，有可能就是干眼症了。还有其他的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我也想问问，就大家如果出现了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缓解一下自己的不适？哎呀，您刚才超过十分了，您说说。
4: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到社区医院开点眼药水。
1: 嗯，
4: 啊，能暂时缓解一下，可是也去不了根儿。
5: 我工作也是每天盯电脑或者盯手机，所以说眼睛有时候也比较干涩。但是平常的话，接触的话就是眼药水，因为它又方便，还能暂且缓解疲劳。
6: 我每天睡觉之前会戴一个那个蒸汽眼罩，就觉得暖烘烘的，挺舒服的。
1: 大家好像普遍用的都是中间这一种，就眼药水儿。我自己呢是会用蒸汽眼罩，也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说一说这几种方法能用吗？怎么用对它？
3: 干眼症呢最方便快捷的就是滴眼药水儿。
1: 嗯，
3: 但滴眼药水呢，很多人滴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分型，它不太对。如果你只点了人工泪液，但是人工泪液呢，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含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我们要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如果你长期用的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或者随便买的眼药水，对眼睛是有刺激的，对我们的眼睛的干眼症不但没有好处，还会诱发干眼症的发生，甚至呢角膜上皮的剥脱呀，更加重了干眼症的表现。所以呢，一般我们不建议网红眼药水，还是建议到眼科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你什么类型的干眼症，来一个综合的治疗，给眼睛做一个 SPA， 像刚才讲的中药啊、热敷啊、熏蒸啊、睑板腺的如果有阻塞、睑板腺功能障碍，可以用一些按摩，如果睑缘炎还要加一点抗炎的药等等的一个综合的治疗啊，个体化的治疗效果才会好。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热敷眼罩，其实我们平时说的那个雾化熏蒸之类的，我们是有恒温输出的啊，它是保持一定的温度，它要求有温度的，不是所有的热敷都是有效的。我们要求眼表的温度应该达到40度到41.5度，它会起到软化减脂啊，促进减脂排泄的作用。
3: 我们呢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病人，现在发病率很高嘛。我见到一个60岁的老人家，眼干眼涩，进来就眯着眼进来的，感觉他特别的难受。然后呢，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他是一个就是混合性的干眼症。手机嘛，老人就会用了以后，他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看手机，
1: 对，
3: 包括什么睡觉前的手机，上个厕所也刷手机，对吧？等等的，经常在刷手机。但是呢，他就不经常去户外活动，因为什么呢？去户外会流眼泪，刺激。家人去旅游也不带着他去，他更生气了，是吧？他流眼泪怕光啊，大家认为他是累赘似的，所以他特别的生气。我们就给他做了综合的治疗，像刚才我讲的，做一个眼睛的 SPA 哈，发现他睑板腺也不好，做了睑板腺的按摩，给他做了中药的熏蒸热敷。这个热敷的目的是让我们减脂流动起来，减脂排泄更通畅，让我们角膜的表面减脂泪膜更稳定。这样的话呢，干眼症状就很明显的减轻。然后呢，给他查了睫毛根部有没有螨虫。有的人睫毛根部有螨虫以后，也会诱发睑缘炎，诱发干眼症的，给他用了就除螨湿巾啊，综合的治疗。除了我们给他做睑板腺的按摩熏蒸之外，把他泪小点就给用一个泪小点栓子就栓住了。什么叫泪小点的栓子呢？就是我们正常人的眼泪的分泌啊，从泪腺分泌，还有它的副泪腺的分泌，流到我们的泪的这个鼻泪管的地方。我们这里有个下水道，鼻泪管，这个眼泪呢就流到鼻子里去了。我们常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哈，一流眼泪就会流鼻涕，因为我们泪道是通的啊，才会有这样的。但是呢，干眼症的人呢，那么眼泪本来或者分泌少或者蒸发强，那我们用个泪小点拴住，它拴住以后呢，我们正常该有的眼泪80%原流到鼻腔了吗？现在是不往下流了啊，湿润到眼睛了。它是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是我们眼睛保持湿润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它特别的简单、快捷和安全，在我们门诊3分钟5分钟就把泪小点塞到这条点里去了，
1: 几分钟的时间
3: 也没有什么痛苦，也不疼，特别好。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感觉眼睛非常好了啊，视力也改善了，脾气呢也和蔼了，跟着老伴也能去外边旅游了。他就说我不刷手机了啊，我的生活习惯得改善，这样的话呢，才让他的眼睛更舒适。 就泪小点的栓塞治疗呢，目前也是进到医保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1: 主任，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泪小点栓塞治疗，感觉对干眼症它是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我给这儿堵住了，我的眼睛就湿润了。您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他当时得干眼症多长时间了？
3: 他4年。
1: 你看4年的干眼症啊，用几分钟的时间，您还提到了用了一些中药的方法，非常好。这个部分呢，请尹主任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
0: 好的，从中医的角度看，这位老先生他属于耗伤了气血，因为他用眼比较多嘛。我们就中医呢，就给他辨证论治以后，给他了一些滋阴补气的一些药物，同时配合了一些疏肝明目的药物。服用了一段时间后，大爷感觉这个明显的眼干的症状是。

0: 干眼症患者得到了彻底的缓解。自己对生活也有信心了。干眼症患者呢，不用太过的焦虑，只要我们找到了他的原因，针对这个病因，我们进行中西结合的治疗，把我们这个内膜的功能恢复了，我们干眼症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甚至是像视物模糊、视力下降这样的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艳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 0160-2886，016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对于干眼症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叶主任给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干眼症只是小毛病，不用治自己能好？
1: 错误的。 干眼症可不是小毛病，干眼症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会角膜穿孔，会眼睛非常疼痛，甚至会失明的。
2: 第二个问题，干眼症就是眼睛缺水了？
1: 错误的。干眼呢分为泪液分泌减少型跟蒸发过强型。如果我们的减脂的功能下降，就称为蒸发过强型，所以呢使我们的这眼睛是泪眼汪汪。
2: 第三个问题，干眼症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1: 错误的。不但是要滴眼药水，要滴没有防腐剂的眼药水，而且呢需要做一些 睑板腺的按摩呐，睑缘炎的治疗啊，中药的熏蒸啊，还有光脉冲的治疗等等的一个眼科的 SPA 的治疗。
3: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尹主任的干眼症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您是什么样的情况呀？跟我们说一说。
4: 大家好，我曾经是一个干眼症的患者，当时啊，我这眼睛是又干又涩，这里眼里边总根有那个石头子儿在扎得慌。 总是揉，流眼泪，特别的难受。哎呦，到最后就出去见点太阳，就是眼睛都睁不开，有点风什么的都睁不开。看电视了，什么看手机了，那看一会儿那就干的受不了，疼的都实在是受不了。跟出去跟朋友们出去玩，人家都有说有笑的，而我呢，这眼睛也睁不开，疼的厉害，我就得老得揉。 根本就无法跟这些朋友们沟通。哎呀，结果时间长了，这些朋友们呢都不愿意跟我接触了，都总觉得我是一个累赘似的。哎呦，我也挺自卑的，我也就不愿意出门了。躺到家里边，电视也看不了，就是手机也看不了，就总觉得呀，就抑郁了，生活啊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爱好都没有了。你说这有啥意思？ 看一会儿电视也不行，这眼睛疼的干的呀，就是难受的劲儿。孩子也看出我这点心事重重的，也不吃也不喝的，天天的也不爱说话，孩子就怕我有点想不开了似的，这实在是难受了呀。哎呀，有一次没说，我就是出去扔垃圾去，就突然间就这眼睛就干的，就实在是受不了了，就闭上眼睛就待会儿，哎，脚底一滑就是碰到石头子儿。 摔到那儿了，结果这垃圾也弄我一身，我当时就哭了，就实在是，我寻思这有啥意思了，活着你说这连点垃圾都扔不了，哎呀，这咋整啊？就是说各种地方也看了，就这各种眼药水了，什么按摩了，就是理疗什么都干了，都不管用，孩子呀就找到，聂主任跟尹主任，完了就是从四处打听就。
3: 打听到这两个专家了，当时我根本我就没抱什么希望，我说我都看这么多地方了，是不是都不管用？结果到那儿呢，这两位专家呢，对我就特别的细心，就给我检查了一遍。这眼睛上眼皮呢缺油，你知道吗？根本就上水，根本都不管事儿，给我弄一个直脉冲，给我做了一次，就感觉呀，这眼睛就当时就特别的清晰，看东西呢也不是，就做第二次的时候吧，就感觉就更好了，就跟正常一样。 还给我弄那个中药熏冲，给我按摩这眼部，哎呀，就感觉就跟正常人就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呢，我还有就是血糖不太好，尹主任就给我找一个中医血糖，这个眼部综合的治疗。结果呢，这血糖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这眼睛从各方面都好了。哎，以前我就像这个看这一会儿这个灯。 就睁开眼睛了，这眼泪就 疼的呀，就磨的都受不了了。你看我现在就这么长时间了。

0: 这眼睛也没问题，老年合唱团了，演出队了，哎，户外爬山了，都没有问题了。
1: 嗯，
0: 我非常感谢聂主任跟尹主任对我的治疗，希望咱们大家有这个干眼症跟这个上眼皮就是缺油的患者吧，
1: 嗯，
0: 就是找对专家
2: 治好了为您高兴。
0: 对对对、啊，
2: 好的，
0: 谢谢主持人。
2: 哎，好，尹主任，刚才两位主任都提到了我们干眼症有很多的分型，那像这位阿姨的情况，她是属于什么分型？
3: 这位阿姨呢，通过我们检查发现她这个睑板腺梗阻的程度大于了40%，
1: 嗯，
3: 也就是考虑她是一个蒸发过强型的干眼。蒸发过强型的干眼啊，它就往往出现了睑板腺功能或者排出的一些障碍，这个直指不能正常排泄，造成泪水过度蒸发。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呢，就是找准病因，对因治疗，然后这样效果才能更好。
2: 好，阿姨，对于您给他用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呀，我觉得记忆犹新。刚才说了好几个，您再给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了？
3: 我们主要给他采取了强脉冲光的治疗，然后配合着中药调理，再加一些中药的刚才说的那个雾化熏蒸治疗。强脉冲光治疗呢，它是现在临床治疗蒸发过强型干眼的一个首选方法。第一个是促进睑板腺功能的修复，睑板腺功能恢复以后，我就促进了睑脂的正常排泄，睑脂正常排泄以后，我就会减少泪水的蒸发，减轻患者干眼的不适的感觉。再一个呢，就是有消炎作用，干眼以后我们的睑缘会出现异常的血管增生，脉冲光作用于睑缘以后呢，会让这些异常增生的血管萎缩，减轻炎症反应。再一个，它就是促进睑脂的这个消融，我们的睑脂如果阻塞以后啊，它就会在局部形成像牙膏状啊固态的油状的一个物体，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光脉冲以后会让它融化，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光脉冲治疗啊，它可以杀灭螨虫，螨虫存在啊，第一会加重干眼的情况，第二个呢就会引起眼睛奇痒难受。脉冲光治疗的时候呢，它对螨虫就有杀灭作用，它治疗呢这样就是发挥了多重作用。这位阿姨用强脉冲光治疗一次后，就感觉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眼疼眼干的症状好了以后，她晚上睡眠呢也好了，睡眠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起来。
2: 刚才我听阿姨说了一个按摩，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呀？我们自己在家能按吗？
1: 啊，睑板腺的按摩是不能在家按的，啊，一般是这样的。
2: 我们以为是按一下眼皮就好了。
1: 因为眼皮上眼皮有睑板腺的分泌比较旺盛，下眼皮也有睑板腺的分泌。睑板腺的分泌的开口在我们睫毛根，在睑缘上。开口如果堵塞了，我们看到睑脂的脂栓，而且干眼症了，那做睑板腺按摩，挤压睑板腺，睑板腺开口通畅了，加上热敷，让这睑脂从固体的变成流动的，流到到我们眼睛的表面，让我们眼睛的湿润，减少干眼症的发生。所以按摩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眼科去做正规的按摩。
2: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患了干眼症，一定要经过科学的检测，精准的分型，我们针对病因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才能够真正的事半功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甚至是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的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谢谢我们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小满，夏之初，麦冠香，蓄势待发，水润地，倒插秧，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熟作物。

0: 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小德盈满，寄望未来。
1: 骨盆区域这些疑难疼痛，可能是腰椎在作祟，
2: 妇科的一些问题，排泄系统的一些问题，男性的前列腺的一些问题。
1: 不开刀不定钉子，输针组合拳，如何一针终结陈年顽疾？
3: 当天晚上2点钟上厕所，哗哗的，然后就觉得我好了。
1: 护腰椎的民间偏方真的管用吗？
2: 在认识上有很多误区。
1: 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4: 皮肤瘙痒，彻夜难眠，4年湿疹，9治难愈。
5: 天天啊，玩命的抓，就好像是蚂蚁在身上爬一样。
4: 湿敷、照光、小分子熏蒸，对症治疗。
6: 做了3次以后，他的这个口就收住了，渗液也都止住了。
4: 中西结合治疗，战胜湿疹。
7: 住院第一天，我就睡了一个特别香、特别幸福的一觉。
8: 你看我肚子、腰全好利落了。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1: 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零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0: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1: 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 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啊，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5: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1年只有1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0: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5: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1: 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

0: 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了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1: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2: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4: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5: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0: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7品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5: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2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3: 7品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品8脆就是家的味道。7品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

0: 接近2,200平，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2: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3: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七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9: 大家好，我是胖浩。
10: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8: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9: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8: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10: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8: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10: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套出镜面及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库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

0: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1: 嗯，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0: 确实
1: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什么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一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说1500的话，就是差45。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0: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讲。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以内，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2: 对对，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0: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临沂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临沂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0: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0: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0: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0: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厨房跟卫生间。

0: 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2: 没问题。
3: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0: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0: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0: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3: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4: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啊，昨天我家老大放学回来啊，兴冲冲的跟我分享他在学校里边学的知识啊。他说他们老师呢给他们讲了一个死海的知识啊，说一般来讲呢，我们掉到这个大海里头 啊，如果不会游泳，那这人呢可能就被淹死了。但是在中东地区呢，有一个死海，说人呢一旦掉进这个死海里头，如果这个人呢在死海里躺着，他不用动，它也会自动的浮起来，就是很难的完全的沉下去，也不会容易被淹死。然后我家老大就感觉呵，非常的神奇。他跟我说，他说好想有机会啊，亲眼去看一看那个死海。
0: 对呀，我们小时候不有一篇课文叫《死海不死》吗？讲的不就是这个事儿吗？
2: 我就跟他说，这是一篇课文里头的。
1: 没错，人呢掉进这个死海里，通常呢不会淹死。知道为什么吗？
2: 它跟这个海水的密度有关。
1: 对了，那要是这么说的话，为了让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死海呢，它一般的不太会淹死人的原理，要不我给大家做一个展示。那个小秋啊，你把我昨天买的那个鹌鹑蛋拿两个过来，再给我准备点盐，一个勺子。
3: 好嘞，老师。
1: 刚子，拿俩杯子，拿个壶来。
4: 好。放这儿。
5: 两个杯子，
0: 两个杯子，再拿个壶。
1: 对，再拿个壶。然后你上那边把那小秋拿过来的东西接一下。
4: 哎，好嘞。
0: 哎呦，这不是鹌鹑蛋吗？
1: 是鹌鹑蛋。怎么做呢？我现在演示一下这个死海的原理。这死海啊，听着挺神奇，其实原理很简单。这不两个空杯子吗？对吧？现在呢，我把一个盐呢倒到一个杯子里去，然后呢那个杯子不倒盐，你呢就拿这个水呢往这两个杯子里倒入等量的清水。
4: 好，差不多
1: 啊，差不多。
4: 再来点，怎么样？
1: 行。然后我用这个勺子，拿一个勺，把这个有盐的这个搅拌一下，
2: 让它融化。
0: 这可够咸的呀！
2: 从盐
0: 给你尝一尝啊！
2: 我不喝。
1: 好了，搅拌完了，两个鹌鹑蛋是吧？分别放入这两个杯子里，然后我们看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立冬看着啊。
2: 好。明显不一样了。
1: 那个呢？
2: 对，
1: 清水里的沉到底了，
2: 这个、没加盐的沉下去了。
1: 对，
2: 直接就沉下去了。
1: 有盐的
2: 加了盐的呢，浮起来了，
1: 浮起来了，
2: 就这么神奇。
1: 对，这个实验呢，就是死海的原理，因为这个死海里的盐度呢，大约是达到了1/340，是普通海水的8到10倍，也就是说，这个死海里的水密度呢特别的大，比人体的密度还大。所以呢，人你如果说掉到了这个死海里，就是放盐的这个杯子里，你就会像这个鹌鹑蛋一样，它浮在上面，不容易沉到底，也不容易淹死。那当然了，在死海里也不是说啊没有风险的，比如说你这么咸的海水，你盐水一进眼睛，一进鼻子嘴巴，你就剧烈的那种刺疼，这个时候你就慌乱了，一慌乱一呛水呢，人一紧张呢，你在里边乱扑腾，万一这脑袋再朝下呢，这不就有危险了吗？
2: 对，头朝下肯定是危险的。是，其实您用这个小小的鹌鹑蛋的这个实验啊，就是给我们讲一个科学的道理。
0: 是啊，阮老师总是给我们惊喜。不过阮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鹌鹑蛋就只有两个呀？那也不够吃啊，还有吗？你总得给我们做盘菜吧。嘿，
1: 你怎么净想着吃啊？
0: 哎，阮老师，我不是只想着吃啊，是因为鹌鹑蛋对身体好啊，有营养啊，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啊。啊，
1: 是是是，虽然你这个是借口啊，但是你这个理由很充分。嗯啊，的确，鹌鹑蛋对我们的身体好，它的营养密度比鸡蛋还要高。按单位重量来算，鹌鹑蛋的蛋白质、维生素 B 族，包括里边含有的铁、卵磷脂等等，都比鸡蛋更加集中。所以呢，鹌鹑蛋被称为叫营养小炸弹，还堪称迷你营养宝库。它里边富含优质蛋白、卵磷脂、维生素 A 啊，还有 B 族维生素以及铁、锌等等矿物质。那如果我们每天适量的吃点儿，就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改善我们的贫血，还能促进我们大脑的发育，还能保护视力以及调节我们的代谢功能。不光是适合我们所有的普通人吃，更加适合儿童、孕妇、体弱者和用眼的人群。另外呀，这个鹌鹑蛋它还富含 EPA， 这是一种重要的 Omega 3脂肪酸，它对大脑的健康以及我们心血管的这个作用呢有显著的益处。同时这个鹌鹑蛋里呢还富含 DHA， 这个也是 Omega 3脂肪酸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当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它们之间协同作用后，能

0: 促进神经细胞膜的修复，还能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
1: 嗯，也就是说这个鹌鹑蛋哈，它富含 EPA 和 DHA 这两个 Omega 3脂肪酸。
0: 对，
1: 那心脑血管不好的朋友，或者是咱们平时说的记忆力不好的朋友，还有需要这个增长智力的这个小朋友，平时都可以多吃点这个鹌鹑蛋了。
0: 没错没错，其实啊，不光是鹌鹑蛋它有营养，对我们的身体好，而且呢，这里边还有很多有趣的事儿。比如说啊，这个民间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鹌鹑蛋呢能够预测天气。有些地方老一辈人就说，鹌鹑蛋壳上的斑点如果颜色变深了，这个天要下雨。当然了，这个虽然没有什么科学证据，但是我觉得吧挺有趣的，不妨咱平时做这么一个实验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2: 袁老师，我有一点没想明白 就同样是蛋，为什么鹌鹑蛋天生表面就有斑点呢？那你看那个鸡蛋呢、鹅蛋、鸭蛋呢，甚至鸽子蛋呢，那表皮都没有这个斑点。
0: 这个鹌鹑蛋蛋壳上的斑点，是天然的迷彩服。
2: 迷彩服，
0: 对，可以说它是一种自我的保护机制。其实鹌鹑蛋蛋壳上的斑点并非在形成蛋壳的时候就存在的，而是在之后才附着在它上面的。鹌鹑蛋上的斑点是输卵管分泌的色素的沉积形成的，能够帮助这个蛋呢伪装成周围环境的颜色，躲避那些个天敌。那么不同的鹌鹑蛋的斑点的图案呢，它还不同，有些鹌鹑呢它会连续产下表面有大块黑斑覆盖的蛋，而其他的鹌鹑它产下的鹌鹑蛋的斑点呢就少一点儿。那么一般鹌鹑妈妈它会选迷彩产卵地，那么它们会根据蛋的表面的纹样选择隐蔽的产卵地点，使这个蛋壳呢跟周围的环境呢融为一体。比方说斑点比较多的鹌鹑蛋会产在颜色比较深的背景当中，而斑点比较少的或者比较浅点的鹌鹑蛋就会生产在颜色比较浅的背景当中。鹌鹑蛋的斑点跟产卵的环境是匹配的，那么这种迷彩色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使这个蛋呢难以被你发现，不然你就把它吃了。
2: 我就去捡了。
0: 对，肯定啊。
1: 是，你谁能想得到这个小小的鹌鹑哈啊，它还有这样的智慧。所以说这大自然的每一个生命哈，无论是大小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0: 对呀，那么一说起这个鹌鹑蛋呢，我想起我奶奶来了。我记得那会儿啊，我奶奶最擅长做什么呢？五香鹌鹑蛋。可以说她做这个五香鹌鹑蛋呢那是一绝。我奶奶呢经常呢会煮一锅的鹌鹑蛋，当时啊那煮的时候那个香气呀、哎呀，这个楼上楼下啊人走过的就说，哎呦，小胖他奶奶又在煮鹌鹑蛋了，好香啊。我奶奶一煮这个鹌鹑蛋，我经常是迫不及待的就待在旁边馋啊，就想吃啊。而且我奶奶做鹌鹑蛋呢有她自己的做法，她选用新鲜的鹌鹑蛋，洗干净以后放在一个锅里，放在锅里里边加上八角、桂皮、香叶还有酱油，小火慢炖，这蛋壳呢逐渐逐渐染上了琥珀色，香味渗入每一寸蛋白，直至里边的蛋黄。我奶奶经常说，鹌鹑蛋虽然小，营养呢它比鸡蛋大，而我呢每次都吃奶奶做的五香鹌鹑蛋，我是边吃边不自觉地惊叹，这小小的蛋味道竟如此的丰富。
2: 哎呀，您这形容的说的我都想吃了。
0: 刚子啊，我讲什么其实你都想吃。
2: 是是是是
0: 其实这个五香鹌鹑蛋对我来说呢就是那个米多就是奶奶的味道。每次我也吃不够，所以隔一段时间我就求我奶奶啊再煮一次鹌鹑蛋。我记得有一年我奶奶出了一次远门啊，回来趟自己的老家，这期间呢就没人做这个蛋了，是不是？这个五香鹌鹑蛋我馋了，所以呢我就按我奶奶平时的

0: 做法儿，我呢也把那些调料放在锅里，鹌鹑蛋洗好了也放在锅里，按照奶奶的方法我做了一次。嗯，哎呀，当时当我满心欢喜地品尝我自己的成果的时候，我就感到跟奶奶做的这个鹌鹑蛋好像不太一样，就按现在的话讲，差了点火候。嗯，但是我不明白呀，为什么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做法，同样的这些调料，这米都不一样，哎，这味道不一样。于是呢，我就希望奶奶赶紧回来，赶紧回来，赶紧回来啊！等奶奶回来了，我就问奶奶，为什么我烧出来的这个鹌鹑蛋跟你烧出来的鹌鹑蛋的味道不一样呢？嗯，你那里有什么秘诀吗？然后奶奶多一个一个梗，就是慢悠悠地说，秘诀在耐心，就像生活，慢火才能熬出真味儿。我当时听着有点懵，我又问，为什么就像生活呢？我奶奶说，你现在呢还小啊，你感觉不到生活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个五香鹌鹑蛋需要慢慢的熬煮，并且在熬煮的时候拿个勺子把那个蛋啪啪啪稍微敲一敲。嗯，我这一招我就没学到，我奶奶敲一敲以后让那个调味料慢慢的它就渗透到那个蛋里头了。嗯，这样的蛋煮出来那才叫有滋有味。那么换句话说，生活也是一样，就像我这个年纪了，那只有经过慢慢的沉淀，有了生活的经验啊，才能懂得怎么样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嗯，
1: 这讲的太有哲理了哈。嗯，就像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那都是经过岁月长久的沉淀，然后理解了人生的真谛，并且懂得了如何把日子过得更有滋有味。
0: 对呀，啊，然后有一天我奶奶又给我做了五香鹌鹑蛋，我就拿着一把五香鹌鹑蛋找隔壁邻居的小孩们到他们那儿去炫耀。那以前的小孩都是有什么你有吗？我这儿有。但是邻居的小孩他才逗呢，兜里拿出了一个大的鸡蛋，就是非常鄙视的就对我说，你那个鹌鹑蛋太小了，一口就没了，哪有我这个鸡蛋好，个头这么大，我还可以吃好几口呢，我多解馋呢。我听完我就有点失落，于是回家就跟我奶奶去说了。但是我奶奶笑着说，她那个鸡蛋呢是大也挺结实，这个鸡蛋呢不适合煮着吃，适合做煎蛋炒蛋。你这个鹌鹑蛋呢虽然小，但是可以做成营养丰富的卤蛋、茶叶蛋，还能给小朋友当健康的小零食。就像我们现在每个人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不是大就好。其实那些小孩们也很精彩啊。
1: 对，你看，您奶奶跟您说的这些道理哈，您到现在都记得，就是她是通过鹌鹑蛋跟鸡蛋大小的一个对比来告诉您这样的一个道理。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价值，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哈，那就能发光发热。这么一看哈，他老人家真是生活当中的一位哲人。
0: 是啊，就是因为我奶奶给我讲了那么多的道理，让我在以后的成长的路上呢多了很多的指引。而且呢，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可能现在呢都已经跟我一样退休了，但是我们无论以前多么的辉煌，或者是曾经是时代的主人，但是我们现在回归于什么呢？平凡了呀。甚至呢，我们好像有点儿跟不上时代了。这个呢，没关系。辉煌有辉煌的好，平凡有平凡的好，是各有各的精彩。咱们呢就过好每一天，这就可以了。
2: 嗯，阮老师讲的太好了，咱们能不能把这话题咱们再拉回来呀？说了半天这个鹌鹑蛋，鹌鹑蛋了，我那五香鹌鹑蛋呢？
0: 刚子刚子，别说你馋，我也馋呢。哎，不过我告诉你啊，这个五香鹌鹑蛋呢，阿拉已经烧好了，
2: 做好了
0: 啊！你待一会儿呢，你就能吃了。做法呢，刚才我也说了，接下来呢，我再教你们俩一个创意的做法，叫可乐鹌鹑蛋，就让你们俩跟大家一起呢，也都学一学。
2: 那可太好了！
0: 那我现在要不就开始做吧？
2: 好。
0: 做这道可乐鹌鹑蛋

0: 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煮好的鹌鹑蛋，并且把皮儿剥好，白芝麻适量，无糖的可乐适量，以及葱丝儿、葱花、姜丝儿、盐、生抽、老抽各适量。首先呢，鹌鹑蛋小火煎至虎皮状，然后在锅中加入葱丝、姜丝、盐、生抽、老抽，把它翻炒均匀，调味并上色，再倒入可乐，要没过鹌鹑蛋，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炖煮十分钟，最后大火收汁，撒点白芝麻跟葱花即可。这道美味又营养的可乐鹌鹑蛋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1: 这可真是色香味俱全呐！
0: 对呀，这道可乐鹌鹑蛋呢，是一道兼具趣味性和营养的一道家常菜。那么在营养成分上，鹌鹑蛋呢本身是小巧，但是营养丰富，蛋白质以及脂肪的含量呢跟这个鸡蛋呢是相当，但是它卵磷脂的含量比这个鸡蛋要高出3到4倍。那么这些物质对我们大脑的发育以及大脑的功能是有益的，它还富含 EPA， 这是一种重要的 Omega 3脂肪酸，它对大脑的健康以及我们心血管的这个作用呢有显著的益处，使它成为健脑补脑的优选食材。那么在口感以及这个风味上加了点可乐了，那么加了可乐以后呢就带来独特的那种体验，这个菜看上去色泽红亮，甜咸交织，带有可乐的焦糖的香气，并通过油这么一煎，让这个鹌鹑蛋的外皮啊变成了焦酥的虎皮状，里边呢又是软嫩入味，口感层次是丰富。再有一点，刚子，我就考虑到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这个人呢，就你爸妈呀，立冬的爸妈呀，上了年纪的朋友，我们有的血糖不是特别好了，所以呢我在这道菜里呢我用的是无糖可乐，但是呢一样有着甜甜的口感。
2: 是这个妙招啊，真好，照顾了很多观众朋友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我刚才呢我也是总结了一下哈，都说这个小小鹌鹑蛋营养小炸弹， EPA 和 DHA 来帮忙，人人都点赞。太好了，顺口溜。
0: 是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哎呦，这位友的名字好啊，爱妻牌暖男。
3: 夸你自己的吗？
2: 不是，你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4: 朱老师你好啊，我是一个典型东北男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媳妇生气。比如我在外边跟好哥们吃饭聚会啊，只要我媳妇一个电话，我就必须回去，然后哥们儿笑话我妻管严。但我觉得吧，这玩意儿男人怕女人吧，这个不是丢人，这不是怕，这是爱。因为媳妇身体不好呢，有心肌缺血的一个情况，经常的胸闷心慌上不来气儿，一气就犯病，心肌蹦蹦跳，所以咱也不能气她呀。今天给您留言呢，就想问问您，怎么才能让媳妇身体好点呢？谢谢了啊。
3: 其实很多的东北男人啊，看着挺高大魁梧的啊，很多都怕媳妇儿
0: 啊。刚子啊，用刚才这位东北先生说的这个话，这个不是怕，这个是爱。因为他妻子心脏不好，所以他怕让妻子一生气以后呢，犯病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男人啊。那么这位朋友啊，您真的是跟你的微信名一样，一个爱妻牌的暖男。至于你妻子，你刚才提到这个心脏不是特别好，我呢给你支两招啊。一个呢，经常给你妻子呢做，用这个用玉米须子，再去买点山楂干，再备一点点冰糖，一起放在锅里煮玉米须子山楂茶，这是一个可以经常喝。再有一

这个呢，就是可以经常呢做一个清蒸三文鱼或者是鳕鱼，因为这两种鱼里边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 3。那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 Omega 3

0: 可以跟你妻子呢试一试。好了，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助到你。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微友叫孤影，他说他现在呢是一个人生活，因为老伴儿呢去年就是不幸的离开他了。
0: 啊、
2: 以前老伴儿在的时候呢，他是总嫌老伴儿哈这个唠叨，他经常说管着他，不让他吃太咸呐、太油腻啊。
0: 嗯嗯，
2: 他就觉得很烦。
0: 嗯，
2: 但是现在吧，只剩他一个人了。当他在吃咸的时候，他就发现没有人在阻止他了，他就觉得吧。生活当中好像缺少了什么，因为他这个血压呢一直很高，然后呢忽高忽低的吧，血压一上来呢头疼的跟裂开了一样，整个人呢就是迷迷糊糊的，走路呢还走不稳。这个时候他就在想哈、你说如果老伴还在的话，能给他倒杯水，递一片这个降压药，所以他现在呢就很后悔，说以前为什么没有对老伴好一点呢？所以呢他就想。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这个情况哈、就是说劝一劝大家，还有老伴儿在身边的，说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不要像他这样，等后悔了都来不及。
1: 哎呦，说的我们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老来伴，老来伴呢、这失去一个真的是挺孤单的呀。问世间情为何物啊？
0: 的确啊。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学会珍惜我们的身边人，因为我们这个年纪了，这个日子呢是越过越少了，我们一定要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那这位微友，您也不要自责，我相信您老伴呢也不希望您这样。我们还要学会呢开心的面对生活，虽然现在呢您是一个人，但是呢您可以多找一找那些老朋友，在一起聚一聚，跟他们一起下下棋，唱唱歌啊，旅旅游什么的，多陪养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啊，书法也行啊，跳跳那个广场舞也行啊，学学我们那些年轻人嘛，对不对？年轻人现在跳广场舞跳得可带劲儿了。还有呢，年轻人做短视频，你是不是也可以去做一做呀？把你的生活记录下来呀，这样呢，咱们的生活是不是就非常的丰富和精彩了呀？
2: 对，改变自己现在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但他也说了，他这个血压呢有点不太好，你能不能给支支招？
0: 支招可以，咱们除了吃药片子之外，平时有些食材它对稳定血压也有帮助，比方说芹菜拌木耳啊，燕麦粥，海带豆腐汤，都对我们的血压呢有帮助。还有呢，就是可以吃点鱼油啊，它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血脂改善以后呢，就使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发展就慢慢的变慢了，这个呢对长期的血压的稳定控制呢是有利的，同时呢还能改善我们血管的弹性，让我们的血管呢更加柔软起来，这样一来就对血压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了。但是选择这个鱼油还是有点讲究的，最好选择那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高的，因为它这两样加在一起至少要达到70%以上，这样作用和效果才好。您呢不妨呢去试一试。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友啊，他的名字叫小雪，他说他是一名年轻的白领，然后一直暗恋一个男生，可是这个男生呢是一名程序员，这个是一名直男，就是不解风情啊，根本呢他感受不到自己的这份心意，他说自己呢都快急死了，但是作为这个女孩子吧，又不好意思直接向他表白，然后每天看着这男生呢天天加班熬夜，然后工作压力还大，顿顿的都是订那个外卖哈、感觉他这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就是自己呢很心疼他，想呢去照顾他，但是呢这 不是没表白吗？
0: 嗯，
2: 不是以他女朋友的这个身份呢，无法名正言顺的去照顾他，所以心里边就很急躁，这怎么办呢？这个，
1: 哎呦，好多情的一位女子啊！
0: 嗯，
1: 程序员大多都是理科生啊，所以很多都不解风情，哎，大多呢又都。

0: 这钢铁直男，这女孩子的心思啊，如果不明说，他们有的时候还真就猜不出来。
1: 是，
0: 哎呀，我听你这么说，我怎么替这姑娘着急呢？
1: 我也替她着急啊。嗯，
2: 你们俩说到这个程序员呢，好像这个程序员一直给人是，比较刻板的一种印象。
0: 嗯，
2: 这是由于他们的工作的性质决定的，编程需要高度的专注，以及呢，他的逻辑要严谨啊，所以呢，就忽视了身边的风花雪月，但是这个并非是缺乏细腻的情感，所以啊，小雪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别着急，我们要把这位程序员内心的细腻的情感想办法给他激发出来，然后呢，你就有机会赢得你需要的这个爱情了。
1: 激发出来
2: 啊，
1: 表白
2: 啊，
1: 除了表白怎么激发呀？
2: 那俗话怎么说来着？那想要赢得他的心，就先绑住他的胃呀。
0: 哦，
2: 就是你看这位程序员天天加班熬夜的，他顿顿吃外卖，没准这晚饭到11-12点钟才吃呢，
0: 嗯，
2: 这个身体就不好了呗。那你小雪怎么办呢？给他做点美味的营养餐呢，天天往那儿送啊，
1: 给他吃
2: 啊。对啊，比如说人家早餐没吃，你上班的时候给人家带点什么燕麦牛奶粥，加上水煮蛋，再加半个苹果。午餐的时候，你给他送点清蒸鲈鱼、西兰花胡萝卜、杂粮饭。到晚餐了，番茄豆腐汤、清炒菠菜，再来加点红薯，半个红薯就够了。因为时间关系，这7天的营养食谱我也不能跟你一一的讲啊。你若是有兴趣，你可以在微信留言，我让工作人员详细的告诉你。不过呢，就这样7天做7样，每天不重样的，我相信他会感受到你的用心，也会慢慢的激发他的内心细腻的那个情感，也会明白你的心意的。
1: 我觉得1天就能明白。
2: 所以我就要祝他早日的赢得爱情，收获你的幸福。到时候记得啊，给我们仨寄喜糖啊。
0: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9月，南艺开教这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冬天历史的巅峰神，没那么讲话九宫格。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啦！期待你的美照。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现场啊，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赵姐。赵姐啊，我听说您特别爱吃这中式的老点心是吗？
7: 哎，还真是，就平时啊，比如说不到饭点的时候，一饿了，我就爱吃这中式的这老点心，让我带的我们家这一家子都爱吃这口。
6: 今天啊您算来着了，今天啊我请您吃一种特别高级的中式老点心。来，咱们掌声有请罗总上场，有请。
8: 好，谢谢。你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赵姐好。今天呢我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百年百记的这个王牌产品山楂锅盔。来
6: 啊，
8: 大家跟
6: 来尝
8: 尝啊，
9: 来一块儿。
7: 哎呦，这皮儿薄馅儿多，而且呢皮儿又特别酥，馅儿又特别的细。你看这外表啊朴实无华的，但是吃的真的是内有乾坤哈。就外边是麦香味儿，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3块，
6: 真的是啊。外皮绵软，内馅还特别厚重，感觉，而且呢，咬上这一口啊，沙，黏，酸。 蜜，这四种口感啊交织在一起，内如金糕，对吧？
8: 对，
6: 外皮呢是酥软细腻，这咬上一口啊，特别特别的过瘾啊，怎么吃都吃不够。
8: 两位老师，怎么样？我们家的山楂锅盔好吃吧？
6: 哎呦，
7: 太好吃了！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这中式点心，这个是最好吃的，我得赶紧多买点拿回家给大家分分，让大家尝尝。
6: 没错，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非常的喜欢，所以罗总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8: 这说到我们这个百年白记啊，它是创始于在公元的1912年，距今已经有110多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它是真正的老字号，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我们其实主做的就是这种清真的点心，经过一代一代的手艺传承，所以经过百年的洗礼，我们始终坚守的就是这个老配方，老口味。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锅盔呢，它其实是我们百年白记的经典之款，这原料特别讲究。我们这个外皮啊用的是香雪面粉，然后里边这个内馅的山楂呢是采用到这个安阳林州大峡谷盛产的一个山楂。讲起这个林州啊，它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是这个中原文化、三晋文化、还有燕赵文化这个三处文化的一个交汇处。再有它这个林州这个地理环境又特别特殊，整个丘陵地区占整个面积的86%。所以因为它这个特殊的这个地理环境呢，就形成了这个太行山的这种悬崖陡壁的这种雄伟的画卷，就林州它这样的一个山坡之间的一个草丛里边，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党参、黄芩、当归、板蓝根、灵芝，一共是有800多种的这种中药材，又有这个太行天然药物园的一个美誉。那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这个地理条件之下呢，这个地方它是盛产农作物，还有就是林果的一个资源。那在果品当中口感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山楂。所以我们这个山楂呀，就相当于是在中药园里面结果的山楂。它的味道呀，包括营养啊，那绝对不一般。我们这个山楂呀，先用古法熬成果酱，然后酸甜融洽，在做法上呢还得坚守古法工艺，再经过揉啊、拧啊，再包括锤啊、拉呀、这种酥皮的秘制四法，能够让这个食材回归到它本来的这个味道。另外还有一句俗话，咱说这个3分案板工，7分炉火工，所以它还得经过这个低温的烘烤，然后多重这个工序下来啊，在饼熟的时候烤熟了，才有这个清香的这个味道。
6: 哎呀，我就说的嘛，刚才我吃这点心怎么就这么好吃，是不是？你看外皮呢是非常软绵的，酸甜可口，非常的柔和，
8: 是
6: 吃下这一口啊，就感觉哎呦特别解腻，特别的舒服。这尝过了才知道有多好吃，反正我是吃一口啊还想第二口。
8: 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就我们这款点心真的是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最喜欢的这个老味道。而且这个山楂呀，本来又是天然碱性的食物，健康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2分酸1分甜，酸酸甜甜的，您吃到嘴巴里啊满嘴都是有这个香气，吃什么都好吃。
7: 罗总你赶紧说价格吧，要价格合适我肯定得多买2组，我太喜欢这个味道了。
8: 咱们这种传统的中式点心啊，平常呢它都是按个卖的，那在我们店里头呢是4块钱一个，那是得排好长的队伍。今天这个组合呀是30个，那在这个外面的价格呢应该是120多，那今天来到咱们节目组给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一个抢购价，不到100元，30个还给您包邮到家，您都不用出门去取快递了，
7: 这不用下楼就给我们送到家门口，这点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你这个呀锅盔这个我也特别爱吃，但是呢我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要点福利啊，我们必须得占点你们这个百年老品牌的便宜，你还得给我优惠点。
8: 哎呦，我是真能感觉到赵姐您爱吃我们这个山楂锅盔了，我肯定得给您这面子。这样再加5块行不行？
6: 哎呦太好了，
8: 35块还是不到100元，
6: 太棒了啊，35块了啊。我们啊就特别喜欢吃你这个酸甜口，对吧？你看吃下去以后又舒服又解腻又清爽，对不对？我早餐 吃四块，对吧？
8: 对，
6: 中午还能吃两块。其实这35块，大家算一算，吃不了几天就没了，对不对？我呢还想帮咱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啊，再要点福利，您啊再加5块，这样我们马上就抢购了。
8: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山楂啊，都是在这个悬崖峭壁当中，真是好的山楂果，所以您说这再加5块，真的，您理解理解我，最起码的话，您让我保个本啊。
6: 不为难你啊，这样，你看罗总，我给你算算啊，

0: 我们栏目呢合作的一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啊，都特别特别的多啊。他们平时呢也需要一些好的产品来送给客户，对不对？这样，我们利用我们这个渠道啊，给你把这些连锁酒店啊、连锁餐饮给你对接上，你在这儿赔的钱啊，从他们那儿开始赚回来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你再送五块呢，观众朋友们啊也都领你的情，帮你多宣传宣传，栏目组啊也帮你多宣传几次。有一句话说得好啊，赵姐是不是？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是
0: 对不对？好产品，咱们观众朋友吃完了以后啊，还会再买的。
2: 那我觉得这样，既然如果观众朋友们都特别爱吃我们家这个山楂锅盔，我就给大家凑个整吧，行不行？
0: 行，
2: 我再努把力，我就再加五块。
0: 40块太好了，
2: 40块，全都是这个皮薄馅多，然后皮薄馅细的，然后满口都是酸甜可口的40个山楂锅盔，还是不到100元。咱们这个山楂锅盔啊，常温下能够保存90天，自己吃啊，家人啊，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特别好的礼品。
0: 哎呦，太好了啊！今天啊，咱们算捡到便宜了。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呦，说了这么多，我都馋了。
1: 来来来，
0: 再来吃两块吧，好不好？
1: 嗯，它这里头山楂呀，你能吃出来，还有那种小颗粒，
0: 哎，
1: 是不是？有那山楂的小颗粒，
2: 嗯，
1: 而且不怎么甜，不是像那种点心齁甜齁甜的，不是，
0: 嗯，
1: 就是微微的甜，
2: 嗯，
1: 又酸又甜，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
3: 真香。哎，罗总，你别说，就你们家这个清真食品，这山楂锅盔真是把我给征服了。越吃越想吃啊，有点勾魂的似的，勾人儿，你知道吗？
2: 赵姐，您真的
3: 不够。
0: 所以说啊，这好东西做出来的味道啊，它就是好。你看，酸酸甜甜的，吃起来特别解腻，特别的清爽。平时可以当做休闲零食来吃，然后呢，平时吃饭之前吃两块，还开胃下饭。下午呢，当下午茶的话，还特别高级，对不对？你看平时串门的时候啊，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多带几块，其实也是不错啊。
1: 哎，你别说，今天这价格太实惠了。
0: 嗯，
1: 我还真。来着了，
0: 是吧？
2: 特别感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对于我们百年白记的这个认可啊、
0: 嗯！
2: 那今天呢，我也是想着，不管是刚刚下单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是说我们一会儿马上要下单我们的粉丝们，
0: 嗯、
2: 今天作为厂家，我还是有个保证的啊！
0: 好，
2: 保证第一，我们不用香精，
0: 嗯，
2: 保证没有防腐剂，保证没有色素，而且也保证不用任何廉价的辅料，
0: 嗯，
2: 而且每一块到您手上的这个山楂锅盔啊、
0: 嗯，
2: 我都给您最新的批次生产，
0: 嗯，今天。带来的高级中式点心百年白记的老字号山楂锅盔，今天的给力的价格啊是40块，不到100元，所以喜欢的朋友啊，此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爱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就外边是麦香味儿，
1: 嗯，
0: 然后里边是满满的山楂馅儿，这皮儿特酥，
1: 特酥，
0: 在嘴里这么一抿就化了。我跟你说，就这个，我一次至少吃三块儿。
2: 真的是啊，外皮儿绵软，
1: 嗯，
2: 内馅儿还特别厚重，感觉。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呢快结束了啊，那么罗总给我们展示几种吃法好不好？
1: 没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山楂锅盔啊，它的吃法特别的丰富。
2: 哎，
1: 嗯，咱平常我们的早饭的时候可以配点豆浆呀，
2: 哦，
1: 牛奶啊，
2: 嗯，
1: 再有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啊，
2: 嗯，
1: 我们都喜欢这个下午茶。
2: 下午茶，哎，
1: 我今天也准备了这个有咖啡，
2: 嗯，
1: 有牛奶，
2: 嗯，
1: 再不然我们搭配点水果，一会儿给大家都一起来尝一尝啊。这吃起来口感特别清爽。
2: 哎呦喂，赵姐，平时你都怎么吃啊？
0: 哎，我跟你说这个啊，
1: 嗯，
0: 可用处可大了。
2: 哦，
0: 这个，你看早上起来懒得出去排队买早点啊，
2: 哎，
0: 我就来两块这锅盔，
2: 嗯，
0: 然后呢弄一杯豆浆或者麦片什么的，
2: 嗯，哦，
0: 另外一个啊，你看咱们早上呀吃东西吃的有点早，
2: 哎，
0: 可是呢这个中午饭呢还没做好，我中间又有点饿，
2: 嗯，
0: 我就看见这个了，我又来两块，我点吧点吧，是吧，嗯，我有时候中午睡会儿觉啊，
2: 嗯，
0: 醒的时候嘿正好下午茶时间到了，
2: 对，
0: 我也喜欢吃下午茶，
2: 嗯，
0: 还有我告诉你啊，还有一个，
2: 嗯，
0: 你看为什么我人缘好啊，
2: 哎，
0: 我有时候出门上谁家我老得带点东西，
2: 嗯，
0: 这个就在手边，我就来两盒串门去了，
2: 嗯，
0: 我有时候啊出去上什么遛个弯儿啊，
1: 嗯，
0: 跳个舞啊，
2: 嗯，
1: 拿几块，
0: 哪搁包里几块，
1: 垫吧垫吧，
0: 饿了就吃，
2: 不够自己吃了，老都给别人了，
0: 给大家分，是不是，
2: 哎，
0: 特别高兴吧？你像我出去旅游去，我玩去的时候哈，
2: 嗯，
0: 然后他们中间休息的时候就都在那坐着就啃面包，
2: 嗯，
0: 我呢特别优雅的拿出来这个了，
1: 嗯，
0: 一人给你们分一块，
2: 哎，
0: 是不是明显我这就比你高级点？
2: 哎呀，照这么说啊，我相信不光是咱俩不够分了，赵姐，
0: 嗯，
2: 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都不够分了，是吧？
0: 嗯，
2: 您看啊，我要送给爸妈一份，然后呢哥哥姐姐家，然后还有我什么哥们儿家，
0: 嗯，
2: 你这么一算来算去其实一份一点都不够，
0: 不够，
2: 哎，干脆啊这样，老姐，反正我今天 我再来订一组，对不对，我今天订两组，这回啊差不多，这么优惠的组合啊，我建议大家多来几组，为什么呀，因为这卖完了可能就没有了，
0: 嗯，
2: 想吃这口啊您就找不到了，而且呢我们给您快递到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吧。吃传统中式点心的朋友注意啦，清真点心百年白记的山楂锅盔开抢了，40个还不到100元，太超值了，甄选优质面粉做外皮，太行山大峡谷的山楂馅料，老字号传统工艺，皮儿薄馅儿多，皮酥馅儿细，酸甜清爽解腻，吃一口还想吃，常温保存，自家人吃还是送人都非常不错的，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 这呀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

0: 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丁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台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他要工作这个拆迁款7224220元。
1: 母亲去世后，公租房进行拆迁，引发了一场姐弟之间的利益之争。
0: 他这个起诉我就是没有道理。
1: 弟弟认为自己本是实际居住人，且是唯一的北安之人，拆迁补偿应归自己所有。
0: 他也没出过钱，也没出过力，他也不上老太这儿来。
1: 可姐姐却认定承租人是母亲，他作为继承人之一，理应分得相应的份额。
0: 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法律依据。
1: 补偿款背后究竟是他独占利益，还是应当二人分割？姐弟二人即将对簿公堂，他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律师门诊室公房拆迁起纠纷稍后为您播出。
2: 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子叶。首先来有请今天的咨询人田先生。你好，田先生。
0: 你好。
2: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0: 我是遇到一个公房拆迁，就是我姐就是说她想分割这个拆迁款。完了我咨询律师。
1: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田先生因老房子拆迁一事前来

0: 下啊，交完房了，
1: 嗯，
0: 太监们找我说，你把这房本啊交回来
1: 啊，就承租合同。
0: 但是我手里呢没有吧，
1: 嗯，
0: 我就说我找不着了。太监办的工作人员说，那你去找，我那里有那个住址证明，
1: 嗯，
0: 你去到房子开个住址证明就行了。我那房本也没用了，反正也是，嗯，
1: 房里已经拆了，
0: 对，房里已经拆了，到时候跟一套房，你这房本就没用了，开个住址证明嘛。我说可以，嗯，所以他给我来了一个，我谎称，但你什么时候偷走的我不知道，因为我那会上班，他有老太钥匙，你什么时候偷走的我不知道。完了你，我没有，我只能说丢了吧。
1: 对，
0: 他说那您说，那你去开一个丢失证明吧，
1: 哦，
0: 我就去开了一个，他所以给我来了一句谎称。
1: 那其实这个承租合同在他那儿是吧？
0: 他写这我才知道，
1: 哦，
0: 他不写这我都不知道。结果他这不说在他那儿了不是吗？他什么偷走的我不知道。
1: 等您解释啊，就是在他那儿说你谎称丢了啊，以此为由来啊，说这个要跟你分。
0: 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所有的这个拆迁协议手续我全是合理合法。
1: 嗯，
0: 你要说我有哪样弄虚作假，你给我拿出证据来。你说我哪样是假的？是不是？
1: 嗯，
0: 你说我那房我开那个，那章程不是我盖的吧？那不是我的吧？里边内容不是我写的吧？
1: 嗯，
0: 我哪样是谎称，是假的，是虚的？
1: 嗯，
0: 我没有，对吧？
2: 田先生说，虽然自己一直居住在这套房子里，但自母亲去世后，姐弟二人从未就母亲的遗产进行过分割，房屋的承租人也始终未做变更，因此，在拆迁发生后，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如今面对姐姐在诉讼中提出的种种质疑，田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才是这套公房的唯一居住人和被安置人，所获得的拆迁利益应当只归自己所有，与姐姐无关。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备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这个案子的哈，你要注意在哪儿呢？对你有利的是呢，这个拆迁安置协议呢，就是你是一个被安置人，你作为共居人需要被安置了。第二，这个房屋的购买人是你。第三，你没有享受过其他安置，对吧？你在其他地方没有享受过安置，对吧？你姐她在别的地方享受过安置，是吧？那么现在就是说，从这个上对你比较有利的。
3: 张老师，您觉得今天这个案件啊，就是说这个姐俩，其实这个家庭相对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家庭。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即便母亲去世之后。

0: 两个子女还是能够以这个姐弟相称，并且关系越来越好。那您觉得今天这个案件还有调解的可能性吗？
1: 我觉得有啊，因为你看，现在他这个情况哈，一旦澄清了以后，我觉得弟弟的态度就很关键。
0: 嗯，
1: 啊，就是弟弟作为和母亲一直生活在一起，是吧？让现在姐姐来申请这个权益，如果弟弟能够主动表达出说我愿意分享一部分利益，那不管这个利益是不是弟弟真的是从妈妈那儿继承来的哈，那他这种表达的意愿，我觉得就会让他和姐姐之间就产生新的连接了呀，是吧？那姐姐呢？同样的，姐姐如果她来打这个官司，待会儿我们去等律师给我们澄清一下哈，具体是什么情况？那姐姐如果也能表达出来说，这么多年你和母亲在一起非常不容易，那么我认为你可以多拿，我可以少拿，对吧？那只要大家有这样的相互的一个表达，我觉得这就变成了一件好事儿，大家反而就把这个关系拉近了。所以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那个是法律法规的规定哈，但法律之外还有一个人情，我觉得在那个人心的里面，如果大家都能够表达出那个橄榄枝哈，彼此伸出那个我愿意跟你再接下去做姐弟这样的一个橄榄枝，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变成了一个好事儿。
0: 嗯，从目前田先生态度来看，应该是我们这一半是能成，
1: 是能
0: 成。那么另一半能不能成，我们还是需要田先生再去做做工作，是吧？
2: 不利的地方就是这个房屋，你姐她是否享有你母亲的这个承租权利拆迁所产生的收益，这个呢，可能待会儿我们再给你解释，好吧？啊，因为首先你放下心来，就是怎么样，承租的公房它不是遗产。
3: 对，不一样。
2: 我们要把这个呢，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你放心啊。那么你姐呢，你了解的是什么呀？就是说，哎，这个房是我母亲的，也可能她就不知道是什么呀，她不了解什么。哎呀，这是公租房，还是说是你们母亲的遗产的问题？如果是你母亲的遗产，她肯定是拆迁过后的产生收益，拆迁过后所获得的安置利益，那么她有权利分割。那这样就是对你不利的地方，我们总结其实就一点：这个公房的承租人没有变到你名下。那么还是你母亲作为承租人，如果说母亲去世过后能变到你名下啊，承租合同上写的承租人是你本人，那这个一点争议就没有了，对吧？现在呢，因为承租人的名字还是你母亲，虽然母亲去世了哈，那么可能这一点呢，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好吧？关于这个案子事情我们听清楚了哈，接下来我跟两位嘉宾合议一下啊，然后呢我再给你解答。
4: 目前来看，田先生在这起纠纷中并非毫无胜算，拆迁协议上明确写明他是唯一的被安置人，此前也从未享受过其他安置政策，加之他一直实际居住在公房内，承担着修缮与租金的义务，这些都是他主张拆迁补偿归属的有利依据。但不利之处在于，这套房屋的承租人始终没有变更，仍然登记在已故的母亲名下，正是这一点成为了对方主张权利的突破口。那么承租人未变更，是否真的意味着田先生无权独享这笔补偿？在这场拆迁带来的现实利益中，姐姐是否还有一席之地？眼看诉讼临近，田先生又该如何为自己争取最大权益？明天中午11:30，律师门诊室公房拆迁起纠纷继续为您播出。
0: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6: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5: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6: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7: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

0: 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1: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0: 针对林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他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2: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3: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1: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3: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1: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3: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2: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3: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2: 那您愿不愿意也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3: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0: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1: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6: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5: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肖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我父亲去世后，哥哥拿走他所有的存款和身份证，我要求平分遗产，他说父亲生前口头说过都给他，这种口头遗嘱算数吗？
5: 我们这位肖女士咨询的是口头遗嘱，她说呢，父亲在去世之前呢，曾经口头说过啊，要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弟弟。那么这个口头遗嘱是否是有效的呢？
6: 口头遗嘱从法律上来讲，他如果说要订立口头，他有一个严格的条件，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有一个危急情况的存在，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并且还需要有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这个见证人来见证这个行为，然后在这个立遗嘱人解除危急情况后，他还需要再订立这个自书遗嘱啊，或者是录音录像遗嘱。那如果说他恢复了之后，他没有订立，这个口头遗嘱是无效的。所以说刚才肖女士咨询的这个问题，那么他的弟弟说了，说后来这个有一个口头遗嘱，那如果说你的这个父亲后来恢复了，后续再没有订立其他的遗嘱，比如说自书、代书、录音录像或者是公证遗嘱，那他这个口头遗嘱啊，肯定是无效的。
5: 我们这位肖女士说呢，在父亲去世之后，哥哥实际上是直接拿走了家里父亲的身份证还有相关的存款。这种行为您怎么看？在法律上如何界定？
6: 他如果拿走了存款，这个存款的话是现金还是说银行卡，这个是有区别的。那如果说他把存款拿走了，那肖女士就需要向法院证明当时现金到底有多少。因为如果他的哥哥到时候到法庭上他不承认了，说我没有拿，因为这个现金不好举证，那么如果是存款，他拿走了老人的这个银行卡或者是存折，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向这个法院啊申请调取银行的流水，来最终认定他后续支取的这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通过这个银行流水证明了他的确是在父亲去世之后私自支取了相应的款项，那这个行为我们认为他有一个从法律上来讲，实际上他是无权处分父亲的这个财产。如果说他明知道这个财产不属于他，他仍然去私自支取，那我们可以向法院要求他有一个 这个隐匿财产啊，或者是转移财产的行为，我们要求法院对他进行适当的少分一些。
5: 嗯，那对于我们这位肖女士现在而言，她需要做什么事儿呢？
6: 目前我建议肖女士呢，先去跟她协商，如果协商不了的话，那我建议您就是赶紧向法院起诉，然后通过法院起诉，然后我们赶紧去查询一下老人名下的这个款项的金额。如果说后期他都转走了的话，那么也是麻烦。如果说后续您执行不了，到最终你可能官司打赢了，你可能拿不到钱啊，有这种风险。
5: 是的，
6: 嗯，
5: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劝一下肖女士哈。
6: 嗯，
5: 由于刚才肖女士介绍说，在父亲去世之后，哥哥也没有说其他的情况，直接就把这个身份证件还有存款已经取走了。
6: 嗯，
5: 那么这对于肖女士而言呢，是十分不利的。那么基于哥哥所说的口头遗嘱到底是否生效，就目前而言，我们也无法进行判断。
6: 嗯，
5: 所以呢，肖女士家可能要打一个遗产继承的官司，更好的确定咱们家的遗产如何分配。那如果说这份遗嘱口头遗嘱是无效的话，应该说他们家还是应该是法定继承。
6: 对，如果没有遗嘱的话，老人也没有再订立其他的遗嘱，那就是法定继承。
5: 嗯嗯，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律师热线。咱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秒有多短呢？几声辱骂，几个拳脚，一个月有多长呢？从鼻骨骨折到脑梗死亡，足够一个生命悄然消逝。当这瞬间的冲突与迟来的死亡被因果的锁链紧紧相连，法律的尺子又该如何衡量这11秒与一个月之间的重量呢？我们一起来看。
1: 这天，正在上班的老夏突然被警方带走调查，说他涉嫌一起刑事案件，而案件起因竟是一个月前的一次冲突。
2: 这是谁打的呀？
3: 你打的？
2: 拿什么打的呀？
3: 你就东西打人那个吗？
4: 我收拾过程的拖布。
1: 老夏是某物业公司的保洁员，这天中午，他接到老板的一个电话。
5: 案发当天呢，是一个中午，夏某就接到了物业公司老板的电话，说日常用的菜和杂物到了，让他上去呢组织人卸一下。然后他就先到了一层，就招呼剩下的人说，你们赶紧快点吃饭，吃完了就上来卸东西。
1: 等到物品都搬得差不多了，此时物业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刘某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6: 这么慢呢？这么快？
5: 夏某就朝他们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并且骂了他一句。这时候被害人也很生气，他就挥拳朝着这个夏某就冲了过来。
6: 这么慢呢？这么快？我操你！
5: 两个人相互挥拳以后，这个刘某就被打倒在地了，刚好是从这个马路牙子的上面一下子被打到了马路牙子的下面，咚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起身了。就在这个时候，被告人夏某又顺手拿起了在旁边的两根拖把杆，直接重重地砸向了被害人刘某的头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鼻子就直接就出血了，再也没有办法起身了。
1: 随后倒地的刘某被120紧急拉走，诊断为鼻骨骨折。本以为这次冲突就这样过去了，谁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刘某死亡。
5: 刘某当天是鼻骨骨折，当时应该是要做鼻骨手术的，但是医院没有床位。他们在北京大概找了一周吧，终于找到了一家医院可以做这个鼻骨骨折。但是在住进去的当天，这个刘某呢就突发脑梗，最后也是因为这个脑梗引发了脑疝，最终死亡的，经抢救无效死亡。
1: 相隔30天的伤害与死亡，一段看似无关的时间跨度，这起案件变得极为复杂。案件发生后，经多方调查取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2分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夏某提起公诉。
7: 北京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8: 本院认为，被告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 刚才其实法庭已经听明白了，对于整个的过程，你是承认用拳打过被害人的面部，以及用拖把杆打过被害人的面部，是吧？你现在只是觉得死亡结果跟你没有关系，是吧？
5: 就是他的辩解还是比较稳定，就是我认这个打的过程，但是他觉得他的死跟他没有关系，嗯，他只认他打成了那个轻伤2级，是头面部的骨折，鼻骨的骨折是轻伤2级的伤害。所以他说我认这个轻伤2级的损伤后果，但是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8: 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死了呢？
9: 8月7号，8月7号的元天，就是东升文理的啊，我上车，我也就是有感觉。
10: 被害人受到了伤害之后，到他的死亡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他最开始就诊是看他的鼻骨骨折，到最后呢，他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脑梗，这个血管破裂去世了。这两者之间呢，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是本案的最大难点，因为毕竟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一个月之前被打到了鼻子，很难把它理解成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这种事实。但是我们这个司法 方面要去取证、要去论证的最大难点，就是建立他的这个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1: 法律的公正在于明晰责任，不枉不纵。只有准确界定各方在事件当中的责任边界，才能让无辜者不受冤枉，让违法者依法担责。为了查明真相，办案检察官还原刘某的死亡原因，到底一个月之前两人之间的这次冲突和刘某的死亡有没有关系呢？
10: 所以我们因此呢，也是多次的去找法医进行取证啊和论证，这个充分的论证了这个死者虽然是在案发前有一定的基础病，但是这个基础病因并不是这一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他受到了击打之后，然后产生了这个后续的这些反应，造成了他新发的一个脑梗，这个新发脑梗才是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8: 陈探长，为了更好阐释本案的尸检鉴定意见，明确本案的因果关系，公诉人申请法庭通知本案鉴定人出庭作证。
9: 那么15号，到了最近就发现了小脑和脑干都是大片的淤泥。
5: 通过法医对于尸体的一个鉴定啊，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被打中所受的损伤就是头面部他的这个鼻骨骨折的损伤，在他最终死亡结果里面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那这个促进作用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亲自去找到了这个鉴定人，然后鉴定人呢给我们展示了他刘某在住院前后所有的核磁 CT 的影片，然后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在尸检报告当中所做的病理切片，能够确认刘某在被打以后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出血、疼痛，这一系列的应激反应直接导致了他的脑部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了他脑梗的发作，在这刑法评价叫多因一果的案件。最后他的这个病跟他在打当中受的这个伤共同的促进了他这个死亡结果的出现，所以法医给的这个结论是促进作用。
8: 因为你打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用拖把杆打他？
9: 哎呀，到现在我都迷惑，这个以前后的过程也太快了，就是好像就好像条件反射，有点是就说瞬间就很快就把这个。
1: 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冲突的起因是被害人刘某先出手，夏某的反击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
5: 辩护律师所持观点是被告人是正当防卫，因为从监控录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确实是被害人先挥拳朝被告人冲过来，被告人才躲过了他那个拳以后才挥拳的，所以整个辩护律师的辩护观点是被告人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其实正当防卫这个词儿走进大家的视野，可能是因为那个刑法第20条那个定理的热播啊，大家对正当防卫这个词越来越了解。但是其实我们在认定正当防卫的时候是要符合非常多的条件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不法侵害要正在进行，也就是说你正在遭受着不法侵害的威胁，或者说对你造成一定的损伤。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被告人他已经把被害人打倒在地，那个时候被害人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了啊，他这个时候仍然拿起了两根拖把木杆重击被害人头面部，就说明此时他不再是一个防卫的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的行为。然后第二个还是要看这个事件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我们要把这个视角再往前延伸，就是要看被害人他是为什么要冲向被告人，还是因为被告人他辱骂被害人在先，他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招致冲突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行为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的行为，而非正当防卫。
1: 综合各方证据，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公诉，建议判处其10年至11年的有期徒刑。但被害人离世的结果让家属始终无法接受，认为该量刑建议过轻。一边是悲痛欲绝的家属，一边是拒不认刑的被告人，各方预期天差地别。
5: 现在被害人家属向我们提出的诉求是希望要严惩被告人，希望能够处以以故意伤害罪处以无期徒刑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刑期。那我们检察机关在办案的时候肯定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也跟他解释了这个案子跟普通的故意伤害案子有什么区别，因为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面是一个多因一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告人的打跟被害人原有的疾病共同作用发生，导致了最终死亡结果。所以从因果关系的判定来说，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这个人直接被打到骨折或打到重伤，它跟这个普通意义上的案件并不一样，所以他到最后对于这个刑期还是表示了认可。
1: 日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10: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民事部分判处涉案公司及被告人连带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8万元。
1: 该案证据链条完整，因果关系明晰，案件获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评议活动中的优秀公诉庭称号。回溯本案，一时冲动酿下无法挽回的悲剧，生命的重量不容轻慢，而司法机关以法为据，以理服人，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
0: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11: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九六幺六八九六

0: 168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1: 近日，山东一名女子因为怀疑自己的丈夫出轨，为了逼她现身，竟然报警，谎称丈夫被情人杀害。民警火速到场后发现是假警，女子还拒不配合民警调查，目前因为涉嫌妨碍公务罪被刑事拘留。公共警力岂能随叫随到，当成私人的工具？这一句假话浪费的是宝贵的警力资源，占用的是挽救他人生命的时间，挑战的是法律的底线，刑事拘留一点不冤。近日，浙江海宁的金先生骑车经过一个公园附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根风筝线，幸亏金先生当时车速不快，他及时停了下来，否则很可能被风筝线割伤。事后放风筝的男子向金先生道歉赔偿。风筝线一旦割喉，后果难以想象，无论放风筝还是钓鱼，一定要遵守相关的管理规定，及时收纳风筝线或者鱼线，避免发生意外。前不久，广州暴雨，路面积水，一个孩子被湍急的水流冲倒，几次没入水中。危急时刻，一名外卖小哥冲了上去，多名骑手见状也是迅速加入，合力将孩子抱到了安全地带。感谢骑手们的奋不顾身，同时呢，也要郑重地提醒大家，汛期积水暗流汹涌，看似不深，却能瞬间夺走生命。无论大人孩子，咱们千万不能冒险涉水，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充电柜等电力设施，远离河湖沟渠、井盖、篦子等排水泄洪通道，听从抢险工作人员的指挥，把我们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21天了。早高峰，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和同事们来到了奥体东门路口，对于非机动车安全行驶展开执法检查。
2: 头盔买了吗？
3: 买了，没忘带了。
2: 是，那都带了。如果说你半年之内没有别的违法行为，咱是给一个警告。你半年之内有2笔。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这要对你进行一个20元的处罚。
0: 早高峰，骑非机动车出行的骑车人还真不少，大部分的骑车人都戴了头盔，不过还真有一些人没有养成习惯。
2: 头盔买了吗？
4: 买了，
2: 怎么不戴？
4: 买了，马上买着急慌。
2: 主要是不戴头盔啊，他在一些危险的时候他保护不到脑袋。驾驶电动自行车未按规定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予以警告。你戴上没？有头盔就是没戴。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啊，咱们还得戴上。
5: 好嘞，
2: 想回头戴上去吧。
5: 谢谢。
0: 从去年开始，交管部门就针对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展宣传。不仅如此，在民警的日常执法中，也在普及新规定的2点最大的变化。一个是后座乘车人必须是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一个是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
2: 知道5月1号以后得戴头盔吧？
6: 5月1号以后是吧？
2: 对，5月1号以后戴上头盔，主要是咱骑车的时候能探着点，万一说失控了之后有一个对头部的保护。头盔戴了这没毛病啊，把那扣扣上
6: 啊，
2: 再扣扣上，要不然跟没戴一样。
6: 好
2: 啊，要是说16岁以下的能戴1个，您不能戴俩。
5: 哦，
2: 啊，
5: 行，这都是16岁以下
2: 啊。
5: 啊，
2: 那也只能戴一个。
5: 戴一个戴后边是吧？
2: 对，戴后边。你戴前面确实碍事。
4: 我也不知道今天头盔忘戴了。
2: 您看这马路人家都戴头盔呢，就咱没戴。
4: 明天肯定戴。
2: 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您半年之内存在一笔这个被处罚的事儿了。什么事儿？那是
4: 那时候是估计骑车打人了，完了麻烦麻烦。
2: 那这次呢，得进行一个20元的处罚。
4: 嗯，明天吧，明天我们肯定带。嗯，
2: 明天呢，具体带不带，咱们路面上再见。今儿呢是要进行20元的处罚，戴头盔啊，主要说关键时刻能保护一下自己的这生命安全。
4: 不知道这个，都是今天忘带了。
2: 你都不知道这头盔的事儿，你怎么说忘带？你都买了吗？
4: 买有肯定有买了有。
2: 你上次就没带吧？上次这边做的提示，5月1号以后咱们就正式进行处罚了，立法了。
0: 早高峰一过，民警翱翔接到举报，在北苑小街上有一辆新能源小客车违停在禁停路段上。
2: 这特斯拉是你的吧？
7: 对。啊，
2: 你离这近吗？
7: 啊，近，我马上给你挪去啊，稍等会
2: 儿。你过来吧，是你开过来搁这儿的是吧？
7: 对。
2: 临牌过期了？
7: 我申请了，还没通过呢。嘿，
2: 那你证照号牌也没下来呢？
7: 对，车还没指标呢。你看我昨儿申请的是来火车桥。
2: 行，这个不重要了，关键是没下来呢，不是吗？
0: 经了解，这辆新能源小客车的临牌已经过期，正式号牌还没拿到。司机居然说临牌过期了，没有人提醒自己。
2: 你这临牌到期了，你也没续上，正式号牌也没下来，这么开不行啊。
7: 我这不这现在就申请了，我昨儿确实申请了，没有提示，啥信息也没有。办车证的时候谁也没跟我说这临牌什么时候那到期啊。然后我这卖车，我
2: 你买车卖车跟我们交管部门没有任何关系。5月4号你认得吧？这上写着呢吧？嗯。拿着那些车辆的手续，拿着身份证到奥运村交通执法站，那儿罚一个200元不记分违停。那儿有车位，停那有车位里边，或者停那里边都行，这儿不行。啊，再有一个呢，就209分，上道路行驶机动车会悬挂机动车号牌。
7: 就这是俩事儿是吧？
2: 一共400元记9分。
1: 大货车载重大，盲区多，刹车距离长，走山路时啊，安全风险特别高。近期门头沟警方为了筑牢山区交通安全防线，持续开展大货车违法整治行动，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
8: 您好，师傅，下车。
9: 咱车什么情况啊？这个点就过来了？
8: 您看现在是8:56，对吧？按规定咱们这车辆应该是早6到晚11不能出现在这块是吧？
10: 咱也是为了建设
8: 啊，是您说的对，是为了建设，您说的没错，国家建设不是说让咱来违法的，货车这个时间段不能出现在这儿，为什么呢？这个时间段本来车流量就大，咱这车身又长，这罐体拉的又重，对吧？您自己说拉了多少方，不用我带您去过泵吧，是不是？
10: 这都不用那个啥那个，
8: 咱自己都明白的事儿啊。
0: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双峪路口开展执法检查时，拦截一辆大型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面对闯禁行的违法行为，司机狡辩称为了建设不算违法。
10: 咱不能说违法了，
8: 你怎么没违法？
10: 为了国家的建设，你说这个就是违法，这个不存在。
8: 给了咱钱，没说让咱就这个区间内过来违法来过来闯禁行吧？没有吧？既然有违法行为，是不是接着处理？没问题吧？
10: 你的意思是啥意思呀？我好跟队长交代一下，我是一个打工。
8: 我知道您是打工的。
10: 我得
8: 跟您说啊，是禁令，1分100啊。咱这放大号有点脏，放大号您该弄一下。我看咱是拿一个钢板给他加了一块，是吧？回来重新喷涂一下，跟站里说一下。等过了禁行点，咱再走啊。
0: 据了解，部分车辆存在闯禁行、超限超载、反光标识不全、违规通行等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侧翻、追尾等交通事故。为筑牢交通安全防线，门头沟交警聚焦大货车突出违法行为，开展常态化整治行动。
8: 您这个车辆也是号牌太脏了，是吧？号牌不清晰。再有一个呢，这个灯是咱们自己加装的。好吧，您后方来车看不清前面车的轨迹，会晃到后边这个车它这个视线，影响驾驶。擅自更改已登记的结构上道路行驶，这个是1分200元处罚。驾驶之前得转车一周，咱检查这个车身有没有问题。能看，比如说您要转车这号牌，咱还不知道吗？拿水枪给它滋一下，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对吧？
0: 与此同时，另一路民警在山区丹里路口执法检查过程中拦截一辆大货车超高装载上路，不仅影响车辆操控稳定性，同时存在货物坠落风险。
11: 哎，你好，下车接受检查啊。那拉的有点高了呀。
9: 是吧？咱行驶本能给我看一眼吗？哎，咱这后头咱这个铁架筐是自己加的吧？
11: 这个是偷了这么一个。
9: 为了多拉东西是吧，多赚钱，咱进行了大改。你说这样的话对吧，咱这个如果一旦这个固定措施不好的话，它哗拉一下，后边的车尤其是小车非机动车都会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看您这样的话，你看我得蹲下来才能看到您的号牌。首先要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进行认可啊，对自己的错误做一个认知。咱这个车无论是长度、高度和宽度都已经超过违法限制了，还有这个咱这个铁架子啊，这个可不能装啊，你要是装了，咱这个有一个改变机动车的外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啊，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结构的载货汽车上道路行驶，对你进行一个简易的现场处罚，200记1分。
0: 交警提示广大货车驾驶员严格遵守货车通行管理规定，杜绝闯进行、超限超载、违法改装、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合规上路，文明运营，共同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1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3: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前几天把自己的车借给朋友开，他虽然是职业司机，但却不小心发生了追尾事故，负全责，保险公司赔付了款项，现在向我追债，请问保险公司有权利这么做吗？
19: 保险公司不能向梅女士追偿，根据民法典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证、醉驾等，可以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可以确定赔偿责任。但是在本案中，梅女士已经事先确诊的朋友持有有效驾照，并且车辆没有故障，因此保险公司无权向梅女士追偿。
1: 观众钱先生啊，到一家理发店，他本来只是想简单理个发，但是店员一直在推销免费头皮检测，他检测后啊，却被告知需要付费480元做护理才能离开，无奈之下，钱先生只能付了款。他想咨询一下该怎么维权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9: 钱先生可以通过投诉或者诉讼方式要求退款。根据价格法规定，经营者应当明码标价，不得收取任何没有提前标明的费用。该理发店以免费检测为诱饵，没有提前明示价格，违反了法律规定，涉嫌欺诈或者强迫交易。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强买强卖可以处以拘留以及罚款。建议钱先生保留好消费凭证、录音录像，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拨打110报警。钱先生呢，还可以主张撤销该显示公平的合同，要求全额退款。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0: 最近呢，又闹腾，就是上厨房待着去了。
21: 到厨房待着去。
20: 对，我也好几天我也没法做饭，
22: 回来就给我躺平。你跟他做饭，不跟你一块吃。
17: 难道为了避开母亲，女儿竟躲到厨房居住？
20: 以前
21: 你们俩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20: 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他的思维就是总想歪。
21: 女儿多大了？
20: 30。
21: 那个工作了吗？
20: 没有
21: 工作。
17: 30出头的大好年龄，他为何不自力更生？
23: 今天来的呢是母女二人，然后这个母亲多年前也已经离异了，然后就是他们母女二人一直在相依为命，但是他们这种关系真的和现实应该有的状态是大相径庭。
17: 都说母女之情世上最深，他们为何水火不容？
22: 完了给他赚钱，也加起来乱七八糟，就这些日子就这2个月都得3万多了。他也不接我电话，从来都不接我电话的，都是他给我打电话我接。这不前两天就上厨房了，给你们打完电话已经去过厨房待了一晚上。
17: 第三条解释之母女心结正在讲述。
21: 赵女士，欢迎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0: 52。
21: 哦，您爱人还在吗？
20: 就我自己。
21: 哦，就您自己了？您是怎么离异了？听说您有个女儿，女儿多大了？
20: 30。
21: 对。成家立业了没有？
20: 没有。
21: 没有。哦，一直还是单身。是跟您一块生活吗现在？
20: 最近回来，前几年是自己在外面偶尔的回来。
17: 落座第一现场，母亲赵女士神情憔悴，她说自己的生活已因女儿而彻底改变，到如今已呈现难以收拾的局面。
20: 然后呢，就是最近她生病了。
21: 生什么病了？
20: 腿无力。
21: 哦，腿也有问题了。
20: 对，
21: 腿无力。
20: 嗯，
21: 是走不了了。
24: 她这个腿现在这个状况是去年11月造成的。
20: 11月中旬那时候吧，他那时候不吃饭，不吃饭呢，人家巡警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外面蹲了一宿。那天湖北那块正下雨嘛，他就自己在外面人家门脸门前蹲了一宿，也不动会，人家可能就是告诉巡警能爬，能坐。
21: 就是走路不行，
20: 站不起来。
21: 哦，站不起来了。
20: 那
21: 这个也看了，看病了。
20: 都看了，检查了。
21: 看不好吗？
20: 吃药。
21: 哦，只能吃药。
20: 对，给开药吃药。
21: 能不能康复啊？
20: 就说吃几个月的药，看情况嘛。
17: 一通来自外省派出所的电话，使得母亲立即动身，赶赴异地去接女儿。随后母女俩又一同回京，开始了漫长而波折的就医历程。
20: 检查了3次4次来回的折腾，就是你得挂号吧，你挂的人家那个医院挂不上。
21: 四处求医吧。
20: 对、
21: 看病
20: 挂不上号，那不就直接给他带大兴去医院吗？直接就检查呗，查全都是来回的折腾，120得4次吧。
3: 1999的两次嘛回来。
4: 他要好好吃药呢，好好的呀，好好在屋里呀、啊，或待着，或者晒太阳啥的，你慢慢吃药呗，天天吃药也能好。人家大夫也没说是挺严重的，人家就是给开的药，吃一天三顿的吃。周围
5: 什么病？
4: 周围性神经病嘛，腿他有可能是那动那一晚上动，压迫神经纤维受损，右颈尤其是右颈又肥，神经。他能爬，他就是自己站不起来。
5: 那这个既然是可逆的，他不需要什么复健啊什么去相对应的治疗吗？系统性的？
4: 人家就是给吃给开的养神经药，这后期我又从那个大兴的医院，我又开的给他医院开的中药喝，但是这段时间吧，这几天他老在厨房里不出来，那药也不一定吃，坚持吃，那个药都白开，那饭都不好好吃，你这玩意对腿恢复很慢的，我都跟他讲了，他听不进去啊，他理解不了啊。
3: 我说你这腿，你就是你平常你不好好吃饭，然后那一晚上出去冻坏了，那腿站不了，没有营养。
6: 他说什么呀？
3: 不理会儿，
4: 跟我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性子，没办法，生活也没法正常生活，他就是这样的行为。
17: 虽然女儿的腿有望康复，但母亲悬着的心却难放下。他不断督促其按时吃药，好好休养，但女儿却依旧我行我素，这样的相处令母亲很是崩溃。
4: 两种药一直吃的这几年，但是说他在外面不一定，有时候他可能多吃，也许吃的少。你给他检查完身体吧，回来的时候头几天他就是老想着出去，那天很冷，天很冷，有一次他就爬出去了，爬出去走到那块儿了，看到了，我也弄不回来他呀，我报的警让他回来，给他弄回来的。完了没两天又要跑出去，回来那几天也有好的时候，说啊，趁那时候好的时候说，当时听的是行，但过后还是不行，不听。
17: 面对来自女儿的排斥，母亲似乎完全摸不着头脑。在她看来，这些行为对病情康复、母女关系均是百害而无一利。那女儿又是什么想法呢？
5: 您这边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就是最近突然一个月腿走不了了，然后心里面有点承受不住，毕竟我是突然走不了的。然后我觉得我妈没带我去治什么的，我治都这么严重了，给我接回家，但是我也没权要求我妈什么，所以我也一直觉得自己也不占理儿。我要是自己有钱的话，我没有必要非得要求他给我治，对吧？我说最近两天在家，我不想在家待，所以我就往外爬，因为我走不了。
6: 是，你可以跟母亲说，让他比如推着你出去散散心，放放风。
7: 我不想跟他说话，看他不顺眼。
6: 你看他哪儿不顺眼？
7: 他常年欺负我。
6: 怎么欺负你了？
7: 他剪我头发，他最近剪我头发，晚上
6: 用剪子。
7: 因为我早上起来发现我头发短了，就这块都好几根短头发。
6: 哦，然后我
7: 就
6: 一个，
7: 然后我就躲厨房去了，厨房有门。
6: 哦，你是怕他剪你头发？
7: 对，我怕他对我造成这伤害，我才躲在那儿的。
6: 在厨房里边关上门，他进不来。
7: 我在里面都拿东西都堵死了，因为那个门锁是坏的，我拿里面都东西都堵死了。
6: 那后来还剪吗？进不来了吧？
7: 对啊，他进不来了，没办法。
17: 女儿小王的讲述听起来匪夷所思，她说自己突然间患病是个很沉重的打击，可母亲非但没有宽慰，治疗上也不积极，由此才令她心生怨怼。
7: 我觉得她就如果及时给我治腿的话，我不会就是说到现在就是这个腿就感觉就越来越严重，她现在就是心里边已经疯了。以前我特别爱出门到处跑，就像哪天没事瞎溜什么的，这么多年了，我要再说，我就在后悔。如果当初我不是小时候跟我姥姥在一块吗？从出生到9岁，跟我姥姥在一块，姥姥姥爷他们把我照顾得特别好，小时候特别开心快乐。然后自从我姥姥前几年死了，之前我跟我妈闹矛盾，就是那年13岁的时候，我姥姥也没死，我直接买票回了我姥姥姥爷家去，我也不用说这样。所以我觉得他不正常，他应该去治一治。我最起码我有病，我去治好了我再出来，对吧？ 他了，他有病他不去医院看，我感觉他好像脑瓜子有毛病。装的对我特好，人一走就开始欺负我。他就是这样，跟我的弄没招。反正我老家亲戚都懒得管这事儿，人家邻居说，人家人都懒得管，都嫌麻烦。小时候他们姥姥姥爷在的时候都对我特别好，现在姥姥姥爷在了，他们好像就跟不认识我一样，我跟我妈在这他们都不管。
17: 在小王口中，他跟母亲的积怨是从小到大一点点攒下。凭什么父母婚姻不顺却让自己承受后果？眼下他似乎只想逃离去独立生活，
21: 没法在一块生活了还是怎么的？
2: 没法在一块生活，怎么生活呀？这样
21: 那您打算是让他去哪儿呢？或者他想去哪儿？
2: 他自己想走，我哪打算
21: 他想走想去哪儿啊？
2: 他河北有个租房的地方，
21: 那你让他去啊？
2: 租的，他自己去啊，他从原来他这一阵子不是回来的时候身份证我就要过来了
21: 啊，
2: 上车干啥的我就给他是吧？完了住院时候也
21: 你等我，我问您什么您回答什么
2: 啊？
21: 他想走，那你把这个身份证什么都给他？
2: 给他了。
21: 是你送他去还是他自己要自个儿走？
2: 不让我在跟前儿。
21: 不让你去。
2: 对。
21: 他自己走。
2: 对。
21: 能不能走？
2: 他能不能走？他自己能爬出去，反正是我也拦不住
21: 他。
2: 他
21: 尝试过走吗？
2: 尝试过吧。
21: 走了没有？
2: 那不是那天那个完全要走的时候，这么调解台就说，劝他别走嘛，就没走吧。
21: 他又回来了。
2: 啊。
21: 你现在还是想走？
2: 我就第二天我就跟他说，我说吃药得最少吃4个月，这就没走。
21: 那吃完药以后有没有效果呀？
2: 那这是养神经的药，肯定是有效果的。他是就是我就是，带他去广场去，就是扶着那个栏杆那块锻炼嘛。他能站着，完了我扶他能走。
21: 哦，还能走？
2: 能走。
21: 就是心理上有点问题，可能。
2: 他就是心理嘛，
8: 他又不愿意让我跟他陪他，跟他，就是躲着我，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我怕他腿疼更严重了，出去，对吧？
24: 他是不是在楼道里待着？
8: 对，一动不动的，或是坐那的，你那腿能受得了吗？他就那种劲儿啊！你想想，他不有那毛病吗？他有那毛病啊！他不是赌跟我赌气，他那个毛病，他可是他左右他的思维，你知道吧？
24: 他是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人。
8: 谁照顾？就我自己一个人呢、啊。他跟我又不和气，
24: 所以他这个不和气跟你关系不好，是不是也是这个病？
8: 那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就这样，没法在一起正常的生活，不是正常的生活。你看他在厨房这几天，我没法做饭，吃饭都没办法，都不正常。
24: 那你也说了没有办法在一起正常的生活，那分开的话有这个条件吗？
8: 他说他在河北有租的房子。
17: 从母亲的言辞之中，调解团队发现了问题。所谓母女矛盾，或许并非像表面上那般简单。为了探明真相，专家们决定有的放矢，进一步质询。
9: 然后你说他心理有问题，是你带他去过医院心理科做过诊断吗？
2: 在那个精神那个，我就问那个大夫要给他等一开始的时候，然后给他找心理医嘛，那大夫我就是心理医生，他的思维坏了，就停留在那个十几岁的。
9: 他有那个诊断吗？有诊断说明吗？就是我是心理老师啊，所以我就觉得，光说什么心理坏了，这个不是一个标准的诊断，没有一个诊断是这样的。
2: 出来有啊。以前那个不到哪儿去了啊、
9: 哦、
2: 有啊。
9: 给他的诊断是什么呢？
2: 精神发育迟滞。
9: 精神发育迟滞
2: 就是不是智不对，
9: 智商发育迟滞，
2: 不是发育迟缓。
9: 发育迟缓什么？发育迟缓啊？
2: 精神发育迟缓吧。
17: 追问之下，母亲终于吐露实情，原来女儿幼时曾诊断出精神发育迟缓，但对此病的了解他好像知之甚少。出于谨慎，调解团队决定与其单独沟通。
8: 吃饭他心理
24: 精神发育迟缓，他就是会有轻度、中度和重度。
8: 对，
24: 重度
8: 他
24: 就没有办法，
8: 他这些行为
10: 就是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的区别。
24: 对，
10: 这
0: 这个大概率应该是能够能限制行为能力，就是他在法律上他自己是需要
10: 显著的行为缺陷，因为这个就是精神发育迟缓，这个很难根治的，你知道。

0: 再跟小伙子谈。
1: 而且这个事儿呢，不是没有办法说那个以您的判断为准，咱们还是要以这个，咱们还是要以这个医院的这个诊断为一个基础去判断。从规则上，法律要求他是要有监护人的，但他现在没有结婚，他的监护人应该是他的父母。
2: 得知女儿小王的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律师当场便告知了相关法规，以目前状况，其亲生父母应为法定监护人，即便是断了联系也不能免除责任。
1: 那个他父亲联系不联系，但是从法律规定上，亲生父母对于这孩子都有监护的义务。对，所以这事儿呢，就是基于这个，可能我们在处理这事儿上的一些意见就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如果说他真是自己行为能力正常，那咱们可以讨论说他自己独立生活的问题。但是现在他这个状况吧，他就没有办法独立生活。
0: 多少年了，就这前几年他给我破伤了，我生气了。
1: 您肯定是很难过，也很
0: 自己在外面
1: 过得很辛苦，
0: 也生活了几年。
3: 对，因为像这样的孩子，你就没有办法期待他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0: 中间不断的也是给他钱，
3: 对，
0: 不断给他打钱赚钱。
3: 您看，您看到的是他怎么对待您，可是他可是在外面，可能跟其他的人际关系也不好。你说没有问题，你是不
4: 太自己说的好，但是您也一直在说，您觉得他的行为没有什么问题。刚刚在现场，您也一直在表述，您觉得他没有问题。
1: 现在这事儿吧，就是不是以咱们个人感官为准了，因为他是有诊断的。
3: 对，就从他的表达，然后还有他的被害妄想，然后我也跟那个母亲更深入的了解，母亲也拿出原来的诊断证明，就二十多岁的时候带他去检查，就有那个智力发育迟缓，然后而且行为异常。
0: 他既然给你们打电话了，来了。这几天我就说他老上厨房，对吧？我就要求让他，你们开导他上床睡，上客厅床上睡一下。
3: 如果真是按照您那诊断，你就是开导他，就这么几个小时开导他没有用，你知道吗？您看您从小带他去做治疗，因为这个精神发育迟缓，他是零到六岁，你及时要去干预康复。如果太大年龄了，他过了最佳的康复期，你就没有办法去再让他有个很好的一个恢复状态，你只能是维持这个现状。
0: 住了有两次里面，
3: 所以你二十多岁才去干预，那就很难。
0: 那谁知道他呀？就以为他是叛逆呀、
3: 就这种病症哈、可能就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发病期，像女儿现在这种情况，建议他们不要生活在一起，就是。最好找一个专门能够康复的机构哈，疗养机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治疗。
2: 母亲坦言，她当初只当是女儿青春期叛逆，因此并没有予以重视。到如今，最佳的干预期已过，该如何找到新的起点，让生活得以继续呢？
5: 包括这个
3: 拖着也不是事儿。
5: 这孩子有时候怀疑，比如说母亲用针扎他，剪他头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个事儿。
3: 我们在现场这么听着，就觉得真的是有点超越了，就是现实真实存在与否。
5: 那他
3: 是
5: 等于是被迫害的一种妄想，但是他挺能说。
3: 那他情绪也是不稳定的呀，就总像一个受惊的小兔子似的。
5: 这个能看出他是有问题的。
1: 没，您有工作？
0: 啊，
3: 现在
0: 辞了。
3: 他现在
0: 辞了，给他
1: 那就用原来的积蓄生活的时候。
0: 也有一部分啊。
1: 那个考没考虑过给他办残疾人的事儿？
0: 这个得有。
4: 那您为什么不提前也跟我们说呢？
0: 我这听着别的了，我这好。
3: 我问题现在
0: 要了很多，
3: 您开始的情况没跟我们说。
4: 对啊，您
3: 误导了
0: 我
3: 们
0: 啊。我怕他得听到了，这正好。
4: 不是，那您这些真实情况，您隐瞒我们工作人员，那您说这是不是很耽误事儿的一个问题啊？
0: 这不是告诉我吗？
4: 就您应该很早之前就告诉我们这个具体的真实情况。
3: 对，
0: 这都现在他听着了，冲我要，我这没法办呢。
2: 身处密室当中，母亲方才小心翼翼地透露，其实女儿的真实情况，她并非不知。只是面对现实，他不知该如何应对，调解团队只得逐层切入，一点点释法明理。
4: 您要明着，您现在就是他唯一的监护人。
0: 我是监护他的呀，他给我闹腾。
4: 您知道监护人的责任是什么吗？
0: 管着他呀。

0: 是吃饭做饭，但是最近他做不了饭呢。
1: 就吃饭就完了。
0: 做不了饭呀。
2: 这个跟您解释一下吧，反正就是说，就目前的这儿情况，你很清楚了。
0: 没办法，就是
2: 他的病情
0: 跑往外跑，
2: 他的精神状况都很清楚了。然后现在就是说，首先啊，
0: 拴不住他。
2: 现在没人怪你啊，他现在这个精神状况，您作为监护人来说，他的事儿您做主，而不是他的事儿他自己做。
3: 嗯，
2: 就是因为他做不了主，所以您该管起来，哎，您就得管起来。还有一个呢，孩子他父亲，如果能联系上，他父亲也有这个职责。不管是从钱上，还是从这个帮忙照顾，
0: 最近就不联系，没有呢。
2: 然后现在就是每个月残联能给一点补贴。对，所以这个虽然父母之间离婚了，但是赶上这么一个孩子都是亲生的子女，必要的时候他母亲也可以联系他父亲，来尽到一些这个监护义务。毕竟这个开销恐怕不小啊。
4: 是。你要到这个专门的机构去康复治疗，可能得需要一笔费用。
2: 是。
5: 鉴于女儿小王的情况特殊，此次调解也打破了惯例。专家们纷纷进言，给不堪重负的赵女士提供建议，希望她理性思考，给女儿最妥善的安置。
6: 说你现在已经拿到了这个诊断证明，我们已经看了，现在就是她现在等于是限制性的行为能力人，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行为、他的言语表达、社交去负责。您是他的监护人，这些是属实的吧？这些情况属实对吧？所以那现在呢，包括跟您共同居住，
0: 就开导
6: 他不是也有
0: 开导不了吗？
6: 这个不是说几个小时开导就能开导得了的。他已经属于精神异常了嘛，基于现在这种情况，所以您就建议您找一个康复机构，让他去恢复也好，让他进行一个物理的隔离，避免他圈在家里，他也很难受，他在攻击您，您的安全也受到了风险挑战，对吧？所以那至于就是说，如果要是财力上经济上有困难，你可以找他的亲生父亲去通过法律手段可以去要求共同承担的。
0: 都走很多年了，脾气也不好，我不想再见。
6: 那我说的这个，我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
0: 承受。
6: 那您这几年肯定很难，因为他不是一个正常水平的孩子。我不知道我表达没清楚了，对吗？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对于他，对于您，您都得要有个风险意识。因为他已经不是正常的沟通能够解决的，而且你看他有这种一些幻想，说睡着觉了，你给他剪了头发，所以你看像你们俩这样的沟通，就是要不然他在说谎，要不然你在说谎，但实际上都不是，是因为他这儿有问题。您这个明白吗？
5: 对母女俩身处的困境，专家们感同身受，但此不幸的源头并非人为，而是先天性疾病所致。若真的不堪重负，也没必要硬扛，最好去主动寻求家人、朋友与社会的帮扶。
4: 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母女是不太适合在一块生活。
2: 是因为听他们双方的这种表述，尤其孩子的这种表述哈，就是他对于母亲非常抵触。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不管是从孩子的利益，还是从母亲的安全来说，都应该交由更专业的机构和人士去处置这种问题。
7: 这在这种病症中间是正常的，是在异常中间的正常，因为他只能接触到家里人，但是你把他放到社会上，他可能也会觉得别人在害他、欺负他，一样的。
4: 那看来把母女分开，找个专门的机构去康复治疗，还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是吧？母亲可能也就还轻松一些，啊，
0: 缓解一下。
8: 看着小王女士，像小孩一样啊，实际上已经30多岁了，
9: 31了。
8: 我也是建议什么呢？赵女士，既然孩子现在有这些问题，找一个专门的机构啊进行治疗康复，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从经济上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跟您的前夫也好或者谁也好，商量一下，再申请一些这个残疾的补助，看看能不能实现这个想法。赵女士，你同意吗？
10: 行，我去找一个看看。
8: 可以哈，你也是同意这个方案是吧？
10: 对，我是给他买的就是腿里治腿的那个仪器。
8: 哦，
9: 不是，不想在家待。
8: 刚才我也跟这个
10: 不想在家待，那他我就给他转点钱。
8: 刚才我跟那个您的女儿啊，小王也聊了，跟她说呢，去一个专门的机构去康复治疗，她也同意，她也同意。看看其他专家还有什么要说的。
1: 赵女士，毕竟您现在肩负的这个重任，娘俩别在家里死磕，这时候我们需要求助社会力量，是吧？别说专门的机构，还有呢，像残联呀，像她的生父呀，该去做这些沟通的，积极去沟通，可以引入更多的资源，然后来帮助你的女儿，是吧？
8: 既然遇到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呢对您这个母亲呢不太信任，可能是病拿的，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第三调解室的一个监督之下吧，刚才我也答应小王女士了，能够协助你们找一个专门的机构进行康复治疗。小王你同意吧？
3: 同意。
8: 同意。赵女士呢？同意。好，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找到这么一个合适的机构，相安无事彼此，然后呢又能让小王呢早日康复，母亲呢也能过一个平稳健康的快乐的生活，好吧？感谢各位专家，今天的调解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常言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而对抗命运的关键便是勇敢和坚韧。希望女儿小王在专业治疗下能稳定病情，早日康复，也希望操劳半生的母亲减轻压力，获得舒心和安稳。
11: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2: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林。
13: 任律师您好，请问子女患精神类疾病，父母若未及时履行治疗义务，是否违法？
12: 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根据精神卫生法相关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维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妥善看护患者并督促其接受治疗。如果监护人遗弃患者，不履行监护职责，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如果因为没有履行监护义务，导致患者病情加重或者遭受损害，监护人还需要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同时，子女一方也可以有相关部门协助，要求父母履行监护职责，必要时可以申请变更监护人。
13: 在成长过程中，若子女长期遭受父母指责，易产生哪些心理问题呢？
12: 成长中的子女如果长期处于负面的家庭环境，容易产生多重心理问题。首先是自卑与自我否定，长期被父母指责会让其内化自己不够好的认知，更容易陷入敏感多疑的状态。其次是导致焦虑与缺乏安全感，家庭本应是避风港，却成为压力源，再加上外界影响，很容易让其对人际关系啊产生恐惧。再次，即导致情绪调节障碍，内心的委屈与愤怒无法合理宣泄，容易出现情绪极端、回避社交等具体表现。综上所述，这类人士的核心心理诉求就是获得认可与关爱，他们渴望尊重与理解，也希望自身的病情和身体不适啊能得到重视，获得及时治疗，以摆脱困境，建立稳定的安全感。
13: 明白了。那作为父母，在面对亲子关系矛盾时，可采取哪些有效措施呢？
12: 一是心理干预层面，建议为父母和子女同时提供专业心理疏导，包括对子女进行创伤修复，引导其学会情绪宣泄与自我认同，以及对父母开展认知教育，让其认识到语言暴力的危害，学习科学的沟通方式。比如父母可以用描述事实加表达感受来替代指责。二是法律保障层面，要督促父母履行监护职责，按时带子女就医复诊，督促其服药。如果父母拒不配合或者无法做到，可以由社区、村委会等组织机构介入干预，必要时还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强制其履行义务。另外，可以协调社区资源提供帮扶，比如协助父母照顾子女，缓解其护理压力，同时 引导子女学习自我保护技巧，帮助其逐步建立社交信心，打破

0: 被欺负的负面循环。我们相信，当患者的合法权益被从心理和法律层面双重保障，亲子关系紧张也会自然缓解。
1: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0: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林，咱们呀，明天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潘晓力图盲盒，情侣双双落网。
4: 通过询问，其承认在汉爹偷了八个盲盒。
3: 女子用假币行骗，警方三小时破案。
5: 我们在交易时如果收到大额纸币，一定要当场仔细查验。
3: 利用假平台行骗2.8亿，主犯被判无期。
6: 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粉丝啊，带大家一起炒一波黄金。
3: 三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7: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3: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潮玩店深受年轻人喜爱，可是有人却动起了零元购的歪心思。前几天，武汉楚河汉街一家潮玩店八个盲盒被盗，武昌区分局双湖汉街派出所快速出击，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仅用3个小时。
3: 前不久，楚河汉街一家潮玩店店员在闭店盘点时发现，货架上八个盲盒莫名丢失，价值约500元，随即向双湖汉街派出所报警。虽然涉案金额不大，但事关商圈消费安全，关乎游客购物体验，派出所立即启动了民生小案快破流程。民警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调取店内的公共视频，两名可疑人员的行踪很快浮出水面。
4: 当时发现一男一女两个人，他们进门的时候手上是空的，但是出门的时候手上拿着袋子，而且袋子里面有东西。调开店内的监控，发现他们出门的时候并没有付款。
3: 锁定两名嫌疑人后，民警立即扩大了监控范围，循线追踪逃离轨迹。
4: 我们调看周围的视频监控，发现他们是驾车离开。我们根据车辆的轨迹，发现他们落脚点是在桥口的一家酒店。
3: 当时已至凌晨，为防止嫌疑人离开武汉，民警决定连夜实施抓捕。凌晨2点，民警在酒店房间内找到了熟睡的两人，当场开展核查询问。
4: 在酒店房间找到这两人后，通过询问，其承认在汉街偷了八个盲盒。
3: 随后，民警在两人驾驶的车辆后备箱内找回了全部被盗盲盒。经查，两名嫌疑人是外地来旅游的情侣，因一时贪念实施盗窃。
4: 开始他们也是想像其他人一样通过摇晃来挑选盲盒，但是在挑选途中，他们发现店员放松了警惕，于是他们就起了零元购的歪心思。
3: 民警核实，两人原本定好了清晨7点的闹钟，计划退房后离开武汉，却在案发3小时内就被警方抓获。目前嫌疑人李某某、彭某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4月21号，潮玩店店长专程来到了派出所，赠送锦旗，感谢民警快速破案，全额追赃。
2: 近日，江苏如皋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民辅警紧急行动，成功阻止了一起冒充孙子求助的诈骗，为75岁的范大爷守住了40000元的养老钱。我们一起来看。
3: 当天中午，东城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预警指令，称辖区某村75岁的范大爷可能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值班民警张磊立即尝试联系范大爷，但其家中座机无人接听。由于范大爷没有手机，且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警情处置刻不容缓。
8: 5月7号中午11点多钟的时候，我们接到市局反诈中心的指令，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居民75岁，可能正在遭遇诈骗，就立即与此人展开联系。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一直没有能联系上。我们想呢，就他可能会在家等待，然后就立马赶往他的家里。果不其然，这个老人刚刚取款，刚刚回到家里。
3: 起初，老人对他们有些警惕。直到民警用方言表明身份，范大爷才放下了戒心，

0: 原来他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孙子的同学打来的电话，对方带着哭腔称孙子在南京犯了事被抓。紧接着一名自称南京派出所所长的男子在电话中要求准备至少30,000元赎人。爱孙心切的范大爷信以为真，独自一人去镇上取了40,000元现金。
1: 他说的公务把心吃干了要把他，你不把他的话他就把他抓开始抽。我现在做的非常大气干，他要公务把心啊，我说的我那个孙子长大的个孙子那么长的心就不把他。
0: 在老人家中，民警向老人详细解释，并立即联系上了范大爷的儿子，确认其孙子安然无恙。范大爷这才恍然大悟。随后民警对赶来的家属进行了反诈宣传教育，成功保住了老人的养老钱。
2: 见到我们之后他还是很有警惕心的，后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解释我们的身份，然后我们说你是不是接到什么电话怀疑被诈骗了啊，我们把整个过程询问了一下啊，他才向我们说了实话啊，就这样我们最终成功追赃完损40,000元。
1: 就是他追赃来了也是我有时怀疑，我当然我们对他也不好，对他也是不厚气，把这个命令事情说到明明恰恰的，再让我心里就心情就好一下。
0: 结合本次警情案例，民警分析总结了冒充亲属诈骗的惯用套路。
2: 这一类诈骗啊，主要就是针对老人，一般我们都会听到啊，对方语气显得很着急，往往会带着哭腔啊，说爷爷，我是某某某啊，我在外面惹祸了啊，不得了了，会带着一些恐吓啊，比方说我现在需要30,000元、40,000元、要赶紧去处理事情啊，如果不处理的话，你的孙子将会怎么样？比方说我把他抓过去坐牢，最后呢，就是可能还会冒充这个国家工作人员，比方说他让其他人接电话，他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
0: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接到自称亲友的陌生来电，以出示需用钱等理由要求转账取现的，务必通过原有联系方式或共同亲友进行多方核实，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及家人的身份、存款、银行卡等敏感信息。智能手机用户请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功能。老年人涉及大额钱财事务，请先与子女沟通或直接拨打110咨询。
3: 喝了酒开车被后车追尾，对方狮子大开口索赔20,000多，这是发生在浙江温州龙岗的真实案例。受害人陈先生事后报警才发现自己遭遇的是一个6人敲诈勒索团伙，他们专在夜市周边盯梢酒驾司机，故意制造事故，利用受害人害怕报警的心理勒索高额赔偿，涉案金额高达60,000余元。
0: 2月4号，陈先生与朋友在某夜市吃夜宵期间喝了一些酒，凌晨1时许，心存侥幸的陈先生自认酒量不错，驾车上路。
4: 我当时就喝了一壶酒，我还是比较清醒的。
0: 开了没多远，一辆黑色轿车从后方加速，将陈先生的车截停。该车驾驶员下车表示和陈先生的车发生碰撞，陈先生随即下车查看，他发现自己的车尾部只有轻微损伤，而对方的车子却有严重剐擦痕迹。
5: 我们调取了现场的公共视频后发现，当时对方车辆与陈先生的车前后行驶，随后发生了轻微追尾剐擦，但根据事故经过，在比对陈先生车尾部的轻微损伤，按理来说并不会造成对方车辆有这么严重的剐擦痕迹。
0: 但是对方驾驶员表示，陈先生是肇事逃逸且酒后驾驶，声称要报警处理。陈先生当时虽然不认可自己肇事逃逸，但他确实喝了酒。为了避免被警察发现酒后驾驶，陈先生与对方协商修车费，最终赔偿给了对方驾驶员25,200元。
4: 我当时跟我朋友说起了这个事情，我朋友跟我说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就马上警觉了，马上去报警了。
0: 当地警方接警后立即开展调查，发现他们竟然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专门在当地夜市附近盯梢， 看到有喝酒开车的驾驶员，就驱车上前，故意发生碰撞。
5: 犯罪分子利用受害人酒后驾驶害怕报警的心理，勒索高额维修费用，涉嫌敲诈勒索。我们运用视频轨迹溯源加资金流穿透加作案车辆比对三维侦查模式，精准锁定以李某为首的六名犯罪嫌疑人，并统一收网抓捕归案。
0: 据了解，2026年1月以来，该六人团伙以李某为首，在温州多地流窜作案，专门在夜市等餐饮集中区物色酒后驾驶车辆人员，利用撞车、追逐拦截等恶劣手段，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并以举报酒驾相要挟，迫使多名被害人支付了私了费，涉案金额达6万余元。目前，六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6: 对几名受害人酒驾的行为，我们公安机关将另案处理。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3: 日常很多市民都喜欢在家中摆放盆景绿植，陶冶情操，装点家居。其中外观精致、寓意讨喜的金豆盆景备受花卉爱好者的青睐。很多花友以为金豆只是普通的山野绿植，殊不知野生金豆已经列入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私自采挖、售卖均触犯法律。近期武汉警方就查处了一起售卖野生金豆的案件，我们一起来看。
0: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药侦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掌握线索后，警方迅速锁定了这家经营场所，并开展突击检查。
7: 我们民警通过网上巡查，发现了一个销售平台正在售卖这个野生植物金豆。然后通过这个个人信息的查询，我们找到了他实体店铺的位置。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0: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直到被警方查获，面对确凿证据和法律后果时，杨某才幡然醒悟，满心懊悔。
8: 但是知道那是因为我毕竟是2023年以后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重的，有这么严重，因为我卖的就是一个成品的盆景。因为我不是说去搞那些破坏的性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过错，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
7: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0: 近年来，金豆凭借颜值和好寓意成为了盆景圈热门绿植，不少商家抓住了大众认知漏洞，线上线下隐秘售卖野生金豆。普通花友单纯出于爱好购买，压根儿不知道触碰法律红线。据了解，野生金豆生长极慢，在野外贫瘠山石环境下，树根主干一年粗度大概仅长0.5到1厘米，几十年才能长成老桩，上百年才能成型。这也是野生金豆老桩珍贵、严禁盗挖的核心原因。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9: 小小的盆景暗藏大大的法律风险，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野生重点植物受法律严格保护，像野生金豆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法律明确规定，非法收购售卖2株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野生重点保护植物，大家要做到不买不卖不转手，不要因为侥幸心理而触碰法律红线，拒绝野生动植物买卖，守护生态环境。
10: 那这个新闻事件呢，最让我觉得唏嘘的呢，就是关于认知差距方面的。比如说卖家杨某呢，他觉得偶尔卖几株没什么大事儿，那买家呢觉得好看就买了。他们这些可能法律意识淡薄的一些情况呢，往往可能就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因此呢还要承担法律责任。从这件事情呢，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人呢对于动植物的保护边界的这个法律意识呢，还是相对淡薄的。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

0: 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武梦歌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那片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杨某呢，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违法，但是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那么按照我们这个司法来裁定的话，如果说他贩卖了50株以上的这种野生金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1: 杨某贩卖的野生金豆呢，属于国家2级保护的野生植物，他呢贩卖50株的这个行为呢，远远超过了刑事立案的标准，也就是呢涉嫌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面临呢3年以上7年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刑罚。
0: 嗯，那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片子当中，民警也说了一句哈，凡是你这个非法收购和贩卖2株以上的这个野生金豆，可能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那我们还要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有人呢，他只是贩卖了1株，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还有我们普通人其实就是去买个观赏的植物嘛，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到底是你人工培养的呢，还是就是野生收购来的呢？
1: 嗯，首先呢，就是根据现行刚才说的那个法律的立案的一个标准，那就是2株以上的构成刑事的犯罪，是要受到刑法的处罚的。如果买了1株呢，那就没有到这个刑事立案追索的标准，但依据呢咱们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可能面临呢行政的一个处罚。另外就是在于呢，您刚才问的第二个问题，普通人怎么去辨别，那就是呢其实刑事责任的核心呢，在于你是否主观上有这个故意，你是否知道。所以呢，正常呢咱们在消费者如果在正规的花卉市场上去购买，然后呢你也商家也明确告知了，这个就是人工培育的，不涉及什么野生的植物，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普通的消费者是没有这种明知的故意的。但是如果呢购买的渠道不正规，而且呢可能还有点猎奇的心理，哎，这个东西是不是什么野生的呀，或者呢有相关的一些证据聊天记录，他去探索追求这种我想购买一个这种野生植物的这种主观上的故意的话，那就可能涉及到刑事的追责。
0: 嗯，其实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哈，喜欢这个侍弄花草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对于普通人，其实有些时候他不太清楚哪些植物我是可以买的，有些植物可能是不能买的。这个当中可能不光是涉及到重点的保护动植物，其实也包含了有一些可能有毒的不适合在室内养的植物。那作为这些普通人来讲，到底怎么样能够避开这些所谓的美丽的陷阱呢？
1: 首先呢，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辨别，就是咱去买那个人工培育的，不要去触碰那个野生的植物。这些植物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咱们刚才说的刑事犯罪。再一个就是，当你觉得这个东西商家如果跟你说野生的，然后稀有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咱们消费者也要警惕一下，去查一下这个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的这个名录，看看是不是在这个当中。这样的话，就不要游走在这个法律的边缘。另外就是呢，也提醒大家去在正规的这种花卉市场上去购买，不要去在这种比如说直播呀，或者那种游走的小商小贩的摊儿上，可能涉及到会有这种监管不力，然后会涉及到这种野生植物的犯罪。
0: 嗯，好的，谢谢吴律师的点评。生态保护无小事，保护好我们的动植物的安全呢，确实是人人有责。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女子用假币行骗，警方3小时破案。
3: 我们在交易时如果收到大额纸币，一定要当场仔细查验。
2: 利用假平台行骗2.8亿，主犯被判无期。
4: 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损失啊，带大家一起炒一波黄金。
2: 3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5: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按理说，在集贸市场用假币冒充真钱买东西的套路已经过时了，但是在偏僻的农村，这种套路又出现了。我们到湖北荆州石首看看。
2: 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来到了石首市高陵镇农贸市场，专门挑选老年商户下手。在白某的鱼摊前，该女子使用一张100元假币购买水产，骗取找零85元。
6: 是上电去，我也看不蛮清楚啊。旁边的一个年轻人，那个他一看，他说第二个都是假的，我是看到鱼的去，不想到哪里去了。我说我就来派出所报案。
2: 接到报警后，石首市公安局高陵水路派出所高度重视，立刻展开了侦查工作。
3: 我们通过监控排查，迅速锁定了作案女子的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发现她已经前往城区方向。于是我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城区进行追查，另一路继续在高陵镇布控待命。
2: 上午10:27， 在镇区待命巡查的民警发现，嫌疑对象正沿着藕池河大堤往团山方向逃窜。民辅警第一时间驱车赶往其必经路段进行拦截，当场将违法嫌疑人唐某抓获。经调查，除高陵镇外，唐某还于当天上午9时许窜至了城区的笔架山市场，使用100元假币购买藜蒿，骗取另外一老年商户找零90元。面对警方出示的证据，唐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唐某因为使用假币已被石首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3: 警方提示，我们在交易时如果收到大额纸币，一定要当场仔细查验，特别是遇到拿大额面钞购买低价小商品的陌生人，更要提高警惕，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0: 前段时间，湖南湘潭的肖先生把车停在了小区消防通道上，半个多小时后，楼上外墙瓷砖大面积脱落，车辆挡风玻璃、引擎盖被砸中，维修费花了4050元。肖先生认为物业有责任，但是物业表示，肖先生停的是消防通道，而且小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识和防坠网，双方协商未果，保险公司理赔后代位起诉物业要求赔偿，法院会怎么判？我们一起来看。
2: 今年2月，湖南湘潭月塘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事发当天，业主肖先生开车回家，发现楼下的车位都停满了，他把车停在了小区后门的消防通道上。半个多小时后，楼上外墙瓷砖突然大面积脱落，多块瓷片从高空落下。肖先生来到停车位，发现他的车辆车底、前挡风玻璃、引擎盖全都被砸住，车身也有多处划伤凹陷破损。
7: 我们到了现场，发现他的车正好停在小区人行通道的后门的消防通道上面，当时他的车的挡风玻璃和引擎盖上面就有落了很多瓷片。
2: 事发后，肖先生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勘查，确认车辆的所有破损都是楼栋外墙瓷砖高空坠落造成的。之后肖先生找机构定损，车辆维修费用为4050元。
7: 他说我停在你们物业公司的后面的通道上面，我交了物业费，那我的车被砸坏了，你们应该看怎么赔，哎，怎么处理。当时跟他谈了很多次，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觉得我们物业公司没有过错，当时就没跟他谈得妥。
2: 由于车主肖先生与物业公司对于赔偿并未协商一致，车主的保险公司按流程走完审核，确认属于保险责任，先把4050元维修费全额赔给了他。
8: 我们保险公司作为客户的车辆的保险人，对他赔偿了这个保险的理赔款，这个修车款以后，代替业主行使这个权利起诉物业公司。
2: 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保险公司赔付完毕后，依法获得了代位追偿权，有权向相关责任方追责。于是保险公司把小区物业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物业承担全部损失。庭审中，双方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辩论，物业对楼栋外墙有没有管护义务，外墙瓷砖脱落是不是物业没管好，物业到底要不要为这次高空坠物砸车承担赔偿责任。
8: 客户车辆停在小区里面，被这个高空掉落的砖块砸坏，因为这个砖块是从谁家里掉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是哪一栋建筑知道，那么这个建筑物的所有者或者是管理者应该承担责任。
2: 被告方物业表示，小区建成时间早，再加上湘潭当地潮湿多雨，墙体容易受潮开裂，同时肖先生停车的区域是小区的消防通道，墙面醒目位置已经贴着消防通道禁止停车、高空坠物、后果自负的双重警示标识，物业已经尽到了安全提醒告知义务。
7: 因为建筑设计工艺的原因，再加上我们湖南这个地方的温差呀，夏天很热很热，冬天很冷很冷，所以说外墙瓷片剥落现象、剥落的这种风险告知全体业主，让业主知道小区存在安全隐患。第二方面，把小区存在安全隐患尤其人员通行的几个关键部位我们都加装了防坠网。
2: 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像高空坠物、建筑物外墙瓷砖脱落， 这类侵权纠纷在法律上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9: 我们这起案件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先要假设这个物业公司存在过错，当然如果物业公司能够举证证明他管理上尽到了合理的审慎的义务，那么物业公司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2: 法院审理查明，物业公司长期对楼栋外墙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及时向业主公示安全隐患，在关键位置加装了防坠防护网，全小区都设置了警示标识，已经完全尽到了安全管理和防护义务。对于瓷砖脱落砸坏车辆，物业不存在过错，也没有失职行为。法院作出判决，本次车辆损失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小区物业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9: 物业公司的责任来说，虽然发生了损害结果，但是呢，不能因为有损害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导致了车损的发生，我们就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这实际上是无限制地扩大了物业公司应当承担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物业公司履行了维修通知的义务，它也履行了警示提醒义务。我们认为，这个物业公司还是已经完善的做好了它的管理职责义务。
8: 客户如果要这个续签投保保险的话，我们会按照相应的比例对它上涨保费，也会向我们的所有客户进行这个安全告知，在自己停放车辆的时候还是要妥善的把车停好，不然的话遭受这个损失可能会要自己承担责任。
2: 法官提醒，车辆受损虽可理赔，但车主将车辆停在消防通道的做法本就属于违规行为，如引发意外需自行担责。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任何个人不得占用消防车通道，违者可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
9: 本案中的车主虽然不是案件一方当事人，但是呢，他将车辆停放在消防通道这一行为肯定是具有过错的。车主的这种过错可能会体现在他下一年的车辆保险费上涨的这个情况当中。
10: 钱先生乘坐班车出行，途中因司机紧急制动导致钱先生摔倒受伤，产生医疗费用，班车运营方辩称是钱先生未扶稳所致。车上监控显示钱先生在看手机，双手并未拉扶任何物体。钱先生咨询自己没有拉扶任何物体乘车受伤，班车运营方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吗？
11: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2: 班车的运营方不能免责，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钱先生没有扶稳属于一般过失，可以减轻对方责任。依据民法典规定，承运人对运输中旅客伤亡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仅在旅客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才可以免责。本案中司机紧急制动是导致钱先生摔倒的直接原因，运营方没有尽到安全运输义务，构成违约。钱先生乘车看手机没有扶手属于一般过失，不构成重大过失，不能免除运营方的责任。监控视频可以证明事发的经过，但不能作为免责的依据。法院呢，通常会按照双方的过错程度划分责任，判令运营方承担主要责任，钱先生自行承担次要责任。
10: 孟女士将贵重物品存放于超市自助寄存柜内，取物时发现物品被盗丢失，寄存柜无被撬，暴力破坏痕迹。孟女士要求超市承担赔偿责任，超市说寄存服务是免费，且已声明物品遗失概不负责。孟女士咨询自助寄存柜内物品丢失，超市是否负有赔偿义务？
11: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2: 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超市作为经营者对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其免费寄存遗失概不负责的声明属于格式条款，如果未充分提示则可能无效。虽然寄存柜没有撬痕，但如果超市在监控覆盖、密码保护或者巡逻管理上存在漏洞导致被盗，仍需要承担补充责任。孟女士呢，需要举证证明物品的价值以及超市管理上存在过错。 如果超时能证明已经采取了合理措施，并且孟女士自身泄露了

0: 密码，就可能啊减轻责任。
1: 龚先生安装家用监控摄像头，初衷是防盗自家电动自行车。邻居焦先生看到后，发现摄像头角度正对自家门窗与院落，可清晰拍到室外进出等场景。焦先生要求龚先生调整角度或拆除监控，龚先生以自家安防为由拒绝。焦先生咨询，监控正对自家的院落，是否侵犯隐私权？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该行为侵犯了隐私权。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隐私包括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以及活动。龚先生安装的摄像头能清晰拍摄到焦先生家的院落、门窗以及进出活动，直接反映了焦先生一家的私人生活状态与活动轨迹，涉嫌窥视他人的私密空间。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8条中明确禁止在能够拍摄窥视他人隐私的区域安装图像的采集设备，即便是在自家窗台等私人空间安装，也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焦先生有权要求龚先生调整角度或者拆除摄像头。
3: 利用假平台行骗2.8亿，主犯被判无期。
4: 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粉丝啊，带大家一起炒一波黄金。
3: 三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5: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明星讲师代单，群里股民筛盈利，赚了钱还做慈善，听起来很完美，实际上呢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投资骗局。这个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利用虚假贵金属交易平台，造成1789名被害人损失超2.8亿元。近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主犯于某波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来看报道。
3: 家住山东烟台的王先生是这起跨境电商网络诈骗案件的被害人之一。他告诉记者，2017年底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资深股民的陌生人添加了自己的微信，然后拉自己进入了一个炒股荐股的粉丝群。
4: 我以前炒过股票，刚开始他们在直播间啊增长一些这个炒股的知识，个股的分析啊，然后他们就不断在直播间啊展示他们黄金交易账户给我们看，说是今天啊只赚了几万美金，明天又赚了这个几十万，又说炒黄金的各种好处。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粉丝啊，带大家一起炒一波黄金。
3: 王先生说，这个群的群主不同于那些只谈盈利的普通投资博主，而是把自己包装成为了炒股技术精湛、有情怀、热心公益的明星讲师，经常发布一些到处捐赠物资的图片来立人设，更有所谓的老股民晒盈利截图。这一系列烘托造势让他逐渐深陷其中。
4: 他讲解的知识点也比较通俗，讲解的这个方面理念也还行，他不是说一点基础没有，就是有一定的储备。其二个什么让我比较感动的，或者说觉得他还行，就是说我们赚了钱以后一起我们去做个慈善啊，去救助一下这个需要关注的人，就这两块感觉他说的还行嘛。利用人性这一块的弱点把我们拿捏的死死的，这导致我们全部信任他，支持这个全部上当受骗。
3: 王先生被群主层层洗脑，彻底放下戒备，并在对方的远程操控下安装了一款名为创立风金业的贵金属交易平台软件。殊不知，这是犯罪团伙为他量身定制的投资陷阱。
4: 当时他喊的单就是说我们可以小赚一些，后期到了一个关键点，他号召我们大家要这个准备好资金，把这个资金量加大，靠这一波我们做完了就出手了。
3: 正是这一次操作，王先生直接亏损了60多万元。起初群里的讲师和助理还以行情震荡补仓

0: 不能回本为由安抚王先生。王先生自己也认为这只是一次行情剧烈波动导致的正常投资亏损，准备观望一段时间后再做决定是否需要补仓。但是后续随着投资软件再也无法打开，微信群突然解散，所谓的讲师和助理也全部失联，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1: 2019年到银行去一打银行流水，看到这个资金啊，并没有进入这个所谓国际淘金平台，而是进了私人的账户，所以这时候我们才醒悟过来，觉得上当受骗了，于是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2: 湖北汉川公安侦破的一起案件与我们侦破的案件十分相似，同为创立丰平台实施诈骗，然后我们还找到一名香港创立丰公司的客服经理，已经服刑了。监狱服刑人的手机取证报告中找到了我们这个诈骗团伙组织者的微信和境外通联软件，我们对聊天记录中出现的银行卡流水进行了调取，对主体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诈骗团伙。
0: 通过并案侦查，专案组发现该案主犯于某波已于2019年因另外一起诈骗案被四川警方抓获，并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14年。通过对于某波的审讯，专案组掌握了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诈骗手段。这个诈骗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分工明确，分为老板、副总、总监、小组长、业务员5级人员架构。老板负责和诈骗平台对接，副总负责诈骗团伙人事管理，总监负责管理小组长假扮的讲师，小组长负责管理群聊中发话术的业务员。于某波正是这个团伙的老板，他纠集熊某清、谢某等13人在境外组建了诈骗团伙，针对中国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2: 我们发现这个团伙以14人为首，他们首先会在网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利用微信加其好友，筛选出有真正炒股投资意愿的股民，然后推荐他们加入股票直播间进行直播，进行听课，然后逐渐的给这些受害人洗脑，洗脑过后，然后逐渐把这些受害人引到这个虚假的贵金属平台实施诈骗。
0: 被害人投入的资金被收割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经多次流转后进入创立丰金业平台控制的账户，之后创立丰金业平台与于某波按照约定比例分赃。经查，于某波等人通过此类诈骗方式造成1789名被害人损失超2.8亿元。
3: 我们历时3年辗转全国多地，成功剿灭这一利用虚假贵金属交易平台实施诈骗的犯罪集团，极大震慑了电诈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0: 法院认为，于某波在境外组织指挥人员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其曾实施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赴案在逃期间又前往境外组织实施此类犯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罪行严重，虽有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立功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4: 于某波作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前罪以及本罪当中犯罪数额均十分巨大，造成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于某波认罪不彻底，他在因前罪到案之后没有如实供述本案的犯罪事实，可见他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也对本案的侦查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因素，依法应当进行严惩。
0: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对于某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熊某清等人13年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了解，该案查扣在案的7381万余元财物将按比例发还被害人。那么对这类投资理财类的诈骗行为应当如何防范呢？遇到所谓明星讲师荐股，可以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对方是否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质，警惕无牌照荐股。如果前期获利后对方突然要求加大投资规模，一定要保持冷静。
5: 对于这类诈骗案件的进程当中啊，比如说如果觉得自己没有把握了，判断力不是很足的时候，尤其是对方如果是催促你做决定的时候， 那么首先可以做到一个，就是你停一停，争取拖延一下，随着时间周期的拉长，你的判断力会有一些恢复。那么这时候甚至

0: 诈骗分子他也会觉得可能碰到了一个有经验的投资者，那么他就有可能放弃对你的实施的一个诈骗行为。
1: 专家也提醒，正规投资需要通过银行三方存管账户操作，在官方认证的平台进行交易，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流水及时查看自己的资金流向，如果出现资金进入个人账户或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可疑情况，应及时向警方报案，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 前几天，浙江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走进北仑区明山学校，通过聘任法制委员、警营开放、法制讲堂等沉浸式环节，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我们一起来看。
1: 在北仑区民山学校报告厅内，五年级学生代表从法制副校长的手中接过了红彤彤的聘书，正式成为该校首届法制委员，并举起右拳庄严宣誓。
3: 我感觉这些警察叔叔们非常厉害，我也要遵纪守法，要以后长大以后也要非常坚强。
1: 随后，北仑公安巡特警大队进行了擒敌拳演练，动作刚劲有力，气势如虹。警犬技能展示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搜毒犬在行李箱前精准示警，引得学生们惊叹连连。表演结束以后，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警犬，与这些忠诚卫士零距离接触。除了现场观摩体验，北仑公安后浪清警宣讲团的警官们还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讲解了面对校园欺凌时的求助方式以及防毒拒毒的方法。
4: 通过法治教育，就是给他们增加那个自我保护意识，就是在如何处理这些同学之间的矛盾，发现了矛盾如何解决。通过我们这个警察的表演，学生增加这个对我们警察一个感官的认识和安全感增强。下一步我们也针对每个年级段的同学，这样每个学生呢，小年级、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就侧重点我们也加强，有针对性的开展法治宣讲。
2: 来到主播说新闻，邻里之间闹矛盾，竟然用恶意骚扰、恶意诽谤来报复，这事儿您敢信吗？山东临沂一位韩女士呢，就遭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就因为邻里纠纷，邻居呢是怀恨在心，从去年的2月开始，就故意呢把她的手机号写在了公共厕所里面，而且呢配上了低俗不堪的文字，一时间呢骚扰电话不断，严重的干扰她的正常生活。韩女士呢也是长期被折磨，直至抑郁，甚至呢一度想跳河轻生，好在呢路人及时报警，民警救下了他。那么经过调查呢，始作俑者呢就是这位邻居韩某。韩女士直接提起了刑事自诉，近日呢法院一审判决邻居构成诽谤罪，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还要赔偿5000多元。但是呢韩女士认为呢这个量刑还是太轻了，赔偿太少了，准备继续上诉。我们从法律角度来看呢，很多人以为邻里吵架写几句坏话呢只是一件小事儿，那大不了我赔一些钱。那其实呢根据我国的刑法的规定，故意捏造、散布低俗信息、恶意骚扰他人，情节严重的就构成了诽谤罪，是刑事犯罪，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遭遇此类恶意报复、信息泄露、恶意贴广告骚扰等等的情况呢，一定要保留好证据，截图、录音、监控、通话记录全都收好，可以直接报警，也能走刑事自诉，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远亲不如近邻，但是矛盾再大呢，也不能用违法的手段来报复，用恶意诽谤伤害他人，最终呢，只会把自己送进法网。
1: 3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5: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市里

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

0: 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帮人跑个腿，代购几块名表，就能轻松赚到上万元的跑腿费，这样的好差事您敢接吗？男子钟某就接了，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往返多个省市，三次代购名表，获利13500元。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几次看似普通的交易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洗钱链条。他代购手表所用的46万多元，全是上游诈骗分子骗来的赃款。我们一起来看。
5: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钟某2024年11月至12月，根据所谓的上线安排，短时间内多次往返广东、四川、湖南、重庆等地，以买家身份先后三次线下约见在闲置品交易平台上出售奢侈品手表的卖家。见面验货后，钟某要求卖家提供银行卡号，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之后，钟某编造等候女朋友转账或者要去银行处理等理由，让卖家等待转账收款。
6: 在此期间，上游犯罪分子正同步实施诈骗，用被害人的银行卡汇款，造成正常交易的假象，实际上把诈骗来的资金变成了奢侈品、名表、黄金等贵重物品，完成了赃款洗白的过程。
5: 在卖家收款后，钟某就会取走手表，并邮寄至上线指定的地址，收取所谓的跑腿费后，删除手机聊天记录等信息。经查，钟某三次代购手表，共涉及46万多元被骗资金，钟某本人从中获利13500元。但是钟某到案后，却声称自己对买表的钱款来源并不知情，只是赚一个跑腿费。
7: 钟某和所谓的买表人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易平台的担保，对方怎么可能放心将价值几十万的名表给他来运送？所以我们认为钟某明知自己代拿名表的行为是犯罪分子洗钱的步骤，但为了高额报酬仍然一次次参与犯罪，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5: 最终，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钟某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相关部门也正在对指挥周某的上线开展侦查。
7: 本案的几位手表卖家，因为案件的原因，银行卡被冻结，自有资金使用受限。可能这些卖家内心还觉得比较冤枉，觉得自己就是在网络上卖一些个人物品，对方付款我交货，钱货两清能有什么问题？但是犯罪分子就是抓住了这一心理，引导你见面交易，脱离平台付款，看似方便，但其实把法律风险转嫁到自己身上，埋下了隐患。所以我们提醒卖家要通过平台进行钱款交易。
8: 钟某说呢，自己只是赚了个跑腿费，对于这个买表的钱款来源是赃款的事儿呢，并不知情。那听上去好像挺无辜的，但是法官就问他呢，那对方怎么放心把价值几十万的名表交给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来运送呢？也瞬间戳破了钟某的谎言。那就这个事件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吴孟戈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好，欢迎吴律师。
9: 你好。
8: 我看呢，给钟某最后一个定的这个罪呢，是叫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在我们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到底应当知道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形？除了像钟某这样比较明显的以外，还有哪些情形？另外呢，如果说钟某想说自己完全不知情，需要举一些什么样的证据呢？
9: 首先呢，刑法第312条规定的这个明知呢，它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也就是说呢，具体要区分这个行为人他接手的这些信息，包括呢这个违法犯罪所得的这个数额，包括转账的方式，以及呢这种资金异常的情况，结合行为人他的职业以及他

0: 跟上游这个犯罪分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法院去综合判断到底是应知还是呢知道呢还是应当知道。
1: 那如果说他想证明自己是完全不知情，一般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呢？
0: 因为呢咱们国家呢是公诉机关呢，他去证明犯罪人是有罪的，所以呢其实犯罪嫌疑人自己倒不用去自证清白，说我自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犯罪情况。常见的这种应当明知的情况呢，包括说呢比如说这个跑腿的这个报酬过于高，高于呢市场价的这种所谓的一般的报酬。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呢，就是他比如说用多个别人的身份证，然后呢多次呢套现的这种行为，就是这个行为很反常，也会呢被法院去认定为是应当明知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包括他这个交易方式很隐蔽，像我们知道的案件当中有一些是他去换取这个虚拟货币，然后呢游戏币或者一些购物平台的这种预付卡，这种交易方式非常隐蔽，也可能会被法院推定为呢他是应当明知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还特别关心这些卖家的情况，因为他们呢是约定了以后就脱离了平台进行了私下交易，所以涉事的银行卡呢也已经被冻结了。那如果说呢这个确实是卖家不小心收到了赃款，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对于普通的卖家来说，怎么样能够在这么着海量的网络信息当中识别出来你这可能就是赃物赃款的呢？
0: 通常呢对于卖家来说呢是不构成刑事犯罪的，因为卖家他就是一个在二手平台上正常的去卖货，他是不知道买家付的这个钱是赃款，所以他涉及收到赃款的这个行为呢也不会被刑法评价为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是呢像这些卖家呢也会被公安机关去监管到他的账户，去把他的账户冻结，所以他还得积极的去公安机关呢去配合调查自证清白，这样呢尽快的让这个银行卡去解冻。所以呢提醒广大的就是电视观众吧，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不要脱离平台去线下交易，还是在平台上交易呢，这样起码能够保证一个资金的安全。
1: 好的，谢谢吴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我们说兼职有边界，牟利有底线，那法律呢绝对不会因为你不知情而去纵容犯罪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前不久，重庆的小吴在网上找了一个兼职，工作内容是给对方转账，从中赚取佣金。然而转账之后，小吴才发现想把转出去的钱要回来很难。
2: 他让我转4680，然后说会给我100块钱佣金，然后当时转完之后他确实给了我100块钱佣金，但是现在我想要回本金非常的困难。
3: 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如今在一家网店当客服，偶尔找一些兼职来做。四月初，他在一个兼职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招聘信息，便询问具体情况。然而对方则首先要确认小吴支付宝花呗的额度，当得知小吴能够透支5000元之后，对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让小吴扫码支付4680元，承诺会通过微信把本金返还给小吴，并支付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2: 我看了他微信朋友圈，看见他这几年都在发这种招聘的兼职，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专业做这个的，然后所以我才挺相信他的。
3: 于是小吴马上按照对方的要求扫码支付了4680元，对方也马上通过微信给小吴发来了一个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2: 我以为他当时我给他转完之后他把佣金给我，然后就会把那个本金返给我嘛，就不会拖。
3: 收到100元佣金之后，小吴要求对方返还本金，然而对方则表示要等到下个月，也就是5月6日才能通过微信返还本金。到了5月6日，小吴催促对方还钱，不料对方继续拖延。
2: 现在过了一个多月了，我一遍遍催他，他才分两次只转了1000块钱，然后剩下的3000多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给我。
3: 记者拨打对方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申请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一直未获同意，因此记者暂时无法向对方核实情况。为了赚取100元佣金，导致几千元本金难要回，这让小吴非常的后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观众朋友提个醒。
2: 像以后找兼职，像这种先让我交钱的，给他转账的，我都不会再相信了。不能自己想当然以为。
3: 目前，小吴已经报警。他表示，如果对方继续拖延，他就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4: 我不怪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辛苦了。

0: 的吗？
1: 现在还住着，一直都能住着。
0: 还住着
1: 那侄子，我住这半间，他住那大间。
0: 那以前是老爷子住，
1: 原来以前原来是再早的时候，那要说话就是说，20年以前了。那时候我住大间，我们那时候拆迁，我属于这边，我就等于周转房，周转房。
0: 我说老爷子还在的时候，
2: 共居人，
0: 老爷子住
1: 啊，对，我也属于老爷子共居人，我这有半截书。
3: 大哥说，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后，并没有搬出张家，而是带着儿子同公公一起生活。在老人去世后，双方就房子问题产生了争执。
0: 您还说您不懂，您提到了共居人这个词儿，很专业嘛，是不是？
1: 共居人就是原来我们打官司，我们这个房子是老爷子承租的房。
0: 还打过官司？
1: 哎呦，
0: 什么时候打的呀？因为什么事儿打的？跟我说说。
1: 就因为那个房屋腾退，人家私房不落实政策了以后，就归人家那个房主了。人家跟我们打官司，那时候就打官司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老爷子这两居室的那个使用权。
0: 说您算共居人，
1: 我是他的共居人嘛，就说
0: 这个
1: 判决书，这回我们去调也调不来，
2: 打电话
1: 也打不通。但是这房东现在在，哎，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他，我们这案子是怎么输的？
0: 输了，但是起码里边写明白了，您是共居人
1: 啊。这不对，我们三口都属于共居人
0: 啊。您的户口在里边吗？
1: 我的户口的后来挪过去的，他们的户口先挪过去的。
0: 总之都在里边的。
1: 他们
0: 您夫妻俩都在里边吗？还是就您自己？您的户口
1: 就我一人。
0: 所以现在老爷子不在了以后，这个工作坊里面，老爷子户口还没消，或者已经消了？
1: 消了，
2: 没消
0: 了，
1: 没消。
2: 户口，他户口本他拿着呢。
0: 现在人还在的话，就是您的户口，这个
1: 就我的户口，还有这个侄子的户口。
0: 侄子在，前弟媳也没在户口里面。
1: 弟媳妇哪来的户口啊？咱有咱的房啊。
0: 所以您说您是共居人，在里面住过，那他们说他们是共居人，好像也在里儿住了十来年。虽然
1: 他们是住了十来年，我也住了几年呀，
0: 是吧？那听起来您说他无非跟您隔辈儿了，对吧？
1: 对，就是隔辈，我就这点。
0: 您是儿子辈儿，您觉得您占优势，
1: 对
0: 吧？起码那是我老爷子的房，
1: 对，
0: 那叫爷爷了，你不叫爹，是吧？是这么想的。所以您认为您更应该合理的变为成都人？
1: 对，对，成都人。但是我也不是说我变为成都人，我不让你住，你该住住去，有你的礼金房啊。
0: 一共两间房，
1: 我又不是说我一人想独吞，我不会干这事儿啊。
0: 那要是一人一间房呢？这个事儿您能接受吗？
1: 可以啊，
0: 也能接受。
1: 我就是要求有的人住。
0: 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呀？不行。
1: 他们的想法恨不得我现在陪着老人，
0: 两间房都要。
1: 哎，都要。
0: 哦，
1: 那可能性不可能。
3: 原以为这是一起简单的房产纠纷，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双方的纠结纷乱如麻，该如何劝解他们呢？
0: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好几份遗嘱，虽然您没看过，看过我们节目的话，你应该有所了解啊。
1: 那无效啊，
0: 是吧？
1: 那我知道，我老看你们这节目。
0: 对对对，因为公租房啊，这个我们
1: 反
0: 复宣传，它不属于私有财产，
1: 是
0: 它只是一个权利，居住权，它的产权是属于直管单位的，
1: 是
0: 不管是房管局还是某些国企什么样的，所以它不属于财产，那么遗嘱必然就没法进行处置，不管它是真是假吧，不管是怎样的，还是逼着写的，它处置不了这个东西，它没有权利。
1: 是
4: 怕他们来捣乱，我说当初老头也是怕他们来捣乱，你知道吗？我说老头写了那么一个单子，
0: 说说看。就是你们有没有去自我沟通过，跟那个前弟媳说说看？
1: 说过呀，说过他不同意啊，
0: 不同意。
1: 他就说他儿子没地儿住啊。
0: 那一间房也是地儿啊。
1: 那我也没地儿住啊。
0: 我说他那一间房也是地儿，为什么非要两间房啊？
1: 我走了，这一人多痛快啊。
0: 就是想多占呗，那意思。
1: 那肯定
0: 看来是吧？
1: 对呀、啊，是不是？我这住房也紧张啊，再说。
0: 您家是一直在这儿跟这儿住吗？还是
1: 我们不在这个小区，我们另一个小区。
0: 哦，有自己的房子。
1: 对，有他的房子。
0: 然后您在老爷子这儿住。
1: 嗯。
0: 是怎么个过程？你俩分居了？
1: 没分居啊。
0: 嗯。
1: 我该回去也回去，老爷子不这两年不有病吗？
0: 嗯。
1: 我得伺候他呀。
0: 所以就搬过来住。
1: 对，一躺两年的吃喝拉撒，
0: 嗯，
1: 不愁不起，都是我一人伺候着呀。
0: 你在这儿住过两年？
1: 对啊，老爷子死了以后。我就是跟他们谈这房子的事儿，怎么着得有个说法啊。
0: 所以是因为父亲的身体不适，所以您才搬进来的。
1: 对啊，他就住完院以后他肯定不行了，他卧床不起了。
0: 住了大概多久啊？两三年？
1: 两年多就是。
4: 他媳妇儿没了，开始来伺候老头儿吃饭，伺候他吃饭，跟这儿晚上回去，就下午就回去，完了盯的那个没过多久就不来了，他媳妇儿就不来了，就那老大的媳妇儿就不来了。
1: 我是2000年居住过，
2: 2000年到2000年。

0: 2004年，
1: 地协是一直2000年就在这里。
2: 没有，
3: 不是，他是2000，大概得2008年有。
2: 对，
3: 2008年
2: 左右吧。
1: 2008年，然后您2004年之后住完之后又离开了是吗？
2: 嗯。
1: 然后又什么时候来这儿居住的呀？
2: 2017年，就老头住院以后。
1: 2017年来居住的。
2: 2017年。
1: 平时地协在居住的时候照顾大爷吗？
3: 不管。
1: 不管，
3: 咱有什么说，你也说，人也不，咱也别说人家不管，人有时候啊，吃点那个什么，就是太少了，有那么几，也就一两回，给过几回饺子吃，给八个，我们老爷子这吃八个包子的时候，
1: 那平时这么长时间，老爷子都谁照顾呀？
3: 就是我一人照顾。
4: 大哥告诉我们，前弟媳和侄子虽然住在父亲家，但是对老人照顾的并不多。反而是他天天跑前跑后的伺候父亲。
1: 您不是2017年才过来居住？
3: 我又一直就从那边，我就没就每天都去。
5: 听
3: 说没有我妈的，
1: 就
3: 老爷子一个人，
1: 就是没住。
3: 对，
5: 就以前也老来照顾。
3: 哎，我就天天去，
5: 那会儿
3: 没有一天不去的。
5: 啊，后来身体不好了之后，就直接住一起了。
3: 身体不好了，你说他需要人的时候，你说咱们能不在这是不是？老二的开着车，就我一个大闲人。
5: 所以那两年您是朝夕相处，陪着父亲。
3: 对对，这是板上钉钉的，谁都可以认可的，左右邻居都可以认可的，楼上楼下都。
4: 如今父亲去世，大哥打算收拾一下父亲的遗物，顺便装修装修房子，却遭到了前弟媳的全力阻挠。对此，大哥是既生气又无奈。
6: 先生，那个房子，您现在是在装修是吧？
2: 对。
3: 就是因为装修，这不惹的这热闹。他装着装着，他不让你装了，他说我影响他生活了。
6: 那您装修，对，那您装修是影响啊，咱楼上楼下装修都影响的。那您跟他说过吗？就是商量过。
3: 我没跟他商量过。
6: 您装修就是装修您那一间是吧？
3: 我是我装修我那自己那间，因为那屋子太脏了。老爷子以前这2年多墙上抹的，咱就不说什么了啊。就说原来没商量，就是那天我跟他商量，我说呢。那什么，我说那个咱家还有店吗？他说有，他说可能不多了，还有60多个字。我说那给你100块钱。我说这两天我要装修。他答应的挺好的。他说那个什么，你跟人说啊，说把那个工具呀，直接就搁在你那屋，别搁在外边，说让人关着点，关着门。哎，就是说省得弄得那个客厅啊脏了吧唧的。好，晚上回来也不怎么急了，蹦开了高了，嚷嚷了，说影响他的生活了，说我挪他来他那地儿了。这个屋子里就我一个桌子，你说人家打眼儿，他那桌子在那给他挪一下嘛，这就开始不干了，这俩人就开始吵，打在街道了。
5: 因为这点事儿发生了争执，但是有没有提及到，咱要
3: 争执就是这他们因为这个房，
5: 提到这个话题了吗？彼此之间，
3: 跟人提到了，
5: 这
3: 房子有争议，
5: 这房不是你的，你没权利什么这个话有谈过吗？
3: 这也没谈过，还不难。
5: 因为说的是因为装修产生一些摩擦啊，
3: 对，
5: 有没有
3: 不装修，没准还没这事儿呢。
5: 我说有没有当面跟他说过，这房就是我有一间，不管是买断还是不买断，还是说居住，
3: 这还用说吗？我本身我户口就在那儿呢。
5: 有些话就得跟他们说明白了。
3: 我说过呀。
5: 他怎么回应？他说没你份儿。
3: 人也不说没我的份儿，人说孩子没地儿住，人说那个国家有政策，什么这是居住2年以上的什么这个没有本事，没有什么住房的这个，他跟你说这个，你说了半天，我说我这房子也不富有，我这孩子也要结婚的，也都30多岁了，
5: 都没余粮啊，是吧？
3: 没办法呀，是不是？
5: 所以
3: 你说这边有我一户口，也从这儿住着，我这忍了就完了，我还能活多长时间？10来年的事儿，是不是？我也没争你那间房，你该怎么住怎么住。
6: 我想问一下，就是装修这件事情引起的矛盾，也只是说挪了他的东西，他不乐意，没有说份额呀什么这个归属没有，是吧？
3: 没有
6: 啊，也就是说他仍然用那个大一点的房子，你们仍然用小一点这个房子，这块没有争议。
2: 这我们都不说了，
3: 我们说这个干嘛？
2: 不说
3: 什么，
2: 既然已经住了，
6: 那您现在对那您现在来这儿是想要怎么？就是继续装修？
2: 对，继续装修，
5: 居住，
6: 继续居住，
5: 使用。
2: 对
6: 啊，那现在是这样啊，您用的那个房子是小一点的，他那个房子是大一点的。你们刚才说了，如果要买的话啊，要平均是吧？那要在使用的情况下，您就一直用小的这个，
3: 那就用着吧，那怎么办呀？我不能说这怎么换，没法再
5: 没法提了，是吧？
6: 在使用的问题上没有意义，是吧？
3: 没有意义。
6: 就现在这个状态啊，
5: 现在没有说存在哪一方轰哪一方吧？您不让他住，或者他不让您住，有这种情况吗？
3: 我不轰人家，我轰人家干嘛？
5: 他们轰您吗？
3: 他们是这种想法，
5: 那做过吗？这种
3: 没说过
5: 行动，
3: 但是那个意思够呛了。
5: 怎么看出来的呀？啊，
6: 这不是就
3: 这家伙
6: 觉得大伯子就觉得阻挠他们哈、啊，
5: 不让装修就跟、
2: 啊、他就是打的时候吧，是这么说的。就说那个什么，我说你别影响人装修，我说你钱也交了，是吧？你要是什么的话，到时候你得给人家
5: 误工费什么的。
2: 对对对，你得没事儿，我掏。就当时就说我掏那个完了以后，说那个我说你怎么着你得让他装。他说那要装完了以后，意思就是他这边他一人住着，他那边他一人住着，就是他也走，我也不能去，就这样。他是这么说的吧？
3: 想的太多
2: 啊！
5: 什么意思？没听明白。
2: 装完了以后
5: 啊，
2: 就他这边小间就他自己住着，
5: 是允许这个，
2: 只允许他一个人住，
3: 不许他，不许他来。
0: 我说他装可以啊，别影响到外头。我说这是两间，走了晚上我回来一看，把我电也掐了，我就有点急了。这地下全是土，他装修他肯定是有土啊。我说有你这么装的吗？我说你想过别人了吗？哎呦，这不就这几天吗？我说你就这几天，别人怎么生活呀？
2: 是、啊、
7: 因为你们装修这件事儿啊，装修队已经进去了。如果您装修队打根儿上就进不去的话，人家是想独吞，让您装修了。我估计啊，是您双方之间是不是在这个份额上还是有一定的争议？
2: 没说过这份额，根本就最早的时候吧，是他爹刚没了，也就要销户口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咱把这个房啊，那时候我们都上房管局都问好了，就是说你现在这房可以买，就是说你排队。排着队呢，到时候就是，
7: 所以到现在也没谈过份额的事儿呢，对吧？
2: 啊，对，没谈过份额。
7: 行，一会儿再谈啊。
2: 他就不提。
4: 关于公租房今后如何处置的问题，双方以往并没谈过。眼下，他们的争执都是围绕着装修发生的。要说装修这事儿，也是人之常情。刘女士为何对此反感这么大呢？
3: 好，等咱回来，好一进这屋，他炸了窝了，连喊大叫的，好家伙，站在那外边那个灯一闪一闪的，让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让人停工不让人装了，说一切损失，你花了多少钱？我说我花了10000块钱，没事儿，到时候我给你。
8: 我们想跟你确认一下，大哥，您之前老爷子有一套公租房给了您了是吗？
3: 没有啊。
8: 原来你家
3: 谁呀？那就是老爷子的。
0: 嗨，你装得了吗？
3: 是老爷子的，怎么了？
8: 是给过您是吗？给您了是吗？
3: 我一直就跟着老爷子，原来从小的一直这么从那儿住。
9: 您意思是那套房子，您是一个被拆迁的一个安置人是吗？
3: 我那是人房东都打官司，我全输没了。判决是让我现在这老爷子这马家铺这两居室，我属于他的共居人。之后那边拆迁，我要的这才有了这两居人。
0: 03年拆迁怎么拆的呀？
3: 你不用管他怎么拆的，03年。
0: 03年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3: 是老头的承租房，就因为他有了他这个承租房。
0: 你不管你是借着老头的阴影，你是住在那儿，这不可否认。
3: 那你要说住那儿，我弟弟也住那儿啊。是不是？
0: 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呀？
3: 怎么会没得？我们家分了。
0: 你是不是你先拆了？
3: 我们家分
0: 了
3: 三个户。那人家就让我这么走的呀？房东走完了以后我才走的。
0: 我说的意思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3: 是老爷子承租房。
2: 老爷子承租房是承租的私房。
0: 是不是老爷子名下？
2: 是
0: 吧？这你不能就偷取概念。
9: 刘女士，您让那个大嫂吧，把话说完，让大伯这边把话说完，我们把这个事情的事实基础先了解清楚，好不好？了解清楚以后，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调解和一个评判，到底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到时候会给你们一个相对比较清楚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控制一下情绪哈，来，大嫂可能能说清楚，您把这个房子说一说。
2: 他这个承租房吧，就原来我们住的这平房，确实是老头的名字，老头的名字呢，但是承租的是私房。等到1999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私房落实政策，完了呢是就是人家那个国家有政策，都归那个私房主了，全都收回去了。这么着我们打官司，就一间半房两个房主全输了，输了完了以后我们就是无房户了，正赶上我们那边拆迁，完了又打官司。
8: 这个时候老爷子给过你们一笔钱吗？
2: 没给过。
8: 有一个11.4万。
2: 没有，
8: 是
2: 那个给了我10万块钱。是什么时候给的？是我不是判成那个就是他的共居人了吗？等于是我们是无房户，就跟老头上马家铺，因为老头分了一套两居室，就因为他有这两居室，所以我们官司才输的。要是他这个官司
9: 那两居室是哪来的？
2: 他这个两居室啊，
10: 啊是商标三厂。
9: 怎么又出来一套房子是吗？
10: 不是，是老头他们跟我们婆婆公公他们两个是一个单位的，他们等于我们在这个南横街那儿住着私房呢，又打官司，他们也没地儿住，他们就住的单位去了，住的单位后边赶上单位分房，这么着给了他们一套。这个两居室马家铺的，
6: 我明白，等于这时候老人家老头名下有两处公租房，对吧？南横街
3: 一间半房，两个房主。
6: 南横街这块儿
3: 啊，对，
6: 有一个，然后又给他马家铺了一个，是吧？
10: 不是，那个
3: 把这都腾退完了以后，他不是没房那帮才给了他的。
10: 对，他是住的那个，就是一开始他住的商标三厂宿舍，他们没地儿住，住宿舍去了。完了赶上单位分房才给的他们这套两居室。
4: 通过同台调解，专家们对整个事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短暂的开会讨论之后，调解嘉宾又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9: 刚才对于你们之前的那个房子，我们说实话没有太了解清楚。
3: 哪个房子？
9: 南横街的那个房子。对，
3: 南横街那个平房原来也是老爷子承租的。
9: 嗯，
3: 我这是一间半房啊，两个房东。
9: 嗯，
3: 半间一个房东，
9: 一间半房，一间一房东
3: 。
9: 嗯，这两房东，您是在那个地方去结的婚？
3: 在那儿结的婚。
9: 南横街结的婚。
3: 哎、从那儿结的婚呢？我们老爷子就没地儿住了，他就在单位宿舍。
9: 哦。
3: 单位不是宿舍，应该在单位的车间。
9: 哦，就是因为你结婚，所以老爷子把南横街的房子让出来。
3: 哎、对，让出来。
9: 然后让您跟爱人在那居住，
3: 哎、
9: 然后这老爷子就回以前的单位宿舍去住去了。
3: 还不是宿舍，他是去他们车间，那时候那宿舍房子盖
9: 了。哦，在那儿去住了。
3: 后来盖好了以后，他就从那儿平房，从那儿居住了。
8: 最后就成了一个什么结局了？
3: 成。判决书就是写着你，就是我与老爷子属于不明人，我们三口子，然后又赶上那儿拆迁了，
9: 赶哪儿拆迁？
3: 就是、
9: 南横街，哦，赶着南横街拆迁了，
3: 又赶上拆迁，等于我们先接到他判决以后，那边才沾的钱。
9: 嗯，
3: 人家那个接完判决书，你那房东赶紧拿着那个判决书，人家就去找那个开发商去，人说这个房子我们有争议，你先别动，就还打的官司，后来打输了，打输了，等于我们输了。人家就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就我们也找开发商，人说我们是针对的是成都人，人家成都人有房了，你就一开始就不应该分给我们从那儿的房。
9: 嗯，
3: 正好我们的户口也在这儿。
9: 啊，这开发商这边就给你们拆迁了一套房。
3: 人家他那遗嘱啊，这是我们老爷子，他也爱说。
9: 嗯。
3: 他说他们逼我写遗嘱。
9: 嗯。
3: 还给我弟弟也写了遗嘱。
9: 嗯。
3: 那他两份遗嘱，就我没有遗嘱，就我有口头。遗嘱，口头遗嘱。
8: 您不用了，因为他为什么没给您写呢？因为他，因为通常老人，因为我们这平台经常做节目，就是这个孩子我不亏他的，他就不给他写，他写给那个亏了的，他觉得差点他的，我多给他写。就那个
3: 你想说这个，再说我们老爷子没少给他们钱呀，
8: 没少给他们钱。
3: 对呀、啊，
8: 嗯，
3: 他们那个回迁房，他们不回迁，他们给卖了，老爷子出的那3万块钱的预付款，咱们都拿走了。
8: 嗯。您看哈，您这个儿媳，您这个弟媳也挺命运也挺多舛。
3: 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啊、不是我造成的。
8: 当然，这是肯定的。
3: 是
8: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老百姓，不认识的街坊，他有这个遭遇，我们也会同情。更何况他还是您的弟媳嘛，
3: 是，
8: 对吧？
3: 嗯。
8: 但是你说他这个遭遇，说实在的，也是够对，搁谁家也不容易。那他可能就想为这个孩子多争取点儿。这孩子还挺懂事儿的，刚才我们跟他接触过，包括他这个处理这个钱的事儿哈，5万块钱这个事儿，什么3万块、5万钱这些事儿，我能感觉出是个好孩子。我觉得，我觉得
3: 这个说这5万块钱的事儿，这个我还真没听我们老爷子说，我准备给张宇留下这5万块钱。
9: 是老爷子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跟您说，
3: 哎、
8: 是的，
3: 对他没跟我说。我跟你说，我们老爷子他这话你得来回说，我们老爷子一共啊。到他死，有20万块钱。
9: 嗯，
3: 他这20万块钱怎么支配的呢？
9: 嗯，
3: 这我兄弟知道啊。
9: 嗯嗯，
3: 他光给老家的一个侄子，
9: 嗯，
3: 张西队盖房，
9: 嗯，
3: 他前后3回拿走了114000。
9: 嗯嗯，
3: 我和老二我们都没拒绝，因为是这老爷子钱，
8: 对，
3: 那是他老家的新侄子。
8: 是的。
3: 最后还剩2张5万的折子，老爷子说现在咱家就剩这5万了。哎，正好呢，我弟弟呢又那什么买栋工龄，到那个55要退休，
8: 是
3: 可能补什么工龄是怎么着？又从老头子那把这5万5又给拆走了， 一个25000。
8: 您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呢？
3: 嗯，
8: 是因为他可怜这孩子，就是他会觉得这孩子可怜，爸妈不在一起了，完了爸爸又不管他，就他妈管，这孩子可怜，又是他亲孙子。我倒不是特坦白讲，我真的也不太怀疑这个是被逼无奈写的，我倒觉得更多可能性啊，更多可能性是真的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我是这么说，大哥，如果您和大嫂之前老爷子也挺关照你们的，在不管是房子上还是钱上面，也给过你们关照，那你能不能在这个事情上就让着他们了？
4: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大哥大嫂表示他们对刘女士的遭遇也抱有同情，毕竟侄子小张是老人唯一的孙子，大哥愿意念及亲情，考虑退让一步。于是我们将双方再次请回了第一现场。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陈老师，您先说说吧，代表我们团队为什么要劝劝大哥大嫂来退让？
8: 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讲呢，我相信各位都做过咨询，都也了解。但是我们这个平台不是法院，我们是一个有情感、有温度的平台。我们希望在这里出去的人都依然还能保有亲情。只有你的关系和谐了，你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劝了这个大哥大嫂，希望他们在他们认为法律对他们，对他们的权益应该拥有的这个基础上，从亲情的角度上做出让步，啊，至于这个让步的这个比例呢，是5%，是吧？5%就愿意多让出5%来。
9: 关于怎么样变更承租人，其实就四个条件，刚才我们的那个徐老师对也都已经对这四个条件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陈述。可能大家呢真的就是被这第四条卡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说其实法律呢，它调整的最好的一种关系是在陌生人社会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陌生人之间我们去用法律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用的法律工具。但是其实面对于亲情和一家人来说，我们清官难断家务事，就像我们刚才的张老师所说的，那么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有温度的平台，大哥这边其实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让步啊，其实也是出于亲情的这样子的一种考虑。
5: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拦着他，不用拦着他，没关系。其实在上台之前啊，我特意跟刘女士说了的， 要控制情绪，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变得拦着他呀？我能看出他有情绪，但是没有再像刚才那样去爆发，也算是很尊重我们了。在我看来啊，在他。

0: 他的世界观里已经在尊重我们了，所以我没有拦着他，没关系。我知道他这个状态应该是表示无法接受5%这样的一个份额，所以，没关系。虽然我们有调解这个方向和努力了，当事人也是有完全权利去拒绝的。最终，刘女士还是拒绝了专家们的调解方案。嘉宾们理解刘女士几十年来的苦闷与委屈。 但依靠情绪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要想化解纠纷、恢复平静的生活，还要依靠法律和亲情的双重力量。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这位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改主意了12年以后？我觉得他这种提法，我被蒙骗了。
2: 左一回，右一回的进行威胁，连我们两岁的孩子都少了。
3: 所以我当时情况，他属于我是被骗的，我下套了。
0: 对，
4: 他这老头儿也说我忽悠他了，但是您不得不承认这句话确实没有什么效力。可是，
2: 你没有可是，这就是你的责任。
3: 我凭没物，为什么我就答应我给你？
1: 19年2月8号，
0: 我记得可清楚了，就是大年初四。2019年春节刚过。
3: 赵家小弟便高高兴兴地出门走亲戚访朋友了。
4: 我跟别的亲戚都撞完了，到各个家去看看了。
2: 我还可以跟您这么说，我们关系挺好的，突然间就翻脸了。
0: 本来是一次高高兴兴的拜年团聚，结果却不欢而散。小弟回忆，自从那天与二哥见面后，兄弟俩的关系便急转直下了。
2: 我睡不着觉。
4: 哭，然后对他就进行威胁，
2: 特伤心，等于我的感情是被他们给骗了，你知道吗？这种感情，
0: 不单是小弟不开心，二哥、二嫂也表示，自打那天见过小弟，他们家也开始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
4: 左一回，右一回的进行威胁，那孩子出去他也不敢出去，一提起这事儿他就哭。
0: 二嫂说。
2: 小弟好像突然变了个人一样，恐吓、威胁、恶语相向，让他们的生活再也不得安宁。相当的恶毒，我跟你说，不瞒你，不瞒你，这样姑娘，相当恶毒，知道吧？
0: 一家人从和和睦睦变成恐吓威胁，转折点就发生在2019年春节之后的一次见面。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一顿团圆饭怎么就让一家人突然闹僵了呢？
3: 赵家的老五吧，排行是应该是小弟，是赵先生，欢迎您啊！对，
1: 所以您家是我听说了是一个大姐加四个弟弟，是这么着？
3: 对，
1: 兄弟姐妹。
3: 现如今大姐不在了，您刚刚说
1: 对，
3: 然后排行大，排行老四的这个应该是您叫哥哥了，
1: 对，
3: 是吧？也走了，如今还有三兄弟还在，
1: 对，
3: 是吧？
0: 赵家小弟告诉我们。 他们家共有兄弟姐妹5个，一个大姐下面是4个弟弟，他排行最小。如今大姐和老四已经去世，此次调解的一方是小弟赵连和，另一方则是坐在第二现场的二哥、二嫂以及大姐的儿子。
1: 您跟这个排行老三，您叫二哥的这一家的，跟他之间好像问题最尖锐，是吧？
2: 对。
1: 涉及到房子，涉及到钱了，我看到，包括涉及到父母的这个身后的一些处理的一些父母给我们留下的福泽，对，我们法律上说叫遗产吧，
2: 啊，对，
1: 是这意思吧？
2: 遗产更能接受，
1: 嗯，
2: 我觉得这福泽，不是能不能理解？如果理解，我就叫福泽，好吧？
1: 嗯，
2: 我想我要，拿回我父母给我留下的那份福泽。
1: 想去，就是，那我们就说一说吧。父母是哪年去世的？跟我们也说一下。16年。嗯，是。哎，不，一说错了。14年，14年，14年。
2: 对，2014年。
1: 是最后过世的是母亲吗？
2: 对。
1: 那父亲，
2: 我母亲，
1: 不，
2: 我父亲走的比较早，18、19年走的。
1: 哦，
3: 母亲是14年走的。
1: 对。
5: 他说的不对，15年。
1: 15年是吧？对，15年1月份，1月24号，24号，对，这最后一年。走完之后，隔到现在有5年了呀。对，
2: 怎么想？现如今才来处理这个您所谓的福泽的问题呀？
1: 就我呢，属于比较忠厚的人，对这些事情啊，家庭、财务、人际关系嘛，我都不擅长这些事情。因为我这种年纪呢，你听到街坊亲戚朋友都说，你说父母上个月刚走的，甚至说头半年走的。

0: 这哥几个姐几个就因为争这个，就好像就带来很多的不好影响。
1: 小弟说，他跟二哥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与父母留下的财产有关，因为父母已经过世很久了，一直搁置的财产问题也该摆上桌面好好谈谈了。那么赵家父母到底留下了哪些财产呢？
2: 后来又赶上那个国家拆迁，拆迁之后呢？
3: 什么时候拆迁呀？
2: 啊？
3: 什么时候拆的？
2: 因为在八大运会之前。
1: 说到赵家父母的财产，还要追溯到30多年前，在1980几年的时候，赵家经历过一次拆迁。
4: 对。
3: 几套房啊？
4: 那像你想这几就我姐没有。
3: 你母亲一套。然后
4: 对，
3: 哥几个一人一套是吧？
4: 对，
3: 哥四个一人一套。
4: 啊，对对对。
1: 据小弟讲，当年拆迁时，除了大姐已经出嫁没分到房之外，父母和其余四兄弟各分了一套，等于总共拿了5套房。一直以来，大家各住各的房，始终相安无事。直到2007年，老四去世后，平静的局面才被打破。
3: 你三爹什么时候走的？
4: 我给你想一下，2007年，对，2007年。
1: 小弟称老四为三哥，据他介绍，这位三哥终身未婚，也没有子女，身后只留下一套房子。而针对三哥的这套房，二哥曾找过小弟商量过这件事情。
0: 你看我跟你说个事儿啊，我说什么事儿？我说你说吧。他说这个，以后我呀跟着老太太过，这个房子就归我了。然后那个就是我四哥那房，他那会儿他已经是过世了，空着一套房单居空着呢。说给赵深，赵深是我那侄子，他说赵深比你们孩子大几岁，以后他结婚的时候呢，他首先要先有房。
5: 就是来跟您商量的这个人，他自己的孩子。
0: 对
5: 啊，他要把你们过世的那个兄弟的房子给他儿子，是这意思吗？
0: 他是说先让他用。
6: 当时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在早的时候，我他上我们家来，我们还没在家上，在外边，我跟他说的。我说你看，我说你有2套房子是吧？赵琦呢就是他儿子，又比我儿子又小5、6岁。这时候呢，我说马上要结婚了，就岁数大了是吧？我要把这个，我不是有一弟弟没有了吗？就闲着要一个一居室。我说你呀，把他那个给我。
1: 据小弟赵连和回忆，当初二哥是跟他这样商量的。二哥一家搬去跟母亲同住，照顾母亲，母亲那套房就过户给二哥。此外，去世的三哥留下那套房子则让二哥的儿子结婚用。但这时家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大姐离婚了。
7: 那个一居是
3: 舅舅，
7: 对，之前是我三舅的，然后我三舅是突发脑淤血应该是，然后呢也是住过段时间医院，也没抢救过来嘛，然后呢去世了。然后正好我那是大的嘛，然后呢我老公就觉得，爷大的应该得有个房嘛，因为以后你们一结个婚什么也方便，最起码说能有个房住。
1: 当时离了婚的大姐带着儿子周思月也回了娘家，同样面临着无房可住的境地。于是在母亲首肯下，三哥留下来的一居室便过户给了大姐，而二哥的儿子结婚用房又成了问题。
2: 这时候呢，完了之后呢，后来我妈那人啊比较传统，她就说啊，说趁着我活着就把房子清楚了，她就说、啊、把这给我大整分了，给她给不了啊，她就给我了。给我之后呢，后来我说我妈，
3: 也就是说您儿子是您母亲的长孙是吧？
2: 对。
1: 二哥说，母亲决定把自己那套房留给长孙，于是便先过户给了他。小弟赵连和也表示，这件事他知道，并且针对过户后的问题，他当初跟二哥还达成了一个约定。
0: 他是说先让他用，我说这行，哎，这是一个条件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赡养大爷，说你赡养他，以后这房呢，归你了。我当时一听，反正就是。
5: 他让你养你大哥的意思是因为大哥没有后吗？
0: 没有，他至今没有婚娶。
1: 据小弟介绍，他们的大哥也是无婚姻无子女，目前还是独身一人。当年 在母亲把房过户给二哥之时，二哥曾和自己约定，只要自己照顾大哥到百年，大哥的房未来就归他继承。
8: 您说之前谁许给这个小弟？
9: 他
8: 许给什么？
9: 许
8: 给小弟，
9: 他就说把我大老伯子干完以后，
6: 百年之后，
9: 百年之后说那个房啊就给他，就我们就不参与了。
1: 兄弟俩人达成约定之后，小弟赵连和便配合着做了公证，母亲的房子也过户到了二哥名下。
2: 完了之后呢，就把过我们名下，那这时候还交房钱呢。等过了几年之后又房改房，我就用我跟我爱人的那个工龄啊把房买下来了，现在变成产权房了，就这么过程。
1: 听起来兄弟俩的约定也算是公允，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俩人知情并自愿情况下所做的。那么如今他们之间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10: 听着是一个挺完整的一个说法呀，我想问您，现如今啊，您刚不说那时候挺好，你也同意了，哪儿出变故了？是谁反悔了？
11: 哎，我回来以后，对，听我说，我回来以后过了一星期，我觉得不对，为什么呢？我实在的，这我母亲那套房子，本身等于哥俩私自在转卖别人的利益。
1: 小弟说，在配合完二哥办完过户手续的一个星期之后，自己就觉察到了一些问题。因为二哥用来谈条件的毕竟是大哥的房产，他俩根本无权擅自处分，也就是说在房屋性质上，大哥的房和父母的房完全不同。这个后知后觉的发现让小弟感到十分不安。
11: 对，后来我就说，都是亲哥们，留下这个问题呢，以后等于老太太过世以后，哥俩呢这些问题我再商量，都我觉得问题不大。我就说以后这事情，因为他这个就是说他答应拿我大哥这个，说我赡养他呢，他归我，就他这个房产归我。
10: 这个您说过了，包括您自己也告诉我们，您否认他，您觉得这不合理？
11: 我否认，最不合理。我说这事呢，我说如果我一个星期以后，我再说把我签字的过程给他扯下，当然有时效的，可以。
10: 怎么不去做呀？
11: 我说你要是伤感情了。
1: 小弟表示，当时他和二哥的关系不错，对二哥他也非常信任，因此他便认为这件事可以等母亲百年之后再商量。所以在母亲去世几年之后的2019年，他终于跟二哥提出了这个问题。
11: 我说咱们大爷这事情啊，当初啊你这种承诺不合适。我为什么没给你提出说我把我这个签子给撤下来，只有出于考虑咱们兄弟之间。如果我跟你我一说撤了，你肯定咱哥俩不肯定这关系到不了现在这程度。
10: 然后呢？
11: 哎，
10: 他们不干。
11: 我这二哥当时就说，他立马就没加思索，反应，你去告我去。
10: 您刚才说他们逼的您，让您不得不如今拉下脸来把这个事儿要来说清楚了，没听到有谁逼您，是您主动再把这个事儿时隔了11年提起来了，您忍了11年没提，他们也没听到任何的反对声音。
11: 我一直没提，
10: 啊，
11: 我不提他肯定不提。
10: 所以您提了他们表示反对，他们哪儿逼您了？好像没有主动性逼您吧。
11: 等于之前他们成了，就兄弟之间成了，他完全推翻了，
10: 是您推翻了，他们一直以为您是认可的。
8: 就这事儿其实在一直前一开始您都不知道，然后就莫名其妙就
9: 对就突然间的那天他就提出来了。
1: 作为2019年春节事件的亲历者之一，二嫂张春芳讲述了那天的情况。她说小弟突然反悔让他和二哥都很惊讶，他们不明白小弟为何突然说他不要大哥的房。
9: 他要不找我了，我什么话都不说。哎，到时候大爷这儿，哎，我们帮着你自我你买房拿走。是，既然我们说出去了，我们就得去履行，咱不能作为跟他一样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一点没有戏。
1: 二哥二嫂表示，所有一切都是小弟主动反悔的，要求放弃的。对小弟的行为，他们似乎也有了新的想法。
9: 出尔反尔，是不是心表不一呀？这个人，你怎么跟他俩说呀？
1: 从眼下的情况来看， 二哥确实已经多得了一套房，对这个问题他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呢？
5: 对，你是不是又得到了一套房？你们家原本是孩子和妈妈一人一套房，你现在是不是至少有两套房？
9: 对，
5: 但是他没有得到。
1: 身患精神残疾的赵家大哥，他的监护人是谁？身为弱势群体，他的权益有没有得到合法保障呢？
12: 我问您啊，你大哥的状态有没有你们家发生过，比如说指定监护人，或者是居委会来你们家要求你们家谁当他的监护人的这种情况啊？
1: 调解现场，大姐的儿子也参与其中，他又有着怎样的诉求呢？
0: 这个房，对。我想先更正一个，就是之前说不是有两套房吗？对吧？一套房呢给我老舅，然后呢一套房呢给我二舅结婚，刚才是说的这个对吧？但是给我那一套房给我二舅结婚这个房呢，我二舅并没有得到，是给我是给我妈了，我妈去世继承到我这儿了，现在是公租房。
5: 投资人是谁？
0: 我。
5: 什么时候变的？
0: 零八年。
1: 外甥小周告诉我们，他现在住的房是他母亲去世后由他继承承租的，而这套房的来源正是当年赵家三哥留下的，由母亲做主给了大女儿的那一套。
5: 当时把承租人换到您的名下的时候，是从谁的名下换到了您的名下？
0: 是我妈。
5: 在你妈妈之前那个房子还有其他的承租人吗？
0: 是我姥姥。
5: 所以是姥姥给了妈妈，妈妈又换给了你。
0: 应该是我舅舅给了我姥姥。
5: 在前面换两次承租人，有任何的一次留下什么，留下什么书了吗？什么协议书？什么家庭内部的这些签的这些约定有吗？
0: 这个没有。
1: 据小周介绍，当年三舅去世之后，他的房先过户在了姥姥名下，后来姥姥又将其过户给了他的妈妈，最终辗转到了他的手里，由他承租也已经十多年了。
5: 你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承租人了，然后你老舅说什么？
0: 我老舅占2/3，还剩1/3，剩这1/3呢，我几个舅舅再分。
5: 为什么呀？
0: 我就问我老舅，那我有什么呀？我老舅
5: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
0: 这我没问呢。
1: 小周说，如今小舅突然提出要分他的这套房子，让他着实难以接受。那么赵家小弟是缘何起了这个念头呢？
4: 我三哥那房，我有权利知道他的怎么变更，我说作为哥们之间有权利知道，不是说我想垫点啊。
10: 既然您提到了刚才这个小舅说这个房子的份额他有想法，那么你们也回应一下，对于他那个说法啊，说他占2/3啊，其他1/3什么什么大家分，你们三位是怎么想的？
2: 我认为啊，跟他没关系。
10: 是谁的？
2: 现在是谁就是谁的。
10: 就是他的是吧？
2: 对，
10: 一个人的，没有不涉及任何其他人。
2: 对，我这么就这么认为。
10: 那小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0: 公租房，我妈租完，我妈去世，我继续租。
10: 您自己一个人的？
0: 对，
10: 不涉及什么舅舅们其他所有人的是吧？
0: 如果要涉及到我的舅舅，该有谁的我肯定退还。
4: 他这样说我惦记他干嘛呀？我本身我母亲的房我都惦记不上，那惦记他啊。
5: 您现在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叙述啊，有几套房子都在谁的名下待分？
2: 待分，一个都没有。所以说待分就是，我就认为这房子搁着呢，还没分配呢。现在没有这情况，每个房子
5: 都有主，所有的主都活着呢，是吗？
2: 对。
5: 然后小弟跟你争竞的是大哥的房子，是吧？
2: 现在不是，现在不是这焦点。
10: 还要母亲的遗产是吧？
2: 对，他认为就是啊，我妈把房给我了，他不服气。他就认为有遗产。
5: 停，没有。刚才我已经跟他说过没遗产这回事啊。还有就是刚才你说到这个照顾你大哥的事情。你认为照顾你大哥的人都可以分他的房子是吧？
2: 我认为是。
1: 二哥和外甥都认为，他们已经落袋为安的房子不应该再拿出来重新分配。至于大哥的房子，将来可以依据对大哥的赡养情况来具体分割。
5: 刚才你说有你，有你太太，还有你儿子。
2: 你提这问题，假如这么说，没有过多年之后，我身体就不太好了，我是不是得让我儿子帮我照顾他大爷去？
5: 那您说是算几个人
2: 啊？您说他替我照顾他了哈，那就算一个人。
11: 他照顾他大爷。
5: 你们家还不能算三份吧？
2: 这当然了，嗯，这肯定的。
5: 你们家算一份行吗？
2: 行，没问题。

0: 目前的局面是，二哥与小弟相比多得了一套房子，而小弟则主张重新分割母亲的遗产。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1: 你们家现在没有没主的房子，每个人就房子在那个主底下，那主都还活着，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形式。这个小伙子他妈妈是你姐姐，2008年就已经把户过给了他儿子，他儿子现在承租这套房，你什么辙都没有，所以您要怎样？
2: 这个刚才这个他说这个，他就是我三哥那房，他说了，他跟我说过，还有这大爷这房，他也承认说过。完了事儿，刚才我说这些都次细节，小细节。他说这个为什么这个老太太房，你让我去跟你说过，这怎么形成的？
1: 老，我告诉你啊，我再重复一遍我刚才说的话，你们家现在没有没主的房。
2: 对。
1: 所以，没有你说的这些事情，通通的你都没法实现。你妈妈的那套房，她不但换成了是她的，而且她经历了房改。她把原来的公租房现在已经变成私房了，你就更没辙了。
2: 这个我就……
1: 而且这东西她没有官司可打，是因为你早就知道她这件事儿，已经是落袋为安了。你什么都没说。哎，过去12年了，这都早都黄瓜菜都凉了。这小伙子这个房子你也知道，2008年他就改了户，你现在可以预期的依然还是期房，就是你大哥的那房，还得前提是你大哥呀不要放下话说我谁都给，我就不给老五。如果你大哥要放了这话了，你还砸了锅了，你还没法得到这套房。
0: 心理专家毕金怡认为，无论是母亲的房子还是三哥的房子，都早在很多年前就换了新主人。面对这些已经落袋为安的事实，小弟即便觉得委屈不平，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了。
3: 这个时候你得要面对现实了，不要再去沉浸在以前做的，因为那些事情没有考究。刚才我给你们时间了，你们去核对，你们自己都核对不了，而且没有白纸黑字儿。我们所能看到的今天的这个局面，就是每套房都有主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权利去做主。您再去提那些，我们也无法考证，您自己都无法去考证，对方也无法配合您考证的东西的时候，
2: 主持人
3: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2: 能听到我吗？我插一句行吗？
3: 所以我们希望您能面对现实。
2: 对，现实我肯定要面对，但是这个现实，什么叫现实啊？我能拿出一个佐证来吗？说明这问题的它当初存在。
3: 所以您还
2: 可以吗？
3: 以前呀。
0: 沟通中，小弟表示要拿出他与二哥的谈话录音作为佐证。在前期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小弟在那次谈话中曾对二哥提出100多万元的要求，以此来作为母亲的遗产补偿。
4: 他那会儿答应说是2019年年底，这电话里头有录音的。到年底，他给我。
5: 他到年底给您100万。
4: 对，那个名称叫房屋补偿款。可是到现在仍然没有音讯啊。
0: 小弟说，既然二哥答应过要补偿他，那就必须做到。此次调解他的诉求就是希望二哥信守承诺，将100多万元的补偿款兑现给他。
3: 哥俩之间打电话可能会提到过一些话，在彼此看来认为能当作所谓的证据。您作为专业律师来看，
6: 一般来讲的话，录音呢是不能单独作为证据的，除非那个他自认或者他表明了身份啊，单独证据单独录音，因为真的声音是会和他是会发生变化的。
0: 律师任占敏认为，小弟手里的录音并不一定能成为独立证据，但起码可以作为协商基础。既然兄弟俩曾就补偿款的问题有过商讨，那不妨以此作为一个调解的突破口，为双方再争取一下。
1: 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自己现在有多被动，刚才我听编导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编导说你哥哥有一个提议是给你多少钱，
7: 对
1: 对吧？多少钱你看？
7: 140。
1: 140。
7: 对。
1: 140。
7: 140万。
1: 140是吗？
7: 对。
1: 过去提到过这数吗？
7: 5月29号提的，我们毕竟
8: 对都只和细节都给我省略。
7: 嗯，
8: 140这个数他同意过吗？
7: 他是同意啊。
8: 他同意。
7: 同意
8: 啊。刚才你能听得懂，你很被动，他肯定也能听得懂，他自己手里有很多主动，对不对？
7: 对。
8: 如果他不再同意这数了，最少你多少可以接受？我照着140去跟你聊，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二哥相当聪明，你呀、啊，你有点傻实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家里老醒，比较单纯。
7: 隔壁老师，
8: 你别跟我快说多少，最少多少你能接受？
7: 130，
8: 就便宜10块呀、啊。
7: 对，10块钱您真能买多少东西呢吧？大白菜补车呢。
8: 我一会儿去问，好吗？
7: 对。
8: 啊。
0: 小弟提出自己的底线要求是130万，希望二哥能补偿给他这个数额。那么，二哥会同意拿出130万吗？
9: 您是不是答应过说100万的事给那个小弟？
0: 在经过一番沟通之后，二哥到底会不会同意小弟的要求呢？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君子之约。
8: 刚才在开会的时候，导演说前期采访，他们哥俩过去曾经有过一个现金的补偿方案，
3: 有过商议啊，
8: 就是得房的二哥拿点钱出来安抚小弟。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也不失是一个解决方案，
3: 基于他们自己的协商的基础上。
8: 对，因为听上去好像也是蛮有情有义的一个提议哈。
3: 嗯
8: 感情后来下来跟老五说，老五本来不接受这方案的，但是呢现在
3: 认清形势，
8: 反正对，认清形势了，行吧，那就是再比原来那方案再少点我也可以接受哈。
3: 对，
8: 但是二哥呢，到二哥那儿就没，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儿。
3: 哦，看来都认清现实了。
0: 调解中，二哥表示，因为在过去的一年中，自己曾跟小弟协商过多次，但结果都是无功而返，双方已经闹得非常不愉快，所以现在他一分钱都不愿意拿出来给小弟了。
3: 小弟可能为什么能接受曾经你还会去商议的方案，比如说补给你点钱，你能接受，也是可能刚才我让你冷静一下，你想明白了，现如今你所有的房子你做不了主了，是吧？没有说以前有任何证据能去推翻什么东西，只能就现在的情况去商议，所以您愿意接受一个金额补偿，出于亲情也好，出于息事宁人也好，总之让您心里舒服点这样的补偿您愿意接受了。但同时您的哥哥他也想明白了，以前可能觉得你找他去这么反反复复的说呀，他觉得有点想补偿您点，但如今他也明白了，所有房子，他的房子也好，包括这个母亲包括大哥的房子，包括这个外甥这个家里这些房子，都不是你说两句话甚至于你起诉能去撼动的事情了，所以他现在结论也是不愿意拿一分钱了。
0: 虽然二哥不愿意拿出钱来补偿小弟，但是调解嘉宾认为，在大哥的赡养以及未来的财产分配方面，小弟还可以再努力一下。
8: 那我要提醒你一下啊，因为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大哥的房。
4: 那不错，
8: 经过今天这个节目，你应该知道你们家不止你惦记着大哥的房，听懂了吗？
3: 明白。
8: 所以去街道，去你们居委会问一下，过问你大哥的事情，听懂了吗？比如他的监管人呀什么之类的，这些相关的啊，他的事务现在谁在打理呀，你是他的兄弟，你应该关心的这些事情，明白了吗？如果有关于监护人的事情，你要参与，你要作为其中的一员，否则的话你想惦记他的房就难了，听懂了吗？你二哥人家是做事情很周全的人，我不怕把话搁在这儿，你二哥做事情很周全，你呢不那么周全，也没人给你提个醒，我就给你提个醒，省得过一阵儿
1: 大哥再有点什么，那套房又让你们两个人再次反目，那亲情就断了。
0: 对于调解嘉宾

0: 君的提醒和建议，不知小弟如何理解。但调解结束后，他通过电话告知我们，接下来他想通过诉讼的方式去争取一份母亲的遗产。
1: 就是你们后来有再谈吗？这个事儿？
2: 没有。
1: 就从我们那儿回去就没再谈了。
2: 对，他们认准了，现在被他们家给公立门户拔了。这家伙我就想，没什么，以后再走别的，就是诉讼还是怎么的？
1: 哦，您打算走诉讼了是吧？
2: 不，那没办法呀。
1: 啊。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天开始到23号，新一轮大范围降水将影响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受到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今天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以偏低为主，而南方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江南南部、华南地区周末前后会有大面积的高温出现，提醒大家根据天气变化适时调整着装。再把视线转回北京，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比较多，有明显的南风，最高气温是25度上下，体感比较舒适。但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会有一次降雨，其中明显降雨时段是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中午前后。降雨会对明天早高峰产生一定不利影响，外出请提前规划好出行，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另外，受到降雨的影响，明天的气温会明显下降，请注意适当添衣。今天起到23号，新一轮大范围降水影响我国，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今天较强降雨主要影响到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华南等地。明天江南一带雨势较强，请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发生。气温方面，今天到周末北方多地气温偏低，请及时调整着装；而南方气温偏高，需注意防暑。
1: 古人说，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小满不像大暑那样极端，不像惊蛰那样突然，它只是悄悄地、稳稳地把刚好两个字写在大地上。麦粒刚好饱满，雨水刚好丰沛，气温刚好温热，这刚好里藏着中国人的分寸感，一切都是江满未满的模样。
2: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这个时节最宜人的呀，是那一点点尚存的春意和那一点点出来的夏风。当夜来香在晚风里摇曳，栀子花打着孤朵，当枇杷由青转黄，我们就知道时节已来到了小满。小满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节气，一切都在生长，一切都是刚刚好的状态。
1: 小满节气，古人细察天地，将15天分为三候。一候苦菜秀，说的是这时的田野苦菜正蓬勃生长，翠绿的叶子透着微苦的清香，农人采来焯水凉拌，是清火的时令菜。二候迷草死，枝条细软的喜阴草类在日渐浓烈的阳光下开始枯萎，那是阳气盛极的信号。三候麦秋至，这是最动人的一候，虽处夏日，但对即将成熟的麦子而言已是他们的秋天。放眼望去，麦浪由青转黄，籽粒悄然饱满，风中传来新麦的香气。三候之间，一荣一枯，一生一收，恰是小满最生动的注释。万物各有时令，不争不抢，只在属于自己的节气里肆意生长，悄然完成。
2: 小满，小满，麦粒渐满。这个节气对于北京来说呢，最明显的变化首先体现在气温上。一到小满啊，天气好像突然就热得认真了起来。据统计呢，小满是一年当中升温速度最快的节气之一。除了气温的攀升，小满节气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降水。小满、大满、江河满。虽然说这句谚语更侧重形容于南方地区，但是对于北京来说，小满同样是降雨的

0: 多的一个拐点，啊，降雨主要以阵性降雨为或雷阵雨为主，那么时空分布不均，啊，此期间累计降雨量、空气频繁交汇呢，这一时期也是北京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开始逐渐增多的时期。
1: 小满节气名字里的“满”字其实藏着两重含义，在南方它指的是雨水之盈，江河渐满。在北方，它指的是麦类籽粒开始灌浆，小得盈满。一个节气两种解读，恰好道出了小满期间我国南北气候的显著差异。
0: 小满期间呢，我国南北方的高影响天气呢，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南方在小满时节啊，需要防范的重点天气是频繁的强降水和强对流，而北方则要重点防范高温和干热风。对于南方地区来说呢，随着南海夏季风的爆发啊，华南地区进入龙舟水集中期，强降水频繁啊，江河水位快速上涨，同时强对流天气啊频繁出现，啊，强降雨可能会导致城市低洼地区积水，同时还要警惕农田土壤过湿所带来的涝涝风险。
1: 除此之外，对于北方地区而言，小满往往是24节气中日照时间最长的时节，加上空气干燥，此时的北方可以说是给点阳光就灿烂。加热北方的干空气似乎比加热南方的湿空气要容易得多，所以小满时北方一些地方的气温很容易异军突起，甚至超越南方。
0: 从常年气候特征来看呢，北京在小满节气期间最主要的天气特点是降水总体偏少啊，但冷暖空气活动逐渐频繁，气温上升极快，日照强烈。北京常年在这一时节呢，平均日照时数为8.9小时啊，比上一节气立夏增加了1小时左右。那么在强日照和干暖空气的共同作用下呢，日平均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9.5度，比立夏高了3度左右，啊，有时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小满呀，本应该是季节交替的一道门槛儿，北京常年入夏时间呢，恰好是落在了小满的前后。往年此时呢，我们正在从春末的温凉当中缓缓过渡，然而今年的小满呢，却少了这份从容，气温早在5月上中旬啊，就冲过了入夏线，春天仿佛呢被匆匆翻过，直接就跌进了盛夏的怀抱里。与此同时呢，南方的雨季也提前爆发，本该在小满后期才逐渐增强的降水，今年早早的便倾泻而下，暴雨轮番登场，江河水位迅猛上涨。一个节气，南北两端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诉说着同样一个事实，气候的节律正在悄然改变。当应季而至变成了提前抵达，当缓缓过渡变成了陡然转换，小满这个节气便不再只是农事与物候的刻度，更成为一面镜子，映照出气候变化正在如何重新编排四季的秩序。
2: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一定是会增加的。大家经常听到的1.5摄氏度或者2摄氏度这样的一个数字呢，它其实表示的是全球范围内平均气温升高的状况。但是啊，这样的一个平均气温升高的情况，在不同的区域它是不一样的。
1: 事实上，这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气候变暖大背景下节气节律被重新定义的一个缩影。不要以为节气节律的变化与你无关，它正一步步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气候变暖带来的变化也远不止夏天来得更早了这么简单。
2: 两极地区啊，它的增温幅度通常是大于赤道热带地区的。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结果，我们可以把全球范围内的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啊，那么北极地区夏季出现一点积冰都没有的情况，它可能是100年才会出现一次。但是如果说这样的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增暖的程度升高到2摄氏度，北极范围内夏季没有积雪没有积冰的情况，它可能会每10年就会出现一次，它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冰水之间相态的转换就表示了大量的热量的释放以及在吸收，就会使得原先应该在当地的冷空气被它挤到了中纬度人口稠密的地区，自然极端天气也就容易发生了。
1: 提到气候变暖，人们会觉得首先影响的是气温。专家介绍，气候变暖使得大气中

0: 中容纳的水汽含量增加，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空气中的水汽容量大约增加7%。这意味着一旦出现降水天气系统，可供降落的水量就更充足，暴雨的强度也就更大。
1: 气温变化容易在较长时间的尺度上带来极端事件，那么短时间呢，更容易造成极端事件的则是降水的情况。就比如说强对流天气，虽然说它的持续时间通常不超过6个小时，但是一旦发生了之后，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雷电、冰雹等等一系列的强对流天气非常容易造成极端的天气事件。比如说啊，强降雨发生的时候，很短的时间一些低洼地段的积水就可以积到很高，有可能造成车辆抛锚啊，甚至于一些比较危险的事件啊。再比如说啊，强对流天气发生的时候，通常还会伴有短时大风。这样的短时大风啊，虽然持续时间比较短，也就10分钟不到的情况，但是这样的短时大风它的风力是比较强的，阵风风力10级、11级甚至12级以上都是有可能发生的，造成的危害依然很大。
0: 最后要提示大家的是，面对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和悄然改变的气候节律，恐慌无益，但漠视更不可取。关注天气从来不该只是一句提醒，它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日常。让我们在小满这个将满未满的节气里，以更清醒的认知和更积极的行动，去创造一个更安全、更可持续的未来。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2: 脆不硌牙，每一口都咔滋爆香，满口米香味儿，越嚼越上头的健康锅巴，您吃过吗？
3: 哎，阿姨，你说这锅巴它怎么能香成这样，碎成这样啊？
4: 是啊，
3: 我这嘴啊就根本就刹不住车，完全停不下来。
4: 是这个啊，真是太好吃了，太香了。而且还它又酥又脆。一嚼起来吧，它一点它都不费劲儿，
3: 而且啊，这米香味儿啊还特别浓，哎，是真的特别浓啊！这外边是干脆利落那种脆，哎，里边呢又特别酥，哎，吃完啊，这嘴里还有一股厚厚的回味儿，哎，真的啊！我看一下配料表吧，阿姨，您可别说啊，这是一款健康锅巴，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
4: 还真是，还真是那个健康款，
3: 哎，
4: 而且它还是小米做的呢，
3: 对对对，
4: 一点都。都不油腻，
3: 是，
4: 还有一种那个小米那种纯纯那种香气，越嚼越香，越香呢还越爱嚼，
3: 是没错，阿姨啊，这健康锅巴呀，哎呦，真的不错啊！今天这款锅巴呢是进北京的首次推广活动，哎，而且啊，厂家呢给了好大的优惠力度呢。
4: 哦，
3: 这样啊，咱们有请厂家的林总啊，
4: 行，
3: 给咱们讲一讲这个健康锅巴，还有推广一下，好不好？
4: 好好好，
3: 来，有请。
5: 好，大家好，咱们这款锅巴主打的就是一个健康好用料，用的是庆州黄小米，产自山西庆县，长在红莲土地上，高海拔，强日照，天生呢就带着颗颗金黄，粘性大，米油厚，香气足的底子。那做成锅巴之后啊，更是把这股香气呢全给释放出来了，那味道浓的呀。那在清朝的时候啊，这小米可是作为宫廷贡品，长期呢是供应给宫里的。庆州黄这3个字啊，就是康熙皇帝呢御赐的招牌。您说这是不是妥妥的贵族小米啊？
3: 没错啊，这一般的锅巴呢是拿大米做的嘛，这庆州黄小米锅巴呢，哎，拿的一对比，您就发现特别明显啊，更香、更脆、更耐嚼啊。
5: 咱们这个啊，主打的是健康的锅巴，最关键的是啊，它里面呢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的，味道啊特别的干净。那只有这样，咱老人、小孩你才能够放心吃嘛，也不至于呢浪费咱们这么好的小米了。而且呢，咱用的是头道蒸煮工艺，不研磨，不破坏小米原来的营养，还做到了少油甚至微油。来，您给我张纸，咱呢使劲摁，再砸2下，一纸碾碎了。您瞧，这纸上一点。

0: 油都没有。
1: 嗯，还真是的。
2: 是
1: 以前那锅巴吧，一手油，而且吧嘴还得也是油。嗯，现在这锅巴还真是一点油都没有。
2: 对对对，
3: 咱们庆州黄小米的锅巴，它的特点呢是油脂吸附的少，它不腻，不咸，回味清甜，米香味更浓，自带那种高级谷物的焦香，调味啊根本不用那些添加剂，就好吃的明明白白的。它更脆更酥，慢慢嚼啊，你能感觉到它细微的颗粒感，还做到了不硌牙，带里不掉渣。再说啊，它还是粗粮食品，自带高纤维，营养密度呢也高。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它就这么一片啊，薄薄的一片呢，它的颜色呢均匀，味道挂的也均匀，那保证啊让你每一口呢都特别的满足。你像平时追剧呀、遛弯啊，嘴里闲着啊，掏出一袋随时想吃就吃。
2: 这办公室里边啊咱放几包，哎，来一包锅巴正好，你看看，关键啊这味道啊是真好吃啊，是真的香啊。
1: 是啊，这锅巴呀真好吃。哎，你不是来做推广的吗？你赶紧说说价格，我好来一组。哎，
3: 今天啊是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在北京首场宣传活动，福利呢特别的大。市场价呢是不到100块钱六包，那今天啊我再多送两包，让大家呢不到100块钱拿下八包。
2: 哎呦呦呦呦，我就说嘛，对吧？这么好的锅巴啊，肯定不便宜。就外边普通那锅巴还得8-9块钱一包呢，是吧？
3: 是在我们健康高端品质下，我们从来不怕比价格。您吃过一回啊，别的锅巴您都瞧不上。
2: 哎，这锅巴呀确实好啊，可是咱们今天呢是一个推广活动啊，而且还是首场，咱们啊必须来点大优惠。哎，今天啊咱们要把这种高端款健康款的价格呢打得比这普通款啊还便宜还实惠，所以说啊这个八包呢肯定啊不够打动人，对吧？您这款锅巴的定位啊是健康好吃，又有庆州黄小米的加持，哎，这天然啊就比别的锅巴呀好太多了。如果呀再加上首次推广价格这优势，哎，我敢说啊这一下在北京就是一炮打响啊，是不是阿姨？
1: 就是啊，你说食品这东西啊，它最重要是什么呢？我就觉得就应该让大伙儿啊先都尝尝。
2: 对，
1: 你说你这价格要是大伙儿都犹豫的话，那就不算成功。
3: 你二位说说啥叫不犹豫的价格啊？我可先说好了啊，这次节目呢我准备了1000多袋。我的要求呢也很简单，你二位看看啊，我呢就想把这个名气呢给打出去，让大家呢尝尝，然后啊帮我宣传宣传。
2: 要我说就10袋，不到100块钱。
1: 哎呦，这10袋太保守了。嚯，要我说再加2袋。
2: 哎呦呵，哎行，阿姨您看啊，这个林总我加了2袋，对吧？阿姨加2袋，您林总是不是也得加上2袋啊？对吧？来来来，
1: 14。哎呦，这个数不好。
2: 哦，不好听啊。
1: 依我的意思，要不再加1袋，15袋得了。
2: 哎，就是就是嘛。哎，
3: 别呀、啊，我这都听完了，这咋就15袋了呀？这算下来6块多。哎，我亏钱了，我做不了，做不了。
2: 哎，林总啊，刚才您不是也说了吗？说这期产品和定价，对吧？我们说了算嘛，对吧？您看，再说了啊，咱们要的呀，也就是这种冲击力，对吧？咱们比普通的锅巴定价还便宜，哎，这一下马上就能火起来了，让大家伙啊也尝一尝，哎，再送给亲朋好友也尝一尝，帮你多宣传宣传吧。
1: 就是啊，你说要我出去遛弯的时候，给您都带着，给我那些老姐妹全都给尝尝，
2: 哎，
1: 你说他们吃了以后肯定都特别喜欢。
3: 行吧，反正呢也就这些量了。今天呢也是特价活动，往后铁定是要涨价的啊。平时呢它是卖15一袋的，今天才6块多。哎呦，买到真的是划算呀！我们庆州黄小米锅巴真的是太实惠了，各位爱吃的都帮我宣传宣传，这福利啊我给。
2: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谢谢。
2: 哎呀，真是啊，谢谢林总。今天啊没有多少，就80个名额，抢完啊立马就涨价了。再给您说一遍啊，今天这个优惠价格是不到100块钱给您15大袋，哎，不用您出家门，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4: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 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锅巴您就说怎么就吃着就停不下来呢，是不是啊？真的特别香啊。这个呢还自带着一股天然的微甜，哎，比那个一般的锅巴呀，这个耐嚼，哎，更有吃头，真是越嚼越香啊。
1: 咱们庆州黄小米淀粉结构扎实，它呢是低温烘烤的，片片呢都这么的完整。那做出来的锅巴它是脆而不硬，酥而不碎，而且细发不硌牙。您记住啊，高温烘烤出来的锅巴它呢是很容易碎成一袋子渣的。
2: 这个啊是粗粮，咱平时啊吃粗粮都少了，这回啊可有由头多吃点了。
0: 真是啊，就因为是粗粮，我觉得我得多吃点，是吧？哎，怎么感觉啊这一吃这个锅巴这人一下就高兴起来了呢，对吧？我感觉我一吃精神头都好了。
2: 是
1: 啊，咱们锅巴就是快乐食品，能够把咱们这个食欲啊给释放出来，吃的呢就是一种满足感，想吃就吃。午觉刚起来嘴里闲得慌，开一包嘎嘣脆，解闷又解馋。出门遛弯兜里揣一包，累了来一块，补充体力还不占地儿。晚上追剧看电视越吃越香，你说这应用场景多不多？
2: 太多了。这个价格啊我真满足。你说不到100块钱15大袋，这河鲜一袋啊才6块多钱，太值了。
0: 没错啊，关键啊是这锅巴它不齁咸不油腻，吃着特别清爽，还能补充营养。我得给我妈呀买2袋送过去啊，她保准爱吃。
1: 那咱们现在过日子啊，就是得奔着健康又好吃的东西去，这样才对得起自个儿，对得起家人的身体。哎，在这里啊我向各位保证，这款产品啊肯定让您满意，您拿回家啊全家老小敞开了吃，尽情享用。
0: 所以说啊，叔叔阿姨们现在啊赶快拿起手机啊，把手机掏出来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我们今天哎小米锅巴，庆州黄小米锅巴啊，15大袋还不到100块钱，没多少名额了啊，您赶快下单吧，别回头没这个价了啊，您着急也没用喽。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呦，真是脆啊！嗯，对，声音真的，哎呀，嗯，
1: 而且它呢不腻，不像别的锅巴吃啥有油油腻腻的，吃了一嘴油，这个吃的哎呦特干净，
0: 我就感觉
1: 香啊！
0: 嗯，我就感觉我手都停不下来啊，一直在带着这帮
2: 吃。你说我们老年人也能吃，牙口不好的也能吃，它一点它都那个脆呀、香啊那种感觉。吃到嘴里可舒服了，
1: 是啊，你像平时我们追剧啊、看电影啊，要是吃上一口，真的太满足，这真的是越嚼越香，根本就停不下来。哎，
0: 真的是啊，这往办公室一放，往家里一放，
2: 是
0: 吧？随时饿了，随时想嘴上咸了，您打开一袋直接就吃了，特方便。
2: 是啊，坐在家里，你说我们两要老两口在那坐着看看电视，你说你抓一碗，哎，一会儿真的，一会儿这一袋就没了，
0: 还得再开一袋。这小米锅巴呀，还真得多吃啊！我就得意它那脆生生，哎，一点都不油腻。那种口感，哎呀，我看您今儿也没少往嘴里送啊。
2: 是啊，你看这锅巴呀都快长到我嘴上了。
0: 哎呦，
2: 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一袋是不是都快见底了？
0: 是，
2: 我在琢磨着呀，我是不是再多订一份啊？
0: 哎呦，
2: 你要是这要这么吃的话，没两天这不就吃完了吗？
1: 今天啊，您可得抓紧喽。这个价格啊，纯纯是补贴活动。那么呢，这个价格您往后再想啊，买到这么正宗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哎呦，那可没门了。这一回啊，您吃到嘴里的是健康，是美味，是满足，更是呢实打实的实惠。您把这个健康美味抢回家啊，自己吃，给朋友分，给儿女买，都特有面，保证谁进谁夸，您会买。
2: 咱在家里啊，沏点花茶，切点水果，就往桌上那么一摆，这下午茶呀就有了。
0: 哎，
2: 几个老姐妹儿吧，坐在一块儿，你说着吃着这个嘎巴嘎巴脆这个锅巴，完了就闲聊唠点嗑，这多美呀！
0: 是是是，
2: 又健康又对胃口。我呀想啊，再搂一组回去。
0: 哎呦，
1: 今天啊您可认准了，咱们庆州黄小米锅巴那是独一份儿，只有他有今天说的这些好处，别的锅巴您可吃不着。名额引进到底了，大家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好了，那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名额啊真的没剩几个了啊！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抢完了就啥都没有了啊！手慢您就只能在家拍大腿后悔了啊！快快快快快吧！
3: 酥脆好吃、味道香浓的庆州黄小米锅巴开抢了，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美味健康的小米锅巴，地道的优质小米，无添加剂、无防腐剂，香精色素，低温清油，不油腻，家庭常备，好吃解馋，追剧休闲出门都能带，送人也要送健康小米锅巴，不到100元到手15大包，名额有限，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1: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0: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价格。
0: 哎，
1: 这可是你说的。
0: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0: 张总好。
1: 张总好。
2: 好，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1: 好，我们肯定支持。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0: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2: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熏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3: 是
2: 您看
3: 完整的，
0: 哎呦，
2: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0: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1: 是啊，
0: 赶快尝尝吧，来来，给您一块，
1: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哎呦，多嫩呐！
0: 真是，
1: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0: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1: 就现在市场上，
0: 哎
1: 呦，好多都是香熏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2: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大师傅全程得跟着，费工，耽误时间，也就啊，咱们这个老国企，还这么做，哎，为的就是呢，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0: 是，
2: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个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跟绸子段似的，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0: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2: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0: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2: 这一块啊，我们如果拿到超市，我们也38块钱，这样算呢，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0: 差不多吧，
2: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4大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0: 哎呦，
1: 张总您看 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
0: 嗯，
1: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0: 是，
2: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1: 嗯，
2: 这好东西呀、啊，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0: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2: 是朋友，
0: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多给点儿。
2: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0: 嗯，
2: 这一块市场价38。
0: 嗯，
2: 我要是听你的，
0: 嗯，
2: 再努力，
0: 嗯，
2: 就得再加一块。
0: 嗯，
2: 这得贴不少钱呢。
0: 哎呦，
2: 太有压力了。
0: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啊、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2: 不到100块钱五个，
0: 嗯，
2: 这么夸张啊？
0: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得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2: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0: 嗯，
2: 这么慢。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0: 啊！哎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2: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0: 哎
2: 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0: 嗯，
2: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0: 好，
2: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0: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您给力啊！
1: 哎呀。这50个名额、
0: 嗯、
1: 真不错，张总。
0: 嗯，
1: 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0: 没错，
1: 就这价格啊，
0: 嗯，
1: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0: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和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

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买了5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1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1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1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呀。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你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
1: 您要是炒菜也行啊，
2: 是啊，
1: 搁点芹菜，
0: 哎，
1: 蒜苗，
2: 对，
1: 辣椒，
2: 哎，对，
1: 搁锅了一扒了，
2: 哎，是是是，
0: 满屋飘香啊，这
2: 可不是吗？
1: 这岁数大了呀，
2: 嗯，
1: 胃口小了，
2: 是，
1: 咱们呢，一次切一小块就行。

0: 行
1: 哦，
0: 哎，切剩下的吃不完，咱们再拿那个封口夹子一夹，放冰箱里边，
1: 嗯，
0: 下次吃一样润乎。
2: 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1: 可不是嘛，
2: 嗯，
1: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2: 嗯，
1: 你说他上学吧，
2: 嗯、
1: 赶时间，
2: 嗯，
1: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有顶饱呢，
2: 嗯，
1: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2: 嗯，
1: 拌菠菜，
2: 对，
1: 夏天、
2: 嗯、
1: 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2: 嗯，
1: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2: 对，
1: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
2: 嗯、
1: 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两下一吃，它多方便呀、啊、
2: 是
0: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
2: 嗯
1: 嗯，
0: 就认靠谱俩字，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份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2: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儿。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持人好，大家好。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哪来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骨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啊、豆腐啊，荤素搭配，营养非常的全面。

0: 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1: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啊、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 维生素 E、 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着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上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0: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来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1: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2: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2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1: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0: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儿混白儿，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1: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2: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0: 是
2: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1: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2: 行，
0: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2: 对，
0: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2: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0: 是
2: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
0: 对，
2: 所以这太值了。
1: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2: 可以了是吧？
1: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2: 哦，哇！来，
0: 抢两组，
2: 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

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嗯、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
0: 嗯，
3: 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啊、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是肉多多、
0: 嗯、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嗯、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
1: 嗯、
0: 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就满满的骨胶原、嗯、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嗯，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嗯、
1: 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嗯、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
0: 嗯，
3: 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
0: 对，
3: 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嗯、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0: 啊，
1: 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
2: 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
3: 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0: 啊，
3: 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3: 或者菜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1: 对，
3: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3: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3: 嗯，
0: 这个。

0: 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1: 对，
0: 这么一锅呀、啊，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大盖一盒，
2: 对，
0: 吃饭的时候
2: 一炸就
0: 一加热，
2: 哎，
0: 对，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
0: 也开心。
1: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1: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骨盆区域这些疑难疼痛，可能是腰椎在作祟，
1: 妇科的一些问题，排泄系统的一些问题，男性的前列腺的一些问题。
0: 不开刀不定钉子，输针组合拳，如何一针终结陈年顽疾？
2: 当天晚上2点钟上厕所，哗哗，然后就觉得我好了。
0: 护腰椎的民间偏方真的管用吗？
1: 在认识上有很多误区。
0: 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3: 皮肤瘙痒，彻夜难眠，4年湿疹，9治难愈。
4: 天天啊，玩命的抓，就好像是蚂蚁在身上爬一样。
3: 湿敷、照光、小分子熏蒸，对症治疗。
5: 做了3次以后，他的这个口就收住了，渗液也都止住了。
3: 中西结合治疗，战胜湿疹。
6: 住院第一天，我就睡了一个特别香特别幸福的一觉，
7: 你看我肚子腰全好利落了。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啊，昨天我家老大放学回来啊，兴冲冲的跟我分享他在学校里边学的知识啊。他说他们老师呢给他们讲了一个死海的知识啊，说一般来讲呢，我们掉到这个大海里头 啊，如果不会游泳，那这人呢可能就被淹死了。但是在中东地区呢有一个死海，说人呢一旦掉进这个死海里头，如果这个人呢在死海里躺着，他不用动，他也会自动的浮起来，就是很难的完全的沉下去，也不会容易被淹死。然后我家老大就感觉呵非常的神奇，他跟我说，他说好想有机会啊亲眼去看一看那个死海。
0: 对呀，我们小时候不有一篇课文叫死海不死吗？讲的不就是这个事儿吗？
2: 我就跟他说这是一篇课文里头的。
1: 没错，人呢掉进这个死海里通常呢不会淹死，知道为什么吗？
2: 它跟这个海水的密度有关。
1: 对了，那要是这么说的话，为了让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死海呢，它一般的不太会淹死人的原理，要不我给大家做一个展示。那个小秋啊，你把我昨天买的那个鹌鹑蛋拿两个过来，再给我准备点盐，一个勺子。
3: 好嘞，老师。
1: 刚子，拿俩杯子，拿个壶来。
4: 好。放这儿。
0: 两个杯子，再拿个壶。
1: 对，再拿个壶。然后你上那边把那小秋拿过来的东西接一下。
4: 哎，好嘞。哎呦，这不是鹌鹑蛋吗？
1: 是鹌鹑蛋。怎么做呢？我现在演示一下这个死海的原理。这死海啊听着挺神奇，其实原理很简单。这不两个空杯子吗？对吧。现在呢我把一个盐呢倒到一个杯子里去，然后呢那个杯子不倒盐，你呢就拿这个水呢往这两个杯子里倒入等量的清水。
4: 好，差不多
1: 啊，差不多。
4: 再来点，怎么样？
1: 行。然后我用这个勺子，拿一个勺，把这个有盐的这个搅拌一下，
2: 让它融化。
0: 这可够咸的呀。
2: 从盐
0: 给你尝一尝啊。
2: 我不喝。
1: 好了，搅拌完了。两个鹌鹑蛋是吧，分别放入这两个杯子里。然后我们看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立冬看着啊。
2: 好。明显不一样了。
1: 那个呢，
2: 对，
1: 清水里的沉到底了，
2: 没加盐的沉下去了。
1: 对，
2: 直接就沉下去了。
1: 有盐的，
2: 加了盐的呢浮起来了。
1: 浮起来了，
2: 就这么神奇。
1: 对，这个实验呢就是死海的原理。因为这个死海里的盐度呢大约是达到了1/340，是普通海水的8到10倍，也就是说这个死海里的水密度呢特别的大，比人体的密度还大。所以呢人，你如果说掉到了这个死海里，就是放盐的这个杯子里，你就会像这个鹌鹑蛋一样，它浮在上面，不容易沉到底，也不容易淹死。那当然了，在死海里也不是说啊没有风险的，比如说你这么咸的海水，你盐水一进眼睛，一进鼻子嘴巴，你就剧烈的那种刺疼，这个时候你就慌乱了，一慌乱一呛水呢，人一紧张呢，你在里边乱扑腾，万一这脑袋再朝下呢，这不就有危险了吗？
2: 对，头朝下肯定是危险的。是，其实您用这个小小的鹌鹑蛋的这个实验啊，就是给我们讲一个科学的道理。
0: 是啊，阮老师总是给我们惊喜。不过阮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鹌鹑蛋就只有两个呀？那也不够吃啊，还有吗？你总得给我们做盘菜吧。
1: 你怎么净想着吃啊？
0: 哎，阮老师，我不是只想着吃，是因为鹌鹑蛋对身体好啊，有营养啊，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啊。啊，
1: 是是是，虽然你这个是借口啊，但是你这个理由很充分。嗯啊，的确，鹌鹑蛋对我们的身体好，它的营养密度比鸡蛋还要高。按单位重量来算，鹌鹑蛋的蛋白质、维生素 B 族，包括里边含有的铁、卵磷脂等等，都比鸡蛋更加集中。所以呢，鹌鹑蛋被称为叫营养小炸弹，还堪称迷你营养宝库。它里边富含优质蛋白、卵磷脂、维生素 A 啊，还有 B 族维生素以及铁、锌等等矿物质。那如果我们每天适量的吃点儿，就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改善我们的贫血，还能促进我们大脑的发育，还能保护视力以及调节我们的代谢功能。不光是适合我们所有的普通人吃，更加适合儿童、孕妇、体弱者和用眼的人群。另外呀，这个鹌鹑蛋它还富含 EPA， 这是一种重要的 Omega 3脂肪酸，它对大脑的健康以及我们心血管的这个作用呢有显著的益处。同时这个鹌鹑蛋里呢还富含 DHA， 这个也是 Omega 3脂肪酸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当这个 EPA 跟这个 DHA 它们之间协同作用后，能促进神经细胞膜的修复，还能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和我们的认知功能。
2: 也就是说这个鹌鹑蛋它富含 EPA

0: A 和 DHA 这两个欧米伽三脂肪酸，
1: 对，
0: 那心脑血管不好的朋友，或者是咱们平时说的记忆力不好的朋友，还有需要这个增长智力的这个小朋友，平时。

0: 斑点如果颜色变深了，这个天要下雨。哦，当然了，这个虽然没有什么科学证据，但是我觉得吧挺有趣的，不妨咱平时做这么一个实验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回事。
1: 阮老师，我有一点没想明白 啊，就同样是蛋啊，为什么鹌鹑蛋天生表面上就有斑点呢？那你看那个鸡蛋呢、鹅蛋、鸭蛋呢，甚至鸽子蛋呢，那表皮都没有这个斑点。
0: 这个鹌鹑蛋蛋壳上的斑点是天然的迷彩服。
1: 迷彩服，
0: 对，可以说它是一种自我的保护机制。其实鹌鹑蛋蛋壳上的斑点并非在形成蛋壳的时候就存在的，而是在之后才附着在它上面的。鹌鹑蛋上的斑点是输卵管分泌的色素的沉积形成的，能够帮助这个蛋呢伪装成周围环境的颜色，躲避那些个天敌。那么不同的鹌鹑蛋的斑点的图案呢，它还不同，有些鹌鹑呢它会连续产下表面有大块黑斑覆盖的蛋，而其他的鹌鹑它产下的鹌鹑蛋的斑点呢就少一点儿。那么一般鹌鹑妈妈它会选迷彩产卵地，那么它们会根据蛋的表面的纹样选择隐蔽的产卵地点，使这个蛋壳呢跟周围的环境呢融为一体。比方说斑点比较多的鹌鹑蛋会产在颜色比较深的背景当中，而斑点比较少的或者比较浅点的鹌鹑蛋就会生产在颜色比较浅的背景当中。鹌鹑蛋的斑点跟产卵的环境是匹配的，那么这种迷彩色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策略，使这个蛋呢难以被你发现，不然你就把它吃了。
1: 我就去捡了。
2: 对，
0: 肯定啊。
2: 是你谁能想得到这个小小的鹌鹑哈啊，它还有这样的智慧。所以说这大自然的每一个生命哈，无论是大小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
0: 对呀，那么一说起这个鹌鹑蛋呢，我想起我奶奶来了。我记得那会儿啊，我奶奶最擅长做什么呢？五香鹌鹑蛋。可以说她做这个五香鹌鹑蛋呢那是一绝。我奶奶呢经常呢会煮一锅的鹌鹑蛋，当时那煮的时候那个香气呀、哎呀，这个楼上楼下啊人走过的就说，哎呦，小胖他奶奶又在煮鹌鹑蛋了，好香啊。我奶奶一煮这个鹌鹑蛋，我经常是迫不及待的就待在旁边馋啊，就想吃啊。而且我奶奶做鹌鹑蛋呢有她自己的做法，她选用新鲜的鹌鹑蛋，洗干净以后放在这个锅里，放在锅里里边加上八角、桂皮、香叶还有酱油，小火慢炖，这蛋壳呢逐渐逐渐染上了琥珀色，香味渗入每一寸蛋白，直至里边的蛋黄。我奶奶经常说，鹌鹑蛋虽然小，营养呢它比鸡蛋大，而我呢每次都吃奶奶做的五香鹌鹑蛋，我是边吃边不自觉地惊叹，这小小的蛋味道竟如此的丰富。
1: 哎呀，您这形容的说的我都想吃了。
0: 刚子啊，我讲什么其实你都想吃。
1: 是是是是。
0: 其实这个五香鹌鹑蛋对我来说呢就是那个米多就是奶奶的味道。每次我也吃不够，所以隔一段时间我就求我奶奶啊再煮一次鹌鹑蛋。我记得有一年我奶奶出了一次远门啊，回来趟自己的老家，这期间呢就没人做这个蛋了，是不是？这个五香鹌鹑蛋我馋了，所以呢我就按我奶奶平时的做法，我呢也把那些调料放在锅里，鹌鹑蛋洗好了也放在锅里，按照奶奶的方法我做了一次。哎呀，当时当我满心欢喜地品尝我自己的成果的时候，我就感到跟奶奶做的这个鹌鹑蛋好像不太一样，就按现在的话讲差了点火候。但是我不明白呀，为什么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做法同样的这些调料这米都不一样，哎，这味道不一样。于是呢我就希望奶奶赶紧回来，赶紧回来，赶紧回来啊！等奶奶回来了，我就问奶奶，为什么我烧出来的这个鹌鹑蛋跟你烧出来的鹌鹑蛋的味道不一样呢？你那里有什么秘诀吗？然后奶奶

0: 到一个一个讲，就是慢悠悠的说，秘诀在耐心，就像生活，慢火才能熬出真味儿。我当时听着有点懵，我又问，为什么就像生活呢？我奶奶说，你现在呢还小，啊，你感觉不到生活是怎么回事儿。其实这个五香鹌鹑蛋需要慢慢的熬煮，并且在熬煮的时候拿个勺子把那个蛋啪啪啪稍微敲一敲，我这一招我就没学到，我奶奶敲一敲以后让那个调味料慢慢的它就渗透到那个蛋里头了，这样的蛋煮出来那才叫有滋有味。那么换句话说，生活也是一样，就像我这个年纪了，那只有经过慢慢的沉淀，有了生活的经验啊，才能懂得怎么样把这个生活过得更好。
1: 这讲的太有哲理了哈！就像我们电视机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那都是经过岁月长久的沉淀，然后理解了人生的真谛，并且懂得了如何把日子过得更有滋有味。
0: 对呀，然后有一天我奶奶又给我做了五香鹌鹑蛋，我就拿着一把五香鹌鹑蛋找隔壁邻居的小孩们到他们那儿去炫耀。那以前的小孩都是有什么你有吗，我这儿有。但是邻居的小孩他才逗呢，兜里拿出了一个大的鸡蛋，就是非常鄙视的就对我说，你那个鹌鹑蛋太小了，一口就没了，哪有我这个鸡蛋好，个头这么大，我还可以吃好几口呢，我多解馋呢。我听完我就有点失落，于是回家就跟我奶奶去说了。但是我奶奶笑着说，她那个鸡蛋呢是大也挺结实，这个鸡蛋呢不适合煮着吃，适合做煎蛋炒蛋，你这个鹌鹑蛋呢虽然小，但是可以做成营养丰富的卤蛋茶叶蛋，还能给小朋友当健康的小零食。就像我们现在每个人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不是大就好。其实那些小孩们也很精彩啊。
1: 对，你看，您奶奶跟您说的这些道理哈，您到现在都记得，就是她是通过鹌鹑蛋跟鸡蛋大小的一个对比来告诉您这样的一个道理。其实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价值，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哈，那就能发光发热。这么一看哈，他老人家真是生活当中的一位哲人。
0: 是啊，就是因为我奶奶给我讲了那么多的道理，让我在以后的成长的路上呢多了很多的指引。而且呢，就像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可能现在呢都已经跟我一样退休了，但是我们无论以前多么的辉煌，或者是曾经是时代的主人，但是我们现在回归于什么呢？平凡了呀。甚至呢我们好像有点儿跟不上时代了，这个呢没关系，辉煌有辉煌的好，平凡有平凡的好，是各有各的精彩，咱们呢就过好每一天，这就可以了。
2: 主任老师讲得太好了，咱们能不能把这话题咱们再拉回来呀？说了半天这个鹌鹑蛋鹌鹑蛋了，我那五香鹌鹑蛋呢？
0: 刚子刚子，别说你馋，我也馋呢。哎，不过我告诉你啊，这个五香鹌鹑蛋呢，阿拉已经搜好了，
2: 做好了
0: 啊！你待一会儿呢，你就能吃了。做法呢，刚才我也说了，接下来呢，我再教你们俩一个创意的做法，叫可乐鹌鹑蛋，就让你们俩跟大家一起呢，也都学一学。
2: 那可太好了！
0: 那我现在要不就开始做吧？
2: 好。
0: 做这道可乐鹌鹑蛋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煮好的鹌鹑蛋，并且把皮儿剥好；白芝麻适量；无糖的可乐适量；以及葱丝儿、葱花、姜丝儿、盐、生抽、老抽各适量。首先呢，鹌鹑蛋小火煎至虎皮状，然后在锅中加入葱丝、姜丝、盐、生抽、老抽，把它翻炒均匀，调味并上色，再倒入可乐，要没过鹌鹑蛋，

0: 大火煮开后转小火炖煮十分钟，最后大火收汁儿，撒点白芝麻跟葱花即可。这道美味又营养的可乐鹌鹑蛋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1: 这可真是色香味俱全呐！
0: 对呀，这道可乐鹌鹑蛋呢，是一道兼具趣味性和营养的一道家常菜。那么在营养成分上，鹌鹑蛋呢本身是小巧，但是营养丰富，蛋白质以及脂肪的含量呢跟这个鸡蛋呢是相当，但是它卵磷脂的含量比这个鸡蛋要高出3到4倍。那么这些物质对我们大脑的发育以及大脑的功能是有益的，它还富含 EPA， 这是一种重要的 Omega 3脂肪酸，它对大脑的健康以及我们心血管的这个作用呢有显著的益处，使它成为健脑补脑的优选食材。那么在口感以及这个风味上加了点可乐了，那么加了可乐以后呢就带来独特的那种体验。这个菜看上去色泽红亮，甜咸交织，带有可乐的焦糖的香气，并通过油这么一煎，让这个鹌鹑蛋的外皮啊变成了焦酥的虎皮状，里边呢又是软嫩入味，口感层次是丰富。再有一点，刚子，我就考虑到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这个人呢，就你爸妈呀，立冬的爸妈呀，上了年纪的朋友，我们有的血糖不是特别好了，所以呢我在这道菜里呢我用的是无糖可乐，但是呢一样有着甜甜的口感。
2: 是这个妙招啊，真好，照顾了很多观众朋友的这个身体的情况。我刚才呢我也是总结了一下哈，都说这个小小鹌鹑蛋营养小炸弹， EPA 和 DHA 来帮忙，人人都点赞。
1: 哟，
2: 太好了，
3: 顺口溜。
0: 是是是。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哎呦，这位友的名字好啊，爱妻牌暖男。
1: 夸你自己的吗？
2: 不是，你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4: 朱老师你好啊，我是一个典型东北男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媳妇生气。比如我在外边跟好哥们吃饭聚会啊，只要我媳妇一个电话，我就必须回去，然后哥们儿笑话我妻管严。但我觉得吧，这玩意儿男人怕女人吧，这个不是丢人，这不是怕，这是爱。因为媳妇身体不好呢，有心肌缺血的一个情况，经常的胸闷心慌上不来气儿，一气就犯病，心肌蹦蹦跳，所以咱也不能气她呀。今天给您留言呢，就想问问您，怎么才能让媳妇身体好点呢？谢谢了啊。
1: 其实很多的东北男人啊，看着挺高大魁梧的啊，很多都怕媳妇
0: 啊。刚子啊，用刚才这位东北先生说的这个话，这个不是怕，这个是爱。因为他妻子心脏不好，所以他怕让妻子一生气以后呢犯病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男人啊。那么这位朋友啊，您真的是跟你的微信名一样，一个爱妻牌的暖男。至于你妻子，你刚才提到这个心脏不是特别好，我呢给你支两招啊。一个呢，经常给你妻子呢做用这个玉米，用玉米须子，再去买点山楂干，再备一点点冰糖，一起放在锅里煮玉米须子山楂茶，这是一个可以经常喝。再有一个呢，就是可以经常呢做一个清蒸三文鱼或者是鳕鱼，因为这两种鱼里边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 3。那现在很多朋友都知道 Omega 3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特别的好，尤其是它的两大核心成分EPA 跟 DHA 是可以帮我们降血脂、清理血管垃圾的，对我们心血管以及脑血管有问题的朋友都有很大帮助。当然了，如果说经济条件也不错，可以直接买鱼油吃啊。好的鱼油里边 EPA 跟 DHA 的浓度都是很高的，你可以给你妻子呢试一试。好了，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帮助到你。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微友叫孤影，他说他现在呢属于一个人生活，因为老伴呢去年就是不幸的离开他了。以前老伴在的时候呢，他是总嫌老伴哈这个唠叨，他经常说管着他，不让他吃太咸呐、太油腻啊，他就觉得很烦。但是现在吧，只剩他一个人了。当他在吃咸的时候，他就发现没有人再阻止他了，他就觉得吧，生活当中好像缺少了什么。因为他这个血压呢一直很高，然后呢忽高忽低的吧，血压一上来呢头疼的跟裂开了一样，整个人呢就是迷迷糊糊的，走路呢还走不稳。这个时候他就在想哈、你说如果老伴还在的话，能给他倒杯水，递一片这个降压药。所以他现在呢就很后悔，说以前为什么没有对老伴好一点呢？所以呢他就想，就是想通过自己的这个情况哈、就是说劝一劝大家，还有老伴儿在身边的，说一定要好好的珍惜，不要像他这样、等后悔了都来不及。
1: 哎呦，说的我们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老来伴，老来伴呢、这失去一个真的是挺孤单的呀，问世间情为何物啊。
0: 的确啊，希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学会珍惜我们的身边人，因为我们这个年纪了，这个日子呢是越过越少了，我们一定要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那这位微友，您也不要自责，我相信您老伴呢也不希望您这样。我们还要学会呢开心的面对生活，虽然现在呢您是一个人，但是呢您可以多找一找那些老朋友，在一起聚一聚，跟他们一起下下棋，唱唱歌啊，旅旅游什么的，多陪培养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啊，书法也行啊，跳跳那个广场舞也行啊，学学我们那些年轻人嘛，对不对？年轻人现在跳广场舞跳得可带劲儿了。还有呢，年轻人做短视频，你是不是也可以去做一做呀？把你的生活记录下来呀，这样呢，咱们的生活是不是就非常的丰富和精彩了呀？
2: 对，改变自己现在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但他也说了，他这个血压呢有点不太好，你能不能给支支招？
0: 支招可以，咱们除了吃药片子之外，平时有些食材它对稳定血压也有帮助，比方说芹菜拌木耳啊，燕麦粥，海带豆腐汤，都对我们的血压呢有帮助。还有呢，就是可以吃点鱼油啊，它能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血脂改善以后呢，就使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发展就慢慢的变慢了。这个呢，对长期的血压的稳定控制呢是有利的。同时呢，还能改善我们血管的弹性，让我们的血管呢更加柔软起来，这样一来就对血压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了。但是选择这个鱼油还是有点讲究的，最好选择那个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高的，因为它这两样加在一起至少要达到70%以上，这样作用和效果才好。您呢不妨呢去试一试。好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微友哈，他的名字叫小雪，他说他是一名年轻的白领，然后一直暗恋一个男生，可是这个男生呢是一名程序员，这个是一名直男，就是不解风情啊，根本呢他感受不到自己的这份心意，他说自己呢都快急死了，但是作为这个女孩子吧，又不好意思直接向他表白，然后每天看着这男生呢天天加班熬夜，然后工作压力还大，顿顿的都是订那个外卖哈、感觉他这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了，就是自己呢很心疼他，想呢去照顾他，但是呢这
3: 不是没表白吗？
5: 嗯，
3: 不是以他女朋友的这个身份呢，无法名正言顺的去照顾他，所以心里边就很急躁，这怎么办呢？这个，
1: 哎呦，好多情的一位女子啊！
3: 嗯，
1: 程序员大多都是理科生啊，所以很多都不解风情了。哎，大多呢又都是钢铁直男，这女孩子的心思啊，如果不明说，他们有的时候还真就猜不出来。
3: 是，
1: 哎呦，我听你这么说，我怎么替这姑娘着急呢？
3: 我也替她着急呀、啊。
0: 嗯，你们俩说到这个程序员呢，好像这个程序员一直给人是，比较刻板的一种印象。
1: 嗯，
0: 这是由于他们的工作的性质决定的，编程需要高度的专注，以及呢，他的逻辑要严谨，啊，所以呢就忽视了身边的风花雪月。但是这个并非是缺乏细腻的情感，所以啊，小雪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别着急，我们要把这位程序员内心的细腻的情感想办法给他激发出来，然后呢你就有机会赢得你需要的这个爱情了。
3: 激发出来
0: 啊，
3: 表白
0: 啊，
3: 除了表白怎么激发呀？
0: 那俗话怎么说来着，那想要赢得他的心就先绑住他的胃呀。
1: 哦，
0: 就是你看这位程序员天天加班熬夜的，他顿顿吃外卖，没准这晚饭到11-12点钟才吃呢，这个身体就不好了呗。那你小雪怎么办呢？给他做点美味的营养餐呢，天天往那儿送啊，
3: 给他吃
0: 啊。对啊，比如说人家早餐没吃，你上班的时候给人家带点什么燕麦牛奶粥，加上水煮蛋，再加半个苹果。午餐的时候，你给他送点清蒸鲈鱼、西兰花胡萝卜、杂粮饭。到晚餐了，番茄豆腐汤、清炒菠菜，再来加点红薯，半个红薯就够了。因为时间关系，这7天的营养食谱我也不能跟你一一的讲啊。你若是有兴趣，你可以在微信留言，我让工作人员详细的告诉你。不过呢，就这样7天做7样，每天不重样的，我相信他会感受到你的用心，也会慢慢的激发他的内心细腻的那个情感，也会明白你的心意的。
3: 我觉得这1天就能明白。
0: 所以我就要祝他早日的赢得爱情，收获你的幸福。到时候记得啊，给我们仨寄喜糖啊。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6: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7: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6: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2副配这镜子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主持人您好，我半年前得了带状疱疹，虽然水泡下去了，但我皮肤里面还是很疼，不分时间地点的疼，跟有人拿小刀刺你一样。医生说我这是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这几个月用了好多办法也没什么效果，疼得我没睡过一个好觉，吃止疼药都不管用，真是没法活了。想请你们帮我找找好大夫，想想办法治好我这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到了，带状疱疹这个皮疹消下去了，但是留下了后移神经痛，我们赶快请帮帮团的专家来帮助您。我们帮帮团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周海啸主任，欢迎周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张美艳主任，欢迎张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周海啸，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曾任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北京市中医皮肤科学会委员，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及教研工作近40年，主持参与多项皮肤病相关科研项目，中西医结合治疗经验独到，广受患者好评，擅长治疗带状疱疹、银屑病、湿疹、慢性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生殖器疱疹等皮肤病。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刚才两位和我们一块儿听了这个求助热线，这位观众提到了他得了带状疱疹，已经好了，但是留下了剧烈的疼痛，而且疼了小半年的时间了。为什么会这样？
3: 带状疱疹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我们老百姓俗称缠腰龙或者蛇缠腰，是由一种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感染所引起的一种疼痛性的皮肤病。那这个病毒呢，它很狡猾，平常的时候它就潜伏在我们脊髓后根的神经节或是颅神经的感觉神经里面。一旦我们呢免疫力降低，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个阶段抵抗力比较差的时候，这个病毒就会偷偷的溜出来，沿我们的神经进行复制，我们身体就会出现沿一侧神经呈带状分布的簇状的小水泡，叫带状疱疹。那么带状疱疹呢，它不仅侵犯我们的皮肤，还会侵犯我们的神经，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的话，没有把这个病毒控制住，有可能这个神经就会损伤了，那么就会出现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疼。除了就是这种刀割样，还有针扎样、电击样、灼热样的这种疼痛，十分疼痛的，甚至就是女性觉得它比生孩子还要痛。所以说这是我们皮肤科最痛的一个疾病，
0: 这个俗称叫缠腰龙，可能也是老百姓对它长的这个部位的一个理解，是只有这个地方，或者说比较多发于腰上吗？
5: 这里呢有一个大家经常容易踩的一个坑，有些人一听缠腰龙以为只会长在腰上，其实不是的啊。咱们先看几张图啊，这都是带状疱疹的。第一张图呢是长在腰腹部的带状疱疹
0: 啊，这比较常见。
5: 第二张图呢是长在耳朵里的带状疱疹，第三张图呢是长在眼周和头部的带状疱疹，第四张图呢是长在面颈部的带状疱疹。大家都看见了吧？这带状疱疹啊，它长哪不挑店，只要有神经的地方它都能长。这里咱们要敲黑板画重点的是长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因为这些地方的带状疱疹啊，它危害性比较大，比如说病毒侵犯了视神经，它会引起失明，它要侵犯了听神经，会引起耳聋，它要侵犯了这个面神经呢，还会引起面瘫，而且它这个部位呢也离那个大脑比较近，容易引起比如说大脑炎、脑膜炎，这样更麻烦了。刚才咱们看见这些疱疹啊，都是有明显的皮疹的，对吧？但是临床上呢，还有一种带状疱疹啊，它没有皮疹，它就光疼，皮肤上啥都没有， 这就很容易误诊了。你比如说你胸痛会去看心血管科啊，腹痛会去看消化科，腰痛你有可能去看骨科腰椎什么的，然后做了什么 B 超心电图核磁转了一大圈，最后才诊断这是带状疱疹，结果呢就耽误了这个治疗的黄金时间。所以今天呢我教大家一个口诀啊，大家记好了啊，一侧一线无名痛，高度警惕长腰龙。一侧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疼痛啊只发生在单侧，左侧或者右侧。一线呢就是说把疼痛的部位给连起来，大概呢会形成一个直线。无名痛呢就是说这个疼痛啊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这个时候咱们不管身上有没有出皮疹，都要高度警惕是不是带状疱疹。所以呢建议大家先要去皮肤科去就诊，这样以免耽误病情。
0: 哦，太好了，这个口诀大家要记住，可以自行判断，还可以帮家里人判断。您刚才这不是敲黑板呀，这说到这么严重的后果，这敲击我们的心灵啊。我们很想知道如果得了带状疱疹怎么治，而且怎么能够治疗之后不留下这个后遗神经痛呢？
3: 带状疱疹的治疗呢一定要抓住这四个关键点。第一点就是尽早的中西结合，足量足疗程的抗病毒治疗啊。那么研究发现，其实它这个病毒复制的最高的时期是在72小时之内，所以说72小时之内要把这个药用上是最关键的一点，
0: 这是黄金72小时，
3: 黄金治疗期，一定要抢在它这个病毒高发前复制前把它尽快的控制住，这样后期的水泡和疼痛都会有所缓解。第二就是止疼加消除水泡同时进行，有的患者是先出现疼再出现水泡，有的人是先出现水泡再出现疼，但是不管他先出现哪一个，我们这两种药同时治疗。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外用的药物或是外用的物理治疗来止疼和消除水泡，避免这个水泡破溃感染，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营养神经。我们说了带状疱疹最可怕的是什么，是它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我们在早期的时候一定要尽早的应用到营养神经的药物，把它神经修复好，这样才不会留下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第四点也是最关键，为什么会得带状疱疹，是因为你的免疫力下降了。我们要提高你的免疫力，你自身免疫力上来之后，神经修复得快，疱疹消退得快，那么将来留下后遗神经疼的几率就低了。所以说我们这四点一定要牢牢记住。那我之前在接诊的过程中就有一个患者，他呢就是起初的时候长了几个小泡没有当回事儿，然后大概有个7天左右的时间吧，他是长在腰部的，整个腹部和这个背部啊都是呈带状的这种红肿的大的水泡，特别疼，疼到什么程度，疼到他就得这样走路，以至于他来的时候是坐着轮椅，他爱人推着他进来的。我问一句哎呦，就疼到这种程度。当然他这个程度还不算特别重的，特别重的我们在病房里边半个小时就嗷嗷喊一顿，就是他这个疼上来是你忍受不住的啊。当时我看到他这个情况，说话也有气无力的，然后也直不起腰来，也走不了路，我说那咱们尽快的住院治疗，像这么重的带状疱疹必然得抗病毒，得输液，尽快的把病毒抑制住，然后包括就是口服中药，还有就是局部的中药湿敷，照光针灸综合的治疗，大概有个治疗了一周的时间，他这个水泡就消退下去了，疼痛感也减轻了，从楼上也能下来找我了，说哎，我主任，我这个疼痛感就不明显了。我说咱们再巩固一段时间，后来又巩固大概1-2周的时间，他这个疱疹就完全消退下去了。等到他治疗完一个月，门诊复查的时候过来找我的时候就完全康复了，皮肤上也没有看到什么皮损了，而且他这个神经疼是完全没有留下了。所以说出现了带状疱疹之后一定要及时早期的去治疗，我们抗病毒、营养神经、提高抵抗力，包括中西结合综合着来治，这样它是能完全治疗彻底的。
0: 今天听完两位说，你看这个疼痛到10级真的有这么疼，但是我们用中西结合 的治疗方法，恢复得也很快。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张主任提到了这个中药湿敷和照光的这个治疗对带状疱疹非常的有用。那我们照的是一种什么光呢？
5: 咱们照的这个光呢叫做半导体激光啊。这个半导体激光的作用呢，我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第一，它是消防员，它可以减少炎症因子的释放，扑灭炎症之火。第二，它是清道夫，它可以疏通淤堵，改善微循环，然后减少神经的水肿。第三呢，它是康复师，它可以加强细胞的代谢啊，加快神经的修复。治疗过程呢是无痛无创，你就舒舒服服往那一躺，把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可以说躺赢了，是吧？临床观察下来啊，就是说这个半导体激光结合这个中药湿敷，可以使带状疱疹疼痛的时间缩短3到5天，结痂的时间呢也可以提前2到3天。很多患者反映啊，就是说来照个2-3次就能睡个安稳觉了。当然这个治疗啊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你这个患者长在什么部位，什么症状，咱们该用什么剂量，照多长时间，都得精准拿捏，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0: 您刚才提到这个治疗方法，这个首先这个治的过程就很舒适，又躺赢，然后又很快，我相信很多患者都想要试一试。但是这个照光的前面还有一个中药湿敷的过程，
6: 对，
0: 那咱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药来给患者敷呢？
6: 对，我们一般是湿敷和照光综合着来治疗。那局部湿敷呢，是我们中药外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特别是针对带状疱疹。我们经过多年的这个研究出来一个带状疱疹的经典方啊，我们会在这个方上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病情进行加减，然后再进行中药的这个湿敷。但是这个中药湿敷呢，我们不是说简单的这个中药，我们是把高温高压萃取的高浓度的中药来敷于这个皮肤的表面，从而快速的渗透进去啊，让它起到一个消炎、抗感染、促进水泡快速愈合的作用。像疱疹初期，我们水泡比较鼓的时候，刚发的这种水泡，我们会选择一些清热解毒的，像黄芩、黄连、黄柏这三个药，清热解毒，帮助水泡尽快消退，抑制住它这个病毒的发展，促进它这个创面快速愈合。对于水泡比较大的、有点感染的，我们可以用金银花和连翘，加强它清热解毒的作用。当然，还有一些水泡破溃、轻度感染的这个时期，我们可以应用一些侧柏叶和仙鹤草，它有去腐生肌、帮助创面愈合的作用。有一些就是脓泡型的这种带状疱疹，别人起的是水泡，它比较重，起的是血泡和脓泡，这种破溃它的创面特别深，那这个时候我们会选择乳香和没药加进去。乳香和没药它是去腐生肌的，能把这种深在的溃疡帮助它长肉、生肌、长皮，让它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带状疱疹病毒它这个水泡是非常深的，到达一定深度，将来好了之后可能会留疤。我们这种湿敷呢，一个是帮助它消炎，促进创面愈合，一个是避免它将来留下瘢痕。当然对于一些已经出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我们还可以选择加入其他的一些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的这个中药给它进行湿敷。我们有一些专科药是在里边的，像我们常用的有一个叫独一味，这味药呢，它其实本身不是应用在我们皮科的，它是用在治疗跌打损伤、输精脱落的。但是它用在我们治疗带状疱疹上，它就起到一个通经活络、止疼、促进我们创面的愈合，对于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带状疱疹初期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们不是用单味药来组合，我们是一个组方，根据每个人他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发病状态、水泡不同的形态以及它的疼痛的程度的不同，我们会选用不同 同的方剂来进行这个湿敷，所以它针对性更强，再配合上照光，它效果会更好。止疼大概有个两三次的这个时候，它这个疼痛就能明显缓解。一个疗程做完之后，这个疼痛快的话就能止住。
0: 治疗的方法听起来很温和，但是我们起效是非常快的，能够迅速的帮大家把这个疼给止住，疱疹消下去，而且尽量的不留下后遗神经痛，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一个结果。就转向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提到的，他的疱疹好了，但是留下了后遗神经痛，这个比例高吗？
5: 好多患者啊，他就不明白，他说：“你看我的皮肤都已经完全恢复了，为什么还疼得那么厉害呢？”其实这个疼啊，不是疼的不是你的皮肤，而是你的神经。咱们人体啊，皮肤的损伤修复速度还是非常快的，但是神经的修复就要慢得很多。有些患者呢，因为这个治疗不当啊，或者没及时治疗呢，这样就更容易引起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这样就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有人呢因此产生的这个轻生的念头。你留下了后遗神经痛也不要灰心，咱们现在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是可以把它制服的。
0: 后遗神经痛很多年我们也还是有，至于它的希望的，那怎么治呢？
6: 为什么会出现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呢？是因为带状疱疹好了之后，这个神经没有修复好，造成神经的损伤，所以才会出现长期的这个神经痛。但是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神经的损伤是可以修复的，它不是说不可逆的，是可逆的。所以说即便你得了十年二十年或是几十年这种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我们都有机会去把它修复好。中医来讲，不通则痛，那不是不通吗？我们想办法去打开它这个淤堵，把它这个通经活络的药物和帮助它神经修复的药物一起用上，通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它的神经修复好了，这个疼痛就完全缓解了。我之前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河北的老太太，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疼痛有多少年？她疼痛有13年了。那起初她是在农村嘛，刚得的时候也没太注意，也没有当成什么事儿，就起几个泡，后来越发越重，整个这个腰上都起了这个水泡的时候，他才去看。但是呢也是用了偏方，村里边给用的那种说祖传的秘方中药敷的，又拿那个墨水画呀，拿些针放血，折腾了一个月，他这个腰就直不起来了，就一直疼，就老是弯着腰走路，都驼背了。随着时间的延长，他这个疼痛度越来越重，特别是这两年他抵抗力下降了之后，感冒了一次之后，感觉这个疼痛度又加了两个级别，就疼的他也睡不好觉，每天就得这么侧着躺，只要碰到这边就得疼醒。所以说他长期的睡眠不足啊，再加上他这个疼痛啊，我见到他的时候就是有气无力，非常虚的，就这种一种状态。他这种久病耗气伤阴造成的，这么重的时间这么长的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我们尽量是住院系统的来治疗啊。包括住院期间我们给他用了中药的湿敷和照光，还有就是针灸以及我们的穴位注射，这种穴位注射对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疼的修复是非常直接的啊。还有就是口服中药和西药，给他用了一些活血化瘀的一些药物，还有一些补气血的药物，因为他体质太弱了。综合治疗大概有个3天左右的时间，他这个疼痛度就缓解了，晚上就能睡好觉了。当他能睡好觉的时候就特别高兴了啊。那么一周的时候，他从病房走下来找我了。哎，他跟我汇报，
0: 一周就可以自己走下来。
6: 对对对，他走下来找我，他说：“哎，张主任，我现在这个疼痛明显好转了，我就现在活动都没问题了，我来向你汇报一下。”那么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就出院了，出院了之后我就给他带了一个月的这个中药，给他巩固一段时间。但等一个月之后过来复查的时候，哎，小脸就红扑扑的，就感觉好多了，跟我说一点都不疼了。我说：“你看这么长时间的病，如果早治，咱们少受十几年的罪。”
0: 我真的希望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不再忍受这么长时间的带状疱疹的后遗神经痛了，因为我们是有方法，中西医结合，找对医生，用对方法，我们是可以解决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 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您说的那个案例，一开始又是偏方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周主任和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带状疱疹皮疹下去了，疼痛也就消失了，忍忍就好了。
5: 错误。带状疱疹是由病毒引起来的，病毒持续损伤神经会带来后遗神经痛，而且长在头面部的带状疱疹还可能产生面瘫、失明、耳聋等危害，所以一定要及时治疗。
0: 第二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以吃止痛药，不用去医院。
5: 错误。止痛药对神经痛的作用有限，而且久服还容易伤肝伤肾，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才能有效止痛。
0: 第三个问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治疗时间长，治不好只能认命。
5: 错误。我们现在有中西医结合的组合拳，比如说中药内服、半导体激光、离子导入等等，临床治疗效果都非常好。
0: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了一位张美艳主任曾经的患者，叔叔的情况也非常的有代表性，我们听听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7: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66岁，我52岁得的带状疱疹。得这个带状疱疹之前呢，我一直认为是一个皮肤病，就是腰上长了一小片水泡，就没太在意，就上药店呢随便买了点药就涂了涂，半个月左右它那个结痂掉了，但是它那个疼痛可没有减少。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疼，有的时候是半夜，有的时候是你工作当中，就是你随时它就会把你疼醒。医院给诊断的是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可是也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只是给你开点止疼药。刚开始吃止疼药的时候呢，还管点用，后来随着药量的加大，越吃越不管用，到最后眼儿就是根本就不管用。我呢当时呢都失去信心了，我都不想再治了，就一了百了。后来呢，我的女儿呢在电视上看着张主任的科普，就建议我上张主任这个医院去看一看。我是抱着去试一试的态度，女儿呢就带着我去找了张主任。见到张主任以后呢，张主任呢特别热情，而且呢有问必答。我就把我这11年的这个痛苦啊，我就跟张主任叙说了。张主任呢就是给我做了一个详细的检查。张主任说，我见的你这个病人啊，比你严重的多得多。时间长的也有，说呢住院治疗，我同意就在进院住院治疗，因为他采取的是穴位注射，还加上中药药透治疗。穴位注射治疗的时候呢，进在身体里头呢，它是一种温热的感觉，随着药物的注射，它的疼痛逐步的减少，2天就见了效果。我住院12天，治疗效果非常好，带状疱疹病痛就完全消失了，我的脸色也红润了，身体也好了，睡眠也好了。我呢是建议呢，就中老年人得了这个带状疱疹病的，就及时治疗。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0: 3年也没有再疼了，这就非常好了。当时叔叔找到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6: 叔叔当时找到我的时候，他整个人是一个比较虚弱的一个状态，有气无力的，因为疼痛耗的时间太长了，是一个虚症。那当时我就给他调了一些中药，通经活络的药，同时呢给他加用了一些虫药，虫药呢可以息风止惊，通络活血，然后再给他加一些补益肝肾、调补气血的药物，把他整个体质给他调回来。我们把他这个疼痛止住之后，通过一些物理治疗，包括针灸、包括穴位注射等多种方法，营养他这个神经，把神经修复好，同时呢把他这个体质要给他调整回来。那么大概2周的时间，他这个疼痛基本就完全控制住了。后来又巩固了1周就出院了。出院之后呢，我又给他带了1个月的药，然后继续再巩固一段时间，到现在一直就没再疼痛过，好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反复过。
0: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或者任何皮肤方面疾病 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所以刚才张主任提到说，来的时候这是虚症，我们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要去辨虚实。
5: 嗯，对，因为这是中医的辨证论治，辨清虚实对这个中医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实症的这个疼啊，一般比较霸道，比如说有针刺样疼、刀割样疼、烧灼样疼，一碰就更痛啊。这类患者呢，往往脾气比较急，口干、口苦、便秘，就好像身体啊有余火没有消退，啊，阻滞了气血。这样咱们治疗呢，就要灭火加疏通，也就是说清热解毒加活血化瘀。好，虚症的疼痛呢，跟实症的疼痛最大的一个不同是什么呢？就是说，实症的疼痛啊，就是痛得不敢碰啊。这个虚症的疼痛呢，一痛呢，他喜欢这么捂着、压着。这一般多见于病程比较长的、年纪比较大的这些患者，他往往还伴有这种神疲乏力啊、面色苍白啊、不爱说话啊。所以这只因为时间病久了。

0: 以后耗伤气血，肝肾不足，所以咱们治疗上呢就要补气血益肝肾，所以咱们这样把虚实辨证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症下药，这样效果才能更快更好。
1: 刚才说描述了一下他刚刚住院的时候用到的那个方法，说这个叫穴位注射，这打进去感觉就有一股热流在身体里边啊，就散开了，这是种什么样的方法呀？
2: 这个是止疼效果最好的最快的一个治疗方式，这是将中医的传统的针灸理论与现代的注射技术相结合的一个治疗方法，尤其是对于疼痛很多年的患者效果非常的好。首先穴位的注射，它可以直接疏通经络，同时呢我们把这个药物注射到这个穴位里边之后，它就形成了一个药物仓，不断的持续的去释放这个药物，起到一个持续通经活络止疼的作用。第三点呢，就是它能精准到穴位上，比如我们不同部位它选取的穴位是不同的，我们会根据患者的情况辨证选穴，首先要止住他的疼痛，然后我们再配合一些包括照光啊其他的治疗啊，综合着来治，这样恢复的才会好。
1: 陆儿还提到了一个治疗方法，是中药超声药物透入的方法，这两个方法是说我给它再结合一下效果会更好吗？
0: 那当然啊，这两个一结合不就强强联合了吗？
1: 强联合了。
0: 这个中药超声导入呢，就相当于给这个受损的神经啊给送了一个特快装地，咱们先把这些中药里面能够营养神经、活血化瘀、止疼的这些中药啊，先用现代的技术呢给它加工提纯成一个小分子，然后呢用超声波把皮肤表面呢暂时形成一些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小缝隙，然后让这些小分子的生物啊通过这些小缝隙直接渗透作用到这些受损的神经上啊，这样呢就可以加快神经的修复。这种方法呢比这个普通的那些方法，比如说口服啊，作用快啊，吸收好，而且呢没有口服药的一些副作用。
2: 这种方法对于带状疱疹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陆陆他是11年的病史了，他2周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就恢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1: 叔叔一来找到您的时候就建议他住院来治这个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这个我得了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之后住院治疗是更有优势的。
2: 住院你就像我们一般上午输液，然后下午呢局部湿敷和照光，等到晚上的时候再去做针灸或者泡个中药泡洗，它这一天整个流程下来之后治疗完是非常快的。所以对一些年龄比较大时间比较长的这种疼痛度比较重的，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系统治疗，因为他每天都要用到这些治疗方法。神经的修复不仅仅是靠口服药，它还有一些好的治疗方法，这个方法你一定要用上它，而且你要连续的用上它才能产生好的效果。为什么说他住院治疗会快？如果在门诊跑每天就来回路上这么折腾啊，整个抵抗力还会弱。我们住院期间我也休息好了，睡眠也好，然后治疗又比较系统，所以它恢复起来比门诊要快得多。住院治疗还有一点好处就是有专业的医护人员去指导你怎么用药，什么时间用什么药，还可以随时调整它的治疗方案。我们治疗方法那么多，总有一个是适合你的方法啊，所以每天都可以看到你的状态，每天都能调整你的治疗方案，让它尽快的把这个神经修复好。
1: 这也是住院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优势，找到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的专家，找到他们的团队，用对方法，我们可以尽快的消除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那如何找到我们周海啸主任和张美艳主任的团队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玛雅人说，

0: 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骨盆区域这些疑难疼痛，可能是腰椎在作祟，
1: 妇科的一些问题，排泄系统的一些问题，男性的前列腺的一些问题。
0: 不开刀不定钉子，输针组合拳，如何一针终结陈年顽疾？
2: 当天晚上2点钟上厕所，哗哗的，然后就觉得我好了。
0: 护腰椎的民间偏方真的管用吗？
1: 在认识上有很多误区。
0: 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3: 皮肤瘙痒，彻夜难眠，4年湿疹，9治难愈。
4: 天天呀、玩命的抓，就好像是蚂蚁在身上爬一样。
3: 湿敷、照光、小分子熏蒸，对症治疗。
5: 做了3次以后，他的这个口就收住了，渗液也都止住了。
3: 中西医结合治疗，战胜湿疹。
6: 住院第一天，我就睡了一个特别香、特别幸福的一觉。
7: 你看我肚子、腰全好利落了。
3: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8: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9: 海鲜毛血旺、
10: 葱烧海参斑、
11: 陈记烤鱼。
12: 我是江湖味道掌门人顾新立，我今天用花生油为大家制作一款新疆的特色美食——韭菜辣皮子炒羊肉，把肉用这个花生油抓匀。首先，先把这个肉滑油，用点花椒面，少许酱油，用洋葱煸香。加少许的盐，最后加点春酒，这就是我们家人喜欢吃的一道地地道道的新疆的家常菜——韭菜辣皮子炒羊肉。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

0: 分钱不用花，活动极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极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岁就是家的味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极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

0: 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啊、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啊、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啊，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3: 嗯，
4: 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他补这个花青素，补蛋白的，这趁着有活动呢、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碎就是家的味道，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6: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7: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3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
7: 开

0: 时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
4: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
5: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向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非遗国潮，水日巡游。
6: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7: 小马，夏之初，麦冠香，蓄势待发，水润地，倒插秧，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熟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

0: 盆区域这些疑难疼痛，可能是腰椎在作祟，
1: 妇科的一些问题，排泄系统的一些问题，男性的前列腺的一些问题。
0: 不开刀不定钉子，输针组合拳，如何一针终结陈年顽疾？
2: 当天晚上2点钟上厕所，哗哗，然后就觉得我好了。
0: 护腰椎的民间偏方真的管用吗？
1: 在认识上有很多误区。
0: 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3: 皮肤瘙痒，彻夜难眠，四年湿疹久治难愈。
4: 天天啊，玩命的抓，就好像是蚂蚁在身上爬一样。
3: 湿敷、照光、小分子熏蒸，对症治疗。
5: 做了3次以后，他的这个口就收住了，渗液也都止住了。
3: 中西结合治疗，战胜湿疹。
6: 突然第一天我就睡了一个特别香特别幸福的一觉，
7: 看我肚子腰全好利落了。

0: 鲜毛血旺，
1: 葱烧海参斑，
0: 陈记烤鱼。
2: 掌门私房菜醋卤面。
3: 大家好，我是八零烤鱼的味道掌门郑浩，今天为大家做一道北京胡同的醋卤面。我们选用的肉，大红门这冷鲜肉绝对没毛病啊，肉质新鲜，肥瘦相间。这大概一斤的肉馅啊，基本上我们就是三两勺料酒腌一下，油咱们可以宽着点啊。我们看到这个油啊稍微起青烟的时候，我们就下这花椒，这时候最好关小火，把这花椒炸出香味，成纯黑色的时候，我们把花椒捞出来，用这花椒油咱们煸一下这葱丝，微金黄色的时候，我们把这腌好的肉馅下进去。那咱把这肉馅炒熟以后，我们关掉小火啊，加酱油，这原酿酱油咱们半瓶，开锅以后加入些许的食用水，关小火，大概熬制5到8分钟，醋卤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的一介绍，我觉得呀，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郭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个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是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感觉的、
1: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时候是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质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

0: 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0: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贤说了，这一大堆呀、啊，不到100块钱。
2: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2: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啊哎，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0: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
2: 对
1: 啊，
0: 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2: 是。
0: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2: 是。
0: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0: 我们这款啊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无杂，没有反式脂肪酸哦，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0: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2: 对，
0: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2: 是
0: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2: 对，
0: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2: 对，
0: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2: 对，
0: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贤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2: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2: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2: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0: 对，
1: 太划算了，
2: 合适吧，阿姨？
0: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2: 还有福利啊！
0: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2: 哎呦，还送还送，
0: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2: 哎呦，10包呢？
0: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肉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2: 哇！
0: 对，黑麦青稞荞麦面。
2: 好，
0: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
2: 呦，太合适了，关阿姨。
1: 太合适。哎呦，
2: 我今天50包啊！
1: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0: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1: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
2: 哎呦，看来关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1: 真好，
2: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0: 是的，
2: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友们努力呀、
1: 啊。还真是，
2: 哎呀，谢谢。
0: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2: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

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到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的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哎，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这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的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真是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2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
1: 对，
0: 做法也多样啊。
2: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2: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1: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火，关火关火关火、
1: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都浑的。
0: 对。
1: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2: 是，
1: 紧紧叨叨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

0: 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1: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荞麦葱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1: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今天这碗粗粮面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1: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1: 是的、
0: 炒着，
1: 对，
0: 怎么吃都行，
1: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1: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记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介绍的是紫光园老北京骨汤羊杂。在这碗羊杂汤里，每一口都是故事，每一味儿都是情怀。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来到现场的有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你好。还有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的销售经理艾总，欢迎。
1: 二位好，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的啊，是我们清真版的老北京骨汤羊杂，这个啊可是我们传承级的美食。爱喝羊杂汤的朋友们可今天千万别错我们这期节目，请二位来品尝一下。咱们现场啊，咱们打开一下，你看，
0: 哎，这满啊，
1: 满满登登的是吧？而且你看这，其实这白色的不是油，全是胶原蛋白，
0: 哦，
1: 你知道吗？来，咱们
0: 哎，
1: 咱们倒在这锅里啊，汤白肉美，这浓缩的骨胶原遇着水一下就化开了，
0: 哎，这变白了，
1: 是吧？
0: 哎，乳白色的汤汁可真快啊！哎，
1: 我跟你说，就是这么快，全都包裹在这羊杂上面，入水即化。您呀、啊、就吃去吧，那就一个香。
0: 这太对了，在北京啊，这紫光园的这个清真美食啊，那这地位可是非常的高啊。这白汤的羊杂啊，就是其中的这个代表美食。
1: 没错，
0: 这乳白色的汤汁里面飘着这个肉香。这羊杂里面，我仔细看了一下，还只有肺、心、肠、肚这四样是特别的讲究。
2: 这羊杂汤啊，闻着就香，
1: 是吧？
2: 这得煮多长时间呀、啊？
1: 我跟您说，开锅就熟，咱这个呀、啊，常温保存。
0: 嗯。
1: 哎，不用放冰箱里边，也不占您地儿，
0: 嗯，
1: 随时啊想吃就吃、啊，就是这么快、
2: 嗯，太好了，
0: 嗯，越喝越香，
1: 是吧？
2: 真鲜啊，
0: 嗯，
2: 这骨汤就是好喝。
1: 咱们这个骨汤啊，真的是用了咱们这秘方炖煮出来的，
0: 嗯，
1: 把咱们这胶原蛋白、
0: 嗯、
1: 肉。骨髓所有的精华全部都释放在汤里边，所以咱这汤啊呈乳白色，营养健康，而且啊这是我们紫光园的独门绝技，食客们都特别的喜欢。
2: 这羊杂呀、啊、什么都不用加了、
0: 嗯、
2: 入味儿了，
1: 没错，
2: 味道醇厚、
1: 嗯、
2: 香儿啊不膻，这老人孩子吃也没有问题、嗯、真香啊，这身子暖暖的，肚子非常舒服，跟店里的味儿啊一个样。
0: 哎，没错，这个骨汤特别的入味，鲜香醇，而且啊这个羊杂啊入口柔嫩，口感啊香醇，非常鲜美，我真心觉得比店里还好吃。
1: 咱们这个清真骨汤羊杂啊、
0: 嗯、
1: 真的是我们紫光园百年传承的手艺，自啊民国创立啊、
0: 嗯、
1: 真的是百年岁月，而且心手相传，咱这羊杂汤的品质啊真的是始终如一。
0: 嗯，
1: 我跟您说，你们就踏踏实实放心的吃。
0: 哎，我跟你说，你在这介绍的功夫，我这一大碗都喝下去了。
1: 我们紫光园真的是坚持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的清真美食精神。咱们清真的食品啊，做牛羊肉大家都认可。
0: 嗯，
1: 那是因为我们用的肉新鲜，不掺假。我们用的羊都是精挑细选的，天然放养的草原羊，肉质啊特别的嫩。嫩到老人孩子牙口不好都能吃，
2: 是特别的嫩。您这里头 没有肝儿我也喜欢，
1: 是吧？
2: 要不这肝儿太硬啊，不好消化。
1: 哎，你还真吃出来了。我跟你说，咱别的版本啊，其实都有肝儿的。
0: 嗯，
1: 但是呢，考虑到咱们这个呢，主要是给咱们中老年人吃的
0: 啊，
1: 这肝儿呢确实不太好消化。给咱们栏目组啊特供的这批啊，只选了心肺主肠这四样。我跟你说，没有肝儿，这市面可真没这么做的。
0: 嗯，
1: 因为这没有肝儿的成本真的是大幅的上升了。
2: 艾总、
1: 哎、
2: 给您点赞了，
1: 得嘞，谢谢
2: 您，真为我们中老年人着想、
1: 哎、
2: 还有这骨汤啊、嗯、您也给我们讲讲怎么这么好啊。
1: 我跟您说，这骨汤啊、嗯、真的是我们的一大绝活。
0: 嗯，
1: 想要做出这骨汤羊杂而且做得好，就是需要两样
0: 啊，
1: 干净，
0: 对，
1: 鲜香，你知道吗？这干净顾名思义，里里外外反反复复的清洗。说到这鲜香更是一绝，那是我们紫光园真的是传承了百年的秘方，这个能让咱这羊骨中的钙质和这胶原蛋白啊、嗯、缓缓的释放出来，与咱们那个羊杂啊交融在一起，所以能做到什么，吃肉喝汤鲜美无比。
2: 现在外头吃羊杂哪有这么好啊，那汤啊根本就不能喝，
1: 没错、嗯、
2: 一碗呀、啊、就那么一小点儿，还每样啊就两条
1: 清汤寡水嘛，
2: 14块钱多 不值啊。
0: 哎，我跟你说这羊杂汤啊它就是要喝汤，我还专门就找这白色的这个骨汤啊，
1: 没错，
0: 所以这紫光园我可是经常去，这一碗得18块钱没错吧。
1: 对，在咱们店里头啊18块钱一碗，
0: 嗯，
1: 但是咱这一袋正好是2碗的量。
0: 艾总，
1: 哎，
0: 我今天没有别的要求啊，这羊杂咱市面上卖的可不便宜，
1: 对，
0: 但今天咱是直销啊，没有中间环节，
1: 没错，
0: 所以你要把这个最大的让利给我们啊，一定要比店里卖的更实惠更便宜，你要多给大家福利，这能做到吧？
1: 能，没问题。
2: 您这话呀我们可听着了啊。
1: 哎，
2: 这北京的老字号饭店呀，我们老年人的圈里啊还就是认了这紫光园。
1: 哎，
2: 您今天这话可得算数。
1: 肯定算数。
0: 嗯，
1: 我跟您说啊，咱店里18块钱一碗，对吧？咱这一袋和两碗，
2: 嗯，
1: 36块钱，我没算错吧？
0: 这没错，但是您不能跟店里比呀，咱店里还有啊，这个房租、人工这些费用可不低呀。
1: 那是。要不然我说买我们这个比店里便宜呢，对不对？同样的材料跟工艺，咱们省了人工房租，咱这价格更实惠。
0: 嗯，
1: 8大袋不到200块钱，对吧？这要搁店里合成碗，怎么也小300了吧？
2: 艾总，
1: 哎，您说。
2: 咱呀可不能跟店里比，
1: 是
2: 刚才您说的大福利，
1: 对，
2: 我看呀这优惠幅度可不够，
0: 对，
2: 再加一袋。
1: 我跟您说阿姨，我们这定价真不高，可是老字号您去打听打听去，对吧？这多送一袋好几十呢，这我真送不了。
0: 不是，你这还可以限量吗？不是啊，
1: 对，是限量，这也限量啊，8袋也限量，限100个名额啊，真的。
0: 您看啊，这要是限量的话，我觉得您得再送一袋，也就是说2袋。您刚才说了要有大实惠，
1: 对，
0: 我看这大实惠啊，应该是我拿回家10袋，回到家能做出20碗的量来，也就是说这个不到10块钱一碗，相当于店里啊这个5折多一点，半价这价格啊，我才觉得这叫。实惠，这价格是不是阿姨您觉得行不行？
2: 对，不到10块钱一碗，这才是实惠。
1: 10大袋，
0: 嗯，
1: 100组，我再加上运费，
0: 嗯，
1: 我得亏10000块钱。
2: 刚才您说了，肯定啊，得比店里便宜。
1: 对，
2: 这多少算便宜啊？半价，
0: 嗯，
2: 5折啊，才是我们认可的便宜。要是实在不行啊，就算了。
0: 嗯，
1: 别，
2: 咱们下一个场
1: 景。别。真的，我跟这回真的亏大，100组多一个都没有。
0: 行，就这100组哈。哎呀，
1: 行，那这么着，
0: 嗯，
1: 不到200块钱，10大袋，好吗？就这100组，真，我跟您说，从来没有过这个价格，而且真的，我跟您说，真的，我回去。我真有点没法交代了，
0: 哎，
1: 就当送福利了，行了吧？
0: 今天这个价格争取来了啊，怎么样，阿姨啊？
2: 快下单！
0: 哎，我觉得我也可以下一组啊，然后给爸妈送几袋，他们肯定爱吃啊。你想，这紫光园的传承美食，正宗的老北京口味啊，价格非常实惠。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

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十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十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呀抢了两组啊，家里人多都爱吃这口，
1: 是吧？
0: 这我还怕呀不够呢，哎，我再喝一碗。
2: 好嘞，好嘞。我吃羊杂，但是要在这个汤里面啊，哎，加上点辣椒油，再撒上点香菜，
1: 这回
2: 一定要吃出那种啊咸鲜香辣的感觉。那喝上一口啊，咽下去啊，热乎乎的，四体通泰啊，浑身有劲儿。哎，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外面一阵寒风啊，给吹懵了。家一过一关上门啊，马上热乎了，就是这个，舒服。
0: 我呀吃不了辣的，喝点清汤，每天早上和老伴儿一人一碗羊杂汤，哎，就着那烧饼，还有或者是馒头，这不挺好的吗？
1: 对，
0: 既解馋了，暖身了，还舒服。这清真老字号啊，家里人吃着也放心。
1: 我跟您说，咱紫光园这清真美食，您就踏踏实实放心的吃。您看这袋子上写什么？清真两个字，这代表我们啊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讲究的就是一干净，你知道吗？再加上我们百年传承的这个羊杂的秘方，让这碗羊杂有了灵魂了。而且我们保证给您做到什么呀？肉烂回甘，而且啊汤鲜味美，无论到哪儿都是这个要求。
0: 我们家楼下的饭店呀经常换，哎，就这紫光园这么多年了，一直都在。
1: 对，价格低，用料足啊，就是我们的优势。我跟您说，自打民国有这羊杂开始，这就是我们的爆款美食。那个时候就得排队买，而且没几轮功夫，这一锅羊杂它就见了底儿了。哎，而且那个时候我跟您说，都是什么捧着碗坐街边上吃，吃完以后还不能走，为什么？先得舔舔嘴边上沾了那黏黏巴巴的羊油，浑身舒坦。自打那个时候起，这些食材的讲究和制作方法就一直传承到现在。我跟你说，味道保持的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呢，也是咱们现在敢站在这儿说这碗老北京骨汤羊杂的底气。所以说，咱这碗羊杂是有传承的。
2: 紫光园的骨汤羊杂啊，严格要求食材和制作工艺啊，是百年的饮食文化传承。而且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啊，是非常的实惠。如果想抢购的话，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十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十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食的环节了啊，快速做羊杂汤，开盖不用清洗啊，开水直接下锅，而且这汤就是奶白色的啊，煮几分钟就可以了啊，这滋味也是调好的，而且这一袋啊正好煮一锅，哎，两个人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这骨汤还原的这么好，哎，真是这羊杂爱好者的福音。这么实在的羊杂汤，这在店里呀、就得卖18块钱。
0: 哎，
1: 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一碗呀还合不到10块钱，多实在呀！在家就能吃到紫光园的美食，谁还出门啊？
0: 这乳白色的汤汁里面飘着这个肉香，这羊杂里面我仔细看了一下，还只有肺心肠肚这四样是特别的讲究。
1: 这羊杂汤啊，闻着就香，
2: 是吧？
1: 这得煮多长时间呀、
2: 我跟您说，开锅就熟，咱这个呀常温保存，哎，不用放冰箱里边。我跟您说，您啊还可以做这羊杂面，我跟您说，哎，就像我这样，
0: 面捞进去、
2: 哎，捞点面进去，这就算齐了。您看好不好？
0: 真香啊！这碗骨汤羊杂面啊，这在外面、这一碗真得38啊，
2: 差不多。
0: 在咱这儿今天这才几块钱啊，在家足不出户吃到咱们著名老字号美食啊，真的是方便又实惠。
2: 哎，我们呢，只有做好每一道菜，才能让我们的消费者啊品尝到地道的清真美食，也不辜负我们堂前这块百年的金字招牌。
0: 对，
2: 信我呢，您就买一组回去尝尝，包您满意。
0: 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这次是限量抢购。只有100组，想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由紫光园出品的清真版老北京骨汤羊杂优惠组合开奖了，10大袋福利价不到200元，清真食品，真材实料，干净卫生，肉香浓郁，喝汤吃肉回味无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袋即食，吃法多样，适合家庭聚餐，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10袋不到200元，现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真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五年以上生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五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

0: 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一刀两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啊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们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0: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次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2-3组呢，囤着点。
0: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啊？
1: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个头还大。
0: 那阿姨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0: 别着急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得到，
1: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0: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次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及时，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姿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啊，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啊，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0: 最关键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2: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0: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吃美食的环节了。我做一个特别简单的，早上咱们就可以吃的海参蒸蛋，怎么样？
1: 哎呀，
0: 哎，来看啊，就特别简单，咱们就把这鸡蛋打到碗里，咱们把这个调好之后啊，先下锅去蒸，蒸个大概5分钟，这个鸡蛋呢已经稍微啊有一点凝固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开开盖，再把海参放进去，
1: 对，
0: 再蒸个3分钟，稍微一焖啊，然后啊，咱们上面拎点小葱花啊，拎点这个小香油、小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吃了。
2: 这要是在大饭店里头，叫什么？一桌
0: 啊，
2: 或者一份儿，
1: 对对对，
2: 怎么也得卖你个188块钱，您这个10块钱就搞定了，还是宾总的海参价格给力，大家一定要赶紧抢。
0: 您看啊，就是一碗鸡蛋羹啊，这宾总这海参往这一放，立马就上了一个档次，太提气儿了。
2: 我呀，今天做一个椒汁海参，做出来以后啊，跟那个葱烧海参味儿是一样的
0: 啊。
2: 前面的做法呀是熬汤汁儿，最后呢把这熬好的汤汁儿往这海参上一倒，既没有破坏海参的营养，又是一道葱烧海参，怎么样？
1: 哎呀，阿姨这个做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咱得尝一尝呀。
0: 是，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
1: 柔软滑嫩，这个呀跟大饭店做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呢还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你要知道，在饭店里面，咱要是点这么一盘葱烧海参的话。

0: 人士不仅可以自己吃，而且还可以送亲朋好友啊，有面子又有营养啊。那今天给到的这个优惠组合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两斤送一斤，三斤666元。最关键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了。
1: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三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两斤送一斤，三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时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骨盆区域这些疑难疼痛，可能是腰椎在作祟，
5: 妇科的一些问题，排泄系统的一些问题，男性的前列腺的一些问题。
4: 不开刀不定钉子，输针组合拳，如何一针终结陈年顽疾？
6: 当天晚上2点钟上厕所，哗哗的，然后就觉得我好了。
4: 护腰椎的民间偏方真的管用吗？
5: 在认识上有很多误区。
4: 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7: 皮肤瘙痒，彻夜难眠，四年湿疹，久治难愈。
8: 天天啊，玩命的抓，就好像是蚂蚁在身上爬一样。
7: 湿敷、照光、小分子熏蒸，对症治疗。
9: 做了3次以后，他的这个口就收住了，渗液也都止住了。
7: 中西结合治疗，战胜湿疹。
10: 住院第一天，我就睡了一个特别香、特别幸福的一觉。
11: 你看我肚子、腰全好利落了。

那说到刀削面的由来呢，版本众多，但是流传最广的是这个版本，说这元朝大军呢攻打山西的时候，当地百姓呢拿着菜刀反抗，后来呢这元朝定鼎中原了，为了防止百姓啊再用菜刀反抗，于是呢把老百姓菜刀全没收了，规定呢十户人家轮流使用一把菜刀，使完之后还得上交。话说呢有这么一天呢，一个王老汉在回家的路上啊，突然在地上发现一个薄铁片，于是呢他灵机一动，心想拿这个削面团不是也能做饭吗，于是就发明了刀削面。下边呢咱们就去探访啊北京一家非常知名的刀削面馆，这个魏道掌门人呢是把山西大

0: 同的勾刀刀削面的技艺啊带到了北京，而且一火就是17年呐。
1: 我们是省级的非遗勾刀削面。
2: 大一小幺二，来两个大碗三号，来这儿一个肉筋茄子，来。
3: 持续沸腾的面锅，吃得热火朝天的食客，一直在空中飞舞的面印儿，一碗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这就是晋鄙2008大同刀削面小南庄店的日常。
1: 这是我开的第四家店，小南庄店。
4: 看到这么多客人能相信咱们来这个店，我觉得非常欣慰。尽量把这些东西做得更好一些，哎，让大家吃到一个我们大同土生土长的口味。
3: 他叫赵润泽，是这家刀削面馆的味道掌门人。1973年出生在山西大同，16岁就进了厨行，跟着师傅学做刀削面，如今已经30多年了。
4: 那会儿确实是辛苦，早晨5点一直到晚上9点。我们得凭师傅得来得早，该把面粉呀、水都准备好，人家活我们看，慢慢师傅还让你上手，一下一下的，这才是学会。
3: 因为出身农村，年轻的赵润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进步很快，不仅用很短的时间熟练地掌握了大同刀削面的技艺，还跟着师傅接触到了不同的菜系，顺利考下了1级厨师证。30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掌握多种菜系技法的老师傅了。2000年初，大同当地的煤炭行业发展迅速，赵润泽有些心动了。
4: 咱说农村出来的孩子，说实在的，就是为了想改变一下家庭这种状况呀。山西嘛，煤多，那会儿好多同学呀，还有是发小呀，拉煤就能跑运输。哎，那会儿也挣扎着想，是不是跑运输呀？后来我父亲说呢，你要踏踏实实的干一个行业，不要老是哎一山望着那山高。后来我就又进厂继续做我的这个厨师。
3: 当时恰逢北京申奥成功，赵润泽想到北京创业。
4: 我们大同的这个刀削面呀，山西省做面做的最好的，它也是刀削面之乡。我也是想把这个大同这个刀削面带到京城。
3: 筹备了2年，2008年5月8号，在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整整3个月的这一天，赵润泽的第一家大同刀削面馆开业了。
4: 当时我有辆车，车牌就晋鄙 C2008，晋鄙嘛就是代表大同。我正好那年是2008年开的第一家，所以我就叫了个晋鄙2008。当时起这个牌子的时候，人们就说：“哎，这是个修理厂。”后来我后面加了3个字，叫刀削面。哦，这是一个饭店。
3: 一碗好的刀削面，面条入口要做到外滑内筋，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在咱们外行人看来，技艺难点都在这个削字上，其实不然，和面这一步就得打好基础，要选择高筋面粉，面粉筋度越高，蛋白质的含量就越多，和面之后形成的面筋网络也就越多。与此同时，和面的时候需要用到的力气就更大。
4: 完了再叠一下，脸都红了，就是这个揉面啊，就是力气活。
5: 他连全身的筋都压上去了。
2: 对，这个环节也不能省，必须通过人工揉才能达到面的光度，面出来才能有韧性，是熟了才能有抠弹的那种感觉。
4: 你太软了，刀削不下去了。揉完了再醒，醒完了再揉，三揉三醒。
3: 醒面减少了面团中间的气孔，会让面团变得更加光滑，这样可以确保之后削出的面

0: 条，每一根都表面平整，厚度均匀，软硬适中，吃起来才更有嚼劲儿，更弹牙。
1: 按下面可以弹起，这就可以
2: 上板。
1: 刀不离面，面不离刀，切着的面走。过去刀呀，它没有这个钩，我们这儿有一个钩，我们是省级的非遗，竹刀削面。最早呀，我们山西刀削面是用这个平刀，它削得短，也就15公分。来北京呀，发现就是人们喜欢吃细面，我们就通过这大同啊几个师傅探讨，我们就把这个刀改成了钩刀。
0: 钩刀是大同地区独有的削面刀。赵润泽根据北京人的饮食习惯，从大同带回了钩刀，并调整了钩的大小，让削出来的面条更加细长。
1: 这个出来是棱形，也是两边包，中间厚，削的都在30多公分以上吧。这长的可能能达到45。
3: 这儿加一块面，这是为了什么？就是削的时候，它的面到了这儿，它会翘起来往锅里翻。你要没有这块面，它的面会往外跑。
0: 削面的时候，师傅需要左手托住揉好的面团，右手持刀，手腕要灵，出力要平，用力要匀。对着翻滚的汤锅，一刀砍一刀，削出的面印一页连一页，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形的白线，最后落入汤锅。
1: 120斤左右，一天你想削多少板？所以都是年轻小护士干的活。吃的怎么样，面？
4: 挺好的。
1: 老来。
4: 大同小墩儿都吃过。
0: 一碗好吃的刀削面，肉卤的味道同样关键。赵润泽做的是大同当地最传统的大同卤。
1: 以前是个后通筋，感觉有点柴，后来就换成这个前筋。
3: 这就是咱们肥肉，把它炼成油，油炸完就搭出去不要了。咱们准备炸香料再炒肉，这里面都是各种中草药，姜叶呀、草果呀、白芷呀，大约有个20种左右吧，熬成料油，去腥、增香、解腻。这是那个我们山西大同的油雕辣椒面，这需要热油再泼一下，把这个味道把它激发出来。提前工作比较做得多，因为调料你必须得让它激发出来，才能融入那个肉的味道里边，要不然你激发不出它的味道，这个肉就炒出来不香，很繁琐。这就慢慢来，不是着急的事情。炒瘦肉了啊！
5: 感觉已经过了40多分钟才能炒肉。
3: 对对对，看我们的肉有拇指这么大，炒完这个肉它会有点酸，但是它这个肉比较大，所以它吃起来更那个有口感。这个不能着急，着急会炒糊。
1: 进厨房看他们炒肉，有一次他就这个水分没炒干，就开始下料了，结果是肉的这个香度呀，等等就出不来，就吃起这个卤不香。
0: 如今已经年过50，赵润泽的体力不太经得起削面的强度了，但是他每天都会一早来到店里，亲手制作大同肉卤。他觉得年轻人虽然力气足，但是很多时候沉不住气。熬卤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不能有丁点的马虎。
1: 工序不能少了，少一个步骤，它这个味道就不一样。
0: 最后烹入5年头的山西老陈醋，静置2小时。赵润泽称这个过程叫做焖制。
1: 它上面有一层油，它是保温的。这个焖的过程呀，就是把香料让它更渗透到肉的里边，让它更香。
0: 从2008年第一家店开业，如今18年过去了，赵润泽的削面馆已经开到了15家。北漂这些年，赵润泽深知一路走来的辛苦和不易，他希望家乡的这碗面能给更多的打工人带来温暖和幸福。
1: 咱们 那个量不够可以加呀、
4: 啊，对啊，
1: 不够就免费加面。去年咱们也给肉，现在挣钱都不容易嘛，所以让大家吃饱开心。
0: 北京的餐饮市场竞争。

0: 激烈。尽管这几年生意不错，但赵润泽也不敢有丁点的怠慢。刀削面的卤做得再丰富，在食客眼中品类还是单一的。他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研发了多种炖菜，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这炖棒骨。
1: 咱们十多家分店，一天顾客1500-1500吧，
2: 自己调配的酱，
3: 蒜蓉酱跟猪骨酱
2: 加入的甜面酱。
0: 将炒好的酱倒入棒骨汤中，再加入高汤，一起炖煮2个小时。棒骨肉质细嫩，骨髓饱满，吃的时候要先吸骨髓，入口滑润细腻，味道醇厚。再啃上面的贴骨肉，肉香、汁香、酱香层次分明。
4: 我山西朔州的，
5: 我是山西大屯，
6: 我是山西阳泉，
7: 都是山西的。
6: 哎，对。
0: 赵润泽店里的员工都来自山西，他希望能给有梦想的家乡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也希望能把家乡的刀削面制作技艺通过他们更好地传承下去，带到全国更多的地方。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劲碧2008刀削面，味道掌门。

0: 门私房菜过油肉。
1: 我是健笔2008刀削面掌门人，我叫赵润泽，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家庭版的过油肉。首先咱们把那个里脊肉给成两毫米的薄片，切好的肉片咱们给腌制一下，盐5克左右，哎，加一点酱油，大约是1勺吧，加半勺料酒啊，去腥很好，加半勺淀粉，搅拌起来腌3分钟，起锅烧油，烧到6成时咱们下肉过油啊。把肉过熟不捞出备用，咱们挑一个料汁，2勺酱油，加5克盐，3克糖，啊，8勺水，敲葱姜蒜，下配料蒜苗、木耳，把它炒出香味，现在加料酒，把菜喷香，把肉放里，对，把兑好的汁儿加入，这道好吃的过油肉做好了，你学会了吗？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说到三里屯呢，如今是北京名气最大的时尚商圈。这个地方啊，不光是当代，其实啊，在明清两代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现在的三里屯呢，属于是朝阳区，但您可能不知道啊，据这个北京朝阳军事志还有明代地方志文献集存记载呢，这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403年，三里屯六里屯皆属东城，村落的户籍和村民服役的情况呢，都归这个东城兵马司掌管。但是咱说啊，这明朝的东城不是现如今的东城区，这三里屯呢所处的区域有河流经过，这就是咱们熟知的灞河，直通内城。所以呢，从明代开始啊，这三里屯就是河道运输的重要补给站，也是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正是因为如此呢，在清朝的时候，这三里屯啊就成为了整白旗营房的所在地。据这个日下旧文考记载啊，三里屯不光是重要的军事驻地，也是皇家呢进出京的一个歇脚之地。那现如今的三里屯呢，作为知名的商圈啊，也是聚集了很多知名的餐饮品牌。咱们下边说的这家呢，非常的不得了，因为呢，它连续5年蝉联米其林2星，而且呢，它在餐饮界被誉为是神级的存在。
1: 我没有体验过米其林，我也没有经历过米其林，我知道这个荣誉光环很大，但是这个时候我是茫然的，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我还做得不足啊。
2: 在北京的餐饮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想吃上海菜就去五里香。五里香在餐饮行业里被誉为神一样的存在。从2020年到2024年，这家餐厅蝉联了5年的米其林2星，主理人就是53岁的朱海峰。
1: 屋里响其实就是上海话家里的意思，我就想了一个家里的气息比较浓厚一点。
2: 1972年，朱海峰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高中毕业，他选择进入当地一家烹饪学校学厨。
1: 我上面有一个姐姐，就是现在是姐夫啊，见我父母啊。我这个时候已经到烹饪学校了，学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还不如我父母的做得好的那种，就特别尴尬。后来就决定一定要做好，也翻锅，每天翻8个小时，翻了2个半月，天天就拿发沙沙子啊什么东西，然后就翻那个大翻，记得特别牢。这大翻的时候，里面的油很多，就直接翻了，哗一漏都是那个烫了泡。后来烫了多了就，好像没感觉了那种感觉。
2: 朱海峰进步很快。3年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推荐到上海建国宾馆学习。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门逐步打开，建国宾馆是当时仅有的几家中外合资酒店之一。先进的设备，多元的风味，让朱海峰眼界大开。
1: 烧那种带风的古风灶，打风的，以前都是一个我们叫莲蓬头，然后到上海的时候，我们餐厅算是第一批用这个灶的，我们都没烧过，火都不敢开。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分到员工食堂啊去练。我们也是第一批有香港派的厨师带我们一起弄，他们的所谓的一些技巧是跟上海啊是不一样。他们要约我们每天都是外面宵夜，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在上海餐饮啊蓬勃发展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去学习。
2: 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上海的餐饮市场已经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个体经营性质的餐厅逐渐增多。20几岁的朱海峰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手艺获得更多可能，于是他便下了海，到私营餐厅任职。
1: 客人去引导着我们，推着我们往前走，对吧？以前就是油酱毛蟹啊，炒什么年糕啊，哎，这个凉菜冷了放在一起加热吧，没事，方便一点。 然后一烧，年糕又好吃，吸收了蟹的味道，哎，很多时候出来很多一些不错的菜啊。你要跟人家竞争，除了你自身的口味，你就得拿什么东西去做的与众不同。
2: 这段经历让朱海峰逐渐摸索出自己的做菜风格，即便是一道非常传统的老菜，也要在制作中融入厨师自己的理解，形成独特的风味。乌里乡的招牌菜油爆小河虾就是这样一道极富朱海峰个人色彩的作品。
1: 传统不守旧，油爆小河虾在上海的一个本帮菜里面是一个传统菜，底下的那个食材比较简单，就是一个主料是小河虾，然后它的调料呢又是比较简单，就是一些酱油、一些盐、一些糖。这个小河虾呢好吃在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它的口感酥脆的，裹住里面汁水的，你的糖度是柔和的。
2: 新鲜的小河虾用清水冲洗干净，剪去虾须和虾脚，沥干水分。传统做法会先加入少许料酒和胡椒粉进行腌制，但朱海峰的做法不同，他选择去掉腌制这个步骤，在烹饪中调味，最大限度保留河虾原本的鲜。除了传统的盐、糖、酱油，朱海峰按照自己的经验，根据河虾的大小体量，加入适当比例的醋，将鲜香更一步激发出来。爆虾用旺火两次下锅，第一次烹干水分为虾定型，第二次爆出香气强化酥脆感，最后出品形态饱满，色泽金黄，外壳香脆，虾肉鲜嫩不老。在乌里乡，朱海峰特意把灶台打造成家里厨房的样子，每做一步都要细心观察，根据锅中食材的状态及时调整配料的比例、火候，以确保每份出品都是他心中最佳的状态。
1: 炒完一个菜那叫一个过程，炒好一个菜那叫你的本事。我们的责任其实更多的是要有延续，你吃完这桌客人要有回头客，人家要记住你这个东西。
2: 朱海峰在上海餐饮市场发展最快的那几年，在一线收获了颇丰的经验，后来他又带着这些年的积淀到英国打拼了8年，回国之后他受邀为一位明星做私厨。来到北京工作不忙的时候，朱海峰就在协作胡同44号租了个很小的房子，摆了3-4张桌子，做他最拿手的上海本帮菜。但朱海峰手艺的精湛很快传开，很多食客慕名而来，小店的接待能力实在有限，朱海峰又把店搬到南锣鼓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店大了，但依旧承受不住每天的预订量，这也超出了朱海峰自己的预期。于是他婉拒了明星的续约，决定踏踏实实把自己擅长的本帮菜做好。
1: 虽然我做的是传统的上海菜，这个根一定要坚持跟保留的，但是我看看在这基础上面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去运用到某些菜品上面。
2: 他也开始尝试一些更具有突破性的创新。
1: 当设计菜单的时候，到了那个牛肉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上海的牛肉有什么呢？想到了我在国外的一些经历啊，包括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想到我就要炸这个牛肉。
2: 沪式牛肉粒儿是朱海峰的一道原创菜，将中西风味合二为一，既用到了西式的黄油，也用到了中式的蚝油，同时还有西式黑胡椒与中式白胡椒的组合。使用的酱汁儿也是特别调制的。烹饪手法，朱海峰也借鉴了西餐牛排的熟度划分，烹到非全熟的程度，以保证肉汁丰沛。
1: 餐饮这行业，下一代或者再一代的人数可能现在越来越少，希望把自己的所谓的一些理解和经验经历去传播给他们。只要你认真对待这个行业，尊重这个职业，我觉得是能够得到自己的一个所愿的。
3: 掌门私房菜，八宝辣酱。
1: 大家好，我是五里香上海菜馆的主厨朱海峰，今天很荣幸给大家做一道上海的一个家常菜——八宝辣酱。把锅烧热，放入一些底油，首先放入的是鸡肉、猪肉的丁，接着现在像外壳有一点点小小的结住了，然后我们捞出。我们现在下入的是我们的笋丁，把它的鲜味先煸炒出来一点，笋有点收缩了，可以了。然后放入我们的蒸干鸭胗、豆制品这种豆腐干、香菇，都可以提前放下去让它煸炒起来。紧接着放入是猪肚。八宝辣酱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它里面的食材丰富，这个时候再加入我们的肉丁，现在我们需要加入的是一些调味料，豆瓣酱，再加入一些油，把豆瓣酱的香味煸出来，放入一些料酒，放入一些老抽，放入一些白糖，菜菜都会带一点甜味，加入一些汁水，煮大概差不多3分钟左右。我们要放一点点水淀粉，最后我们要加入一些提前熬制好的红油，这道菜就完成了。

0: 断续续腰椎不舒服有多长时间了？
1: 4月份，就
0: 上次就是四月份开始，
1: 就是开始。
0: 四月之前没出过现过这种情况。
1: 10月份出现了一回。
0: 每次疼都是一个地方吗？
1: 你看，
2: 反正
1: 我也不说，这块我也说不好。
0: 左边右边分不清楚。
1: 分不清楚。
0: 哎，你这样走路，你现在走两步。
1: 放走四分钟。
0: 你看你这个屁股都拧到一边去了。
1: 哎，你上回是往这边拧，我记得。这回又感觉往。
0: 对，往右边那个屁股拧过来了。
1: 对。
0: 改天要拍片子，你这肚子哪能不拍片子呢？这么重了，你看。
1: 不重，这要那在我这吃完，第二天就好了，
0: 我
1: 知道。
0: 你还
1: 掰着屁股来的，第二天
0: 还没事。那么灵，我看一下，我给你看一下。这次给你拍个片子，拿着，半年内不要丢了。你尤其你让一个医生要给你证过，要推一下，见不着片子怎么给你推呀、啊？见不着片子，不就盲目的给你推了？那不该那样弄，那你里面还有别的事儿。拍片子担心什么呀？
1: 你说拍片子对身体不好，所以说我不想。
0: 现在的这些，现在的这个影像设备对人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小。那我们做手术一天都在那个 X 光下，这个治病不是采迷语，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说给你摸一下就手摸心会啥都知道。医生的经验是很重要。摸一下大概能判断，但是细节的东西摸不出来。我看到的东西是要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而不是我想象中的一个东西。很多患者呢，他不懂这个，他会有一些，他认为我找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就应该给我怎么做一下就能完全好。像我们前面接那个患者腰都你看都变成那样，走都是歪的，对吧？他说是给我揉一下就好了，那哪有，我们哪有那本事？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刚才啊，大家看到短片当中那位快言快语劝退患者的医生啊，今天就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欢迎石景山八大处中西结合医院的包寿前包主任。包主任您好。哎，
4: 主持人好。嗯，观众朋友大家好。嗯，
3: 大家要是看到短片当中您那种状态哈，心里可能会画个问号。哎，你看这老人来了之后吧，您却好言好语给人劝走了，您不怕人家患者觉得您太冷漠吗？
4: 这个是因为医生啊，他就得第一要考虑到疗效，更要考虑到安全。那么这个患者呢，他的这个腰痛非常的严重，他走路已经受影响。
3: 对，
4: 他自己知道呢，他的这个腰呢原来就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椎间盘的问题、腿麻的问题，有很多问题。那么从他讲的这个症状来讲，我们可以直观的判断出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腰痛，它的腰椎结构肯定有变形，它里面的神经呢已经受到刺激。那么这个患者呢，我之所以把他退走的原因就是，第一，我说我需要拍一个片子，那么这个患者说，我就想让你这儿给我做一个正骨，你不是手摸心会吗？你摸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就是这个手摸心会不是我治疗的前提，手摸心会啊，实际上是对一个医生诊断的一个前提。我摸这个脊柱骨头说，哎呦，这儿有个凸起，那这个凸起是腰脊柱的变形造成的，还是滑脱造成的，还是先天性的这个原因造成的，还是这上面长了个东西？这个心智你通过手摸是摸不出来的，它只是一个检查时候的一个手段。正因为我手摸了心会了，就我知道这个它有问题，所以我才要让它去拍片子的。站在临床的这个角度来讲，要严禁杜绝不看这个影像去做推拿或者证，
3: 就必须得有最近的核磁，
4: 这是前提，
3: 检查影像资料
4: 啊，这是前提啊。作为我要操作的这个医生来讲的话，我必须要读到你的片子。比如这个患者拿了个报告单来了，
3: 报告单都不行，
4: 那肯定是不行的，
3: 要影像资料。
4: 你报告单只是一个文字的描述，你比如说患者的报告单上写了一个滑脱，啊，你比如说腰第四腰椎这个滑脱，那么我要看这个滑脱究竟多大呀？一度、二度还是三度？第二呢，我给他要做一些就是相对安全的这种 消除或者控制疼痛的治疗，他不做。
3: 嗯，
4: 他要坚持，就是你要给我正骨一下。
3: 哦，
4: 他说我原来正骨也就好了、嗯。你原来好了，那原来的那个医生可能读过你的片子，看过你的片子。
3: 对。
4: 那我现在看不到你的片子。
3: 嗯、
4: 您说你原来有腰椎的什么病？
3: 对。
4: 只是您说而已，我见不着，嗯、那我不敢给你去正骨、
3: 嗯。
4: 正骨我要给你搬一下，万一给你搬折了怎么办？
2: 包手前。北京石景山八大处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中医输针医学学科创始人，擅长运用输针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肩周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疼痛疾病。
3: 我们都知道，其实腰椎的疼痛有的时候它是藏得非常深的，就比如说有的患者他会说，你看我本来就是腰的问题啊，我腰椎疼啊，为什么会觉得是这个屁股这块疼吗？我的病根不是在我疼的地方。
4: 门诊上会见到很多患者说我腰痛，那我会问他左边痛或者右边痛，你能不能分得清楚？
3: 嗯，
4: 能不能区分开来？有的患者，当然回答很明了，能区分开来，我就右边痛。
3: 嗯，
4: 那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哎呀，说不清楚。那有的患者会直说我这儿痛，你看。
3: 嗯。
4: 那这个地方痛就不是腰了、嗯、是屁股痛，肚脐以下，
3: 嗯，
4: 啊，当然后面就是腰，然后我们说的小腹部就是骨盆，但是屁股上的肉也是长在骨盆上，
3: 是的，
4: 所以说不管是这个前后里外都是可以叫做骨盆周围的
3: 这个
4: 痛症、
3: 嗯、整个
4: 这个区域、嗯、对这个区域、
3: 嗯、
4: 那么这个病呢分两大类，一个呢就是我们手能摸得出来的屁股上大腿上包括就是前面的耻骨联合的部位、嗯、这些病呢往往直接的就是腰椎的神经的支配造成的、
3: 哦、
4: 所以你看跟腰直接有关系，
3: 是的，嗯。
4: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比如说盆腔内的痛，比如说一些妇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直肠的，我们说排泄系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男性的前列腺的一些问题、
3: 哦、
4: 就泌尿系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疾病呢、
3: 嗯、
4: 除了跟胸腰椎发出的这个交感神经和底部发出的这个副交感神经有关系的一部分原因以外，那么还是腰椎和脊椎发出的这个脊神经的作用。
3: 哦，
4: 所以总之上来讲呢，就是它都跟这个脊柱有关系。
3: 诊断的话它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患者是区分不了的，
4: 比如说的一个痛经，
3: 嗯，
4: 那患者可能肯定是考虑去妇科
3: 对吧？对，
4: 那么妇科就是考虑的，比如说是哎，你妇科本身有没有问题？
3: 对，
4: 比如说这个子宫内膜的溃厚啊、嗯，其他的一些，
3: 或者从中医角度来讲，有没有宫寒，是吧？
4: 啊，对对对，可以这样考虑。
3: 嗯、
4: 但是，之所以痛，它肯定是神经的传导感觉。
3: 嗯。
4: 啊，比如说那你这个底部的这种神经的压迫、嗯、直接就可以造成痛经，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像这一类患者处理的时候、嗯、只要做一个底尾部的处理，你看它症状立马就缓解。
3: 是吗？哦，
4: 啊，那这儿还有一些疑难的、
3: 哦、
4: 比如说这种阴部神经痛，
3: 哦，
4: 比如说有些男性出现的这种睾丸痛，
3: 嗯，
4: 会阴部的痛，
3: 这也和腰椎有关吗？
4: 有关系啊、
3: 哦，
4: 盆底部位的这所有的疼痛、嗯、那么这些神经呢都是由底尾部的神经或者腰部的神经在支配的，所以难度就在于找哪个科。
3: 是
4: 啊，对，你扎了很多的针，做了很多的这种保守治疗，比如疼痛科甚至有的患者放了这个脊髓的电刺激、
3: 哦、
4: 啊，就是做了这样一个这手术的治疗，那么还是缓解不了。
3: 对，
4: 所以我们要准确地判断它。
0: 好，今天怎么样？
5: 那些症状都完全消失了，还是后背和这个腰这附近，还是有那种酸的感觉。
0: 这个现在跟他那个用药有关系，因为这个不是你已经你不是你第一回来找我的病了。
5: 对，这次化疗之后，我那个白细胞还特别好，就是我整。
0: 那你还是要观察，它是一个双癌的一个。又是个复发的病，就是乳腺卵巢，就是都术后的病。到我这儿来的，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小便，是吧？
5: 对，
0: 就会阴部的这个症状。
5: 小便，我尿不彻底，就是尿不痛快，间歇性的，先尿200毫升，然后转悠30分钟，回来再尿200毫升， 然后呢，就一会儿可能再量200毫升，就这样断断续续扎针灸扎了有个1年半，然后我花了20，我花了20万。
1: 就打光扎针灸，
5: 对，光扎针灸，然后什么人都骗，就是骗子可能也遇上了，那种夸大那个什么的也遇上了，我都没跟主任说过。
4: 我第一次知道，我光知道他跟我说就是扎拔髎穴，就是整个把屁股的同肌和坐骨神经区域内，他不停的扎，扎的针眼很多。然后呢，他扎自己，他第一次给我就是他有依赖性了。
5: 我就扎完了之后，我上厕所，我就觉得我能正常的。
4: 这是个女性的患者，小小便没有小便，不小小便又觉得有小便。第一，你有过盆腔手术的病史，那肯定是与盆腔内的这种炎变和粘连有关系。还有一个，这个患者呢，他整因为做一些化疗，那么对于这个整体的，就是包括躯干的区域，或者说这个下肢的肌肉肯定会有影响嘛，化疗药物有影响。那么这个患者呢，是然后去做针刺的治疗，各种针刺啊，他不是一种针刺，而且他说这个越大的针刺激越好，所以找了不同的医生，都花
3: 了
4: 很
3: 多
4: 的钱啊。所以我见到他的第一面的时候，他的整个屁股和下肢，包括腹部、后背。扎针刺扎着就像一个麻点一样，就像筛子点一样。那么他说是我这个就像依赖性的一样，不扎针我就觉得我就没办法活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患者以后啊，我说你这个首先这个治疗肯定是有问题，对吧？你这个小便不正常，肯定是一个阴部神经的问题。他说扎拔髎穴，但是我看他扎了很多，你这个拔髎你也不能使劲儿的扎呀、你拔髎是几个窟窿，你不停的在里面扎，把里面的神经都扎着过敏或者。
3: 那您后来用您的输针治疗的方法？
4: 对患者，我们也是解决一次，
3: 就一次就行了。
4: 对，一次做一个
3: 给他扎哪了？
4: 做一个骶尾部的这一个骶冲神经的，营养性的治疗。对患者当天晚上就很好。因为我这个患者是个门诊患者，那要求他隔两天再来复查。他隔两天来以后，他告诉我的第一句话是说，主任，我当天晚上就基本正常了。第二次开车来以后，就不说这个问题了，不解决这个问题了，
3: 感觉都好，
4: 而是告诉说我后背不舒服，我腰不舒服，你给我来调理。你拿手给我比划一下今天不舒服的地方。
1: 主要是
4: 那一部分，
1: 对，右侧明显。
4: 我今天做这一侧啊，有点疼。3毫升加满，像这个患者，我们现在处理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处理的方式就跟开始已经不一样了。
5: 我还查了查您给我开的药，就是维生素 B6 什么 B12 B1 什么的，还有点甲关，我看都是这些，没有其他的。关键是那个可能扎的位置，当天晚上2点钟上厕所，哗哗的，就那样，然后就觉得我好了。然后我就觉得这神医，赶快就继续来。今天是第四次。
3: 这个小小的输针一进去，在里边巴拉巴拉，这个给点营养，给点药，患者既没有什么痛苦，但是很快能够缓解他的这个痛点和痛症。
4: 对对对，骨盆痛，我们说基本上跟腰或者腰底部是有关系的。那么还这个中间还有一大堆本身就是腰椎的疾病或者骶尾部的疾病造成的。前两天有一个患者，他就是这个等于摔了个屁墩儿，一坐以后呢把尾骨坐折了，半年多了，然后这个痛啊，就这个屁股痛不能睡觉，然后呢我们给他做一个尾骨的正骨就是看你的片子，然后呢进去把尾骨我给他扶正一下，然后我们要做一个除痛的治疗。因为尾骨的之所以它半年多长得不理想，就是我们说盆底的肌肉，你一疼，人的本能是肌肉是不是痉挛，
3: 对，就是
4: 肌肉一痉挛，这个尾骨是不是又拉歪了，所以你老是刺激越紧张越疼痛，越疼越紧张。
3: 对，
4: 所以像这个患者，那我们把尾骨做一个整幅，同时要做除痛的治疗。 把这个尾周的，就是尾骨周围的这个神经丛啊，要给它做一个除痛的抑制，就是做一个我们输针的靶向治疗。哎，针一进去一穿，哎，打点这些药物，营养的药物出来，然后，哎，不疼了。这个患者就一次
3: 做一次，哎，
4: 这个是
3: 做有效果了，
4: 这意外的哦，哎，他一点都不疼了。实际上你反映了两个问题，啊，也是我们输针医学里面的一个特征所在。第一个，输针医学呢，我们把它叫靶点治疗，就是要求你的诊断，也就是对寻找这个病灶，
3: 对，
4: 就这个靶点，要非常的准确。有的患者给我开玩笑，说这个主任您这个办法就像这个李小龙的那个拳击一样，截拳道一样，
3: 对，
4: 就是一招就是击倒对方，
3: 一招致命。哎，就是关键先把痛点找到，
4: 找一个最捷的路径去做。当然，这个处理的过程不能是单一的办法，单一的办法都是有限的。比如说这种单纯的物理治疗，比如我们扎一个针是单纯的物理治疗，
3: 对，
4: 那物理治疗呢，你解决不了一些演变的问题，所以你要做一些呢，我们说的化学治疗或者营养性的治疗。那当然你还要做一些修补性的治疗，那你还要矫正这个力学，比如一个电线杆子或者一个树，就类似于我们的脊柱，它歪了，也就在椎旁的肌肉就会短缩，肌肉的短缩就会形成一个高的拉力，这个越拉越紧，肌肉越来越短缩，越来越短缩，拉力越来越大，拉力越大，腰是不是越歪？
3: 是的，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了。
4: 变形。现在呢，我们要做一个，就是把这个拉力对应的这个叫做一个拉阴的，我就是我要给它往长拉。所以我们把输针医学里面的这一种三维续贯的正骨术呢，就也叫做一种阴力改变法，或者叫做一种破坏性的阴力改变法，因为你不破坏的话，它修复不了。就像一个树歪了，它的树根是拉得很紧的。
3: 对，
4: 你要单纯的扶这个树根，有可能把树根造成骨折了，
3: 就解决不了根的问题，还会引发新的
4: 问题。对，所以你要从根部把这个树根，比如说我截断一部分，把这个土刨一下，挖一个坑，然后我再拿一个木棒或者说铁丝，我把这个树绑住，慢慢的抻。就知道该为什么叫做续贯治疗，就是要一步一步
3: 循序渐进，
4: 松解减胀，然后呢扶正，然后要外固定，然后给他提供营养，就全程的治疗，多方位的靶向治疗，
3: 对，
4: 但是围绕的目标是一个，这样要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最起码不能造成一些负向的治疗。
6: 这个病人你看是一个术后的病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开放术后的患者，稍微有点胀啊，开放手术就是老百姓大家熟悉的，就是里面打了钢板或者打了钉子了，然后手术以后啊，他又发生了术后的这种变形。来，力多给我一点，甚至盐水再给一点，再这样打点菌麻，然后是里面打一些什么维生素类的药做一个营养，更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拿一个针，然后进去以后把这个给它做一个松解，就类似于手术，我们要给它做一个，就是我们的针进去进到这个部位，哎，把它打开，能听见里面的声儿吧？
7: 听见了。
6: 看，看，有点疼是吧？看，看，你看我这是一个针眼，但是实际上就等于做了一个手术一样，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扎针的思路，是一个手术的思路。这就把它整个打开，你看，要配合手法。他这个患者里面有钢板，有钉子，又有变形，所以这个手法特别要注意，不能压到关节上去，就不能压到挨着骨头上去，只能把椎旁的肌肉给它放松，千万不敢盲目的这样压。因为它已经里面打钢板的地方又变形了，所以这个手法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就这个正骨或者矫正。你看这他这个开放手术做完这么大一个疤，对吧？那么你看我们做完以后就留这么两个很小的针眼，所以我们把我们输针医学里面的这种输针的这种松解治疗呢，就叫做一个针眼外科。 就在一个睁眼里面去做，所以患者的痛苦就是很小。
3: 其实啊，主任，在这个民间也有一些说法哈，就是关于这种治疗腰椎的一些民间偏方，也请您给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啊，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作用好吗？我们来说这第一个哈，就是说对于年轻人来讲哈，如果要治疗这种腰椎的疾病啊，大家认为我可以吊单杠啊，来缓解我腰椎的不适，您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
6: 这个我可以就是毫不含糊地告诉您，基本上是无效的。
3: 无效的，一点用都没有啊！
6: 为什么呀？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要吊单杠，那这个决定于你肌肉的发达程度啊。如果说你很瘦，没有肌肉，你吊单杠，身体的重量压在肩膀上，直接就肩袖撕裂了。你能在那个单杠上待几秒？不是待几分钟，那你能待几秒啊？吊单杠的目的，初衷是什么？就出发点是什么呀？出发点就是做腰椎的牵引。腰椎，我们的脊柱的外面是肌肉吧？你只有把肌肉拉到极限位，就拉到肌肉拉不动的地方，再拉的时候，里面的关节的韧带才能作用。把关节的韧带再拉到极限位的时候，这个关节才能够动。你与其吊单杠，那你如果自己有那样主动的强烈的意识，那现在这你还不如买一个家里面放的那个电动的小牵引床，对吧？有简易的，你直接就是总腰椎牵引，你还能躺在那儿，还能刷手机，对吧？
3: 还比较安全。这第二个民间的说法啊，可能不少老人哈都会这么去做，就是说这个腰不好的人呢，不要睡软床，一定要睡这个硬板床。
6: 这个是对的。因为啊，腰椎有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简单的来讲就是腰肌劳损。
3: 对，
6: 严重的来讲，比如说你脊柱的侧弯。那如果说你睡在一个海绵的床上，或者睡在一个水床上，对吧？那你的那个脊柱是不是就跟着变形了？
3: 对。
6: 而且如果说你睡着了，是不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3: 这腰就往下塌了，是不是？往下塌
6: 对，腰可能会发生变形。侧弯或者旋转。但是这个中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到很多病人，包括有的医生给患者交代的时候，没有交代清楚，
3: 就睡硬板了，是吗？
6: 进入到一个误区的时候，就是有的患者说睡硬板床，结果啊，就真的找了一个木板然后放到自己家的床上，就像我们这个桌子一样，就是这个机制是要硬的。我们坐的床上或者躺的床上的时候呢，不发生形态上的
3: 改变、
6: 扭曲变化。就是你的支撑结构要坚强，但是这个上面你一定要铺得舒舒服服，
3: 得铺一个褥子。
6: 你的褥子跟你现在睡床一样，一定要舒服
3: 贴合。
6: 我有的患者是铺了一个床单，甚至说是这就是连一个薄褥子都没有，他就睡。然后他告诉我的是，你看我这个颧骨上睡成褥疮了，屁股睡成褥疮了，各着皮肤都痛。睡硬板床是对的。但是这个一定要把床要铺舒服，
3: 大家记住了啊，千万不要步入这个误区了。第三个民间偏方哈，也是不少老年人会比较相信的，就像开篇我们提到的那位患者，哎呀，我要是腰椎不舒服了，我就得去做一些推拿，做一些按揉，我正骨咔咔给他一复位，听到那两声响，可能心里就踏实了。
6: 我们首先肯定正骨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的中医骨伤科的一种方法，这个是要肯定的。但是你不能盲目的选择去做。还有我们的患者，你比如滑脱的患者，是禁止做正骨，
3: 坚决不能做。一听
6: 都滑脱了，有的患者都不知道滑脱是什么原因，说滑脱了，我拿个正骨不是把它拉回来就行了吗？那滑脱这中间意味着什么？里面那个关节的那两个爪子，折了。就骨折了，就是椎，我们把它叫椎弓跟骨折，或者这个关节的半脱位。你看，那这时候你用这种，一半原来一个骨缝你一半裂开了，甚至这个爪子掉了。
3: 对，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6: 这个中间就是不仅仅是正骨，我们的患者里面有很多人在认识上有很多误区。昨天我快下班的时候，在楼道里面。我开玩笑，我说捡了一个病人，就一个女性的患者，年轻的33岁左右，是一个重度的肩周炎，半年多了，6个月以上了。然后呢，在别的地方做这个推拿，然后呢拔罐，这个肩膀到处拔非常深的那个印子，然后揉，让我看一个核磁的报告单，我一看
4: 腱袖撕裂，我让他伸了一下胳膊，我简单检查了一下，哎，功能这肩膀就是能动到这儿，看，能动到这儿，
3: 极度受限啊！哎，
4: 你看他活动幅度，这个肩膀基本上废了，就功能丢了。然后他去运推拿和拔罐，他说那个揉的时候我疼着动不受不了。我问他，我说你就没有担心这个使劲揉和把这个罐儿把那个撕裂弄断了吗？这个患者告诉我什么呀？说我想是通过这个拔罐和推拿，让我那个撕裂把它长上。
7: 我这做了个大手术以后啊，到处找我，
8: 到处找医生，看了好多好多的那个大医院啊，后来终于找到看你们这些。
7: 好像觉得我有希望，
8: 应该是太痛苦了一段时间。没事儿，现在坚持治疗吧。他跟我说，刚才我都听到了，就不要乱治，什么按摩呀什么我都做过。手术当时前五年可以，第六年开始就觉得嘎巴嘎巴的有点疼，后来到处找医生，各种方法，甚至我到德国都去治过病，因为我女儿在德国啊，她那个西医根本解决不了，就是说还要做一次大手术，跟刚才报纸说的一样，把这个东西

0: 你要再想做手术，就要做这么长的，打这么长的钢板，那把这个钢板要取掉。这钢板取掉以后存在的问题是，这个钉子的这个位置再打钉子就打不住了，就像你木头上墙上打了个钉子，拔出来在那个地方再钉钉子，你钉不了了，所以这个手术就做不了。这是皮肤，如果你常规的，比如说这样扎一个小针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针，你只是这样扎针，那你看对这个病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对这个患者来讲就是维持让症状能够缓解下来，自己的生活质量能够提高，这个就已经就很不错了。如果患者耐不着性子啊，就是找一些其他的办法再去做，比如说做揉啊做别的，那这个风险非常的高，他稍微注意不到可能就进一步就加重了。
1: 那主任您给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提点好的建议啊，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好的办法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腰椎，
0: 对健康人或者说腰椎没有大问题的患者，就是片子上看了你的影像片以后
1: 没
0: 有大问题的患者，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屈的拉伸，两个脚分开与肩同宽，目的是保证你的身体的中心稳定，两个手叠着啊，不要扣，
1: 就这样叠上，
0: 一定要放松。
1: 放松，
0: 如果你扣上的时候呢，胳膊拉的时候可能劲儿不一样，一定要留下一个这个活动的空间，也就这个力量不能是死的，这个力量要活动，不要这样朝下拉，这样腰椎的挤压受不了，关节受不了，朝着45度的方向拉腰，
1: 朝前向前够，
0: 拉伸，
1: 哎，
0: 这样拉伸几秒钟，然后起来的时候啊，两个手，一个手过来抱着你的腰，另外一个手收回来抱着你的腰，就像抱一棵树一样抱紧了，然后慢慢的直腰，这样确保你的腰椎是稳定的，拉完你的腰就很舒服，这两个手一定把腰椎要抱稳了，
1: 抱稳了，
0: 抱稳了以后这腰椎后伸一下，回来，然后稍微的弯下腰，往拧一个45度，
1: 拧一个45度，
0: 也是拉伸一下，回到中线，让你的腰稳当了，不要来回这样做，这样做我们说关节的这个中心不稳，回来，然后再从对下再拉45度，使劲儿，做拉伸，就像练瑜伽一样，然后回来，这个动作就可以，这个你可以重复做几回。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安全无小事，教育伴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我们首先来关注科技对交通领域的赋能。日前呢，一款京港地铁研发的 AI 自动扶梯梯形检测仪就在所辖的线路的车站试用，未来呢也将会应用在更多的涉及交通的场景当中。
1: 站稳，别急，不要停靠边。
2: 深夜12点多，在已经结束运营的地铁17号线永安里车站站台上，国内轨道交通领域首台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正在工作。
3: 检测仪呢，搭载了多组 3D 激光轮廓传感器，然后可以对我们的梯级进行高精度的扫描，并在自动扶梯运行过程中呢，实时动态捕捉我们的梳齿啮合尺寸、梯级间隙、还有梯级平整度等等的关键参数。
2: AI 检测仪测量精度达到0.1毫米，较传统人工使用梯形塞尺检测精度提升10倍以上，而检测效率更是能提升30倍之多。
3: 原来是人工拿这个塞尺一个一个测，先塞进去，然后拿出来，然后再读数。这一横排是100多个缝隙，一个扶梯大概有100多个梯级，所以理论上说，如果是全面的人工检测，大概要测10000多个缝隙。那我们一台扶梯可能都要用几个小时检测。检测仪之后呢，它就是通过激光打到我们的梳齿板。

0: 和梯级上，然后激光再反射一个激光回去，它通过收集这个激光，然后用 AI 软件去计算一个它的间隙差，需要3分钟就可以完成检测。
1: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的投入使用，有效突破了传统人工检测在效率、精度和覆盖面上的局限，提升了运营安全水平和乘客出行体验。
2: 其中某几个车站已经开始做这个试用，试用这个情况还是很成功的，还是希望我们未来会推广在我们的其他车站。
1: 目前 AI 自动扶梯梯级检测仪正在申请专利技术，未来不仅会推广到其他线路中，还可能走出轨道交通领域，给住宅、商业等公共场所电扶梯提供安全检测。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盲区，货车呢车型大，盲区多，容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我们来回顾一下令人痛心的事故案例，在丰台区三英门路口就发生过一起电动自行车和货车相撞的事故。骑车人闯红灯进入到了路口，恰逢右转的货车因为处于货车的盲区当中，遭碾压后不幸身亡。
1: 早上9点多，在丰台区三营门丁字路口，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刘某在路口由西向东行驶时闯红灯通过，恰好遇到一辆大货车由西向南右转，货车迎面撞上了骑车人刘某，刘某当场死亡。民警现场勘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和货车司机行车时未确保安全都是这起事故发生的原因。最终民警判定事故双方承担同等责任，
4: 重型自行货车方他通过路口时呢没有做到这个观察的这个细致的这么一个义务吧，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车的这个驾驶舱它位置比较高，电动自行车在它的这个车前的时候就是不太好观察到。事发后这个重型自行货车司机也没有意识到说撞到什么东西了，然后他也是说听到了有些异响，然后他在向南继续行驶的过程中听到异响，然后逐渐刹车停车才下车观察，直到后续有这个路人过来拦停他的车，然后跟他说发生了交通事故。
1: 骑车人刘某在进入路口时刚好处在货车司机的盲区之内，加之司机没有尽到谨慎观察的义务，也忽视了车辆配备的补盲设备的重要性，导致他根本没有意识到骑车人的存在。
4: 在这起事故中，这辆重型自行货车是安装有补盲设备的，但是事发时补盲设备是损坏的一个状态，所以想提示大家就一定要重视这个货车的补盲设备的利用起来，才能确保说周边环境的安全，自己通行的安全。在通过路口时无论是行人还是非机动车甚至是汽车，都要注意观察这个交通情况，确保安全后再通行。
1: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3: 近年来呢，因为大货车的视觉盲区所引发的亡人事故是频频发生，一幕幕惨痛的悲剧也为我们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再次也提示广大的货车驾驶人一定要严守交规，文明行车，共同筑牢道路安全防线。我们一起再来了解一下。
1: 货车因车身高大，结构特殊，存在多处视觉盲区，尤其是右侧盲区、车头正前盲区、车尾盲区及内轮差区域，被称为死亡盲区。行人、非机动车一旦进入这些盲区，驾驶人难以及时察觉，极易引发碾压、碰撞事故，且此类事故大多后果严重，死亡率极高。这是发生在昌平区的一起事故，路口内一辆水泥罐车在起步时将一名推行自行车过斑马线的老人撞倒并碾压，造成老人当场死亡。类似的事故还发生在通州区张凤路与火台路交叉口，一辆大货车在由西向南右转弯的过程中与一辆由西向东直行的电动自行车相接触，骑车人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5: 小车的盲区我们总结出来了，叫1346。什么叫1346？左前1米的盲区，正前3米的盲区，右前4米的盲区，正后方6米的盲区。而大车叫2458，左前2米，正前4米，右前5米，后方是8米。
1: 除了盲区外，大货车自身车身长，前后车轮的转弯轨迹并不重合，前内轮转弯半径较大，后内轮转弯半径更小，两者之间形成的扇形区域形成内轮差，盲区与内轮差相互叠加，形成了致命的死亡弯月。虽然货车盲区客观存在，但作为车辆上路的第一责任人，司机必须了解盲区的位置，通过变换姿势、角度等方式进行观察，避免因观察不当引发事故。
5: 有经验

0: 面的驾驶员，他在起步的时候，他会向前探身，加大对前方道路情况的观察，他会向左右转头，躲开 A 柱的盲区，来观察是否有危险情况。在转弯的时候，他一定是减慢车速，然后通过转头，通过室外的后视镜来观察有没有危险情况。
1: 而对非机动车和行人来说，守法依规出行就是远离危险区域最有效的方式。
0: 如果你停在停止线以内，如果你走在斑马线以内，如果你等待的时候你在马路牙以外、道路以外的路段等候，那这就是安全。因为它不管内轮差还是盲区，你在这些位置的时候，它都可以规避这些危险。
1: 记者孟祥云报道。
2: 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是头等大事。近日呢，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的民警在广安门桥下就连续查处了两名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的外卖骑手，一个是明知规定却因为着急忘了戴，另一个是以刚洗完头为由啊，试图搪塞。
1: 上午九点多，西城交通管理支队樱桃园大队民警在广安门桥下拦停一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外卖骑手。被拦停后，这名骑手才匆匆戴上了头盔。
3: 您属于这个知道这个规定是吧？然后但是没忘了戴了，刚才属于是吧？
4: 着急，
3: 看您是之前还有一次半年之内有过一次其他交通违法是吧？这个依据咱们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规定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乘员头盔啊，是有一个20元行政处罚的啊。咱们基于两点啊，第一呢是您企业内的这个监管对吧，自身的这安全监管您就应该佩戴。第二呢，咱们5月1日开始实行的这非机动车新规也要求所有驾驶电动自行车的乘驾人员都佩戴了，好吧？以后咱们一定想这事儿，您上车第一时间先把头盔戴好再送单，好吧？
1: 随后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拦停的这名骑手给出的理由让民警哭笑不得。
5: 刚洗完头
3: 啊。
5: 知道块钱，
3: 您刚洗完头，头发干，你得擦头发，头发干了，咱得出门啊，是吧？这哪能成为您不戴头盔的理由啊？
5: 主要是公司马上就是要到点上班了，跑外卖。
3: 哇、哦，这真着急，着急，咱这事儿得一件一件办哦。就是对于您这个美团这个行业也有规定，要求您戴头盔吧？
5: 对。
1: 考虑到这名骑手是首次违法，民警对他进行了安全教育，并予以警告处罚。
3: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乘员头盔啊，根据咱们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啊，本次警告您一次。但是下次呢，咱不要以说这种各种理是吧？他不成立呀，您说那理由是吧？啊，又着急忘了是吧？警告您一次啊，下次一定改正，好不好？慢点骑
5: 啊！好，谢谢了啊。
1: 短短半小时，两名外卖骑手接连因未佩戴头盔被查。民警提醒，新修订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已有一段时间，送餐在即也不能成为不戴头盔的理由，戴上的是头盔，守住的是安全。记者武亮宇、严博报道。
2: 早高峰时段啊，出门上班这时间的确是宝贵，遇到堵车有的司机呢就坐不住了，是瞄准了一旁的非机动车道。可是这么抢时间，把安全置于何地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翱翔执法记。
1: 上午8点多，来广营北路车流密集，3辆闯入非机动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先后被拦截下来。面对民警，这名司机抱怨附近修路堵车，自己为了赶时间才走了非机动车道。
6: 修路不是说你早上上道行驶的这个事儿了，那儿修路跟你这儿走自行车道一点关系都没有。机动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要出100元不记分的处罚，这就是早高峰想着急想说不迟到你就早点出来。
1: 随后被拦停的这名司机表示，自己之所以犯错是因为误将非机动车道当成了机动车的右转道。
6: 怎么走这儿来了？
7: 右转处罚应该前面我右转，
6: 那是右转车道，那是自行车道。咱们那个路口有明显的一个牌子啊，交通指示牌子。你到这儿来，前面有自行车，你也拐不过去啊。早上起来车多，自行车也多，它就这一条道，给他们留着点，好吧？
1: 各行其道是行车上路的基本法则。
8: 在里面打个电话就出不来了。
6: 停在里边打电话？
8: 刚才那不后边那不有那个有车吗？我刚才有个电话，我就变这里边来了。
9: 你走了，
8: 明白？
6: 自行车没地儿走啊？
8: 意思吗？也是第一回。
6: 得嘞，我看出来了。自行车不在机动车道行驶啊！依据道交法的90条。

0: 条规定。
1: 好嘞，好
0: 啊，要出100元不记分的处罚。但是你这是第一次，给警告，不过分不罚款啊。
1: 谢谢。
2: 三辆车，三种借道理由，本质都是用非机动车的路权换取自己的方便。民警翱翔提示：早高峰车流量大是常态，提前规划，留足时间，守法一字通行，才是对所有人负责。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落地已经有半个月了，您发现这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有什么变化吗？每天都在路面上执法的民警啊，最有发言权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夜查日记。
4: 赶紧这慢着呢，
5: 我带了。
4: 给您敬礼啊！这头盔不能放在车上，得放在您头上，行吧？第一回的话，警告教育您，如果不是第一回，
5: 我怕把我那个图形弄。
4: 行，但是您为您安全着想，您得把头盔戴好了。如果是第一回，可以警告教育您；如果不是第一回，就接着处罚。
5: 刚刚嫌热，你知道吗？
4: 你放车筐里，它起到这保护作用吗？保护谁？保护您还是保护这车呀？您有您就带上，行吗？半年之内首次。可以警告教育您，以后就记住了，行吧，大姐？
5: 行。
4: 嗯。哎，女士，来，靠边。
5: 我知道。
4: 来，慢点，您慢点。
5: 推我害怕。
4: 这驾驶电动车只能带16周岁以下小孩了。这女士，您就下来吧，您这车不能带大人啊，只能带小孩。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规定载人的，依据《道德法第87条，得对您进行20元罚款。
5: 你自己走吧。
4: 对，就别带了啊！那个麻烦您回头看一眼啊，下回您骑电动车、自行车的时候，就保证您走公交站里边过，那才是非机动车道。您外边走那是汽车，走公交车的地方。您看那外卖小哥亮着灯，下回您走那儿，好吧？违规进入汽车道的，依据《道德法》第89条，得对您进行20元的罚款。稍等，我给您出一单子，您4小时之内扫这单子上二维码，或者上交管12123都能处理，好吧？您那头盔得坚持戴，从今年5月1号开始，以后骑电动车就必须得戴头盔了，好吧？靠边停一下。来，慢点，先生。
6: 好，
4: 先敬礼啊！咱们从今年5月1号开始，骑电动自行车就必须得戴头盔了，好吧？如果您半年之内没有这个非机动车违法记录的话，我就给您警告教育，下回您记住了，好吧？
6: 买了，没到呢。我看到那个新闻了，我赶紧买了，但没到呢，还有点慢。
4: 为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依据《道德法》第45条，对您进行警告教育，下回您得记住了，得戴一头盔，好吧？
6: 好的。
4: 哎，您好，任女士，您稍等一下，给您敬礼。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戴头盔的，好吧？
7: 我戴了。
4: 啊，有头盔，咱往边上先靠一下，好吗？
7: 好，
4: 怎么样？
7: 我忘了拿去。
4: 啊，对，您拿着，您戴上。
7: 好的。
4: 这个电动车戴头盔是为您自己安全着想，您戴头上，别给它放车里，好吧？
7: 就是早上出来的时候，因为老忘带，你就肯定锁车停在那儿，就要把它放到后备箱里，要不你第二天肯定有可能上班一着急就忘了拿了，然后有可能是回去取就会迟到。然后呢，到了单位之后呢，你也不能拿上楼，你必须放在筐里，因为你下楼的时候可能会忘了带下来。
4: 这是为您自己安全着想，您自己养成戴头盔习惯，好吧？我们今天在石景山区上庄大街与石景山路交叉口对电动自行车的违法行为进行一个查处。通过今天的检查，我们发现这个路口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头盔佩戴情况已经达到了90%。从今年5月1号开始，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强制要求佩戴安全头盔。今天没戴头盔的驾驶人，有一部分人解释称是忘记佩戴了，还有一部分人解释称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发型。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是为了驾驶人自身的安全着想，希望大家能够养成良好的习惯。
2: 记者张新磊、张春明报道。
3: 危险品运输啊，有着严格的资质要求和安全规范，可是总有一些人呢，为了谋取眼前的蝇头小利，无视法律法规，也无视公共安全，选择铤而走险。近期昌平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就联合公安部门连续查获了2起非法运输危险品的案件。
2: 小小的面包车内座椅已被全部拆除，车厢空间被天然液化气罐填满。近日，昌平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与公安部门协同配合，在昌平区南少镇张各庄村附近查获了一辆非法运输危险品的车辆。
8: 现在车有多少个？
9: 18个。
8: 有多少是满罐的？
9: 大概有8个吧。
2: 人、车均无运输危险品的资质，司机从非法渠道购入气罐，低价购买液化气，加价卖出牟利。执法人员表示，黑液化气杂质多，易造成燃气泄漏，极易引发起火爆炸。非法渠道购入的气瓶也多为老旧报废钢瓶，容易发生瓶体爆裂，安全隐患极大。昌平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随后将涉案天然气罐卸载至

0: 昌平区液化气公司进行处理，固定相关证据后，涉案人员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除了这辆满载天然液化气罐的面包车外，这辆藏身于马池口镇娄子庄村附近的金杯车同样是私自改装，无证经营危险品，危险性有增无减，也被联合执法组一举查获。
1: 当时这辆满载600多升汽油的车辆正给一辆小轿车加油，据驾驶员介绍，通过微信联系到指定的地点给车主加油，低价购入，加价卖出。
2: 刚才加了多少升？
3: 刚才给这车加了应该是200多块钱吧。
2: 给车加200多块钱。
3: 对，
2: 车上还一共大概300升。
3: 对，
0: 汽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运输车辆需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成品油经营许可等相关资质，而驾驶员则需具备危险货物运输从业资格。
4: 车有吗？
3: 没有。
4: 人有吗？
3: 没有。
4: 没有，你知不知道不能从事这危险品运输？
0: 司机明知不可为，却依旧铤而走险，为了谋取暴利，私自改装车辆充当移动加油车。
1: 他把金杯车的后座全部拆除，然后自己焊的铁箱子，这一铁箱子将近能装2000升左右汽油。
2: 汽油都纯属的这个大的土皮箱子，然后你看这是液柱，它油现在剩多少，箱子剩了，现在这液柱剩到这儿，它等于里头的汽油95汽油剩这么多。然后这是咱们的这个加油枪的计表，金额数加多少升，就类似加油站人家加32升，刚给小车加金额239，它单价这写着7.3，这是加油的机器，然后咱这个它是加油枪，说白了就是模仿加油站那套东西，然后给车加油，这是一套流程。
4: 那平时是这个车是您去哪儿拉油吗？
3: 他们给我送，
4: 给您送的。是直接送到，就是你说的指定地点，然后把给你加上油，然后你再开到一个指定地点给别人加油，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4: 那这个您这油进价多少钱啊？
3: 合到6块多吧，对，6.78块左右。
4: 啊，6.78。那这卖给这人，今天这个我看那个表上显示的是7块多。
3: 7.3。
4: 7.3。
3: 对。
4: 挣中间这个差价。
3: 对。
0: 司机通过非正规渠道采购劣质油品，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私下售卖，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成品油市场经营秩序，更埋下了极致危险的安全隐患。
1: 一般这种加油车都是拿客车改的嘛，然后隐秘性特别高，然后呢膜贴也特别深，它都躲在比较偏僻的树林里啊，就是那个人少的地方，它也是怕被发现的，没有任何防护措施，静电火花、高温、剐蹭、碰撞都可能引发爆燃，有很大安全隐患，油品质量也没有保障，消费者遭遇问题完全无法维权。在此建议广大车主到正规加油站加油。
0: 执法人员表示，改装的车辆根本没有专业储油防爆设施，油品储存条件完全不达标，汽油品质没有保障，使用后还会严重损伤车辆发动机，缩短车辆使用寿命，损害消费者权益。为消除隐患，执法人员将这辆拉载汽油的金杯车送往昌平区危险废物处置单位，使用专业设备倒载汽油，同时暂扣车辆并立案调查。下一步，公安部门将继续追查油品来源，对非法改装流动加油车实施全链条打击。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5: 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6: 开车最怕的不是遇到突发情况，而是遇到情况时乱了分寸，方向打过了，刹车踩猛了，车身失控了，这一连串的反应源头可能只是几秒钟的分心。
5: 这里是早晨6点多，平谷区的北环路。正当司机们驾驶着车辆平静地向前行驶时，个别司机突然乱了阵脚，失去了对车辆的控制。您注意看。一辆面包车失控之后，猛然侧翻在对向车道中。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之前，那辆自南向北行驶的面包车突然窜进了对向车道，险些跟一辆白色小客发生相撞，而面包车的司机又紧急向右打轮，尽管没有撞上隔离带，可车身在打横的过程中向左侧翻，陡然翻倒在车道之中。发生事故后，
6: 驾驶那辆面包车的司机推开副驾驶位置的车门，靠着自己的力量从车里面钻了出来。虽然说他身体上没有什么大碍，可是刚才那一阵惊心动魄的行驶轨迹和应对措施肯定把这位司机吓得不轻。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一定要控制好行驶方向和车身，像这样把车驶进对向车道，表明当时司机没有集中注意力且控制好车速，致使自己乱了方寸，造成了翻车的后果。此外，对于车辆的性能问题，司机朋友们要多加注意，日常的检修保养必不可少，尤其是刹车系统，涉及车里人的生命安全，司机们可不能掉以轻心。为了多拉一点货，有人把座位拆了，有人把货物顶上了天。可是您想过吗？这些车在设计的时候，车顶就没打算承重，您硬往上堆，堆的不是货，是风险。这里是早晨7点多，花香桥附近的四环主路。从画面中看，由东向西而来的机动车正在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就在这时，一辆面包车沿着第三条车道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车顶部。估计是因为捆扎得不够牢固，一些货物竟然从那辆面包车的顶部飞落下来，瞬间散落在眼前的路面上，造成了一片狼藉的景象。据路过的司机讲，遗洒物是一些蔬菜，由于刮风的缘故，一些破损的泡沫盒子和塑料袋还飘进了对向车道里。而行驶中的司机在看到遗洒在路面上的蔬菜之后，纷纷采取减速绕行的措施。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明显有些心里慌乱，他在掰轮向外绕行的过程中，差点跟一辆小客车发生了剐撞事故。路政工人赶到现场后，赶紧清理这些遗洒物。在此，我们要提示那些起早运送蔬菜水果的司机们，运送蔬菜水果时要严格杜绝客改货的行为，更不能把货物捆绑在车辆的顶部，形成安全上的隐患。夜晚视线受限，路口盲区本就暗藏风险，遵守交通信号灯的通行规则是守护出行安全最基础的底线。可不少骑行者总是抱着侥幸心理，觉得闯红灯不会发生意外，可是危险往往就潜藏在这一念之差间。这里是晚上10点多平安大街上的宽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路口由南向北方向的直行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行驶在该方向的车辆开始进入路口。您注意看那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深色小客。从画面中看，路口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大多数骑车人都耐心地停下来等灯，可是箭头所指的那位骑车人却毫无顾忌地闯进了路口。由于存在着盲区，驾车由西向东正常通过路口的深色小客司机未能提前发现那位闯灯而入的骑车人。双方相撞之后，骑车的男士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一起翻倒在路面上。据了解，当时在这辆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还坐着一位男士。在事故中，这位骑车人像是受了伤。对于骑车的朋友们来说，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闯红灯都是骑车人不能触碰的交通违法行为。如果心存侥幸，一味闯灯抢行，那由此产生的后果已被交通事故所证明。
7: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的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违法行为，还可以选择这样的方式：手机微信搜索“北京交警随手拍”小程序，进行拍照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的民警来进行处理。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赵威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8: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 自从北京交警随手拍新版本上线后，市民通过本地视频上传违法线索的比例明显提升了。大家可以上传五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参与交通共治，守法的朋友越多，秩序

0: 就会更好，大家的出行就会更加安全。首都交通文明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下面呢，进入今天的内容。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市民随手拍投诉的多起违法行为，逆行、违法超车、闯红灯，每一项都是极易诱发事故的危险行为。我们先来看第一起逆向行驶的违法案例。东城交通管理支队东单大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东城区金宝街，一名小客车驾驶员逆向行驶，违法情节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危险。市民拍摄的视频画面清晰记录了全过程，一辆小客车直接跨越道路双黄实线，驶入对向车道逆向行驶，完全不顾正常通行的车流，严重扰乱路口的通行秩序，给对向车辆带来极大安全隐患。民警根据投诉视频核实固定证据后，传唤涉事驾驶员。面对确凿的视频画面，他对自己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最终因实施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外的道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驾驶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这是一起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的违法。大兴交通管理支队旧宫中队接到市民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大兴区三泰路附近，一辆白色小客在对向有来车的情况下依然违规超车，车速很快。那发现对面车辆驶进后，驾驶员才慌忙并回原车道，两车距离非常近，险些正面相撞。民警核查线索后，将驾驶员传唤至交通队接受处理，他如实承认了自己的违法行为，该违法属于典型的与对面来车有会车可能时超车，最终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接到随手拍平台线索，在朝阳区月水街，一名摩托车驾驶员涉嫌闯红灯通行。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路口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路面车辆都在停车等候，唯独这辆摩托车丝毫没有减速礼让，直接加速径直闯过路口，完全无视交通信号指示。民警核实违法属实后，传唤驾驶员到队，他对自己闯红灯的违法行为没有任何异议。最终驾驶人因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被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广大的交通参与者，闯红灯、逆行、违法会车超车都是交通陋习，一次心存侥幸的抢行就有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交通事故，不仅打乱正常的道路通行秩序，更会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希望所有驾驶人都能严守法规，文明驾车，按照信号灯标线指示规范通行，平安出行。在市民随手拍投诉的交通违法线索中，有效投诉率依然比较低。一些市民在拍摄和上传视频时，因为操作中可能存在一些误区，导致投诉没有被采纳。那为了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开设了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没有被成功采纳的案例。
1: 可能泄露个人隐私，我们能从照片上清晰地看到，这个咱们在拍摄违法的时候，他拍到了自己的挪车电话，这种情况呢可能会泄露他个人的隐私，所以说这种线索我们在拍摄时也不能采纳。
0: 北街交警随手拍平台对群众投诉的交通设施故障等问题全部第一时间处置完毕，对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建言献策全部核查办理，对其中合理建议采取优化措施。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把自己在日常出行中看到的交通问题、发现的交通隐患、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随手拍平台反馈给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交通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非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视线转向全国。最近呢，市民李先生开车途经在云南的环路时啊，看到一辆车撞上了路中的绿化隔离栏，这是怎么回事？
3: 行车记录仪显示，当时白色轿车突然冲进了西三环主道路中的绿化隔离栏，由于撞击比较严重，路灯顺势被撞倒。
4: 他冲过来的时候，下面有个弯道，他没有转，他直直的冲过来了。
3: 值得庆幸的是，事故发生时来往车辆较少，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2: 高速公路上啊，车流量大，车速快，如果您驾车不观察后视镜，任性变道，不保持安全距离，强行变道的话，轻则干扰其他车辆正常的行驶，重则就会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
3: 近日，山西高速交警五支队四大队指挥中心接警称，有两辆小型普通客车发生相撞。据了解，事故起因是宋某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行驶到高速的匝道入口处时，发现快要错过出口，在没有观察后方车辆的情况下，直接从最左侧的超车道强行向右变道。后方中间车道内正常行驶的小型普通客车驾驶人躲闪不及，两车发生追尾事故。所幸两车内的所有司乘人员都规范使用了安全带，无人受伤。最终，民警依法认定，驾驶人宋某某在驾车过程中实施了违规变更车道的行为，负事故全部责任，并对其违法行为进行了处罚。
2: 近日，在慈溪的富海镇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两辆三轮车在同向行驶过程中相撞，后方的驾驶员的左小腿被钢管贯穿，流血不止，现场情况危急。
3: 消防员到达现场，发现后方驾驶员左腿被卡在变形夹缝中，钢管插入小腿，伤口不断渗血。随后，消防员先用切割机对卡腿部位进行局部切割，再用液压扩张器扩大变形空间，避免二次伤害。约五分钟后，钢管被成功切断，卡腿夹缝扩大，被困驾驶员的腿顺利取出。救援人员将其抬上担架，交给等候的医护人员送医治疗。公共视频显示，事故发生原因是前方三轮车装载纸板过高，遮挡了驾驶员后方视野。该车超越后车向右转弯时，与后车左前方发生勾连，后车被带偏方向，又刮蹭到路边轿车，最终撞向货车，导致驾驶员腿部被卡。
2: 近日，常州市的交警啊，是收到了一封市民江先生所写的感谢信，来看看这封信的内容。
3: 近日，江先生驾驶小型客车行驶到奔牛大桥时，不慎与前方货车发生追尾事故。事故不仅造成客车车头严重变形，同时还伴有火星和浓烟。多名路过的热心群众第一时间冲向着火客车，并将两名乘客从车后座救出，但江先生因撞击陷入昏迷状态。而驾驶室车门因变形拉不开，情况十分危急。就在此时，新北交管大队奔牛中队副中队长高博和辅警蒋兴峰正好驾车经过这里，迅速与热心群众一起展开救援，最终成功救出了昏迷的江先生，并使用灭火器扑灭了明火。
2: 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是联合推出了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在线收看精彩直播，参与有奖知识答题，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等超多的专属福利等着您。好，继续来关注安全的话题，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监视器又记录下来哪些内容。
5: 这里是早晨八点多，望河桥附近的四环主路，畅通的路面让行驶中的司机们感到欣慰，但是良好的行车状态并没有持续下去。您注意看，一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白色面包车，不知您看清楚了吗？事发之前，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面包车沿着第三条车道由东向西快速驶来。当这位司机发现前方行驶着的车辆减慢车速时，双方的距离已经非常接近，他急忙向外侧打轮躲闪，可是由于幅度太大，失控的白色面包车撞向了路中隔离带。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被撞受损的隔离护栏凹进去了一块，几扇防眩板险些躺倒在地，而这辆白色面包车横着身子占据了东向西方向的两条机动车道，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被迫绕行外侧的两条车道。从画面中看，驾驶这辆面包车的司机倒是没什么大碍， 不过车身右前侧似乎损失不小，事故再一次表明司机朋友们在驾车的过程中千万不能分散了

0: 注意力，必须随时做好调整的准备，一旦忽视安全，马虎大意，事故将难以避免。这里是晚上11点多，四元桥以西的机场高速公路，清静的路面上，车辆正顺畅有序地行驶着。很快，在由东向西进京方向的车道中，发生了一起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这辆银色小客原本行驶在中间车道里，它的行驶速度并不快，而从后面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与前车的距离逐渐接近，转眼过后，它撞到了那辆银色小客的尾部，而这辆白色小客则横着甩向了道路外侧，猛然撞上了路边护栏。此时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已经严重受损，周围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而那辆停在第三条车道中的银色小客左后部的车身被白色小客撞变了形，两辆事故车里的人已经各自走了下来。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的头部受了伤，希望司机朋友们能够认真地吸取事故教训，驾驶车辆行驶在高速公路上要控制好车速，盯紧前车的行驶变化，不能分心走神，尤其是在夜晚和凌晨时分，保持好良好的驾驶状态非常重要。这里是早晨7点多万柳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此时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两辆小客车追撞在一起。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走下车来，他们正在查看车辆的损失情况。然而驾驶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从车的后备箱里拿出了一个橘红色的口袋，停放在事故现场后方的车道中，暂时充当警告标志。这辆白色小客里没有带三角警示牌，难道前面那辆银色小客车里也没有吗？显然还是因为当事司机的交通安全意识不足，而且这个橘红色的口袋还容易形成新的安全隐患。作为司机，应该明白三角警示牌所能起到的作用。发生事故后，现场的后方没有警告标志，很容易引来二次事故。所以为了安全起见，请司机们赶紧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是否配备了有效的三角警示牌。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2: 通老话讲，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3: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镜呢？
4: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9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5: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4: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云，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7: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真的挺烦人的。
8: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9: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8: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10: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彩 及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11: 五百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冒视清智能花镜。戴上它冒视清啊，还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啊，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啊，啊，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熏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6: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冒视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4: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十五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2: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四五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视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视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13: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视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四五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视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 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貌似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1: 以前那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貌似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2: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貌似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镜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镜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3: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貌似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貌似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貌似清。
5: 皮肤瘙痒，彻夜难眠，4年湿疹久治难愈，
6: 天天啊玩命的抓，就好像是蚂蚁在身上爬一样。
5: 湿敷、照光、小分子熏蒸，对症治疗，
7: 做了3次以后，他的这个口就收住了，渗液也都止住了。
5: 中西结合治疗，战胜湿疹。
8: 入院第一天我就睡了一个特别香、特别幸福的一觉。
9: 你看我肚子、腰全好利落了。
5: 职场健康说，敬请期待。
10: 小满，夏之初，麦冠香，蓄势待发，水润地，倒插秧，江河渐满，大自然赋予夏属作物力量和养分，万物孕育着向上生长的空间。小满是古人对自然和宇宙的智慧哲思，小德盈满，寄望未来。
11: 有些事一生一遇，
1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1: 有些事一遇一生，
1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她是气场十足的东北姑娘，在近期的综艺节目中凭借直率的萌言萌语频频出圈。
3: 我的通告上面有个小 tips， 这是第12组，后面还有21组呢。哎呦我的天哪，太客气了。其实现场很吵，直播的画面都跟菜市场。
4: 那现在播哪儿啊？
2: 他曾7度刷新世界纪录，斩获

0: 17枚金牌是让对手心生敬畏的短道速滑女王，她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她可以甚至可以调一下护目镜。
1: 500米这个项目，头一个滑进43秒的选手，
2: 对，
3: 我让你跟不上我，让你哪个国家的你跟都跟不上我，你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
0: 他心系冰雪事业发展，退役多年后依然初心不改。
4: 没问题，哎，赢了，赢了！我的眼睛就是尺，我告诉你们，肯定赢了。
0: 他是父母眼里的皮孩子，也是教练最为器重的骨干。
5: 那看都看不住。一转眼没了，出去了。
3: 你什么事儿他都是小声跟我说，然后我大声的说出来。
0: 王蒙气场全开，自带锋芒，记忆马上播出。
6: 走廊尽头，训练室的灯光从门缝当中露出，还没走近，就听见里面反反复复传来几句歌词：“泥泞开出花朵，就让它生长着。”推开门，一向气场强大的运动员王蒙此时正乖乖地待在老师的身边，一遍又一遍地打磨着歌曲篇章。这个场景出自一档近期热播的综艺的录制现场。王蒙在这里从体育跨界到唱跳，但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认真丝毫不减。
7: 不一条上不动的荒唐，只要你不怕的闪掉，
8: 我荒唐从来的。
9: 齐健老师说我唱得非常好，非常棒，但是让我再多听几遍。

0: 也被暴雨淋过，明明的出发过，就让它生长的。
1: 你在了吗？这不是枪马上就要响了，状态必须得来。
2: 我算是运动员。

0: 而在舞台之外，他更是凭着率性大胆的萌言萌语频频出圈，圈粉无数。
1: 我的通告上面有个小 tips， 这是第12组，后面还有21组呢。哎呦我的天哪，太磨叽了。其实现场很吵，直播的画面都跟菜市场。
2: 我现在播哪儿啊？
1: 他不开门，他不开门啊，他妈太坏了。
3: 我有看你的，我很喜欢运动的，
1: 我很喜欢老公。
3: 什么来着？你老公？
1: 他在《天津大院》里演的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特别好，特别帅。简直了。
0: 尽管在综艺节目当中，王蒙呢还像一个略显青涩的新人，但在赛场上他可是相当的霸气。在短道速滑赛场上，他曾经是当之无愧的霸主，5次打破过世界纪录，4次获得奥运会的金牌，是中国短道速滑历史上首位3冠王，一度开创了属于他自己的蒙时代。2022年，王蒙在北京冬奥会上担任解说，赛场上多年的沉淀让他的解说专业独到，那句霸气自信的我的眼睛就是尺更是风靡全网。
1: 什么东西可能发生？
4: 武大靖
1: 短道速滑
4: 2圈，
1: 稳，大靖稳就行，不用着急。对对对，
4: 这个优势在短道速滑里是不可动摇的。

0: 其实还是因为源自于你的专业。
1: 对，
0: 如果你没有这份专业的话，说白了就是大家在捞家产。
2: 将眼睛打磨成尺的背后，是王蒙在一次次大赛中的积累。2002年，王蒙在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斩获职业生涯首个世界冠军，一年后的世锦赛上，他又拿下个人首个成年组世界冠军，新一代冰上健儿的锐气自此展露无遗。就在王蒙势头正盛、稳步攀升之时，却迎来了一次不小的波折。在第十届全运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王蒙在超越过程中与对手发生身体碰撞，被裁判罚下，这给了他不小的打击。
0: 全运会4年1次，对我来说就是我第一次能去拿全运冠军的时候，就是第十届全运会的时候，所以我也是为了全运会准备了很长时间。当时最有希望就是500米，结果就是还没滑到终点，裁判吹哨重滑，把我罚下场了。罚下场了，我就跟技术代表去理论，说有录回放录像，你可以看看。他根本都没搭理我。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根本就是你那个时候无法控制你自己，因为罚下场了，裁判就等于说，即使你冲过终点了，大屏幕打出来你是冠军了，裁判给你后面有个 DQ， 你就是犯规了，你什么都没有了。我摔冰刀摔头盔，我要能把我自己摔了，我自己也摔了，
3: 就差点把自己身上所有东西也摔掉。
0: 对，其实很那时候我就觉得想为自己讨回点，就是不管怎么说吧，我知道让裁判就可能他判我改变不了了，但至少我跟裁判理论是，以后你判我王蒙的时候你得看着了，并不是什么都能判的。可判可不判的时候，你不是说随便轻易就能判我的。至少我说完了，你们开会的时候，裁判长你们再开会拿着录像的时候，你知道你们判错了，我知道我拿不了这冠军了，你已经罚我了，我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是他们裁判都会有总结的，总结的时候你至少就是最简单的，我也不是说你随便判就判那样。
2: 这次判罚让王蒙更加执着于打磨自身的实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赛场上，王蒙在短道速滑500米项目中强势夺金，斩获职业生涯首枚奥运金牌。
4: 最后决战时刻到了，王蒙该处在第一，看这个弯道，看直道，王蒙，好的，
5: 太棒了！
4: 中国选手王蒙获得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冠军，这也是中国冬奥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当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2: 第一次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王蒙的心中满是激动。
0: 我那时候只顾高兴了，然后呢，根本就没听他说什么东西。我就感觉旁边那两个人都上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到我？然后我看他怎么说一老长时间了，我看终于念到我名了，说我名了，我就那名我听懂了，我就上去了。我一上去以后，我听到上面还在说呢。

就没有那个，就是没有任何想法，那时候就是着急了，很着急。Signore e signori, l'inno nazionale della Cina。

拿下首枚奥运金牌后，王蒙的赛场实力已然无可撼

0: 动，纵然有时身体不适，他也依旧能以最好的状态站上赛场。这样的王蒙一度让对手心生忌惮，倍感折服。
1: 别人传递给我的都是说，嗯，反正行不行，我状态好和不好，或者是真的有病了，
2: 嗯，
1: 他们看见我天天在咳嗽发烧，
2: 嗯，
1: 我站在那他们都怕我。就是说在比赛场上吧，可能给外国的运动员就是一种，其实真是这样，我给我们队在我们队员面前可能表现最多就是，无论我什么样，你们想赢我可能很难。就是说我其实我是有病了，我们在加拿大比赛的时候发烧，
2: 嗯，
1: 根本都就起床特别困难，因为第一天1000米裁判判我犯规，我两年在国际回来没有一个犯规记录，
2: 嗯，
1: 而且我在这个1000米从任何人都在说没有犯规动作，我们教练也在去理论，
2: 嗯，
1: 因为这事儿闹得挺不愉快的，但这个裁判判上定了已经，不就是判可谁都判，
2: 嗯，
1: 然后我回去就发烧都不行了，但是第二天说500米教练都本来说你别比了，但是我一定要上场，我上场我就一个感觉，我说你不是判我吗，行，嗯，我就特别特别努力去滑完下来到休息室，我们队医马上就过来说怎么样行不行啊，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让你跟不上我，让你哪个国家的你跟都跟不上我，
2: 嗯，
1: 你让我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我看你怎么判我。所以
0: 2008年短道速滑世界杯在加拿大举行，赛场之上王蒙锋芒尽显，一举刷新了女子500米世界纪录，展现了她在该项目上强大的统治力。
3: 王蒙不会给任何人机会的，在500米的比赛当中，就是除非说王蒙在预赛半决赛真的吃了大亏了，这个犯了规了。
4: 对，
3: 这个，
4: 我们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这个500米这三名选手真是自己发挥自己的这种实力，
3: 就是，
4: 没有任何的配合。
3: 我们没有集团作战，
4: 对，我们没有集团作战，
3: 谁能滑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
4: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拉开一段距离，哎呦，看看，
3: 就是我是刚才看到王蒙的成绩，哎呦了一声，42秒63，我们得看最后的成绩啊，不会吧？哇，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王蒙哦，非常的令人振奋，非常令人骄傲和自豪的一个成绩，就是在女子的短道速滑历史上，500米这个项目头一个滑进43秒的选手，
4: 对，
3: 那么很有可能就要在他的这个本土作战的时候，作为东道主，在首都体育馆里，这个创造历史和记录的一刻，很有可能就要
4: 产生。这是一个里程碑啊！
3: 当然，我们还是要看最后裁判核准这个变计时啊！哇，新的世界纪录42秒609，
4: 非常好！
1: 比完赛了，加拿大的本土运动员跑完起来就是拍我呀，向我竖起大拇指啊！
2: 嗯，
1: 然后韩国的运动员都在颁奖的旁边伸着手跟我击掌，
2: 嗯，
1: 就是让他们觉得看完成绩太不可思议了，
2: 对，
1: 滑得这么快，然后加上他们说问我你有病了吗？你真有病了吗？所以我就觉得无论什么样吧，精神不垮，
2: 嗯，
1: 永远都是，我们必须得赢他们。我就穿着两个冰刀我都不够，我今天手上能带冰刀，我手上都想拿刀上去跟他们干，真是这样。我房间里两个，一个是国旗，一个是我奥运会拿冠军那个举着国旗的画。
2: 嗯，
1: 我就是，嗯，总是在提醒自己，也是总在告诉自己，就是说青春嘛，有一句话是什么？床是可能是青春的坟墓。
2: 嗯，
1: 就不能永远躺在床上，躺在那个被窝里。你就说年轻人嘛，你奋斗的时间可能很短了，尤其运动员。就是国家投入这么多，就是让你去拿金牌的，所以你既然你出去了，也是想着拿金牌。
2: 对，你的目标就是
1: 对呀，
2: 冠军。
1: 第二，谁要那第二？我是不要第二。

0: 就像王蒙在歌声当中唱的那样，他和短道速滑的缘分从他出生便开始了。王蒙呢，出生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家庭。我手上这张温馨的照片里是王蒙和他的父母。2021年重阳节当天，王蒙发出了这张合照，并且配文时光不老。对他来说，这披荆斩棘的夺冠之路背后都是父母从小到大的陪伴和守护。小时候的王蒙活泼好动，喜欢舞枪弄棒，上房揭瓦，但是在父母的包容养育之下，王蒙渐渐养成了洒脱率真的性格。
1: 我也比较淘吧，特别喜欢什么枪啊棍啊什么那种，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演那个《西游记》，你知道吧？孙悟空嘛，
2: 想成为孙悟空，想成为大侠。
1: 从耳朵里变出来一个那个金箍棒嘛，我就把我们家那个电视，你知道吧？电视后面的天线给撅坏了，撅坏了，那电视天线能够这么伸缩的吗？我就变成这么小，然后放在袖子里一甩，它变成那
2: 金箍棒了。又是天线变成了金箍棒。
1: 我爸也是都特别比较宠着我，就是玩这些，去买玩具啊，都是
2: 专挑这个男孩喜欢的。
1: 对，我一拿枪呢，我爸也高兴；我姐一拿娃娃呢，我爸就不喜欢。所以就是买就得两个人一人买一把。
3: 他小的时候就是非常淘，他淘吧，但是他淘我也就是说，我也挺宠他的。
1: 曾经就是我爸给我姐和我一人买了一把掏枪，然后那个纸炮吧，一连就是买了10连。我姐她本来就不喜欢玩，她上天天那功夫一会儿就把那个纸炮全打完了，但是我不舍得打呀。我打了一点我就放一点，就等第二天再玩。我姐她就闲着没事了，她上我这来拿我这个纸炮了，我就怕她早藏在哪儿，然后我就想揣兜里放心，我就揣在我自己两个兜里。夏天然后咚咚咚纸炮就爆了，在兜里就爆了，
2: 在兜里就爆了。
1: 对，然后就那个把手啊绷的就是全都没皮了。你知道你去市场买肉，你知道吗？没有皮那个肉啊，就是那样的，真的
2: 把手就绷成那样了。
1: 我现在手指头特别弯，
3: 就手烧那样，他还没说这个，我就待着了，我就搁屋里头好好待，别出去。那看都看不住，一转眼没了，出去了。
2: 那崩完了以后还玩吗？
1: 玩，
2: 还玩。
1: 对，
2: 你爸爸还给你买？
1: 买。我爸问我，
2: 对，
1: 你这好了还玩吗？我说玩。又买了把新的。小的时候真没有怕的，
0: 无所畏惧，什么也不怕的王蒙，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大姐大的气质。在上房揭瓦、调皮捣蛋的日常里，他过人的运动天赋也逐渐地显露了出来。那么当时他是如何走上职业短道速滑运动员的道路呢？
1: 在东北，就是家里冬天的时候烧完炉子以后，你拿那个炉灰浇一圈就是个冰场。反正就是每年冬天自己都玩儿，因为你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是短道速滑呀，那会儿还没有冬奥会突破呢什么的，那哪能知道什么是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呢？反正就是每年冬天自己都玩儿，玩儿以后然后就被体育班带走了。
3: 青龙哥找我好几次，找我能有2-3次，我开始我就不同意，我说这要是一旦要是滑不好了，以后连工作都没有。
4: 偶然的机会让教练马庆忠看到了王蒙过人的滑冰天赋，他接连2次登门拜访，想要收王蒙入队培养，但都无功而返。尽管如此，教练也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好苗子，索性三顾茅庐，第3次上门拜访。
1: 他是那个金子，那个特别有滑冰天赋，一天冰没上的，你知道吗？你现在说我滑冰天赋，只是看身体素质吧，感觉挺好。然后就说我什么什么怎么地，然后爸妈怎么都不同意。后来我是自己偷偷训练，最后要住校了，就是大家得要住在一起，冬天了嘛，东北冬天冰能冻上，我必须要跟家里说了。最后我爸说你那个。你要愿意打，他不说滑冰，你愿意打粗溜滑，你怎么反正跟我说什么？我说行，他说你不后悔你就自己去滑。
4: 就这样，王蒙正式走上了冰场，但他很快发现，训练远比想象中艰苦。
1: 上午要上课，然后下午那个滑冰，然后有的时候冰吧

0: 太阳一出来，有的时候地方冻化了，你还得半夜的时候，就是冰场冻得最好的时候，半夜才叫你起来。他叫小孩都，小孩嘛，睡得都迷迷糊糊，挺困的，叫起来了，大家才去冰场去滑冰。
1: 因为咱们七台河人没寻思你七台河能怎么地，那莫老师领他们都给你排冰排到半夜，后半夜一两点钟，
2: 最晚的时候都上过凌晨一点钟两点钟的时候，的冰，那样身上每天的时间能够达到一场冰是两个小时，但是在上到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或四点钟的时候呢，就没有人再接我们的冰了，那这个时候咱七台河运动员孩子运动员比较多。那个空间比较狭小啊，场地的因为场地比较小，那我们就干脆一顶到头就练到接了也不下冰了，从两点钟凌晨两点钟开始一直练到早上七点钟，有第二场或六点钟第二场第一场冰，凌晨的第一场冰来接。
3: 像七台河这么冷的地方要在夜里去练习，冷会冷到什么程度？
0: 其实东北吧，东北那个零下大概多少度啊？东北零下20多度30度是吧？
3: 对，你在身体上的感觉它冷到就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浑身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0: 我啊没，你在训练的时候没有那个冷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个，你只要是他不可能在一直在这样滑冰嘛，他要滑完得要站起来歇一会儿然后再滑，你在滑的时候是出汗的，说这个其实是最最难受的，你在出完汗你站起来休息的时候特别冷啊，你的汗都是都结成冰了。
3: 对，
0: 然后那个时候是特别凉的，冷飕飕的。然后你再滑的时候还会流汗，然后一会儿站起来又结成冰，它是这样反复的，这样，
3: 自己的汗水不断的结成冰。
0: 对，
4: 淋漓的汗水结成冰粒，层层粘附在身上。看着这样的王蒙，父母十分心疼。
0: 我爸看不了我训练，我爸看我训练的时候，他自己他一看他就要流眼泪，他就走。
5: 为什么？太辛苦。
0: 看，对啊，看自己孩子那么辛苦，然后满头是汗，头发全湿的，然后衣服都透了，然后在那练，哈哈，呼哧呼哧在喘，很自己父母很辛，看不了自己孩子这样的。我一千米滑完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是我说爸，你高兴吗？我爸说告诉我说，我看你太累了，我就不想让你再滑了，就感觉你太累了。我爸这种感觉就是这种，他就是作为父母嘛，对孩子都是这种感觉。我经常跟我们那个小队员或者是交流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其实你现在回想起你们去年训练累的时候，当时的时候你会感觉，哎，我这个腿我抬不动了，我滑不了冰了，我蹲不下去了，我偷点懒了。但是其实你过去了，你今年你想一下去年那个累，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累，你也并不知道，就是说你知道那时候累，但是你已经没有当
3: 过去了，
0: 没有当时那个累那个感觉了。所以小的时候是很苦，但是感觉好像一年一年到现在这样吧，就你已经不觉得那是一种苦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小的时候我并不是那时候到底有多苦啊，但我知道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很难过的。
4: 成为顶尖运动员的路上是日复一日的执着坚守，为了成全王蒙的冰雪梦想，父母始终在他的身后默默托举，尽心守护。
6: 我差不多10岁的时候就开始住校了，为了让我在学校过得舒服，为了让我更好的适应群体生活，我妈有事儿没事儿就去看我。我开始练短道速滑那个年代，练滑冰的孩子大多都是穷苦孩子出身，我妈到队上一看心疼的不行，就把带给我的吃的分给其他的小朋友。哎，下一趟再来看我，她会买更多的吃的，买更多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而那个时候其实他自己的工资也是少得可怜，有段时间他看我们队伙食差，我妈自己跑到食堂当志愿者。他当时想法就特别单纯，他觉得他对别人好一点，别人就会对我好一点。
7: 滑冰是我爸我妈就这样，就是说他一旦选择支持你了，一支持就啥都支持，每次去的时候都是给你买衣服啊，我要是提出来了我想换一副冰刀，他俩就基本上吧，这个月啊攒的所有的钱都要把这个刀给我买了。
8: 那时候一把冰刀多少钱？
7: 妈呀，我那会儿一个二手的就得1000多块钱，很难，哪有那么多钱在家里。但我爸我妈家也洗一个月200多块钱工资。
8: 对啊，那恨不得一年的工资要给你换一把冰刀。
7: 那当然了，
8: 换一个冰刀。
7: 就是啊，我爸我妈是给我换的，我第一个穿的买的人家那个二手的鞋和刀，加一起

0: 花了3800吧，3000几啊。那他俩攒了多长时间的钱，然后再给亲戚朋友再串一点，你知道吗？才给你换了那一副。但是换完以后，我的成绩一下子就突飞猛进，很关键的。
1: 为人父母，都盼着孩子能与人相处融洽，可偏偏王蒙气场十足，性子直爽伶俐，赛场之外，仍有不少人心生敬畏，不敢轻易和他交往。
2: 陌生人都觉得我不好接触。我们那个小队员跟那个其他老运动员呢都敢打招呼，但是不敢跟我打招呼。然后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看着我就害怕。我说我长得吓人吗？他们说不知道，就是特别没有亲和力。很多人跟我讲吧，说你啊不能只是滑冰滑得好啊，你各方面都应该好，你在媒体面前呢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一个运动员还是给观众展现的是我成绩，那我成绩不好，我把这些方面都做好了。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不是对不起其他人。我要证明的是我自己的成绩，而不是证明我到底说我的人缘有多好，我的形象有多好。不需要这样，我觉得，再说，我没觉得我这样我形象就不好了，我只是很正常，这个很真实。
1: 一心扑在赛场上的王蒙，只想用成绩来证明自己。然而正当他成绩不断提高的同时，一个不经意的变化却成为了阻碍他前行的绊脚石。
3: 成绩一直这么好吗？
0: 没有，不是、我小的时候都是被那个抛弃的，就没有发展了。
3: 几岁的时候啊？十几？
0: 13、14岁吧。
3: 那也已经练了3-4年了，怎么就被抛弃了呢？
0: 太胖了，突然之间就像个球一样，同龄人胖了至少20斤吧，然后特别矮呀，说这个没有什么发展了，就告我爸妈领回家就行了。一生要强的父母不能认同啊，就是我爸妈领我训练，每天这个领我减肥，领我跑步。我那个饭碗这么小，一半是饭，一半是菜，肯定没有肉，饿了就让我吃黄瓜，你知道吗？我妈
4: 减了多久？
0: 减了很长时间，1年多那样，然后也没减下去，你知道吗？那个非常奇怪。哇，我妈给我买那个减肥裤，你知道吗？就是像塑料布那种，都裹着根本不透气那样。大夏天的，特别热，领着我上400米场地，30圈让我跑。有一天我就想着办法，我怎么能不跑这个步呢？我天天都让我跑他们。你知道吗？就是下雨也得跑，我都不知道，反正挺狠心的。然后有一天中午下午让我跑步之前，突然间我鼻子出血了，特别热嘛天。我一看我鼻子出血了，我马上跟我爸说，那天我妈要上班，我爸陪我去。我说爸，我鼻子出血了，今天不能跑了。我爸说，哎，快点。我看我爸挺关心我，我爸扑通凉水给我一阵拍脑袋，我拿纸着，快去跑去吧。哎呀。
1: 在全家的努力下，王蒙瘦了下来，随后凭借出色的成绩入选国家队，在教练的带领下慢慢成长为后来冰场上的王者。年少吃过的苦让他养成了倔强不服输的性格，也成就了他在温哥华冬奥会上的职业巅峰时刻。
5: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他把双手拢在耳边，模仿着偶像孙悟空的样子，把全场观众的呐喊听得清清楚楚，气场尽显，自信而又张扬。这一幕出自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在教练李演的指导之下，王蒙一举成为了中国短道速滑史上首位三冠王，就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蒙时代。
6: 选手们在放松过后再次站上起跑线。李岩也很紧张。Ready。比赛开始，王蒙抢到，
7: 好，
6: 抢到第一，没有问题，
7: 没有问题。
6: 继续保持在第一的领先优势，越滑越快。他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他可以，甚至可以调一下护目镜。
7: 不错。
6: 他几乎是从第一圈就确立了领先优势，王蒙要保持稳定。
7: 王蒙现

0: 现在没有选手可以紧跟其后，这和他上次获得都灵冬奥会的冠军的比赛过程完全不同，
1: 比那个要轻松很多。
0: 进入决胜圈，
1: 最
0: 后的半圈了，轻松取胜。王蒙夺冠，王蒙双手向上庆祝胜利。中国选手王蒙在温哥华冬奥会女子500米的决赛当中获得了冠军，她向李岩跪倒不起。
1: 恭喜王蒙，恭喜中国短道队，恭喜李岩。

0: 从都灵相识后的惺惺相惜，到攀上巅峰之后的王蒙，他内心最感激的还是那位亦师亦友的教练李琰。
1: 王蒙的教练李琰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第一枚奥运奖牌得主，曾先后执教斯洛伐克队和美国队，成绩都很显著。2006年都灵冬奥会结束后，他毅然拒绝了美国的续约邀请，离开居住在美国的家人，回国担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2: 其实这么多年啊，一直在漂泊，一直在不停的转战，但我非常享受这种生活。但是最苦的就是我的老公和孩子。其实国内呢，信任我的领导，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愿望来中国短道队。当时我想，作为中国人啊，如果有机会能教一次中国队，这个是应该是我最大的愿望。应该很自豪，
3: 所以我就回来了。他的压力很大，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他这四年在中国嘛，带着我们，然后离开自己的老公啊、女儿啊，把我们当成自己孩子一样。所以他跟我们说最多的话就是孩子们，天天孩子们，这样。所以就那种感觉，就是他希望所有他带的，他想不想对不起我们，希望我们能拿到好成绩。所以我感觉那种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我跟教练我们两个走最近，聊天聊得最多，话说得最多，所以我感觉很感谢他。
1: 在李琰的指导下，这次冬奥会上中国短道速滑女队凝心聚力，一举拿下女子3000米接力项目的金牌，打破了韩国在该项目连续四届冬奥会的垄断。
4: 好好，交接，顺利交接，推。
5: 很可惜，这次我们看，又是一次碰撞。
4: 孙琳琳，
5: 孙琳琳要努力去追上去，不要被甩脱。
4: 王蒙，
5: 还有两圈要滑。
4: 周洋追了，
5: 周洋开始追了，周洋开始加速。最后的决胜圈，
4: 周洋注意，
5: 韩国队现在优势比较明显，韩国队获得了最终的接力优胜。
2: 在赛前呢，我们也分析到了，在咱们有两棒差不多，这个实力呢就偏弱一点，到最后还有过来以后还有三圈，那时候我们还领先，那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发挥得更好。举手的示意呢，
6: 向裁判示意，
2: 我们只是提示裁判去看那个比赛录像。
3: 那个时候命运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因为我们只是把我们把比赛已经完成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我告诉他们，我说先不要着急了，因为我们已经滑完了，裁判不论怎么判咱们都要接受，不要激动啊。那个时候我能告诉他们就是这些。
5: 我们再来看一遍，中国队已经提请申诉了，李琰提醒申诉了。我们再看，非常明显的一个抡臂动作，裁判员最终的判定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口型好像有一点说犯规的这个口型，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裁判员走向了韩国队，项目长达16年的统治。
2: 这个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当时我来的第一天，我就跟我们的团队、跟运动员，包括工作人员这样讲的，我说大家都来帮忙，咱们一起做这件事儿。
3: 我们训练是朝着8块金牌训练去练的，男女各4块金牌嘛，训练上就是朝着8块金牌去练的。练得很苦，每个国家运动员可能都练很苦，但是作为我自己来讲，我觉得也超出我自己身体承受的能力了。已经训完练下来，我都觉得全身疼，然后做按摩治疗也按不开，本身我腰就有伤嘛，然后觉得太疼了，每天睡觉也睡不着，然后管队医要那种帮助睡觉的药，所以没有，就是你已经超出你自己身体负荷了。所以每天就这么训练是很枯燥啊，真的很枯燥，但是天天站在冰场上，教练过来，每天都要站在大家站着，他说一遍今天滑什么，然后告诉你们， 要有耐心，基础决定高度，心胸决定远度。
6: 你知道啊，在队中以严格著称，所以呢，有人偷偷在背后叫你后妈这事儿，你知道吗？
2: 他叫我，
6: 他叫的，你知道啊？嗨，为什么呀？王蒙，
3: 不是我。不是我，是周洋，真是他，真是他。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是他？就让你自己回忆一下。
7: 我也听
3: 听
7: 为什么？
3: 别你听为什么呀？你回，我帮你一点回忆，你就知道啊、哦，就是我，是这样的。我帮你回忆，在昆明下训，做那个布袋的时候，
2: 对，我知道那天
3: 那个谁，那个记者小记者嘛，在那拍照，
7: 记者，
3: 然后还有他们在这录咱们那个节目，然后咱们在这练，说。就不能他们少练点什么的，或者是他们问好像平常我教练叫什么，你在这小声跟我，你什么事儿他都是小声跟我说，然后我大声的说出来，
8: 然后就是你说的，
3: 对，就是这话是我说，但是他这样他说，像那个叫什么，一般后妈都这么对孩子，他说的，啊，
6: 然后你就喊起来了，是后妈，
3: 对
2: 对，
3: 你自己可以申诉，但是这事儿真的周就是周洋、啊。
8: 下面我们给周洋的一分钟的时间来申诉。
7: 对，我就记得是你先叫的后妈，然后你还说那次咱们训练课全都练完了，然后你组织所有女孩，你说后妈我们练完了，就是你。
2: 我说这个声音是从王木那出来的，所以说我认定是他，你知道吗？他一直是队里的骨干队长嘛。
3: 什么叫骨干？
2: 所以说
3: 这时候这事儿可不是骨干能干了的。
8: 对。
2: 但是我的理解还是挺温暖的。我解释啊，好多记者问这个问题，说后妈，我说后可能是严厉吧，但还有个妈呢，妈是说明我对他们好啊。

0: 互助和友爱是短道速滑队最坚实的底气。就在王蒙意气风发要再创佳绩的时候，命运却为他传奇的冰上生涯骤然按下了终止键。在备战索契冬奥会的前22天，王蒙在一次训练当中和队友碰撞，造成了右脚内外踝骨双骨折，从此无缘再战赛场。
1: 我觉得我自己运动员的这个生涯吧，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当运动员还是没当够吧，青春就那点时间。2014年索契如果我没受伤的话，2022年我就在冰场上比赛了，我也不是退役的。嗯，对不对？
2: 你觉得如果没有受伤的话，2022年你还会拿个牌吗？
1: 必须的，肯定的。就是我这个，
2: 你的体力啊、技术啊、心理的状态啊，各个方面都没问题，
1: 指定是越来越成熟啊。嗯，尤其是我觉得我对冰场的这种驾驭的能力吧，对比赛的节奏的掌控，现在的大家滑的成绩和我当年滑的成绩基本上是一样的。到2022年、2014年8年吧，8年的水平和我当年的水平差不多才能持平。你说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我领先大家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吧？你就想一想，我这个2014年索契我参加的话，你说我自己我现在身上得有多少块金牌吧？那没准我自己一个人身上现在就已经至少得10块奥运会金牌了。那有这10块冬奥会金牌的身份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你觉得谁是全场最闪亮的星？是不是？
2: 对，很遗憾没有拿10块金牌，只能做解说了，是这个心理状态吗？
1: 是，没办法，谁能想滑的时候不想去滑呀？真是没滑够，没当过运动员。我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一上冰我多快乐呀，没有负担。
3: 其实冰场很洁白，而且你冰刀滑过去了就是一道痕，没有那么多。在赛场上非常公平，规则明确，众目睽睽，就你自己，你说你有什么，有多大本事，有多大的本事。所以我喜欢在上，我喜欢去滑，而且呢我也希望在这个冰场上我能是最快的人。
0: 王蒙从未沉溺在不能重返赛场的遗憾当中自怨自艾，天生霸气的他有着一颗非常强悍的心。退役之后，他积极地带动年轻人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发掘培养冰雪后备人才。近年来，他又致力于为退役运动员提供就业机会，延续他们的热爱，同时呢，为国家的体育事业留住体育人才。从在赛场当中意气风发，到伤病遗憾退役，再到跨界解说转身执教，人生几番起落，他始终自信张扬，在最冷的冰场上活出了最热烈耀眼的人生。
4: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5: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玩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6: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呀，就是皮肤，它覆盖了我们全身，不仅呢可以带着我们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冷暖，同时也是我们人体免疫的第一道防线。但是有这样一种皮肤病，它就会扰乱我们的皮肤屏障，破坏我们人体的皮肤免疫，这种病就是湿疹。据统计，目前全球有超过2亿人正在经受着湿疹的折磨，湿疹呢也是发病率最高的皮肤病之一。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带着我们去了解湿疹、治疗湿疹、摆脱湿疹。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一位是我身旁的知名皮肤科专家崔英主任，欢迎崔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崔英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研究及临床诊疗工作40余年，中国医师协会皮肤病分会委员，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分会常务理事，擅长治疗湿疹、皮炎、荨麻疹、银屑病、带状疱疹等皮肤疾病。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带状疱疹、湿疹、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牛皮癣等皮肤疾病。
0: 那自从我们开通了这个健康咨询热线之后呢，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打来求助热线。我们也统计了一下，湿疹确实是求助率最高的。前一阵呢，也是有一位观众打来了求助热线，而且就是由我带着他去找到了我们回医生。我们先看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4: 我长湿疹呀，有4年了。原来呀是小疙瘩，后来呀是越长越多，都连成一片了。而且呀越来越严重，胳膊上、腿上、腰上都是，奇痒无比，最难受就是痒，特别难受，晚上也睡不着觉，天天呀玩命的抓，就好像是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特别的痛苦。各大医院呀我都去过很多了，就是不见效，反反复复的，我实在没招了，才给你们打电话，想让你们帮帮我，找找专家给我治一治，我太痛苦了。
3: 为了帮助刘叔叔，江夏和他约在了医院见面。
0: 电话我收到了，哎，然后呢，您的情况我们也大概了解了。今天呀，我给您找了我们的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您的问题他肯定能解决，您跟我们走好吗？
4: 好，好，
0: 好，来这边。我们挂一个回志勇医生的号。
5: 叔，您出示一下医保卡。
0: 好，我们电子的可以。
5: 可以。
0: 现在还真是方便了，
5: 去二楼分诊台，回大夫在二楼。
3: 在江夏的带领下，刘叔叔见到了回志勇医生。
6: 我来，我看看，看看皮肤上，典型的这种泛发型湿疹，就是面积比较大的。腿上也有吗？
4: 啊，腿上也有。
6: 哦，你看，哟，您这腿上也挺厉害的呀。
4: 对，
6: 都挠了。
4: 对对对，
6: 全都抓破了。
4: 对，
6: 你看你这皮肤挠的都出现这种溃疡面了。
4: 哦，
6: 你这么挠它那个皮肤它根本长不上来呀，
4: 我控制不了，
6: 根本忍不住啊。
4: 对对对，
6: 您这有多长时间了呀？
4: 有四年多了。
6: 您血压怎么样啊？
4: 血压
6: 心脏啊，血糖这些怎么样啊？
4: 血压高，晚上就觉得头疼
6: 啊，
4: 一量血压高了，心脏也是突突突突的，老是特别不舒服。
6: 因为湿疹这病啊，它并不是说单纯的一个皮肤问题，尤其是像您这种比较厉害的大面积的泛发型湿疹，长期的这么痒，它会影响到咱们体内，比如说心脏啊、血压呀、血糖啊，这些个心脑血管系统，包括内分泌系统都会受到影响的。而且有的时候你用不好药，它反而会加重这个病情的。因为湿疹呢，它主要还是内在的因素和免疫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内到外的来治疗，这样才能够好了以后不容易反复发作。来，我给您把把脉来。您还是属于这种脾虚还有瘀的体质。
4: 主任，那我这样的病还能治好吗？
6: 能好，这个没有问题。咱们不光是要治好，主要的目的还是让他别老反反复复的发作，而且好了以后能正常饮食，这样不反复才是咱们的根本的目的。您像刚才那个人比您还重呢， 他治了两个礼拜，现在恢复的不都挺好的吗？
4: 这个用这个激素吗？
6: 咱们治疗这种大面积的湿疹啊，不是说依赖激素的，咱们有很多的治疗方法。一会儿我先给您做一个治疗，今天晚上应该就能睡一个好觉了。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何医生在接诊的时候指出了很多的要点，待会儿呢我们也会为大家详细的来解析一下。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湿疹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6: 湿疹呢属于是一种慢性反复性瘙痒性炎症性的疾病。它的这种湿疹呢变化多端，所以在临床中呢它的疹型是多样性的。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上，这些都是属于湿疹。有红斑丘疹的，还有渗出糜烂，还有增厚结痂，还有像这个脚上的这个皲裂。它是疹型是非常非常多的样子，但是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皮肤的剧烈瘙痒。
0: 我记得那天我带叔去找您的时候呀，就上电梯的时候都忍不住可能会想要，
6: 因为那个叔叔他面积特大，他是那种大面积泛发性湿疹。我们就是一边给他看诊的时候啊，他这个手都还不停的在抓呀在挠的，所以这个特别痛苦。
0: 所以湿疹给大家带来这么大的困扰，也是因为它这个痒的问题。
7: 湿疹呢不一定要人的命，但湿疹引起的瘙痒是十分痛苦的。所以说治疗湿疹的瘙痒是医生要解决的这个首要问题。很多的湿疹的患者常常就说，哎，我是过敏啊，我过敏引起的湿疹，我得忌口啊，不忌口的话那我的湿疹不会越来越重吗？所以蛋不吃，肉不吃，鱼虾海鲜不吃，牛奶不喝，所以说引起的营养不良或者是导致其他的疾病，
0: 身体越来越差。
7: 身体越来越差，有好多的患者呢因为他湿疹睡不好觉，像那个叔叔说的这个焦虑的情况，然后变成狂躁抑郁，甚至有的人都想我干脆不活了，我不招这个罪了，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不仅仅这是一个瘙痒，就像咱们前面那个多米诺骨牌一样，由一个瘙痒引起了身体的一系列的改变。
0: 就是把它现在推掉，整个身体就毁掉了。
7: 对，
0: 所以这个湿疹的瘙痒真的很难忍住，那这痒起来怎么办？
6: 治疗这个瘙痒的方法，有好的方法有很多，它有脾虚还有瘀，然后主要还是湿热重。所以我们治疗呢就给它去湿除热，然后化瘀止痒。这个是一个治疗原则，我们给它调体内，然后又给它外用了这个一些好的一些物理治疗方法，所以它你看很快它的这个皮肤就恢复过来了，痒也止住了，然后皮肤也修复好了。
0: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小片儿去看看当时叔叔治疗的过程。
3: 何医生根据刘叔叔的症状为其定制了系统的治疗方案，搭配祛湿、除热、化瘀、止痒的中药进行中药湿敷。中药湿敷再结合照光治疗，可以快速消炎止痒，缓解症状。除此之外，还为其针灸调理体质，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在刘叔叔的治疗过程中，还有一项关键疗法，中药小分子熏蒸。
4: 哎呀，你看现在热乎乎的，感觉它很舒服啊，真舒服。
3: 中药小分子熏蒸通过药物离子化快速渗入皮肤，刘叔叔做完以后是什么感受呢？
4: 我这几天呀，做了有湿敷、照光、熏蒸、小针灸。你看我以前呀没这样做过治疗，没想到湿疹还能这样治，效果呀还特别好啊！你看现在湿疹呀，你看它也好了，也那个血压呀它也正常了，它也能吃饭了，睡眠也好了，现在不痒了，人也精神了，家里的人呀也非常满意，也非常高兴。
0: 我觉得您刚见到他的时候就说了，说我起码可以让你今天开始能睡个好觉了，这坐着治疗就睡着了，看来确实很舒服。这个湿敷和照光作用非常好。我看到面前我们已经摆了很多的中药，这个是您给叔叔用的一些中药，还是说我们湿疹会用到的这些？
6: 因为湿敷照光呢是中医外治的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方法，它非常的安全，没有副作用，对肝肾也没有影响，所以它治疗效果呢又非常的确切。
8: 但是呢，我们要根据他每个人情况来不同的用药，可不是说所有的湿疹我们都用一样的药，那是不对的。我们首先有一个基础方，就一个润肤止痒汤，这是我们治疗湿疹的一个基础的方剂。我们在此基础上呢，再根据它不同的这种病损形态，我们给它来加减药物。比如我们看这个，第一个，这个是三黄，黄芩、黄连、黄柏，这个主要用于什么呢？急性湿疹，比如说有一些红斑呀、丘疹啊，包括有一些轻度的渗液呀，它能够帮助它燥湿收敛。我们看第二个，麦冬、当归、沙参，这个呢，它主要是一些滋阴养血的中药，更适用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干性的湿疹，比如干燥的、增厚的，还有脱皮的，特别干的这种湿疹，我们用它来滋阴养血。我们看第三个，乳香没药，这个是用于什么呢？用于一些个菌裂型的，比如裂口的湿疹，还有一些出现溃疡面的，它能够帮助它生肌长皮，同时促进它伤口的愈合，同时还可以预防湿疹的感染。所以我们不同的这种湿疹，我们在选择一些个药物，而且用药也不单纯是这几味药，其实它是一个组方才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的。像刚才求助的这个叔叔啊，我们给他做的这湿敷照光做了三次以后，他的这个口就收住了，渗液也都止住了，然后皮肤也痒的程度就已经大大的减轻，治疗两周以后呢，皮肤就基本上都完全恢复过来了，因为它的效果非常快的，它也不痒了，然后皮肤也恢复得好了，所以它睡得也香，然后吃得也香，血压也稳定，所以整个人就感觉特别舒服。
0: 那照光这个部分，我们照的是什么样的光呢？崔主任，
7: 湿疹的照光啊，它是有很多种的，副作用又小，效果又好的，应该是首推这个海乃激光。因为它的波长嘛是623.8纳米，它穿透有1到2毫米的这么一个深度，所以它很容易的穿透皮肤，穿透皮肤以后，它可以抑制皮肤的这个炎症介质的生成，这样可以减轻皮肤的这个炎症症状。第二个呢，这个海乃激光有一个非常强的组织修复作用，你看几天皮肤就开始明显的就好转了，因为它可以促进我们皮肤内的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修复皮肤是很快的。这个海乃激光最好的一个就是说它无创不疼，不论是老年人、小朋友，还有说是女同志比较敏感的皮肤，它都没有刺激。这个光疗再加上这个中药的湿敷呢，是我们医院的治疗湿疹的一个特色治疗。
0: 这止痒是第一步，刚才两位专家都反复强调了，确实这个痒止住了，我们能睡个好觉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湿疹恢复的也会更快。所以在这儿要提醒您，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何医生也提到了说，防止反复这件事儿非常的重要。
8: 是的，我们治疗这个湿疹，尤其是慢性湿疹，一定要治疗它的这个皮下，要不然的话，你只是说抹抹表面，表面上你看，哎，这个炎症消下去了，但是只要你遇到一点诱发因素，比如说睡眠呀、饮食啊、情绪呀，导致它的免疫功能失衡了以后，都会湿疹很快就会发作。所以我们一定要治疗它的里边，治疗它的真皮层，就深层的炎症，这样它的湿疹才不容易再反复。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讲到它的真皮层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湿疹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就是中药小分子的熏蒸。这个呢是它能够治疗它皮下炎症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它的作用原理是什么？我们皮肤像一个城墙一样，它其实是有一个皮肤有一个防御功能的，这种大分子的它这个药物是很难渗透进去的，尤其是像什么呀，像那种慢性湿疹，它有那种结痂肥厚的这种的，你药物吸收的时候更是微乎其微，如果你涂点药膏涂在表面上，它真正被吸收的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它的作用也会非常的微弱。我们把这种药物给它小分子化以后，为了就是让它更好的能够渗透到皮肤里边去， 通过这种熏蒸仪的它的特定的温度还有压力，让它药物能够更好的被皮肤深层的炎症所吸收，就是我们说的深层的病灶，它可以消炎，快速的这种消炎止痒，促进皮肤的代谢。但是一定也是根据不同的病情，我们用药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湿疹呀、皮炎，还有荨麻疹，还有银屑病，这些都适合做这个物理治疗。但是它每一个病不同分型，咱们用的药物都是不一样的，这样才能起到一个最佳的治疗效果。
0: 嗯，
8: 所以好多人他做完了以后感觉哎特别舒服，不光是说皮肤舒服，痒止住了，他觉得整个身体都特别舒服。因为你在这个蒸的时候，它能促进你整个身体的一个代谢，促进血液循环，也能够促进它的毒素的一个代谢，所以身体就特轻松。
0: 嗯，
8: 好多人做完了一次，哎，当天就觉得睡得特别的舒服，然后做上几次以后，这个皮肤就恢复得非常快，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中医外治的一个物理治疗方法。
0: 嗯，太好了，叔叔究竟恢复得怎么样了？我们也用我们的镜头记录了，我们去看一下。刘叔叔，
9: 你好。
0: 叔叔，您最近怎么样？
9: 哎呀，您看我的胳膊、腿，你看看，你看我肚子、腰，全好利落了。哎呀，身体现在倍儿棒，心情也好。感谢你们节目组，感谢回主任。我现在正在做锦旗，准备给你们送去。哎呀，从我内心的特别感谢你们。

0: 们有相机镜头呢，全程的记录了求助这位叔叔治疗的过程，以及他现在恢复的状态，其实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正在经受着湿疹困扰的各位一个治疗的信心。我们痒是可以止住的，湿疹我们也是可以摆脱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你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我们求助的叔叔呢治好了，还没有复发，我们都特别为他高兴。今天我们节目现场呀还请到了一位曾经也是回医生的患者，那位阿姨当时患病的照片我是看过的，我当时很震惊，我没有想到一个湿疹会这么严重。今天我们把阿姨请到现场了，来邀请她来到舞台上。
1: 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哎，您好，欢迎您，请坐。我看过您当时得病的照片儿，但是我今天再看到您，我方便再看看您手上这皮肤，恢复得很好，很光滑。
1: 对对对，
0: 您跟我们说说当时是什么情况呢？
1: 2023年的下半年，我那个就是立秋了嘛，洗完澡以后呢，后背有点干，它后背痒，我就总觉得是干，我自己够不着嘛，我也就那么忍了，忍了，后来等时间长的时候呢，它就有点往。从后往前就有点泛，就泛到我这前头，然后哎呀，就整个全身就全都有了，有一个多月俩月，反正我走的那个各大医院特多，小医院私人还给我治过，都没管用，
0: 四处求医问药。
1: 对，我还住过三甲医院，住了两家，也没管用。而且我还打了生育针，也没管用。当时我这身上吧，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啊？可以说99%了，就这个胳肢窝，还有大腿这点哈、啊，就有这么一指宽的这么好肉。
0: 脸上也有吗？
1: 有，头发，
0: 头发里边
1: 有。我那头发后来掉的，可以看那照片，那掉的后来头发没剩几根了。头发就掉那个头皮啊，就这么一挠，就跟那个下雪的似的，在我脸前呢，天天睡不了觉，睡不着觉。我体重从就是现在的130多斤，然后掉到106，我就不敢要，估计可能也就100斤左右吧。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吧，我的身体就全乱套了。我5月份了还穿棉袄，就不知为什么全身就是冷，我就认为我可能这一层皮没有了，它也兜不住我的寒了，它也兜不住我的热了。贫血，天天就忍不住了，就挠，就最后就这皮肤啊，就这个可能不是伤一层两层了，反正是基本上2个月趴茶几上睡觉，上床睡也睡不着。等于是我将近差不多4个月吧，我都没怎么合眼。为什么体重掉这么多？满脸啊，就觉得好像上万只蚂蚁就给你就痒，就挠你似的，就咬你似的，就那么痒，一动，你这都是折磨，上厕所也困难，腿也伸不直，到后来越来越什么，就是对生活真是失去希望了啊！我就觉得没有地儿能看好我这病，我就真是有点那个。我说这么活着，你说还有什么意义啊？我妹妹上我们家来看我来，我不想让他们来。我说别来了，你们给我留点尊严吧，因为当时真是看不了。后来有一天，我妹妹吧就没打招呼就来了。看我那样进门他就哭了，他说姐你要挺住，他说的那个咱们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要挺住，说的咱们找更好的医院。我是怎么到的咱们这个医院呢？是有一回我爱人接到他同事的一个电话，说的你看看，就是咱们这个职场健康说，
0: 难怪您刚才化妆的时候就说啊，你就是那个主持人，所以你看了我们节目。
1: 对，真的那个时候我就好像看到了希望。我闺女呢给我打电话说，妈

救你的人来了，当天晚上打的电话，第二天嘛，我就来看这个魏主任的那个什么了，后来就送我住院了，根据我的配方。

0: 是第一宿，就是我中午住上院，下午敷完了，然后晚上我还照了光哈、啊，照了光还贴了一次脸膜，因为脸肿的嘛，肿的真像个就猪头似的，那俩眼肿的像个灯笼，然后照光贴膜，泡药浴。当天晚上我这一觉从8:20睡到4:30，我就觉得我这一生当中这是睡得最好的一觉。后来就是逐渐就特别健好，
1: 到现在也都没有再复发了。
0: 没有，是哎呦，我现在很好，我现在非常非常好，就我这头也是回主任那个告诉我，就说你这个药怎么用啊，跟别的大夫用方法不一样，他说你两个配起来然后怎么着，我用了两次，我就当然把头就推了啊，然后我用了两次，我这手就不再上头上抓去了，后来我现在头发长出来，他们还说有多有
1: 您现在的发质也很好，
0: 看
1: 这角度看很有光泽、
0: 我得要说说这回医生，胡医生吧，每次就是看病吧，他就是特别倾听你这病人的心声，就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对我就是治病上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走过好多家医院，确实是有的时候有的医生不是一个两个就跟我说你闭嘴你别说话，回主任这儿就没听过一句，特别耐心的细心的倾听。我现在啊，海鲜里边什么深海鱼、虾呀，什么的，我都吃了。
1: 现在都可以了，
0: 一点事儿都没有。刚才主持人也看见了我这胳膊啊，我现在全都好了。我谢谢咱们节目组，谢谢回主任，谢谢今天在场的各位观众能倾听我。
1: 谢谢您，说的特别好。您刚才说那个很绝望的那个过程的时候，我内心就在想说，我们节目如果真的能够帮助到很多像阿姨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们也太有做节目的能力了，
0: 能帮助到吗？能帮助到。
1: 大家要提醒您，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任何皮肤方面的问题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您刚才说就是像阿姨这样的情况，你看到了夏天依然很怕冷，
2: 对，
1: 这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湿疹的问题了，他已经全身的有很多内因。对，您当时是怎么判断，怎么来给阿姨治的？
3: 他来的时候不是说光皮肤的事儿，你是整个身体的状态，整个健康系统都亮了，这种
0: 我都贫血了。
3: 对呀、你整个健康系统都到遭到了破坏，因为给阿姨做了一些常规的一些检查，血常规啊，生化免疫，看了他的这些好多结果，尤其是免疫系统的破坏，IgE 值非常高，700多，包括血常规，包括生化免疫，它每一个这个单子里面都有非常多的箭头，就是它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状态都是非常差的。
1: 你看我们收检的这个时间，大家也能看到，就是在2024年的5月底，
3: 对，就是去年的5月份。
1: 那我们有了这样一个检查的报告之后，我们接下来其实就可以对症了，我们终于知道它是哪儿的问题了，对吧？
3: 是的，
1: 那您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3: 刚才阿姨讲了，她第一天入院，当天晚上
1: 就睡好了，
3: 非常好的觉。
1: 这
3: 就是泡了那个中药的
1: 药浴，
3: 他泡了那个以后呢，他是感觉特别舒服，皮肤也舒服，然后他就不那么难受了，所以当天晚上睡得特别好。所以阿姨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你看泡了一次就特别好。中药药浴的原理是什么呀？它是能够促进它坏的细胞的代谢，能够促进它好的细胞皮肤细胞的增生，同时消炎止痒，又促进血液循环，能不光是说对皮肤对身体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它又安全没有副作用，它对肝肾呀什么都没有影响，对身体也没有影响，所以它做完了以后又舒服，对身体又没有伤害，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但是呢，也是要用，每个人用药是不一样的，我们给阿姨用的也是针对她的一些个中药，针对她的病情的一些中药。你像比如荨麻疹啊、湿疹啊、银屑病、皮炎，其实都是可以泡这个中药浴的。然后我们还要给她用到一些个皮肤科的专用的中药。比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这个。

0: 这个中药叫什么？叫小柏谷。小柏谷这个药本身是治疗跌打损伤的一个药，它有活血化瘀，还有清热解毒的这个作用。我们用到这个湿疹里边，效果非常好。这是我们皮肤科现在用的一个专科用药，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药什么叫杠板归，也是属于皮肤科专用药，它治疗湿疹，包括带状疱疹，效果都非常好。所以这些呢，我们都给阿姨用上以后，又针对她的这个病情，然后我们调配的这个外用的中药浴的这个方子，这样你泡了以后，所以立竿见影的效果。
1: 我今天看到阿姨，我觉得真的，我对于这个中西结合治疗的方法又有了更深的一个认知。
2: 这个阿姨在讲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就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这些皮肤病，尤其是像湿疹、瘙痒这些很顽固的皮肤病，它的确是一个亮点，也是一个希望。我们医院呢，它门诊它是一诊双医，就是这个诊室里面既有中医又有西医。如果患者来就诊的时候，那么我们的中医西医可以共同的这个分析病情，然后呢这个一起制定这个治疗的方案，共同的协商他这个用药。这样的话，一个是免得患者来回跑，是挂这个好挂那个好，是不是这样方便了患者。再一个更主要的是，通过中西医结合这个治疗呢，让我们的治疗效果达到最佳吧。
1: 今天阿姨坐在我身边讲述她整个治疗的过程的时候，我内心就反复地闪过一句话，我说我们的节目如果真的可以让这么多已经绝望的患者能够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的话，我觉得我们节目做下去的动力太大了。当然了，我们更要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专家们。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想要找到崔英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阿姨您说的特别好，也谢谢您，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依稀切尔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6: 九十天成水道，北京五月拿一大交接之间，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印巡游，空间历史接风神，每一个小花姐风格。
7: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5: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8: 最近呢，又闹腾，就是上厨房待着去了。
9: 到厨房待着去。
8: 对，我也好几天我也没法做饭，
2: 回来就给我躺平。你跟他做饭，不跟你一块吃。
10: 难道为了避开母亲，女儿竟躲到厨房居住？
8: 以前
9: 你们俩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8: 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他的思维就是总想歪。
9: 女儿多大了？
8: 三十。
9: 那个工作了吗？
8: 没有
9: 工作。
10: 三十出头的大好年龄，他为何不自力更生？
11: 今天来的呢是母女二人，然后这个母亲多年前也已经离异了，然后就是他们母女二人一直在相依为命，但是他们这种关系真的和现实应该有的状态是大相径庭。
10: 都说母女之情世上最深，他们为何水火不容？
2: 完了给他赚钱，加起来乱七八糟，就这些日子就这两个月都得上万多了。他也不接我电话，从来都不接我电话的，都是他给我打电话我接。这都前两天就上厨房了，给你们打完电话已经去过厨房待了一晚上。
10: 第三条解释之母女心结正在讲述。
9: 赵女士，欢迎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8: 52。
9: 哦，您爱人还在吗？
8: 就我自己。
9: 哦，就您自己了？您是怎么离异了？听说您有个女儿，女儿多大了？
8: 三十。
9: 对。成家立业了没有？
8: 没有。
9: 没有。哦，一直还是单身。是跟您一块儿生活吗？现在？
8: 最近回来，前几年是自己在外面，偶尔的回来。
10: 落座第一现场，母亲赵女士神情憔悴，她说自己的生活已因女儿而彻底改变，到如今已呈现难以收拾的局面。
8: 然后呢，就是最近她生病了。
9: 生什么病了？
8: 腿无力。
9: 哦，腿也有问题了。
8: 对，
9: 腿无力。
8: 嗯，
9: 是走不了了。
12: 她这个腿现在这个状况是去年十一月造成的。
8: 十一月中学那时候吧，他那时候不吃饭，不吃饭呢，人家巡警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外面蹲了一宿。那天湖北那块正下雨嘛，他就自己在外面人家门脸门前蹲了一宿，也不动会，人家可能就是告诉巡警能爬，能坐。
9: 就是走路不行，
8: 站不起来。
9: 哦，站不起来了。
8: 那
9: 这个也看了，看病了。
8: 都看了，检查了。
9: 看不好吗？
8: 吃药。
9: 哦，只能吃药。
8: 对，给开药吃药。
9: 能不能康复啊？
8: 就说吃几个月的药，看情况嘛。
10: 一通来自外省派出所的电话，使得母亲立即动身，赶赴异地去接女儿。随后母女俩又一同回京，开始了漫长而波折的就医历程。
8: 检查了三次是四次来回的折腾，就是你得挂号吧，你挂的人家那个医院挂不上。
9: 四处求医吧。
8: 对、
9: 看病
8: 你挂不上号，那不就直接给他带大兴去医院了，直接就检查呗。查反正是来回的折腾120得四次吧，1999的两次嘛回来。他要好好吃药呢，好好的呀，好好在屋里呀、或待着或者晒太阳啥的，你慢慢吃药呗，天天吃药也能好。人家大夫也没说是挺严重的，人就是给开的药吃，一天三顿的吃。周围
12: 什么病
2: 啊？周围性神经病嘛，腿他有可能是那动那一晚上动压迫神经纤维受损。右颈，尤其是右颈右肺神经，他能爬，他就是自己站不起来。
12: 那 那这个既然是可逆的，它不需要什么复健啊什么去相对应的治疗吗？系统性的？

0: 人家就是给吃给开的养神经药，这后期我又从那个大兴的医院，我又开的给他医院开的中药喝，但是这段时间吧，这几天他老在厨房里不出来，那药也不一定吃，坚持吃，那个药都白开，那饭都不好好吃，你这玩意对腿恢复很慢的，我都跟他讲了，他听不进去，他理解不了啊。我说你这腿，你就是你平常你不好好吃饭，然后那一晚上出去冻坏了，那腿站不了，没有营养。
1: 他说什么呀？
0: 不理会，跟我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性子，没办法，生活也没法正常生活，他就是这样的行为。
2: 虽然女儿的腿有望康复，但母亲悬着的心却难放下。他不断督促其按时吃药，好好休养，但女儿却依旧我行我素。这样的相处令母亲很是崩溃。
0: 两种药，一直吃的这几年，但是说他在外面不一定，有时候他可能多吃，也许吃的少。你给他检查完身体吧，回来的时候，头几天他就是老想着出去，那天很冷，天很冷。有一次他就爬出去了。爬出去走到那块儿了，看到了，我也弄不回来他呀，我报的警让他回来，给他弄回来的。完了没两天又要跑出去，回来那几天也有好的时候，说趁那时候好的时候说，当时听的是行，但过后还是不行，不听。
2: 面对来自女儿的排斥，母亲似乎完全摸不着头脑。在她看来，这些行为对病情康复、母女关系均是百害而无一利。那女儿又是什么想法呢？
3: 您这边是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就是最近突然一个月腿走不了了，然后心里面有点承受不住，毕竟我是突然走不了的。然后我觉得我妈没带我去治什么的，我治了都这么严重，再给我接回家。但是我也没权要求我妈什么，所以我也一直觉得自己也不占理儿。我要是自己有钱的话，我没有必要非得要求他给我治，对吧？我就最近两天在家，我不想在家待，所以我就往外爬，因为我走不了。
1: 是，你可以跟母亲说，让她比如推着你出去散散心，放放风。
4: 我不想跟她说话，看她不顺眼。
1: 你看她哪儿不顺眼？
4: 她常年欺负我。
1: 怎么欺负你了？
4: 他剪我头发，他最近剪我头发，晚上
1: 用剪子。
4: 因为我早上起来发现我头发短了，就这块都好几根短头发。
1: 哦，然后我
4: 就
1: 一个，
4: 然后我就走厨房去了，厨房有门。
1: 哦，你是怕他剪你头发？
4: 对，我怕他对我造成这伤害，我才躲在那儿的。
1: 在厨房里边关上门，他进不来。
4: 我在里面都拿东西都堵死了，因为那个门锁是坏了，我拿里面都东西都堵死了。
1: 嗯，那后来还剪吗？进不来了吧？
4: 对啊，他进不来了，他没办法。
2: 女儿小王的讲述听起来匪夷所思，她说自己突然间患病是个很沉重的打击，可母亲非但没有宽慰，治疗上也不积极，由此才令她心生怨怼。
4: 我觉得她就如果及时给我治腿的话，我不会就是说到现在这个腿就感觉就越来越严重，她现在就是心里边已经疯了。以前我特别爱出门到处跑，就像哪天没事瞎溜什么的。这么多年了，我要再说，我就在后悔。如果当初我不是小时候跟我姥姥在一块吗？从出生到9岁，跟我姥姥在一块，姥姥姥爷他们把我照顾得特别好，小时候特别开心快乐。然后自从我姥姥前几年死了，之前我跟我妈闹矛盾，就是那年13岁的时候，我姥姥也没死，我直接买票回到我姥姥姥爷家去，我也不用说这样。所以我觉得他太不正常，他应该去治一治去。我最起码我有病，我去治好了，我再出来，对吧？他了，他有病都不去医院看去，我感觉他好像脑瓜子有毛病。做了对我特好，人一走就开始欺负我。他就是这样，那我就弄没招。反正我老家亲戚都懒得管这事儿，人都懒得管，都嫌麻烦。小时候他们姥姥姥爷在的时候都对我特别好，现在姥姥姥爷在了，他们好像就跟不认识我一样，就跟我妈在这他们都不管。
2: 在小王口中，他跟母亲的积怨是从小到大一点点攒下。凭什么父母婚姻不顺却让自己承受后果？眼下他似乎只想逃离去独立生活。
1: 没法在一块生活了还是怎么的？
0: 没法在一块生活，怎么生活呀？这样
1: 那您打算是让他去哪儿呢？或者他想去哪儿？
0: 他自己想走，我哪打算
1: 他想走想去哪儿啊？
0: 他河北有

0: 有个租房的地方，
1: 那你让他去呀、
0: 啊。嗯，他自己去啊，他从原来他这一阵子不是回来的时候身份证我就要过来了
1: 啊，
0: 上车干啥的我就给他是吧？完了住院时候也
1: 你等我，我问您什么，您回答什么？
0: 哦，
1: 他想走，那你把这个身份证什么都给他？
0: 给他了。
1: 是你送他去，还是他自己要自个儿走？
0: 不让我在跟前儿。
1: 不让你去。
0: 对。
1: 他自己走。
0: 对。
1: 能不能走？
0: 他能不能走？他自己能爬出去，反正是我也拦不住
1: 他。
0: 他
1: 尝试过走吗？
0: 尝试过吧。
1: 走了没有？
0: 那不是那天那个完全要走的时候，这么调解台就说，劝他别走嘛，就没走吧。
1: 他又回来了。
0: 啊。
1: 你现在还是想走？
0: 我就第二天我就跟他说，我说吃药得最少吃4个月，这就没走。
1: 那吃完药以后有没有效果呀？
0: 那这是养神经的药，
1: 慢慢
0: 肯定是有效果的。他是就是我就是。带他去广场去，就是扶着那个栏杆那块锻炼嘛，他能站着，完了我扶他能走。
1: 哦，还能走？
0: 能走。
1: 就是心理上有点问题，可能。
0: 他就是心理嘛，他又不愿意让我跟他陪他，跟他，就是躲着我，不愿意跟我在一起，我怕他腿疼更严重了出去，对吧？
2: 他是不是在楼道里待着？
0: 对，一动不动的。或是坐那的，你那腿能受得了吗？他就那种劲儿啊，你想想，他不有那毛病吗？他有那毛病啊，他不是赌跟我赌气，他那个毛病，他是他左右他的思维，你知道吧？
2: 他是一个需要特殊照顾的人。
0: 谁照顾？就我自己一个人呢、啊。他跟我又不和气。
2: 所以他这个不和气，跟你关系不好，是不是也是这个病？
0: 那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就这样，没法在一起正常的生活，不是正常的生活。你看他在厨房这几天，我没法做饭，吃饭都没办法，都不正常。
2: 那你也说了没有办法在一起正常的生活，那分开的话有这个条件吗？
0: 他说他在河北有租的房子。
3: 从母亲的言辞之中，调解团队发现了问题。所谓母女矛盾，或许并非像表面上那般简单。为了探明真相，专家们决定有的放矢，进一步质询。
4: 然后你说他心理有问题，是你带他去过医院心理科做过诊断吗？
0: 在那个精神那个，我就问那个大夫要给他等一开始的时候，然后给他找心理医院，那大夫我就是心理医生，他的思维坏了，就停留在那个十几岁的。
4: 他有那个诊断吗？有诊断说明吗？就是我是心理老师啊，所以我就觉得，光说什么心理坏了，这个不是一个标准的诊断，没有一个诊断是这样的。
0: 出来有啊。以前那个不到哪儿去了啊、
4: 哦、
0: 有啊。
4: 给他的诊断是什么呢？
0: 精神发育迟滞。
4: 精神发育迟滞、
0: 就是不是智不对，
4: 智商发育迟滞，
0: 不是发育迟缓。
4: 发育迟缓什么？发育迟缓啊，
0: 精神发育迟缓吧。
3: 追问之下，母亲终于吐露实情，原来女儿幼时曾诊断出精神发育迟缓，但对此病的了解他好像知之甚少。出于谨慎，调解团队决定与其单独沟通。
5: 吃饭他心理
2: 精神发育迟缓，他就是会有轻度、中度和重度。
5: 对，
2: 重度
5: 他这些行为
2: 去交流，
6: 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的区别。
5: 对，
6: 这个大概率应该是能够能限制行为能力了。就是他在法律上他自己是需要监护人的。
2: 显著的行为缺陷。因为这个行就是精神发育迟缓，这个很难根治的，你知道吗？它只是能靠吃药延缓神经，对，营养他的神经。但是你说他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的行为和表达和人际交往是很难的，这个您知道吗？
5: 他说话，你看他语速不快。
2: 说话语速和
5: 什么
2: 表达能力是两码事儿。
5: 这是他在外面的时候，他手机里一照，这也挺好的。
2: 对，
5: 他就跟我这一块。
6: 在现场表达出来的内容是挺混乱的。从我们看的感觉是挺混乱的，是吧？
5: 是，就是我扎他干嘛都没在跟。

0: 而且这个事儿呢，不是没有办法说那个以您的判断为准，咱们还是要以这个，咱们还是要以这个医院的这个诊断为一个基础去判断。从规则上，法律要求他是要有监护人的，但他现在没有结婚，他的监护人应该是他的父母。
1: 得知女儿小王的民事行为能力受限，律师当场便告知了相关法规，以目前状况，其亲生父母应为法定监护人，即便是断了联系，也不能免除责任。
0: 那个他父亲，联系不联系，但是从法律规定上，亲生父母对于这孩子都有监护的义务。对，所以这事儿呢，就是基于这个，可能我们在处理这事儿上的一些意见就是完全不一样。
2: 嗯，
0: 对。如果说他真是，自己行为能力正常，那咱们可以讨论说他自己独立生活的问题。但是现在他这个状况，反正就没有办法独立生活。
3: 多少年了，就这前几年他给我破伤了，我生气了。
0: 您肯定是很难过，也很辛苦，
3: 自己在外面
0: 过得很辛苦，
3: 也生活了几年。
2: 对，因为像这样的孩子，你就没有办法期待他像正常的孩子一样。
3: 中间不断的也是给他钱，
2: 对，
3: 不断给他打钱、赚钱。
2: 您看，您看到的是他怎么对待您，可是他可是在外面，可能跟其他的人际关系也不好。你说没有问题，你是不太去了解。
4: 他自己说的好，但是您也一直在说，您觉得他的行为没有什么问题。刚刚在现场，您也一直在表述，您觉得他没有问题。
0: 现在这事儿吧，就是不是以咱们个人感官为准了，因为他是有诊断的。
2: 对，就从他的表达，然后还有他的被害妄想，然后我也跟那个母亲更深入的了解，母亲也拿出原来的诊断证明，就20多岁的时候带他去检查，就有那个智力发育迟缓，然后而且行为异常。
3: 他既然给你们打电话了，来了。这几天我就说他老上厨房，对吧？我就要求让他，你们开导他上床睡，上客厅床睡一下。
2: 如果真是按照您那诊断，你就是开导他，就这么几个小时开导他没有用，你知道吗？您看，您从小带他去做治疗，因为这个精神发育迟缓，他是0到6岁，你及时要去干预康复。如果太大年龄了，他过了最佳的康复期，你就没有办法去再让他有很好的一个恢复状态，你只能是维持这个现状。
3: 住了有2次里面，
2: 所以你20多岁才去干预，那
3: 谁知道他呀？就以为他是叛逆呀，
2: 就这种病症哈，可能就是如果要是，比如说发病期，像女儿现在这种情况，建议他们不要生活在一起，就是。最好找一个专门能够康复的机构哈，疗养机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积极的治疗。
1: 母亲坦言，她当初只当是女儿青春期叛逆，因此并没有予以重视。到如今，最佳的干预期已过，该如何找到新的起点，让生活得以继续呢？
5: 包括这个
2: 拖着也不是事儿。
5: 这孩子有时候怀疑，比如说母亲用针扎他，剪他头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个事儿。
2: 我们在现场这么听着，就觉得真的是有点超越了，就是现实真实存在与否。
5: 那他是等于
2: 是精神异常，
5: 被迫害的一种妄想，但是他挺能说。
2: 那他情绪也是不稳定的呀，就总像一个受惊的小兔子似的。
0: 过于粗犷，
5: 这个能看出他是有问题的。
0: 没，您有工作？
2: 现在
3: 辞了，
2: 就现在
3: 辞了，给他
0: 那就用原来的积蓄生活的时候。
3: 也有一部分啊。
0: 那个考没考虑过给他办残疾人的事儿？
3: 这个得有。
4: 那您为什么不提前也跟我们说呢？
3: 我这听着别的了，我这好。
2: 我问您现在
3: 要了很多，
2: 您开始的情况没跟我们说。
4: 对啊，您导误导了我们
3: 啊！我怕他得听到了，这正好。
4: 不是，那您这些真实情况，您隐瞒我们工作人员，那您说这是不是很耽误事儿的一个问题啊？
3: 这不是告诉我吗？
4: 就您应该很早之前就告诉我们这个具体的真实情况。
2: 对，
3: 这
2: 都现在
3: 他听着了，冲我要，我这没法办呢。
1: 身处密室当中，母亲方才小心翼翼地透露，其实女儿的真实情况，她并非不知，只是面对现实，她不知该如何应对。调解团队只得逐层切入，一点点释法明理。
4: 您要明着，您现在就是他唯一的监护人。
3: 我是监护他的呀，他跟我闹腾。
4: 您知道监护人的责任是什么吗？
3: 管着他呀，管着。

0: 吃饭做饭，但是最近他做不了饭呢。
1: 就吃饭就完了。
0: 做不了饭呀。
2: 这个跟您解释一下吧，就是说，就目前的调查情况，您很清楚了。
0: 没办法，就是
2: 他的病情
0: 跑往外跑，
2: 他的精神状况都很清楚了。然后现在
0: 就是说
2: 首先啊，
0: 拴不住他。
2: 现在没人怪你啊，他现在这个精神状况，您作为监护人来说，他的事儿您做主，而不是他的事儿他自己做。
3: 嗯，
2: 就是因为他做不了主，所以您该管起来，哎，您就得管起来。还有一个呢，孩子他父亲，如果能联系上，他父亲也有这个职责。不管是从钱上，还是从这个帮忙照顾，
0: 最近就不联系，没有了。
2: 然后现在就是每个月残联能给一点补贴。对，所以这个虽然父母之间离婚了，但是赶上这么一个孩子都是亲生的子女，必要的时候他母亲也可以联系他父亲，来尽到一些这个监护义务。毕竟这个开销恐怕不小啊。
4: 是。你要到这个专门的机构去康复治疗，可能得需要一笔费用。
2: 是。
5: 鉴于女儿小王的情况特殊，此次调解也打破了惯例。专家们纷纷进言，给不堪重负的赵女士提供建议，希望她理性思考，给女儿最妥善的安置。
6: 说你现在已经拿到了这个诊断证明，我们已经看了，现在就是她现在等于是限制性的行为能力人，就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行为、他的言语表达、社交去负责。您是他的监护人，这些是属实的吧？这些情况属实，对吧？所以那现在呢，包括跟您共同居住，
0: 就开导
6: 他不是也有
0: 开导不了吗？
6: 这个不是说几个小时开导就能开导得了的，他已经属于精神异常了。那基于现在这种情况，所以您就建议您找一个康复机构。让他去恢复也好，让他进行一个物理的隔离，避免他圈在家里，他也很难受，他在攻击您，您的安全也受到了风险挑战，对吧？所以那至于就是说，如果要是财力上经济上有困难，你可以找他的亲生父亲去通过法律手段可以去要求共同承担的。
0: 走很多年了，脾气也不好，我不想再见。
6: 那我说的这个，我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
0: 承受。
6: 那您这几年肯定很难，因为他不是一个正常水平的孩子。我不知道我表达没清楚了，对吗？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对于他，对于您，您都得要有个风险意识。因为他已经不是正常的沟通能够解决的，而且你看他有这种一些幻想，说睡着觉了，你给他剪了头发，所以你看像你们俩这样的沟通，就是要不然他在说谎，要不然你在说谎，但实际上都不是，是因为他这儿有问题。您这个明白吗？
5: 对母女俩身处的困境，专家们感同身受，但此不幸的源头并非人为，而是先天性疾病所致。若真的不堪重负，也没必要硬扛，最好去主动寻求家人、朋友与社会的帮扶。
4: 就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母女是不太适合在一块生活的。
2: 是因为听他们双方的这种表述，尤其孩子的这种表述哈，就是他对于母亲非常抵触。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不管是从孩子的利益，还是从母亲的安全来说，都应该交由更专业的机构和人士去处置这种问题。
6: 这在这种病症中间是正常，是在异常中间的正常，因为他只能接触到家里人，但是你把他放到社会上，他可能也会觉得别人在害他、欺负他，一样的。
4: 那看来把母女分开，找个专门的机构去康复治疗，还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是吧？母亲可能也就还轻松一些，啊，
0: 缓解一下。
7: 看着小王女士，像小孩一样啊，实际上已经30多岁了，
8: 31了。
7: 我也是建议什么呢？赵女士，既然孩子现在有这些问题，找一个专门的机构啊进行治疗康复，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从经济上看看有没有这种可能，跟您的前夫也好或者谁也好，商量一下，再申请一些这个残疾的补助，看看能不能实现这个想法。赵女士，你同意吗？
9: 行，我只找一个看看。
7: 可以哈，你也是同意这个方案是吧？
9: 对，我是给他买的就是腿的治腿的那个仪器。
7: 哦，
8: 不是，不想在家。
7: 刚才我也跟这个
9: 不想在家待，那他我就给他转点钱。
7: 刚才我跟那个您的女儿啊，小王也聊了，跟她说呢，去一个专门的机构去康复治疗，她也同意，她也同意。看看其他专家还有什么要说的。
1: 赵女士，毕竟您现在肩负的这个重任，娘俩别在家里死磕，这时候我们需要求助社会力量，是吧？比如说专门的机构，还有呢，像残联呀，像她的生父呀，该去做这些沟通的，积极去沟通，可以引入更多的资源，然后来帮助你的女儿，是吧？
7: 既然遇到这样的一个孩子，他呢对您这个母亲呢不太信任，可能是病拿的，所以我希望在我们第三调解室的一个监督之下吧，刚才我也答应小王女士了，能够协助你们找一个专门的机构进行康复治疗。小王你同意吧？
3: 同意。
7: 同意。赵女士呢？同意。好，希望你们能够早日找到这么一个合适的机构，相安无事彼此，然后呢又能让小王呢早日康复，母亲呢也能过一个平稳健康的快乐的生活，好吧？感谢各位专家，今天的调解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常言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而对抗命运的关键便是勇敢和坚韧。希望女儿小王在专业治疗下能稳定病情，早日康复，也希望操劳半生的母亲减轻压力，获得舒心和安稳。欢迎收看第三调解室精编版律师说法。
10: 欢迎收看第三调解室精编版律师说法。老王驾驶机动车与骑自行车的老张发生碰撞，经交警部门认定，老王负事故主要责任，老张负次要责任。双方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了150,000元的赔偿协议，并约定本起事故一次性处理完毕。但在旅行期间，老张被鉴定为十级伤残，他于是提起诉讼，要求确认之前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无效，并追加索赔21万余元。他会得到法律的支持吗？有请赵文富律师为我们解答。
11: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双方在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时，距离事故已有1年多，老张伤情诊断为骨折，其签订协议时对自身伤情应有明确认识，现主张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依据不足。最终法院认定，双方签订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并驳回了老张的诉讼请求。
10: 在签署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之后，还能申请撤销吗？
11: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基于重大误解事实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若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示公平的，受损害方亦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本案中，结合老张提供的证据以及双方各自在分析事故中的过错等情形，综合考量，老张在签订协议书时并不存在重大误解，同时老张因本起事故产生的各项损失金额与人民调解协议书协商的金额相比并不显示公平，因此老张要求撤销人民调解协议书，未获法院支持。
10: 通过人民调解的手段化解交通事故纠纷有哪些好处呢？
11: 在交警部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通过人民调解的手段化解交通事故纠纷有以下好处：一是高效快捷，无需漫长诉讼程序，短时间内即可达成一致，及时解决矛盾；二是成本低廉，不收取费用，省去诉讼费、律师费等开支；三是程序简便，氛围平和，双方自愿协商，不伤和气；四是协议具有约束力，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合法有效，还可以申请司法确认，获得强制执行力；五是一次性了结纠纷， 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减少后续反复争议，既减轻当事人受累，也节约了司法资源。人民调解通过说服、教育、规劝、疏导等方式，积极促成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平等、互谅基础上达成协议，既减少了当事人的成本支出和负累，也缓和了矛盾冲突，对社会的稳定和谐有积极意义。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2: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3: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2: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4: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6: 三亿人参与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8: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9: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20: 朋友真心实意，
2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2: 我进城之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2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2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2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8: 欢迎收看记忆，
5: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5: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30: 千山万千岁月似锦，
31: 千山万千岁月似锦，
3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32: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5: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3: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33: 牛奔，
34: 今年91岁的牛奔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朱老师。
33: 小庞，你好，
35: 你好。
3: 祝希娟是首届百花奖影后，凭《红色娘子军》《无穷花》一角留名影坛。
36: 老爷，尝尝无罪的滋养吧。
3: 牛奔则以制服演技成为百花奖男配角获奖最多的戏骨。
37: 再轻一点，
38: 喂！
3: 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39: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40: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41: 观众朋友您好，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舞台上，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朱希娟深情回忆，娓娓道出自己在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获奖时和周恩来总理结缘的故事，瞬间点燃了全场的光影记忆。
33: 周总理说第一支舞要给获奖的女演员一块跳，我紧张的呀，不断地踩着周总理的脚。后来陈毅元帅说没得关系，跳舞嘛就是音乐散步咯。
5: 您还记得在《红色娘子军》当中饰演小庞的演员？
33: 牛奔儿，
34: 您往那边看，看看谁在台下站着呢？今年91岁的牛奔老师就在我们的现场，跟他打个招呼吧，老师。

0: 小胖你好，
1: 你好，
2: 小鬼是他，
3: 喂阿强，快到南浦大门口去，
4: 真是可以拖住南霸天那条腿。
5: 不止祝希娟、牛奔等老一辈艺术家，还有马瑞等大众电影杂志的工作人员，也和百花奖相伴相生，深情相守。首届百花奖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故事？演员祝希娟、牛奔、大众电影原编辑部主任马瑞三位嘉宾又将给大家带来哪些珍藏多年的独家记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百花奖的流光岁月，聆听他们的光影新生。
6: 1961年6月，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在北京新桥饭店举行。会上，周总理做了重要谈话，他明确指出，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接受考验。大众电影根据周总理重要指示精神，开始举办百花奖评选活动。1962年5月22日。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7: 祝老师，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当年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扮演者，
8: 没错，
7: 您是那一届就第一届百花奖的最佳女演员，对吧？
9: 叫当时叫优秀女演员奖，
7: 优秀女演员奖。嗯，这是咱们的祝老师。
8: 祝老师，
7: 然后再说说牛奔老师。牛奔老师今天请来呢就非常的有意思了。其实第一届呀，牛奔老师没有得奖。牛奔老师后面有3次都得奖了。
10: 哦，但是离第一届很远了。
8: 很远了，
7: 有多远啊？
10: 就是拍了《牧马人》，办了得奖。不过我们纪念，现在来纪念这个百花奖金鸡奖，我们觉得第一届是很有意义的。那时候就是他被评为，祝希娟老师被评为最佳女演员，但是很不容易，全国那时候还没有，所以那个是大众都是大家是瞪着眼睛看的。
8: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说到牛奔老师啊，那个跟第一届百花奖那也是有关系的。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祝老师是红色娘子军啊，因为扮演吴琼花所以就拿了优秀女演员奖。那么在那个电影当中，您看啊，现在已经白发苍苍的牛奔老师当时演了一个帅帅的通讯员，是不是？
10: 对，那我那时候演的是帅帅的通讯员。
8: 没错，
10: 她是个帅帅的一个小姑娘。
11: 长青同志，
12: 哎，
11: 他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啊。
12: 什么？
11: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13: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2: 他是哪国老爷啊？
14: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11: 真的，完全是真的。
14: 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只愿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劲头啊，
11: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
12: 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5: 祝希娟和牛奔两位表演艺术家从大众电影百花奖的首次相逢银幕结缘，到时隔多年的再度同框相聚，两位前辈亲历了百花奖的起伏和成长，那么承载着几代观众情怀，镌刻着无数影人荣光的大众电影百花奖，究竟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呢？
15: 7月1号，7月1号，周总理呢就陪着这个两会的代表啊，去游香山，一块游，一边走一边说，旁边呢正好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主席蔡楚生。总理就跟蔡楚生说啊，这个文艺作品最权威的评定者应该是人民，你们是不是能够考虑啊设立一个电影奖项，就是由人民群众、由读者或者由观众自己来选自己喜欢的演员。所以就是总理这句话可以说是百花奖的诞生。
5: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在时代文艺思潮的感召下，承载观众心声、致敬银幕佳作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应运而生，成为了新中国首个全民参与的电影评选盛事。那么在那个没有网络投票、

0: 没有电子统计的时代，首届百花奖究竟是如何征集选票、统计票数的呢？
1: 当时呢，投票就是说大众电影有一张投票的那个，
2: 对，
1: 有的时候因为不够，所以有时候是一个车间，车间的工人一起来讨论，比如我们有50个这个车间，那就是算我们50票，我们投谁谁谁，都是这样子。但是也没有计算机，什么都没有，电子机，所以呢都是请了，当时我记得就是请了当时的北京的几个中学的中学生用算盘、算盘计票，
2: 是吧？女三中，
1: 对，因为后来我们发奖以后，我们曾经专门到女三中去得奖的，去表示感谢、因为那些中学生真的很辛苦，
3: 没错，
1: 你知道是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的这种算盘算出来的，
4: 双手扒拉出来，
1: 对对对。
3: 我们今天给大家请来了当年女三中参加统计的当年的学生，
4: 是吗？
3: 到咱们现场，欢迎他们来。
4: 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吗，阿姨？
5: 当时那个我们学校对面叫电影工作者协会，后来改成电影家协会，啊，因为离得我们学校比较近，所以我们学校呢就利用这个劳技课的时间，就是分批的到他们那时给他们进行统票，就两个人一组，两个一组先画那个正字，
4: 两个人一组怎么个搭配法、
5: 然后呢就是一个人读票，一个读票，一个画正字。然后政治画完了以后再用算盘来加，后来朱锡娟老师还到我们校来演出来了呢，
1: 因为他们太辛苦了，
6: 还有谢
1: 真太辛苦，
5: 对，谢芳也去了啊，
1: 对，我们都去表示感谢嘛，啊，
3: 那您当时统计完以后，当时你们知道谁是获奖的人吗？
5: 到后来结果出来了，我们当然知道了、
3: 结果出来之后、
1: 他们最早知道，他们是
5: 对，我们是最早知道的。
3: 在这个地方在我们节目当中又见到了朱老师，你们现在什么感觉？心里的激动吗？
5: 当然激动了。
3: 想不想跟朱老师在一起来？那《娘亲连歌》还记得吗？
5: 记得呀。
3: 能不能一起唱唱，朱老师？
5: 一二，向前进。

0: 这是一个跨越五十年的拥抱啊！
1: 五十年的思念。
2: 感谢您，
3: 这不光是给祝老师，是给百花奖，给中国电影。
4: 他这一拥一抱啊，你们这一拥一抱就是一百岁啊！
0: 对呀，一抱就是一百岁啊！
3: 评奖也有了，下面就该颁奖了。那祝老师，我特想问您，您第一时间知道这个您被评选为最佳女演员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5: 差不多快要领奖以前吧。那个时候是我记得是五月份到北京来领奖，
4: 5月22号颁奖。
5: 我们大概是5月20号从上海出发的，那时候通知我们，但是通知我们以前我们已经知道了，因为上海宣传部已经告诉我了。因为我拍这个戏吧特年轻，当时就在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才3年级的学生，而且是第一次拍电影就拿了第一个百花奖，所以我说我在我们同辈当中，我是个幸运啊，
3: 特别幸运。
5: 因为在我之前有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员，比如说我们之前的这个59年的电影，像《青春之歌》呀、《风暴》呀、《聂耳》啊，这些是演员都比我不知道优秀多少。
3: 薛芳老师，然后赵丹老师他们。
5: 但是我呢，就是运气好，恰恰娘子军在61年公演，他现在要评的就是61年的电影。所以60年、59年的这些电影都不能参加评选，如果参加评选，肯定也不一定就轮得上我。
3: 您当时知道获奖什么心情？
5: 我不大相信，因为我觉得这个荣誉对我来讲实在是太大了，承受不起。
3: 那祝老师，您当时来北京领奖的时候有没有做专门的准备？您看现在要办一奖，这个女明星这衣服首饰不是借就是买，您当时做什么准备没有？
5: 那时候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刚刚到青年话剧团当演员，所以我们的工资也就是60块钱吧。所以服装没有，我的服装，我领奖那件连衣裙看见吧，天蓝的上面圆点的，那是我姐姐的衣服。
3: 借的衣服去领的奖。
5: 反正是在政协礼堂发奖就不，但是当时来的人物是相当厉害的。
3: 都有谁？
5: 周扬。

0: 当夏言、郭沫若，最后就是快要结束一次总理和陈毅同志。
1: 当时是谁给您颁的奖？您还记得吗？
0: 郭沫若。
1: 奖品是什么？
0: 奖品是我们当时就是一个匾，上面是郭沫若同志亲自题的一首诗，就概括了吴琼花的一生。他叫“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1: 哦，那这是
0: 一朵琼花分外红。
1: 您看啊，这个电影奖，你看那个，比如说。这个奥斯卡一小金人儿啊，然后那个柏林是一个金熊或银熊，然后那个戛纳呢是这个棕榈叶子。那么当时我们的第一届百花奖就没有一个奖杯啊什么的吗？
2: 当时没有设奖杯，但是我觉得朱希娟你们得的奖啊，比以后的奖杯也好，比那个百花奖女神要贵重得多。
0: 对，因为郭沫若同志是一个大文豪，他当时写这副匾的时候是他这个书法最成熟的时候，60多岁、最成熟的时候，所以这个东西如果保留下来的话，应该讲这个价值是怎么说呢？无价之宝。
2: 无价，
0: 我认为是无价之宝。
1: 您这句话说，如果保留下来是无价之宝，它被保留下来了吗？
0: 被了。
1: 当年郭老提给祝老师的这个奖品，很多电视台、很多博物馆都要了很多很多次，祝老师都没有把它拿出来。但是今天，祝老师把最珍贵的这份纪念带到我们现场了。慢一点。
0: 大家看见，这上面有铁锈，有梅楔，还有很清楚的一个十字架的，
3: 对，
0: 它是四块拼起来，
3: 真的特别不容易啊！这么一路保存下来。
4: 大家看一眼，郭沫若郭老的真迹。
3: 来，我们对着摄像机。
4: 来，
3: 朱老师，我有一个请求，我不知道能不能实现，就是您能不能再用吴琼花的感觉，那种语气给我们再念一遍。
0: 我试试看吧。
4: 吴琼花的
2: 文物，这是文物。
0: 出死入生破旧笼，海南岛上借东风，交来都是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
3: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4: 谢谢老师。
0: 我记得，发奖的时候，最后所有获奖者的代表是叫我去发言的。哎呦，我一晚上都没睡好。最后这个写了有诗，撕了有写稿子，最后还是不看稿子了，就反正按那个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要求来要求自己。到了晚上的时候，总理来了，他就说：“哦，青年时期是打基础的时期，你们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提高自己。”
5: 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祝希娟与牛奔再度同框，一场跨越甲子的对话，唤醒了几代人的光影记忆。也引出了他们口中牵挂半生的荣誉——大众电影百花奖。
6: 半个多世纪的百花奖，承载着亿万观众的热爱，见证了中国电影的成长与辉煌。记忆，为您讲述百花奖的光影传奇与影人坚守。
3: 大屏幕了解一下当时啊，咱们祝希娟老师在《红色娘子军》里面的精彩表演。
7: 《红色娘子军》影片是以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斗争业绩为素材，围绕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拍摄的。
8: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难霸天。
7: 此片已经播出，一举夺得第一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配角奖，祝希娟也因此夺得最佳女演员奖。1959年，正在谢晋苦于找不到女主角的时候，祝希娟火辣辣的眼神跃入谢晋视线。当时正在读大三的祝希娟走入荧屏，与陈强、王新刚、牛奔等演员合作，本色出演了《吴琼花》。
3: 我估计看完这个小片啊，大家都记住了五个字儿。火辣辣的眼神，因为当时看完这个影片之后，也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就是这火辣辣的眼神。朱老师，能给我们再火辣辣一个吗？
0: 不行，现在我已经
2: 再火辣辣一次。
0: 人是可以变的，我现在变得非常慈善，非常慈爱。我记。

0: 我拍电视剧那个《大明王朝》演那个海瑞母亲的时候，张丽导演就说：“你怎么现在是满脸的慈祥？”
1: 那等会儿我还是不死心，我觉得这是因为咱们。

0: 50多年以来第一次听见人家说我是帅小伙，从来没有人说过。哎，
1: 大家说当年就刚刚闪过一个镜头，当年的牛本老师是不是帅小伙？
2: 帅不帅？大家说，
1: 没说错吧？
0: 惭愧，当年这都是小姑娘，我也是小年轻
3: 小伙子。啊不，
0: 小伙子，哎，那当然是小伙子。
4: 他是娘子军27岁吧？应该是哈。
0: 我跟朱一娟老师第一部戏就是合作的那个《红瓷娘君》。
1: 对，
0: 以后我们又合作过多次，他已经不再演我的伙伴了，也不再演我的战友了，演我的老伴儿了。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第一届，确实我们很高兴，我们中国的影片被中国人自己肯定，这是我们最高兴的。
1: 对吧？您当时是怎么演上吴琼花的？当年这个谢晋导演是怎么挑中您？
4: 挑中我的时候还有个故事。因为谢晋导演挑了两年，要么就是人家不肯接，要么就是不满意，挑了两年，大概挑了4-5个演员吧，都没有挑成功。最后有人提醒他说，你干嘛近水楼台，咱们上海电影制片厂到上海戏剧学院去看看啊，他们现在正好三年级在我们实习演出。这谢晋导演就说，那么去看看就去看看，他也不是抱太大的希望，你知道，看看呢，他就到后台去逛逛吧。结果到了后台就听见有一阵争吵声，很吸引他，就看见一个女孩跟一个挺高大的男孩在那儿争得很厉害。哎，他当时就被我那个吵架的形象吸引了，所以有时候吵架也会带来好运。
2: 您当时是真在吵架还是？
4: 应该是，说的文雅一点嘛，就争论。
0: 为了真理而斗争。
2: 我特别想问牛老师，当时那个祝老师第一次到剧组的时候，您看他是什么样？您当时什么印象？
0: 我看他比现在年轻。
2: 是不是有那个就是他们说的那个火辣辣的，就是特让谢导着迷那大眼睛？是这样。
0: 那个时候因为我刚刚结婚，不敢看他的眼睛。
1: 就爱说实话，看出来了。啊，开个玩笑。那其实当年啊，据我所知啊，咱们祝老师作为女主角进入这个剧组，其实她的身份还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呢？都是大腕儿啊。
2: 那是，咱
1: 尤其是合作的这个陈强老师。
2: 陈强老师，
1: 对吧？
5: 把我叫起来！把我叫起来！别动！啊，老师，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别动！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6: 好，我成全你。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5: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
2: 王新刚老师，
1: 哎，对，
6: 我没有家。
7: 怎么，你没有家？
6: 3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一定是饿死了。
7: 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6: 是，总支书记。

0: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1: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
0: 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那条腿。
2: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
3: 谁？我。
2: 谁呀？
3: 丹珠回来了，丹珠回来了。
4: 我跟你说，朱老师，您当年和这些大腕儿来合作来见面，一开始紧张吗？他们为难您吗？
5: 我是实在是诚惶诚恐。我第一次拍戏就跟这么优秀的演员在一起合作。我记得我见南霸天的就陈强老师的时候，我很高兴冲进去，我想叫陈强老师，结果他来了一句：“臭丫头，
0: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5: 哦，我晕了，什么意思？
6: 耍大牌？
5: 哦，明白了，原来他就是说你要跟我保持距离，要生活里也要像戏里的人物关系一样，所以我马上明白了，我就回了他一句：“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2: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0: 快给我放下！快快快给我放下！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5: 还有这位就更不要说了，生活上照顾我，还教我骑马，还教我们爬山玩，反正我们俩特玩得来。
4: 哎，这跟刘芬老师说的对不上了。刚刘芬老师说他结婚了，他都不敢看。
6: 就是啊，
4: 这生活上怎么照顾的呢？
5: 那个时候没人说你什么闲话，我们都是非常纯洁的，你知道吧？也没有人在后面讲讲什么，对吧？当时真的是我们这个摄制组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7: 我就有一个小的例子呢。那时候正好是自然灾害，要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他们传说我在那个，因为我那时候瘦得不得了，传说我有肝炎。我们摄制组那时候大部分人都有肝肿啊，肝什么不好，所以摄制组呢就每个工作人员都给那么2两海南岛的，就是沉淀的那种红糖，每个演员都有这么2两那么一块。
4: 这红糖是干什么用的呢？
7: 大概是吃的，
5: 补身体啊。
4: 哪又说
8: 杨老师？
7: 那个时候补充一点营养啊，
5: 补充营养。
4: 那你也拿到了？
7: 我们每个演员都有，
5: 我们都服。
7: 每个演员都有。忽然间，我有一天就是看发了糖之后，在我枕头下头又多了一块，不是人家多发给我，就是朱锡娟，她把她自己的这个糖给了我，搁在那儿不声不响的给我。
9: 为什么呢，朱老师？
7: 为的。有爱，
9: 有爱。
5: 比如说身体，他身体不好嘛，他有肝炎嘛。当时肝就是
7: 实际上后来证明我没有，
5: 因为三年
7: 骗了他一块糖，
5: 骗了我一块。
7: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5: 相互。
7: 你像摄制组里如果有什么事情，我们肯定那时候他把谢师宴带来的小品，有时候我们为了谢群众啊，我们就要演出，你记得吗？
5: 对，
7: 桂中园呐、啊，还是怎么演。所有的演员都上台
5: 演出，我们还我们俩演过古装戏，
7: 一个集体活动，所以不管从生活一直到荧幕上成绩，实际上是我们生活的表现。
10: 朱锡娟和牛奔有着跨越数十载的深厚情谊，他们同为影坛老一辈的艺术家，生活里是相知相伴的挚友，荧幕上呢更是见证时代的同行人。让人不曾想到的是，在第一和第二届百花奖圆满落幕之后，这项全民瞩目的光影盛世却悄然中断，陷入沉寂。岁月辗转，直到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终于重磅回归，两位老友的眼中，尘封岁月里的百花奖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当年超过160万张选票的背后，又藏有怎样的全民追影的动人故事呢？
11: 几千人、几百人只订1两份大众电影。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上海化工学校，它有2000人，2000个学生，顶到了几份大众电影呢？4份，大家都想投百花奖，怎么办？这个学生会啊，就把这4张票啊都收回来了，然后他印了200张，叫做大众。

0: 错，牛奔老师那是著名的童星，当年。
1: 是啊。
2: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是。

0: 电影百花奖预选票，
1: 他自己做预选了，
0: 预选进行预选，二十个人一组，是吧？发一张预选票，然后再把这个2000人的意见集中到四张
1: 选票上。我想当时大家的热情是什么样？这您还说的是城市呢？
0: 像这样的单位不下十个。
2: 我给大家看一下当年大众电影上面那个百花奖的选票。哇，我当年要是拿了这么一张选票，这在学校里得有多少人巴结着我说把这选票给我呀？那不能是为了这选票吧？
1: 人家追电影的。
2: 说远了啊，我们来看看啊，这是第二届国产电影百花奖的选票，然后底下写的是1962年设置完成在全国范围内上映的国产片、故事片、美术片、戏剧片名单等等等等，当年的选票就是这样的，很珍贵，
3: 没用过的。
0: 这第三届的选票啊，跟这个形式差不多啊，是加在这个大众电影第三期上发的。到现在我已经找了十几天了，到现在一张选票都没有找到，包括我们那个资料室的那个刊物，就是核定本的呀，当年都已经被撕去了。
4: 60余载薪火相传，百花奖以民心为尺，镌刻着时代的光影。一代电影人初心不改，艺术家们以热爱为帆，坚守银幕匠心。这份扎根于大众的情怀，这份相守光影的赤诚，正是百花奖跨越岁月、经久不衰的珍贵底色。

0: 想看哪里啊？季主任，您不记得我了？看着是有点面熟。我周静文，06级的，在规培的时候是您带的。我记得您最喜欢吃学校后面的山楂糕，没记错吧，师兄？
1: 这你也记得？季主任，
0: 我去给洗手间。周静文，抱歉，印象不深了。您印象深不深没关系，我印象深就行。我还记得那时候在学校，我们几个女生常常聊到您呢。哎，06级，
1: 那你跟乔阳是同学？是，但是我跟他不熟。
0: 季主任，那我们就想好了，后天来革命进啊。这个真
2: 保证不了，我这脱不开身。没关系，我明天再来问你。哎，今年的高峰论坛在你们三院啊。对。能不能邀请我来？行吧，那我给你安排。哎，太好了。哎，乔阳，老大夫，看这谁。
0: 你老同学周静文，季主任，腾冲的视频会要开始了，差点给忘了。你们俩先聊啊，我先过去。小周，保持联络啊，
2: 再联系。
0: 哎，周静文，你就不配当医生。 乔阳，我们走着瞧。

0: 小王当年跟老师来这里汇报，都胆战心惊的，眼睛只敢看着地板。现在感觉这个楼还挺高的。
1: 这楼前年才盖，
0: 10多年没回来，变化挺大的。
1: 你回三院就是单纯想来怀秀啊？
0: 这倒不是，我是来找季主任谈合作的，看他有没有可能来格木。
1: 才到的。
0: 10多年不敢回来，一回来就是挖墙脚。你还真是没变哈。
1: 我是光明正大的，
0: 我开出了比当年杜军还要好的条件。我看季主任有点动心了呢。
1: 他这人，挑时鸡蛋打折都动心。
0: 季主任要开一台这么有影响力的手术，等到做完，肯定是鲁和面的前3名好医生。要被挖墙脚也挺正常的。
1: 如果你对格木有兴趣，我也可以考虑考虑。
0: 那你可快别考虑我，你们民营医院从早到晚的拉双眼皮子，我腰不好，受不了那份辛苦。
1: 你可能不知道，民营医院占市场的80%。
0: 将来这些病人要是想要做医美，肯定会来格木。
1: 或许吧，我只知道蔡宁的做坏了的人，一定会回三院来找我的。

0: 你就是个骗子，本无活该被骗，爸我就该去死啊。
1: 我只想像个人一样活着。

0: 位专家院长来我院参观。我院呢是有着100年历史的一个集科研、教学、临床为一体的综合性医院。我院呢现在有主任医师206名，副主任医师304名，主治医师407名。
1: 哎，陈院长，这是您吗？
2: 是啊，怎么不像？
1: 不像。这看来你们医院不太好管理啊，看把你们院长累的，这至少瘦了30斤呢。
2: 哪儿才30斤啊，50斤。
1: 50斤，
2: 多亏了他们，我的脂肪肝都好了。这是陈诚，主任医师。
1: 陈主任你好，
2: 欢迎您。
1: 你好，你好。
2: 鞠学峰，诊外的副主任，也是我们的学科带头人。
1: 你好，
3: 院长好。哎呦，
1: 年轻有为啊！
4: 不敢当，不敢。
1: 陈院长，这些都是你们诊外的精英吧？
2: 对呀。
5: 刘院士你好。
1: 你好，
5: 我是隔木诊外主任周静文。今天特地申请来观摩学习的。
1: 隔木
6: 朝阳本院诊外医师，不好意思啊，今天我轮休，我特意赶过来，就是想给各位专家分享一个我院的特殊病例。各位专家这边请。
2: 请吧。
7: 选择全切的方案对我们医院和整个团队来讲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我们也是需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来传一下。那各位专家也看到了，我的这位患者呢是一位青春年少的女孩子，她今年才23岁。那如果说未来的几十年里头她都要顶着这样一张脸去生活的话，那她是没有一天轻松愉悦的日子可以过的。也因此呢，我们在跟患者本人以及患者家属非常深入的商讨之后呢，我们决定跟患者一起来为她的未来搏一把。各位专家手上是我们这次初步方案，请大家多多指教。
8: 赵大夫，
1: 方案呢还不成熟，班门弄斧了，也听听专家们的意见。
9: 这个小姑娘真是太不容易了。
5: 方婷，你放心，交给季主任没问题的。这个案例我们医院也特别关注，尤其是做这个全切的手术，真是不得了。要不是像季主任这样有胆识陪着病人冒险，你还真是我们年轻人的好榜样啊！
10: 是病人和医生共同的冒险。当然了，首要前提是我们医生得有自己的判断。季主任已经带着我们进行了这个非常严密的术前探讨啊，我们也对所有的风险进行了全面的评估。我们整个团队呢，也会用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去面对一切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所以对这一次的全切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科里当然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了。刘院士，可能您不记得了，我毕业那年正好是您到我们学校去做演讲。您在台上说，医学的每一点进步都是要力排众议的，那医学的每一次发展就是要敢为天下先。
1: 哎呦，谢谢你记得这么清楚，谢谢。
10: 您这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刻的。所以这一次季主任真是顶了非常大的压力，那尤其是厉主任，他对全切的方案是给了最大的支持的。
1: 您看他们这个方案做的还是很用心啊。小姑娘，你看你有这么用心的主治医生，一定不要放弃希望好不好？
5: 我是不是能有一份方案啊？我看每个专家都有。
10: 没纸了，不好意思啊。
1: 陈院长，你们哪天做手术通知我们一下，我们大家都一块观摩一下好不好？
2: 一定一定，欢迎光临指导。
3: 我还不了解你吗？你从来就看不上科里那些人，别说同事了，我爸妈，你爸，你关心过谁呀？你尊重过谁呀？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你在乎的人，你只在乎你自己。
9: 谢谢你这么高评价。老太太到底怎么说？
3: 你以为你搞这么

0: 你出老太太就能松口了，万一出点意外，你那前途还要不要了？
1: 全切菜我想要，方婷有权利给我正常是吗？
0: 你不用每次都那么较劲啊，他不是教会。你行了啊。 老太太不同意，但是方婷找她了，说要么全切，要么不做了，立刻出院。明天上午8点，全院专家会诊，研究你的方案，您已主刀，满意了？
1: 季主任不肯来吗？你消息可真快啊！今天上午要不是约了经理、老板在喜来登谈超光子、超声炮，我也过去了。县长都是我的眼线，司院韩主任、区院老马，还有华科会卢总，那都是多少年朋友，全程给我直播。怎么听说县长杀出个程咬金？
2: 不好意思哦，我还得看点资料。

0: 教授，我考进来就是为了读您的硕士，我和乔阳分数一样，为什么选他不选我？
1: 刘景文吧，怎么算对账号了？全临床选硕的每个科室只能留一个人，为了这事儿啊，我还专门找过你们冯院长。你们冯院长骂我，别太贪心了，不能所有的好学生都归你一个人。这事我尽力了，没办法，确实没办法。
0: 就因为乔阳是本院的，
1: 选不选他和他是不是本院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他是我抓就抓上的。
0: 不服。

0: 我去抽烟。
1: 你哥给我的，有20000呢。
2: 拿着吧，要不然他睡不好觉。我哥这人从小就这样，胆子小得很。
1: 妈，要是害怕就再想想，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2: 初中的时候，这瘤子还没这么大。同学给我起外号叫金角桃，我很生气，撕了他们的作业本。后来这瘤子越长越大，人缘却越来越好，全班的好人好事作文写的都是我。再后来大家看到我的第一反应都是害怕，说我是怪物，畸形，像马，像鱼，像恐龙，还真不像人。这是我小时候，
1: 小时候挺可爱，
2: 现在呢？
1: 胖了点。
2: 人家都说了，小时候好看靠基因，我就靠你了。现在想想，尖角大王还是挺可爱的。
0: 婷婷，咱不紧张啊，一会儿就好了。你不是想去新疆吗？爹带你去，咱们想去哪儿去哪儿，好不好？啊，
3: 家属请留步。
0: 别害怕啊，
4: 哥，等结束了，你就忙你自己的事去吧，别再这么累了。
0: 别害怕。
5: 哎，老季，你那前妻可真够厉害的呀，闹成这样还让他主刀，你是不是什么把柄在他手上？
6: 阿罗
5: 啊，
6: 你投我少得有原因的。
5: 你别不爱听，你看你们家现在那位，以前也是科里的护士吧，现在全职太太，每天没事儿做做脸溜溜孩子多好。你乔阳就不知道享福，天天在这儿跟我们争得头破血流的。
7: 老罗，你太太都500项高管了，赚的可比医生多多了。你说，你怎么也还在这儿给我当助手呢？在家遛孩子多香啊！

0: 舒服。
1: 原来我也怕死。
0: 我进过无数次的手术室，只有一次是我躺在台子上，那次我是个病人，大概跟你现在差不多大年。大夫跟我说，你把眼睛闭上吧。我说不行，我得看，因为我怕这是我看见世界的最后一眼。
1: 他给我主刀的也是个女的，
0: 头发花腮，戴一个大口罩，笑眯眯的看着。他跟我说，别怕，你负责睡一觉，我负责叫醒。
1: 今天也是一样，
0: 你负责睡一觉，我负责叫醒你。
1: 别怕，宝贝儿。
0: 他瞪眼看什么热闹？不想下班了是吧？

0: 你前两天吧看了一些医疗剧，你说现在这些影视剧为什么哈？一拍咱们医生做手术，要么就过度严肃，要么呢就是过度紧张，一犯出血就大喊大叫，
1: 不好了，出血了，咋咋呼呼的，出血嘛，止血就行了嘛。
2: 让夏冰那样，早到医学院都被淘汰了。原来这个地方神经做多了。
0: 嗯，注意一下神经保护。
3: 这儿有吗？
4: 没有，可以下刀。
0: 哎呀，这个大土豆啊，想把它从地里翻出来可真不容易。
5: 各位领导，请进。
6: 来来来，请进。这位见过了，咱们诊外的厉主任。
7: 你好，请坐。
4: 请坐，请坐。
7: 你好，厉主任。
4: 嗯，请坐，请坐。
7: 厉主任，
4: 请坐。
6: 好了好了，咱们看手术吧。来来来，
4: 请坐，
6: 请坐啊。
7: 你好，哎，请坐。
6: 也立下腿来。
0: 血出有点多，那出血。血压。
6: 97.75。

0: 现在情况还不错，顺你的话，最多半个小时就完成了。嗯。纱布，出血太多了，根本看不到出血点。东西。
1: 吸，往下吸。

0: 谁呀、
1: 啊？其实要45。
0: 宋雪，雪呢？
2: 我去拿。

0: 行了，接下来会做一些检查，你放心，会制定适合你的方案的。啊，好，谢谢你啊，医生。嗯，不客气。
1: 别怕啊，蓉儿，别怕。不是，嗯，这样的话，他又得面对公众，会不会太残忍了？
0: 真正残忍是造成他伤疤伤害他的那个人吧。
1: 至于公开手术，是他同意的。可是做这些疤痕修复，对他来说真的有用吗？
0: 那你说说看，什么对他有用？
2: 畜生，绝对是畜生！怎么下得去手啊？
1: 我算了一下，穿过3厘米大的疤痕有30多处，算上小的，一共有70多处。我的妈哟！
0: 简直就不是人！光是大的疤痕修复至少就要6个小时。
2: 6个小时？做疤痕修复啊？
0: 换做是你，你会对这个手术有兴趣吗？3小时。
2: 啊，公开手术，
0: 患者也同意了。
2: 邱主任，你这个想法倒是挺有魄力。

0: 里的。放眼望去，咱们医院谁能接这个手术？谁敢接这样的手术？
1: 八手连弹呗，四个人一块儿上。问题是江荣能分成四瓣吗？
0: 别阴阳怪气的行不行啊？
2: 李总，手术当天能不能安排头部的媒体？
3: 必须能啊！你要三个小时完成手术，我把所有平台大 V 都给你叫来。
2: 太好了，这三个小时完成，不仅做正面的疤痕修复，还可以做腹部收紧。我会尽快做方案。
4: 三个小时两台手术。

0: 103换液。方婷是吧？
1: 哎，是啊。

0: 乔医生是不是来过？
1: 啊，人家升职了，不在科里了。
0: 那他不管我们了？
1: 行，放好了啊。
0: 哦，谢谢啊。

0: 乔阳，恭喜啊！
1: 什么乔阳？乔主任，毛发移植中心乔阳，乔主任。
0: 对。
2: 乔阳，啊，不，乔主任，您这一走啊，再见可就难喽。
3: 就您这种情况，再见不难。
0: 啊，
2: 死鸭子嘴硬。
4: 这个决定是陈院的意思，方婷的手术做得很不错，院里边非常重视她。上个月呢，这个老隋退休了，毛发呢就缺了一个主任，正好呢可以锻炼锻炼他。
0: 主任，
4: 你们俩不是离婚了吗？你这么替他说话，不怕你媳妇吃醋吧？
1: 不是不是，主要是觉得乔阳这么好的技术，净毛发真有点可惜。他属于为手术而生的那种人，而且您了解他那个臭脾气，在那边时间长了，万一有一天他……
4: 我建议你把眼光放远一些。我们是整形外科，跟别的科室不一样，安全纪律不能有一点差错，越是医技高超越要小心翼翼的。乔阳啊是个难得的人才，
1: 对
4: 这点呢我比你更清楚，无论是医学天赋、工作热情、勤奋程度啊，都是没可比的，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保护他，把他磨的脾气都没有了。我也是为他好，放心吧。
1: 主任，我觉得他，主任，
5: 服务员啊，给我个菜单。
6: 哦。
5: 他来什么我也来一份，还有两瓶啤酒。
6: 小胡，嗯，
7: 你们店最贵那套餐叫什么来着？
6: 海陆空套餐，788。
7: 来一份，
5: 快去。没问题，不要香菜。
6: 好，
5: 我记得你不吃香菜。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在读书的时候我最佩服的就是你了。我还记得研一的时候你拿到学生金刀的头奖，还有2010年那本中华耳外科你写的那篇论文，利用耳甲软骨修复单侧唇裂鼻畸形，我没记错吧？当年我就知道我们学校唯一能成的就只有你一个，我比不了。
6: 打扰一下，
5: 你说我们做医生的上了手术台累死累活轮轴转，还要维护良好的医患关系，要不然就被投诉。我想你们大医院应该更烦人吧？
6: 最讨厌吃饭的时候有人打扰。
5: 你到底想干嘛？给你一分钟。你说我们两个都在同一个行业

0: 我们都没碰到呢。那天见着面也没好好聊。喝一个，
1: 开车，
0: 干杯。还有40秒。已经半年前的事了，她丈夫即将被宣判，嘉柔想要做疤痕修复手术，这个手术有难度，有化疾，我觉得非你莫属。3元一台手术给你多少钱？我付3倍。老同学，考虑考虑。
1: 真是挺佩服你这种人，你为了达到目的，居然可以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2: 记得买单。
3: 他这里什么情况？
4: 整容失败了呗。这一整容失败，今天她男朋友都跟别人跑了。
3: 谁呀？乔怪整容。
4: 明天上整容，这不想不开吗？

0: 部分是按毛囊个数啊。
1: 您这种情况，差不多2800单位，
2: 得花不少钱吧？
3: 啊！
1: 不过您这个候诊的毛囊数量也不多，不够支援前线的。我觉得您这小帽子挺好的，算了。
3: 这什么玩意儿？真是头发都脱不起。
2: 下一个，
4: 记住。
2: 行，
0: 季主任也有需求啊。
5: 后边没人了。
0: 没人了。嘿，好久没看门诊了，还没过瘾呢。
5: 老太太让你来毛发，你还真答应啊？这太不像你了。
0: 干什么都有代价，我早猜到了。王婷的手术做完了以后，不得给我点颜色看看呀？要不老太太怎么服众？咱俩以后可平级啊，你可得叫我乔主任。
5: 你这状态可不太对啊，你想好了，在这你可动不了刀了，这你能答应？
0: 哼，我有不答应的余地吗？无所谓了，反正外面还有的是手术可以做呀。
5: 等会儿，你不会是想走吧？他们都说你和 PSO 为你们一直在联系。
0: 你今儿到底干嘛来的？刺探军情啊，还是老太太派你来看一看悔过态度啊？跟老婆又吵架了？
5: 是爸的事儿。
6: 哎，这不是洋洋吗？好长时间没回来了。
0: 阿姨，
6: 经常回来看看啊。
0: 好好好。

0: 洋洋，这门怎么打不开了？
1: 锁坏了，重新换了一把。
0: 我爸呢？
1: 老乔出去了。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来，赶紧。
0: 季雪峰不说他进几点了吗？都怎么还一个人出去瞎溜达？
1: 他买菜去了。我劝他，他也不听啊。

0: 得一回病啊，就更倔了。等回来，你劝劝他。
1: 我今晚我拿点东西。
0: 结个婚呀，真是麻烦。不说装修，就收拾收拾就俩礼拜。那个正好外面收拾出来那些东西，你要是觉得有用，你就拿走。那个，
2: 这人太多了，踩了我好几脚，真是。哎，琪琪不是爱吃鱼吗？晚上的咱们过。你怎么来了？我没事。就是痛风，老毛病。哎，齐小红也是，大惊小怪。
1: 你都会做红烧鲈鱼这么高级的菜了哈？
2: 我那的手艺还差点火候。
1: 我妈那钢琴放哪儿了？
2: 卖了，跟花里胡哨同学，我们用不上。
1: 你以后卖我妈东西，能不能跟我商量一下？还有。你有事别老找季雪峰，你女儿还没死呢，就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吗？
2: 找她怎么了？啊，人愿意，我找得着你吗？我打电话你接吗？
0: 洋洋留下吃饭吗？哎，你也不早说，家里也没有好菜。
1: 我有鱼吗？我也不挑了。
3: 今年的国际护士节，各地举行了一系列。
1: 你这手艺有进步啊？
3: 以表彰致敬护士。
2: 还行吧。前几天你那手术全期是对的，
1: 你看我的方案。嗯，季雪峰我真行，
2: 他是骨间增殖，跟单纯的纤维瘤还不一样，病变范围大，长了七八年了，那并发骨折那是大概率的。像这种情况也不一次性的做干净，后期啊还得骨科给你们擦屁股。
1: 要擦屁股？会诊的时候那骨科王主任就在场，20%那方案人没意见啊。
2: 王志，
1: 嗯，
2: 他当然吧，他不会反对，他从来就不会反对。
3: 近日，持续引发社会关注的家暴致死案件昨日宣判。据记者了解到，被告人妻子目前正在治疗当中，没有出席庭审。这些年来，一件件的家暴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广。
0: 我最看不了这种事儿了，自己孩子都打死了，那还是人吗？女人最重要的是嫁对人，选错了人一辈子就完了。
1: 你是怎么得出这结论的？
0: 远的不说，就说琪琪的前男友，他就是心眼多，跟他没有好日子过。还是现在小豆好，他直接跟琪琪说，婚礼就让我们操办，一切都听我们的。
2: 这孩子人品好，踏实，琪琪性子软，容易受人欺负。
0: 嗯，
2: 就是说那天选婚纱吧，那售货员就那么忽悠几句，他就动心了。婚纱这玩意儿就是个一次性用品。
0: 是啊，还20000多呢，幸亏你爸拿了主意，他选了合适的，对吧？那个红的啊，中式旗袍，多喜庆啊。
1: 人结婚你给选衣服？
2: 怎么了？
1: 真是啊。结婚你什么时候啊？
0: 月底。嗯，哎，老乔，你怎么没跟洋洋说呀？我们也是觉得你太忙了，怕你不能来。
2: 嗯，他忙什么呀？他现在天天忙着往人脑袋瓜子上种芝麻。
1: 人植发也是外科，你就不能对别的技术部门尊重一点？
0: 吃饱了，您慢慢吃啊。
2: 你要是有琪琪一半那么听话，就不至于混成现在这个样子。你说你去干那个有什么意义啊？这人脑袋上没头发就不能活了？
1: 我有时候真怀疑季雪峰才是你的亲生儿子，你俩价值观都出奇一致。
2: 哼，
1: 你觉得没意义，他有人在乎呀。我有这手艺，可以让人活得更体面更漂亮，这早就没意义了。
2: 什么意义？那漂亮能当饭吃吗？你说你妈那时候地都下不了了，还非得天天戴假发，戴来戴去，给她戴好了吗？是医学，是我的专业技术，能给她治病。
1: 你不也没给她治好吗？

0: 这是王琦的婚纱吗？
1: 对啊。
0: 给我吧，我就是王琦。
2: 周主任，明天10点约了江荣手术的会诊，另外手术当天媒体我也约好了。

0: 乔阳，调用10:30会诊，我们会讨论最后的手术方案。无论如何，我希望你加入。你听得到吗？我需要你的帮忙。
1: 帮谁都不会帮。
0: 你听得到最好了。你真以为自己了不起啊？你从以前就是这样，都活在自己世界里，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全世界人都是傻瓜，都是笨蛋。我告诉你，我要是能找别人，我也不会来找你。我知道我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我很自私，我不知道我自己想哪句话真，哪句话是假的。我还有一些我自己不敢面对的过去，那些过去你都知道，所以我才害怕来见你，你知道吗？
2: 骑自行车的，
0: 你听我说。
2: 哎，站住！
0: 我不知道我还能跟你讲什么了。
2: 骑自行车的。
0: 在嘉荣这台手术，只有你能加入了。
2: 哎，
0: 我在前面的咖啡厅等你，你考虑一下。
2: 骑自行车的，给我站住！哎，女朋友，
0: 精神病，
2: 精神病，精神病，站住！听到没有？站住！

Thank you.

0: 了。
1: 十一点了，那三院的专家会不来了吧？
0: 啊，不会吧？
2: 阿姨，别着急，再等等啊。
0: 哦。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这位就是三院大名鼎鼎的乔阳医生。嗨，
3: 态度不行啊你！
0: 别嚣张，今晚高低拉爆你！
2: 王阳，当过偶像吗？
0: 哦，我们也算互相认识了。我就切入正题了，这个病例的手术难点是在对伤疤的处理。患者身上新旧疤痕多达70多处，触目惊心，
1: 多集中在头颈、背部、腿部和手臂，
0: 最大的一条是剖宫产留下的缝合疤。我们一起来看看周主任的方案。头部以及手臂的小疤痕直接采用的是激光和微针，那这种呢一般4到5次的治疗就会有比较好的淡化效果，也属于常规操作，不过不失。真正难处理的是这两处疤痕，腿部疤痕切除，再采用剪张缝合，愈合的过程中还会喷洒生长因子来辅助修复，这套组合拳实用有效。腹部嘛，采用的是腹壁成型，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腹部拉皮，去除疤痕的同时还会把腹部收紧，重塑腰部曲线。周主任考虑得很周

0: 到啊。那么一台手术不仅处理了如此复杂的疤痕，还达到了塑形的效果。整形医生哪里都有，整形手术也哪里都能做呀。但是手术的效果能不能抚慰患者内心最深处的痛苦，能不能满足患者内心最深处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方案满分。那么说完了方案，我们就来看看具体的操作。这么一台精巧繁复的手术，我们现在要在3个小时之内完成。3个小时啊，诸位，3个小时还是公开手术，哇，说的我都有点兴奋了。来，我们一起看看腹壁成型，它的这个皱纹算轻的。2个小时啊，腿部25，这两处呢，这个15，这个20，3个小时。如果我们还能快一点的话，时间说不定还会有余量呢。完美，哇哦！各位还有意见吗？都没有意见，非常认同。好，那我有一个问题，3个小时完成，真的有必要吗？从这个病例中，我找不到这么做的理由。疤痕修复和腹壁成型完全可以分2期手术，不仅能够降低术中的风险，术后恢复的也会更快。我要是你，这个方案再漂亮，我也不会接受的。你刚遭那么大罪，现在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替别人作秀，太不值当了。我的意见说完了，不好意思，我上个洗手间。
1: 咋回事了？不做了？

0: 我还真谢谢你啊！手术不做，还特地来找我的锅，太费心了。人家刚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连孩子都没了，你还要拉着他在互联网上营销作秀，你还知道底线的俩字是什么？
1: 我理解的底线，就是了解患者内心最深处的需求。那你呢？你了解姜蓉多少？就手术方案的那三页纸，
0: 我告诉你，我了解的姜蓉不止手术方案上的那三页纸。
1: 好啊，你这么了解他，你自己做啊，吵我干嘛？
0: 我不是你的底线。

0: 干外科的体力这么差，你怎么卷病人？
1: 刘一健，

0: 什么味儿啊？那么臭！哎，你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吗？
1: 今天白天饮食保持清淡，和他晚上八点以后就不要吃东西了。术前八小时进食，没问题。哎，谢谢你。
2: 江荣是吗？臭不要脸的，儿子死了还整谁？你对得起你们家孩子吗？别让他给我做母后啊！你就该死，你该死。

0: 对不起，没事，对不起，别对不起了啊，没事，来，不哭不哭不怕了啊，
1: 这是什么人呐，疯子一样，姐，
0: 不哭，没事没事，
1: 没事没事，我没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一下吧。
2: 你走，这怎么搞的呀？这是，没事吧？干什么吃的？晴晴去，再给我调几个保安过来，对门口查车证、老喊大壮大壮那个，让他过来24小时给我守着。好，拦了好几批了，还有漏网之鱼。好几批。
0: 那个江荣是我大学同学，一毕业就当全职主妇了，一分钱没挣过，说白了就是寄生虫，说的也太难听了。还有点赞第二多的，她老公是个老师，平时挺谦和，无端端的怎么会家暴？听说是江荣出轨，这个江荣他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2: 哎呀，行了行了，你先坐会儿。网上这些人，张嘴就来，就好像自己在现场似的。
3: 气人归气人，但是咱们还是得冷处理，不能拱火。现在这个风向，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江龙自己提出来说这手术不做了。啊，我看可以。
2: 业务上的事儿，别插嘴。
0: 秦总，您说呢？
3: 静雯的手术方案肯定没问题，三院乔阳也看过了，也说不出什么来。
2: 就是这手术时机，赵先辩毁容这个是没人提了吧？你说这16世纪鼻整形是为了要遮掩梅毒后遗症，这80年代做个双眼皮还说是发烧烧出来的，从遮丑到求美，跟着这个社会在进步，我们也是跟着发展者的眼光在寻找问题嘛。没错，江荣在网上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那不重要，重要是一台完美的手术，才可以让那些误解者闭嘴。你。
0: 是上价值了是吧？它是上价值了吧？这价值上的这么突然吗？那跟你们说点实际的吧。现在这个媒体专家都找了，这个方案如果往后推，这个唐总，你有算过损失吗？至少100万起步。哎，其实都行，那手术做好了，当然是最好的结果。 那问题是现在主刀医生都没确定，三院乔阳明确表示不接了。您说这手术谁做？
2: 我。

0: 电话。
1: 谁啊？
0: 春生老头。
1: 来了。
2: 查岗。
1: 我偷了他东西。
0: 哎，

0: 不好意思，你干嘛？我有急事儿，那先走了。
1: ，
0: 哎，值班医生呢？什么情况？血肿还感染啊？
1: 我也不知道，你看看吧。晚上拆的线，他说小燕是第一个看到他。
0: 无聊。走了。
1: 啊？怎么了？
0: 不可爱了，不像金角大王了。

0: 春生老头。
1: 您记得让他多休息，别让他心情的起伏太大。
2: 嗯，好的啊，谢谢您阿姨。
1: 不客气，
2: 嗯，慢走啊。哎，
0: 主任，嗯，我还是觉得这台手术不是江荣现在最需要的，咱不能因为医院需要，咱就
1: 叫什么丧心病狂
0: 啊？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就是觉得他应该先开始新的生活，然后再来考虑这些东西。
1: 江荣是葛某老患者，两年前来找过我，你不记得了？他当时提出了一个要求，很可笑，但是也挺可爱的。他想要做胸，又不想被看出来，问我能不能打一针就行，没人能帮他实现。当时他身上的伤疤也没那么多。
0: 那您当时为什么？
1: 是啊，我当时怎么什么都没做。

0: 睡了。
1: 不然呢？
0: 看看今天什么日子，嗯。
1: 啊，我知道，但我今天好累啊，明天吧，啊。
0: 明天就不赶趟了呀？你老这样算怎么回事啊？
1: 我怎么回事？那你今天怎么回事啊？
0: 我怎么了？
1: 今天开会的时候，在关键时候你就给我端水，对。就你会搞平衡，是不是？

0: 老婆，现在格木我们都只是桌面，老唐他才是桌嘴，我们再怎么光鲜亮丽，桌子腿倒了咱们全完。
1: 老唐是桌子腿，那李喜不是啊？
0: 李喜他能收了桌子腿啊？
1: 你就胆小鬼。
0: 骂我的时候眼睛睁得挺大的嘛，我看这会儿精神不错，抓紧时间
1: 干嘛？那你想去？哎呀，
0: 明天日子就不对了。
1: 哎呀，我很累呀。说实话，今天的手术还真的挺没把握的，但也没有更好的方案了。再多一次手术，他的心理状况根本撑不住。
2: 哎，乔阳好像还有点本事，你要不要联系联系他？
1: 行啊，现在联系吧。

0: 睡了？
1: 不然呢？
0: 行，睡了。
2: 他和那男人还没离婚呢，说不定监狱出来日子继续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3: 我觉得没毛病啊，都是成年人了，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就行呗。
4: 为什么有些人这么恨江蓉啊？他也没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啊。

0: 三个小时，周主任自己做，哎，真的是蛮有勇气的啊！别那么酸嘛，向人家周主任学习，提升自己业务能力，做好自己该做的，该有的就有了。是，
1: 该做的我一定会做好的。主要是吧，最近我有个朋友。
0: 他给我算了一个那个什么塔罗呀，还是什么星币呀，说我这个工作上有起伏，而且这个起伏还是蛮大的。什么朋友啊？新女朋友啊？
1: 不是，还是上个月那个。
0: 一天天的整这封建迷信，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嗯，陆俊走了一段时间了，院长一直空着。 媒体朋友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人家。周主任呢，又明确表态过，对院长不感兴趣。哦，他现在一门心思全都扑在江龙那个手术上，也没精力管院长这回事儿。
1: 是是是，
0: 我就趁这机会在老唐那儿做做工作。你说杜俊那个房间下一任主人会是谁呢？那。
1: 天哪！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
0: 这真的是，存点出息。哎呀嘿，不想那么早告诉你，怕你出去瞎嚷嚷。是，媒体朋友那边我都打好招呼了，唐总也同意了，一个月之内。
2: 会开一个新院长任命发布会。哎呦，咱也让行业人都看看，杜俊虽然走了，阁木不但不会垮，还会越来越好。
3: 人心会，
4: 又是你，
2: 你居然还能认出我，眼真毒！我特意挂的您的号，怎么改植发了呀？
3: 是啊，我躲你都躲到这儿来了，你也没放过我呀。
2: 虽然你总是拒绝我，但是我见过那么多大夫，就你最靠谱。嗯，
3: 那你也没听我的呀，这不还出去找别的大夫瞎弄了？
4: 可是我每次出了问题，都是你帮我修复的呀。我这次想削下颌骨，还有下巴，你帮我看看呗。
2: 这回又是为了男朋友吧？
4: 你别提了，我也知道。
2: 他跟我说分手就是不爱我了，说我胖，说我脸大，都是借口。所以我得变得更好看点再试试啊。要是到时候还没有办法挽回，那就是命，我也可以开始新的人生了。新的人生随时都能开始啊，宝贝儿，干嘛非要跟自己的脸过不去？他喜欢接恋就削下颌骨，那下一任喜欢圆脸的，啊？到时候你再来找我要回你的下颌骨，我可找不回原状。
4: 道理谁都懂嘛，但是我已经习惯身边有他了。说放下就放下，我做不到，还是改变脸更简单一点吧。
2: 我也做不到啊！你每次要做的需求都不是你的需求，都是你男朋友的需求。我问问你，你理想的男性什么样？
4: 梁朝伟啊，多迷人！
2: 行，你叫下一任男友的时候，你把他带过来。
4: 我给你整成梁朝伟，满足一下你自己的需求，多好。可是我现在只想要他，我不想要梁朝伟。乔医生，你别拒绝我，只有你能帮我了，你是最厉害的医生，我每次遇到喜欢的人都会离开我，我命太不好了，我得改改。
2: 问题我是个整形大夫，我也不是神婆啊，整形也改不了命啊，再好的命他不也终有一别吗？宝贝儿，来吧。
5: 出了这个门，肯定有人愿意跟你。如果你这次不听劝阻，非要，以后就别再来找我，好吧？啊，谢谢，拜拜。哎，你那个烧伤程度已经到达了真皮，去我办公室进一步检查一下。哎。

0: 不是，红烧肉，最后一会留给你啊，
1: 搁桌上。哎，你别偷吃啊。哎。
2: 难得亲自打来，手术我自己做，方案还是原来的。
1: 我原本以为你这人只是有点急功近利，没想到还这么没有自知之明。三个小时，你搞笑呢？啊，你一个人做不了。
2: 所以我一直在研究加强论证，我一定可以想办法做好的。
3: 谢谢关心啊。
1: 别自恋了，我只是好心提醒你，别因为你个人想作秀，我就拿患者的生命当儿戏。
2: 明白，所以我需要更好的建议啊！如果你有告诉我，我会非常谢谢你。
1: 楚经理，你别胡来，你这样会出大事儿的。
4: 主任，嗯，我刚才查房，江荣不见了。
1: 什么叫江荣不见了？
3: 他给我发过他家地址，
2: 我去看看。
1: 喂，

0: 哎，阿姨，你走吧。之前住院的钱我们会还你的，孩子已经够苦的了，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1: 阿姨，是江蓉约我来的。
0: 江蓉，江蓉，可能睡着了，我去看看。哎，江蓉，江蓉。咦，人呢？啊，估计接孩子去了。
1: 阿姨，可以给他打个电话吗？
2: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怎么关机了呢？
1: 关机？幼儿园在哪儿？

0: 不然咱们先回家吧。
1: 妈妈说好来接我的。
0: 妈妈肯定有事儿，咱们回家等吧。
1: 妈妈不会去找弟弟了吧？
0: 嘿，别瞎说。
1: 妈妈，
2: 谢谢，
1: 谢谢妈妈，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2: 妈妈错了，妈妈再来不这，妈妈错了，妈妈再来不这样。
0: 我们乔大医生估计没有跟患者吃过饭，今天算是破例了。
3: 对不起啊，乔医生，给您添麻烦了。对不起，对不起，
0: 没事，你坐下。
3: 谢谢，谢谢，今天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我今天真的不应该。
0: 我跟你开玩笑的，不好意思。
3: 你坐吧。啊，啊，
0: 好。你要吃什么？他请客。
3: 哎，别别别，我来。你们想吃什么，我来。
0: 行，我来。
3: 别别别，乔医生，我来吧，我来。这样求你了，
0: 我来，好吧，我来。坐吧。
3: 没事啊，没事啊，谢谢。没事没事，别害怕啊，妈妈在这儿呢，睡吧。啊，睡吧。
4: 别人家孩子听到爸爸回来都是开心，我们家孩子就算睡着了，听到声响也还是会被惊醒。菲菲其实不喜欢打篮球的，报篮球班就是因为训练时间够长，我们能晚点回家。有时候天热了，教练请他们吃冰棍，菲菲每次都主动让给姐姐吃，可姐姐要真吃了吧，她每回都能急哭。只能说，这两个孩子投胎找错妈妈了。他不仅打我，他喝多连孩子都打。我活该，我挨打我认了。你说孩子有什么错呀？那么粗皮带打到孩子身上，我就眼睁睁的看着，我该死。该死的事儿，我才对。
0: 不是，活下去才是勇气。你要是死了，不就成全了那个混蛋了吗？
5: 对啊，哭完什么用啊？啊？我给你看看评论吧。
6: 出事儿的菲菲是我篮球班的学生，每周二她妈妈会来陪她上课。我相信她妈妈是好人。因为有一次，菲菲亲口对我说：“我最爱妈妈，她一直保护我们，我也想保护她。”
0: 菲菲，希望你好好活着，所以别哭，
3: 好好活着。

0: 醒醒，把脚拿下来，摔得脏了。
1: 没关系，你让他躺平睡啊。
0: 对不起啊，对不起。
2: 从今天起，把对不起这仨字给戒了。
0: 明白，明白，
2: 明白也不行。
0: 好好，我懂了。那我该怎么说？
2: 要不然停下来，做你自己，不用对任何人点头哈腰。
0: 行，谢谢啊，谢谢啊。
2: 天哪，
1: 你说我们做女人的，是不是特别喜欢检讨自己啊？
2: 有什么可检讨的？错了，从头再来就是了。

0: 要是人生真能从头再来，该不好呀。
1: 那我们就先从手术开始吧。
2: 你这是同意了？

0: LMU， 这学校不错哈、啊。
1: 是不错啊，就是地方冷了点，东西太难吃。哎，你要美式还是拿铁？
0: 都不要，洗碗早睡。红双亮台，你也在吗？
1: 在啊。你那一场半侧短小肌型的优化方案讲得真不错，我那个患者恢复得很好。
0: 我们私立院还做这种手术呢？
1: 是民营医院，我们能做的比你想象更多。怎么样，开始吧。
0: 我就一个条件，不能公开我的名字。
1: 为什么？
0: 能答应吗？
1: 行啊，我也没损失，来吧。

0: 家属请留步。
1: 妈妈，
2: 欣欣，没事啊，欣欣，听姥姥话，妈妈一会儿就出来了，快，妈。
0: 整了个倒计时，虚张声势，就忘了以为我们拆弹专家了。
3: 对，炸弹在床底下，三个小票没做完，我们就同归于尽了。准备好没？
4: 我问就别操心了，你越拖后腿就行了。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每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亿人参与这个，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8: 朋友，真心实意，
9: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真实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7: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江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6: 舌尖的记忆，基于远行的游子对世界最原始的认知。福建史称闽，闽南代表城市泉州，古称刺桐城。如今的泉州随处可见海洋文明的遗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向海而生，勇敢冒险，开放包容。地处泉州中部区域的南安是泉州海洋文化的代表，山林、湖泊、海岸线，不同跨度的景观震撼世人。在南安的老城区，随处可见唤醒归来游子乡愁记忆的红砖古厝。这座城市依偎在东南海域的怀抱里，任凭岁月更替，也不改容颜。闽南菜系博大精深，人类的味觉记忆从这里开始。闽南饮食特殊而神秘，泉州市区偏清甜淡口，但南安还有一种酸辣重口的存在，

0: 从1910年开始，从我曾祖父那一辈开始，然后就一直一直传，然后接到我爷爷，我爷爷再接到我爸爸，然后再接到我。
1: 南安人喜欢吃，更喜欢琢磨吃。看似平平无奇的下饭酸菜，也能在他们的手起刀落间变成一道新花样。泉州各地都有酸菜面，但还属南安市洪濑镇的最为出名。它以浓郁的汤汁、酸爽的口感、诱人的香味、劲道的面条组成。
0: 酸菜面最讲究就是那个酸菜，酸菜开头肯定讲究酸菜，然后其次是那个汤头，那汤头然后接下去配料。
1: 酸菜是酸菜面的灵魂原料，它的作用可不只是作为汤底那么简单。爽脆的酸菜辅上各式小吃，是闽南风味的独一份。中国的酸菜腌制历史悠久，南北方大同小异，除了腌制酸菜的专用酸菜缸以外，就是压酸菜的大石头，腌制越久越入味儿，这是店家们都心照不宣的秘诀。所以除了加入的各式辅料外，更要在酸菜的腌制上多下功夫。
0: 选择这个酸菜其实也有讲究的，要选择茎粗叶大的酸菜。像这个芥菜是每年12月然后采摘的芥菜，然后我们这个芥菜是需要腌制1年以上，因为才能够入味，才能够酸爽。然后就比如这个芥菜是已经去年12月采摘的，到现在还没用，毕竟你看刚还没有开封，这个时间是越久越好。我们是做最起码保底是1年以上，但是如果时间越久的情况下，这个菜是越酸爽越入味。
1: 酸菜的腌制大体上是搭、封、压、泡四个步骤组成。芥菜要选择茎粗叶肥的，那样腌制的酸菜入味而润厚。一般来说，酸菜腌制的越久越入味，店家一般会腌制上7749天最为适宜。时间可以根据气候和地域的变化延长，这样既能释放酸菜本身的味道，又不会使酸菜由于放置过久而失去爽脆的口感。

0: 酸菜面里酸菜是当仁不让的主角，然而面也得做上这道美食的第二把交椅。最传统的酸菜面都是以手擀面为主，如今为了迎合大众喜好，各个店家更新了菠菜面、泡面、米粉等其他的主食选择。天才蒙蒙亮，店家就要开门备菜了。除了最常见的腊肉、大肠、五香卷、海鲜等辅料，最关键的自然是汤头了。腌制好的酸菜切碎后入锅爆香，此时已经能闻到酸菜散发出的酸味了。再放入高汤中汆熟，汤底即成。汤底的味道决定了一碗酸菜面的成功与否。高汤一般是选用猪骨汤，也有店家选择鸡汤，这为不同的店家打上他们自己的标签，也是食客选择的一大取向。
1: 别人家酸菜面有的可能就一种，有的就可能两种，我们采用了牛肉汤头，还有排骨汤头，还有鸭肉汤头，根据个人口味可以单独的也可以混合着。
2: 汤头哦很鲜美，然后这个面的口感很劲道，还有就是最主要的是这个酸菜是我们这边地道的酸菜，对吧？整体起来的话分数评分挺高的，我经常过来吃。
0: 傍晚时分，食客们络绎不绝地来到店内饱餐一顿，选好了自己最中意的辅料之后，便可以坐下等待上桌。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党，亦或是老人小孩，忙碌了一天，选择用一碗酸菜面消除一天的疲惫。酸菜面一端上来，面条和配料谁也不让谁，生怕被抢了光彩。按照惯例，应该先喝一口汤，再拌上辅料一起吃，味道咸香，酸菜的口感一点也不抢戏，寸嫩开胃，面条筋道有嚼劲，食客们一口接着一口嗦面。
3: 我特地从泉州跑过来吃的，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酸菜啊，很有小时候的味道。这个汤头啊太正了，
1: 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卖过1300多。
0: 透过热气，我们看到来往的人流，看到忙碌的生活，看到人间的烟火气。虽不是罕见之物，却承载着闽南人民最独特的风味。洪濑镇上除了酸菜面最为有名，还有一道小吃享誉全国，那便是洪濑鸡爪。人类探索美食的道路越走越阔，朴素的食材往往能衍生出更复杂的美味。随处可见的鸡爪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在北方，鸡爪可以烤，而在泉州南安，鸡爪要熟卤的最香。这种咸香中又带着甜味的独特美食，既能尝到卤汁的新香，也能尝到鸡爪的肥嫩。无论是家常饭桌还是酒宴菜肴，洪濑鸡爪都能在泉州卤料界与其他小吃一决高下。寻寻觅觅，我们探访到了一家老字号。作为南安市洪濑鸡爪的招牌，老板自成一派。洪濑鸡爪的特点就在于它结合了现代香卤、辣卤的卤味理论，又秉持了闽菜系的清淡鲜甜，这是卤料界实属难得的口味。

0: 就比如说鸡爪来说咯，我们选的都是 A 级鸡爪，那种比较优质一点，个头都大概在有45克以上，然后质地让那肉感比较饱满一点。
1: 红濑鸡爪对于食材的选择上十分苛刻，要想打好自己的招牌，鸡爪必须个头均匀，白嫩肥美，色泽光亮，没有一点黑茧子。原始食材的选用和要求直接影响入味程度，这样的鸡爪是决定卤味品质上乘的关键。既然是卤味，那么卤料的配置就显得极为重要。老板的独门技艺就藏在这个卤料包中。
0: 我现在把我们秘制的卤汁加进去，就是好几种那个天然的那个香辛料熬制成的。那香料呢，我们都是用那种天然的香辛料，就是不添加任何的那种香精、色素、防腐剂都不添加，因为我们想保存原有的那种原来的香味。
1: 要卤的入味，卤的咸香，需要数十种新香料相互呼应。在保持鸡爪原始味道的同时，香料也不能与之相冲，得搭配得恰到好处。当卤汁烧开后，加入洗净的新鲜鸡爪，充分搅拌，慢火细炖。在等待的时间里，这道硬菜正汲取卤汁的精髓，色泽也从雪白变到棕黄。此时卤鸡爪便可出锅，晾凉售卖。
0: 加点芝麻油更香，然后再搅拌一下，拌一下更香。
2: 哦，对，他来自建罗啊，来自家。

0: 人对我们鸡爪的评价多是觉得我们鸡爪就是 Q 香有嚼劲，但我们最主要一个特色就是那个醇香入骨，这是很多人都做不到了。
1: 但食客们对卤味的需求肯定不只是鸡爪这么简单，来店里买卤味的还会顺带买上一些豆皮、笋干。毕竟闽南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那就是卤料烧酒配，是这个夏夜最忠实的选择。卤好的鸡爪因为温度的变化而稍有收缩，但轻轻一捏还是能感受到肉质紧实、肥嫩鲜美。当一盘鸡爪放在你面前，可一定要放下包袱，大快朵颐。毕竟啃鸡爪也是一门艺术，咬下一口，能感受到卤汁已经完美渗透到鸡爪肉里，那种咸香弹牙还带有香甜的味道，是满足闽南人嘴边空虚的最佳选择。
2: 这都特别好吃， Q 弹入味，连这个骨头都有味道。
1: 在每个泉州人的夜生活里，一定少不了啤酒的加持。一罐啤酒，一盘红濑鸡爪，和老友畅谈吹牛，是夏夜里最真实的写照。无论身在何处，闽南人的味觉记忆赋予着家乡最温暖的慰藉。酸菜面的酸辣唤醒久远的儿时回忆，红濑鸡爪的肥嫩拾起无处安放的梦想。而还有一道小吃承载着游子的思念和家人的寄托。端午节融合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吃粽子的习俗早已有之。在八米大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也造就了劳动人民千姿百态的庆祝方式。闽南一带依山傍海，大自然给予的优质资源给人们提供了可塑性极强的美食文化。闽南人民将山珍海味包进粽叶制成肉粽，用最朴素的方式回馈自然。在泉州有一种最古老的说法，不吃五月粽，破球不能放。其实不用等到端午节，寻常百姓家中也会包上粽子，大快朵颐。除了最常见的碱粽和豆粽，那就是以咸粽著称的肉粽了。无论是家中做食，还是赠与亲朋好友，一份精心准备的粽子，足以见得人与人之间最真切的情怀。官桥烧肉粽配料丰富，制作精良，味道鲜甜，油润不腻。猪肉要选上等的三层肉，虾米和香菇也是提前泡发好的，栗子也要提前蒸熟。每个店家的配料不同，为了更加丰富肉粽的口感，老板还会根据客人的需求创新升级，加入更多的选择。提前泡好的粽叶，用丝瓜刷去表面的污垢，切好的五花肉加入盐、料酒、酱油等调味佐料，用近似于卤煮的手法入味，香气逼人的卤肉才是这道肉粽的关键。卤肉后的锅不用清洗，直接倒入泡好的糯米，让糯米吸收卤肉的余味和精华。翻炒调味后，加入葱头油和卤肉的卤汁，炒干的糯米粒粒分明，油润入味，没有蒸煮的黏腻，更多了一份鲜香，在蒸熟以后更加 Q 弹软糯。辅以其他山珍海味，看似不起眼的外表

0: 包肉粽是一门技术活，将粽叶一正一反叠在一起，一扣一折，便成为容纳山珍海味的容器了。一勺糯米，一块卤肉，一粒芋头，半颗鸡蛋，一个香菇，一点虾米，最后再来一勺糯米封口。粽绳一扎一捆，包的是粽子，也是做工精良的用心和情怀。为了防止蒸的过程中进水，老板通常会将粽子捆得很紧，这也是个力气活，一来让食材更好地吸收粽叶的清香，二来又能防止进水破坏口感。肉粽上锅蒸熟，家中高压锅等待20分钟就可出锅。然而老板选择最传统的蒸锅，能容纳更多的肉粽，
1: 会跟记忆里的小时候的不太一样，但是也是随着现在更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了吧。啊，以前老一辈的做法可能会比较浓一点，那现在年轻人可能口味比较清新一点，啊，也比较符合我们现在的口味。对，
0: 等待的时间里，店内慢慢聚起了食客，先点上一碗猪心汤，等肉粽一上桌便可开吃。蘸上闽南独有的甜辣酱，轻咬一口，虽无卤肉在口，却满嘴都是卤肉的香味。香菇和虾米的存在，更使得糯米和其他食材串联相合。初时有甜辣酱的辣味，而后留在舌尖的，却是错综复杂的山珍海味， Q 弹不腻。
1: 99年的时候我就在这边吃，就是这说明就是一个肉粽嘛，然后我们就喜欢吃这边的肉粽啊、牛肉羹啊，然后包括这些肉燕子汤啊什么七七八八的，
2: 很棒啊，这个口味可以啊，每次朋友来我都带过来这边吃，像这个刚才吃三个啊，不夸张的吃三个。就是它这个蒜蓉酱还是什么东西嘛，这个酱，还有它本身那个糯米也不错嘛，不是那种烂渣渣的，很不错的。然后它的汤啊，这个汤也是这边比较出名的，大家都会过来吃嘛，奔着这个牛肉羹嘛。
3: 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最多，逢年过节嘛，就是有这些侨外的回来了，还是这些我们这边本地人啊、闽南人啊到外地去做生意的回来了，他必须来吃。
0: 如今肉粽已然化为闽菜的代表，寄托着在外闽南人的情思，粽叶里包着的更是家人的牵挂和期望。由此在外，或许也会想起家长里短，想起家乡的这一碗烧肉粽。我们能清楚地感觉到食物发生的反应，各种看似毫无关联的食材，却能在鬼斧神工下碰撞出不同的美味。万物都在变，不变的是人们追求美食的执着和创造美食的智慧。提到大肠，评味可谓是两极分化，有的嗤之以鼻，有的拍案叫绝。
4: 说是一般都是说很好吃，很 Q 弹，很好吃的，这个看来客人吃得好，我们就开心了。
0: 闽南大肠羹既有海里的花蛤，又有地上的大肠，可谓是闽南依山傍海环境的最真实写照。
5: 点大肠的标准是一定要白色的，农家的比如他喂一些地瓜叶，然后一些青菜，他的大肠会偏黑啊，这种大肠我们也不采购的。大肠的质量是关键，是最关键的，因为好的食材、好的质量，你煮出来的东西才会好吃的。
0: 清理大肠是一门艺术，更是一个磨练耐心的技术，因为是猪的肠道，倘若清洗不干净，将会带来不小的隐患。先用地瓜粉和盐搓洗大肠表面，再提起尾部翻面，再次用地瓜粉和盐搓洗，

0: 反复多次，光是处理大肠就得耗费很长时间。洗净的大肠切断，加入佐料腌制。上地瓜粉拌匀，这是使得大肠羹 Q 弹有嚼劲的关键。加入水煮沸后，下食材的先后顺序也大有讲究，无需过多调味，简单勾芡，清汤煮汁即可食用。
1: 我们店从1952年，从我爷爷那一辈开始哈，到现在是不是刚刚70年？我们现在这种煮法都是沿袭我们老一辈的了。我在我这一代基本上没有什么创新，都基本上啊，大体上来讲，这基本上都是原样。
0: 一出锅，大肠羹色泽透亮，往上冒着热气。舀上一勺，大肠羹裹着地瓜粉，已然融为一体。微微发着透明状的大肠，入口脆嫩，毫无腥味，又结合着猪血的爽滑，谁也不抢戏。这便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2: 真的很好吃，从我小时候的味道还记得到现在。
3: 但是小孩很喜欢吃，他很喜欢来吃这个，这个味道也还可以，经常来的话都是吃大肠的。
4: 我总是要你吃下去做人，这么口味也好，只要我把它一刀一个吃。
0: 美食是不同调味佐料、各种食材的碰撞与组合。我们能清楚看到闽南人民促成食物的相聚和离合。食物往往寄托着他们的情思和怀念。人们热衷于古早味的小吃，也是源于这份最初的味道。锅碗瓢盆在灶台与水火之间起舞，我们也在挖掘各种食材之间最大关系。

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掘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她是气场十足的东北姑娘，在近期的综艺节目中凭借直率的萌言萌语频频出圈。
1: 我的通告上面有个小 tips， 这是第12组，后面还有21组呢。哎呦我的天哪，太磨叽了。其实现场很吵，直播的画面都跟菜市场。
2: 他现在播哪儿啊？
0: 他曾七度刷新世界纪录，斩获77枚金牌，是让对手心生敬畏的短道速滑女王。
3: 他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他可以甚至可以调一下护目镜。
4: 500米这个项目，头一个滑进43秒的选手，
5: 对，
6: 我让你跟不上我，让你哪个国家的你跟都跟不上我，你让我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
0: 他心系冰雪事业发展，退役多年后依然初心不改。
1: 没问题，哎，赢了，赢了！我的眼睛就是尺，我告诉你们，肯定赢了。
0: 他是父母眼里的皮孩子，也是教练最为器重的骨干。
7: 那看都看不住。一转眼没了，出去了。
6: 你什么事儿他都是小声跟我说，然后
8: 你大声
6: 的说出来。
0: 王蒙气场全开，自带锋芒，

0: 播出。
1: 走廊尽头，训练室的灯光从门缝当中露出，还没走近，就听见里面反反复复传来几句歌词：泥泞开出花朵，就让它生长着。推开门，一向气场强大的运动员王蒙此时正乖乖地待在老师的身边，一遍又一遍地打磨着歌曲篇章。这个场景出自一档近期热播的综艺的录制现场。王蒙在这里从体育跨界到唱跳，但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认真丝毫不减。
2: 我一条上不动的风筒，只要你足够的闪耀，
3: 我们荒唐重来的。
4: 几届老师说我唱得非常好，但是让我再多听几遍。

0: 而在舞台之外，他更是凭着率性大胆的萌言萌语频频出圈，圈粉无数。
1: 我的通告上面有个小 tips， 这是第12组，后面还有21组呢。哎呦我的天哪，太刺激了。
2: 其实现场很吵，直播的画面都跟菜市场。
3: 他现在播哪儿啊？
1: 他不开门，他不开门啊，他妈太坏了。
4: 我有看你的，我很喜欢运动的，
2: 我很喜欢老公。
4: 什么来的？你老公？
1: 他在《天气档案》里演的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特别好，特别帅，简直了。
0: 尽管在综艺节目当中，王蒙呢还像一个略显青涩的新人，但在赛场上他可是相当的霸气。在短道速滑赛场上，他曾经是当之无愧的霸主，5次打破过世界纪录，4次获得奥运会的金牌，是中国短道速滑历史上首位3冠王，一度开创了属于他自己的蒙时代。2022年，王蒙在北京冬奥会上担任解说，赛场上多年的沉淀让他的解说专业独到，那句霸气自信的我的眼睛就是尺更是风靡全网。
1: 什么东西可能发生？
5: 武大靖
1: 转到速滑
5: 2圈，
1: 稳，大靖稳就行，不用着急。对对对，
5: 这个优势在短道速滑里是不可动摇的。
1: 我告诉你们，肯定赢了！
5: 啊，中国队赢了，
1: 首金诞生了！我的眼睛就是尺，你不用看回放了，
5: 不用看回放吗？
1: 我们就有微弱的优势，他也是我们胜利了，知道吗？请我们的直播间的所有的同学们起立吧！我觉得我也是个福将啊！
5: 你就是，
2: 主要是因为那个赛场上太激烈了，因为那天第一天2月5号。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我觉得就是最，其实还是因为源自于你的专业。
6: 对，
2: 如果你没有这份专业的话，说白了就是大家在唠家常。
7: 将眼睛打磨成尺的背后，是王蒙在一次次大赛中的积累。2002年，王蒙在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斩获职业生涯首个世界冠军，一年后的世锦赛上，他又拿下个人首个成年组世界冠军。新一代冰上健儿的锐气自此展露无遗。就在王蒙势头正盛、稳步攀升之时，却迎来了一次不小的波折。在第10届全运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王蒙在超越过程中与对手发生身体碰撞，被裁判罚下，这给了他不小的打击。
2: 全运会4年1次，对我来说就是我第一次能去拿全运冠军的时候。就是第10届全运会的时候，所以我也是为了全运会准备了很长时间。当时最有希望就是500米，结果就是还没滑到终点，裁判吹哨重滑，把我罚下场了。罚下场了，我就跟技术代表去理论，说有录回放录像，你可以看看。他根本都没搭理我。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根本就是你那个时候无法控制你自己。因为罚下场了，裁判就等于说，即使你冲过终点了，大屏幕打出来你是冠军了，裁判给你后面有个 DQ， 你就是犯规了，你什么都没有了。我摔冰刀摔头盔，我要能把我自己摔了，我自己也摔了，
3: 就差点把自己身上所有东西也摔掉。
2: 对，其实很，那时候我就觉得想为自己讨回点，就是不管怎么说吧，我知道让裁判，就可能他判我改变不了了，但至少我跟裁判理论是，以后你判王蒙的时候，你得看着点，并不是什么都能判的。可判可判的时候，你不是说随便轻易就能判我的。至少我说完了，你们开会的时候，裁判长你们再开会拿着录像的时候，你知道你们判错了，我知道我拿不了这冠军了，你已经罚我了，我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是他们裁判都会有总结的。总结的时候，你至少就是最简单的，我也不是说你随便判就判那样。
7: 这次判罚让王蒙更加执着于打磨自身的实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赛场上，王蒙在短道速滑500米项目中强势夺金，斩获职业生涯首枚奥运金牌。
8: 最后决战时刻到了，
6: 王蒙应该处在第一，看这个弯道，很迟到，王蒙，好的，
0: 太棒了，
6: 中国选手王蒙获得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冠军，这也是中国冬奥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当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7: 第一次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王蒙的心中满是激动。
2: 我那时候只顾高兴了，然后呢，根本就没听他说什么东西。我就感觉旁边那两个人都上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到我？然后我看这怎么说一老长时间了，我看终于念到我名了，说我名了，我就那名我听懂了，我就上去了。我一上去以后，我听到上面还在说呢。
8: Per la Repubblica Popolare di Cina, Meng Wang.

就没有那个，就是没有任何想法，那时候就是着急了，很着急。Signore e signori, l'inno nazionale della Cina。

拿下首枚奥运金牌后，王蒙的赛场实力已然无可撼动，纵然有时身体不适，他也依旧能以最好的状态站上赛场。这样的王

0: 王蒙一度让对手心生忌惮，倍感折服。
1: 别人传递给我的都是说，嗯，反正行不行，我状态好或不好，或者是真的有病了，
2: 嗯，
1: 他们看见我天天在咳嗽发烧，
2: 嗯，
1: 我站在那他们都怕我。就是说在比赛场上吧，可能给外国的运动员就是一种，其实真是这样，我给我们队在我们队员面前可能表现最多就是，无论我什么样，你们想赢我可能很难。就是说我其实我是有病了，我们在加拿大比赛的时候发烧，
2: 嗯，
1: 根本都就起床特别困难，因为第一天1000米裁判判我犯规，我两年在国际回来没有一个犯规记录，
2: 嗯，
1: 而且我在这个1000米从任何人都在说没有犯规动作，我们教练也在去理论，因为这事儿闹得挺不愉快的，但这个裁判判上听了已经，不就是判可谁都判，
2: 嗯，
1: 然后我回去就发烧都不行了，但是第二天说500米教练都本来说你别比了，但是我一定要上场，我上场我就一个感觉，我说你不是判我吗？行，我就特别特别努力去滑完下来。到休息室，我们队医马上就过来说怎么样行不行啊？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让你跟不上我，让你哪个国家的你跟都跟不上我，
2: 嗯，
1: 你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我看你怎么判我。所以，
0: 2008年短道速滑世界杯在加拿大举行，赛场之上，王蒙锋芒尽显。一举刷新了女子500米世界纪录，展现了她在该项目上强大的统治力。
3: 王蒙不会给任何人机会的，在500米的比赛当中，就除非说王蒙在预赛半决赛真的吃了大亏了，这个犯了规了。
4: 对，我们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这个500米这三名选手真是自己发挥自己的这种实力，
3: 就是，
4: 没有任何的配合。
3: 我们没有集团作战，
4: 对，我们没有集团作战，
3: 谁能滑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
4: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拉开一段距离，

0: 哎呦，看看。
1: 所以我是刚才看到王蒙的成绩，哎呦了一声，42秒63。我们得看最后的成绩啊，不会吧？哇，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王蒙非常的令人振奋，非常令人骄傲和自豪的一个成绩，就是在女子的短道速滑历史上500米这个项目头一个滑进43秒的选手。
0: 对，
1: 那么很有可能就要在他的这个本土作战的时候，作为东道主在首都体育馆里这个创造历史和记录的一刻，很有可能就要
0: 产生。这是一个里程碑啊。
1: 当然我们还是要看最后裁判核准这个奠基时啊。哇，新的世界纪录，42秒609，
0: 非常好，
2: 决赛了。加拿大的本土运动员滑完起来就是拍我呀，向我竖起大拇指啊。嗯，然后韩国的运动员都在本帐的旁边伸着手跟我击掌。嗯，就是让他们觉得看完成绩太不可思议了，
3: 对，
2: 滑这么快，然后加上他们，他们说问我你有病了吗？你真有病了吗？所以我就觉得无论什么样吧，精神不垮，嗯，永远都是你必须得赢他们。我就穿着两个冰刀我都不够，我今天手上能带冰刀，我手上都想拿刀上跟他上，真是这样。我房间里两个，一个是国旗，一个是我奥运会拿冠军那个举着国旗的画。嗯，我就是，总是在提醒自己，也是总是在告诉自己，就是说青春嘛，有一句话是什么？床是可能是青春的坟墓。嗯，就不能永远躺在床上，躺在那个被窝里。你就是年轻人嘛，你奋斗的时间可能很短了，尤其运动员。就是国家投了这么多，就是让你去拿金牌了。所以你既然你出去了，也是想着拿金牌。
3: 对，你的目标就是
2: 对呀，
3: 冠军。
2: 第二谁要那第二？我是不要第二。

0: 像他那样，他和短道速滑的缘分从他出生便开始了。王蒙呢，出生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家庭。我手上这张温馨的照片里是王蒙和他的父母。2021年重阳节当天，王蒙发出了这张合照，并且配文“时光不老”。对他来说，这披荆斩棘的夺冠之路。 背后都是父母从小到大的陪伴和守护。小时候的王蒙活泼好动，喜欢舞枪弄棒、上房揭瓦，但是在父母的包容养育之下，王蒙渐渐养成了洒脱率真的性格。
1: 我也比较淘吧，特别喜欢什么枪啊、棍啊什么那种。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演那个《西游记》，你知道吧？
2: 像充嘛，像成为孙悟空，像成为大侠。
1: 在黑洞里从耳朵里变出来一个那个金箍棒嘛，我就把我们家那个电视，你知道吗？电视后面的天线给撅坏了，撅坏了，电视天线都能这么伸缩的嘛，我就变成这么小，然后放在袖子里一甩，那变成那个金箍棒了，电视天线变成了金箍棒。我爸也是都特别比较。
2: 宠着我就是玩这些，去买玩具啊，都是专挑这个男孩喜欢的。
1: 对，我一拿枪了，我爸也高兴。我姐一拿娃娃呢，我爸就不喜欢，所以就是买就那两根，一人买一把。
3: 他小的时候就是非常淘，他淘吧，但是他淘我也就是说，我也挺宠他。
1: 曾经就是我爸给我姐和我一人买了一把掏枪，然后那个纸炮吧，一连就是买了10连。 我姐她本来就不喜欢玩，她上天天跟我一会儿就把那个纸炮全打完了。但是我不舍得打呀，我打了一点我就放一点，就等第二天再玩。我姐她就闲着没事了，她就上我这来拿我这个纸炮了，我就怕她藏在哪儿，然后我就想揣兜里放心，我就揣在我自己两个兜里。夏天，然后那个动不动纸炮就爆了，在兜里就爆了，
2: 在兜里就爆了。
1: 对，然后就那个把手啊绷的，就是全都没皮了。
2: 你知道你去市场买肉，你知道吗？没有皮那个肉啊，就是那样的，真的。把手就绷成那样了。
1: 我现在手指头特别弯，就烧那样，
3: 他还没说出来，这个我就呆着了，我就搁屋里好好呆，别出去。
1: 那看都看不住，一转眼没了，出去了。
2: 那崩完了以后还玩吗？
1: 玩，对。你爸爸还给你买？买。我爸问我，你这好了还玩吗？我说玩。
0: 又买了把新的，小的时候真没有怕的。无所畏惧、什么也不怕的王蒙，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大姐大的气质。在上房揭瓦、调皮捣蛋的日常里，他过人的运动天赋也逐渐的显露了出来。那么当时他是如何走上职业短道速滑运动员的道路呢？
3: 东北就是家里冬天的时候烧完炉子以后，你拿那个炉灰浇一圈就是个冰场，反正就是每年冬天自己都玩儿，因为你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是短道速滑呀，那会儿还没有冬奥会突破呢什么的，到哪能知道什么是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呢？反正就是每年冬天自己都玩儿，玩儿以后然后就被体育班带走了。
4: 村头给我找过好几次，找我能有两三次。
5: 我开始我就不同意，我说你这要是一旦要是滑不好了，以后连工作都没有。偶然的机会，让教练马庆忠看到了王蒙过人的滑冰天赋，他接连两次登门拜访，想要收王蒙入队培养，但都无功而返。尽管如此，教练也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好苗子，索性三顾茅庐，第三次上门拜访。
1: 他是那个。 金子，那个特别有滑冰天赋，一天冰没上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说有滑冰天赋，觉得看身体素质吧，感觉挺好。然后就说我什么什么怎么地，然后爸我妈怎么都不同意。后来我是自己偷偷训练，最后要住校了，就是大家得要住在一起，冬天了嘛，东北冬天冰能冻上。我必须要跟家里说了，最后我爸说你那个。
2: 你要愿意打，他不说滑冰，你愿意打除了滑，你怎么反正跟我说什么？
1: 我说行，他说你不后悔你就自己去吧。就这样，王蒙正式走上了冰场，但他很快发现，训练远比想象中艰苦。上午要上课，然后下午那个滑冰，然后有的时候冰吧，太阳一出来，有的时候地方冻化了，你还得半夜的时候就是冰场冻得最好的时候，半夜才叫你。

0: 他叫小孩都小孩嘛，睡得都迷迷糊糊，挺困的，叫起来了，大家再去冰场去化冰。
1: 因为咱们七台河也没寻思你七台河能怎么地，那莫老师领他们都给你排冰排到半夜，后半夜一两点钟，
2: 最晚的时候都上过凌晨一点钟两点钟的时候的冰，那样身上每天的时间能够达到一场冰是两个小时，但是在上到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或四点钟的时候呢，就没有人再接我们的冰了，那这个时候咱七台河运动员孩子运动员比较多，那个空间比较狭小啊，场地的因为场地比较小，那我们就干脆一顶到头就练到接了也不下冰了，从两点钟凌晨两点钟开始一直练到早上七点钟，有第二场或六点钟第二场第一场冰，凌晨的第一场冰来接。
0: 像七台河这么冷的地方，要在夜里去练习，冷会冷到什么程度？
3: 其实东北吧，东北那个零下大概多少度？东北零下20多度30度是吧？
0: 对，你在身体上的感觉它冷到就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浑身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3: 我啊没，你在训练的时候没有那个冷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个，你只要是他不可能在一直在这样滑冰嘛，他要滑完得要站起来歇一会儿然后再滑，你在滑的时候是出汗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最难受的，你在出完汗你站起来休息的时候特别冷啊，你的汗都是
0: 冷，
3: 都结成冰了。
0: 对，
3: 然后那个时候是特别凉的，冷飕飕的，然后你再滑的时候还会流汗，然后一会儿站起来又结成冰，它是这样反复的，这样
0: 自己的汗水不断的结成冰。
3: 对，
4: 淋漓的汗水结成冰粒，层层粘附在身上，看着这样的王蒙，父母十分心疼。
5: 我爸看不了我训练，我爸看我训练的时候他自己他一看他就要流眼泪，他就走。
6: 为什么？太辛苦，
5: 看对啊，看自己孩子那么辛苦，然后满头是汗，头全湿的，然后衣服都透了，然后在那练，哈哈，呼哧呼哧在喘，很自己父母很辛，看不了自己孩子这样的。我一千米滑完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是我说爸，你高兴吗？我爸说告诉我说，我看你太累了，我就不想让你再滑了，就感觉你太累了。我爸这种感觉就是这种，他就是作为父母嘛，对孩子都是这种感觉。
3: 我经常跟我们那个小队员或者是交流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其实你现在回想起你们去年训练累的时候，当时的时候你会感觉，哎，我这个腿我抬不动了，我滑不了冰了，蹲不下去了，我偷点懒了，但是其实你过去了，你今年你想一下去年那个累，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累，你也并不知道，就是说你知道那时候累，但是你已经没有当
0: 过去了，
3: 没有当时那个累那个感觉了，所以小的时候是很苦，但是感觉好像一年一年到现在这样吧，就你已经不觉得那是一种苦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小的时候，我并不是那时候到底有多苦啊，但我知道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很难过的。
4: 成为顶尖运动员的路上是日复一日的执着坚守，为了成全王蒙的冰雪梦想，父母始终在他的身后默默托举，尽心守护。
7: 我差不多10岁的时候就开始住校了，为了让我在学校过得舒服，为了让我更好的适应群体生活，我妈有事儿没事儿就去看我。我开始练短道速滑那个年代，练滑冰的孩子大多都是穷苦孩子出身，我妈到队上一看心疼得不行，就把带给我的吃的分给其他的小朋友，哎，下一趟再来看我，她会买更多的吃的，买更多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而那个时候其实他自己的工资也是少得可怜，有段时间他看我们队伙食差，我妈自己跑到食堂当志愿者，他当时想法就特别单纯，他觉得他对别人好一点，别人就会对我好一点。
5: 滑冰是我爸我妈就这样，就是说他一旦选择支持你了，一支持就啥都支持，每次去的时候都是给你买衣服啊，我要是提出来了我想换一副冰刀，他俩就基本上吧，这个月啊攒着所有的钱都要把这个刀给我买了。
8: 那时候一把冰刀多少钱？
5: 妈呀，我那会儿一个二手的就得1000多块钱，很难，哪有那么多钱在家里，但我爸我妈家也洗一个月200多块钱工资。
8: 对啊，那恨不得一年的工资要给你换一把冰刀。
5: 那当然了，
8: 换一个冰刀。
5: 就是啊，我爸我妈是给我换的，我第一个穿的买的人家那个二手的鞋和刀，加一起是花了3800吧，3000几。然后他俩攒了多长时间的钱，然后再给亲戚朋友再串一点。

0: 你知道吗？才给你换了那一副。但是换完以后，我的成绩一下子就突飞猛进，很关键的。
1: 为人父母，都盼着孩子能与人相处融洽，可偏偏王蒙气场十足，性子直爽伶俐，赛场之外，仍有不少人心生敬畏，不敢轻易和他交往。
2: 陌生人都觉得我不好接触。我们那个小队员跟那个其他老运动员呢，都敢打招呼，但是不敢跟我打招呼。然后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看着我就害怕。我说我长得吓人吗？他们说不知道，就是特别没有亲和力。很多人给我讲吧，说你啊，不能只是滑冰滑得好啊，你各方面都应该好，你在媒体面前呢，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一个运动员，还是给观众展现的是我成绩。那我成绩不好，我把这些方面都做好了。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不是对不起其他人。我要证明的是我自己的成绩，而不是证明我到底说我的人缘有多好，我的形象有多好。不需要这样，我觉得，再说，我没觉得我这样我形象就不好了，我只是很正常，这个很真实。
1: 一心扑在赛场上的王蒙，只想用成绩来证明自己。然而，正当他成绩不断提高的同时，一个不经意的变化却成为了阻碍他前行的绊脚石。
3: 成绩一直这么好吗？
0: 没有，不是、我小的时候都是被那个抛弃的，就没有发展了。
3: 几岁的时候啊？十几？
0: 十三、十四岁吧。
3: 那也已经练了三四年了，怎么就被抛弃了呢？
0: 太胖了，突然之间就像个球一样，同龄人胖了至少二十斤吧，然后特别矮呀，说这个没有什么发展了，就告我爸妈领回家就行了。一生要强的父母。不能认同啊，就是我爸妈领我训练，每天这个领我减肥，领我跑步。我那个饭碗这么小，一半是饭，一半是菜，肯定没有肉。饿了就让我吃黄瓜，你知道吗？我妈
4: 减了多久？
0: 减了很长时间，一年多都那样，然后也没减下去，你知道吗？那个。非常奇怪，哇！我妈给我买那个减肥裤，你知道吗？就是像塑料布那种，都裹着根本不透气那样。大夏天的，特别热，领着我上400米场地，30圈让我跑。有一天我就想着办法，我怎么能不跑这个步呢？我天天都让我跑他们，你知道吗？就是下雨也得跑，我都不知道，反正挺狠心的。然后有一天。中午下午让我跑步之前，突然间我鼻子出血了，特别热嘛天，我一看我鼻子出血了，我马上跟我爸说，那天我妈要上班，我爸陪我去，我说爸我鼻子出血了，今天不能跑了。我爸说哎快点，我看我爸挺关心我，爸匆匆凉水给我一阵拍脑袋，我拿纸呢，快去跑去吧。哎呀
1: 在全家的努力下，王蒙瘦了下来，随后凭借出色的成绩入选国家队，在教练的带领下慢慢成长为后来冰场上的王者。年少吃过的苦让他养成了倔强不服输的性格，也成就了他在温哥华冬奥会上的职业巅峰时刻。
5: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他把双手拢在耳边，模仿着偶像孙悟空的样子，把全场观众的呐喊听得清清楚楚，气场尽显，自信而又张扬。这一幕出自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在教练李演的指导之下，王蒙一举成为了中国短道速滑史上首位三冠王，就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蒙时代。
6: 选手们在放松过后再次站上起跑线。李岩也很紧张。
7: Ready。
6: 比赛开始，王蒙抢到。
8: 好，
6: 抢到第一，没有问题。
8: 没有问题。
6: 继续保持在第一的领先优势，越滑越快。他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他可以，甚至可以调一下护目镜。
8: 不错。
6: 他几乎是从第一圈就确立了领先优势，王蒙要保持稳定。
8: 已经非常明显了，
6: 现在没有选手可以紧跟其后，这和他上次获得都灵冬奥会的冠军的

0: 比赛过程完全不同，
1: 比那个要轻松很多。
0: 进入决胜圈，
1: 最
0: 后的半圈了，轻松取胜。王蒙夺冠，王蒙双手向上庆祝胜利。中国选手王蒙在温哥华冬奥会女子500米的决赛当中获得了冠军，他向李岩跪倒不起。

0: 从都灵相识后的惺惺相惜，到攀上巅峰之后的王蒙，他内心最感激的还是那位亦师亦友的教练李琰。
1: 王蒙的教练李琰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第一枚奥运奖牌得主，曾先后执教斯洛伐克队和美国队，成绩都很显著。2006年都灵冬奥会结束后，他毅然拒绝了美国的续约邀请，离开居住在美国的家人，回国担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2: 其实这么多年啊，一直在漂泊，一直在不停的转战，但我非常享受这种生活。但是最苦的就是我的老公和孩子。其实国内呢，信任我的领导，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愿望来中国短道队。当时我想，作为中国人呢，如果有机会能教一次中国队，这个是应该是我最大的愿望。应该很自豪，
3: 所以我就回来了。他的压力很大，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他这四年在中国嘛，带着我们，然后离开自己的老公啊、女儿啊，把我们当成自己孩子一样。所以他跟我们说最多的话就是孩子们，孩子们，天天孩子们，这样。所以就那种感觉就是，他希望所有他带的啊，他想不想对不起我们，希望我们能拿到好成绩。所以我感觉那种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我跟教练我们两个走最近，聊天聊的最多，话说的最多，所以我感觉很感谢他。
1: 在李琰的指导下，这次冬奥会上，中国短道速滑女队凝心聚力，一举拿下女子3000米接力项目的金牌，打破了韩国在该项目连续四届冬奥会的垄断。
4: 好好，交接，顺利交接，推。
5: 很可惜，这次我们看，又是一次碰撞。
4: 孙琳琳，
5: 孙琳琳要努力去追上去，不要被甩脱。最后的决胜圈，
4: 周洋注意，
5: 韩国队现在优势比较明显，韩国队获得了最终的接力优胜。
2: 在赛前呢，我们也分析到了，在咱们有两棒差不多，这个实力呢就偏弱一点，到最后还有过来以后还有3圈，那时候我们还领先，那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发挥得更好。举手的示意呢，
6: 向裁判示意，
2: 我们只是提示裁判去看那个比赛录像。
3: 那个时候命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因为我们只是把我们把比赛已经完成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我告诉他们，我说先不要着急了，因为我们已经滑完了，裁判不论怎么判咱们都要接受，不要激动啊。那个时候我能告诉他们就是这些。
5: 我们再来看一遍，中国队已经提醒申诉了，李琰提醒申诉了，我们再看，非常明显的一个抡臂动作。裁判员最终的判定，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口型好像有一点说犯规的这个口型，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裁判员走向了韩国队。项目长达16年的统治，
2: 这个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当时我来的第一天，我就跟我们的团队、跟运动员，包括工作人员这样讲的，我说大家都来帮忙，咱们一起做这件事儿。
3: 我们训练是朝着8块金牌训练去练的，男女各4块金牌嘛，训练上就是朝着8块金牌去练的。练得很苦，每个国家运动员可能都练很苦，但是作为我自己来讲，我觉得也超出我自己身体承受的能力了。已经训完练下来，我都觉得全身疼，然后做按摩治疗也按不开，本身我腰就有伤嘛，然后觉得太疼了，每天睡觉也睡不着，然后管队医要那种帮助睡觉的药，所以没有，就是你已经超出你自己身体负荷了。所以每天就这么训练是很枯燥啊，真的很枯燥。但是天天站在冰场上，教练过来，每天都要站在大家站着，他说一遍今天滑什么，然后告诉你们 要有耐心，基础决定高度，心胸决定远度。
6: 你知道啊，在队中以严格著称，所以呢，有人偷偷在背后叫你后妈这事儿，你知道吗？
2: 他叫，
6: 他叫的，你知道啊？嗨，为什么呀？王蒙，
3: 不是我。不是我，是周洋，真是他，真是他。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是他？周洋，你自己回忆一下。
7: 我也听听为什
3: 么。你听为什么呀？你回，我帮你一点回忆，你就知道啊、哦，就是我，是这样的。我帮你回忆，在昆明下训，做那个布袋的时候。
2: 对，我知道那天。
3: 那个谁，那个记者，小记者嘛，在那拍照。
7: 记者。
3: 然后还有他们在这录咱们那个节目，然后咱们在这练，说。就不能让他们少练点什么的，或者是他们问哈，平常我教练叫什么？你在那小声跟我，你什么事儿他都是小声跟我说，然后我大声的说出来，
8: 然后就是你说的，
3: 对，其实这话是我说，但是他这样，他说，像那个叫什么？一般后妈都这么对孩子，他说的。我说啊，
6: 然后你就喊起来了，是后妈。
3: 对对，你自己可以申诉，但是这事儿真的就是周洋。
8: 下面我们给周洋的一分钟的时间来申诉。
7: 对，我就记得是你先叫的后妈，然后你还说那次咱们训练课全都练完了，然后你组织所有女孩，你说后妈我们练完了，就是你。
2: 我说是这个声音是从王蒙那儿出来的，所以说我认定是他，你知道吗？他一直是队里的骨干队长嘛。
3: 什么叫骨干？
2: 所以说
3: 这时候这事儿可不是骨干能干着的。
8: 对。
2: 但是我的理解还是挺温暖的。我解释啊，好多记者问这个问题，说后妈，我说后可能是严厉吧，但还有个妈呢，妈这是为我对他们好啊。

0: 互助和友爱是短道速滑队最坚实的底气。就在王蒙意气风发要再创佳绩的时候，命运却为他传奇的冰上生涯骤然按下了终止键。在备战索契冬奥会的前22天，王蒙在一次训练当中和队友碰撞，造成了右脚内外踝骨双骨折，从此无缘再战赛场。
1: 我觉得我自己运动员的这个生涯吧，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当运动员还是没当够吧，青春就那点时间。2014年索契如果我没受伤的话，2022年我就在冰场上比赛了，我也不是退役的，对不对？
2: 你觉得如果没有受伤的话，2022年你还会拿个牌吗？
1: 必须的，你肯定的，就是我这个
2: 我的体力啊、技术啊、心理的状态啊，各个方面都没问题，
1: 指定是越来越成熟啊。尤其是我觉得我对冰场的这种驾驭的能力吧，对比赛的节奏的掌控，现在的大家滑的成绩和我当年滑的成绩基本上是一样的。在2022年、2014年8年吧，8年的水平和我当年的水平差不多才能持平。你说在那个时

0: 在的时候，我领先大家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吧？嗯，你就想一想，我这个2014年索契我参加的话，你说我自己，我现在身上得有多少块金牌吧？嗯，那没准我自己一个人身上现在就已经至少得10块奥运会金牌了。嗯，那你有这10块冬奥会金牌的身份到北京2020年冬奥会，你觉得谁是全场最闪亮的星？嗯。是不是？
1: 对，很遗憾没有拿10块金牌，只能做解说了，是这个心理状态吗？
0: 是，没办法，谁能想滑的时候不想去滑呀？嗯，真是没滑够，没当过运动员。我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一上冰我多快乐呀，没有负担。
2: 其实冰场很洁白，而且你冰刀滑过去了就是一道痕，没有那么多。在赛场上非常公平，规则明确，众目睽睽，就你自己。你说你有什么？有多大本事有多大的本事，所以我喜欢在上，我喜欢去滑，而且呢我也希望在这个冰场上我能是最快的人。
3: 王蒙从未沉溺在不能重返赛场的遗憾当中自怨自艾，天生霸气的他有着一颗非常强悍的心。退役之后，他积极地带动年轻人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发掘培养冰雪后备人才。近年来，他又致力于为退役运动员提供就业机会，延续他们的热爱，同时呢，为国家的体育事业留住体育人才。从在赛场当中意气风发，到伤病遗憾退役，再到跨界解说转身执教，人生几番起落，他始终自信张扬，在最冷的冰场上，活出了最热烈耀眼的人生。
4: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1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2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3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3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5: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6: 由快乐相随，
7: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8: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5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飞鱼国潮，水日巡游。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他要工作这个拆迁款74282元。
1: 母亲去世后，公租房进行拆迁，引发了一场姐弟之间的利益之争。
0: 他这个起诉我就是没有道理。
1: 弟弟认为自己本是实际居住人，且是唯一的被安置人，拆迁补偿应归自己所有。
0: 他也没出过钱，也没出过力，他也不上老太这儿来。
1: 可姐姐却认定承租人是母亲，她作为继承人之一，理应分得相应的份额。
0: 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法依据。
1: 补偿款背后究竟是他独占利益，还是应当二人分割？姐弟二人即将对簿公堂，他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律师门诊室公房拆迁起纠纷稍后为您播出。
2: 欢迎收看。

0: 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子叶。首先来有请今天的咨询人田先生。您好，田先生。
1: 你好。
0: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1: 我是遇到一个公房拆迁，就是我姐，就是说她想分割这个拆迁款。完了，我咨询了律师。
2: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田先生，因老房子拆迁一事前来咨询。据他介绍，自己家中还有一个姐姐。眼下，随着公房拆迁补偿逐步落实，姐弟二人围绕拆迁所得的款项产生了分歧。田先生想知道，这份利益究竟该不该由姐姐参与分割？他带着疑问走进了律师门诊室。
0: 那拆完之后，您姐姐跟您等于说就这个拆迁的问题产生了异议是吗？
1: 因为这个拆迁政策里头吧，就因为他享受过一次这个拆迁了。这次拆迁政策说是，凡是享受过安置这个房屋的这政策的，这次不在安置之内。你有户口要，你没有户口要都不能安置。
0: 您说这个是开发商？
1: 就我安置的是我是共居人，就我跟拆迁办拆完这协议，他觉着那什么，就是说他没得到利益，完了。给我起诉了，
0: 把您给起诉了。
1: 对，
0: 就像您说的，之前其实他已经得到过利益了，是吧？然后这次觉得说这部分也有他的。
1: 对对对。
0: 把您起诉，那现在这个诉讼处在什么状态了？
1: 我等那个法院那什么呢？
0: 开庭。
1: 对对。
0: 等开庭呢是吧？
1: 所以我赶紧来先咨询一下，我不。
2: 田先生表示，这次老房拆迁，他是唯一被认定为安置对象的人。由于姐姐早年已享受过一次拆迁安置，按照政策，本次并不再享有补偿资格。然而姐姐认为，这套公房原为母亲所承租，自己作为子女之一，也理应分得一部分利益。为此，姐姐一纸诉状将田先生告上法庭。面对即将到来的开庭，田先生想要弄清楚在拆迁利益中究竟有没有姐姐的份额，于是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0: 怎么知道我们是门诊室的？看电视？
1: 天天看这个你们这个节目。
0: 那等于说您是接到这个消息之后，赶紧给律师门诊室打电话了？
1: 啊，对，我看你们的屏幕上不是有电话吗？那天我说我打一下试试，还真通了。你们这工作人员跟我说可以上那儿来找专业律师，可以咨询一下。
0: 那您这还挺及时哈。那接下来呢，请做出您的承诺。
1: 我承诺，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实有效的。
0: 好的，田先生，那接下来请开启您的咨询，这边请。
3: 你好，田先生，欢迎你来到律师门诊室。请问今天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我帮你解答？
1: 我是有这么一个就是拆迁的问题，一间公租房，就只管公房，现在拆迁了。拆迁以后呢，就是我是共居人，也是被安置人，跟那个拆迁办签署这个拆迁协议，就属于是合理合法的。完了，现在我姐就是说她要分割这个拆迁款74,222元，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他没有这个法律依据，因为咱们拆迁政策上，凡是享受过这个安置政策，这次不再享受了，不再安置了。完了，我呢又是共居人，又是被安置人，所以呢，拆迁办就跟我签的这个拆迁协议，我就说这个他这个起诉我就是没有道理。
2: 田先生介绍，这次拆迁的房屋是一套直管公房，拆迁前他一直在此居住，并在拆迁协议中被认定为唯一的被安置人。而他的姐姐早年已在其他房产中享受过一次拆迁安置，按照政策并不属于本次的安置对象。可令人意外的是，姐姐却以分割拆迁补偿款为由将田先生告上了法庭。这一举动让田先生感到既困惑又无奈。
3: 让我问一下啊，这个直管公房他的承租人是谁？
1: 是我母亲。
3: 承租人是母亲？
1: 对。
3: 母亲
1: 你去世了？
3: 什么时候去世的？
1: 2020年4月18号。
3: 那么拆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拆迁的？
1: 2024年9月。
3: 母亲去世过后4年，这个拆迁的是吧？
1: 对对对。
3: 那母亲去世过后，这个承租房屋谁在居住？
1: 就我在居住。
3: 在你在居住？
1: 对。
3: 那之前呢？
1: 之前是
4: 现在的时候，
1: 我母亲
3: 和你一块居住是吧？你是共同居住人。
1: 对。
3: 母亲去世过后，那么你这个承租公房的那个租赁费谁在交？
1: 我。
3: 你在交？你在缴了是吧？
1: 有那个有交款的那个记录。
2: 田先生说，这套公租房最初是由母亲承租的，母亲在世时，他一直与母亲共同生活在这处房屋内。2020年母亲去世后，田先生并未搬离，依然继续在此居住，并按时缴纳房屋租金，直到2024年房屋拆迁。然而，尽管田先生持续履行了承租人的义务，但承租人却始终未做变更，依旧是已故的母亲。而这一点，也正是他与姐姐在拆迁补偿问题上发生。

0: 协议当中，我看了一下哈，你的补偿协议备案人写的是以你一个人作为备案人是吧？
1: 对对。
0: 这上面写的是共居人一人，然后呢安置的是你一人是吧？
1: 对对对。
0: 以你的名义进行安置的。
1: 对对。
0: 然后呢，你向你姐主张说啊，那这个有拆迁地有他的份额是吧？他要求来进行分割。那你是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他是否有权利进行分割是吧？
1: 对对。房屋维修都是我一直。就是说漏雨什么的都是我来闹，他也没出过钱也没出过力，他也不上老太这儿来。
2: 田先生表示，这套公租房在2024年启动拆迁时，他是安置协议中唯一的安置人，同时在补偿协议备案信息中也只有他一人被认定为符合安置条件的共居人。而在母亲去世后的这4年中，房屋的租金、维修等一切费用也均由田先生独自承担，姐姐既未居住也未分担过任何房屋相关责任。如今姐姐却以母亲承租人为由，主张自己也应享有拆迁补偿权益，并要求分割补偿款项。对此田先生感到十分不解，也希望律师能够为他厘清其中的法律关系。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你的补偿协议备案人写的是以你一个人作为备案人是吧？
1: 对 对。
0: 这上面写的是共居人一人，然后呢安置的是你一人是吧？
1: 对对对。
0: 以你的名义进行安置的。
1: 对对。
0: 然后呢，你向你姐主张说啊，那这个有拆迁地有他的份额是吧？他要求来进行分割。那你是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他是否有权利进行分割是吧？
1: 对对。房屋维修都是我一直。就是说漏雨什么的都是我来闹，他也没出过钱也没出过力，他也不上老太这儿来。
0: 那个关于家庭情况我先了解一下啊，父亲什么时候走的？
1: 我8个月父亲就去世了。
0: 哦，那就是很早。
1: 对，
0: 父亲去世了。
1: 我6年1。
4: 您看张老师啊，今天这个家庭应该说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父亲去世了。那么在这样的家庭，一般哈、啊、就是这种原生家庭的话，孩子会有什么典型特征呢？
5: 我觉得就是当父亲去世以后，特别是这个母亲看起来就是经济能力、社会的这种功能也不是特别的强的话哈，我觉得两个孩子他都会在社会上就感觉到比较孤单，就很难走进社会的规则体系里面，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会发现这两个姐弟俩之间的情感他也有点疏离，就他们好像很难在一个共同的家庭的屋檐下享受那种特别亲密的感觉。所以我在想，现在你看他们通过打官司的这种形式哈，又坐到一起来，其实有时候也是个好事儿，是吧？我们通过一种看似是冲突的方式，其实我们又有了一种新的连接。
4: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老百姓经常认为打官司是件坏事儿，
5: 嗯，
4: 但是说比如说通过一个诉讼也好，通过其他途径也好，能够把家庭财产解决清楚，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解决方案。
5: 是的，
6: 是的。
5: 就冲突的背后它都是有很多内在的需要嘛，对吧？特别是加上我们律师啊帮着去疏导，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的很多心结不也就打开了吗？那最后如果这个方案是双方都能够比较满意的，其实在内心里大家也就和解了。
4: 虽然尽管我们总在说啊，诉讼它有一定的成本，但是常说的是叫做定分止争。那如果说真的能通过一个诉讼来解决这个家庭问题的话，而且像比如说在这个家庭矛盾比较突出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其实也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在这儿呢，我们也跟电视机前的观众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拨打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那母亲这个公租房他是什么时候取得的，你大概知道吗？
1: 至于哪年我就不清楚，哪年给的他。工作以后跟单位申请要这个房，那时候不讲说职工那单位分职工房嘛，
0: 他也没有其他子女。
1: 对，没有，
0: 没有其他子女哈。其实母亲就算是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继承人啊，这样又怎么样？你姐 在这个案子上，他主人他其实就想的是什么呀？分家析产的先生啊，他就是一个想继承的，他的想法就是我要继承我母亲这个公租房拆迁的收益。虽然他写的是分家析产嘛，其实应该是他就是想的是一个拆迁收益。
2: 田先生回忆，自己的父亲在他年幼时就已去世，之后母亲在单位工作后申请到了这套公。

0: 租房，可以确定这套房产由母亲承租多年。自打有了这套房子，田先生就一直与母亲共同生活，直到母亲去世。如今姐姐却以分家析产为由起诉田先生，实际上是希望通过诉讼的方式来继承母亲在这套公租房中可能产生的拆迁利益，这也成为姐弟之间最核心的矛盾焦点。
1: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啊，我们也看到其实田先生现在也说了哈，这套房子它不是别的类型的房子，它是个典型的一个公租房啊。咱们常说的就是公租房不能继承，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咨询人的姐姐，她打官司又打的是一个分家析产，这个分家析产的意思就是说房子有我的一份儿啊，您怎么看这事儿？
2: 其实我们普法了这么多年啊，但其实对于具体的法律法规的条款，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特别的清晰的哈。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的下意识就姐姐就想说，这是妈妈一直在住的房子，怎么就不是妈妈的呢？是吧？所以那妈妈去世了，那这属于妈妈的遗产，就应该有我的一部分。那可能对于这种房产的来源呀，当初这个具体的来龙去脉呀，包括不同来源的房产，在处置的时候应该到底是怎么样去处置的，也不是太清晰，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
1: 对，我甚至觉得跟这个家庭关系一脉相承。比如说就是父亲很早就去世了，然后母亲跟两个孩子的连接又比较少的话，那么可能对这个房子性质包括后续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可能都不太了解。
2: 是的
1: 所以现在呢，就是我们你看田先生提出了一个观点啊，他说这个房子实际上在拆迁的问题上，姐姐曾经做过安置人了。
2: 所以我在想，其实当事人是不是也有可能他也不了解这个政策，所以他就是顺其自然的觉得，哦，妈妈过世了，那我就应该主张我的权益啊，那我希望能够分得这部分遗产，我觉得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吧。
3: 那么这是属于公房，他现在主张的就是什么呀，这个房屋的承租人没有变更到你名下。他的意思是说，你看这上面怎么写的哈，他说是你谎称工作合同丢失并开具了虚假证明，有拆迁单位签署了的拆迁安置协议，意思这个虚假证明是什么呀，可能就证明是这个房子它是你承租了。
4: 他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我就办完手续了，最后一项了，交完房了，拆迁们找我说你把这房本啊交回来，
3: 就承租合同，
4: 但是我手里呢没有了，我就说我找不着了，拆迁办的工作人员说那你去找，我那里有那个住宅证明，你去到房主开个住宅证明就行了，说那房本也没用了，反正也是
3: 房里已经拆了，
4: 对，房里已经拆了，到时候这一套房你这房本就没用了，开个住宅证明嘛，我说可以，所以他给我来了一个我谎称，但你什么时候偷走的我不知道，因为我那会上班，他有老太钥匙，你什么时候偷走的我不知道，完了你我没有，我只能说丢了吧。
3: 对，
4: 他说那您说那你开一丢失证明吧，我就去开了一个，他所以给我来了一句谎称。
3: 那其实这个承租合同在他那儿是吧？
4: 他写这我才知道，他不写这我都不知道，结果他这不说在他那儿了不是吗？他什么偷走的我不知道。
3: 等您解说啊，就是在他那儿说你谎称丢了啊，以此为由来啊，说这个要跟你分。
4: 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所有的这个拆迁协议手续我全是合理合法，你要说我有哪样弄虚作假，你给我拿出证据来，你说我哪样是假的，是不是？你说我那房我开那个，那章程不是我盖的吧？那不是我的吧？里边内容不是我写的吧？我哪个是谎称，是假的，是虚的？我没有，对吧？
0: 田先生说，虽然自己一直居住在这套房子里，但自母亲去世后，姐弟二人从未就母亲的遗产进行过分割，房屋的承租人也始终未做变更，因此，在拆迁发生后，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如今面对姐姐在诉讼中提出的种种质疑，田先生坚持认为自己才是这套公房的唯一居住人和被安置人，所获得的拆迁利益应当只归自己所有，与姐姐无关。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

0: 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6: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8: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2: 这个案子的哈，你要注意在哪儿呢？对你有利的是呢，这个拆迁安置协议呢，就是你是一个备案备案子人，你作为共居人需要备案子了。第二，这个房屋的购买人是你。第三，你没有享受过其他安置，对吧？你在其他地方没有享受过安置，对吧？你姐她在别的地方享受过安置，是吧？那么现在就是说，从这个上对你比较有利的。
13: 张老师，您觉得今天这个案件啊，就是说这个姐俩，其实这个家庭相对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完整的家庭。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说，即便母亲去世之后，两个子女还是能够以这个姐弟相称，并且关系越来越好。那您觉得今天这个案件还有调解的可能性吗？
14: 我觉得有啊，因为你看，现在他这个情况哈、一旦澄清了以后，我觉得弟弟的态度就很关键。就是弟弟作为和母亲一直生活在一起，是吧？让现在姐姐来申请这个权益，如果弟弟能够主动表达出说我愿意分享一部分利益，那不管这个利益是不是弟弟真的是从妈妈那儿继承来的哈，那他这种表达的意愿，我觉得就会让他和姐姐之间就产生新的连接了呀，是吧？那姐姐呢，同样的，姐姐如果她来打这个官司，待会儿我们去等律师给我们澄清一下哈，具体是什么情况。那姐姐如果也能表达出来说这么多年你和母亲在一起非常不容易，那么我认为你可以多拿，我可以少拿，对吧？那只要大家有这样的相互的一个表达，我觉得这就变成了一件好事儿。大家反而就把这个关系拉近了。所以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那个是法律法规的规定哈，但法律之外还有一个人情，我觉得在那个人心的里面，如果大家都能够表达出那个橄榄枝哈，彼此伸出那个我愿意跟你再接下去做姐弟这样的一个橄榄枝，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变成了一个好事儿。
13: 从目前田先生态度来看，应该是我们这一半是能成，
14: 是
13: 那么另一半能不能成，我们还是需要田先生再去做做工作，是吧？
12: 不利的地方就是这个房屋，你姐她是否享有你母亲的这个承租权利拆迁所产生的收益，这个呢可能待会儿我们再给你解释，好吧？因为首先你放下，现在就是怎么样，承租的公房它不是遗产，
15: 对，不一样。
12: 对，我们要把这个呢，先给你吃个定心丸啊，你放心啊。那么你姐呢，了解的是什么呀？就是说，哎，这个房是我母亲的，也可能她就不知道什么呀，她不了解什么。哎呀，这是公租房，还是说是你们母亲的遗产的问题？如果是你母亲的遗产，她肯定是拆迁过后的产生收益，拆迁过后所获得的安置利益，那么她有权利分割。那这样就是对你不利的地方，我们总结其实就一点：这个公房的承租人没有变到你名下。那么还是你母亲作为承租人，如果说母亲去世过后能变到你名下哈，承租合同上写的承租人是你本人，那这个一点争议就没有，对吧？现在呢，因为承租人的名字还是你母亲，虽然母亲去世了哈，那么可能这一点呢，我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好吧？关于这个案子事情我们听清楚了哈，接下来我跟两位嘉宾合议一下啊，然后呢我再给你解答。
11: 目前来看，田先生在这起纠纷中并非毫无胜算，

0: 拆迁协议上明确写明，他是唯一的被安置人。此前也从未享受过其他安置政策，加之他一直实际居住在公房内，承担着修缮与租金的义务，这些都是他主张拆迁补偿归属的有利依据。但不利之处在于，这套房屋的承租人始终没有变更，仍然登记在已故的母亲名下。正是这一点，成为了对方主张权利的突破口。那么， 承租人未变更，是否真的意味着田先生无权独享这笔补偿？在这场拆迁带来的现实利益中，姐姐是否还有一席之地？眼看诉讼临近，田先生又该如何为自己争取最大权益？明天中午11:30，律师门诊室攻防拆迁起纠纷继续为您播出。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2058207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20582678。
2: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块庄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3: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
2: 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4: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5: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块庄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6: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
4: 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1: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
7: 别愁，四八块庄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8: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
1: 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它拆了，重新改造好，
8: 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1: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9: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8: 听说四八块庄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1: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块庄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
8: 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位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1: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块庄？
8: 我所以用四八块庄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1: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4: 四八块庄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1: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4: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如果您也住的老房子，想全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块庄，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块庄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
1: 免费为您量房，现在拨打400668588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块庄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8588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0: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1: 你好，子夜，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0: 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观众肖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1: 律师，我父亲去世后，哥哥拿走他所有的存款和身份证，我要求平分遗产。他说父亲生前口头说过都给他，这种口头遗嘱算数吗？
1: 我们这位肖女士咨询的是口头。

0: 遗嘱。他说呢，父亲在去世之前呢，曾经口头说过啊，要将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弟弟。嗯，那么这个口头遗嘱是否是有效的呢？
1: 口头遗嘱从法律上来讲，他如果说要订立口头，他有一个严格的条件，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必须有一个危急情况的存在，在这种紧急的情况下，并且还需要有两个没有利害关系的这个见证人来见证这个行为，然后在这个立遗嘱人解除危急情况后，他还需要再订立这个自书遗嘱啊，或者是录音录像遗嘱。那如果说他恢复了之后，他没有订立，这个口头遗嘱是无效的。所以说刚才肖女士咨询的这个问题，那么他的弟弟说了，说后来这个有一个口头遗嘱，那如果说你的这个父亲后来恢复了，后续再没有订立其他的遗嘱，比如说自书、代书、录音录像或者是公证遗嘱，那他这个口头遗嘱啊，肯定是无效的。
0: 我们这位肖女士说呢，在父亲去世之后，哥哥实际上是直接拿走了家里父亲的身份证还有相关的存款。
1: 嗯，
0: 这种行为您怎么看？在法律上如何界定？
1: 他如果拿走了存款，这个存款的话是现金还是说银行卡，这个是有区别的。那如果说他把存款拿走了，那肖女士就需要向法院证明当时现金到底有多少。因为如果他的哥哥到时候到法庭上他不承认了，说我没有拿，因为这个现金不好举证，那么如果是存款，他拿走了老人的这个银行卡或者是存折，这个我们是可以通过向这个法院啊申请调取银行的流水，来最终认定他后续支取的这个情况。那如果说我们通过这个银行流水证明了他的确是在父亲去世之后私自支取了相应的款项，那这个行为我们认为他有一个，从法律上来讲，实际上他是无权处分父亲的这个财产。如果说他明知道这个财产不属于他，他仍然去私自支取，那我们可以向法院要求他有一个这个隐匿财产啊，或者是转移财产的行为，我们要求法院对他进行适当的少分一些。
0: 嗯，那对于我们这位肖女士现在而言，她需要做什么事儿呢？
1: 目前我建议肖女士呢，先去跟他协商，如果协商不了的话，那我建议您就是赶紧向法院起诉，然后通过法院起诉，然后我们赶紧去查询一下老人名下的这个款项的金额。如果说后期他都转走了的话，那么也是麻烦。如果说后续您执行不了，到最终你可能官司打赢了，你可能拿不到钱啊，有这种风险。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还是要劝一下肖女士哈。
1: 嗯，
0: 由于刚才肖女士介绍说，在父亲去世之后，哥哥也没有说其他的情况，直接就把这个身份证件还有存款已经取走了。
1: 嗯，
0: 那么这对于肖女士而言呢，是十分不利的。那么基于哥哥所说的口头遗嘱到底是否生效，就目前而言，我们也无法进行判断。
1: 嗯，
0: 所以呢，肖女士家可能要打一个遗产继承的官司，更好的确定咱们家的遗产如何分配。那如果说这份遗嘱口头遗嘱是无效的话，应该说他们家还是应该是法定继承。
1: 对，如果没有遗嘱的话，老人也没有再订立其他的遗嘱，那就是法定继承。
0: 嗯，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律师热线。咱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潘晓力图盲盒，情侣双双落网。
4: 通过询问，其承认在焊接偷了8个盲盒。
3: 女子用假币行骗，警方3小时破案。
5: 我们在交易时如果收到大额纸币，一定要当场仔细查验。
3: 利用假平台行骗2.8亿，主犯被判无期。
6: 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损失啊，带大家一起炒一波黄金。
3: 3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7: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潮玩店深受年轻人喜爱，可是有人却动起了零元购的歪心思。前几天，武汉楚河汉街一家潮玩店8个盲盒被盗，武昌区分局双湖汉街派出所快速出击，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仅用3个小时。
3: 前不久，楚河汉街一家潮玩店店员在闭店盘点时发现，货架上8个盲盒莫名丢失，价值约500元，随即向双湖汉街派出所报警。虽然涉案金额不大，但事关商圈消费安全，关乎游客购物体验， 派出所立即启动了民生小案快破流程。民警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调取店内的公共视频，两名可疑人员的行踪很快浮出水面。
4: 当时发现一男一女两个人，他们进门的时候手上是空的，但是出门的时候手上拿着袋子，而且袋子里面有东西。调看店内的监控，发现他们出门的时候并没有付款。
3: 锁定两名嫌疑人后，民警立即扩大了监控范围，循线追踪逃离轨迹。
4: 我们调看周围的视频监控，发现他们是驾车离开。我们根据车辆的轨迹，发现他们落脚点是在桥口的一家酒店。
3: 当时已至凌晨，为防止嫌疑人离开武汉，民警决定连夜实施抓捕。凌晨两点，民警在酒店房间内找到了熟睡的两人，当场开展核查询问。
4: 在酒店房间找到这两人后，通过询问，其承认在汉街偷了8个盲盒。
3: 随后，民警在两人驾驶的车辆后备箱内找回了全部被盗盲盒。经查，两名嫌疑人是外地来旅游的情侣，因一时贪念实施盗窃。
4: 开始他们也是想像其他人一样通过摇晃来挑选盲盒，但是在挑选途中他们发现店员放松了警惕，于是他们就起了零元购的歪心思。
3: 民警核实，两人原本定好了清晨7点的闹钟，计划退房后离开武汉，却在案发3小时内就被警方抓获。目前嫌疑人李某某、庞某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4月21号，潮玩店店长专程来到了派出所，赠送锦旗，感谢民警快速破案，全额追赃。
8: 近日，江苏如皋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民辅警紧急行动，成功阻止了一起冒充孙子求助的诈骗，为75岁的范大爷守住了4万元的养老钱。我们一起来看。
3: 当天中午，东城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预警指令，称辖区某村75岁的范大爷可能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值班民警张磊立即尝试联系范大爷，但其家中座机无人接听。由于范大爷没有手机，且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警情处置刻不容缓。
9: 5月7号中午11点多钟的时候，我们接到市局反诈中心的指令，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居民75岁，可能正在遭遇诈骗，就立即与此人展开联系。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一直没有能联系上。我们想呢，就他可能会在家等待，然后就立马赶往他的家里。果不其然，这个老人刚刚取款，刚回到家里。
3: 起初，老人对他们有些警惕。直到民警用方言表明身份，范大爷才放下了戒心。原来他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孙子的同学打来的电话，对方带着哭腔称孙子在南京犯了事被抓。紧接着，一名自称南京派出所所长的男子在电话中要求准备至少3万元赎人。爱孙心切的范大爷信以为真，独自一人去镇上取了4万元现金。
10: 他说的哥，我把心取下来要拔他，你不拔的话他就把他抓开始抽。我现在说的非常大气干，他要给我拔心啊。我说的我那个孙子长大的个孙子，那么长的心就不拔了。
3: 在老人家中，民警向老人详细解释，并立即联系上了范大爷的儿子，确认其孙子安然无恙。范大爷这才恍然大悟。随后民警对赶来的家属进行了反诈宣传教育，成功保住了老人的养老钱。
9: 见到我们之后，他还是很有警惕性的。后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解释我们的身份，然后我们说你是不是接到什么电话，怀疑被诈骗了啊？我们把整个过程询问了一下，他才向我们说了实话，就这样，我们最终成功追赃完损，4万元。
10: 就是他追赃来了的时候，我有点怀疑，我当然我们对他来也不好，对他有点不厚气。把这个命令事情说到明明恰恰的，再让我心里心眼就厚一下。
3: 结合本次警情案例，民警分析总结了冒充亲属诈骗的惯用套路。
9: 这一类诈骗啊，主要就是针对老人，一般我们都会听到对方语气显得很着急，往往会带着哭腔说爷爷我是某某某我在外面惹祸了不得了了，会带着一些恐吓比方说我现在需要3万块钱4万块钱要赶紧去处理事情如果不处理的话你的孙子将会怎么样，比方说我把他抓过去坐牢。最后呢就是说可能还会冒

0: 通这个国家工作人员，比方说他让其他人接电话，他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
1: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接到自称亲友的陌生来电，以出示需用钱等理由要求转账取现的，务必通过原有联系方式或共同亲友进行多方核实，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及家人的身份、存款、银行卡等敏感信息。智能手机用户请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功能。老年人涉及大额钱财事务，请先与子女沟通或直接拨打110咨询。
2: 喝了酒开车被后车追尾，对方狮子大开口索赔20000多，这是发生在浙江温州龙岗的真实案例。受害人陈先生事后报警才发现，自己遭遇的是一个6人敲诈勒索团伙，他们专在夜市周边盯梢酒驾司机，故意制造事故，利用受害人害怕报警的心理勒索高额赔偿，涉案金额高达6万余元。
1: 2月4号，陈先生与朋友在某夜市吃夜宵期间喝了一些酒，凌晨1时许，心存侥幸的陈先生自认酒量不错，驾车上路。
3: 我当时就喝了一壶酒，我还是比较清醒的。
1: 开了没多远，一辆黑色轿车从后方加速，将陈先生的车截停。该车驾驶员下车表示和陈先生的车发生碰撞，陈先生随即下车查看，他发现自己的车尾部只有轻微损伤，而对方的车子却有严重剐擦痕迹。
4: 我们调取了现场的公共视频后发现，当时对方车辆与陈先生的车前后行驶，随后发生了轻微追尾刮擦，但根据事故经过，在比对陈先生车尾部的轻微损伤，按理来说并不会造成对方车辆有这么严重的刮擦痕迹。
1: 但是对方驾驶员表示，陈先生是肇事逃逸且酒后驾驶，声称要报警处理。陈先生当时虽然不认可自己肇事逃逸，但他确实喝了酒。为了避免被警察发现酒后驾驶，陈先生与对方协商修车费，最终赔偿给了对方驾驶员25200元。
3: 我当时跟我朋友说起了这个事情，我朋友跟我说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就马上警觉了，马上去报警了。
1: 当地警方接警后立即开展调查，发现他们竟然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专门在当地夜市附近盯梢，看到有喝酒开车的驾驶员就驱车上前，故意发生碰撞。
4: 犯罪分子利用受害人酒后驾驶害怕报警的心理勒索高额维修费用，涉嫌敲诈勒索。我们运用视频轨迹溯源加资金流穿透加作案车辆比对三维侦查模式，精准锁定以李某为首的6名犯罪嫌疑人，并统一收网抓捕归案。
1: 据了解，2026年1月以来，该6人团伙以李某为首，在温州多地流窜作案，专门在夜市等餐饮集中区物色酒后驾驶车辆人员，利用撞车、追逐拦截等恶劣手段，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并以举报酒驾相要挟，迫使多名被害人支付了私了费，涉案金额达6万余元。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5: 对几名受害人酒驾的行为，我们公安机关将另案处理。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2: 日常很多市民都喜欢在家中摆放盆景绿植，陶冶情操，装点家居。其中外观精致、寓意讨喜的金豆盆景备受花卉爱好者的青睐。很多花友以为金豆只是普通的山野绿植，殊不知野生金豆已经列入国家2级保护植物，私自采挖、售卖均触犯法律。近期武汉警方就查处了一起售卖野生金豆的案件，我们一起来看。
1: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耀珍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2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掌握线索后，警方迅速锁定了这家经营场所，并开展突击检查。
6: 我们民警通过网上巡查，发现了一个销售平台正在售卖这个野生植物金豆。然后通过这个个人信息的查询，我们找到了他实体店铺的位置。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1: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

0: 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直到被警方查获，面对确凿证据和法律后果时，杨某才幡然醒悟，满心懊悔。
1: 但是知道那个，因为我毕竟是2023年以后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重的，有这么严重，因为我卖的就是一个成品的盆景，因为我不是说去搞那些破坏的性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过错，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
2: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0: 近年来，金豆凭借颜值和好寓意，成为了盆景圈热门绿植。不少商家抓住了大众认知漏洞，线上线下隐秘售卖野生金豆。普通花友单纯出于爱好购买，压根儿不知道触碰法律红线。据了解，野生金豆生长极慢，在野外贫瘠山石环境下，树根主干一年粗度大概仅长0.5到1厘米，几十年才能长成老桩，上百年才能成型。这也是野生金豆老桩珍贵、严禁盗挖的核心原因。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3: 小小的盆景暗藏大大的法律风险，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野生重点植物受法律严格保护，像野生金豆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法律明确规定，非法收购售卖2株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野生重点保护植物，大家要做到不买不卖不转手，不要因为侥幸心理而触碰法律红线，拒绝野生动植物买卖，守护生态环境。
4: 那这个新闻事件呢，最让我觉得唏嘘的呢，就是关于认知差距方面的。比如说卖家杨某呢，他觉得偶尔卖几株没什么大事儿，那买家呢觉得好看就买了。他们这些可能法律意识淡薄的一些情况呢，往往可能就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因此呢还要承担法律责任。从这件事情呢，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人呢对于动植物的保护边界的这个法律意识呢还是相对淡薄的。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武梦歌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那片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杨某呢，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违法，但是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那么按照我们这个司法来裁定的话，如果说他贩卖了50株以上的这种野生金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5: 杨某贩卖的野生金豆呢，属于国家二级保护的野生植物，他呢贩卖50株的这个行为呢，远远超过了刑事立案的标准，也就是呢涉嫌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面临呢3年以上7年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刑罚。
4: 那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片子当中，民警也说了一句哈，凡是你这个非法收购和贩卖2株以上的这个野生金豆，可能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那我们还要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有人呢，他只是贩卖了1株，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还有我们普通人其实就是去买个观赏的植物嘛，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到底是你人工培养的呢，还是就是野生收购来的呢？
5: 首先呢，就是根据现行的刚才说的那个法律的立案的一个标准，那就是2株以上的构成刑事的犯罪，是要受到刑法的处罚的。如果买了1株呢，那就没有到这个刑事立案追索的标准，但依据呢咱们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可能面临呢行政的一个处罚。另外就是在于呢，您刚才问的第二个问题，普通人怎么去辨别，那就是呢其实刑事责任的核心呢在于你是否主观上有这个故意，你是否知道。所以呢正常呢，咱们在消费者如果在正规的花卉市场上去购买，然后呢你也商家也明确告知了，这个就是人工培育的，不涉及什么野生 生的植物。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普通的消费者是没有这种明知的故意的。但是如果呢，购买的渠道不正规，而且呢，可能还有点猎奇的心理，哎，这个东西是不是什么野生的呀？或者呢，有相关的一些证据、聊天记录，他去探索、追求这种我想购买一个这种野生植物的这种主观上的故意的话，那就可能涉及到刑事的追责。
4: 嗯，其实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哈，喜欢这个侍弄花草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对于普通人，其实有些时候他不太清楚哪些植物我是可以买的，有些植物可能是不能买的。这个当中可能不光是涉及到重点的保护动植物，其实也包含了有一些可能有毒的、不适合在室内养的植物。
5: 嗯，
4: 那作为这些普通人来讲，到底怎么样能够避开这些所谓的美丽的陷阱呢？
5: 嗯，首先呢，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辨别，就是咱去买那个人工培育的，不要去触碰那个野生的植物。这些植物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咱们刚才说的刑事犯罪。再一个就是，当你觉得这个东西商家如果跟你说野生的，然后稀有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咱们消费者也要警惕一下，去查一下这个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的这个名录，看看是不是在这个当中。这样的话，就不要游走在这个法律的边缘。另外就是呢，也提醒大家去在正规的这种花卉市场上去购买，不要去在这种比如说直播呀，或者那种游走的小商小贩的摊儿上，可能涉及到会有这种监管不力，然后会涉及到这种野生植物的犯罪。
4: 嗯，好的，谢谢吴律师的点评。生态保护无小事，保护好我们的动植物的安全呢，确实是人人有责。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女子用假币行骗，警方三小时破案。
6: 我们在交易时如果收到大额纸币，一定要当场仔细查验。
0: 利用假平台行骗2.8亿，主犯被判无期。
7: 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粉丝啊，带大家一起炒一波黄金。
0: 三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8: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按理说，在集贸市场用假币冒充真钱买东西的套路已经过时了，但是在偏僻的农村，这种套路又出现了。我们到湖北荆州石首看看。
0: 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来到了石首市高陵镇农贸市场，专门挑选老年商户下手。在白某的鱼摊前，该女子使用一张100元假币购买水产，骗取找零85元。
9: 我说上链接，我也看不蛮清楚啊。旁边的一个年轻人，那个他一看，他说第二个都是假的。我说看到鱼的去，不想到哪里去了。我说我就来派出所报案。
0: 接到报警后，石首市公安局高陵水路派出所高度重视，立刻展开了侦查工作。
6: 我们通过监控排查，迅速锁定了作案女子的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发现她已经前往城区方向。于是我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城区进行追查，另一路继续在高陵镇布控待命。
0: 上午10:27，在镇区待命巡查的民警发现，嫌疑对象正沿着藕池河大堤往团山方向逃窜。民辅警第一时间驱车赶往其必经路段进行拦截，当场将违法嫌疑人唐某抓获。经调查，除高陵镇外，唐某还于当天上午9时许窜至了城区的笔架山市场，使用100元假币购买藜蒿，骗取另外一老年商户找零90元。面对警方出示的证据，唐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唐某因为使用假币，已被石首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6: 警方提示，我们在交易时如果收到大额纸币，一定要当场仔细查验，特别是遇到拿大额面钞购买低价小商品的陌生人，更要提高警惕。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4: 前段时间，湖南湘潭的肖先生把车停在了小区消防通道上，半个多小时后，楼上外墙瓷砖大面积脱落，车辆挡风玻璃、引擎盖被砸中，维修费花了4050元。肖先生认为物业有责任，但是物业表示，肖先生停的是消防通道，而且小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识和防坠网，双方协商未果，保险公司理赔后代位起诉物业要求赔偿，法院会怎么判？我们一起来看。
0: 今年2月，湖南湘潭月塘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 事发当天，业主肖先生开车回家，发现楼下的车位都停满了，他把车停在了小区后门的消防通道上。半个多小时后，楼上外墙瓷砖突然大面积脱落，多块瓷片从高空落下。肖先生来到停车位，发现他的车辆车底、前挡风玻璃、引擎盖全都被砸住，车身也有多处划伤、凹陷、破损。
10: 等我们到了现场，发现他的车正好停在小区人行通道的后门的消防通道上面，当时他的车的挡风玻璃和引擎盖上面就有落了很多瓷片。
0: 事发后，肖先生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勘查，确认车辆的所有破损都是楼栋外墙瓷砖高空坠落造成的。之后，肖先生找机构定损，车辆维修费用为4050元。
10: 他说我停在你们物业公司的后面的通道上面，我交了物业费，那我的车被砸坏了，你们看怎么赔，哎，怎么处理。当时跟他谈了很多次，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觉得我们物业公司没有过错，当时就没跟他谈得妥。
0: 由于车主肖先生与物业公司对于赔偿并未协商一致，车主的保险公司按流程走完审核，确认属于保险责任，先把4050元维修费全额赔给了他。
11: 我们保险公司作为客户的车辆的保险人，对他赔偿了这个保险的理赔款，这个修车款以后，代替业主行使这个权利起诉物业公司。
0: 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保险公司赔付完毕后，依法获得了代位追偿权，有权向相关责任方追责。于是保险公司把小区物业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物业承担全部损失。庭审中，双方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辩论，物业对楼栋外墙有没有管护义务，外墙瓷砖脱落是不是物业没管好，物业到底要不要为这次高空坠物砸车承担赔偿责任。
11: 客户车辆停在小区里面，被这个高空掉落的砖块砸坏，因为这个砖块是从谁家里掉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是哪一栋建筑知道，那么这个建筑物的所有者或者是管理者应该承担责任。
0: 被告方物业表示，小区建成时间早，再加上湘潭当地潮湿多雨，墙体容易受潮开裂，同时肖先生停车的区域是小区的消防通道，墙面醒目位置已经贴着消防通道禁止停车、高空坠物、后果自负的双重警示标识，物业已经尽到了安全提醒告知义务。
10: 因为建筑设计工艺的原因，再加上我们湖南这个地方的温差呀，夏天很热很热，冬天很冷很冷，所以说外墙瓷片剥落现象、剥落的这种风险，告知全体业主，让业主知道小区存在安全隐患。第二方面，把小区存在安全隐患，尤其人员通行的几个关键部位，我们都加装了防坠网。
0: 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像高空坠物、建筑物外墙瓷砖脱落这类侵权纠纷，在法律上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12: 我们这起案件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先要假设这个物业公司存在过错。当然，如果物业公司能够举证证明它管理上尽到了合理的审慎的义务，那么物业公司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0: 法院审理查明，物业公司长期对楼栋外墙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及时向业主公示安全隐患，在关键位置加装了防坠防护网，全小区都设置了警示标识，已经完全尽到了安全管理和防护义务。对于瓷砖脱落砸坏车辆，物业不存在过错，也没有失职行为。法院作出判决，本次车辆损失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小区物业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2: 物业公司的责任来说，虽然发生了损害结果，但是呢，不能因为有损害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导致了车损的发生，我们就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这实际上是无限制地扩大了物业公司应当承担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物业公司履行了维修通知的义务，它也履行了警示提醒义务。我们认为，这个物业公司还是 已经完善的做好了他的管理职责义务。
11: 客户如果要这个续签投保保险的话，我们会按照相应的比例对他上涨保费，也会向我们的所有客户进行这个安全告知，在自己停放车辆的时候还是要妥善的把车停好，不然的话遭受这个损失可能会要自己承担责任。
0: 法官提醒，车辆受损虽可理赔，但车主将车辆停在消防通道的做法本就属于违规行为，如引发意外需自行担责。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任何个人不得占用消防车通道，违者可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
12: 本案中的车主虽然不是案件一方当事人，但是

0: 是呢，他将车辆停放在消防通道这一行为肯定是具有过错的。车主的这种过错可能会体现在他下一年的车辆保险费上涨的这个情况当中。
1: 钱先生乘坐班车出行，途中因司机紧急制动，导致钱先生摔倒受伤，产生医疗费用。班车运营方辩称是钱先生未扶稳所致。车上监控显示，钱先生在看手机，双手并未拉扶任何物体。钱先生咨询，自己没有拉扶任何物体乘车受伤，班车运营方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吗？
2: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班车的运营方不能免责，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钱先生没有扶稳属于一般过失，可以减轻对方责任。依据民法典规定，承运人对运输中旅客伤亡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仅在旅客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才可以免责。本案中，司机紧急制动是导致钱先生摔倒的直接原因，运营方没有尽到安全运输义务，构成违约。钱先生乘车看手机没有扶手，属于一般过失，不构成重大过失，不能免除运营方的责任。监控视频可以证明事发的经过，但不能作为免责的依据。法院呢，通常会按照双方的过错程度划分责任，判令运营方承担主要责任，钱先生自行承担次要责任。
1: 孟女士将贵重物品存放于超市自助寄存柜内，取物时发现物品被盗丢失，寄存柜无被撬，暴力破坏痕迹。孟女士要求超市承担赔偿责任，超市说寄存服务是免费，且已声明物品遗失概不负责。孟女士咨询，自助寄存柜内物品丢失，超市是否负有赔偿义务？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超市作为经营者，对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其免费寄存、遗失概不负责的声明属于格式条款，如果未充分提示则可能无效。虽然寄存柜没有撬痕，但如果超市在监控覆盖、密码保护或者巡逻管理上存在漏洞导致被盗，仍需要承担补充责任。孟女士呢，需要举证证明物品的价值以及超市管理上存在过错。如果超市能证明已经采取了合理措施，并且孟女士自身泄露了密码，就可能减轻责任。
1: 龚先生安装家用监控摄像头，初衷是防盗自家电动自行车。邻居焦先生看到后，发现摄像头角度正对自家门窗与院落，可清晰拍到室外进出等场景。焦先生要求龚先生调整角度或拆除监控，龚先生以自家安防为由拒绝。焦先生咨询，监控正对自家的院落，是否侵犯隐私权？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3: 该行为侵犯了隐私权。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隐私包括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以及活动。龚先生安装的摄像头能清晰拍摄到焦先生家的院落、门窗以及进出活动，直接反映了焦先生一家的私人生活状态与活动轨迹，涉嫌窥视他人的私密空间。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八条中明确禁止在能够拍摄窥视他人隐私的区域安装图像的采集设备，即便是在自家窗台等私人空间安装，也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焦先生有权要求龚先生调整角度或者拆除摄像头。
4: 利用假平台行骗2.8亿，主犯被判无期。
5: 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粉丝带大家一起炒一波黄金。
4: 三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6: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 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明星讲师代单，群里股民筛盈利，赚了钱还做慈善，听起来很完美，实际上呢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投资骗局。这个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利用虚假贵金属交易平台，造成1789名被害人损失超2.8亿元。近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主犯于某波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来看报道。
4: 家住山东烟台的王先生是这起跨境电商网络诈骗案件的被害人之一。他告诉记者，2017年底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资深股民的陌生人添加了自己的微信，然后拉自己进入了一个炒股荐股的粉丝群。
5: 我以前炒过股票，刚开始他们在直播间啊增长一些这个炒股的知识，标股的分析啊，然后他们就不断在直播间啊展示他们黄金交易账户给我们看，说是今天啊只赚了几万美金，明天又赚了这个几十万，又说炒黄金的各种好处，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粉丝啊，带大家一起炒一波黄金。
4: 王先生说，这个群的群主不同于那些只谈盈利的普通投资博主，而是把自己包装成为了炒股技术精湛、有情怀、热心公益的明星讲师，经常发布一些到处捐赠物资的图片来立人设，更有所谓的老股民晒盈利截图。这一系列烘托造势让他逐渐深陷其中。
5: 他讲解的知识点也比较充足，讲解的这个方面理念还行，他不是说一点基础没有，就是有一定的储备。其实是什么让我比较感动的，或者说觉得他还行，就是说我们赚了钱以后一起我们去做个慈善啊，去救助一下这个需要关注的人，就这两块感觉他说的啊还行嘛，利用人性这一块的弱点把我们拿捏的死死的，这导致我们全部信任他，致使这个全部上当受骗。
4: 王先生被群主层层洗脑，彻底放下戒备，并在对方的远程操控下安装了一款名为创立风金业的贵金属交易平台软件。殊不知这是犯罪团伙为他量身定制的投资陷阱。
5: 当时他喊的单就是说我们可以小赚一些，后期到了一个关键点，他号召我们大家要这个准备好资金，把这个资金量加大，靠这一波我们做完了就收手了。
4: 正是这一次操作，王先生直接亏损了60多万元。起初群里的讲师和助理还以行情震荡补仓就能回本为由安抚王先生，王先生自己也认为这只是一次行情剧烈波动导致的正常投资亏损，准备观望一段时间后再做决定是否需要补仓。但是后续随着投资软件再也无法打开，微信群突然解散，所谓的讲师和助理也全部失联，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5: 2019年到银行去一打银行流水，看到这个资金啊并没有进入这个所谓国际炒金平台，而是进了私人的账户，所以这时候我们才醒悟过来，觉得上当受骗了，于是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7: 湖北汉川公安侦破的一起案件与我们侦破的案件十分相似，同为创立风平台实施诈骗，然后我们还找到一名香港创立风公司的客服经理，已经服刑了。监狱服刑人的手机取证报告中找到了我们这个诈骗团伙组织者的微信和境外通联软件，我们对聊天记录中出现的银行卡流水进行了调取，对主体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诈骗团伙。
4: 通过并案侦查，专案组发现该案主犯于某波已于2019年因另外一起诈骗案被四川警方抓获，并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14年。通过对于某波的审讯，专案组掌握了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诈骗手段。这个诈骗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分工明确，分为老板、副总、总监、小组长、业务员五级人员架构。老板负责和诈骗平台对接，副总负责诈骗团伙人事管理，总监负责管理小组长假扮的讲师， 小组长负责管理群聊中发话术的业务员，于某波正是这个团伙的老板。他纠集熊某清、谢某等13人，在境外组建了诈骗团伙，针对中国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7: 我们发现这个团伙以14人为首，他们首先会在网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利用微信加起好友，筛选出有真正炒股投资意愿的

0: 之后，创立丰金业平台与于某波按照约定比例分赃。经查，于某波等人通过此类诈骗方式，造成1789名被害人损失超2.8亿元。
1: 我们历时3年，辗转全国多地，成功剿灭这一利用虚假贵金属交易平台实施诈骗的犯罪集团，极大震慑了电诈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0: 法院认为，于某波在境外组织指挥人员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其曾实施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赴案在逃期间又前往境外组织实施此类犯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罪行严重，虽有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立功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2: 于某波作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前罪以及本罪当中犯罪数额均十分巨大，造成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于某波认罪不彻底，他在因前罪到案之后没有如实供述本案的犯罪事实，可见他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也对本案的侦查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因素，依法应当进行严惩。
0: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对于某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熊某亲等人13年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了解，该案查扣在案的7381万余元财物，将按比例发还被害人。那么，对这类投资理财类的诈骗行为，应当如何防范呢？遇到所谓明星讲师荐股，可以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对方是否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质，警惕无牌照荐股。如果前期获利后，对方突然要求加大投资规模，一定要保持冷静。
3: 对于这类诈骗案件的进程当中啊，比如说如果觉得自己没有把握了，判断力不是很足的时候，尤其是对方如果是催促你做决定的时候，那么首先可以做到一个，就是你停一停，争取拖延一下，随着时间周期的拉长，你的判断力会有一些恢复。那么这时候甚至诈骗分子他也会觉得可能碰到了一个有经验的投资者，那么他就有可能放弃对你的实施的一个诈骗行为。
0: 专家也提醒，正规投资需要通过银行三方存管账户操作，在官方认证的平台进行交易。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流水及时查看自己的资金流向，如果出现资金进入个人账户或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可疑情况，应及时向警方报案，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 前几天，浙江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走进北仑区明山学校，通过聘任法制委员、警营开放、法制讲堂等沉浸式环节，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法制教育课。我们一起来看。
0: 在北仑区明山学校报告厅内，5年级学生代表从法制副校长的手中接过了红彤彤的聘书，正式成为该校首届法制委员，并举起右拳庄严宣誓。
5: 我感觉这些警察叔叔们非常厉害，我也要遵纪守法，要以后长大以后也要非常坚强。
0: 随后，北仑公安巡特警大队进行了擒敌拳演练，动作刚劲有力，气势如虹。警犬技能展示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搜毒犬在行李箱前精准示警，引得学生们惊叹连连。表演结束以后，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警犬，与这些忠诚卫士零距离接触。除了现场观摩体验，北仑公安后浪清警宣讲团的警官们还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法制课，讲解了面对校园欺凌时的求助方式以及防毒拒毒的方法。
6: 通过法制教育，就是给他们增加这个自我保护意识，就是在如何处理这些同学之间的矛盾，发现了矛盾如何解决。通过我们这个警察的表演，学生增加这个对我们警察一个感官的认识的安全感增强。下一步我们也针对每个年级段的同学，这样每个学生呢，小年级、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就侧重点我们要加强，有针对性的开展法制宣讲。
4: 来到主播说新闻，邻里之间闹矛盾，竟然用恶意骚扰、恶意诽谤来报复，这事儿您敢信吗？山东临沂一位韩女士呢？

0: 就遭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就因为邻里纠纷，邻居呢是怀恨在心，从去年的二月开始，就故意呢把他的手机号写在了公共厕所里面，而且呢配上了低俗不堪的文字，一时间呢骚扰电话不断，严重的干扰他的正常生活。韩女士呢也是长期被折磨，直至抑郁，甚至呢一度想跳河轻生。好在呢路人及时报警，民警救下了他。那么经过调查呢，始作俑者呢就是这位邻居韩某。韩女士直接提起了刑事自诉，近日呢法院一审判决邻居构成诽谤罪，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还要赔偿5000多元。但是呢韩女士认为呢这个量刑还是太轻了，赔偿太少了，准备继续上诉。我们从法律角度来看呢，很多人以为邻里吵架写几句坏话呢只是一件小事儿，那大不了我赔一些钱。那其实呢根据我国的刑法的规定，故意捏造散布低俗信息，恶意骚扰他人，情节严重的就构成了诽谤罪，是刑事犯罪，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遭遇此类恶意报复、信息泄露、恶意贴广告骚扰等等的情况呢，一定要保留好证据，截图录音监控通话记录全都收好，可以直接报警，也能走刑事自诉，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远亲不如近邻，但是矛盾再大呢，也不能用违法的手段来报复，用恶意诽谤伤害他人，最终呢只会把自己送进法网。
1: 3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2: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0: 帮人跑个腿，代购几块名表，就能轻松赚到上万元的跑腿费，这样的好差事您敢接吗？男子钟某就接了，在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内，他往返多个省市，3次代购名表，获利13500元。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几次看似普通的交易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洗钱链条。他代购手表所用的46万多元，全是上游诈骗分子骗来的赃款。我们一起来看。
1: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钟某2024年11月至12月，根据所谓的上下安排，短时间内多次往返广东、四川、湖南、重庆等地，以买家身份先后3次线下约见在闲置品交易平台上出售奢侈品手表的卖家。见面验货后，钟某要求卖家提供银行卡号，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之后，钟某编造等候女朋友转账或者要去银行处理等理由，让卖家等待转账收款。
16: 在此期间，上游犯罪分子正同步实施诈骗，用被害人的银行卡汇款，造成正常交易的假象，实际。

0: 上把诈骗来的资金变成了奢侈品名表、黄金等贵重物品，完成了赃款洗白的过程。
1: 在卖家收款后，钟某就会取走手表，并邮寄至上线指定的地址，收取所谓的跑腿费后，删除手机聊天记录等信息。经查，钟某三次代购手表，共涉及46万多元被骗资金，钟某本人从中获利13500元。但是钟某到案后却声称自己对买表的钱款来源并不知情，只是赚一个跑腿费。
2: 钟某和所谓的买表人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易平台的担保，对方怎么可能放心将价值几十万的名表给他来运送？所以我们认为钟某明知自己代拿名表的行为是犯罪分子洗钱的步骤，但为了高额报酬仍然一次次参与犯罪，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1: 最终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钟某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相关部门也正在对指挥周某的上线开展侦查。
2: 本案的几位手表卖家因为案件的原因，银行卡被冻结，自有资金使用受限，可能这些卖家内心还觉得比较冤枉，觉得自己就是在网络上卖一些个人物品，对方付款我交货，钱货两清，能有什么问题？但是犯罪分子就是抓住了这一心理，引导你见面交易，脱离平台付款，看似方便，但其实把法律风险转嫁到自己身上，埋下了隐患。所以我们提醒卖家要通过平台进行钱款交易。
3: 钟某说呢，自己只是赚个跑腿费，对于这个买表的钱款来源是赃款的事儿呢并不知情，那听上去好像挺无辜的。但是法官就问他呢，那对方怎么放心把价值几十万的名表交给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来运送呢？也瞬间戳破了钟某的谎言。那就这个事件呢，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吴孟戈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好，欢迎吴律师。
4: 你好
3: 啊。我看呢，给钟某最后一个定的这个罪呢是叫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在我们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到底应当知道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形？除了像钟某这样比较明显的以外，还有哪些情形？另外呢，如果说钟某想说自己完全不知情，需要举一些什么样的证据呢？
4: 首先呢，刑法第312条规定的这个明知呢，它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也就是说呢，具体要区分这个行为人他接手的这些信息，包括呢这个违法犯罪所得的这个数额，包括转账的方式，以及呢这种资金异常的情况，结合行为人他的职业以及他跟上游这个犯罪分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法院去综合判断到底是应知还是呢知道呢，还是应当知道。
3: 那如果说他想证明自己是完全不知情，一般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呢？
4: 因为呢咱们国家呢是公诉机关呢，他去证明犯罪人是有罪的，所以呢其实犯罪嫌疑人自己倒不用去自证清白，说我自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犯罪情况。常见的这种应当明知的情况呢，包括说呢，比如说这个跑腿的这个报酬过于高，高于呢市场价的这种所谓的一般的报酬。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呢，就是他比如说用多个别人的身份证，然后呢多次呢套现的这种行为，就是这个行为很反常，也会呢被法院去认定为是应当明知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包括他这个交易方式很隐蔽，像我们知道的案件当中有一些是他去换取这个虚拟货币，然后呢游戏币或者一些购物平台的这种预付卡，这种交易方式非常隐蔽，也可能会被法院推定为呢他是应当明知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还特别关心这些卖家的情况，因为他们呢是约定了以后就脱离了平台进行了私下交易，所以涉事的银行卡呢也已经被冻结了。那如果说呢这个确实是卖家不小心收到了赃款，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对于普通的卖家来说，怎么样能够在这么着海量的网络信息当中识别出来你这可能就是赃物赃款的呢？
4: 通常呢对于卖家来说呢是不构成刑事犯罪的，因为卖家他就是一个在二手平台上正常的去卖货，他是不知道买家付的这个钱是赃款，所以他涉及收到赃款的这个行为呢也不会被刑法评 价为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是呢，像这些卖家呢，也会被公安机关去监管到他的账户，去把他的账户冻结，所以他还得积极的去公安机关呢去配合调查，自证清白，这样呢尽快呢让这个银行卡去解冻。所以呢，提醒广大的就是电视观众吧，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不要脱离平台去线下。

0: 交易，还是在平台上交易呢？这样起码能够保证一个资金的安全。
1: 嗯，好的，谢谢吴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我们说兼职有边界，牟利有底线，那法律呢绝对不会因为你不知情而去纵容犯罪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前不久，重庆的小吴在网上找了一个兼职，工作内容是给对方转账，从中赚取佣金。然而转账之后，小吴才发现想把转出去的钱要回来很难。
3: 他让我转4680，然后说会给我100块钱佣金，然后当时转完之后，他确实给了我100块钱佣金，但是现在我想要回本金非常的困难。
4: 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如今在一家网店当客服，偶尔找一些兼职来做。四月初，他在一个兼职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招聘信息，便询问具体情况。然而对方则首先要确认小吴支付宝花呗的额度。当得知小吴能够透支5000元之后，对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让小吴扫码支付4680元，承诺会通过微信把本金返还给小吴，并支付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3: 我看了他微信朋友圈，看见他这几年都在发这种招聘的兼职，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专业做这个的，然后所以我才挺相信他的。
4: 于是小吴马上按照对方的要求扫码支付了4680元，对方也马上通过微信给小吴发来了一个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3: 我以为他当时我给他转完之后，他把佣金给我，然后就会把那个本金返给我嘛，就不会拖。
4: 收到100元佣金之后，小吴要求对方返还本金，然而对方则表示要等到下个月，也就是5月6日才能通过微信返还本金。到了5月6日，小吴催促对方还钱，不料对方继续拖延。
3: 现在过了1个多月了，我一遍遍催他，他才分2次只转了1000块钱，然后剩下的3000多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给我。
4: 记者拨打对方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申请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一直未获同意，因此记者暂时无法向对方核实情况。为了赚取100元佣金，导致几千元本金难要回，这让小吴非常的后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观众朋友提个醒。
3: 像以后找兼职，像这种先让我交钱的，给他转账的，我都不会再相信了。我不能自己想当然以为。
4: 目前小吴已经报警，他表示如果对方继续拖延，他就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5: 我不怪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辛苦了，妈妈不诚实，对不起。
6: 北京圆梦寻人工作站，这间见证过无数离散家庭重逢的地方，5月16号迎来了赵雪芳一家。她与失散32年的儿子戴龙涛认亲，还有一天身旁的弟弟妹妹全程陪伴，既是依靠，也盼着早日见到素未谋面的哥哥。
7: 那就是因为我在遥远的大山里吧，然后呢就小时候啊看书啊看啥，就非常向往大城市，因为我想唱歌，

0: 去大城市唱歌是赵雪芳的梦想。1994年，赵雪芳带着2岁儿子戴龙涛辗转大城市追梦。12月4号那天，赵雪芳患重感冒，一个陌生女人递来了药。涉世未深的赵雪芳吃药后昏迷过去，醒来后孩子失踪了。受限于当年技术条件，案件一度陷入僵局。被拐男童戴龙涛杳无音信，赵雪芳带着儿子的照片用歌声诉说思念，也曾做客寻亲节目，对着镜头呼唤儿子回家。他完成了 DNA 信息入库，加入寻亲公益队伍，和其他寻子家长一起寻找孩子。
1: 我不敢回家，躲在西安，当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2: 我不是逃避，我想在外边找。大概那封信寄回家的时候就是快过年了，然后我爸

0: 我妈，他们责我。那年三十难寻，家里还有我奶奶，她非常爱我，也爱这个小孩。那是我奶奶，她眼睛看不见。我回家我不敢告诉我奶奶，但是她已经知道了，她已经知道了。
1: 2026年5月12号，江西铁路公安处传来好消息，戴龙涛找到了。
2: 就自己就在心里想了好多遍，就觉得肯定不是真的，我就觉得就很不敢相信这个事情。就是第二天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那个能不能尽快安排见面。我母亲那边肯定是这些年挺抱书的，挺不容易的，肯定是心里受很大的折磨。
1: 戴龙涛在河北沧州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他第一时间联系民警，想要见到失散32年的家人。5月17号，认亲仪式如期举行。
0: 龙涛，儿子，
1: 母子二人紧紧相拥，这一刻所有心酸思念煎熬化作久别重逢的泪水。现场的民警公益志愿者纷纷动容，见证这场来之不。
3: 这是你妹妹，
2: 给妈妈带上。
3: 带上。
0: 哥哥记起心连心，今生又是何期哦，来世还是一家人。
1: 32年，警方从未放弃追查，科技赋能打拐让失散家庭重聚。32年，母亲从未放弃寻找，母爱与法治共同守护人间温情。
4: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秒有多短呢？几声辱骂，几个拳脚，一个月有多长呢？从鼻骨骨折到脑梗死亡，足够一个生命悄然消逝。当这瞬间的冲突与迟来的死亡被因果的锁链紧紧相连，法律的尺子又该如何衡量这11秒与一个月之间的重量呢？我们一起来看。
1: 这天，正在上班的老夏突然被警方带走调查，说他涉嫌一起刑事案件，而案件起因竟是一个月前的一次冲突。
2: 这是谁打的呀？
3: 你打的？
2: 拿什么打的呀？
3: 你就东西打人那个吗？
4: 我收拾过程的拖布。
1: 老夏是某物业公司的保洁员，这天中午，他接到老板的一个电话。
5: 案发当天呢，是一个中午，夏某就接到了物业公司老板的电话，说日常用的菜和杂物到了，让他上去呢组织人卸一下。然后他就先到了一层，就招呼剩下的人说，你们赶紧快点吃饭，吃完了就上来卸东西。
1: 等到物品都搬得差不多了，此时物业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刘某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6: 这么慢呢？这么快？
5: 夏某就朝他们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并且骂了他一句。这时候被害人也很生气，他就挥拳朝着这个夏某就冲了过来。
6: 这么慢呢？这么快？
5: 两个人相互挥拳以后，这个刘某就被打倒在地了，刚好是从这个马路牙子的上面一下子被打到了马路牙子的下面，咚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起身了。就在这个时候，被告人夏某又顺手拿起了在旁边的两根拖把杆，直接重重地砸向了被害人刘某的头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鼻子就直接就出血了，再也没有办法起身了。
1: 随后倒地的刘某被120紧急拉走，诊断为鼻骨骨折。本以为这次冲突就这样过去了，谁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刘某死亡。
5: 刘某当天是鼻骨骨折，当时应该是要做鼻骨手术的，但是医院没有床位。他们在北京大概找了一周吧，终于找到了一家医院可以做这个鼻骨骨折，但是在住进去的当天，这个刘某呢就突发脑梗，最后也是因为这个脑梗引发了脑疝，最终死亡的，经抢救无效死亡。
1: 相隔30天的伤害与死亡，一段看似无关的时间跨度，这起案件变得极为复杂。案件发生后，经多方调查取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2分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夏某提起公诉。
7: 北京市第2中级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8: 本院认为，被告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 刚才其实法庭已经听明白了，对于整个过程，你是承认用拳打过被害人的面部，以及用拖把杆打过被害人的面部，是吧？你现在只是觉得死亡结果跟你没有关系，是吧？
5: 就是他的辩解还是比较稳定，就是我认这个打的过程，但是他觉得他的死跟他没有关系，嗯，他只认他打成了那个轻伤2级，是头面部的骨折，鼻骨的骨折是轻伤2级的伤害。所以他说我认这个轻伤2级的损伤后果，但是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8: 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死了呢？
9: 8月7号，8月7号的那天就是东升公安局的啊，我上车，我也就是有感觉。
10: 被害人受到了伤害之后，到他的死亡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他最开始就诊是看他的鼻骨骨折，到最后呢，他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脑梗，这个血管破裂去世了。这两者之间呢，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是本案的最大难点，因为毕竟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一个月之前被打到了鼻子，很难把它理解成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这种 事实，但是我们这个司法方面要去取证要去论证的最大难点就是建立他的这个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1: 法律的公正在于明晰责任，不枉不纵，只有准确界定各方在事件当中的责任边界，才能让无辜者不受冤枉，让违法者依法担责。为了查明真相，办案检察官还原刘某的死亡原因，到底一个月之前两人之间的这次冲突和刘某的死亡有没有关系呢？
10: 所以我们因此呢也是多次的去找法医进行取证啊和论证，这个充分的论证了这个死者虽然是在案发前有一定的基础病，但是这个基础病因并不是这一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他受到了击打之后，然后产生了这个后续的这些反应，造成了他新发的一个脑梗，这个新发脑梗才是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8: 陈探长，为了更好阐释本案的尸检鉴定意见，明确本案的因果关系，公诉人申请法庭通知本案鉴定人出庭作证。
9: 那么15号到了 CT 就发现了小脑和脑干就是大片的淤泥。
5: 通过法医对于尸体的一个鉴定啊，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被打中所受的损伤就是头面部他的这个鼻骨骨折的损伤，在他最终死亡结果里面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那这个促进作用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亲自去找到了这个鉴定人，

0: 然后鉴定人呢给我们展示了他刘某在住院前后所有的核磁 CT 的影片，然后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在尸检报告当中所做的病理切片，能够确认刘某在被打以后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出血疼痛，这一系列的应激反应直接导致了他的脑部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了他脑梗的发作，在这刑法评价叫多因一果的案件。最后他的这个病跟他在打当中受的这个伤共同的促进了他这个死亡结果的出现，所以法医给的这个结论是促进作用。
1: 因为你打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用拖把杆打他？
2: 哎呀，到现在我都迷惑，那个前后的过程也太快了，就是好像就好像条件反射一样，就是说瞬间就很快就把这个。
3: 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冲突的起因是被害人刘某先出手，夏某的反击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
0: 辩护律师所持观点是被告人是正当防卫，因为从监控录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确实是被害人先挥拳朝被告人冲过来，被告人才躲过了他那个拳以后才挥拳的，所以整个辩护律师的辩护观点是被告人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其实正当防卫这个词儿走进大家的视野，可能是因为那个刑法第20条那个定理的热播啊，大家对正当防卫这个词越来越了解。但是其实我们在认定正当防卫的时候是要符合非常多的条件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不法侵害要正在进行，也就是说你正在遭受着不法侵害的威胁，或者说对你造成一定的损伤。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被告人他已经把被害人打倒在地，那个时候被害人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了啊！他这个时候仍然拿起了两根拖把木杆重击被害人头面部，就说明此时他不再是一个防卫的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的行为。然后第二个还是要看这个事件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我们要把这个视角再往前延伸，就是要看被害人他是为什么要冲向被告人，还是因为被告人他辱骂被害人在先，他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招致冲突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行为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的行为，而非正当防卫。
3: 综合各方证据，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公诉，建议判处其10年至11年的有期徒刑。但被害人离世的结果让家属始终无法接受，认为该量刑建议过轻。一边是悲痛欲绝的家属，一边是拒不认刑的被告人，各方预期天差地别。
0: 现在被害人家属向我们提出的诉求是希望要严惩被告人，希望能够处以以故意伤害罪处以无期徒刑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刑期。那我们检察机关在办案的时候肯定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也跟他解释了这个案子跟普通的故意伤害案子有什么区别，因为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面是一个多因一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告人的打跟被害人原有的疾病共同作用发生，导致了最终死亡结果。所以从因果关系的判定来说，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这个人直接被打到骨折或打到重伤，它跟这个普通意义上的案件并不一样，所以他到最后对于这个刑期还是表示了认可。
3: 日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4: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民事部分判处涉案公司及被告人连带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8万元。
3: 该案证据链条完整，因果关系明晰，案件获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评议活动中的优秀公诉庭称号。回溯本案，一时冲动酿下无法挽回的悲剧，生命的重量不容轻慢，而司法机关以法为据，以理服人，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
5: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3: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放牧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5: 近日，山东一名女子因为怀疑自己的丈夫出轨，为了逼她现身，竟然报警，谎称丈夫被情人杀害。民警火速到场后，发现是假警，女子还拒不配合民警调查。目前因为涉嫌妨碍公务罪，被刑事拘留。公共警力岂能随叫随到，当成私人的工具？这一句假话浪费的是宝贵的警力资源，占用的是挽救他人生命的时间，挑战的是法律的底线。刑事拘留一点不冤。近日，浙江海宁的金先生骑车经过一个公园附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根风筝线，幸亏金先生当时车速不快，他及时停了下来，否则很可能被风筝线割伤。事后放风筝的男子向金先生道歉赔偿。风筝线一旦割喉，后果难以想象。无论放风筝还是钓鱼，一定要遵守相关的管理规定，及时收纳风筝线或者鱼线，避免发生意外。前不久，广州暴雨，路面积水，一个孩子被湍急的水流冲倒，几次没入水中。危急时刻，一名外卖小哥冲了上去，多名骑手见状也是迅速加入，合力将孩子抱到了安全地带。感谢骑手们的奋不顾身，同时呢，也要郑重地提醒大家，汛期积水暗流汹涌，看似不深，却能瞬间夺走生命。无论大人孩子，咱们千万不能冒险涉水，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充电柜等电力设施，远离河湖沟渠、井盖、篦子等排水泄洪通道，听从抢险工作人员的指挥，把我们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21天了。早高峰，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和同事们来到了奥体东门路口，对于非机动车安全行驶展开执法检查。
6: 头盔买了吗？
7: 买了，没忘带了。你
6: 是，那都带了。如果说你半年之内没有别的违法行为，咱是给一个警告。你半年之内有2笔。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这要对你进行一个20元的处罚。
3: 早高峰，骑非机动车出行的骑车人还真不少，大部分的骑车人都戴着头盔。 不过还真有一些人没有养成习惯。
6: 头盔买了吗？
8: 买了
6: 怎么不戴？
8: 买了，马上买，着急慌。
6: 主要是不戴头盔啊，他在一些危险的时候，他保护不到脑袋。

0: 驾驶电动自行车外规定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据北京市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予以警告。你戴上没？有头盔就是没戴。依据北京市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啊，咱们还得戴上。
1: 好嘞，
0: 想回头戴上去吧。
1: 谢谢。
2: 从去年开始，交管部门就针对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展宣传。不仅如此，在民警的日常执法中，也在普及新规定的两点最大的变化：一个是后座乘车人必须是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一个是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
0: 知道5月1号以后得戴头盔吧？
3: 5月1号以后是吧？
0: 对，5月1号以后戴上头盔，主要是咱骑车的时候能踏实点，万一说失控了之后有一个对头部的保护。头盔戴了这没毛病啊，把那扣扣上
3: 啊，
0: 这扣扣上，要不然跟没戴一样。
3: 好
0: 啊，要是说16岁以下的能戴一个，您不能戴俩。
1: 哦
0: 啊，
1: 行，不都是16岁以下
0: 啊？那也只能戴一个。
1: 戴一个戴后边是吧？
0: 对，戴后边。你戴前面确实碍事。
3: 我也不知道今天头盔忘戴了。
0: 您看这马路人家都戴头盔呢，就咱没戴。
3: 明天戴，明天肯定戴。
0: 嗯，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您半年之内存在一笔这个被处罚的事儿了。什么事儿那是？
3: 那时候是估计骑车带人了，他说麻烦麻烦。
0: 那这次呢，得进行一个20元的处罚。嗯，
3: 明天吧，明天我们肯定带。
0: 嗯，明天呢，具体带不带，咱们路面上再见。今儿呢是要进行20元的处罚。戴头盔啊，主要说关键时刻能保护一下自己的这生命安全。
3: 不知道这个，我今天忘带了。
0: 你都不知道这头盔的事儿，你怎么说忘带？你都买了吗？
3: 买有肯定有买了有。
0: 你上次就没带吧？上次这边做的提示，5月1号以后咱们就正式进行处罚了，立法了。
2: 早高峰一过，民警敖翔接到举报，在北苑小街上有一辆新能源小客车违停在禁停路段上。
0: 这特斯拉是你的吧？
4: 对。
0: 啊，你离这近吗？
4: 啊，近，我马上给你挪去啊，稍等会儿。
0: 你过来吧，是你开过来搁这儿的是吧？
4: 对。
0: 临牌过期了？
4: 我申请了，还没通过呢。
0: 嘿。那你证照号牌也没下来呢？
4: 对，车还没指标呢。你看我昨儿申请的是来我这桥。
0: 行，这个不重要了，关键是没下来的，不是吗？
2: 经了解，这辆新能源小客车的临牌已经过期，正式号牌还没拿到。司机居然说临牌过期了，没有人提醒自己。
0: 你这临牌到期了，你也没续上，证照号牌也没下来，这么开不行啊。
4: 我这不就现在就申请了，我昨儿确实申请了，没有提示，啥信息也没有。办车证的时候谁也没跟我说这临牌什么时候那到期啊。然后我这卖车，我
0: 你买车卖车跟我们交管部门没有任何关系。5月4号你认得吧？这上写着呢吧？
4: 嗯。
0: 拿着那些车辆的手续，拿着身份证到奥运村交通队执法站，那儿罚一个200元不记分违停，那儿有车位，停那有车位里边或者停那里边都行，这儿不行。啊，再有一个呢，就209分，上道路行驶机动车会悬挂机动车号牌，
4: 就这是俩事儿是吧？
0: 一共400元记9分。
5: 大货车载重大，盲区多，刹车距离长，走山路时啊，安全风险特别高。近期门头沟警方为了筑牢山区交通安全防线，持续开展大货车违法整治行动，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
6: 您好，师傅，下车。
7: 咱车什么情况啊？这个点就过来了。
6: 您看现在是8:56，对吧？按规定，咱们这车辆应该是早6到晚11，不能出现在这块，是吧？
8: 咱也是为了建设服务。
6: 是，您说的对，是为了建设。您说的没错，国家建设不是说让咱来违法的。货车这个时间段不能出现在这儿。为什么呢？这个时间段本来车流量就大，咱这车身又长，这罐体拉的又重，对吧？您自己说拉了多少方，不用我带您去过泵吧？是不是？
8: 这都不用，那个啥，那个
6: 咱自己都明白的事儿啊。
9: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双峪路口开展执法检查时，拦截一辆大型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面对闯禁行的违法行为，司机狡辩称为了建设不算违法。
8: 咱不能说违法了，
6: 你怎么没违法？
8: 为了国家的建设，你说这个就是违法，这是不存在。
6: 给了咱钱，没说让咱就是。

0: 这个区间内过来违法的，过来闯进行吧？没有吧？既然有违法行为，是不是就接着处理？没问题吧？
1: 你的意思是啥意思啊？我好跟队长交代一下，我是一个打工的。
0: 我知道您是打工的。
1: 我得
0: 跟您说啊，是禁令，一分一百啊。咱这放大号有点脏，放大号您该能弄一下。我看咱是拿一个钢板给他加了一块，是吧？回来重新喷涂一下，跟站里说一下。等过了进行点，咱再走啊。
2: 据了解，部分车辆存在闯进行、超限超载、反光标识不全、违规通行等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侧翻追尾等交通事故。为筑牢交通安全防线，门头沟交警聚焦大货车突出违法行为，开展常态化整治行动。
0: 您这个车辆也是号牌太脏了，是吧？号牌不清晰。再有一个呢，这个灯是咱们自己加装的。好吧，后方来车看不清前面车的轨迹，会晃到后边这个车，它这个视线影响驾驶，擅自更改已登记的结构上道路行驶，这个是一分二百元处罚。驾驶之前得转车一周，咱检查这个车身有没有问题。您看，比如说您要转车这号牌，咱还不知道吗？拿水枪给它滋一下，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对吧？
2: 与此同时，另一路民警在山区丹里路口执法检查过程中拦截一辆大货车超高装载上路，不仅影响车辆操控稳定性，同时存在货物坠落风险。
0: 哎，你好，下车接受检查啊。那拉的有点高了呀，是吧？咱行驶本能给我看一眼吗？哎，咱这后头咱这个铁架宽是自己加的吧？
1: 这个是超了这么一个。
0: 为了多拉东西，是吧？多赚钱，咱进行了大改。你说这样的话，对吧？咱这个如果一旦，这个固定措施不好的话，擦哗拉一下，后边的车，尤其是小车、非机动车，都会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看您这样的话，你看，我得蹲下来才能看到您的号牌。首先要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进行认可啊，对自己的错误做一个认知。咱这个车无论是长度、高度和宽度都已经超过违法限制了，还有这个咱这个铁架子啊，这个可不能装啊。你要是装了，咱这个有一个改变机动车的外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条啊，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结构的载货汽车上道路行驶，对你进行一个简易的现场处罚，二百记一分。
2: 交警提示广大货车驾驶员，严格遵守货车通行管理规定，杜绝闯进行、超限超载、违法改装、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合规上路，文明运营，共同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9: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

0: 专业负责，是旺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前几天把自己的车借给朋友开，他虽然是职业司机，但却不小心发生了追尾事故，负全责，保险公司赔付了款项，现在向我追债，请问保险公司有权利这么做吗？
2: 保险公司不能向梅女士追偿，根据民法的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证、醉驾等，可以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可以确定赔偿责任。但是在本案中，梅女士已经事先确认的朋友持有有效驾照，并且车辆没有故障，因此保险公司无权向梅女士追偿。
0: 观众钱先生啊，到一家理发店，他本来只是想简单理个发，但是店员一直在推销免费头皮检测，他检测后啊，却被告知需要付费480元做护理才能离开，无奈之下，钱先生只能付了款。他想咨询一下该怎么维权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钱先生可以通过投诉或者诉讼方式啊，要求退款。根据价格法规定，经营者应当明码标价，不得收取任何没有提前标明的费用。该理发店以免费检测为诱饵，没有提前明示价格，违反了法律规定，涉嫌欺诈或者强迫交易。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强买强卖可以处以拘留以及罚款。建议钱先生保留好消费凭证、录音录像，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拨打110报警。钱先生呢，还可以主张撤销该显示公平的合同，要求全额退款。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5: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0: 朋友真心实意，
1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2: 国际城市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6: 欢迎收看《记忆》，
3: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3: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9: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20: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1: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7: 他们一见面就打，
20: 他们就打。
3: 镜头前正在讲述的是张家的大哥大嫂，提到家里发生的一些事，夫妻俩显得愤愤不平。
22: 那你们关系是不是也一直就不是特别好？
23: 本身也不怎么好。
3: 原来和大哥大嫂闹别扭的人是张家小弟的前妻刘女士。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已经20余年，两人的儿子小张一直跟着母亲生活。按常理，大哥大嫂和前弟媳之间确实交集不多，那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从何而来呢？
20: 老爷子他是卧床不起。
3: 2019年，卧病很久的张家老父亲去世了，之后张家大哥开始着手处理老人留下的一套公租房，没想到他竟遇到了空前的阻力。
20: 轰他他不走啊，我们家人有好脾气，
23: 我现在有苦说不出，你知道吗？
3: 原来前弟媳刘女士和儿子也一直居住在这套公租房里。既然早就离了婚，刘女士为什么没有离开呢？
23: 我就跟你这么说，我现在就这么想的，我呢能帮孩子一点是一点，因为孩子太苦了，你知道吗？
3: 前弟媳满腹苦水，大哥大嫂有口难言，这套公租房到底该谁居住？双方争执不休的，难道仅仅是这一件事情吗？
24: 我听说老爷子走了之后，上头都没人了，就剩哥俩了，
25: 就剩哥俩。对，
24: 那咱们就跟弟弟还好吧？
25: 一般吧，反正没有什么来往，
24: 没什么来往。
25: 嗯，
24: 一共就哥俩，关系还不错。
25: 就没有什么来往，就这么多年就没有什么来往。
24: 有什么结儿吗？就是曾经闹过？就
25: 没有，也没红过脸。
24: 就习惯性的，就慢慢的。
25: 就习惯性的，对。
24: 啊，也联系不多是吧？
25: 对对对。
3: 第一现场，张家大哥提起小弟，不禁连连摇头。他表示，小弟从不理会家里的事儿，所有问题都只能和前弟媳交涉。而他们之间的纠纷是从父亲的遗嘱开始的。
24: 你刚说谁有遗嘱来着？说弟弟，
25: 我弟弟有遗嘱，他们都有遗嘱。
24: 弟弟自己的遗嘱啊？
25: 老爷子给弟弟遗嘱，谁要都给谁，他们逼着他们写。
24: 老爷子写过遗嘱，
25: 但是我不承认。哎呀，儿子，而这媳妇儿不让人进门。他们离了婚了以后，我这弟弟从外边又找了一个对象。找了对象，应该是这孩子是判给了我弟弟了，就在这个我这侄子。然后呢，好，人家说我们老爷子有病，人家说看看老爹爹嘛，死活不让人进门。
24: 就是上面写的啥呀？
25: 这个弟媳妇这个干过。
24: 嗯，您虽然不承认，但你跟
25: 我
24: 们说一下。
25: 我弟弟那个我没见过，但是我们老爷子都是我们老爷子回来都跟我什么话他都跟我说。
24: 嗯，没表达。
25: 都是说逼着他们写的，
24: 哦、
25: 说他们都这都没憋什么好心。
24: 所以说写的肯定是给他们了呗。
25: 哎，对对对。
24: 给谁了？当时他们写的。
25: 我不知道，我连看都不注意，我都不注意这个。
24: 你好歹看看吧，虽然你不相信，
25: 我就不重视这方面的事儿。
24: 嗯，公租房，只要你看过我们节目的话，我们节目里面会多次出现关于公租房这样的承租人变更这样的事情，引起一些家庭小的矛盾，是吧？公租房它其实不属于一种私有财产，
25: 啊，对，
24: 它没法说想给谁给谁，它要符合相关政策的。
25: 对，
24: 怎么样才能变更
25: 承租人？但是我认为就应该变更我。
24: 变更到您，
25: 因为什么？
24: 嗯，说说看，我们听听。
25: 我最起码我是长子，我是老大，
24: 嗯，
25: 我是我爸的儿子，
24: 嗯，
25: 他属于隔辈人。
24: 您说那个
25: 侄子啊，对
24: 吧？那您弟弟的跟您一样啊？
25: 但是我弟弟他原来也说过，只要过户给我。
24: 嗯，现在呢？
25: 现在也是这个愿望，
24: 也是这意思
25: 啊。对，
24: 反倒是前弟媳和侄子，
25: 嗯，
24: 不愿意了，
25: 他们不乐意，因为他一直就从那儿住着呀。
24: 他在那住着。
25: 哎呦，离婚不离家那么多年了，10多年了，跟老爷子一直住。
24: 哦，住了10多年了。
25: 十多年，老爷子那个什么轰他不走，因为那个事儿还找到我们街道派出所。
24: 现在也住着吗？那房子
25: 还
24: 在里边住着呢。
25: 嗯、
24: 我现在也住着呢吗？
25: 现在还住着，一直都能住着。
24: 还住着呢。
25: 他跟他侄子，我住这半间，他住那大间。
24: 那以前是老爷子住？
25: 原来是在早的时候，那要说话就是说，20年以前了。那时候我住大间，我们那时候拆迁，我属于这边，我等于周转房。嗯、
24: 我是老爷子还在的时候，老爷子住
25: 啊，对，我也属于老爷子的共居人，我这有判决书。
3: 大哥说，刘女士和小弟离婚后，并没有搬出张家，而是带着儿子同公公一起生活。在老人去世后，双方就房子问题产生了争执。
24: 您还说您不懂，您也提到了共居人这个词儿，很专业嘛，是不是？
25: 共居人就是原来我们打官司，我们这个房子是老爷子承租的房。
24: 嗯，还打过官司。
25: 哎呦，
24: 什么时候打的呀？因为什么事打的跟我说的？
25: 就因为那个房屋腾兑，人家私房户落实政策了以后，
24: 嗯，
25: 就归人家那个房主了，人家跟打官司那时候就

0: 打官司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老爷子这两居室的那个使用权，
1: 说您算共居人，
0: 我是他的共居人嘛，就说这个判决书，这回我们去调也调不来，
2: 打电话也打不通。

0: 您的
1: 就我一人、
0: 所以现在老爷子不在了以后，这个工作坊里面老爷子户口还没消，或者已经消了，
1: 消了，
2: 没消
1: 了，没消、
2: 户口，他户口本他拿着呢。
0: 现在人还在的话，就是您的户口，这个
1: 就我的户口，还有这个侄子的户口。
0: 侄子在，前弟媳也没在户口里面。
1: 弟媳妇哪来的户口啊？咱有咱的房。
0: 所以您说您是共居人，在里边住过，那他们说他们是共居人，好像也在里儿住了十来年。虽然
1: 他们是住了十年，我也住了几年呀、
0: 是吧？那听起来您说他无非跟您隔辈儿了，对吧？
1: 对，就是隔辈。我就这点讲。
0: 您是儿子辈儿，您觉得您占优势，
1: 对
0: 吧？起码那是我老爷子的房，
1: 对，
0: 那叫爷爷了，你不叫爹，是吧？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所以您认为您更应该合理的变为成都人？
1: 对，成都人。但是我也不是说我变为成都人，我不让你住，你该住住去，有你的礼金房啊。
0: 一共两间房，
1: 我又不是说我一人想独吞，我不会干这事儿啊。
0: 那要是一人一间房呢？这个事儿您能接受吗？
1: 可以啊，
0: 也能接受。
1: 我就是要求有地儿住。
0: 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呀？不行。
1: 他们的想法恨不得我现在陪陪老人。
0: 两间房都要？
1: 哎，都要。
0: 哦，
1: 那可能性不可能。
3: 原以为这是一起简单的房产纠纷，但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逐渐发现双方的纠结纷乱如麻。该如何劝解他们呢？
0: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好几份遗嘱，虽然您没看过，看过我们节目的话，你应该有所了解啊。
1: 那无效啊，
0: 是吧？
1: 对，我知道，我老看你们这节目。
0: 对对对，因为公租房这个我们
1: 反
0: 复宣传，它不属于私有财产，
1: 是
0: 它只是一个权利，居住权，它的产权是属于直管单位的，
1: 是
0: 不管是房管局还是某些国企什么样的，所以它不属于财产，那么遗嘱必然就没法进行处置，不管它是真是假吧，不管是怎样的，还是逼着写的，它处置不了这个东西，它没有权利。
1: 是
4: 怕他们来捣乱，我说当初老头也是怕他们来捣乱，你知道吗？我说老头写了那么一个单子，
0: 说说看。就是你们有没有去自我沟通过，跟这个前弟媳说说看？
1: 说过呀、说过他不同意啊，
0: 不同意。
1: 嗯，他就说他儿子没地儿住啊。
0: 那一间房也是地儿啊。
1: 那我也没地儿住
0: 啊。我说他那一间房也是地儿，为什么非要两间房啊？
1: 我走了，这一人多痛快啊！
0: 就想多占呗，您的意思？
1: 那肯定
0: 看来是吧？
1: 对呀、是不是？我这住房也紧张啊，再说。
0: 您家是一直在这儿跟这儿住吗？还是
1: 我们不在这个小区，我们另一个小区。
0: 哦，有自己的房子。
1: 对，有他的房子。
0: 然后您在老爷子这儿住。
1: 嗯。
0: 是怎么个过程？你俩分居了？
1: 没分居啊。
0: 嗯。
1: 我该回去也回去，老爷子不这两年不有病吗？
0: 嗯。
1: 我得伺候他呀。
0: 所以就搬过来住。
1: 对，一躺两年的吃喝拉撒，
0: 嗯，
1: 不成不起，都是我一人伺候着呀。
0: 你在这儿住过两年？
1: 对啊，老爷子死了以后。我就是跟他们谈这房子的事儿，怎么着得有个说法啊。
0: 所以是因为父亲的身体不适，所以您才搬进来的。
1: 对啊，他住完院以后他肯定不行了，他卧床不起了。
0: 住了大概多久啊？两三年？
1: 两年多，两年多就是。嗯，
4: 他媳妇儿没来，开始来伺候老头儿吃饭，伺候他吃饭，跟这儿晚上回去，就下午就回去，完了盯的那个没过多久就不来了，他媳妇儿就不来了，就那老大的媳妇儿就不来了。
1: 我是两千年居住过，
2: 2000年到2004年啊。弟媳是一直2000年就在这儿，
5: 没有。
1: 他是大概2008年，2008年
5: 左右吧，
2: 2008年。然后您2004年之后住完之后又离开了是吗？
5: 嗯。
2: 然后又什么时候来这儿居住的呀？
5: 2017年，就老头住院以后。
2: 2017年来居住的，
5: 2017年。
2: 平时弟媳在居住的时候照顾大爷吗？
1: 不管，
2: 不管。
1: 嗯，咱有什么说你也说，人也不然，也别说人不管。人有时候啊，吃点那个什么，就是太少了，有那么几也就一两回，给过几回饺子吃，给八个。
2: 嗯，
1: 我们老爷子这吃八个包子的时候。
2: 那平时这么长时间，老爷子都谁照顾呀？
1: 就是我一人照顾。
3: 大哥告诉我们，前弟媳和侄子虽然住在父亲家，但是对老人照顾的并不多。反而是他天天跑前跑后的伺候父亲。
2: 您不是2017年才过来居住？
1: 我又一直就从那边，我就没就每天都去。
0: 嗯，
1: 平
0: 常
1: 没有我妈了，
2: 就
1: 老爷子一个人，
2: 就是没住。
1: 对，
0: 就以前也老来照顾，就
1: 我就天天去，
0: 那会儿
1: 没有一天不去的
0: 啊。后来身体不好了之后，就直接住一起了。
1: 身体不好了，你说他需要人的时候，你说咱们能不在这是不是？
0: 嗯，
1: 老二的开着车，就我一个大闲人。
0: 所以那两年您是朝夕相处，陪着父亲。
1: 对，这是板上钉钉的，
0: 嗯，
1: 谁都可以认可的，左右邻居都可以认可的，楼上楼下都是。
3: 如今父亲去世，

0: 大哥打算收拾一下父亲的遗物，顺便装修装修房子，却遭到了前弟媳的全力阻挠。对此，大哥是既生气又无奈。
1: 先生，那个房子，您现在是在装修是吧？
2: 对。就是因为装修这不惹的这热闹，他装着他不让你装了，他说我影响他生活了。
1: 那您装修，对，那您装修是影响啊，咱楼上楼下装修都影响的。那您跟他说过吗？就是商量过。
2: 我没跟他商量过。
1: 您装修就是装修您那一间是吧？
2: 啊，我装修我那自己那间，因为那屋子太脏了，老爷子以前这两年多墙上抹的，咱就不说什么了啊。就是说原来没商量，就是那天我跟他商量，我说呢。那什么，我说那个咱家还有店吗？他说有，他说可能不多了，还有60多个字。我说那给你150，我说这两天我要装修。他答应的挺好的，他说那个什么，你跟人说啊，说把那个工具呀、啊、直接就搁在你那屋，别搁在外边，说让人关着点，关着门。
0: 嗯，
2: 哎，就是说省得弄得那个客厅啊脏了吧唧的。好，晚上回来也不怎么急了，蹦开了高了，嚷嚷了，说影响他的生活了，说我挪到他那地儿了。这个屋子里就我一个桌子，你说人家打眼儿，他那桌子在那给他挪一下吗？这就开始不干了，这俩人就开始吵，打在街道了。
3: 因为这点事儿发生了争执，但是有没有提及到，咱要
2: 争执就是这他们因为这个房，
3: 提到这个话题了吗？彼此之间
2: 跟人提到了，
3: 这
2: 房有争议、啊，
3: 这房不是你的，你没权利什么？这个话有谈过吗？
2: 这也没谈过，还不难。
3: 因为说的是因为装修产生一些摩擦啊，
2: 对，
3: 有没有
2: 不装修，没准还没这事儿呢。
3: 我说有没有当面跟他说过，这房就是我有一间，不管是买断还是不买断，还是说居住，
2: 这还用说吗？我本身我户口就在那儿了。
3: 有些话就得跟他们说明白了。
2: 我说过呀。
3: 他怎么回应？他说没你份儿。
2: 人也不说没我的份儿，人说孩子没地儿住，人说那个国家有政策，
3: 嗯，
2: 什么这是居住2年以上的什么这个没有本事，没有什么住房的这个，
3: 嗯。
2: 他跟你说这个，你说了半天，我说我这房子也不富有，我这孩子也要结婚的，也都30多岁了，
3: 都没余粮啊，是吧？
2: 没办法呀、啊，是不是？
3: 所以
2: 你说这边有我一户口，也从这住着，我这忍了就完了，我还能活多长时间？10来年的事儿，是不是？我也没争你那间房，你该怎么住怎么住。
1: 我想问一下，就是装修这件事情引起的矛盾，也只是说挪了他的东西，他不乐意，
2: 啊、
1: 没有说份额呀什么这个归属没有，是吧？
2: 没有。
1: 啊、嗯，也就是说他仍然用那个大一点的房子，你们仍然用小一点这个房子，这块没有争议。
4: 这我们都不说了。
2: 我们说这个干嘛？
4: 不说
2: 什么？
4: 既然已经住了，住了。
1: 那您现在对那您现在来这儿是想要怎么？就是继续装修？
4: 对，继续装修
2: ，
3: 继续居住，
1: 继续居住
3: 使用。
4: 对
1: 啊，那现在是这样啊，您用的那个房子是小一点的，他那个房子是大一点的。你们刚才说了，如果要买的话啊，要平均是吧？那要在使用的情况下，您就一直用小的这个。
2: 那就用着吧，那怎么办呀？我不能说这怎么换，没法再
3: 没法提了，是
1: 吧？在使用的问题上没有意义，是吧？
2: 没有意义。
1: 就现在这个状态啊。
3: 现在没有说存在哪一方轰哪一方吧？您不让他住，或者他不让您住，有这种情况吗？
2: 我不轰人家，我轰人家干嘛？
3: 那他们轰您吗？
2: 他们是这种想法。
3: 那做过吗？这种
2: 没说过
3: 行动，
2: 但是
3: 这
2: 个意思够呛了。
3: 怎么看出来的呀？
1: 啊，这不是就
2: 这家伙
1: 觉得大伯子就觉得阻挠他们哈、
3: 啊，不让装修就跟你
2: 啊，
4: 他就是打的时候吧是这么说的，就说那个什么，我说你别影响人装修，我说你钱也交了是吧、
3: 嗯？
4: 你要是什么的话，到时候你得给人家
3: 误工费是吧、
4: 啊？对对对，你得没事儿我掏，就当时就说我掏那个完了以后说那个，我说你怎么着你得让他装，他说那要装完了以后意思就是。他这边他一人住着，他那边他一人住着，就是他也走，我也不能去，就这样，他是这么说的吧？
2: 想的太多
4: 啊、
3: 嗯，什么意思？没听明白。
4: 装完了以后
3: 啊、
4: 嗯，就他这边小间就他自己住着，
3: 只允许这个大概
4: 住，只允许他一个人住，
2: 不许他来。
5: 我说装可以啊，别影响到外头。我说这是两间，走了晚上我回来一看。然后我电也掐了，我就有点急了。这地下全是土，他装修他肯定是有土啊。我说有你这么装的吗？我说你想过别人了吗？哎呦，这不是就这几天吗？我说你就这几天，别人怎么生活呀？
1: 是、啊、
6: 因为你们装修这件事儿啊，装修队已经进去了。如果您装修队打根儿上就进不去的话，人家是想独吞，让您装修了。我估计啊，是您双方之间是不是在这个份额上还是有一定的争议？
4: 没说过这份额，根本就最早的时候吧，是他爹刚没了，也就 要销户口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咱把这个房啊，那时候我们都上房管局都问好了，就是说你现在这房可以买，就是说你排队。排着队呢，到时候就是，
6: 所以到现在也没谈过份额的事儿呢，对吧？
4: 啊，对，没谈过。
6: 行，一会儿再谈啊。
4: 他就不提
0: 关于公租房今后如何处置的问题，双方以往并没谈过。眼下，他们的争执都是围绕着装修发生的。要说装修这事儿，也是人之常情。刘女士为何对此反感这么大呢？
2: 好，等咱回来，好一进这屋，他炸了窝了，连喊大叫的，好家伙，站在那外边那个灯一闪一闪的，让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让人停工不让人装了，说一切损失，你花了多少钱？我说我花了10000块钱，没事儿，到时候我给你。
7: 我们想跟你确认一下，大哥，您之前老爷子有一套公租房给了您了是吗？
2: 没有啊。
7: 原来你家
2: 那就是老爷子的。
8: 你这不得了吗？
2: 啊，是老爷子，我怎么了？
7: 是给过您是吗？给您了是吗？
2: 我一直就跟着老爷子，原来从小就一直这么从那住。
9: 您意思是那套房子，您是一个被拆迁的一个安置人是吗？
2: 我那是人帮东都打官司，我全输没了。判决是让我现在住在现在这老爷子这马家铺这两居室，我属于他的共居人。之后那边拆迁，我要的这才有了这两居人。
8: 03年拆迁怎么拆的呀？
2: 你不用管他怎么拆的，03年。
8: 03年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2: 是老头的承租房，就因为他有了他这个承租房。
8: 你不管你是借着老头的阴影，你是住在那儿，这不可否认。
2: 那你要说住那儿，我弟弟也住那儿啊。是不是？
8: 可是他什么也没得呀？
2: 什么？怎么会没得？我们家分
8: 了。你是不是你先拆了？
2: 我们家分了三个户。那人家就让我这么走的呀？房东走完了以后我才走的。
8: 我说的意思是不是老头的承租房？
2: 是老爷子承租房。
10: 老爷子承租房是承租的私房。
8: 是不是老爷子名下？
10: 是。
8: 这你不能就偷取概念。
9: 刘女士，您让那个大嫂吧，把话说完，让大外这边把话说完，我们把这个事情的事实基础先了解清楚，好不好？了解清楚以后，我们才能够做一个调解和一个评判，到底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我们到时候会给你们一个相对比较清楚的一个结果，对不对？控制一下情绪哈，来，大嫂可能能说清楚，您把这个房子说一说。
10: 他这个承租房吧，就原来我们住的这平房，确实是老头的名字，老头的名字呢，但是承租的是私房。等到1999年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私房落实政策，完了呢是就是人家那个国家有政策，都归那个私房主了，全都收回去了。这么着我们打官司，就一间半房两个房主全输了，输了完了以后我们就是无房户了，正赶上我们那边拆迁，完了又打官司。
7: 这个时候老爷子给过你们一笔钱吗？
10: 没给过。
7: 有一个11.4万。
10: 没有，
7: 是
10: 那个十给了我10万块钱。是什么时候给的？是我不是判成那个就是他的共居人了吗？等于是我们是无房户，就跟老头上马家铺，因为老头分了一套两居室，就因为他有这两居室，所以我们官司才输的。要是他这个官司，
9: 那两居室是哪儿来的？
10: 他这个两居室啊，是商标三厂。
9: 怎么又出来一套房子是吗？
10: 不是，是老头他们跟我们婆婆公公他们两个是一个单位的，他们等于我们在这个南横街那儿住着私房呢，又打官司。他们也没地儿住，他们就住的单位去了，住的单位后边赶上单位分房，这么着给了他们一套这个两居室马家铺的。
1: 我明白，等于这时候老人家老头名下有两处公租房，对吧？南横街
2: 一间半房两个房主，
1: 南横街这块
2: 啊，对，
1: 有一个，然后又给他马家铺了一个，是吧？
10: 不是，那个
2: 把这都腾退完了以后，他不是没房那边才给了他的。
10: 对，他是住的那个，就是一开始他住的商标三厂宿舍，他们没地儿住，住宿舍去了，完了赶上单位分房才给的他们这套两居室。
0: 通过同台调解，专家们对整个事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短暂的开会讨论之后，调解嘉宾又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9: 刚才对于你们之前的那个房子，我们说实话没有太了解清楚。
2: 哪个房子？
9: 南横街的那个房子。对，
2: 南横街那个平房原来也是老爷子承租的。
9: 嗯，
2: 我这是一间半房啊，两个房东。
9: 嗯，
2: 半间一个房东，
9: 一间一个，
2: 半拉一间一房东，
9: 嗯，这两房东，您是在那个地方去结的婚，
2: 在那儿结的婚，
9: 南横街结的婚，
2: 从那儿结的婚呢，我们老爷子就没地儿住了，他就在单位宿舍。我单位不是宿舍，应该在单位的车间。
9: 哦，就是因为你结婚，所以老爷子把南横街的房子让出来，
2: 对，让出来，
9: 然后让您跟爱人在那居住，然后这老爷子就回以前的单位宿舍去住去了。
2: 还不是宿舍，他是去他们车间，那时候那宿舍还没盖。
9: 哦，在那儿去住了。
2: 后来盖好了以后，他就从那儿平房，从那儿居住了。
7: 最后就成了一个什么结局了？
2: 成。判决书就是写着你，就是我与老爷子住于共居人，我们三口子，然后又赶上那儿拆迁了，
9: 赶哪儿拆迁？
2: 南
9: 横街，哦，赶着南横街拆迁了，
2: 又赶上拆迁，等于我们先接到他判决以后，那边再沾的钱。
9: 嗯，
2: 人家那个接完判决书，那房东赶紧拿着那个判决书，人家就去找那个开发商去，人说这个房子我们有争议，你先别动，就还打的官司，后来打输了，打输了，等于我们输了。人家就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就我们也找开发商，人说我们是针对的是成都人，人家成都人有房了，你就一开始就不应该分给我们中那儿的房了。
9: 嗯，
2: 正好我们的户口也在这儿。
9: 啊，这开发商这边就给你们拆迁了一套房。
2: 人家他那遗嘱啊，这是我们老爷子，他也爱说。
9: 嗯，
2: 他说他们逼我写遗嘱。
9: 嗯，
2: 还给我弟弟也写了遗嘱。
9: 嗯，
2: 他得两份遗嘱，就我没有遗嘱，就我有口头。遗嘱，口头遗嘱。
7: 您不用了，因为他为什么没给您写呢？因为他，因为通常老人，因为我们这平台经常做节目，就是这个孩子我不亏他的，他就不给他写，他写给那个亏了的，他觉得差点他的，我多给他写，就那个。
2: 你想说这个？再说我们老爷子没少给他们钱呀，
7: 没少给他们钱。
2: 对呀，
7: 嗯，
2: 他们那个回迁房，他们不回迁，他们给卖了，老爷子出的那三万块钱那预付款，咱们都拿走了。
7: 您看哈，您这个儿媳，您这个弟媳也挺命运也挺多舛。
2: 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不是我造成的。
7: 当然，这是肯定的。
2: 是
7: 但是我们就是一个老百姓，不认识的街坊，他有这个遭遇，我们也会同情。更何况他还是您的弟媳嘛，
2: 是是是，
7: 对吧？
2: 嗯。
7: 但是你说他这个遭遇，说实在的，也是够对，搁谁家也不容易。那他可能就想为这个孩子多争取点儿。这孩子还挺懂事儿的，刚才我们跟他接触过，包括他这个处理这个钱的事儿哈，五万块钱这个事儿，什么三万块五万钱这些事儿，我能感觉出是个好孩子。我觉得，我觉得
2: 这个说这五万块钱的事儿，这个我还真没听我们老爷子说，我准备给张玉留下这五万块钱。
9: 是老爷子不可能什么事儿都跟您说，
2: 哎，
9: 对，
2: 对他没跟我说。我跟你说，我们老爷子他这话你得来回说，我们老爷子一共啊。到他死有20万块钱，
9: 嗯，
2: 他这20万块钱怎么支配的呢？
9: 嗯，
2: 这我兄弟知道啊，
9: 嗯嗯，
2: 他光给老家的一个侄子，
9: 嗯，
2: 张西队盖房，
9: 嗯，
2: 他前后三回拿走了11.4万，
9: 嗯嗯，
2: 我和老二我们都没拒绝，因为是这老爷子钱，
7: 对，
2: 那是他老家的新侄子，
7: 是的，
2: 最后还剩2张5万的折子，老爷子说现在咱家又就剩这五万了。哎，正好呢，我弟弟呢又那什么买栋工龄到那个55要退休，
7: 是
2: 可能补什么工龄是怎么着？又从老头子那把那55000又给拆走了，一个25000。
7: 您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呢？
2: 嗯，
7: 是因为他可怜这孩子，就是他会觉得。这孩子可怜，爸妈不在一起了，完了爸爸又不管他，就他妈管，这孩子可怜，又是他亲孙子。我倒不是特坦白讲，我真的也不太怀疑这个是被逼无奈写的，我倒觉得更多可能性啊，更多可能性是真的是老爷子真实意思的表达。我是这么说，大哥，如果您和大嫂之前老爷子也挺关照你们的，在不管是房子上还是钱上面，也给过你们关照，那你能不能在这个事情上就让着他们了？
0: 经过调解嘉宾的耐心劝导，大哥大嫂表示他们对刘女士的遭遇也抱有同情，毕竟侄子小张是老人唯一的孙子，大哥愿意念及亲情，考虑退让一步。于是我们将双方再次请回了第一现场。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话讲，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

0: 临时的戴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陈老师，您先说说吧，代表我们团队为什么要劝劝大哥大嫂来退让？
4: 其实从法律角度来讲呢，我相信各位都做过咨询，都也了解，但是我们这个平台不是法院，我们是一个有情感、有温度的平台。我们希望在这里出去的人都依然还能保有亲情，只有你的关系和谐了，你才能够有一个幸福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劝了这个大哥大嫂，希望他们在他们认为法律对他们的权益应该拥有的这个基础上，从亲情的角度上做出让步。啊，至于这个让步的这个比例呢，是5%，是吧？5%就愿意多让出5%来。
5: 关于怎么样变更承租人，其实就四个条件，刚才我们的那个徐老师对也都已经对这四个条件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陈述。可能大家呢真的就是被这第四条卡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说其实法律呢，它调整的最好的一种关系是在陌生人社会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陌生人之间我们去用法律去解决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用的法律工具。但是其实面对于亲情和一家人来说，我们清官难断家务事，就像我们刚才的张老师所说的，那么我们这个平台是一个有温度的平台，大哥这边其实做了这样子的一个让步啊，其实也是出于亲情的这样子的一种考虑。
3: 没关系，没关系，不用拦着他，不用拦着他，没关系。其实，在上台之前呀，我特意跟刘女士说了的，要控制情绪，因为为什么我们要变得拦着他呀？我能看出他有情绪，但是没有再像刚才那样去爆发，也算是很尊重我们了。在我看来啊，在他的世界观里，已经在尊重我们了，所以我没有拦着他，没关系。我知道他这个状态应该是表示无法接受5%这样的一个份额，所以，没关系。虽然我们有调解这个方向和努力了，当事人也是有完全权利去拒绝的。
6: 最终刘女士还是拒绝了专家们的调解方案。嘉宾们理解刘女士几十年来的苦闷与委屈，但依靠情绪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要想化解纠纷，恢复平静的生活，还要依靠法律和亲情的双重力量。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这位兄弟，你告诉我为什么你改主意了12年以后？
7: 我觉得他这种提法，我被蒙骗了。
8: 左一回右一回的进行威胁，连我们2岁的孩子都少了。
7: 所以我当时情况，他属于我是被骗的，我下套。
3: 对，他这老话来说，我忽悠他了。但是您不得不承认，这句话确实没有什么效力。
7: 可是
1: 你没有，可是这就是你的责任。
9: 我平白无故问什么，我就带我跟你。
8: 2019年2月8号，我记得可清楚了，就是大年初四。
6: 2019年春节刚过，赵家小弟便高高兴兴地出门走亲戚访朋友了。
10: 我跟别的亲戚都转完了，哎，到各个家去。

0: 还可以跟您这么说，我们关系挺好的，突然间就翻脸了。
1: 本来是一次高高兴兴的拜年团聚，结果却不欢而散。小弟回忆，自从那天与二哥见面后，兄弟俩的关系便急转直下了。
2: 我睡不着觉，哭，
0: 然后对他就进行威胁，
2: 特伤心，等于我的感情是被他们给骗了，你知道吗？这种感情。
1: 不单是小弟不开心，二哥二嫂也表示，自打那天见过小弟，他们家也开始陷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
0: 左一回右一回的进行威胁，那孩子出去他也不敢出去，一提起这事儿他就哭。
1: 二嫂说，小弟好像突然变了个人一样，恐吓、威胁、恶语相向，让他们的生活再也不得安宁。
2: 相当的恶毒，我跟你说，不瞒你，不瞒你，天上姑娘，相当恶毒，知道吧？
1: 一家人从和和睦睦变成恐吓威胁，转折点就发生在2019年春节之后的一次见面。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一顿团圆饭，怎么就让一家人突然闹僵了呢？
3: 赵家的老五吧，排行是应该是小弟，是赵先生，欢迎您啊。
4: 对，
3: 所以您家是我听说了是一个大姐加四个弟弟，是这么着，
4: 对，
3: 兄弟姐妹。
4: 对，
3: 现如今大姐不在了，您刚刚说，
4: 对，
3: 然后排行老四的这个应该您叫哥哥了，
4: 对，
3: 是吧？也走了。如今还有三兄弟还在，
4: 对，
3: 是吧？
1: 赵家小弟告诉我们，他们家共有兄弟姐妹五个，一个大姐，下面是四个弟弟，他排行最小。如今大姐和老四已经去世，此次调解的一方是小弟赵连和，另一方则是坐在第二现场的二哥、二嫂以及大姐的儿子。
3: 您跟这个排行老三，您叫二哥的这一家的，跟他之间好像问题最尖锐，是吧？
4: 对，
3: 涉及到房子，涉及到钱了，我看到，包括也涉及到父母的这个身后的一些处理的一些
2: 问题。父母给我们留下的福泽，
3: 福泽，
2: 对，
3: 我们。法律上说叫遗产吧，
2: 啊，对，
3: 是这意思吧？
2: 遗产更能接受，
3: 嗯，
2: 我觉得这福泽，不是能不能理解？如果理解，我就叫福泽，好吧？
3: 嗯，
2: 我想我要，拿回我父母给我留下的那份福泽。
3: 想去就是，那我们就说一说吧，父母是哪年去世的？跟我们也说一下。
2: 2016年，
3: 是？
2: 哎，不，你说错了，2014年。2014年，对，2014年，
3: 是最后过世的是母亲吗？
2: 对，
3: 那父亲，
2: 我母亲，不，我父亲走的比较早，1989年走的。
3: 哦，母亲是2014年走的。
2: 对，
5: 他说的不对，2015年。
6: 2015年是吧？
5: 嗯，对，2015年1月份，
7: 1月24号。
5: 24号，对，这次我印象。
3: 走完之后，隔到现在有5年了呀。
2: 对。
3: 怎么想的？现如今才来处理这个您所谓的福泽的问题啊？
2: 就我呢，属于比较忠厚的人。这些事情啊，家庭财务、人际关系们，我都不擅长这些事情，因为我这种年纪呢，你听到街坊亲戚朋友都说，你说父母上个月刚走的，甚至说头半年走的，这哥几个姐几个就因为争这个，就好像就带来很多的不好影响。
1: 小弟说，他跟二哥目前的主要矛盾是与父母留下的财产有关。因为父母已经过世很久了，一直搁置的财产问题也该摆上桌面好好谈谈了。那么赵家父母到底留下了哪些财产呢？
8: 后来就赶上那个国家拆迁，拆迁之后呢？
9: 拆迁呀，
8: 啊，
9: 什么时候拆的？
8: 因为在8大运会
10: 之前。
1: 说到赵家父母的财产，还要追溯到30多年前。在1980几年的时候，赵家经历过一次拆迁。
2: 对，
9: 几套房卖
2: 一套。那像你想这几就我姐没有。
9: 你母亲一套，然后
2: 对，
9: 哥几个一人一套是吧？
2: 对，
9: 哥四个一人一套。
2: 对对对。
1: 据小弟讲，当年拆迁时，除了大姐已经出嫁没分到房之外，父母和其余四兄弟各分了一套，等于总共拿了5套房。一直以来，大家各住各的房，始终相安无事。直到2007年，老四去世后，平静的局面才被打破。
9: 你三哥什么时候走的？
2: 我给你讲一下，2007年，对，2007年。
1: 小弟称老四为三哥，据他介绍，

0: 他就说把这给我大长孙了，给他给不了啊，他就给我了。给我之后呢，后来我说我妈，
1: 也就是说您儿子是您母亲的长孙是吧？
0: 对。
2: 二哥说，母亲决定把自己那套房留给长孙，于是便先过户给了他。小弟赵连和也表示，这件事他知道，并且针对过户后的问题，他当初跟二哥还达成了一个约定。
3: 他是说说先用，先让他用。我说这行，哎，这是一个条件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赡养大爷，说你赡养他，以后这房呢，归你了。我当时一听，反正就是。
4: 他让你养你大哥的意思是因为大哥没有后吗？
3: 没有，他至今没有婚娶。
2: 据小弟介绍，他们的大哥也是无婚姻无子女，目前还是独身一人。当年在母亲把房过户给二哥之时，二哥曾和自己约定，只要自己照顾大哥到百年，大哥的房未来就归他继承。
5: 您说之前谁许给这个小弟？
6: 他
5: 许给什么？许给小弟，
6: 他就说把我大老伯子干嘛？
0: 百年之后，
6: 百年之后说那个房啊就给他，就我们就不参与了。
2: 兄弟俩人达成约定之后，小弟赵连和便配合着做了公证，母亲的房子也过户到了二哥名下。
0: 完了之后呢，就把过我们名下，那再说还交房钱呢。等过了几年之后又房改房，我就用我跟我爱人的那个空灵啊把房买下来了，现在变成产权房了，就这么过程。
2: 听起来兄弟俩的约定也算是公允，所有的决定都是在俩人知情并自愿情况下所做的。那么如今他们之间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7: 听着是一个挺完整的一个说法呀，我想问您，现如今啊，您刚不说那时候挺好，你也同意了，哪儿出变故了？是谁反悔了？
3: 哎，我回来以后，对，听我说，我回来以后过了一星期，我觉得不对，为什么呢？我实在的，这我母亲那套房子，本身等于哥俩私自在转卖别人的利益。
2: 小弟说，在配合完二哥办完过户手续的一个星期之后，自己就觉察到了一些问题。因为二哥用来谈条件的毕竟是大哥的房产，他俩根本无权擅自处分，也就是说在房屋性质上，大哥的房和父母的房完全不同。这个后知后觉的发现让小弟感到十分不安。
3: 对，后来我就说，都是亲哥们，留下这个问题呢，以后等于老太太过世以后，哥俩呢这些问题我再商量，都我觉得问题不大。我就说以后这事情，因为他这个就是说他答应拿我大哥这个，说我赡养他呢，他归我，就他这个房产归我。
7: 这个您说过了，包括您自己也告诉我们，您否认他，您觉得这不合理？
3: 我否认，这不合理。我说这事呢，我说如果我一个星期以后我再说把我签字的过程给他撤销，当然有时效的，可以。
7: 怎么不去做呀？
3: 我说你要你伤感情了。
2: 小弟表示，当时他和二哥的关系不错，对二哥他也非常信任，因此他便认为这件事可以等母亲百年之后再商量。所以在母亲去世几年之后的2019年，他终于跟二哥提出了这个问题。
3: 我说咱们大爷这事情当初啊，你这种承诺不合适。我为什么没给你提出说我把我这个签子给撤下来，只有出于考虑咱们兄弟之间。如果我跟你我一说撤了，你肯定咱哥俩不肯定这关系到不了现在这程度。
7: 然后呢，
3: 哎，
7: 他们不干。
3: 我这二哥当时就说，他立马就没加思索，反正第一反应，你去告我去。
7: 您刚才说他们逼的您，让您不得不如今拉下脸来把这个事儿要来说清楚了，没听到有谁逼您，是您主动再把这个事儿时隔了11年提起来了，您忍了11年没提，他们也没听到任何的反对声音。
3: 我一直没提，我不提他肯定不提。
7: 所以您提了，他们表示反对，他们哪儿逼您了？好像没有主动性逼您吧？
3: 等于之前他们承诺，就兄弟之间承诺，他完全推翻了。
7: 是您推翻了，他们一直以为您是认可的。
5: 就这事儿，其实在一直前一开始您都不知道，然后就莫名其妙就
6: 对
0: 对，
6: 就突然间的那天。

0: 他就提出来了。
1: 作为2019年春节事件的亲历者之一，二嫂张春芳讲述了那天的情况。他说，小弟突然反悔，让他和二哥都很惊讶。他们不明白小弟为何突然说他不要大哥的房。
0: 他要不找我了，我什么话都不说。哎，到时候大爷这儿，哎，我们帮着你自我你买房拿走。是，既然我们说出去了，我们就得去履行，咱不能作为跟他一样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一点没有戏。
1: 二哥二嫂表示，所有一切都是小弟主动反悔的，要求放弃的。对小弟的行为，他们似乎也有了新的想法。
0: 出尔反尔，是不是心表不一呀？这个人你怎么跟他俩说呀？
1: 从眼下的情况来看，二哥确实已经多得了一套房。对这个问题，他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呢？
2: 你是不是又得到了一套房？
3: 是，
2: 你们家原本是孩子和妈妈一人一套房，你现在是不是至少有两套房啊？
3: 对，
2: 但是他没有得到。
1: 身患精神残疾的赵家大哥，他的监护人是谁？身为弱势群体，他的权益有没有得到合法保障呢？
4: 我问您啊，你大哥的状态有没有你们家发生过，比如说指定监护人，或者是居委会来你们家要求你们家谁当他的监护人的这种情况啊？
1: 调解现场，大姐的儿子也参与其中，他又有着怎样的诉求呢？
5: 这个房，
6: 对。我想先更正一个，就是之前说不是有两套房吗？对吧？一套房呢给我老舅，然后呢一套房呢给我二舅结婚，刚才是说的这个对吧？但是给我那一套房给我二舅结婚这个房呢，我二舅并没有得到，是给我是给我妈了，我妈去世继承到我这儿了，现在是公租房。
2: 投资人是谁？
6: 我。
2: 什么时候变的？
6: 零八年。
1: 外甥小周告诉我们，他现在住的房是他母亲去世后由他继承承租的，而这套房的来源正是当年赵家三哥留下的，由母亲做主给了大女儿的那一套。
2: 当时把承租人换到您的名下的时候，是从谁的名下换到了您的名下？
6: 是我妈。
2: 在你妈妈之前那个房子还有其他的承租人吗？
6: 是我姥姥。
2: 所以是姥姥给了妈妈，妈妈又换给了你。
6: 应该是我舅舅给了我姥姥。
2: 在前面换两次承租人，有任何的一次留下什么书了吗？什么协议书，什么家庭内部的这些签的这些约定有吗？
6: 这个没有。
1: 据小周介绍，当年三舅去世之后，他的房先过户在了姥姥名下，后来姥姥又将其过户给了他的妈妈，最终辗转到了他的手里，由他承租也已经十多年了。
2: 你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是承租人了，然后你老舅说什么？
6: 我老舅占1/3，还剩1/3，剩下1/3呢，我几个舅舅再分。
2: 为什么呀？
6: 我就问我老舅，那我有什么呀？我老舅
2: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
6: 这我没问呢。
1: 小周说，如今小舅突然提出要分他的这套房子，让他着实难以接受。那么赵家小弟是缘何起了这个念头呢？
7: 我三哥那房，我有权利知道他的怎么变更。我说作为哥们之间有权利知道，不是说我想垫点啊。
8: 既然您提到了刚才这个小舅说这个房子的份额他有想法，那么你们也回应一下，对于他那个说法啊，说他占1/3，啊，其他1/3什么什么大家分，你们三位是怎么想？
9: 我认为啊，跟他没关系。
8: 是谁的？
9: 现在是谁就是谁的，
8: 就是他的是吧？
9: 对，
8: 一个人的，没有不涉及任何其他人。
9: 对，我这么就这么认为。
8: 那小周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6: 公租房，我妈租完，我妈去世，我继续租。
8: 您自己一个人的，
6: 对，
8: 不涉及什么舅舅们其他所有人的是吧？
6: 如果要涉及到我的舅舅，该有谁的，我肯定退还。
7: 他这样说，我惦记他干嘛呀？我本身我母亲的房我都惦记不上，那惦记他呢？
2: 您现在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叙述啊，有几套房子，都在谁的名下待分？
9: 待分，一个都没有。所以说待分就是，我就认为这房子搁着呢，还没分配呢。现在没有这情况，每个房子
2: 都有主，所有的主都活着呢，是吗？
9: 对。
2: 然后小弟跟你争竞的是大哥的房子，是吧？
9: 现在不是，现在不是焦点。还要

0: 新的遗产是吧？
1: 对，他认为就是我妈把房给我了，他不服气，他就认为有遗产。
2: 停，没，刚才我已经跟他说过没遗产这回事啊。还有就是刚才你说到这个照顾你大哥的事情，你认为照顾你大哥的人都可以分他的房子是吧？
1: 我认为是。
3: 二哥和外甥都认为他们已经落袋为安的房子不应该再拿出来重新分配，至于大哥的房子，将来可以依据对大哥的赡养情况来具体分割。
2: 刚才你说有你，有你太太，还有你儿子。
1: 您提这问题，假如这么说，没有，过多年之后我身体都不太好了，我是不是得让我儿子帮我照顾他大爷去？
2: 那您说是算几个人
1: 啊？您说他替我照顾他了哈，那就算一个人。他照顾他大爷。
2: 你们家还不能算三份吧？
1: 这当然了，这肯定的。
2: 你们家算一份行吗？
4: 行，
1: 没问题。
3: 目前的局面是，二哥与小弟相比多得了一套房子，而小弟则主张重新分割母亲的遗产。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呢？
2: 你们家现在没有没主的房子，每个人就房子在那个主底下，那主都还活着，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形式。这个小伙子他妈妈是你姐姐，2008年就已经把户过给了他儿子，他儿子现在承租这套房，你什么辙都没有，所以您要怎样？
5: 这个刚才这个他说这个，他就是我三哥那房，他说了，他跟我说过，还有这大爷这房，他也常常说过。反正是刚才我说这些都次细节，小细节。他说这个为什么这个老太太房，你让我去跟你说过，这怎么形成的？
2: 老，我告诉你啊，我再重复一遍我刚才说的话，你们家现在没有没主的房。
5: 对，
2: 所以没有你说的这些事情通通的你都没法实现。你妈妈的那套房她不但换成了是她的，而且她经历了房改，她把原来的公租房现在已经变成私房了，你就更没辙了。
5: 这个我就
2: 而且这东西她没有官司可打，是因为你早就知道她这件事儿已经是落袋为安了，你什么都没说。哎，过去12年了，这都早的黄瓜菜都凉了。这小伙子这个房子你也知道，2008年他就改了户，你现在可以预期的依然还是期房，就是你大哥的那房，还得前提是你大哥呀不要放下话说我谁都给，我就不给老五。如果你大哥要放了这话了，你还砸了锅了，你还没法得到那套房。
3: 心理专家毕金怡认为，无论是母亲的房子还是三哥的房子，都早在很多年前就换了新主人。面对这些已经落袋为安的事实，小弟即便觉得委屈不平，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了。
0: 这个时候你得要面对现实了，不要再去沉浸在以前做的，因为那些事情没有考究。刚才我给你们时间了，你们去核对，你们自己都核对不了，而且没有白纸黑字儿。我们所能看到的今天的这个局面，就是每套房都有主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权利去做主。您再去提那些，我们也无法考证，您自己都无法去考证，对方也无法配合您考证的东西的时候，
5: 就是
0: 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5: 好，您能听到我吗？我插一句行吗？
0: 所以我们希望您能面对现实。
5: 对，现实我肯定要面对，但是这个现实，什么叫现实啊？我能拿出一个佐证来吗？说明这问题的它当初存在，
0: 所以您还
5: 可以吗？
0: 以前呀，
3: 沟通中，小弟表示要拿出他与二哥的谈话录音作为佐证。在前期采访中，我们也了解到，小弟在那次谈话中曾对二哥提出100多万元的要求，以此来作为母亲的遗产补偿。
4: 他那会儿答应的时候是2019年年底，这电话里都有录音的。到年底，他给我。
6: 他是到年底给您40万。
4: 对，那个名称叫房屋补偿款，可是到现在仍然没有音讯啊。
3: 小弟说，既然二哥答应过要补偿他，那就必须做到。此次调解，他的诉求就是希望二哥信守承诺，将100多万元的补偿款兑现给他。
0: 哥俩之间打电话，可能会提到过一些话，在彼此看来认为能当。

0: 做所谓的证据。您作为专业律师来看，
1: 一般来讲的话，录音呢是不能单独作为证据的，除非那个他自认或者他表明了身份啊，单独证据单独录音，因为真的声音是会他是会发生变化的。
2: 律师任占敏认为，小弟手里的录音并不一定能成为独立证据，但起码可以作为协商基础。既然兄弟俩曾就补偿款的问题有过商讨，那不妨以此作为一个调解的突破口，为双方再争取一下。
3: 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自己现在有多被动，刚才我听编导说，我们在开会的时候，编导说你哥哥有一个提议是给你多少钱，
4: 对
3: 对吧？多少钱你看？
4: 140。
3: 140。
4: 对，
3: 140。
4: 140万。
3: 140是吗？
4: 对。
3: 过去提到过这数吗？
4: 5月29号提的，我们毕竟
3: 对都和细节都给我省略。
4: 嗯，
3: 140这个数他同意过吗？
4: 他是同意啊。
3: 他同意。
4: 同意
3: 啊。刚才你能听得懂，你很被动，他肯定也能听得懂，他自己手里有很多主动，对不对？
4: 对。
3: 如果他不再同意这数了，最少你多少可以接受？我照着140去跟你聊，但是我不知道，就是你二哥相当聪明，你呀、啊，你有点傻实诚，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家里老小，比较单纯。
4: 不是毕老师，
3: 你别跟我快说多少，最少多少你能接受？
4: 130，
3: 就便宜10块呀、啊！
4: 对，10块钱您这能买多少东西了吗？大白菜补车呢？
3: 我一会儿去问，好吗？
4: 对
3: 啊。
2: 小弟提出自己的底线要求是130万，希望二哥能补偿给他这个数额。那么，二哥会同意拿出130万吗？
5: 您是不是答应过说100万的事儿给那个小弟？
2: 在经过一番沟通之后，二哥到底会不会同意小弟的要求呢？请继续收看第三调解室之君子之约。
3: 刚才在开会的时候，导演说前期采访，他们哥俩过去曾经有过一个现金的补偿方案，
0: 有过商议啊，
3: 就是得房的二哥拿点钱出来安抚小弟，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也不失是一个解决方案，
0: 基于他们自己的协商的基础上嘛。
3: 对，因为听上去好像也是蛮有情有义的一个提议哈。
0: 嗯
3: 感情后来下来跟老五说，老五本来不接受这方案的，但是呢现在
0: 认清形势，
3: 反正啊，对，认清形势了，行吧，那就是再比原来那方案再少点我也可以接受哈。
0: 对，
3: 但是二哥呢，到二哥那儿就没，根本没有这么一回事儿。
0: 哦，看来都认清现实了。
2: 调解中，二哥表示，因为在过去的一年中，自己曾跟小弟协商过多次，但结果都是无功而返，双方已经闹得非常不愉快，所以现在他一分钱都不愿意拿出来给小弟了。
0: 小弟可能为什么能接受曾经你还会去商议的方案，比如说补给你点钱，你能接受，也是可能刚才我让你冷静一下，你想明白了，现如今你所有的房子你做不了主了，是吧？没有说以前有任何证据能去推翻什么东西，只能就现在的情况去商议，所以您愿意接受一个金额补偿，出于亲情也好，出于息事宁人也好，总之让您心里舒服点这样的补偿您愿意接受了。但同时您的哥哥他也想明白了，以前可能觉得你找他去这么反反复复的说呀，他觉得有点想补偿您点，但如今他也明白了，所有房子，他的房子也好，包括这个母亲啊，包括大哥的房子，包括这个外甥这个家里这些房子，都不是你说两句话甚至于你起诉能去撼动的事情了，所以他现在结论也是不愿意拿一分钱。
2: 虽然二哥不愿意拿出钱来补偿小弟，但是调解嘉宾认为，在大哥的赡养以及未来的财产分配方面，小弟还可以再努力一下。
3: 那我要提醒你一下啊，因为我知道你心里还惦记大哥的房。
6: 那不，
3: 经过今天这个节目，你应该知道，你们家不止你惦记着大哥的房，听懂了吗？
6: 明白。
3: 所以 去街道，去你们居委会问一下，过问你大哥的事情，听懂了吗？比如他的监管人呀什么之类的，这些相关的啊，他的事务现在谁在打理呀，你是他的兄弟，你应该关心的这些事情，明白了吗？如果有关于监护人的事情，你要参与，你要作为其中的一员，否则的话你想惦记他的房就难了，听懂了吗？你二哥人家是做事情很周全的人，我不怕把话搁在这儿。你二哥做事情很周全，你呢不那么周全，也没人给你提个醒，我就给你提个醒，省得过一阵儿大哥再有点什么，那套房又让你们两个人再次反目，那亲情就断了。
2: 对于调解嘉宾的提醒和建议，不知小弟如何理解，但调解结束后，他通过电话告知我们，接下来他想通过诉讼的方式去争取一份母亲的遗产。
6: 就是你们后来有再谈吗？这个事儿？
7: 没有。
6: 就从我们那儿回去就没再谈了。
7: 对，他们认准了，现在被他们家给公立门户拔了。这家伙我就想，没什么，以后再走别的，就是诉讼什么的，还有怎么的。
6: 哦，您打算走诉讼了是吧？
7: 不，那没办法呀。
6: 啊、哦。

0: 那说到刀削面的由来呢，版本众多，但是流传最广的是这个版本，说这元朝大军呢攻打山西的时候，当地百姓呢拿着菜刀反抗，后来呢这元朝定鼎中原了，为了防止百姓啊再用菜刀反抗，于是呢把老百姓菜刀全没收了，规定呢十户人家轮流使用一把菜刀，使完之后还得上交。话说呢有这么一天呢，一个王老汉在回家的路上啊，突然在地上发现一个薄铁片，于是呢他灵机一动，心想拿这个削面团不是也能做饭吗，于是就发明了刀削面。下边呢咱们就去探访啊北京一家非常知名的刀削面馆。这个味道掌门人呢是把山西大同的勾道刀削面的技艺啊带到了北京，而且一火就是17年呢。
1: 是省级的非遗勾刀削面，
2: 拍的是合作他人拍的，
3: 两大一小12，来两个大碗3号，来这儿一个肉丁茄子，来。
4: 持续沸腾的面锅，吃得热火朝天的食客，一直在空中飞舞的面印儿，一碗接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这就是晋毕2008大同刀削面小南庄店的日常。
1: 这是我开的第4家店，小南庄店。
5: 看到这么多客人能相信咱们来这个店，我觉得非常欣慰，尽量把这些东西做得更好一些，哎，让大家吃到一个我们大同土生土长的口味。
4: 他叫赵润泽，是这家刀削面馆的味道掌门人。1973年出生在山西大同，16岁就进了厨行，跟着师傅学做刀削面，如今已经30多年了。
5: 那会儿确实是辛苦，早晨5点一直到晚上9点，我们的平时我们得来的

0: 早，该把面粉呀、水都准备好。人家活我们看，慢慢师傅还让你上手，一下一下的，这才是学问。
1: 因为出身农村，年轻的赵润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进步很快，不仅用很短的时间熟练地掌握了大同刀削面的技艺，还跟着师傅接触到了不同的菜系，顺利考下了一级厨师证。30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掌握多种菜系技法的老师傅了。2000年初，大同当地的煤炭行业发展迅速，赵润泽有些心动了。
0: 咱们说农村出来的孩子，说实在的，就是为了想改变一下家庭这种状况呀。山西嘛，煤多，那会儿好多同学呀，还有是发小呀，拉煤就能跑运输。哎，那会儿也挣扎着想，是不是跑运输呀？后来我父亲说呢，你要踏踏实实的干一个行业，不要老是哎一山望着那山高。后来我就又静下，继续做我的这个厨师。
1: 当时恰逢北京申奥成功，赵润泽想到北京创业。
0: 我们大同的这个刀削面呀，山西省做面做的最好的，它也是刀削面之乡。我也是想把这个大同这个刀削面带到京城。
1: 筹备了2年，2008年5月8号，在距离北京奥运会开幕还有整整3个月的这一天，赵润泽的第一家大同刀削面馆开业了。
0: 当时我有辆车，车牌就晋 BC2008， 晋 B 嘛就是代表大同。我正好那年是2008年开的第一家，所以我就叫了个晋 B2008。当时起这个牌子的时候，人们就说：“哎，这是修理厂。”后来往后面加了3个字，叫刀削面。哦，这是一个饭店。
1: 一碗好的刀削面，面条入口要做到外滑内筋，软而不粘，越嚼越香。在咱们外行人看来，技艺难点都在这个削字上，其实不然，和面这一步就得打好基础，要选择高筋面粉，面粉筋度越高，蛋白质的含量就越多，和面之后形成的面筋网络也就越多。与此同时，和面的时候需要用到的力气就更大。
0: 完了再叠一下，脸都红了，就是这个揉面啊，这是力气活。
2: 他连全身的这个压了，
3: 对，这个环节也不能省，必须通过人工揉才能达到面的光度，面出来才能有韧性，煮熟了才能有抠弹的那种感觉。
0: 你太软了，刀削不下去了就。揉完了再醒，醒完了再揉，三揉三醒。
1: 醒面减少了面团中间的气孔，会让面团变得更加光滑，这样可以确保之后削出的面条每一根都表面平整，厚度均匀，软硬适中，吃起来才更有嚼劲儿，更弹牙。
0: 按下面可以弹起来，这就可以上板
3: 上板了。
0: 刀不离面，面不离刀，贴着这个面走。过去刀呀，它没有这个钩，我们这儿有一个钩，我们是省级的非遗，用刀削面。最早呀，我们山西刀削面是用这个平刀，它削得短，就15公分。来北京呀，发现就是人们喜欢吃细面，我们就通过这大同几个师傅探讨，我们就把这个刀改成了钩刀。
1: 钩刀是大同地区独有的削面刀。赵润泽根据北京人的饮食习惯，从大同带回了钩刀，并调整了钩的大小，让削出来的面条更加细长。
0: 这个出来是棱形，也是两边包，中间厚，削的都在30多公分以上吧，这长的可能能达到45。
4: 这儿加一块面，这是为了什么？就是削的时候，它那个面到了这儿，它会翘起来往锅里翻。你要没有这块面，它的面会往外跑。
1: 削面的时候，师傅需要左手托住揉好的面团，右手持刀，手腕要灵，出力要平，用力要匀，

0: 对着翻滚的汤锅，一刀砍一刀，削出的面印一页连一页，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形的白线，最后落入汤锅。
1: 120斤左右，一天你想削多少板？这些都是年轻小护士干的活。
2: 吃的怎么样，面？
1: 挺好的。
3: 好来，
1: 哪来？
3: 大头小头都吃过
2: 啊。
0: 一碗好吃的刀削面，肉卤的味道同样关键。赵润泽做的是大同当地最传统的大同卤。
1: 以前是个后通街，感觉有点柴，后来就换成这个前街。
2: 这就是咱们肥肉，把它炼成油，油炸完就大厨就不要了。
1: 咱们准备炸香料再炒肉，这里面都是各种中草药，姜叶呀、草果呀、白芷呀，大约有个20种左右吧，熬成料油，去腥、增香、解腻。这是那个我们山西大同的油雕辣椒面，这需要热油再搓一下，把这个味道把它激发出来。提前工作比较做得多，因为调料你必须得让它激发出来，才能融入那个肉的味道里边，要不然你激发不出它的味道，这个肉就炒出来不香，很繁琐。这就慢慢来，不是着急的事情。炒瘦肉了啊！
4: 感觉已经过了40多分钟才能炒肉。
1: 对，看我们的肉有拇指这么大，炒完这个肉它会有点酸，但是它这个肉比较大，所以它吃起来更有口感。这个不能着急，着急会炒糊。
2: 进厨房看他们炒肉，有一次他就这个水分没炒干，就开始下料了，结果是肉的这个香度呀，各方面就出不来，就吃起来就不香。
0: 如今已经年过50，赵润泽的体力不太经得起削面的强度了，但是他每天都会一早来到店里，亲手制作大同肉卤。他觉得年轻人虽然力气足，但是很多时候沉不住气。熬卤是个慢工出细活的过程，不能有丁点的马虎。
1: 工序不能少了，少一个步骤，它这个味道就不一样。
0: 最后烹入5年头的山西老陈醋，静置2小时。赵润泽称这个过程叫做焖制。
1: 它上面有一层油，它是保温的。这个焖的过程呀，就是把香料让它更渗透到肉的里边，让它更香。
0: 从2008年第一家店开业，如今18年过去了。赵润泽的削面馆已经开到了15家，北漂这些年，赵润泽深知一路走来的辛苦和不易，他希望家乡的这碗面能给更多的打工人带来温暖和幸福。
1: 咱们那个量不够可以加呀，不够就免费加面，续面咱们也给肉。现在挣钱都不容易嘛，所以让大家吃饱开心。
0: 北京的餐饮市场竞争激烈，尽管这几年生意不错，但赵润泽也不敢有丁点的怠慢。刀削面的卤做得再丰富，在食客眼中品类还是单一的。他结合自己多年的经验，研发了多种炖菜，其中最受欢迎的当属这炖棒骨。
1: 咱们10多家分店，一天不错1400-1500斤吧，给自己调配的酱，蒜蓉酱跟猪后酱加入的甜面酱。
0: 将炒好的酱倒入棒骨汤中，再加入高汤，一起炖煮2个小时。棒骨肉质细嫩，骨髓饱满，吃的时候要先吸骨髓，入口滑润细腻，味道醇厚。再啃上面的贴骨肉，肉香、汁香、酱香层次分明。
5: 我是山西朔州的，
2: 我是山西大同，
1: 我是山西盐泉，
4: 都是山西的。
1: 哎，对。
0: 赵润泽店里的员工都来自山西，他希望能给有梦想的家乡年轻人创造更多的机会，也希望能把家乡的刀削面制作技艺通过他们更好地传承下去，带到全国更多的地方。

0: 私房菜过油肉。
1: 我是晋鄙2008刀削面掌门人，我叫赵润泽，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家庭版的过油肉。首先咱们把那个里脊肉改成2毫米的薄片，切好的肉片咱们给腌制一下，盐5克左右，哎，加一点酱油，大约是1勺吧，加半勺料酒啊，去腥很好，加半勺淀粉，搅拌起来腌3分钟，起锅烧油，烧到6成时咱们下肉过油啊。把肉过熟不捞出备用，咱们挑一个料汁，2勺酱油，加5克盐，3克糖，加8勺水，敲葱姜蒜，下配料蒜苗、木耳，把它炒出香味，现在加料酒，把菜喷香，把肉放里，对，把兑好的汁儿加入，这道好吃的过油肉做好了，你学会了吗？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说到三里屯呢，如今是北京名气最大的时尚商圈。这个地方啊，不光是当代，其实啊，在明清两代的时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现在的三里屯呢，属于是朝阳区，但您可能不知道啊，据这个《北京朝阳军事志》还有明代地方志文献集存记载呢，这永乐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403年，三里屯、六里屯皆属东城，村落的户籍

0: 和村民服役的情况呢，都归这个东城兵马司掌管。但是咱说啊，这明朝的东城不是现如今的东城区，这三里屯呢所处的区域有河流经过，这就是咱们熟知的灞河，直通内城。所以呢，从明代开始啊，这三里屯就是河道运输的重要补给站，也是重要的一个交通枢纽。正是因为如此呢，在清朝的时候，这三里屯啊就成为了正白旗营房的所在地。据这个日下旧闻考记载啊，三里屯不光是重要的军事驻地，也是皇家呢进出京的一个歇脚之地。那现如今的三里屯呢，作为知名的商圈啊，也是聚集了很多知名的餐饮品牌。咱们下边说的这家呢，非常的不得了，因为呢，它连续五年蝉联米其林二星，而且呢，它在餐饮界被誉为是神级的存在。
1: 我没有体验过米其林，我也没有经历过米其林，我知道这个荣誉光环很大，但是这个时候我是茫然的，我就觉得哎呀，好像我还做得不足啊。
2: 在北京的餐饮圈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想吃上海菜就去乌里香。乌里香在餐饮行业里被誉为神一样的存在。从2020年到2024年，这家餐厅蝉联了五年的米其林二星，主理人就是53岁的朱海峰。
1: 乌里香其实就是上海话家里的意思，我就想要一个家里的气息比较浓厚一点。
2: 1972年，朱海峰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高中毕业，他选择进入当地一家烹饪学校学厨。
1: 我上面有一个姐姐，就是现在是姐夫啊，见我父母啊。我这个时候已经到烹饪学校了，学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还不如我父母的做得好的那种，就特别尴尬。后来就决定一定要做好。电饭锅每天翻8个小时，翻了2个半月，天天就拿翻沙沙子啊什么东西，然后就翻那个大翻，记得特别牢。这大翻的时候，里面的油很多，就直接翻了，哗，一路都是那个烫了泡。后来烫了多了，就好像没感觉了那种感觉。
2: 朱海峰进步很快，3年之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学校推荐到上海建国宾馆学习。上个世纪90年代初，国门逐步打开，建国宾馆是当时仅有的几家中外合资酒店之一。先进的设备，多元的风味，让朱海峰眼界大开。
1: 烧那种带风的古风灶啊，打风的，以前都是一个我们叫莲蓬头，然后到上海的时候，我们餐厅算是第一批用这个灶的，我们都没烧过，火都不敢开，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分到员工食堂啊去练。我们也是第一批有香港派的厨师带我们一起弄，他们的所谓的一些技巧是跟上海啊是不一样，他们要约我们每天都是外面宵夜，这个时候呢正好是在上海餐饮啊蓬勃发展的时候，跟着他们一起去学习。
2: 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上海的餐饮市场已经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状态，个体经营性质的餐厅逐渐增多。20几岁的朱海峰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手艺获得更多可能，于是他便下了海，到私营餐厅任职。
1: 客人去引导着我们，推着我们往前走。对吧？以前就是油酱毛蟹啊，炒什么年糕啊？哎，这个两个菜冷了，放在一起加热吧，没事，方便一点。然后一烧，年糕又好吃，吸收了蟹的味道啊。哎，很多时候出来很多一些不错的菜啊。你要跟人家竞争，除了你自身的口味，你就得拿什么东西去做的与众不同。
2: 这段经历让朱海峰逐渐摸索出自己的做菜风格，即便是一道非常传统的老菜，也要在制作中融入厨师自己的理解，形成独特的风味。 五里香的招牌菜油爆小河虾，就是这样一道极富珠海风个人色彩的作品。
1: 传统不守旧，油爆小河虾在上海的一个本帮菜里面是一个传统菜，底下的那个食材比较简单，就是一个主料是小河虾，然后它的调料呢又是比较简单，就是一些酱油、一些盐、一些糖。这个小河虾呢好吃在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它的口感酥脆的，裹住里面汁水的，你的糖度是柔和的。
2: 新鲜的小河虾用清水冲洗干净，剪去虾须和虾脚，沥干水分。传统做法会先加入少许料酒和胡椒粉进行腌制，但珠海风的做法不同，他选择去掉腌制这个步骤，在烹饪中调味，最大限度保留河虾原本的鲜。除了传统的盐、糖、酱油，珠海风按照自己的经验，根据河虾的大小体量，加入适当比例的醋，将鲜香更一步激发出来。爆虾用旺火两次下锅，第一次烹干水分为虾定型，第二次爆出香气强化酥脆感，最后出品形态饱满，色泽金黄，外壳香脆，虾肉鲜嫩不老。在五里香，珠海风特意把灶台打造成家里厨房的样子，每做一步都要细心观察，根据锅中食材的状态及时调整配料的比例、火候，以确保每份出品都是他心中最佳的状态。
1: 炒完一个菜那叫一个过程，炒好一个菜那叫你的本事。我们的责任其实更多的是要有延续，你吃完这桌客人要有回头客，人家要记住你这个东西。
2: 珠海风在上海餐饮市场发展最快的那几年，在一线收获了颇丰的经验，后来他又带着这些年的积淀到英国打拼了8年，回国之后他受邀为一位明星做私厨，来到北京工作不忙的时候，珠海风就在协作胡同44号租了个很小的房子，摆了3-4张桌子，做他最拿手的上海本帮菜。但珠海风手艺的精湛很快传开，很多食客慕名而来，小店的接待能力实在有限，珠海风又把店搬到南锣鼓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店大了，但依旧承受不住每天的预订量，这也超出了珠海风自己的预期，于是他婉拒了明星的续约，决定踏踏实实把自己擅长的本帮菜做好。
1: 虽然我做的是传统的上海菜，这个根一定要坚持跟保留的，但是我看看在这基础上面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去运营到某些菜品上面。
2: 他也开始尝试一些更具有突破性的创新。
1: 当设计菜单的时候，到了那个牛肉的时候，我在想，哎呀，上海的牛肉有什么呢？想到了我在国外的一些经历啊，包括一些东西的时候，我想到我就要炸这个牛肉。
2: 沪式牛肉粒儿是珠海风的一道原创菜，将中西风味合二为一，既用到了西式的黄油，也用到了中式的蚝油，同时还有西式黑胡椒与中式白胡椒的组合。使用的酱汁儿也是特别调制的。烹饪手法，珠海风也借鉴了西餐牛排的熟度划分，烹到非全熟的程度，以保证肉汁儿丰沛。
1: 餐饮这行业，下一代或者再一代的人数可能现在越来越少，希望把自己的所谓的一些理解和经验经历去传播给他们。只要你认真对待这个行业，尊重这个职业，我觉得是能够得到自己的一个所愿的。
2: 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乌里香为
3: 掌门私房菜，八宝辣酱。
1: 大家好，我是五里香上海菜馆的主厨朱海峰，今天很荣幸给大家做一道上海的一个家常菜——八宝辣酱。把锅烧热，放入一些底油。首先放入的是鸡肉、猪肉的丁。接着现在像外壳有一点点小小的结住了，然后我们捞出。我们现在下入的是我们的笋丁，把它的鲜味先煸炒出来一点点，笋有点收缩了，可以了。然后放入我们的蒸干、鸭胗、豆制品这种豆腐干、香菇，都可以提前放下去，让它煸炒起来。紧接着放入是猪肚。八宝辣酱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它里面的食材丰富。这个时候再加入我们的肉丁，现在我们需要加入的是一些调味料，豆瓣酱，再加入一些油，把豆瓣酱的香味煸出来，放入一些料酒，放入一些老抽，放入一些白糖，菜菜都会带一点甜味，加入一些汁水，煮大概差不多3分钟左右。我们要放一点点水淀粉，最后我们要加入一些提前熬制好的红油，这道菜就

0: 我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蒜？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晃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这是首博，北京通识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3: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6: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4: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哎呦喂，论岁数，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儿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3: 那我是，
6: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
4: 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7: 对对对对，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3: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8: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4: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3: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7: 3、2、1，玉米。
9: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10: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1: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6: 我是武士，那个还是二锅头？
3: 必须必啊！2026年5月18号
12: 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3: 有些事一生一遇，
1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3: 有些事一遇一生，
1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成。

0: 万军，传承开拓，凝聚力量。她是气场十足的东北姑娘，在近期的综艺节目中，凭借直率的萌言萌语频频出圈。
1: 我的通告上面有个小 tips， 这是第12组，后面还有21组呢。
2: 哎呦我的天哪，
1: 太磨叽了。
2: 其实现场很吵，直播的画面都跟菜市场。
3: 他现在播哪儿啊？
0: 他曾7度刷新世界纪录，斩获77枚金牌，是让对手心生敬畏的短道速滑女王。
4: 他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他可以，甚至可以调一下护目镜。
5: 500米这个项目，头一个滑进43秒的选手，
3: 对，
6: 我让你跟不上我，让你哪个国家的你跟都跟不上我，你让我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
0: 他心系冰雪事业发展，退役多年后依然初心不改。
1: 没问题，哎，赢了，赢了！我的眼睛就是尺，我告诉你们，肯定赢了。
0: 他是父母眼里的皮孩子，也是教练最为器重的骨干。
7: 那看都看不住。一转眼没了，出去了。
1: 你什么事儿他都是小声跟我说，然后我大声的说出来。
0: 王蒙气场全开，自带锋芒，记忆马上播出。
8: 走廊尽头，训练室的灯光从门缝当中露出，还没走近，就听见里面反反复复传来几句歌词：泥泞开出花朵，就让它生长着。推开门，一向气场强大的运动员王蒙此时正乖乖地待在老师的身边，一遍又一遍地打磨着歌曲篇章。这个场景出自一档近期热播的综艺的录制现场。王蒙在这里从体育跨界到唱跳，但是刻在他骨子里的认真丝毫不减。
1: 为国上不分的荒唐，只要你不碰的闪掉，
9: 我想你不慌忙从来的。
10: 直接老师说我唱得非常好，但是让我再多听几遍。

0: 也被暴雨淋过，明明的出发过，就让它生长的。
1: 你在了吗，刘哥？枪马上就要响了，状态低了。
2: 不愧是运动员。都

0: 而在舞台之外，他更是凭着率性大胆的萌言萌语频频出圈，圈粉无数。
1: 我的通告上面有个小 tips， 这是第12组，后面还有21组呢。哎呦我的天哪，太磨叽了。其实现场很吵，直播的画面都跟菜市场。
2: 他现在播哪儿啊？
1: 他不开门，他不开门啊，他妈太坏了。
3: 我有看你的，我很喜欢运动的，
1: 我很喜欢老公。
3: 什么来的？
1: 你老公？他在《天气档案》里演的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特别好，特别帅，简直了。
0: 尽管在综艺节目当中，王蒙呢还像一个略显青涩的新人，但在赛场上他可是相当的霸气。在短道速滑赛场上，他曾经是当之无愧的霸主，5次打破过世界纪录，4次获得奥运会的金牌，是中国短道速滑历史上首位3冠王，一度开创了属于他自己的蒙时代。2022年，王蒙在北京冬奥会上担任解说，赛场上多年的沉淀让他的解说专业独到，

0: 时我告诉你们，肯定赢了。
1: 啊，中国队赢了，
0: 首金诞生了。我的眼睛就是纸，你不用看回放了。
1: 不用看回放吗？
0: 我们就有微弱的优势，它也是我们胜利了，知道吗？请我们的直播间的所有的同学们起立吧，我觉得我也是个福将啊。
1: 你就是，
2: 主要是因为那个赛场上太激烈了，因为那天第一天2月5号中国代表团的首金，这我觉得就是最，其实还是因为源自于你的专业。
3: 对，
2: 如果你没有这份专业的话，说白了就是大家在唠家常。
4: 将眼睛打磨成尺的背后，是王蒙在一次次大赛中的积累。2002年，王蒙在世界青年锦标赛上斩获职业生涯首个世界冠军，一年后的世锦赛上，他又拿下个人首个成年组世界冠军，新一代冰上健儿的锐气自此展露无遗。就在王蒙势头正盛、稳步攀升之时，却迎来了一次不小的波折。在第十届全运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王蒙在超越过程中与对手发生身体碰撞，被裁判罚下，这给了他不小的打击。
2: 全运会4年1次，对我来说就是我第一次能去拿全运冠军的时候，就是第十届全运会的时候，所以我也是为了全运会准备了很长时间。当时最有希望就是500米，结果就是还没滑到终点，裁判吹哨重滑，把我罚下场了。罚下场了，我就跟肌肉代表去理论，我说有录回放录像，你可以看看。他根本都没搭理我。我就觉得那个时候觉得，哎呀，根本就是你那个时候无法控制你自己。因为罚下场了，裁判就等于说，即使你冲过终点了，大屏幕打出来你是冠军了，裁判给你后面有个 DQ， 你就是犯规了，你什么都没有了。我摔冰刀摔头盔，我要能把我自己摔了，我自己也摔了，
0: 就差点把自己身上所有东西也摔掉。
2: 对，其实很，那时候我就觉得想为自己讨回点，就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至少得让裁判，就可能他判我改变不了了，但至少我跟裁判理论是，以后你判王蒙的时候，你得看着他，并不是什么都能判的，可判可判的时候，你不是说随便轻易就能判我的。至少我说完了，你们开会的时候，裁判长你们再开会拿着录像的时候，你知道你们判错了，我知道我拿不了这冠军了，你已经罚我了，我不可能再回来了。但是他们裁判都会有总结的，总结的时候你至少就是最简单的，我也不是说你随便判就判那样。
4: 这次判罚让王蒙更加执着于打磨自身的实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在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赛场上，王蒙在短道速滑500米项目中强势夺金，斩获职业生涯首枚奥运金牌。
5: 最后决战时刻到了，王蒙该取得第一，看这个弯道，很迟到，王蒙，好的，
6: 太棒了，
5: 中国选手王蒙获得了短道速滑女子500米的冠军，这也是中国冬奥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当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4: 第一次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王蒙的心中满是激动。
2: 我那时候只顾高兴了，然后呢，根本就没听他说什么东西。我就感觉旁边那两个人都上去那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到我？然后我看怎么说一老长时间了，我看终于念到我名了，说我名了，我就那名我听懂了，我就上去了。我一上去以后，我听到上面还得说呢。

就没有那个，就是没有任何想法，那时候就是着急了，很着急。Signore e signori, l'inno nazionale della Cina。

0: 拿下首枚奥运金牌后，王蒙的赛场实力已然无可撼动，纵然有时身体不适，他也依旧能以最好的状态站上赛场。这样的王蒙一度让对手心生忌惮，倍感折服。
1: 别人传递给我的都是说，反正行不行，我状态好和不好，或者是真的有病了，他们看见我天天在咳嗽发烧，我站在那他们都怕我。就是说在比赛场上吧，可能给外国的运动员就是一种，其实真是这样，我给我们队在我们队员面前可能表现最多就是，无论我什么样，你们想赢我可能很难。就是说我其实我是有病了，我们在加拿大比赛的时候发烧，根本都就起床特别困难，因为第一天1000米裁判判我犯规，我两年在国际回来没有一个犯规记录，而且我在这个1000米从任何人都在说没有犯规动作，我们教练也在去理论，因为这事儿闹得挺不愉快的，但这个裁判判上定了已经不就是判可谁都判，然后我回去有发烧都不行了，但是第二天说500米教练都本来说你别比了，但是我一定要上场，我上场我就一个感觉，我说你不是判我吗，行，我就特别特别努力去滑完下来到休息室，我们队医马上就过来说怎么样行不行了，然后当时我就说，我让你跟不上我，让你哪个国家的你跟都跟不上我，你让你们连我屁股的影都看不见，我看你怎么判我。所以
0: 2008年短道速滑世界杯在加拿大举行，赛场之上王蒙锋芒尽显，一举刷新了女子500米世界纪录，展现了她在该项目上强大的统治力。
2: 王蒙不会给任何人机会的，在500米的比赛当中，就是除非说王蒙在预赛半决赛真的吃了大亏了，这个犯了规了。
3: 对，我们从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这个500米这3名选手真是自己发挥自己的这种实力，
2: 就是，
3: 没有任何的配合。
2: 我们没有集团作战，
3: 对，我们没有集团作战，
2: 谁能滑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
3: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都拉开一段距离，哎呦，看看，
2: 不是，我是刚才看到王蒙的成绩，哎呦了一声，42秒63，我们得看最后的成绩啊，不会吧？哇，如果真的是这样，那王蒙非常的令人振奋，非常令人骄傲和自豪的一个成绩，就是在女子的短道速滑历史上500米这个项目头一个滑进43秒的选手。
3: 对，
2: 那么很有可能就要在他的这个本土作战的时候，作为东道主在首都体育馆里这个创造历史和记录的一刻，很有可能就要
3: 产生，这是一个里程碑啊。
2: 当然我们还是要看最后裁判核准的这个电计时啊。哇，新的世界纪录，42秒609，
3: 非常好，
1: 比完赛了，加拿大的本土运动员跑完起来就是拍我呀，向我竖起大拇指啊，然后韩国的运动员都在颁奖的旁边伸着手跟我击掌，就是让他们觉得看完成绩太不可思议了，
3: 对，
1: 滑得这么快，然后加上他们说问我你有病了吗，你真有病了吗，所以我就觉得无论什么样吧，精神不垮，永远都是你必须得赢他们。我就穿着两个冰刀我都不够，我今天手上能带冰刀，我手上都想拿刀上去，真是这样。我房间里两个，一个是国旗，一个是我奥运会拿冠军那个举着国旗的画。我就是总是在提醒自己，也是总是在告诉自己，就是说青春嘛，有一句话是什么，床是可能是青春的坟墓，就不能永远躺在床上，躺在那个被窝里，你就是年轻人嘛，你奋斗的时间

0: 间可能很短了，尤其运动员。就是国家投入这么多，就是让你去拿金牌的。所以你既然你出去了，也是想着拿金牌。
1: 对，你的目标就是
0: 对呀，
1: 冠军。
0: 第二，谁要那第二？我是不要第二。

0: 就像王蒙在歌声当中唱的那样，他和短道速滑的缘分从他出生便开始了。王蒙呢，出生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家庭。我手上这张温馨的照片里是王蒙和他的父母。2021年重阳节当天，王蒙发出了这张合照，并且配文时光不老。对他来说，这披荆斩棘的夺冠之路背后都是父母从小到大的陪伴和守护。小时候的王蒙活泼好动，喜欢舞枪弄棒，上房揭瓦，但是在父母的包容养育之下，王蒙渐渐养成了洒脱率真的性格。
1: 我也比较淘吧，特别喜欢什么枪啊棍啊什么那种，那个时候就是小时候演那个《西游记》，你知道吗？孙悟空嘛，
2: 想成为孙悟空，想成为大侠，
1: 从耳朵里变出来一个那个金箍棒嘛。我就把我们家那个电视，你知道吗？电视后面的天线给撅坏了，撅坏了，电视天线都能这么伸缩的嘛，我就变成这么小，然后放在袖子里一甩，就变成那
2: 金箍棒了。电视天线变成了金箍棒。
1: 我爸也是都特别比较宠着我，就是玩这些，去买玩具啊，都是
2: 专挑这个男孩喜欢的。
1: 对，我一拿枪呢，我爸也高兴；我姐一拿娃娃呢，我爸就不喜欢。所以就是买就得两个人一人买一把。
3: 他小的时候就是非常淘，他淘吧，但是他淘我也就是说，我也挺宠他。
1: 曾经就是我爸给我姐和我一人买了一把挑枪，然后那个纸炮吧，一连就是买了十连。我姐她本来就不喜欢玩，她上天天跟我一会儿就把那个纸炮全打完了，但是我不舍得打呀。我打了一点，我就放一点，就等第二天再玩。我姐她就闲着没事了，她就上我这来拿我这个纸炮了，我就怕她早藏在哪儿，然后我就想揣兜里放心，我就揣在我自己两个兜里。夏天，然后咚，纸炮就爆了，在兜里就爆了，
2: 在兜里就爆了。
1: 对，然后就那个把手啊绷的，就是全都没皮了。你知道你去市场买肉，你知道吗？没有皮那个肉啊，就是那样的，真的。
2: 把手就绷成那样了。
1: 我现在手指头特别弯，
3: 就手烧那样，他还没说出来这个，我就待着了，我就搁屋里好好待，别出去。那看都看不住，一转眼没了，出去了。
2: 那崩完了以后还玩吗？
1: 玩，
2: 还玩。
1: 对，
2: 你爸爸还给你买？
1: 买。我爸问我，你这好了还玩吗？我说玩。又买了把新。小的时候真没有怕，
0: 无所畏惧，什么也不怕的王蒙，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大姐大的气质。在上房揭瓦、调皮捣蛋的日常里，他过人的运动天赋也逐渐地显露了出来。那么当时他是如何走上职业短道速滑运动员的道路呢？
1: 在东北，就是家里冬天的时候烧完炉子以后，你拿那个炉灰浇一圈就是个冰场。反正就是每年冬天自己都玩儿，因为你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是短道速滑呀，那会儿还没有冬奥会突破呢什么的，那哪能知道什么是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呢？反正就是每年冬天自己都玩儿，玩儿以后然后就被体育班带走了。
3: 青龙哥找我好几次，找我能有两三次吧。我开始我就不同意，我这要是一旦要是滑不好了，以后连工作都没有。
4: 偶然的机会让教练马庆忠看到了王蒙过人的滑冰天赋，他接连两次登门拜访，想要收王蒙入队培养，但都无功而返。尽管如此，教练也不愿意放弃这个难得的好苗子，索性三顾茅庐第三次上门拜访。
1: 他是那个金子，那个特别有滑冰天赋，一天冰没上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说有滑冰天赋，只是看身体素质吧，感觉挺好。然后就说我什么什么怎么地，然后爸妈怎么都不同意。后来我是自己偷偷训练，最后要住校了。就是大家得要住在一起，冬天了嘛，东北冬天冰能冻上。我必须要跟家里说了。最后我爸说你那个，你要愿意打，你要愿意，他不说滑冰了，你愿意打除了滑，你怎么反正跟我说什么。我说行，他说你不后悔你就自己去。
4: 就这样，王蒙正式走上了冰场，但他很快发现训练远比想象中艰苦。
1: 上午要上课，然后下午那个滑冰，然后有的时候冰吧 太阳一出来，有的时候地方冻化了，嗯，你还得半夜的时候，就是冰场冻得最好的时候，半夜才叫你起来，来叫小孩都，小孩嘛，睡得都迷迷糊糊，挺困的，叫起来了，大家才去冰场去滑冰。
3: 因为咱们七台河人没寻思你七台河能怎么地，那莫老师领他们都给你排冰排到半夜，后半夜一两点钟，
5: 最晚的时候都上过凌晨一点钟两点钟的时候，的冰，那样身上每天的时间能够达到一场冰是两个小时，但是在上到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或四点钟的时候呢，就没有人再接我们的冰了，那这个时候咱七台河运动员孩子运动员比较多。那个空间比较狭小啊，场地的因为场地比较小，那我们就干脆一顶到头就练到接了也不下冰了，从两点钟凌晨两点钟开始一直练到早上七点钟，有第二场或六点钟第二场第一场冰，凌晨的第一场冰来接。
2: 像七台河这么冷的地方要在夜里去练习，冷会冷到什么程度？
1: 其实东北吧，东北那个零下大概多少度啊？东北零下20多度算是吧。
2: 对，你在身体上的感觉它冷到就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浑身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1: 我啊，嗯，没，你在训练的时候没有那个冷的感觉，就是没有那个，你只要是它不可能在一直在这样滑冰嘛，它要滑完得要站起来歇一会儿然后再滑，你在滑的时候是出汗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最最难受的，你在出完汗你站起来休息的时候，嗯，特别冷啊，你的汗都是
2: 冷，
1: 都结成冰了。
2: 对，
1: 然后那个时候是特别凉的，冷飕飕的。然后你再滑的时候还会流汗，然后一会儿站起来又结成冰，它是这样反复的，这样，
2: 自己的汗水不断的结成冰。
1: 对，
4: 淋漓的汗水结成冰粒，层层粘附在身上。看着这样的王蒙，父母十分心疼。
6: 我爸看不了我训练，我爸看我训练的时候，他自己他一看他就要流眼泪，他就走。
7: 为什么？太辛苦。
6: 看，对啊，看自己孩子那么辛苦，然后满头是汗，头全湿的，然后衣服都透了，然后在那练，哈哈，呼哧呼哧在喘，很自己父母很辛，看不了自己孩子这样的。我一千米滑完的时候，我爸给我打电话，就是我说爸，你高兴吗？我爸说告诉我说，我看你太累了，我就不想让你再滑了，就感觉你太累了。我爸这种感觉就是这种，他就是作为父母嘛，对孩子都是这种感觉。
1: 我经常跟我们那个小队员或者是交流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其实你现在回想起你们去年训练累的时候，当时的时候你会感觉，哎，我这个腿我抬不动了，我滑不了冰了，蹲不下去了，我偷点懒吧。但是其实你过去了，你今年你想一下去年那个累，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累，你也并不知道，就是说你知道那时候累，但是你已经没有当
2: 过去了，
1: 没有当时那个累那个感觉了。所以小的时候是很苦，但是感觉好像一年一年到现在这样吧，就你已经不觉得那是一种苦了。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小的时候我并不是那时候到底有多苦啊，但我知道那个时候的日子肯定是很难过的。
4: 成为顶尖运动员的路上是日复一日的执着坚守，为了成全王蒙的冰雪梦想，父母始终在他的身后默默托举，尽心守护。
8: 我差不多10岁的时候就开始住校了，为了让我在学校过得舒服，为了让我更好地适应群体生活，我妈有事儿没事儿就去看我。我开始练短道速滑那个年代，练滑冰的孩子大多都是穷苦孩子出身，我妈到队上一看心疼得不行，就把带给我的吃的分给其他的小朋友。哎，下一趟再来看我，她会买更多的吃的，买更多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而那个时候其实他自己的工资也是少得可怜，有段时间他看我们队伙食差，我妈自己跑到食堂当志愿者。他当时想法就特别单纯，他觉得他对别人好一点，别人就会对我好一点。
6: 滑冰是我爸我妈就这样，就是说他一旦选择支持你了，一支持就啥都支持，每次去的时候都是给你买衣服啊，我要是提出来了我想换一副冰刀，他俩就基本上吧，这个月啊攒的所有的钱都要把这个刀给我买了。
9: 那时候一把冰刀多少钱？
6: 妈呀，我那会儿一个二手的就得1000多块钱，很难，哪有那么多钱在家里。但我爸我妈加一起一个月200多块钱工资。
9: 对啊，那恨不得一年的工资要给你换一把冰刀。
6: 那当然了，
9: 换一个冰刀
6: 就是啊，我爸我妈是给我换的，我第一个穿的买的人家那个二手的鞋和刀，加一起是花了3800吧，3000几啊。那他俩攒了多长时间的钱，然后再给亲戚朋友再串一点，你知道吗？才给你换了那一副。但是换完以后，我的成绩一下子就突飞猛进，很关键的。
4: 为人父母，都盼着孩子能与人相处融洽，可偏偏王蒙气场十足，性子直爽伶俐，赛场之外，仍有不少人心生敬畏，不敢轻易和他交往。
8: 陌生人都觉得我不好接触。我们那个小队员跟那个其他老运动员呢，都敢打招呼，但是不敢跟我打招呼。然后后来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看着我就害怕。我说我长得吓人吗？他们说不知道，就是特别没有亲和力。很多人给我讲吧，说你啊，不能只是滑冰滑得好啊，你各方面都应该好，你在媒体面前呐，什么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一个运动员，还是给观众展现的是我成绩。那我成绩不好，我把这些方面都做好了。我觉得我对不起我自己，不是对不起其他人。我要证明的是我自己的成绩，而不是证明我到底说我的人缘有多好，我的形象有多好。不需要这样，我觉得，再说，我没觉得我这样我形象就不好了，我只是很正常，这个很真实。
4: 一心扑在赛场上的王蒙，只想用成绩来证明自己。然而，正当他成绩不断提高的同时，一个不经意的变化却成为了阻碍他前行的绊脚石。
9: 成绩一直这么好吗？
6: 没有，不是、我小的时候都是被那个抛弃的，就没有发展了。
9: 几岁的时候啊？十几？
6: 13、14岁吧。
9: 那也已经练了3-4年了，怎么就被抛弃了呢？
6: 太胖了，突然之间就像个球一样，同龄人胖了至少20斤吧，然后特别矮呀、说这个没有什么发展了，就告我爸妈领回家就行了。一生要强的父母。不能认同啊，就是我爸妈领我训练，每天这个领我减肥，领我跑步。我那个饭碗这么小，一半是饭，一半是菜，肯定没有肉。饿了就让我吃黄瓜，你知道吗？我妈
2: 减了多久？
6: 减了很长时间，1年多都那样，然后也没减下去，你知道吗？那个。非常奇怪，哇！我妈给我买那个减肥裤，你知道吗？就是像塑料裤那种，都裹着根本不透气那样。大夏天的，特别热，领着我上400米场地，30圈让我跑。有一天我就想着办法，我怎么能不跑这个步呢？我天天都让我跑他们，你知道吗？就是下雨也得跑，我都不知道，反正挺狠心的。然后有一天。中午下午让我跑步之前，突然间我鼻子出血了，特别热嘛天、我一看我鼻子出血了，我马上跟我爸说，那天我妈要上班，我爸陪我去、我说爸，我鼻子出血了，今天不能跑了。我爸说，哎，快点，我看我爸挺关心我，我爸咚咚咚凉水给我一阵拍脑袋，我拿纸巾、快去跑去吧。哎呀就
4: 在全家的努力下，王蒙瘦了下来，随后凭借出色的成绩入选国家队，在教练的带领下慢慢成长为后来冰场上的王者。年少吃过的苦让他养成了倔强不服输的性格，也成就了他在温哥华冬奥会上的职业巅峰时刻。
0: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他把双手拢在耳边，模仿着偶像孙悟空的样子，把全场观众的呐喊听得清清楚楚，气场尽显，自信而又张扬。这一幕出自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在教练李演的指导之下，王蒙一举成为了中国短道速滑史上首位三冠王，就此开启了属于自己的蒙时代。
10: 选手们在放松过后再次站上起跑线，

0: 李岩也很紧张。比赛开始，王总抢到，
1: 好，
0: 抢到第一，没有问题，
1: 没有问题，
0: 继续保持在第一的领先优势，越滑越快，他的领先优势非常明显，他可以，甚至可以调一下护目镜，
1: 不错，
0: 他几乎是从第一圈就确立了领先优势，王蒙要保持稳定，
1: 王蒙现在优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0: 现在没有选手可以紧跟其后，这和他上次获得都灵冬奥会的冠军的比赛过程完全不同，
1: 比那个要轻松很多，
0: 进入决胜圈，
1: 注意，
0: 最后的半圈了，轻松取胜，王蒙夺冠，王蒙双手向上庆祝胜利，中国选手王蒙在温哥华冬奥会女子500米的决赛当中获得了冠军，他向李岩跪倒不起。

0: 从都灵相识后的惺惺相惜，到攀上巅峰之后的王蒙，他内心最感激的还是那位亦师亦友的教练李琰。
1: 王蒙的教练李琰是中国短道速滑队第一枚奥运奖牌得主，曾先后执教斯洛伐克队和美国队，成绩都很显著。2006年都灵冬奥会结束后，他毅然拒绝了美国的续约邀请，离开居住在美国的家人，回国担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2: 其实这么多年啊，一直在漂泊，一直在不停的转战，但我非常享受这种生活。但是最苦的就是我的老公和孩子。其实国内呢，信任我的领导，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说有没有愿望来中国短道队。当时我想，作为中国人啊，如果有机会能交一次中国队，这个是应该是我最大的愿望。应该很自豪，所以我就回来了。
3: 他的压力很大，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他这四年在中国嘛，带着我们，然后离开自己的老公啊、女儿啊，把我们当成自己孩子一样。所以他跟我们说最多的话就是孩子们，孩子们，天天孩子们，这样。所以就那种感觉，就是他希望所有他带的，他想不想对不起我们，希望我们能拿到好成绩。所以我感觉那种怎么说呢，我觉得是我跟教练我们两个走最近，聊天聊得最多，话说得最多，所以我感觉很感谢他。
1: 在李琰的指导下，这次冬奥会上，中国短道速滑女队凝心聚力，一举拿下女子3000米接力项目的金牌，打破了韩国在该项目连续四届冬奥会的垄断。
4: 好好，交接，顺利交接，推。
5: 很可惜，这次我们看，又是一次碰撞。
4: 孙琳琳，
5: 孙琳琳要努力去追上去，不要被甩脱。最后的决胜圈，
4: 周洋注意，
5: 韩国队现在优势比较明显，韩国队获得了最终的接力优胜。
2: 在赛前呢，我们也分析到了，在咱们有两棒差不多这个实力呢就偏弱一点，到最后还有过来以后还有三圈，那时候我们还领先，那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发挥得更好。举手的示意呢，
6: 向裁判示意，
2: 我们只是提示裁判去看那个比赛录像。
3: 那个时候命运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因为我们只是把我们把比赛已经完成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我告诉他们，我说先不要着急了，因为我们已经滑完了，裁判不论怎么判咱们都要接受，不要激动啊。那时候我能告诉他们就是这些。
5: 我们再来看一遍，中国队已经提醒申诉了，

0: 眼提醒申诉了。我们再看，非常明显的一个抡臂动作。裁判员最终的判定，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口型好像有一点说犯规的这个口型，我们来具体看一看。裁判员走向了韩国队。
1: 哇哦！
0: 中国队赢了！中国队赢了！中国队打破了韩国队对这个项目长达16年的统治。
2: 这个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
1: 嗯。
2: 当时我来的第一天，我就跟我们的团队、跟运动员，包括工作人员这样讲的：我说大家都来帮忙，咱们一起做这件事儿。
3: 我们训练是朝着8块金牌训练去练的，男女各4块金牌嘛。训练上就是朝着8块金牌去练的。
4: 嗯。
3: 练的很苦，每个国家运动员可能都练很苦，但是作为我自己来讲，我觉得也超出我自己身体承受的能力了，已经。训完练下来，我都觉得全身疼，然后做按摩治疗也按不开。本身我腰就有伤嘛，然后觉得太疼了，每天睡觉也睡不着，然后管队医要那种帮助睡觉的药，所以没有，就是你已经超出你自己身体负荷了，所以每天就这么训练，是很枯燥啊，真的很枯燥。但是天天站在冰场上，教练过来，每天都要站在大家站着，他说一遍今天滑什么，然后告诉你们要有耐心。基础决定高度，心胸决定远度。
1: 你知道啊，在队中以严格著称，所以呢，有人偷偷在背后叫你后妈，这事儿你知道吗？
2: 他叫
1: 的，他叫的，你知道啊？嗨，为什么呀？王蒙，
3: 不是我，是周洋。真是他，我跟你们讲，为什么是他？就让你自己回忆一下。
5: 你听为什么呀？
3: 我帮你一点回忆，你就知道啊、哦，就是我，是这样的。我帮你回忆，在昆明夏训，做那个布袋的时候，
2: 对，我知道那天
3: 那个谁，那个记者小记者嘛，在那拍照，
5: 记者，
3: 然后还有他们在那录咱们那个节目，然后咱们在那练，说就不能他们少练点什么的，或者是他们问好像平常我教练叫什么。你在这小声跟我，你什么事儿他都是小声跟我说，然后我大声的说出来，
4: 然后就是你说的，
3: 对，其实这话是我，但是他这样他说，像那个叫什么，一般后妈都这么对孩子，他说的，
1: 然后你就喊起来了，是后妈，
3: 对，你自己可以申诉，但是这事儿真的就是
4: 下面我们给周洋的1分钟的时间来申诉，
5: 对。我就记得是你先叫的后妈，然后你还说那次咱们训练课全都练完了，然后你组织所有女孩，你说后妈我们练完了，就是你。
2: 我说这个声音是从王木那儿出来的，所以说我认定是他，你知道吗？他一直是队里的骨干，队长嘛。
3: 什么叫骨干？
2: 所以说
3: 这时候这事儿可不是骨干能干了的。
4: 对。
2: 但是我的理解还是挺温暖的。我解释啊，好多记者问这个问题，说后妈，我说后可能是严厉吧，但还有个妈呢，妈就是为我对他们好啊。

0: 互助和友爱是短道速滑队最坚实的底气。就在王蒙意气风发要再创佳绩的时候，命运却为他传奇的冰上生涯骤然按下了终止键。在备战索契冬奥会的前22天，王蒙在一次训练当中和队友碰撞，造成了右脚内外踝骨双骨折，从此无缘再战赛场。
1: 我觉得我自己运动员的这个生涯吧，就是还是怎么说呢，当运动员还是没当够吧。

0: 青春就那点时间。2014年索性如果我没受伤的话，2022年我就在冰场上比赛了，我也不是退役的。嗯，对不对？
1: 你觉得如果没有受伤的话，2022年你还会拿个牌吗？
0: 必须的，肯定的。就是我这个，
1: 你的体力啊、技术啊、心理的状态啊，各个方面都没问题。
0: 指定是越来越成熟啊，嗯，尤其是我觉得我对冰场的这种驾驭的能力吧，对比赛的节奏的掌控，现在的大家滑的成绩，和我当年滑的成绩基本上是一样的。到2022年、2014年8年吧，嗯，8年的水平和我当年的水平，差不多才能持平。你说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我领先大家到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吧？嗯，你就想一想，我这个2014年索契我参加的话，你说我自己，我现在身上得有多少块金牌吧？嗯，那没准我自己一个人身上现在就已经至少得10块奥运会金牌了。嗯，那有这10块冬奥会金牌的身份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你觉得谁是全场最闪亮的星？嗯，是不是？
1: 对，很遗憾没有拿10块金牌，只能做解说了，是这个心理状态吗？
0: 是，没办法，谁能想滑的时候不想去滑呀？嗯，真是没滑够，没当够运动员。我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一上冰我多快乐呀，没有负担。其实冰场很洁白，而且你冰刀滑过去了就是一道痕，没有那么多。在赛场上非常公平，规则明确，众目睽睽，就你自己，你说你有什么，有多大本事，有多大的本事。所以我喜欢在上，我喜欢去滑，而且呢，我也希望在这个冰场上我能是最快的人。
2: 王蒙从未沉溺在不能重返赛场的遗憾当中自怨自艾，天生霸气的他有着一颗非常强悍的心。退役之后，他积极地带动年轻人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发掘培养冰雪后备人才。近年来，他又致力于为退役运动员提供就业机会，延续他们的热爱，同时呢，为国家的体育事业留住体育人才。从在赛场当中意气风发，到伤病遗憾退役，再到跨界解说转身执教，人生几番起落，他始终自信张扬，在最冷的冰场上活出了最热烈耀眼的人生。
3: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4: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5: 啊！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0: 断断续续腰这个不舒服有多长时间了？
1: 4月份。
0: 上次就是4月份开始。
1: 就4月份开始。
0: 4月之前没出过现过这种情况。
1: 10月份出现了一回。
2: 每次疼都是一个地方吗？
1: 你看啊。
3: 反正我也不
0: 说，
3: 那块我也说
0: 左边右边分不清楚。
1: 分不清
0: 楚。哎，你这样走路，你现在走两步。
1: 换姿势了。
0: 你看你这屁股都拧到一边去了。
1: 哎，你上回
0: 是往
1: 这边拧，我记得。这回
0: 又
1: 感觉
0: 又。对，往右边那个屁股拧过来了。
1: 对。
0: 感觉要拍片子，你这肚子哪能不拍片子呢？这么重了，你看。
1: 正
0: 着，
1: 那在我
0: 这
1: 吃完第二天就好了，
0: 差不多
1: 是。
0: 人家
1: 歪着屁股来的，第二天没
0: 事。那么灵，我看一下，我给你看一下。这次给你拍个片子，拿着，半年内不要丢了。你尤其你让一个医生要给你正骨要推一下，见不着片子怎么给你推啊？
3: 正骨推，
0: 见不着片子不就盲目的给你推吗？那不该那样弄。那你里面还有别的事儿？拍片子担心什么呀？
1: 你说他要是对身体不好。

0: 代的这些现在的这个影像设备对人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小。那我们做手术一天都在那个 X 光下，这个治病不是太明显，没有那么神奇的东西，说给你摸一下就手摸心会啥都知道了。医生的经验是很重要，摸一下大概能判断，但是细节的东西摸不出来。我看到的东西是要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而不是我想象中的一个东西。很多患者呢，他不懂这个，他会有一些，他认为我找了一个医生，这个医生就应该给我怎么做一下就能完全好。像我们前面接那个患者，腰都你看都变成那样了，走都是歪的，对吧？他说是给我揉一下就好了，那哪有，我们哪有那本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刚才啊，大家看到短片当中那位快言快语劝退患者的医生啊，今天就来到我们演播室现场，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欢迎石景山八大处中西结合医院的包寿前包主任。包主任您好。哎，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要是看到短片当中您那种状态哈，心里可能会画个问号。哎，你看这老人来了之后吧，您却好言好语给人劝走了，您不怕人家患者觉得您太冷漠吗？
2: 这个是因为医生啊，他就得第一要考虑到疗效，更要考虑到安全。那么这个患者呢，他的这个腰痛非常的严重，他走路已经受影响。
1: 对，
2: 他自己知道呢，他的这个腰呢原来就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椎间盘的问题、腿麻的问题，有很多问题。那么从他讲的这个症状来讲，我们可以直观的判断出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腰痛，它的腰椎结构肯定有变形，它里面的神经呢已经受到刺激。那么这个患者呢，我之所以把他退走的原因就是，第一，我说我需要拍一个片子，那么这个患者说，我就想让你这儿给我做一个正骨，你不是手摸心会吗？你摸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就是这个手摸心会不是我治疗的前提，手摸心会啊，实际上是对一个医生诊断的一个前提。我摸这个脊柱骨头说，哎呦，这儿有个凸起，那这个凸起是腰脊柱的变形造成的，还是滑脱造成的，还是先天性的这个原因造成的，还是这上面长了个东西？这个心智你通过手摸是摸不出来的，它只是一个检查时候的一个手段。正因为我手摸了心会了，就我知道这个它有问题，所以我才要让它去拍片子的。站在临床的这个角度来讲，要严禁杜绝不看这个影像去做推拿或者证，
1: 就必须得有最近的核
2: 磁
1: 检查影像资料
2: 啊，这是前提
1: 啊。
2: 作为我要操作的这个医生来讲的话，我必须要读到你的片子。比如说这个患者拿了个报告单来了，
1: 报告单都不行，
2: 那肯定是不行的，
1: 要影像资料。
2: 你报告单只是一个文字的描述，你比如说患者的报告单上写了一个滑脱
1: 啊，
2: 你比如说腰第四腰椎这个滑脱，那么我要看这个滑脱究竟多大呀？一度、二度还是三度？第二呢，我跟他要做一些就是相对安全的这种消除或者控制疼痛的治疗，他不做。他要坚持就是你要给我正骨一下。
1: 哦，
2: 他说我原来正骨也就好了。你原来好了，那原来的那个医生可能读过你的片子，看过你的片子。
1: 对，
2: 那我现在看不到你的片子。您说你原来有腰椎的什么病？
1: 对，
2: 只是您说而已，我见不着。那我不敢给你去正骨，正骨我要给你搬一下，万一给你搬折了怎么办？
3: 包寿前，北京石景山八大处中西医结合医院骨伤科副主任医师，中医输针医学学科创始人，擅长运用输针治疗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关节骨性关节炎、肩周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疼痛疾病。
1: 我们都知道，其实腰椎的疼痛有的时候它是藏得非常深的，就比如说有的患者他会说，你看我本来就是腰的问题啊，我腰椎疼啊，为什么会觉得是这个屁股这块疼呢？我的病根不是在我疼的地方。
2: 门诊上会见到很多患者说我腰痛，那我会问他左边痛或者右边痛，你能不能分得清楚？能不能区分开来？有的患者，当然回答很明了，能区分开来，我就右边痛。那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哎呀，说不清楚。那有的患者会说我这儿痛，你看。

0: 那这个地方动就不是腰了，是屁股动，肚脐以下，啊，当然后面就是腰，然后我们说的小腹部就是骨盆，但是屁股上的肉也是长在骨盆上，
1: 是的，
0: 所以说，不管是这个前后里外，都是可以叫做骨盆。周围的
1: 整个这个区域，
0: 对这个区域。那么这个病呢，分两大类，一个呢就是我们手能摸得出来的，屁股上、大腿上，包括就是前面的耻骨联合的部位，这些病呢，往往直接的就是腰椎的神经的支配造成的。所以你看，跟腰直接有关系。
1: 是的，
0: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比如说盆腔内的痛，比如说一些妇科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直肠的，我们说排泄系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男性的前列腺的一些问题，就泌尿系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些疾病呢，除了跟胸腰椎发出的这个交感神经和底部发出的这个副交感神经有关系的一部分原因以外，那么还是腰椎和脊椎发出的这个脊神经的作用。所以总之上来讲呢，就是它都跟这个脊柱有关系。
1: 诊断的话，它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因为我们自己患者是区分不了的。
0: 比如说的一个痛经，那患者可能肯定是考虑去
1: 妇科
0: 的。
1: 对。
0: 那么妇科就是考虑的，比如说是按妇科本身有没有问题。
1: 对。
0: 比如说这个子宫内膜的溃厚啊，其他的一些。
1: 或者从中医角度来讲，有没有宫寒，是吧？
0: 对，可以这样考虑。但是，之所以痛，它肯定是神经的传导感觉。比如说那你这个底部的这种神经的压迫，直接就可以造成痛经。所以你比如说我们像这一类患者处理的时候，只要做一个低微部的处理，你看它症状立马就缓解。
1: 是吗？
0: 那这儿还有一些疑难的，比如说这种阴部神经痛。比如说有些男性出现的这种睾丸痛，会阴部的痛，
1: 这也和腰椎有关吗？
0: 有关系啊。盆底部位的这所有的疼痛，那么这些神经呢，都是由骶尾部的神经或者腰部的神经在支配的，所以难度就在于找哪个科。
1: 是，
0: 你扎了很多的针，做了很多的这种保守治疗，比如疼痛科，甚至有的患者放了这个脊髓的电刺激。就是做了这样一个手术的治疗，那么还是缓解不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要准确的判断它。
2: 好，
0: 走，今天怎么样？
2: 那些症状都完全消失了，还是后背和这个腰这附近，还是有那种酸的感觉。
0: 这个现在跟他那个用药有关系，因为这个不是你已经不是你第一回来找我的病了。
2: 对，这次化疗之后，我那个白细胞还特别好，就是我整。
0: 那你还是要观察，它是一个双癌的一个。又是个复发的病，就是乳腺卵巢，都术后的病。到我这儿来的，主要的原因是小便，是吧？
2: 对，
0: 就会阴部的这个症状。
2: 小便我尿不彻底，就是尿不痛快，间歇性的，先尿200毫升，然后转悠30分钟，回来再尿200毫升，然后呢，就一会儿可能再尿200毫升，就这样断断续续扎针灸扎了有个。1年半，然后我花了二十万，
3: 就
2: 是
3: 光扎针灸，
2: 对，光扎针灸，然后什么的人都骗，就是骗子可能也遇上了，那种夸大那个什么的也遇上了，我都没跟主任说过，
0: 我第一次知道，我光知道他跟我说就是扎拔髎穴，就是整个把屁股的同肌和坐骨神经区域内，他不停的扎的针眼很多。然后呢，他扎自己，他第一次给我就是他有依赖性了。
2: 妈，我就扎完了之后，我上厕所，我就觉得我能正常的。
0: 这是个女性的患者，这小便没有小便，不小小便又觉得有小便。第一，你有过盆腔手术的病史，那肯定是与盆腔内的这种炎变和粘连有关系。还有一个，这个患者呢，他整因为做一些化疗，那么对于这个整体的，就是包括。躯干的区域，或者说这个下肢的肌肉肯定会有影响嘛，化疗药物有影响。那么这个患者呢，是然后去做针刺的治疗，各种针刺啊，它不是一种针刺，而且他说这个越大的针刺激越好，所以找了不同的医生，都花了很
1: 多
0: 的钱啊。所以我见到他的第一面的时候，他的整个屁股和下肢，包括腹部、后背，

0: 针刺扎着就像一个麻点一样，就像筛子点一样。那么他说是我这个就像异类性的一样，不扎针我就觉得我就没办法活了。所以我看到这个患者以后啊，我说你这个首先这个治疗肯定是有问题，对吧？你这个小便不正常，肯定是一个阴部神经的问题。他说扎八髎穴，但是我看他扎了很多，你这个八髎你也不能使劲儿的扎呀、啊，你八髎是几个窟窿，你不停的在里面扎，把里面的神经都扎着过敏。
1: 那您后来用您的输针治疗的方法，
0: 对患者我们也是解决一次，
1: 哦、就一次就有效了。
0: 对，一次做一个
1: 扎哪了？
0: 做一个骶尾部的这一个骶冲神经的。营养性的治疗、
1: 哦、
0: 这患者当天晚上就很好啊、哦、因为我这个患者是个门诊患者、
1: 嗯、
0: 那要求他隔两天再来复查。哎，他隔两天来以后他告诉我的第一句话是、
1: 嗯、
0: 说主任我当天晚上就基本正常了、
1: 嗯、
0: 第二次开始来以后就不说这个问题了，不解决这个问题了，
1: 感觉都好，
0: 而是告诉说我后背不舒服
1: 哦、
0: 我腰不舒服、哦、你给我来调理、嗯、你拿手给我比划一下今天不舒服的地方，
2: 主要是，
0: 你看，
2: 这
0: 个那一部分，
2: 对，右侧明显。
0: 我今天做这一侧啊，有点疼。三毫升加满。像这个患者我们现在处理的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处理的方式就跟开始已经不一样了。
2: 我还查了查您给我开的药、嗯、就是维生素 B6 什么 B12 B1 什么的，还有点甲关，我看都是这些，没有其他的。关键是那个可能扎的位置，当天晚上2点钟上厕所哗哗的啊，就那样，然后就觉得我好了然后我就，哎，我就觉得这神医，赶快就继续来。今天是第四次，哎，今天第四次。
1: 这个小小的输针一进去，在里边巴拉巴拉，这个给点营养，给点药，患者既没有什么痛苦，但是很快能够缓解他的这种这个痛点和痛症。
0: 对对对，骨盆痛，我们说基本上跟腰或者腰底部是有关系的。那么还这个中间还有一大堆本身就是腰椎的疾病或者骶尾部的疾病造成的。前两天有一个患者、
1: 哦、
0: 他就是这个等于摔了个屁墩，一坐以后呢、
1: 哦、
0: 把尾骨坐折了，半年多了、
1: 嗯、
0: 然后这个痛啊，就这个屁股痛、
1: 嗯、
0: 不能睡觉，然后呢我们给他做一个尾骨的正骨啊、就是看你的片子，然后呢进去把尾骨我给他扶正一下，然后我们要做一个除痛的治疗。因为尾骨的之所以它半年多长得不理想，就是我们说盆底的肌肉，你一疼、
1: 哦、
0: 人的本能是肌肉是不是痉挛，
1: 对，就
0: 肌肉一痉挛这个尾骨是不是又拉歪了，
1: 哦，
0: 所以你老是刺激、越紧张越疼痛，越疼越紧张，
1: 对，
0: 所以像这个患者，那我们把尾骨做一个整复，同时要做除痛的治疗，把这个尾周的就是尾骨周围的这个神经丛啊，要给它做一个除痛的抑制、
1: 嗯、
0: 就是做一个我们输针的靶向治疗，哎，针一进去一穿，哎，打点这些药物营养的药物出来、
1: 哦、
0: 然后哎不疼了，这个患者就一次
1: 做一次就、
0: 哎、这个是
1: 就有效果了，
0: 这意外的
1: 哦，
0: 哎，他一点都不疼了，实际上你反映了两个问题啊、
1: 哦
0: 也是我们输针医学里面的一个特征所在。第一个，输针医学呢我们把它叫靶点治疗、
1: 嗯、
0: 就是要求你的针段，也就是对寻找这个病灶，
1: 对，
0: 就这个靶点要非常的准确、
1: 嗯、
0: 有的患者给我开玩笑说，这个主任您这个办法就像这个李小龙的那个拳击一样、
1: 嗯、
0: 截拳道一样，
1: 对，
0: 就是一招就是击倒对方、嗯，
1: 一招致命，
0: 哎，就是
1: 关键先把痛点找到，
0: 找一个最捷的路径去做。当然这个处理的过程不能是单一的办法，单一的办法都是有限的。比如说这种单纯的物理治疗，比如我们扎一个针是单纯的物理治疗，
1: 对， 对，
0: 那物理治疗呢你解决不了一些演变的问题，所以你要做一些呢我们说的化学治疗或者营养性的治疗。那当然你还要做一些修补性的治疗，那你还要矫正这个力学，比如一个电线杆子或者一个树就类似于我们的脊柱，它歪了也就在椎旁的肌肉就会短缩，

0: 的短缩就会形成一个高的拉力，这个越拉越紧，肌肉越来越短缩，越来越短缩，拉力越来越大，拉力越大，腰是不是越弯？
1: 是的，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了哈。
0: 嗯，现在呢，我们要做一个，就是把这个拉力对应的这个叫做一个拉阴的，我就是我要给它往长拉。所以我们把舒张医学里面的这一种三维续贯的正骨术呢，就也叫做一种阴力改变法，或者叫做一种破坏性的阴力改变法。因为你不破坏的话，它修复不了。就像一个树歪了，它的树根是拉得很紧的。
1: 对，
0: 你要单纯的扶着一个树干，有可能把树干造成骨折了，
1: 就解决不了根的问题，还会引发
0: 对，所以你要从根部把这个树根，比如说我截断一部分，把这个土刨一下，挖一个坑，然后我再拿一个木棒或者说铁丝，我把这个树绑住，慢慢的撑。就知道该为什么叫做续贯治疗，就是要一步一步
1: 循序渐进，
0: 松解减胀，然后呢扶正，然后要外固定，然后给他提供营养，就全程的治疗，多方位的靶向治疗。
1: 对，
0: 但是围绕的目标是一个，这样要起到一个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最起码不能造成一些负向的治疗。
2: 这个病人你看是一个术后的病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开放术后的患者，稍微有点胀啊，开放手术，就是老百姓大家熟悉的，就是里面打了钢板或者打了钉子了，然后手术以后啊，他又发生了术后的这种变形。来，力多给我一点，甚至盐水再给一点，再这样打点局麻，然后是里面打一些什么维生素类的药做一个营养，更主要的就是我们要拿一个针，然后进去以后把这个给它做一个松解，就类似于手术，我们要给它做一个，就是我们的针进去进到这个部位，哎，把它打开，能听见里面的声儿吧？
3: 听见了。
2: 看，看，有点疼是吧？看，看，你看我这是一个针眼，但是实际上就等于做了一个手术一样，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扎针的思路，是一个手术的思路。这就把它整个打开，你看，要配合手法。他这个患者里面有钢板，有钉子，又有变形，所以这个手法特别要注意，不能压到关节上去，就不能压到挨着骨头上去，只能把椎旁的肌肉给他放松，千万不敢盲目的这样压，因为它已经里面打钢板的地方又变形了，所以这个手法在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讲究的，就是这个正骨或者矫正。你看这他这个开放手术做完这么大一个疤，对吧？那么你看我们做完以后就留这么两个很小的针眼，所以我们把我们舒张医学里面的这种舒张的这种松解治疗呢，也就叫做一个针眼外科，就在一个针眼里面去做，所以患者的痛苦就是很小。
1: 其实啊，主任，在这个民间也有一些说法哈，就是关于这种治疗腰椎的一些民间偏方，也请您给我们大家来梳理一下啊，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儿，有没有作用，好吗？我们来说这第一个哈，就是说对于年轻人来讲哈，如果要治疗这种腰椎的疾病啊，大家认为我可以吊吊单杠啊，来缓解我腰椎的不适，您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吗？
0: 这个我可以就是毫不含糊的告诉你，基本上是无效的，
1: 无效的，一点用都没有啊！
0: 为什么呀？这个道理很简单，你要吊单杠，那这个决定于你肌肉的发达程度啊。如果说你很瘦，没有肌肉，你吊单杠，身体的重量压在肩膀上，直接就肩袖撕裂了。你能在那个单杠上待几秒？不是待几分钟，那你能待几秒啊？吊单杠的目的，初的这初衷是什么？就出发点是什么呀？出发点就是做腰椎的牵引。腰椎，我们的脊柱的外面是肌肉吧？你只有把肌肉拉到极限位，就拉到肌肉拉不动的地方，再拉的时候，里面的关节的韧带才能作用。把关节的韧带再拉到极限位的时候，这个关节才能够动。你与其吊单杠，你就那你如果自己有那样主动的强烈的意识，那现在这你还不如买一个家里面放的那个电动的小牵引床，对吧？有。

0: 是不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
1: 这腰就往下塌了，是不是往下塌？
0: 对，腰可能会发生变形，侧弯或者旋转。但是这个中间，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见到很多病人，包括有的医生给患者交代的时候，没有交代清楚，
1: 就睡硬板了，是吗？
0: 进入到一个误区的时候，就是有的患者说睡硬板床，结果啊，就真的找了一个木板儿，然后放到自己家的床上，就像我们这个桌子一样，就是这个机制是要硬的。我们坐的床上或者躺在床上的时候呢，不发生形态上的
1: 改变、
0: 扭曲变化。就是你的支撑结构要坚强，但是这个上面你一定要铺得舒舒服服，
1: 得铺一个褥子，
0: 你的褥子跟你现在睡床一样，一定要舒服
1: 贴合。
0: 我有的患者是铺了一个床单，甚至说是这就是连一个薄褥子都没有他就睡，然后他告诉我的是，你看我这个颧骨上睡成褥疮了，屁股睡成褥疮了，各着皮肤都痛，睡硬板床是对的，但是这个一定要把床要铺舒服，
1: 大家记住了啊，千万不要步入这个误区了。第三个民间偏方哈，也是不少老年人会比较相信的，就像开篇我们提到的那位患者，哎呀，我要是腰椎不舒服了，我就得去做一些推拿，做一些按揉，我正骨咔咔给他一复位，听到那两声响，可能心里就踏实了。
0: 我们首先肯定正骨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的中医骨伤科的一种方法，这个是要肯定的，但是你不能盲目的选择去做。还有我们的患者都是滑脱的患者，是禁止做正骨，
1: 坚决不能做，一听就滑脱
0: 了。有的患者都不知道滑脱是什么原因，说滑脱了，我拿个正骨不是把它拉回来就行了吗？那滑脱这中间意味着什么？里面那个关节的那两个爪子，折了，就骨折了，就椎，我们把它叫椎弓跟骨折，或者这个关节的半脱位。你看，那这时候你用这种，一半原来有一个骨缝，你一半裂开了，甚至这个爪子掉了。
1: 对，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0: 这个中间啊，就不仅仅是正骨，我们的患者里面有很多人在认识上有很多误区。昨天我快下班的时候，在楼道里面，我开玩笑我说捡了一个病人，就一个女性的患者，年轻的33岁左右，是一个重度的肩周炎，半年多了，6个月以上了。然后呢，在别的地方做这个推拿，然后呢拔罐，这个肩膀到处拔非常深的那个印子，然后揉，让我看一个核磁的报告单。我一看腱袖撕裂，我让他伸了一下胳膊，我简单检查了一下，功能这肩膀就是能动到这儿，看，能动到这儿，
1: 极度受限啊！
0: 你看他活动幅度，这个肩膀基本上废了，就功能丢了。然后他去用推拿和拔罐，他说那个揉的时候我疼得动不受不了。我问他，我说你就没有担心这个使劲揉和把这个罐儿把那个撕裂弄断了吗？这个患者告诉我什么呀？说我想是通过这个拔罐和推拿让我那个撕裂把它长上。
2: 我这做了个大手术以后啊，到处找医生，看了好多好多的那个大医院啊，后来终于找到看你们节目。觉得我有希望了，应该是太痛苦了一段时间，没事儿，现在坚持治疗吧。他跟我说，刚才我都听到了，就不要乱治，什么按摩呀什么我都做过。手术当时前5年可以，第6年开始就觉得嘎巴嘎巴的有点疼，后来到处找医院找医生，各种方法，甚至我到德国都去治过病，因为我女儿在德国，她那个西医根本解决不了，就是说还要做一次大手术，跟刚才报纸说的一样，把这个东西拆开，就跟咱们这个墙上钉个钉子拔了以后再钉进去就不能了。
0: 这个钢板的两端2、3这个地方又滑脱了，跑了，往前跑了，那么下面这个第5椎体和骶骨之间也发生了变化，这儿长这么长的

0: 个骨质增生，然后这椎间盘也给破裂了，你看里面都积气了。那么这个椎间盘也有问题，你看这个椎间盘都破裂了，所以这个患者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全腰椎的椎间盘基本上都蜕变了，都破坏掉了。你要再想做手术，就要做这么长的，打这么长的钢板，那把这个钢板要取掉。这钢板取掉以后存在的问题是，这个钉子的这个位置再打钉子就打不住了，就像你木头上墙上打了个钉子拔出来，在那个地方再钉钉子，你钉不了了，所以这个手术就做不了。这是皮肤。如果你常规的，比如说这样扎一个小针，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针，你只是这样扎针，那你看对这个病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对这个患者来讲就是维持，让症状能够缓解下来，自己的生活质量能够提高，这个就已经就很不错了。如果患者耐不着性子啊，就是找一些其他的办法再去做，比如说做揉啊，做别的，那这个风险非常的高，他稍微注意不到，可能就进一步就加重了。
1: 那主任，您给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提点好的建议啊，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什么好的办法，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腰椎？
0: 对健康人，或者说腰椎没有大问题的患者，
1: 对，
0: 就是片子上看了你的影像片以后，没有大问题的患者，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个前屈的拉伸，两个脚分开，与肩同宽，目的是保证你的身体的中心稳定，两个手叠着啊，不要扣，
1: 不要扣，就这样叠上，
0: 一定要放松。
1: 放松。
0: 如果你扣上的时候呢，胳膊拉的时候可能劲儿不一样，一定要留下一个这个活动的空间。
1: 好，
0: 也就这个力量不能是死的，这个力量要活动，不要这样朝下拉，这样腰椎的挤压受不了。啊，关节受不了。朝着45度的方向拉腰。
1: 哦，朝前，向前够。
0: 哎，拉伸。
1: 拉伸。
0: 哎，这样拉伸几秒钟。然后起来的时候啊，两个手，一个手过来。抱着你的腰，另外一个手收回来，抱着你的腰，就像抱一棵树一样，抱紧了，然后慢慢的直腰，这样确保你的腰椎是稳定的，拉完你的腰就很舒服。这两个手一定把腰椎要抱稳了，
1: 抱稳了，
0: 抱稳了以后，这腰椎后伸一下，哎，回来，然后稍微的弯下腰，往拧一个45度，
1: 拧一个45度，
0: 哎，也是拉伸一下。回到中线，哎，让你的腰稳当了，不要来回这样做，这样做我们说关节的这个中心不稳，哎，回来，然后再从对下再拉45度，啊，使劲儿，做拉伸，就像练瑜伽一样，
1: 啊，
0: 然后回来，哎，这个动作就可以，这个你可以重复做几回。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江壤一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连风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向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人的胃里藏着一个隐形潜伏杀手，悄悄扎根胃内，常年无声潜伏，更是诱发胃癌的头号高危元凶。体检查出幽门螺杆菌阳性，是不是就离胃癌很近了？从幽门螺杆菌感染到最终发展成胃癌，中间到底隔着多远的距离？国医特邀中医专家，从传统中医视角守住您的胃部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
1: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2: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1: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3: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1: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2: 我是服药第一周左右，差点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1: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5: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5: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7: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8: 潘晓力图盲盒，情侣双双落网。
9: 通过询问，其承认在焊接偷了8个盲盒。
8: 女子用假币行骗，警方3小时破案。
10: 我们在交易时如果收到大额纸币，一定要当场仔细查验。
8: 利用假平台行骗2.8亿，主犯被判无期。
11: 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损失啊，带大家一起炒一波黄金。
8: 3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12: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8: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3: 潮玩店深受年轻人喜爱，可是有人却动起了零元购的歪心思。前几天，武汉楚河汉街一家潮玩店8个盲盒被盗，武昌区分局双湖汉街派出所快速出击，从接警到抓获嫌疑人，仅用3个小时。
8: 前不久，楚河汉街一家潮玩店店员在闭店盘点时发现，货架上8个盲盒莫名丢失，价值约500元，随即向双湖汉街派出所报警。虽然涉案金额不大，但事关商圈消费安全，关乎游客购物体验，派出所立即启动了民生小案快破流程。民警抵达现场后，第一时间调取店内的公共视频，2名可疑人员的行踪很快浮出水面。
9: 当时发现一男一女2个人，他们进门的时候手上是空的，但是出门的时候手上拿着袋子，而且袋子里面有东西。调开店内的监控，发现他们出门的时候并没有付款。
8: 锁定2名嫌疑人后，民警立即扩大了监控范围，循线追踪逃离轨迹。
9: 我们调看周围的视频监控，发现他们是驾车离开。我们根据车辆的轨迹，发现他们落脚点是在桥口的一家酒店。
8: 当时已至凌晨，为防止嫌疑人离开武汉，民警决定连夜实施抓捕。凌晨2点，民警在酒店房间内找到了熟睡的2人，当场开展核查询问。
9: 在酒店房间找到了这2人后，通过询问，其承认在焊接偷了8个盲盒。
8: 随后，民警在2人驾驶的车辆后备箱内找回了全部被盗盲盒。经查，2名嫌疑人是外地来旅游的情侣。

0: 人放松了警惕，于是他们就起了宁元购的歪心思。
1: 民警核实，两人原本定好了清晨7点的闹钟，计划退房后离开武汉，却在案发3小时内就被警方抓获。目前，嫌疑人李某某、彭某某已被依法行政处罚。4月21号，朝文店店长专程来到了派出所，赠送锦旗，感谢民警快速破案，全额追赃。
2: 近日，江苏如皋市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民辅警紧急行动，成功阻止了一起冒充孙子求助的诈骗，为75岁的范大爷守住了4万元的养老钱。我们一起来看。
1: 当天中午，东城派出所接到了反诈中心预警指令，称辖区某村75岁的范大爷可能正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值班民警张磊立即尝试联系范大爷，但其家中座机无人接听。由于范大爷没有手机，且无法确定其具体位置，警情处置刻不容缓。
3: 5月7号中午11点多钟的时候，我们接到市局反诈中心的指令，就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居民75岁，可能正在遭遇诈骗，就立即与此人展开联系。但是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一直没有能联系上。我们想呢，就他可能会在家等待，然后就立马赶往他的家里。果不其然，这个老人刚刚取款，刚刚回到家里。
1: 起初，老人对他们有些警惕，直到民警用方言表明身份，范大爷才放下了戒心。原来他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孙子的同学打来的电话，对方带着哭腔称孙子在南京犯了事被抓。紧接着，一名自称南京派出所所长的男子在电话中要求准备至少3万元赎人。爱孙心切的范大爷信以为真，独自一人去镇上取了4万元现金。
4: 他说的公务把金取下来要把他，你不把他的话，他就把他抓开始抽。我现在做的非常大气干，他要给我把金啊！我说的，我那个孙子长大的个孙子，那么长的金就不把了。
1: 在老人家中，民警向老人详细解释，并立即联系上了范大爷的儿子，确认其孙子安然无恙。范大爷这才恍然大悟。随后，民警对赶来的家属进行了反诈宣传教育，成功保住了老人的养老钱。
3: 见到我们之后，他还是很有警惕心的。后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解释我们的身份，然后我们说你是不是接到什么电话，怀疑被诈骗了？我们把整个过程询问了一下，他才向我们说了实话。就这样，我们最终成功追赃完损，4万元。
4: 就是他追赃来了，也是我有点怀疑，我当然我们对他来也不好，对他有点不厚气。把这个命令事情说到明明恰恰的，再让我心里就心眼就厚一下。
1: 结合本次警情案例，民警分析总结了冒充亲属诈骗的惯用套路。
3: 这一类诈骗啊，主要就是针对老人，一般我们都会听到对方语气显得很着急，往往会带着哭腔，说爷爷，我是某某某，我在外面惹祸了，不得了了，会带着一些恐吓，比方说我现在需要3万块钱、4万块钱，要赶紧去处理事情，如果不处理的话，你的孙子将会怎么样？比方说我把他抓过去坐牢，最后呢，就是说可能还会冒充这个国家工作人员，比方说他让其他人接电话，他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
1: 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接到自称亲友的陌生来电，以出示需用钱等理由要求转账取现的，务必通过原有联系方式或共同亲友进行多方核实，切勿向陌生人透露个人及家人的身份、存款、银行卡等敏感信息。智能手机用户请下载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并开启预警功能。老年人涉及大额钱财事务，请先与子女沟通或直接拨打110咨询。
2: 喝了酒开车被后车追尾，对方狮子大开口索赔2万多，这是发生在浙江温州龙岗的真实案例。受害人陈先生事后报警才发现，自己遭遇的是一个6人敲诈勒索团伙，他们专在夜市周边盯梢酒驾司机，故意制造事故，利用受害人害怕报警的心理勒索高额赔偿，涉案金额高达6万余元。
1: 2月4号，陈先生与朋友在某夜市吃夜宵期间喝了一些酒，凌晨1时许，心存侥幸的陈先生自认酒量不错，驾车上路。
5: 我当时就喝了一壶酒，

0: 还是比较清醒的。
1: 开了没多远，一辆黑色轿车从后方加速，将陈先生的车截停。该车驾驶员下车表示和陈先生的车发生碰撞。陈先生随即下车查看，他发现自己的车尾部只有轻微损伤，而对方的车子却有严重剐擦痕迹。
2: 我们调取了现场的公共视频后发现，当时对方车辆与陈先生的车前后行驶，随后发生了轻微追尾刮擦，但根据事故经过，在比对陈先生车尾部的轻微损伤，按理来说并不会造成对方车辆有这么严重的刮擦痕迹。
1: 但是对方驾驶员表示，陈先生是肇事逃逸且酒后驾驶，声称要报警处理。陈先生当时虽然不认可自己肇事逃逸，但他确实喝了酒。为了避免被警察发现酒后驾驶，陈先生与对方协商修车费，最终赔偿给了对方驾驶员25,200元。
0: 我当时跟我朋友说起了这个事情，我朋友跟我说之前也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就马上警觉了，马上去报警了。
1: 当地警方接警后立即开展调查，发现他们竟然是团伙作案。这个团伙专门在当地夜市附近盯梢，看到有喝酒开车的驾驶员就驱车上前，故意发生碰撞。
2: 犯罪分子利用受害人酒后驾驶害怕报警的心理，勒索高额维修费用，涉嫌敲诈勒索。我们运用视频轨迹溯源加资金流穿透加作案车辆比对三维侦查模式，精准锁定以李某为首的6名犯罪嫌疑人，并统一收网抓捕归案。
1: 据了解，2026年1月以来，该6人团伙以李某为首，在温州多地流窜作案，专门在夜市等餐饮集中区物色酒后驾驶车辆人员，利用撞车、追逐拦截等恶劣手段，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并以举报酒驾相要挟，迫使多名被害人支付了私了费，涉案金额达6万余元。目前，6名犯罪嫌疑人均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3: 对几名受害人酒驾的行为，我们公安机关将另案处理。在这里提醒广大驾驶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切勿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4: 日常很多市民都喜欢在家中摆放盆景绿植，陶冶情操，装点家居。其中外观精致、寓意讨喜的金豆盆景备受花卉爱好者的青睐。很多花友以为金豆只是普通的山野绿植，殊不知野生金豆已经列入国家2级保护植物，私自采挖、售卖均触犯法律。近期武汉警方就查处了一起售卖野生金豆的案件，我们一起来看。
1: 近日，市公安局环石药针支队民警在网络日常巡查时发现，有一家花卉店公开售卖疑似国家2级保护植物野生金豆盆景。掌握线索后，警方迅速锁定了这家经营场所，并开展突击检查。
5: 我们民警通过网上巡查，发现了一个销售平台正在售卖这个野生植物金豆。然后通过这个个人信息的查询，我们找到了他实体店铺的位置。现场在他的店铺里查获了差不多50余株野生金豆，并进行了扣押。
1: 据了解，该花卉店店主杨某知道金豆观赏性高，市场销路好，抱着山野常见、没人严查、偶尔卖几株没事的侥幸心理，私下零散售卖野生金豆。2022年到2025年间，他先后向多名花卉爱好者私下兜售，单笔售价从100多元到600多元不等，直到被警方查获，面对确凿证据和法律后果时，杨某才幡然醒悟，满心懊悔。
6: 但是知道那人，因为我毕竟是2023年以后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重的，有这么严重，因为我卖的就是一个成品的盆景。因为我不是说去搞那些破坏的性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没有去过多的去想着有这么严重的一个过错，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犯罪的一个行为。
5: 售卖的老板呢，往往也模糊野生金豆的概念，跟客户介绍这是小橘子树或者是人工的金豆，所以广大群众啊，在购买这个盆景的时候往往是不知情的，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购买的植物是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从而触犯了法律。
1: 近年来，金豆凭借颜值和好寓意成为了盆景圈热门绿植，不少商家抓住了大众认知漏洞，线上线下隐秘售卖野生金豆，普通花友单纯出于爱好购买，压

0: 压根儿不知道触碰法律红线。据了解，野生金豆生长极慢，在野外贫瘠山石环境下，树根主干一年粗度大概仅长0.5到1厘米，几十年才能长成老桩，上百年才能成型。这也是野生金豆老桩珍贵、严禁盗挖的核心原因。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因涉嫌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被依法处理，涉案50余株金豆全部被警方依法收缴，后续移交林业部门进行养护。
1: 小小的盆景暗藏大大的法律风险，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野生重点植物受法律严格保护，像野生金豆属于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法律明确规定，非法收购售卖2株以上就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对于野生重点保护植物，大家要做到不买不卖不转手，不要因为侥幸心理而触碰法律红线，拒绝野生动植物买卖，守护生态环境。
2: 那这个新闻事件呢，最让我觉得唏嘘的呢，就是关于认知差距方面的。比如说卖家杨某呢，他觉得偶尔卖几株没什么大事儿，那买家呢觉得好看就买了。他们这些可能法律意识淡薄的一些情况呢，往往可能就触碰到了法律的红线，因此呢还要承担法律责任。从这件事情呢，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很多人呢对于动植物的保护边界的这个法律意识呢还是相对淡薄的。那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武梦歌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那片中呢，我们看到了这个杨某呢，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违法，但是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那么按照我们这个司法来裁定的话，如果说他贩卖了50株以上的这种野生金豆，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3: 杨某贩卖的野生金豆呢，属于国家二级保护的野生植物，他呢贩卖50株的这个行为呢，远远超过了刑事立案的标准，也就是呢涉嫌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面临呢3年以上7年以下的这样的一个刑罚。
2: 那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片子当中，民警也说了一句哈，凡是你这个非法收购和贩卖2株以上的这个野生金豆，可能就涉及到刑事犯罪了。那我们还要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有人呢，他只是贩卖了1株，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还有我们普通人其实就是去买个观赏的植物嘛，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到底是你人工培养的呢，还是就是野生收购来的呢？
3: 首先呢，就是根据现行的刚才说的那个法律的立案的一个标准，那就是2株以上的构成刑事的犯罪，是要受到刑法的处罚的。如果买了1株呢，那就没有到这个刑事立案追索的标准，但依据呢咱们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可能面临呢行政的一个处罚。另外就是在于呢您刚才问的第二个问题，普通人怎么去辨别，那就是呢其实刑事责任的核心呢在于你是否主观上有这个故意，你是否知道。所以呢正常呢咱们在消费者如果在正规的花卉市场上去购买，然后呢你也商家也明确告知了这个就是人工培育的，不涉及什么野生的植物，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普通的消费者是没有这种明知的故意的。但是如果呢购买的渠道不正规，而且呢可能还有点猎奇的心理，哎，这个东西是不是什么野生的呀，或者呢有相关的一些证据聊天记录，他去探索追求这种我想购买一个这种野生植物的这种主观上的故意的话，那就可能涉及到刑事的追责。
2: 其实现在生活水平高了哈，喜欢这个侍弄花草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对于普通人，其实有些时候他不太清楚哪些植物我是可以买的，有些植物可能是不能买的。这个当中可能不光是涉及到重点的保护动植物，其实也包含了有一些可能有毒的不适合在室内养的植物。那作为这些普通人来讲，到底怎么样能够避开这些所谓的美丽的陷阱呢？
3: 首先呢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辨别，就是咱去买那个人工培育的，不要去触碰那个野生的植物，这些植物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咱们刚才说的刑事犯罪。再一个就是当你觉得这个东西商家如果跟你说野生的然后稀有的，这个时候呢可能咱们消费者也要警惕一下，去查一下这个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的这个名录，看看是不是在这个当中，这样的话就不要游走在这个法律的边缘。另外就是呢也提醒大家去在正规的这种花卉市场上去购买，不要去在这种比如说直播呀或者那种游走的小商小贩的摊上，可能涉及到会有这种监管不力，然后会涉及到这种野生植物的犯罪。
2: 好的，谢谢吴律师的点评。生态保护无小事，保护好我们的动植物的安全呢，确实是人人有责。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0: 女子用假币行骗，警方3小时破案。
4: 我们在交易时如果收到大额纸币，一定要当场仔细查验。
0: 利用假平台行骗2.8亿，主犯被判无期。
5: 全额是吧？

0: 恢复了那些资源啊，带大家一起炒一波黄金。
1: 三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2: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按理说，在集贸市场用假币冒充真钱买东西的套路已经过时了，但是在偏僻的农村，这种套路又出现了。我们到湖北荆州石首看看。
1: 一名女子骑着摩托车来到了石首市高陵镇农贸市场，专门挑选老年商户下手。在白某的鱼摊前，该女子使用一张100元假币购买水产，骗取找零85元。
3: 就是上店去，我也看不蛮清楚啊。旁边的一个年轻人，那个他一看，他说第二个都是假的，我是看到鱼的去，不想到哪里去了。我说我就来派出所报案。
1: 接到报警后，石首市公安局高陵水路派出所高度重视，立刻展开了侦查工作。
4: 我们通过监控排查，迅速锁定了作案女子的体貌特征和行动轨迹，发现她已经前往城区方向。于是我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城区进行追查，另一路继续在高陵镇布控待命。
1: 上午10:27，在镇区待命巡查的民警发现，嫌疑对象正沿着藕池河大堤往团山方向逃窜。民辅警第一时间驱车赶往其必经路段进行拦截，当场将违法嫌疑人唐某抓获。经调查，除高陵镇外，唐某还于当天上午9:00窜至了城区的笔架山市场，使用100元假币购买藜蒿，骗取另外一老年商户找零90元。面对警方出示的证据，唐某对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唐某因为使用假币，已被石首警方依法处以行政拘留。
4: 警方提示，我们在交易时如果收到大额纸币，一定要当场仔细查验，特别是遇到拿大额面钞购买低价小商品的陌生人，更要提高警惕。一旦发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前段时间，湖南湘潭的肖先生把车停在了小区消防通道上，半个多小时后，楼上外墙瓷砖大面积脱落，车辆挡风玻璃、引擎盖被砸中，维修费花了4050元。肖先生认为物业有责任，但是物业表示，肖先生停的是消防通道，而且小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识和防坠网，双方协商未果，保险公司理赔后代位起诉物业要求赔偿，法院会怎么判？我们一起来看。
1: 今年2月，湖南湘潭月塘区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典型案例。事发当天，业主肖先生开车回家，发现楼下的车位都停满了，他把车停在了小区后门的消防通道上。半个多小时后，楼上外墙瓷砖突然大面积脱落，多块瓷片从高空落下。肖先生来到停车位，发现他的车辆车底、前挡风玻璃、引擎盖全都被砸中，车身也有多处划伤凹陷破损。
5: 我们到了现场，发现他的车正好停在小区人行通道的后门的消防通道上面，当时他的车的挡风玻璃和引擎盖上面就有落了很多瓷片。
1: 事发后，肖先生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勘查，确认车辆的所有破损都是楼栋外墙瓷砖高空坠落造成的。之后，肖先生找机构定损，车辆维修费用为4050元。
5: 他说我停在你们物业公司的后面的通道上面，我交了物业费，那我的车被砸坏了，你们应该看怎么赔，哎，怎么处理。当时跟他谈了很多次，因为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觉得我们物业公司没有过错，当时就没跟他谈得妥。
1: 由于车主肖先生与物业公司对于赔偿并未协商一致，车主的保险公司按流程走完审核，确认属于保险责任，先把4050元维修费全额赔给了他。
6: 我们保险公司作为客户的车辆的保险人，对他赔偿了这个保险的理赔款，这个修车款以后，代替业主行使这个权利起诉物业公司。
1: 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保险公司赔付完毕后，依法获得了代位追偿权，有权向相关责任方追责。于是保险公司把小区物业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物业承担全部损失。庭审中，双方围绕核心问题展开辩论，物业对楼

0: 栋外墙有没有管护义务，外墙瓷砖脱落是不是物业没管好，物业到底要不要为这次高空坠物砸车承担赔偿责任。
1: 客户车辆停在小区里面，被这个高空掉落砖块砸坏，因为这个砖块是从谁家里掉出来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是哪一栋建筑知道，那么这个建筑物的所有者或者是管理者应该承担责任。
0: 被告方物业表示，小区建成时间早，再加上湘潭当地潮湿多雨，墙体容易受潮开裂，同时肖先生停车的区域是小区的消防通道，墙面醒目位置已经贴着消防通道禁止停车、高空坠物、后果自负的双重警示标识，物业已经尽到了安全提醒告知义务。
2: 因为建筑设计工艺的原因，再加上我们湖南这个地方的温差呀，夏天很热很热，冬天很冷很冷，所以说外墙瓷片剥落现象、剥落的这种风险，告知全体业主，让业主知道小区存在安全隐患。第二方面，把小区存在安全隐患，尤其人员通行的几个关键部位，我们都加装了防坠网。
0: 根据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像高空坠物、建筑物外墙瓷砖脱落这类侵权纠纷，在法律上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3: 我们这起案件适用的是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先要假设这个物业公司存在过错，当然如果物业公司能够举证证明他管理上尽到了合理的审慎的义务，那么物业公司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
0: 法院审理查明，物业公司长期对楼栋外墙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及时向业主公示安全隐患，在关键位置加装了防坠防护网，全小区都设置了警示标识，已经完全尽到了安全管理和防护义务。对于瓷砖脱落砸坏车辆，物业不存在过错，也没有失职行为。法院作出判决，本次车辆损失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小区物业公司不需要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3: 物业公司的责任来说，虽然发生了损害结果，但是呢，不能因为有损害结果的发生，也就是说导致了车损的发生，我们就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这实际上是无限制地扩大了物业公司应当承担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物业公司履行了维修通知的义务，它也履行了警示提醒义务。我们认为，这个物业公司还是已经完善的做好了他的管理职责义务。
1: 客户如果要这个续签投保保险的话，我们会按照相应的比例对他上涨保费，也会向我们的所有客户进行这个安全告知，在自己停放车辆的时候还是要妥善的把车停好，不然的话遭受这个损失可能会要自己承担责任。
0: 法官提醒，车辆受损虽可理赔，但车主将车辆停在消防通道的做法本就属于违规行为，如引发意外需自行担责。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任何个人不得占用消防车通道，违者可处警告或500元以下罚款。
3: 本案中的车主虽然不是案件一方当事人，但是呢，他将车辆停放在消防通道这一行为肯定是具有过错的。车主的这种过错可能会体现在他下一年的车辆保险费上涨的这个情况当中。
4: 钱先生乘坐班车出行，途中因司机紧急制动导致钱先生摔倒受伤，产生医疗费用，班车运营方辩称是钱先生未扶稳所致。车上监控显示钱先生在看手机，双手并未拉扶任何物体。钱先生咨询自己没有拉扶任何物体乘车受伤，班车运营方就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了吗？
5: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6: 班车的运营方不能免责，应当承担主要赔偿责任。钱先生没有扶稳属于一般过失，可以减轻对方责任。依据民法典规定，承运人对运输中旅客伤亡承担无过错赔偿责任，仅在旅客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才可以免责。本案中司机紧急制动是导致钱先生摔倒的直接原因，运营方没有尽到安全运输义务，构成违约。钱先生乘车

0: 看手机没有扶扶手属于一般过失，不构成重大过失，不能免除运营方的责任。监控视频可以证明事发的经过，但不能作为免责的依据。法院呢，通常会按照双方的过错程度划分责任，判令运营方承担主要责任，钱先生自行承担次要责任。
1: 孟女士将贵重物品存放于超市自助寄存柜内，取物时发现物品被盗丢失，寄存柜无被撬，暴力破坏痕迹。孟女士要求超市承担赔偿责任，超市说寄存服务是免费，且已声明物品遗失概不负责。孟女士咨询自助寄存柜内物品丢失，超市是否负有赔偿义务？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根据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超市作为经营者对消费者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其免费寄存遗失概不负责的声明属于格式条款，如果未充分提示则可能无效。虽然寄存柜没有撬痕，但如果超市在监控覆盖、密码保护或者巡逻管理上存在漏洞导致被盗，仍需要承担补充责任。孟女士呢，需要举证证明物品的价值以及超市管理上存在过错。如果超市能证明已经采取了合理措施，并且孟女士自身泄露了密码，就可能减轻责任。
1: 龚先生安装家用监控摄像头，初衷是防盗自家电动自行车。邻居焦先生看到后，发现摄像头角度正对自家门窗与院落，可清晰拍到室外进出等场景。焦先生要求龚先生调整角度或拆除监控，龚先生以自家安防为由拒绝。焦先生咨询，监控正对自家的院落，是否侵犯隐私权？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该行为侵犯了隐私权。根据民法典第1032条规定，隐私包括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以及活动。龚先生安装的摄像头能清晰拍摄到焦先生家的院落、门窗以及进出活动，直接反映了焦先生一家的私人生活状态与活动轨迹，涉嫌窥视他人的私密空间。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第八条中明确禁止在能够拍摄窥视他人隐私的区域安装图像的采集设备，即便是在自家窗台等私人空间安装，也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焦先生有权要求龚先生调整角度或者拆除摄像头。
3: 利用假平台行骗2.8亿，主犯被判无期。
4: 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粉丝啊，带大家一起炒一波黄金。
3: 三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5: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明星讲师代单，群里股民筛盈利，赚了钱还做慈善，听起来很完美，实际上呢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投资骗局。这个跨境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利用虚假贵金属交易平台，造成1789名被害人损失超2.8亿元。近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主犯于某波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来看报道。
3: 家住山东烟台的王先生是这起跨境电商网络诈骗案件的被害人之一。他告诉记者，2017年底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资深股民的陌生人添加了自己的微信，然后拉自己进入了一个炒股荐股的粉丝群。
4: 我以前炒过股票，刚开始他们在直播间啊增长一些这个炒股的知识，个股的分析啊，然后他们就不断在直播间啊展示他们黄金交易账户给我们看，说是今天啊只是赚了几万美金，明天又赚了这个几十万，又说炒黄金的各种好处。群主说，为了回馈我们粉丝啊，带大家一起炒一波黄金。
3: 王先生说， 这个群的群主不同于那些只谈盈利的普通投资博主，而是把自己包装成为了炒股技术精湛、有情怀、热心公益的明星讲师，经常发布一些到处捐赠物资的图片来立人设，更有所谓的老股民晒盈利截图。这一系列烘托造势让他逐渐深陷其中。
4: 他讲解的知识点也比较丰富，讲解的这个方面理念也还行，他不是说一点基础没有，就是有一定的储备。其实是什么让我比较感动的，或者说觉得他还行，就是说我们赚了钱以后一起我们去做个慈善啊，去救助一下这个需要关注的人，所以这两块感觉他说的还行嘛，利用人性这一块的弱点把我们拿捏的死死的，这导致我们全部信任他，支持这个全部上当受骗。
3: 王先生被群主层层洗脑，彻底放下戒备，并在对方的远程操控下安装了一款名为创立风金业的贵金属交易平台软件，殊不知这是犯罪团伙为他量身定制的投资陷阱。
4: 当时他喊的单就是说我们可以小赚一些，后期到了一个关键点，他号召我们大家要这个准备好资金，把这个资金量加大，靠这一波我们做完了就出手了。
3: 正是这一次操作，王先生直接亏损了60多万元。起初群里的讲师和助理还以行情震荡补仓就能回本为由安抚王先生，王先生自己也认为这只是一次行情剧烈波动导致的正常投资亏损，准备观望一段时间后再做决定是否需要补仓。但是后续随着投资软件再也无法打开，微信群突然解散，所谓的讲师和助理也全部失联，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被骗了。
4: 2019年到银行去打银行流水，看到这个资金并没有进入这个所谓国际炒金平台，而是进了私人的账户，所以这时候我们才醒悟过来，觉得上当受骗了，于是就到公安局去报了案。
7: 湖北汉川公安侦破的一起案件与我们侦破的案件十分相似，同为创立风平台实施诈骗，然后我们还找到一名香港创立风公司的客服经理，已经服刑了。监狱服刑人的手机取证报告中找到了我们这个诈骗团伙组织者的微信和境外通联软件，我们对聊天记录中出现的银行卡流水进行了调取，对主体人员的身份信息进行了大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一个庞大的诈骗团伙。
3: 通过并案侦查，专案组发现该案主犯于某波已于2019年因另外一起诈骗案被四川警方抓获，并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14年。通过对于某波的审讯，专案组掌握了该诈骗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诈骗手段。这个诈骗团伙组织架构清晰，分工明确，分为老板、副总、总监、小组长、业务员五级人员架构。老板负责和诈骗平台对接，副总负责诈骗团伙人事管理，总监负责管理小组长假扮的讲师，小组长负责管理群聊中发话术的业务员。于某波正是这个团伙的老板，他纠集熊某清、谢某等13人在境外组建了诈骗团伙，针对中国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
7: 我们发现这个团伙以14人为首，他们首先会在网上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然后利用微信加其好友，筛选出有真正炒股投资意愿的股民，然后推荐他们加入股票直播间进行直播、进行听课，然后逐渐的给这些受害人洗脑，洗脑过后，然后逐渐把这些受害人引到这个虚假的贵金属平台实施诈骗。
3: 被害人投入的资金被收割后，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经多次流转后进入创立风金业平台控制的账户，之后创立风金业平台与于某波按照约定比例分赃。经查，于某波等人通过此类诈骗方式造成1789名被害人损失超2.8亿元。
8: 我们历时3年辗转全国多地，成功剿灭这一利用虚假贵金属交易平台实施诈骗的犯罪集团，极大震慑了电诈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3: 法院认为，于某波在境外组织指挥人员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系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其曾实施过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赴案在逃期间又前往境外组织实施此类犯罪，且诈骗数额特别巨大，罪行严重，虽有主动退缴违法所得立功情节，但不足以从轻处罚。
5: 于某波作为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前罪以及本罪当中犯罪数额均十分巨大，造成的社会危害十分巨大。于某波认罪不彻底，他在因前罪到案之后没有如实供述本案的犯罪事实，可见他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也对本案的侦查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因素，依法应当进行严惩。
3: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对于某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诈骗罪判处熊某亲等人13年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了解，该案查扣在案的7381万余元财物将按比例发还被害人。那么对这类投资理财类的诈骗行为应当如何防范呢？遇到所谓明星讲师荐股，可以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对方是否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质，警惕无牌照荐股。如果前期获利后对方突然要求加大投资规模，一定要保持冷静。
9: 对于这类诈骗案件的进程当中啊，比如说如果觉得自己没有把握了，判断力不是很足的时候，尤其是对方如果是催促你做决定的时候，那么首先可以做到一个，就是你停一停，争取拖延一下，随着时间周期的拉长，你的判断力会有一些恢复。那么这时候甚至诈骗分子他也会觉得可能碰到了一个有经验的投资者，那么他就有可能放弃对你的实施的一个诈骗行为。
3: 专家也提醒，正规投资需要通过银行三方存管账户操作，在官方认证的平台进行交易。投资者可以通过银行流水及时查看自己的资金流向，如果出现资金进入个人账户或第三方支付平台等可疑情况，应及时向警方报案，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6: 前几天，浙江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走进北仑区明山学校，通过聘任法制委员、警营开放、法制讲堂等沉浸式环节，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我们一起来看。
3: 在北仑区民山学校报告厅内，5年级学生代表从法制副校长的手中接过了红彤彤的聘书，正式成为该校首届法制委员，并举起右拳庄严宣誓。
10: 我感觉这些警察叔叔们非常厉害，我也要遵纪守法，要以后长大以后也要非常坚强。
3: 随后，北仑公安巡特警大队进行了擒敌拳演练，动作刚劲有力，气势如虹。警犬技能展示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搜毒犬在行李箱前精准示警，引得学生们惊叹连连。表演结束以后，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警犬，与这些忠诚卫士零距离接触。除了现场观摩体验，北仑公安后浪清警宣讲团的警官们还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法治课，讲解了面对校园欺凌时的求助方式以及防毒拒毒的方法。
11: 通过法治教育，就是给他们增加那个自我保护意识，就是在如何处理这些同学之间的矛盾，发现了矛盾如何解决。通过我们这个警察的表演，学生增加这个对我们警察一个感官的认识和安全感增强。下一步我们也针对每个年级段的同学，这样每个学生呢，小年级、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就侧重点我们要加强，有针对性的开展法治宣讲。
5: 来到主播说新闻，邻里之间闹矛盾，竟然用恶意骚扰、恶意诽谤来报复，这事儿您敢信吗？山东临沂一位韩女士呢，就遭到了这样的糟心事儿。就因为邻里纠纷，邻居呢是怀恨在心，从去年的2月开始，就故意呢把她的手机号写在了公共厕所里面，而且呢配上了低俗不堪的文字，一时间呢骚扰电话不断，严重的干扰她的正常生活。韩女士呢也是长期被折磨，直至抑郁，甚至呢一度 度想跳河轻生，好在呢路人及时报警，民警救下了他。那么经过调查呢，始作俑者呢就是这位邻居韩某。韩女士直接提起了刑事自诉，近日呢法院一审判决邻居构成诽谤罪，判处拘役3个月，缓刑6个月，还要赔偿5000多元。但是呢韩女士认为

0: 那这个量刑还是太轻了，赔偿太少了，准备继续上诉。我们从法律角度来看呢，很多人以为邻里吵架写几句坏话呢只是一件小事儿，那大不了我赔一些钱。那其实呢，根据我国的刑法的规定，故意捏造散布低俗信息，恶意骚扰他人，情节严重的就构成了诽谤罪，是刑事犯罪，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那同时呢，也提醒大家，遭遇此类恶意报复、信息泄露、恶意贴广告骚扰等等的情况呢，一定要保留好证据，截图录音监控通话记录全都收好，可以直接报警，也能走刑事自诉，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远亲不如近邻，但是矛盾再大呢，也不能用违法的手段来报复，用恶意诽谤伤害他人，最终呢只会把自己送进法网。
1: 三次代购名表，跑腿被判刑，
2: 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

0: 头去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3: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5: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6: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度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帮人跑个腿，代购几块名表，就能轻松赚到上万元的跑腿费。这样的好差事，您敢接吗？男子钟某就接了。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他往返多个省市，3次代购名表，获利13500元。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几次看似普通的交易，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洗钱链条。他代购手表所用的46万多元，全是上游诈骗分子骗来的赃款。我们一起来看。
12: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钟某2024年11月至12月，根据所谓的上下安排，短时间内多次往返广东、四川、湖南、重庆等地，以买家身份先后3次线下约见在闲置品交易平台上出售奢侈品手表的卖家。见面验货后，朱某要求卖家提供银行卡号，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之后，朱某编造等候女朋友转账或者要去银行处理等理由，让卖家等待转账收款。
13: 在此期间，上游犯罪分子正同步实施诈骗，用被害人的银行卡汇款，造成正常交易的假象，实际上把诈骗来的资金变成了奢侈品名表、黄金等贵重物品，完成了赃款洗白的过程。
12: 在卖家收款后，钟某就会取走手表，并邮寄至上线指定的地址，收取所谓的跑腿费后，删除手机聊天记录等信息。经查，钟某3次代购手表，共涉及46万多元被骗资金，钟某本人从中获利13500元。但是钟某到案后，却声称自己对买表的钱款来源并不知情，只是赚一个跑腿费。
14: 钟某和所谓的买表人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任何交易平台的担保，对方怎么可能放心将价值几十万的名表给他来运送？所以我们认为钟某明知自己代拿名表的行为是犯罪分子洗钱的步骤，但为了高额报酬仍然一次次参与犯罪，所谓的跑腿人其实都是诈骗犯罪的帮凶。
12: 最终，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钟某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相关部门也正在对指挥周某的上线开展侦查。
14: 本案的几位手表卖家因为案件的原因，银行卡被冻结，自有资金使用受限。可能这些卖家内心还觉得比较冤枉，觉得自己就是在网络上卖一些个人物品，对方付款我交货，钱货两清能有什么问题？但是犯罪分子就是抓住了这一心理，引导你见面交易，脱离平台付款，看似方便，但其实把法律风险转嫁到自己身上，埋下了隐患。所以我们提醒卖家要通过平台进行钱款交易。
15: 钟某说呢，自己只是赚个跑腿费，对于这个买表的钱款来源是赃款的事儿呢，并不知情。那听上去好像挺无辜的，但是法官就问他呢，那对方怎么放心把价值几十万的名表交给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来运送呢？也瞬间戳破了钟某的谎言。那就这个事件呢，我们今天也是要。

0: 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吴孟戈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好，欢迎吴律师。
1: 你好。
0: 啊，我看呢，给钟某最后一个定的这个罪呢，是叫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在我们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到底应当知道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形？除了像钟某这样比较明显的以外，还有哪些情形？另外呢，如果说钟某想说自己完全不知情，需要举一些什么样的证据呢？
1: 嗯，首先呢，刑法第312条规定的这个明知呢，它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也就是说呢，具体要区分这个行为人他接手的这些信息，包括呢这个违法犯罪所得的这个数额，包括转账的方式，以及呢这种资金异常的情况，结合行为人他的职业以及他跟上游这个犯罪分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呢，法院去综合判断到底是应知还是呢知道呢还是应当知道。
0: 那如果说他想证明自己是完全不知情，一般需要什么样的证据呢？
1: 因为呢咱们国家呢是公诉机关呢，他去证明犯罪人是有罪的，所以呢其实犯罪嫌疑人自己倒不用去自证清白，说我自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犯罪情况。常见的这种应当明知的情况呢，包括说呢，比如说这个跑腿的这个报酬过于高，高于呢市场价的这种所谓的一般的报酬。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呢，就是他比如说用多个别人的身份证，然后呢多次呢套现的这种行为，就是这个行为很反常，也会呢被法院去认定为是应当明知的情况。还有呢，就是包括他这个交易方式很隐蔽，像我们知道的案件当中，有一些是他去换取这个虚拟货币，然后呢游戏币或者一些购物平台的这种预付卡，这种交易方式非常隐蔽，也可能会被法院推定为呢他是应当明知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还特别关心这些卖家的情况，因为他们呢是约定了以后就脱离了平台进行了私下交易，所以涉事的银行卡呢也已经被冻结了。那如果说呢这个确实是卖家不小心收到了赃款，应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对于普通的卖家来说，怎么样能够在这么着海量的网络信息当中识别出来你这可能就是赃物赃款的呢？
1: 通常呢对于卖家来说呢是不构成刑事犯罪的，因为卖家他就是一个在二手平台上正常的去卖货，他是不知道买家付的这个钱是赃款，所以他涉及收到赃款的这个行为呢也不会被刑法评价为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但是呢像这些卖家呢也会被公安机关去监管到他的账户，去把他的账户冻结，所以他还得积极的去公安机关呢去配合调查，自证清白，这样呢尽快呢让这个银行卡去解冻。所以呢提醒广大的就是电视观众吧，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不要脱离平台去线下交易，还是在平台上交易呢，这样起码能够保证一个资金的安全。
0: 好的，谢谢吴律师的点评。所以说呢，我们说兼职有边界，牟利有底线，那法律呢绝对不会因为你不知情而去纵容犯罪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前不久，重庆的小吴在网上找了一个兼职，工作内容是给对方转账，从中赚取佣金。然而转账之后，小吴才发现想把转出去的钱要回来很难。
2: 他让我转4680，然后说会给我100块钱佣金，然后当时转完之后他确实给了我100块钱佣金，但是现在我想要回本金非常的困难。
3: 小吴去年大学毕业，如今在一家网店当客服，偶尔找一些兼职来做。4月初，他在一个兼职微信群里看到有人发布招聘信息，便询问具体情况。然而对方则首先要确认小吴支付宝花呗的额度，当得知小吴能够透支5000元之后，对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让小吴扫码支付4680元，承诺会通过微信把本金返还给小吴，并支付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2: 我看了他微信朋友圈，看见他这几年都在发这种招聘的兼职，然后我感觉他应该是专业做这个的，然后所以我才挺相信他的。
3: 于是小吴马上按照对方的要求扫码支付了4680元，对方也马上通过微信给小吴发来了一个100元红包作为佣金。
2: 我以为他当时我给他转完之后他把佣金给我，然后就会把那个本金返给我嘛，就不会拖。
3: 收到100元佣金之后，小吴要求对方返还本金，然而对方则表示要等到下个月，也就是5月6日才能通过微信返还本金。到了5月6日，小吴催促对方还钱，不料对方继续拖延。
2: 现在过了1个多月了，我一遍遍催他，他才分2次只转了1000块钱，然后剩下的3000多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还给我。
3: 记者拨打对方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又申请添加对方为微信好友，一直未获同意。因此，记者暂时无法向对方核实情况。为了赚取100元佣金，导致几千元本金难要回，这样小吴非常的后悔。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给观众朋友提个醒。
2: 嗯，像以后找兼职，像这种先让我交钱的，给他转账的，我都不会再相信了。我不能自己想当然以为。
3: 目前，小吴已经报警。他表示，如果对方继续拖延，他就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0: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4: 我不怪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辛苦了。妈妈不诚实，对不起。
5: 北京圆梦寻人工作站，这间见证过无数离散家庭重逢的地方，5月16号迎来了赵雪芳一家。她与失散32年的儿子戴龙涛认亲，还有一天，身旁的弟弟妹妹全程陪伴，既是依靠，也盼着早日见到素未谋面的哥哥。
4: 那就是因为我在遥远的大山里吧，然后呢，就小时候啊，看书啊，看啥，就非常向往大城市，因为我想唱歌。

0: 去大城市唱歌是赵雪芳的梦想。1994年，赵雪芳带着两岁儿子戴龙涛辗转大城市追梦。12月4号那天，赵雪芳患重感冒，一个陌生女人递来了药。涉世未深的赵雪芳吃药后昏迷过去，醒来后孩子失踪了。受限于当年技术条件，案件一度陷入僵局。被拐男童戴龙涛杳无音信，赵雪芳带着儿子的照片用歌声诉说思念，也曾做客寻亲节目，对着镜头呼唤儿子回家。他完成了 DNA 信息入库，加入寻亲公益队伍，和其他寻子家长一起寻找孩子。
1: 我不敢回家，躲在西安，当时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
2: 我不是逃避，我想在外边找。大概那封信寄回家的时候就是快过年了，然后我爸我妈他们走。大年三十那天，家里还有我奶奶，她非常爱我，也爱这个小孩。那是我奶奶，她眼睛看不见。我回家我不敢告诉我奶奶，但是她已经知道了，她已经知道了。
0: 2026年5月12号，江西铁路公安处传来好消息，戴龙涛找到了。
3: 就自己就在心里想了好多遍，就觉得肯定不是真的，我就觉得就很不敢相信这个事情。就是第二天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那个能不能尽快安排见面。我母亲那边肯定是这些年挺不好受的，挺不容易的，肯定是心里受很大的折磨。
0: 戴龙涛在河北沧州得知自己的身世后，他第一时间联系民警，想要见到失散32年的家人。5月17号，认亲仪式如期举行。母子二人紧紧相拥，这一刻所有心酸思念煎熬化作久别重逢的泪水。现场的民警公益志愿者纷纷动容，见证这场来之不易的团聚。
4: 这是你妈，这是你弟弟，这是你妹妹。
5: 给妈妈带上。
4: 带上。
6: 哥哥继续心连心，今生又是何其有，来世还是一家人。
0: 32年，警方从未放弃追查，科技赋能打拐让失散家庭重聚。32年，母亲从未放弃寻找，母爱与法治共同守护人间温情。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人类总是在探索美食的路上磕磕绊绊，摸索前进。不同地区具有的特色菜肴往往令人印象深刻，地方性美食往往承载着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傍海而生的肆意盎然，那种随性与自在也沿袭到了美食当中。闽南美食文化如大海般波澜壮阔，又似溪流源远流长。每一场饕餮盛宴都是这个伟大时代的一场狂欢。袅袅烟火中，且看工匠们如何在舌尖上创造奇迹。
9: 就我老伯开始做起，我的年龄是变了，
10: 2000年前的事，生相时火一定要旺。
5: 马上捞起来吃。
10: 来永春剃头啊，是在这个地下城的，在生活那个永春的，很地道的。
11: 行街咁从40年左右了，永春鹅肉第一出名。
8: 福建永春，一个古时被称作桃源的地方，后以四季如春更名为永春。桃源因种水汇于桃溪一源而得名，与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一般，穷山近水处，偶得此处，远离世间喧嚣，藏着人间烟火，绿满群山，清逸溪流，大自然的馈赠，孕育出独属于山水间的美味。有一种生活叫永春，走在这个小县城，是拂面而来的时光感，让人不自觉缓了匆匆脚步。这种闲适安逸是当地人的不追不赶，选择清晨走进街角老店，不慌不忙地来一碗肉羹汤。这家永春人家喻户晓的澎湖老牌肉羹汤，每天早早地排起长队，或是时常光顾的老面孔。
12: 我们吃的话都是来这边吃，肉质好 Q 弹，可以。
13: 经常来这边喝，主要还是吃肉跟汤，汤很好喝，肉也很好吃，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挺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吃。
8: 或是慕名而来的远方食客，店内不绝于耳的闽南话和大快朵颐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让清晨逐渐在烟火袅袅中醒来。街门口的炸物摊子冒出滋滋油声和香气，后方大锅里升腾起的热气不时飘来一阵阵肉汤的鲜味，让等待的食客不自觉伸长了脖子想一探究竟。
9: 我老爸开始做起了，恁救了我呢。恁情况恁也未出钱，未爱老了未做，就是我接来卖，搬过来卖，就我卖两角开始。啊，我今仔日7点开始开咯，啊，明日啊，天门也卖，啊，卖到5点左右，这就拖到7点了。只要你平常你卖100外分当吧的，还有就1000外左右。
8: 锅内嫩滑的肉片在翻滚，撒上葱花。大勺一盛，大碗一装，随即送至客桌。作为老吃货的当地人，总会不约而同地加入几滴永春老醋。作为永春的美食名片之一，永春老醋以古法酿制，醋香沉淀，千年传承，早已经融进永春人的血液里。加入老醋的肉羹汤

0: 更具鲜味，丝毫没有油腻感，完全打开了食客的味蕾。清尝一口，肉鲜有嚼劲，从汤头到肉羹，满口鲜香爽滑。再配上一盘炸米果或炸豆干，外脆里嫩，美味顺着舌尖滑进胃里，让食客们得到充分满足。
1: 每次外面打工回来的时候，都来这边红肉羹汤店这边吃一下，就来回味一下那个家乡的味道。我一般搭配那个豆干的拌面，一般都是这样子，还跟那个肉羹汤清汤来一碗。
2: 肉是比较鲜，然后比较嫩，这样子吃起来很好吃。
0: 而此时店内，年过六旬的黄伯福一刻不得闲。从父辈就传承下来的手艺让他游刃有余，案板上是新鲜的猪前腿肉，新鲜紧致。他熟练地将其切成厚度一致的薄片。
3: 这个就瓜梨丸，这个三碗就纯净的芒果。那来就鲜咯，来就经过切片料，切好料就是经过去泡水，水浸大约二十分钟左右咯。
0: 时间在这一刻也从忙碌中暂时慢下来，静静等待家乡好水融入山里的味道。浸泡后的水则是这道肉羹汤的精髓。
3: 以前嘛，经常也注意哈，黑几个人就掉了了。我有买那种资料，一桶水加上多淡薄豆油，加块黑种草药掉了，一桶水淡薄会变乌出来。黑个吃嘛，掉出来黑个巴掌，它加落去哈，一桶水变白了，桶水变清了。
0: 浸泡一定时间后，黄伯福将肉片捞出，加入适当的地瓜粉和木薯粉进行揉制，在双手的巧劲之下，肉更加紧实和富有弹性。肉质的调制过程中，黄伯福并没有添加任何的调料，而是选择保留最原生态的味道。黄伯福将肉片一块块放入，烧煮片刻，升腾起缭绕的热气。
3: 我是直接买，就门店买了，直接买炒做好了，汤水直接调下去，是直接买切落个软个，直接片子，把伊弄个汤水较鲜度较清，买够好食。
0: 肉香便开始蔓延开来，再把刚刚浸泡肉片的水倒入锅中，加入适当盐巴调味，水再次开后，一道拥有纯粹和质朴的肉羹汤就出锅了，来上一碗。对一早的治愈是平时而漫长的。
3: 应该这股这所有的东西在混配料应该都汤子混加球子混的。两行中用的球子混是六分，汤子混是四分，比起来。
2: 搭配一些豆干还有菜果是非常好吃的。
4: 汤也很好喝，汤甜甜的很好喝。
0: 吃上一份肉羹汤，花上半个多钟头甚至更久，但永春人不吝啬，他们对于食早的追求也藏着他们对待生活的精致态度。来往的食客一波又一波，直至日头渐高，市井渐繁，店里才恢复平静。人们满意地走上街，这才开始了属于他们的一天生活。在这个小县城，一天可以很慢，人们大都享受着这一种慢生活。工作不咸不淡，日子不慌不忙，烟火浓厚不散。与大城市灯红酒绿、奔忙冷漠不同，他们把温情也体现在美食之中。一张小八角桌或小圆桌，几条矮矮的长椅，食客围桌而坐，一下子拉近彼此的距离。这就是永春五里街烙摊。这道有闽南火锅之称的美食追溯源头，便发现有着悠久的海丝文化。泉州作为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宋元时期海外贸易繁荣，每日商旅行人络绎不绝， 忙碌之余围坐在热锅旁烫食鲜肉和下水，久而久之形成了火锅一样的吃法，让烙摊应运而生。后来这种吃法在当地人家中也逐渐流行起来。在永春五里街镇有一条显眼的烙摊一条街，短短的街上分散着二十几家烙摊店，每走几步就能发现一处烙摊店，这也让远来的食客产生困难选择症。作为店主的阿斌无疑是烙摊街上的一道风景，年轻时就接下父亲的接力棒，一接就是三十多年。店不大，就摆放着几张桌子，陈旧风让这道美食多了故事感。
5: 这道烙摊真在是了完美，你说这样先
6: 永春话的烙摊，为什么叫烙摊呢？它就是生相词，火在煮的时候很旺的火，东西放在烙烙烙烙，闽南话的烙烙滚烙烙滚，那种声音哦，就叫做烙摊。
2: 他的这个是他很特色，阿斌他是一个那个公益的，这么多年下来都是热心在做公益，倾注了他的爱和他的一个那种热心做公益的这个初心，所以说别人是没办法去那个仿照的，所以说我们喜欢来这里，爱是最关键的。
0: 阿斌的热情大方又让店里添了些许江湖气，长条矮凳上食客屁股还没坐热，他已经将腾着热气的骨头汤锅端上来，搁置在桌中炉灶。锅内是炖好的骨汤、豆腐、油炸豆腐等。到食客点菜时，性格开朗的阿斌总是热情推荐：“
5: 来，烤串是吃也不咯，老客哦，就感觉是味素，也吃，啊就大骨头开朗骨头脸，所以这同他是相当吃。
6: 我们跟别的地方哦相比之下，我们。”选材料是很关键的哦。第一呢，我们要用骨头汤，大骨头下去熬的汤，补钙非常好，对身体也非常好。第二呢，我们都是以猪肉为主的，以肉类为主的，啊，就是说新鲜食材要放下去的时候，一下子要浮上来，你马上就要捞上来吃。三个永春的老醋，啊，放一点蒜蓉下去，那个味道是特好的，特鲜的。你放了久了，煮了就烂掉，就没有那种香味了，就不好吃了。
0: 遇到第一次来吃的，他还会亲自帮忙烫煮，生怕食客烫久了影响口感。肉都提前嵌了地瓜粉锁住鲜度，随着开锅汤沸咕噜咕噜的声音上下翻越，诱人的香随即扑面而来。
6: 他买放一样东西哦，马上捞起来吃，所以你放了再多东西，吃完了它最后的汤都是很清很清的。
0: 老熟客深谙门道，先在碗中舀一茶匙的葱末，锅中一开便浇两汤勺滚沸的骨汤下去，迫不及待的一口热汤下肚，大骨汤馥郁的鲜美柔和着葱花清爽的芳香，瞬间暖了胃。百年前途经的商旅饥肠辘辘之时来上这么一口，也就消散了旅途的疲惫，有了再出发的动力。
7: 阿斌说的不会怕
5: 经常鸭子鸭子鸭子鸭子叫鸭子吧，鸭红虎吧，他老来的用感觉。
0: 烙摊在民间形成，所以自带乡土气息，靠山吃山的永春人将烙摊吃成了猪肉大满贯，三层肉肥瘦相间，细腻紧实，裹上薄薄的地花粉，入口爽滑，蘸上香醋碟子更加独具风味，长灌肠可以算是被遗忘的闽南特色。一整条小肠灌成一个实心小圈，未见过的外地人都会对它有所好奇。烙摊里的长灌肠吃起来厚实爽脆，带着少许的油脂，口感肥美却不油腻，是食客必点的菜单之一。烫猪肺则极其考验功夫，提前浸泡的猪肺看不到一丝血水，仅几秒的时间 阿斌便快速捞起，最大程度保持了鲜度。

0: 度和嫩度，同时还不忘嘱咐食客要现烫现吃，稍有迟疑口感则会变硬。食客们一听，纷纷举勺动筷，盘盘碗碗之间，他们吃得津津有味，啧啧有声。烙摊不同于火锅，它的汤清淡而有营养，久煮而不变味，一口热汤一口肉，周而复始，好不快哉。饱食一番后，再用鱼汤烫一下青菜，荤香中的素菜看似平淡，却完美地融合了所有食材的风味，称为烙摊的压轴。永春人很实在，被问及东西为何这么好吃，他们总是谦逊地说全凭食材好。也是，大山里的食材没有理由不好吃，除了山货，永春的大山里也藏着各种美味食材和名贵中药材，汲取了山水精华的一草一木。其中最出名的当属永春熟地。永春熟地制作由来已久，它是一味闽南常见的中药材。据《永春县志》记载，早在北宋初年，永春民间就将老醋、酒熟地、酒六味视为三宝。永春熟地经过九蒸九晒的制作工艺，被称为九制熟地。成汤才醇和味美，闻名遐迩的永春石骨白鸭汤，就是以熟地等中草药熬煮，将药食同源的中国传统饮食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
1: 白鸭汤是阮永春的特色了，来永春佚佗啊，是就来就搞食一个白鸭汤了，才算有来过永春了。哎，
2: 老鸭汤确实是名不虚传呐，这鸭肉非常紧致，这个绝对是一种天然的鸭子，天就是野生的这种的，算是啥呢？游泳的鸭子，这是。不是那种是圈养的鸭子，吃上它确实是味道非常好，尤其这个鸭汤吃起来这喝出去味道确实是很棒的。
3: 它这个汤好像是有加了一点那种中药草进去，一点都不油腻，特别好喝，我每次都喝了好几碗。
0: 空气中隐约可以闻到淡淡的药香，用灵巧的手艺对生活致谢，由此获得顽强的生命力。他们的故事还会这样一个又一个地续写下去，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便是如此吧。作为石鼓镇开最早的白鸭汤店，肖坤龙做的白鸭汤被称为是最地道最老牌的。选药材选鸭子都是他亲力亲为，
1: 选好的咯，就是时间比较长的咯，农村放养的咯。
0: 处理干净的永春白鸭是当地农家散养的番鸭，鸭冠色红，鸭身肥硕。肖坤龙手起刀落，将鸭子切成块。
1: 早上五六点就起来抬咯，抬了就是因为七八点开始搭落去滚咯。
0: 鸭肉放入味罐中，加入中草药，余下的便交给了时间。十几种药香在文火轻微中融进鸭肉中，随着蒸汽散发到空气中的气息格外清丽。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细火慢炖，才端至食客桌上。
4: 我觉得白鸭挺好的，味道还不错，很清甜，我很喜欢这个鸭血。
3: 鸭肉跟我们城里的好像不太一样，它这个肉特别鲜美，很嫩，特别好吃。
0: 对当地人来说，这一道白鸭汤可是滋补的硬菜，具有药膳的特殊功能。200多年的悠久历史，也让白鸭汤有了故土情结和人情的味道，是在外的永春人时常挂念的味道。因此，无论春寒酷暑，

0: 昆龙的店里总是顾客盈门，更有不少厦门和福州的老顾客驱车而来，只为了这道白鸭汤。舀上一碗鸭汤，吹开表面星点浮油，稠滑的汤水包裹着淡雅的草药香，汤一入口，那股香气便逐渐弥漫至心间的每个角落。安海土笋冻被称作闽南菜里的珍贵琥珀，也被说成是一道具有欺骗性的食物。土笋并不是笋，而是一条条形似小蚯蚓的环节小动物，学名叫星虫，藏匿在浅海滩涂的淤泥里。因为这种小虫子形状如圆筒笋，滋味比山上的冬笋还好，所以闽南沿海一带称之为土笋。
1: 我们是家族式的那个传承，做这个古早味土笋冻延续经典的传承，所以到我们这边是第三代传人。那个小的虫子平时都讲沙虫，但是它是一种海星虫，那个学名叫壳口葛囊星虫。
2: 很好吃的东西，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因为它那个中间那个叫什么土笋是很嫩的，我觉得很好吃。
0: 土笋冻在安海的街头小巷随处可见，有固定的店铺，也有流动的摊贩，偶尔传来的吆喝土笋冻哦，为街头巷尾增添了些许烟火气。
3: 我觉得土笋冻这个东西啊，它就是我们闽南菜的一个特色，外表像果冻一样，吃到嘴里面它那个口感就是外面一层果冻，然后里面那个沙虫呢它是脆脆的。
1: 土笋冻传统美食之一，小孩子都很爱吃。
0: 炎炎夏日，当地人或游客路过摊贩，最喜来上几份晶莹剔透的碗状土笋冻，咬上一口，鲜甜软嫩，富有弹性，加上带有蒜蓉的酱，滑溜爽口，在唇齿间回味无穷。
1: 我们经常有外地的客人慕名过来，就想说尝一下这个传说中的黑暗料理，吃起来就是比较清凉爽口。其实呢，外地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吃下去的话味道是很不错的，它是比较清凉爽口清甜的那一种。
0: 这道看起来十分新奇的美食在安海却有着300多年的历史。相传土笋冻是民族英雄泉州人郑成功发明的。郑成功奉命攻打台湾之时，驻军靠近海滩，便就地取材食用土笋煮成的汤，无意中吃了宁成洞的土笋冻，没想到这味道比土笋汤好，便有了土笋冻。安海土笋冻逐渐流传开来，经后人不断改进制作方法及佐料，被食客广为流传。
4: 给人的感觉像那种小吃的感觉还挺好的。
1: 土笋冻它胶原蛋白比较高，然后它蛋白质也挺高的，还有含有多种的那个氨基酸跟微量元素。
0: 黄姐秉承着百年的传统手艺，清洗、挑拣、熬制、分装、凝固，每一步都极其用心。土笋在竹篮中反复冲洗，一条条肥硕且鲜活。师傅们麻利地剪下头尾，置于石碾下，随后并开始了残忍碾压。土笋内脏被尽数挤出，碾压后再次放入清水中清洗，土笋冻中的土笋模样便出来了。熬制过程中无需添加任何东西，以水覆盖，保留了土笋原本的鲜美味道。
1: 土笋最后是不是清脆，关键也是火候这一部分。汤土笋材料那个熬制出来的原汁原味的那个汤，所有的胶质它都会融在那个汤里面，后面就是因为那些汤有胶质，然后会结成那个洞，小的那个虫子也放在那个碗底，然后再舀汤进去，舀汤进去再加大的虫子摆在那个碗的上面， 个头比较大的，它的肉质会比较肥美，味道会比较鲜甜。
0: 捞起后分拣装入小圆盒子，再加入汤汁，放入泡沫箱中，静静等待凝固，也等待美味的诞生。那流连于舌尖的海味和鲜味，倾诉着安海人那段沉兴于耕、待月周归的岁月。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秒有多短呢？几声辱骂，几个拳脚，一个月有多长呢？从鼻骨骨折到脑梗死亡，足够一个生命悄然消逝。当这瞬间的冲突与迟来的死亡被因果的锁链紧紧相连，法律的尺子又该如何衡量这11秒与一个月之间的重量呢？我们一起来看。
1: 这天正在上班的老夏突然被警方带走调查，说他涉嫌一起刑事案件，而案件起因竟是一个月前的一次冲突。
2: 这是谁打的呀？
3: 你是打的？
2: 拿什么打的呀？
3: 你都东西打人那个吗？
4: 我收拾过程拖布。
1: 老夏是某物业公司的保洁员，这天中午他接到老板的一个电话。
5: 案发当天呢是一个中午，夏某就接到了物业公司老板的电话，说日常用的菜和杂物到了，让他上去呢组织人卸一下。然后他就先到了1层，就招呼剩下的人说，你们赶紧快点吃饭，吃完了就上来卸东西。
1: 等到物品都搬得差不多了，此时物业公司的另一名员工刘某才慢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6: 这么慢呀、啊？
5: 夏某就朝他们说，你怎么这么慢呢，并且骂了他一句。这时候被害人也很生气，他就挥拳朝着这个夏某就冲了过来。
6: 这么慢呢，这么快，我考虑你们，
5: 两个人相互挥拳以后，这个刘某就被打倒在地了，刚好是从这个马路牙子的上面一下子被打到了马路牙子的下面，咚的一下就倒在了地上。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他的表情是非常的痛苦，基本上已经不可能再起身了。就在这个时候，被告人夏某又顺手拿起了在旁边的两根拖把杆，直接重重地砸向了被害人刘某的头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鼻子就直接就出血了，再也没有办法起身了。
1: 随后倒地的刘某被120紧急拉走，诊断为鼻骨骨折。本以为这次冲突就这样过去了，谁都没想到一个月后刘某死亡。
5: 刘某当天是鼻骨骨折，当时应该是要做鼻骨手术的，但是医院没有床位，他们在北京大概找了一周吧，终于找到了一家医院可以做这个鼻骨骨折。但是在住进去的当天，这个刘某呢就突发脑梗，最后也是因为这个脑梗引发了脑疝，最终死亡的，经抢救无效死亡。
1: 相隔30天的伤害与死亡，一段看似无关的时间跨度，这起案件变得极为复杂。案件发生后，经多方调查取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2分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被告人夏某提起公诉。
7: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检察院现在开庭。
8: 本院认为，被告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 刚才其实法庭已经听明白了，对于整个过程，你是承认用拳打过被害人的面部，以及用拖把杆打过被害人的面部，是吧？你现在只是觉得死亡结果跟你没有关系，是吧？
5: 就是他的辩解还是比较稳定，就是我认这个打的过程，但是他觉得他的死跟他没有关系，嗯，他只认他打成了那个轻伤2级，是头面部的骨折，鼻骨的骨折是轻伤2级。

0: 二级的伤害，所以他说我认这个轻伤二级的损伤后果，但是他的死跟我没有关系。
1: 你什么时候知道你死了呢？
2: 8月7号，8月7号的那天就是东升文理的啊，我上车，我也就是有感觉。
3: 被害人受到了伤害之后，到他的死亡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呢，他最开始就诊是看他的鼻骨骨折，到最后呢，他的死因是因为这个脑梗，这个血管破裂去世了。这两者之间呢，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是本案的最大难点。因为毕竟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人一个月之前被打到了鼻子，很难把它理解成有直接因果关系的这种事实。但是我们这个司法方面要去取证，要去论证的最大难点就是建立他的这个伤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4: 法律的公正在于明晰责任，不枉不纵，只有准确界定各方在事件当中的责任边界，才能让无辜者不受冤枉，让违法者依法担责。为了查明真相，办案检察官还原刘某的死亡原因，到底一个月之前两人之间的这次冲突和刘某的死亡有没有关系呢？
3: 所以我们因此呢，也是多次的去找法医进行取证啊和论证，这个充分的论证了这个死者虽然是在案发前有一定的基础病，但是这个基础病因并不是这一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这次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仍然是他受到了击打之后，然后产生了这个后续的这些反应，造成了他新发的一个脑梗。这个新发脑梗才是他死亡的直接原因。
1: 陈探长，为了更好阐释本案的尸检鉴定意见，明确本案的因果关系，公诉人申请法庭通知本案鉴定人出庭作证。
2: 15号，到了最近就发现了小脑和脑干，就是大片的污泥。
0: 通过法医对于尸体的一个鉴定啊，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他的被打中所受的损伤就是头面部他的这个鼻骨骨折的损伤，在他最终死亡结果里面是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那这个促进作用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亲自去找到了这个鉴定人，然后鉴定人呢给我们展示了他刘某在住院前后所有的核磁 CT 的影片，然后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在尸检报告当中所做的病理切片，能够确认刘某在被打以后他的身体产生了一定的应激反应，比如说出血疼痛，这一系列的应激反应直接导致了他的脑部血栓的形成，最终导致了他脑梗的发作，在这刑法评价叫多因一果的案件。最后他的这个病跟他在打当中受的这个伤共同的促进了他这个死亡结果的出现，所以法医给的这个结论是促进作用。
1: 你打倒了，你为什么还要再用拖把杆打他？
2: 哎呀，到现在我都迷惑，为了这个以前后的过程也太快了，就是好像就好像条件反射有点，就说瞬间就很快就把这个。
4: 庭审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曾提出，冲突的起因是被害人刘某先出手，夏某的反击行为是出于正当防卫。
0: 辩护律师所持观点是被告人是正当防卫，因为从监控录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确实是被害人先挥拳朝被告人冲过来，被告人才躲过了他那个拳以后才挥拳的，所以整个辩护律师的辩护观点是被告人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其实正当防卫这个词儿走进大家的视野，可能是因为那个刑法第20条那个定理的热播啊，大家对正当防卫这个词越来越了解。但是其实我们在认定正当防卫的时候是要符合非常多的条件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不法侵害要正在进行，也就是说你正在遭受着不法侵害的威胁，或者说对你造成一定的损伤。那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被告人他已经把被害人打倒在地，那个时候被害人面部表情非常痛苦，已经没有办法再起身了。 啊，他这个时候仍然拿起了两根拖把木杆重击被害人头面部，就说明此时他不再是一个防卫的行为，而是故意伤害的行为。然后第二个还是要看这个事件整个发生的过程啊，我们要把这个视角再往前延伸，就是要看被害人他是为什么要冲向被告人，还是因为被告人他辱骂被害人在先，他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招致冲突的过程。所以从这个行为本身来看，我们认为他的行为还是故意伤害的行为，而非正当防卫。
4: 综合各方证据，检察机关以故意伤害罪对夏某提起公诉，建议判处其10年至11年的有期徒刑。但被害人离世的结果让家属始终无法接受，认为该量刑建议过轻。一边是悲痛欲绝的家属，一边是拒不认刑的被告人，各方预期天差地别。
0: 现在被害人家属向我们提出的诉求是希望要严惩被告人，希望能够处以以故意伤害罪处以无期徒刑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刑期。那我们检察机关在办案的时候，肯定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也跟他解释了这个案子跟普通的故意伤害案子有什么区别，因为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面是一个多因一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被告人的打跟被害人原有的疾病共同作用发生，导致了最终死亡结果。所以从因果关系的判定来说，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通常意义上说这个人直接被打到骨折或打到重伤，它跟这个普通意义上的案件并不一样，所以他到最后对于这个刑期还是表示了认可。
4: 日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
3: 被告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民事部分判处涉案公司及被告人连带赔偿被害人家属经济损失28万元。
4: 该案证据链条完整，因果关系明晰，案件获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案件出庭支持公诉评议活动中的优秀公诉庭称号。回溯本案，一时冲动酿下无法挽回的悲剧，生命的重量不容轻慢，而司法机关以法为据，以理服人，让公平正义可感可及。
5: 广受欢迎的惊艳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泰、喀尔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6: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5: 近日，山东一名女子因为怀疑自己的丈夫出轨，为了逼她现身，竟然报警，谎称丈夫被情人杀害。民警火速到。

0: 到场后发现是假警，女子还拒不配合民警调查，目前因为涉嫌妨碍公务罪被刑事拘留。公共警力岂能随叫随到，当成私人的工具？这一句假话浪费的是宝贵的警力资源，占用的是挽救他人生命的时间，挑战的是法律的底线，刑事拘留一点不冤。近日，浙江海宁的金先生骑车经过一个公园附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根风筝线。幸亏金先生当时车速不快，他及时停了下来，否则很可能被风筝线割伤。事后，放风筝的男子向金先生道歉赔偿。风筝线一旦割喉，后果难以想象。无论放风筝还是钓鱼，一定要遵守相关的管理规定，及时收纳风筝线或者鱼线，避免发生意外。前不久，广州暴雨，路面积水，一个孩子被湍急的水流冲倒，几次没入水中。危急时刻，一名外卖小哥冲了上去，多名骑手见状也是迅速加入，合力将孩子抱到了安全地带。感谢骑手们的奋不顾身，同时呢，也要郑重地提醒大家，汛期积水暗流汹涌，看似不深，却能瞬间夺走生命。无论大人孩子，咱们千万不能冒险涉水，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充电柜等电力设施，远离河湖沟渠、井盖、篦子等排水泄洪通道，听从抢险工作人员的指挥，把我们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21天了。早高峰，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敖翔和同事们来到了奥体东门路口，对于非机动车安全行驶展开执法检查。
1: 头盔买了吗？
2: 买了，没忘带了。没
1: 是，这都带了。如果说你半年之内没有别的违法行为，咱是给一个警告。你半年之内有2笔。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这要对你进行一个20元的处罚。
3: 早高峰，骑非机动车出行的骑车人还真不少，大部分的骑车人都戴了头盔，不过还真有一些人没有养成习惯。
1: 头盔买了吗？
2: 买了。
1: 买了怎么不戴呀？
2: 买了，这马上买着急慌。
1: 主要是不戴头盔啊，他在一些危险的时候，他保护不到脑袋。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定佩戴成员头盔的违法行为，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予以警告。你戴上没？有头盔就是没戴。依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啊，咱们还得戴上。
2: 好嘞。
1: 想回头戴上啊。
2: 谢谢。
3: 从去年开始，交管部门就针对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开展宣传。不仅如此，在民警的日常执法中也在普及新规定的2点最大的变化。一个是后座乘车人必须是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一个是骑乘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
1: 知道5月1号以后得戴头盔吧？
4: 5月1号以后是吧？
1: 对，5月1号以后戴上头盔，主要是咱骑车的时候能踏实点，万一说失控了之后有一个对头部的保护。头盔戴了这没毛病啊，把那扣扣上
2: 啊，
1: 这扣扣上，要不然跟没戴一样。
2: 好
1: 啊，要是说16岁以下的能戴一个，您不能戴俩。
5: 行，这都是16岁以下
1: 啊。那也只能戴一个。
5: 戴一个戴后边是吧？
1: 对，戴后边。你戴前面确实碍事。
2: 我也不知道今天头盔忘戴了。
1: 您看这马路人家都戴头盔呢，就咱没戴。
2: 明天肯定戴。
1: 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的，您半年之内存在一笔这个被处罚的事儿了。什么事儿？那时候
2: 估计骑车带人了。好了，麻烦了，麻烦了。
1: 那这次呢得进行一个20元的处罚。
2: 明天吧，明天我们肯定带。
1: 明天呢具体带不带咱们路面上再见，今儿呢是要进行20元的处罚。戴头盔啊，主要说关键时刻能保护一下自己的这生命安全。
2: 不知道这个，我今天忘带了。
1: 你都不知道这头盔的事儿，你怎么说忘带？你都买了吗？
2: 买有，肯定有买了有。
1: 你上次就没带吧？上次这边做的提示，5月1号以后咱们就正式进行处罚了，立法了。
3: 早高峰一过，民警敖翔接到举报，在北苑小街上有一辆新能源小客车

0: 提醒自己，
1: 你这临牌到期了，你也没续上，正式号牌也没下来，这么开不行啊。
2: 我这不这现在就申请了，我昨儿确实申请了，也没有提示，啥信息也没有。办车证的时候谁也没跟我说这临牌什么时候那到期啊。然后我这卖车，
1: 你买车卖车跟我们交管部门没有任何关系。5月4号你认得吧，这上写着呢吧。
2: 嗯，
1: 拿着那些车辆的手续，拿着身份证到奥运村交那执法站，那儿罚一个200元不记分违停，那儿有车位，停那有车位里边或者停那里边都行，这儿不行啊。再有一个呢，就209分上道路行驶机动车被悬挂机动车号牌，
2: 就这是俩事儿是吧？
1: 一共400元记9分。
3: 大货车载重大，盲区多，刹车距离长，走山路时啊，安全风险特别高。近期门头沟警方为了筑牢山区交通安全防线，持续开展大货车违法整治行动，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群众的出行安全。
4: 您好，师傅，下车。
5: 咱车什么情况啊？这个点就过来了？
4: 您看现在是8:56，对吧？按规定咱们这车辆应该是早6到晚11不能出现在这块，是吧？
6: 咱也是为了建设
4: 啊。是，您说的对，是为了建设，您说的没错。国家建设不是说让咱来违法的，货车这个时间段不能出现在这儿。为什么呢？这个时间段本来车流量就大，咱这车身又长，这罐体拉的又重，对吧？您自己说拉了多少方，不用我带您去过泵吧，是不是？
6: 这都不用那个啥，那个
4: 咱自己都明白的事儿啊。
0: 近期，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在辖区双玉路口开展执法检查时，拦截一辆大型混凝土搅拌运输车。面对闯进行的违法行为，司机狡辩称为了建设不算违法。
6: 咱不能说违法了，这个、
4: 你怎么没违法？
6: 为了国家的建设，你说这个就是违法，这个不存在。
4: 给了咱钱，没说让咱就这个区间内过来违法来过来闯进行吧？没有吧？既然有违法行为，是不是就接受处理？没问题吧？
6: 你的意思是啥意思啊？我好跟队长交代一下，我是一个打工的。
4: 我知道您是打工的。
6: 我
4: 跟您说啊，是禁令，1分100啊。咱这放大号有点脏，放大号您该弄弄一下。我看咱是拿一个钢板给他加了一块，是吧？回来重新喷涂一下，跟站里说一下。等过了进行点，咱再走啊。
0: 据了解，部分车辆存在闯进行、超限超载、反光标识不全、违规通行等违法行为，极易引发侧翻、追尾等交通事故。为筑牢交通安全防线，门头沟交警聚焦大货车突出违法行为，开展常态化整治行动。
4: 您这个车辆也是号牌太脏了，是吧？号牌不清晰。再有一个呢，这个灯是咱们自己加装的。好吧，您后方来车看不清前面车的轨迹，会晃到后边这个车它这个视线，影响驾驶。擅自更改已登记的结构上道路行驶，这个是1分200元处罚。驾驶之前得转车一周，咱检查这个车身有没有问题。您看，比如说您要转车这号牌，咱还不知道吗？拿水枪给它滋一下，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对吧？
0: 与此同时，另一路民警在山区丹里路口执法检查过程中拦截一辆大货车超高装载上路，不仅影响车辆操控稳定性，同时存在货物坠落风险。
7: 哎，你好，下车接受检查啊。那拉的有点高了呀，是吧？咱行驶本能给我看一眼吗？
8: 哎，
7: 咱这后头咱这个铁架宽是自己加的吧？
8: 这个是超了这么一个。
7: 为了多拉东西，是吧？多赚钱，咱进行了大改。你说这样的话，对吧？咱这个如果一旦，这个固定措施不好的话，它哗拉一下，后边的车，尤其是小车、非机动车，都会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看您这样的话，你看，我得蹲下来才能看到您的号牌。首先要对自己的违法行为进行认可啊，对自己的错误做一个认知。咱这个车无论是长度、高度和宽度都已经超过违法限制了，还有这个咱这个铁架子啊，这个可不能装啊。你要是装了，咱这个有一个改变机动车的外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啊，驾驶擅自改变已登记结构的载货汽车上道路行驶，对你进行一个简易的现场处罚，200记1分。
0: 交警提示广大货车驾驶员严格遵守货车通行管理规定，杜绝闯进行、超限超载、违法改装、疲劳驾驶等违法违规行为，合规上路，文明运营，共同守护城市道路交通安全。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前几天把自己的车借给朋友开，他虽然是职业司机，但却不小心发生了追尾事故，负全责，保险公司赔付了款项，现在向我追债，请问保险公司有权利这么做吗？
9: 保险公司不能向梅女士追偿，根据民法的规定，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驾驶人无证、醉驾等，可以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可以确定赔偿责任。但是在本案中，梅女士已经事先确诊的朋友持有有效驾照，并且车辆没有故障，因此保险公司无权向梅女士追偿。
7: 观众钱先生啊，到一家理发店，他本来只是想简单理个发，但是店员一直在推销免费头皮检测，他检测后啊，却被告知需要付费480元做护理才能离开，无奈之下，钱先生只能付了款。他想咨询一下该怎么维权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9: 钱先生可以通过投诉或者诉讼方式啊，要求退款。根据价格法规定，经营者应当明码标价，不得收取任何没有提前标明的费用。该理发店以免费检测为由而没有提前明示价格，违反了法律规定，涉嫌欺诈或者强迫交易。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规定，强买强卖可以处以拘留以及罚款。建议钱先生保留好消费凭证、录音录像，立即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或者拨打110报警。钱先生呢，还可以主张撤销该显示公平的合同，要求全额退款。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头疼耳鸣大嗝停不下来。

0: 来，这些恼人的症状病根可能不在头上，
1: 那就说头面部的这个疼痛呢，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和颈椎这个地方找到一些很重要的原因。
0: 不开刀，舒筋如何一针解决今年偏头痛？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就好像有人在扯你的皮。八年前就有了，六七年的话特别难受，突然到高伦这里之后，哎，做完那次之后就一下子就缓解了。
0: 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3: 看似常见的耳鸣，有可能是致命信号。
4: 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
3: 从身体到精神乃至生活，耳鸣的影响多极甚广，
5: 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
3: 中西医结合，多管齐下，把握耳鸣黄金治疗期。
4: 我是朱耀，第一周左右差点听力基本完全恢复正常。
3: 职场健康说，为您解析耳鸣带来的致命信号。
6: 依稀切耳，展信号。我是富豪，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他要鹏哥这个拆迁款74,222元。
1: 母亲去世后，公租房进行拆迁，引发了一场姐弟之间的利益之争。
0: 他这个起诉我就是没有道理。
1: 弟弟认为自己本是实际居住人，且是唯一的被安置人，拆迁补偿应归自己所有。
0: 他也没出过钱，也没出过力，他也不上老太这来。
1: 可姐姐却认定承租人是母亲，她作为继承人之一，理应分的相应的份额。
0: 但是我认为呢，就是他没有这法依据。
1: 补偿款背后究竟是他独占利益，还是应当二人分割？姐弟二人即将对簿公堂，他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律师门诊室公房拆迁起纠纷，稍后为您播出。
2: 欢迎收看今天的律师门诊室，我是子月。首先来有请今天的咨询人田先生。您好，田先生。
0: 你好。
2: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
0: 我是遇到一个公房拆迁，就是我姐就是说她想分割这个拆迁款。完了，我咨询了律师。
1: 今天来到律师门诊室的田先生，因老房子拆迁一事前来咨询。据他介绍，自己家中还有一个姐姐。眼下，随着公房拆迁补偿逐步落实，姐弟二人围绕拆迁所得的款项产生了分歧。田先生想知道，这份利益究竟该不该由姐姐参与分割？他带着疑问走进了律师门诊室。
2: 那拆完之后，您姐姐跟您等于说就这个拆迁的问题产生了异议，是吗？
0: 因为这个拆迁政策里头吧，就是因为他享受过一次这个拆迁了。这次拆迁政策说是，凡是享受过安置这个房屋的这政策的，这次不在安置之内。你有户口要，你没有户口要，都不能安置。